0: 乱想，人是没来呀、啊。但是三仙观出了事儿，就见一个小老道把道观都跑掉了，玩了命的来到七星楼的院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到了里边瞎学嘛，眼看见夏随良和萧道成，这个小老道也顾不得一切，就扑过来了，
1: 等等，报！大事不好了，别打了！
0: 夏随良大吃了一惊，他正在这块会斗小剑魔白衣子呢，赶紧虚晃一招三尖匕首卷，噌，跳出圈外。萧德成也知道不好，虚晃一招也跳出圈外，来到这小老道近前，金灯剑客就问：“怎么了？说，二位快回三仙观去看看吧，家里边那有人了，叫人家给家给抄了。”“
1: 啊？
0: 有多少人？”“不少的，能有好几十人，同时还放火，把三仙观给点着了。”“
1: 哎呦！”
0: 夏随良和萧道成这脸儿当时就变了。为什么呢？那是家，你不管什么人得有个家呀，得有个落脚地呀。夏随良这次投奔三仙观那不容易，好容易有这么个落脚地，一把火叫人给烧了，将来上哪儿投奔呢？哎呀，夏随良想，坏了，智者千虑，也有失误的时候，莫非我们上了徐良和白云瑞的当了？全都到七星楼来了，家里没留多少人，他们分兵两路，利用这机会把家给我抄了，肯定是那么回事。夏随良跟萧德成一商量，怎么办？咱们也得分兵两路，留下一部分人继续打，无论如何不能让徐良峨眉寺的剑侠逃走，到嘴的食再吐出去，这玩意儿有点舍不得。另外抽调兵力赶紧回师三千关。结果分兵两路，夏随良不放心，萧德成更不放心，都想回去看看，就留下方天画、詹峰、卧佛昆仑僧、纪成达、五阴剑客庄子琴、绝命剑客叶秋生在这支持着。他们俩领一部分人走了。您想想，要夏随良他们在这儿全力以赴还行啊，夏随良和萧德成这一走还带走一部分人，剩下这些呗可支持不住了。眨眼之间就被老少英雄打得稀里哗啦，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呀。昆仑僧脑瓜一转个，弥陀佛，心说金灯大剑你不对，你怎么半道撤梯子了，把我们给甩在这儿了，我们怎么能打得过峨眉寺的剑侠呢？不行，你们走啊，我也走，36计走为上策，不然留下这些哥们儿一个也活不了。昆仑僧想罢手，倒拖大铲逃开这个院儿。他一走，詹峰、方天画跟着也撤了。庄子琴、叶秋生一看，你们都溜了，我们也得溜。谁这命也不是大风刮来的，都是闲言换来的，所以一打呼哨，群贼是陆陆续续全都逃走了。方叔安一看，眼前一亮， 弥陀佛呀，无量佛呀！这老天真有灵验啊！在这关键时刻，他们怎么都跑了？院里头都剩下老少英雄了，大伙儿累的，大口大口喘气儿。就连白云剑客夏侯仁、王元、徐良等人，大把擦汗。如果这帮人晚走一会儿，说不定谁就有性命之忧。可为什么夏遂良他们要走呢？大家是疑惑不解。房叔安用手一指，看看火火。他们往西北方向一看，可不是吗？火光冲天，就知道三仙观有人给点着了。谁点的不清楚。安下他们咱先不说，单说金灯大剑夏遂良和决心一指定阴阳萧德成，率领着四绝僧等人赶回三仙观。刚来到山门这儿，遇上两位高人。这两位高人呢，真是个儿高，在眼前一站，上主天下主地，跟大影壁墙差不多少，是两个出了家的和尚。这俩和尚上秤称一称，这分量大概相差无几。上吹手这和尚穿着淡黄色的僧衣，被火光照得非常刺眼，一张铜锣似的大脸，眉毛都白了，阔口咧腮，大耳垂肩，真像庙里那罗汉差不多少。这肚子支出有多高嘞？说悬了，真是自己伸手摸不着自己的肚脐眼儿。胳膊伸出来像房船子，大腿像房驼，就这腰两个人搂不过来。这大和尚手里拎着十八节葫芦鞭，下垂手这和尚是个大紫胖子，脸蛋子像铜锣，九转狮子朱砂眉，狮子鼻，方海口，穿着一身青布僧衣，外罩棋子布的披芦褂，手里擎着一条方便连环铲。这条大铲光上秤腰也得有300斤。在他们背后有20几个和尚，短衣襟小打扮，手里拿着18般的兵刃，哪个都是二目放光，并非等闲之辈。夏遂良一眼就认出来了，穿淡黄色僧衣的这老和尚，正是海外金角岛万年寺的老方丈，叫万年古佛喃喃罗汉，王元的老师。下垂手这大紫胖子，就是河南登封少林总院头一个当家的扭转乾坤木兰十方欧阳钟会，北侠紫然伯欧阳春的亲父亲。那位说，和尚怎么还有后人呢？这里边有原因，因为咱们这个书是半截腰插了一杠子，没从头说。这欧阳钟会是有了欧阳春以后才出家的。为什么出的家？与本书关系不大，咱不必详细说了。夏遂良一看是这两位，脑袋瓜子就嗡了一声，他深知这万年古佛可不是好对付的。这个老家伙这一露面， 就成了自己的死敌。眼前又有峨眉寺的剑侠，有个白老白女子，再加上这个万年古佛南南和尚，可够我的呛啊！何况还有木兰诗坊、欧阳钟会，看来少林寺的和尚全都来了。甭问，点火烧庙就是他们干的。夏翠良既怕又恨，恨之中主要的是气。他把三间匕首院一晃，哗的啦啦啦啦，呆！对面是万年古佛和欧阳罗汉吗？两位圣僧一看是夏随良，赶紧双掌合十，阿弥陀佛。不错，正是小僧。对面是金灯大剑吗？是我。二位，你们这么办事可有点不仗义吧？要找我夏随良比武，夏某欢迎；要跟我为仇，我也不太反对。就凭你们二位的身份，又是三宝的门人弟子，竟放火烧庙，这实在叫人冷耻。你们不应该这么办，小人才能放火呢。万年古佛一笑：“夏随良，你别咋咋呼呼的，谁放的火？你看见了吗？请拿出人证、物证。”对吧。夏随良一听：“哦，不是他们放的火，那谁放的？难道说我内部还有奸细不成吗？”又一想，不对。他不敢承认，就瞪眼胡说：“就是你们干的。”想到这，夏随良把牙关一咬：“好好好好，老和尚，你说也罢，不说也罢，反正我的三仙观是着了火了，我遇上的就是你们。这么说吧，你们二位这一露面，是不是给三侠五义打腰提气来的？既然是这样，咱们就是对头冤家。不用费别的话了，赶紧拉家伙过来，夏某陪你们大战三百合。”这家跟疯狗似的就想伸手啊。万年古佛看看欧阳钟会，欧阳钟会看看万年古佛，俩和尚点了点头啊。那位说什么意思？就因为啊，别听传言，眼见为实，都说夏随良不是东西，今天你看是一点都不假。这跟想象之中的金灯大剑太不相符了。万年古佛让欧阳老剑客在旁边等着，他拎着十八节葫芦鞭过来了。弥陀佛，夏老剑客，你先等等，你先把火往下压压，能否听老僧一言？讲。万年古佛说：“夏老剑客，你不是一般的人呐，我也不是高抬你的身份，你是武林之中少有的高手。”你是仅次于武上人于和之后第一位了不起的人物，我们大家对你非常钦佩和尊重，可万没想到你能够干出这些事儿来。至于你干了些什么事情，你清楚，咱们长话短说，不必啰嗦。你做的不对呀、啊，你就应当悬崖勒马。老僧认为现在 你要停止杀戮，认个错，为时还不太晚。倘若执迷不悟，再要继续行凶作恶，夏翠良啊，你的后果可就不堪设想了。老和尚，我真有点纳闷儿，你们这伙人不管是哪一位，一张嘴说的都是一个腔调啊，都是这套词儿。我有什么后果？爱怎么地怎么地，我是喝出破头撞金钟，不就是个死吗？到了一定的时候，我脑袋瓜掉了得了呗。但是我宁愿那么死，我不叫你们给欺负死啊！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俺夏某已下定决心，不把三侠五义以及上三门的人一网打尽，不给郭昌达和朱亮报了仇，我宁愿步他们的后尘，我这条老命也不要了。我希望你就不用费这些唾沫了。我再告诉你，我现在本身干的这个事儿已经反对了我师父武圣人于和，我连我师父的话都不听，你又算个老几？我能听你们的吗？要想叫我听可以，你得露出几手来呀、啊！来吧，把夏某赢了，叫我怎么的我怎么的。这夏虽良真急了，那火还着着呢，晃三间匕首跃是直奔万年古佛。男罗汉一看呢，劝是没法劝了。面对西方打问讯送佛号，阿弥陀佛，弟子开杀戒了。哗楞，一晃葫芦边跟夏随良站在一处。萧道成赶紧窜过来打算帮忙，被欧阳老剑客拦住，两个人也站在一处。说到这咱得补充几句，万年古佛和欧阳老剑客怎么来了呢？你想他能不来吗？三仙观这么大的事情全国都知道，他们二位能在家待得住吗？尤其万年古佛担心他徒儿王元呢，这王元性情暴躁，别看年纪不小了，总觉着他这脑子里头少根弦儿。当年万年古佛就跟王元说过，说要凭你的能耐我没有什么牵挂，我就发现你这个人头脑爱发热，到了时候容易上当，你要遇上尖角之辈，非吃硬亏不可呀。万年古佛就出于这种心情在庙上待不住了，他想看看徒弟王元，另外也想帮帮忙，所以先到了河南登封少林总院。到那一看，就是欧阳钟会在家，其他的老几辈有一部分办庙上的事儿，还有三位高僧已经赶奔三仙岛了。他把这个心意跟欧阳老剑客一说，欧阳老剑客也担心了，因为他有三个师弟全都赶奔三仙观，尤其他亲兄的大力佛欧阳普中也去了，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呢？都知道夏翠良不好对付，因此这两位大和尚商议之后决定一起赶奔三仙岛。临来啊，欧阳钟会就比别人高得多，他没跳光杆舞，临来带着24个少林的名僧，刚才咱说了身后有20多个和尚，那都是欧阳老剑客带来的，不管是哪个随便拉出一个都够剑客的身份。你离开人能行吗？ 就这样，他们来到三仙岛。头一步先到的招商店，推门进去一看，呵，艾虎、白云生、卢真、韩天锦在家值班，接待所有来的各位高人。两位高僧问艾虎：“人呢？”哎呀，艾虎说：“你们来的正好，今天是群雄荟萃，大破七星楼啊。他们请了位高人，叫龚世良，去破楼去了。老二位连口水都没喝呀，转身就赶奔三仙观，但是三仙观在哪边不清楚。”艾虎他们小哥四个一商议：“这样吧，艾虎、韩天锦给带路，白云生和卢真留下，仍然搞这个接待。家没人哪行啊？所以他们老少三十来人起了身了。其实艾虎啊，也虎不愣登的。你要叫他具体说七星楼在哪儿，他也找不着；三仙观确切在什么地方，他也说不清楚。”反正听大伙讲过，脑袋里都有印象，所以艾五爷和韩天锦就领他们转啊转啊，费了九牛二虎的劲才转到三仙观。其实他们早来了，真要是倒退两个时辰，群雄碰上面了，他们还不至于上龚世良的当，这叫阴差阳错。等到了三仙观，扑空了。以夏遂良为首的人都上七星楼了，没在家。但是这二位高僧不相信呢，认为三仙观里的人耍滑呢，就怒闯三仙观。碰上九个人，这九个人号称南海的九强。咱不是老说吗，什么一仙的二圣啊，三道士、四绝呀、五虎啊、六剑呐、七贤呐、八怪呀、九强十的魔呀，这是南海了不起的人物。金灯大剑也不白给，他领人走的时候，把庙里的事儿就交给九强看管。这九强一听，什么？有人偷袭三仙观，这还了得？这爷儿几个各拉家伙领着小老道冲出去了，迎面正遇上二位罗汉。可这九强当中为首的就是昆仑大剑强飞龙，第二个是阴阳大剑强飞熊，他们是亲弟兄。这两位也够毛愣的，你们倒打听打听这俩高僧有多高的能耐，有多大的本领。这两位头脑一热，率领九强跟两位高僧就展开了一场血战。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秋天来了，早晚的天气呢越来越凉，好不容易送走了酷热的夏天，许多人的胃口啊也大开了，餐桌上免不了会有一顿顿的营养进补餐。但是很多人在进补之后啊，不仅没有收到滋补的效果，还对健康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这是怎么回事呢？
4: 夏天天气炎热，那体能消耗是比较大的，可是这个时候人们普遍食欲不振，容易造成体内热量供给不足。而进入秋天呢，这个天气开始变凉了，我们的味觉又增强了，又开始变得食欲大振。那秋冬进补呢，在我们国家是盛行已久，进入秋冬时节，人们常常会吃大量的肉食品，而且呢还习惯在这个肉食品当中呢加入人参等等补药来进行煲汤。不过在这里我们要提出一个疑问，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秋冬进补的饮食方式是否适合我们现代人呢？
3: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传统的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饮食方式逐渐的被以动物性食物为主的饮食方式所取代。随着秋风送爽，人们终于焕发了精神，胃口也好了起来， 立秋，除此我们将逐渐地进入天高气爽、五谷飘香的季节，气温呢由热转凉，人体的消耗也逐渐地减少，食欲开始增加。很多人在饱了口福之后，还有一番道理呢，那就是贴秋膘。贴秋膘是北方民间流传的一个习俗，就是在秋天进补，一直呢延续至今。医学专家们指出，秋日适当的进补呢，确实有益于恢复体力。但是秋季进补啊，也应该讲究科学，进补不当呢，反而还会补出病来。
4: 进补方式呢，是产生于那些营养不足的年代，那个时候的人们是吃不饱穿不暖，还要干大量的活，造成入不敷出，营养不足。所以呢，进入秋冬这个休养季节的时候，人们往往是习惯于吃大量的滋补品来调养身体。
3: 现代人完全步入了高营养饮食、低体力劳动的生活，由于体力活动劳动强度的不断下降，人们的代谢调节能力也在不断下降，高营养物质常常不能完全被人体所代谢，而在体内堆积。
4: 但人们往往是在吃了大量的牛羊肉、黄芪、人参等等补品之后呢，并没有觉得体力充沛、精力旺盛，反而是容易出现像这个头晕、耳鸣、口干舌燥、身重体乏或者是大便不畅等等的不良症状。而且呢，现在像肥胖症、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等等富贵病呢，也是逐年猛增，这些都成为威胁我们健康的重要因素。而且呢，在这个生病当中呢，进行的这个进补也是存在着这样的误区。
3: 不少人在患病后认为自己身体虚弱，急于服用一些具有滋补作用的药物或食品，以图补补身子。实际上这样做呢，不仅徒劳无功，还会加重病情，妨碍健康。
4: 人们在生病的时候呢，人体内的这个器官的生理功能往往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紊乱，那这个时候的脾脏和胃的收纳消化吸收功能呢也会失调，病人可能常常会出现嘴里没味儿、不想吃东西或者是消化不良等等症状。那我们平常所吃的补品当中啊，常常是含有比较高的蛋白质，这些补品如果是吃下去的话呢，容易增加消化系统的负担，可能反而会使病程延长。
3: 期间应多吃一些清淡爽口的食物，待疾病治愈后，脾胃功能已恢复正常，再服用滋补品便可收到良好的补益效果了。
4: 其实现代养生呢，应该综合的通过调整心态、平衡膳食、加强锻炼来达到最佳的强身健体、防病抗衰的效果。好了，最后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3: 温馨提示一：初秋进补应先调节脾胃，食补中不应该忽视蔬菜。二：患有慢性肠胃炎的人，由于脾胃功能减弱，千万不可贸然进补。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欧阳中会和万年古佛在三仙观遇上了九强。这九强啊，顾名思义，九个人都姓强，还都是一家子。领头的是昆仑大剑强飞龙，还有他兄弟阴阳大剑强飞熊，下头就是他的子侄，有小霸王强锐，有无敌将强威，金翅大鹏强亮，百花蛇强云，陆地金蛟强宝，铁臂龟强顺，还有个小温侯强文。这玩意儿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这要呼了堆可就玩命，还真不好对付。强飞龙是这么想的，你金灯大剑让我们看家，在这个节骨眼要出了事儿，我们对不起朋友， 所以呢，他率领子侄就玩了命了。但是再玩

0: 一盆面，把他手给他粘住了似的，啊，怎么拽也拽不出来。哎呦，小霸王急了，为了拽出这只胳膊来，他打算用腿蹬一下，哎，倒霉了，这一蹬把腿蹬肚子里去了，全给夹住了。万年古佛呵呵一笑，去吧，把肚子一舔，小霸王强锐这乐子大了，整个给弹出去了，嘣，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扑通，摔了个四脚朝天。就这一招就把他们镇住了。与此同时，欧阳老剑客用点穴之法，把这九强全给点住了。别动，别动，别动，你也别动，还有你，嘣嘣嘣嘣嘣嘣。您说这功夫真特殊，点到穴位上，想要动势比登天。但是这两位不愧是高僧，没下毒手，点住之后，又把他们放了，用好言安慰。哎呀，这一人九个面红耳赤啊！听了两位高僧的训教，他们觉着无地自容。后来强飞龙说：“二位圣僧，全怪小老儿一时糊涂，听信谗言，觉着朋友不错，接着请帖不能袖手不管。”所以才来到三仙观站脚助威。既然二位圣僧高抬贵手，饶我们不死，那我们也没脸在三仙观待着了。咱们后会有期，以图厚报。就这样，这九强收拾收拾东西走了。他们这九位一走，三仙观没人了，光剩下普通的小老道。爱虎和韩天景可得喽了，和这二位，一个挺刀，一个抡棍，把小老道造的鸡飞狗跳墙啊！爱虎一边打着一边还琢磨呢。想当年我们小武艺在黄花镇全真馆磕头，我大哥白云生，我二哥韩天景，我三哥徐良，我四哥卢真。我是老五，我爱虎也有一号啊！我掌中的龟灵七宝刀也不吃素。那我老师是东方侠智化，我干爹是北侠紫然伯欧阳春。他怎么这些年我就出不了名呢？我比我三哥徐良越差越远，我比我老兄的白云瑞也差的不老少啊！其实我这不挺有能耐吗？你看这帮人叫我给揍的。你说这爱虎是不是有点发虎？你得想想，你这个对手是什么人呢？那窝囊废，他能打得过你吗？爱五爷还非常得意，这韩天锦什么也不想，光一个劲儿的打。二位圣僧在后边直喊：“刘晴！”给他们挂点花就行，放点血就可以，千万别伤人命啊！要出了人命，就不好收拾了。幸亏这二位在这拦着，没打死人。受伤的有100多，也不知道是谁给点了把火。其实这火呀，还真不是他们放的。二位圣僧一看呀。三仙观从西北方面着了大火了，火疙瘩乱飞，火球乱蹦，烧得咔吧咔吧直响。他们就认为是爱虎和韩天锦干的。欧阳老剑客可不高兴了，把爱虎和韩天锦叫到眼前，这顿申斥，怎么能干这事儿呢？打就是打，烧庙干什么呢？这不是小人的行为吗？这二位满肚子冤屈，老人家，我没有啊，这火不是我们放的，哦，不是你们，又问手下那20几个和尚，和尚们全晃脑袋，不不不，没有，您看我们这不在这儿呢吗？什么时候放的火呀？那么说这火谁放的？有一位特殊的啊，最了不起的高人， 在下文书咱们要说，这个人放的火可没露面。一看这两位和尚训教手下这些人，这个人在暗地之中是呵呵直笑。按下这个不说，偏赶这时候有人给送了信儿，金灯大剑夏遂良、萧德成领人回来了，这才跟万年古佛欧阳老罗汉战斗一处。可是这一打，夏遂良是不白给呀。能耐虽然有，但他心里发虚，他总觉得今天晚上有点不妙，因此这个仗打的不那么顺利。万年古佛跟他的能耐就差着一级，第四号是金灯大剑，第五号就是万年古佛，他俩相差就是一头发丝儿而已。夏遂良打了那么半天他累了，跟万年古佛这一伸手，因此打了个平平，没分出输赢来。正在这时，方叔安、徐良老少英雄领兵杀到了。上文书咱说了，金灯大剑一走，七星楼那方面三仙观的人招架不住了，全跑了，所以徐良他们领着人乘胜追击，也赶到三仙观，等兵合一处共同对付夏遂良，这金灯大剑更招架不住了。昆仑僧脑瓜一不能有了主意了，别打了，都别打了。哎，徐良，你小子有种你破七星楼，你别忘了那楼里面有你们十二个人，你们想要这些人不？要不想要了，咱们接茬打，不是鱼死就是网破。要想要这些人就别打了，你们暂且请回，想办法破楼，我们好救火。徐良打了个冷战，可不是吗？这要杀红了眼睛，我们那十二个人的命可也就保不住了，如今还在人家手心里攥着呢，这是人质啊。后来经过一商量，主动的收兵撤退。夏遂良、昆仑僧、萧德成怎么救火，那咱不必细说。徐良这些人等回来，把死伤的人康家五虎尸体全都运回，南北二圣尸体运回。您说这个仗究竟是打胜了还是打败了？死了这么多的人，楼里头还困住了白云瑞他们，归根结底一算呢，还算打败了。等回到招商殿，老少英雄一个个是愁眉不展呐，就这七星楼就破不了。这事儿还不能再耽搁，耽搁的时间长了，这十二位肯定活不了。可怎么办？众人急得在屋里头发愁。掌灯以后，这是第二天的话了。大伙看着饭吃不下去，方叔安呢勉强吃的那么个小花卷儿，叫这胃口里挺堵的慌。低着脑袋出来在院里散步，一边溜达大脑袋一边转个，心里就琢磨着怎么能破得了七星楼，把我老叔他们揪出来呢？眼前这么多高人，有劲儿使不上啊。哎呀，这难死我也。正这时啊，招商店的掌柜的凑过来了。方老爷，是什么事？刚才有个人来找您。
1: 找我？
0: 哪儿的？不知道，他没说呀，就说呀您吃完饭之后，哎，他找您跟您有些话说。
1: 那几个人找我？
0: 就一个，这个人还是他们求的人。送信儿的这个就是咱本庄子的，究竟谁找您，咱也不清楚。让您无论如何到码头边上去一趟，人家在那等您。
1: 大脑袋一琢磨，没好事儿，
0: 不是夏遂良他们出的坏主意啊，把我吊在那块儿，或把我抓住和把我整死，我呀不去。方栓转身要回屋，掌柜的又过来了，方老爷，我话没说完呢，人家可说了，您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倘若你要不去的话，一切后果说由你负责，另外呢还不让你带人，就让你一个人去，我可把话给捎到了，到时候出了事您可别赖我。
1: 咦，这么严重？
0: 方说你想这什么事儿呢？是夏遂良的主意？
1: 不能，
0: 他威我也不能花这么大力量啊，那么多高人不叫他叫我干嘛？如果说没安好心，他叫我干老有多好啊，比我值钱的多呀。
1: 大概是有事儿，
0: 方叔安想我去看看。因此呢他到屋里头见着爱虎，跟爱虎打了个招呼，
1: 老叔啊，我出去一趟啊，有个朋友约我在码头边上说几句话，我就回来，
0: 快去啊。爱虎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也没深拦。方叔安临走之时把小片刀备好了，剪点剪点白布囊，应用之物一点不缺，为了防备万一，他带着一吨土炮。那要说那炮在哪儿呢？他俩袖筒就是炮啊，找那细沙土面灌了一袖筒。方叔安攥着脑袖子心说，真要没有好主意，我就给你一土炮，借这股烟儿我还跑回来。他提心吊胆离开店房，出了鸡仙村，不远就是码头，码头边上有不大一片树林，他一看好像有黑影在那一晃。
1: 哪位招啊？
0: 那个黑影冲他招着手啊，在这儿。房栓仗着胆子就到了树林的边上，不看便罢，房栓一看呢，这脑袋又大了六圈，嗡。那位说是夏遂良派的人吗？不是，在树林的边上站着个女人，长得这个俊劲就甭提了，这女子非是旁人，正是人送绰号的寒冰透骨冷月失魂
2: 陆小英。
0: 咱们前文不止一次提过她，他向白云瑞求婚，最后俩人闹翻了，老见个山药蛋，就是那上淮山把他给劝走了，多日子没见面了，哎，今儿个在这儿又露头了。房栓心里说话，我这女魔头怎么又来了呢？哎呀，真是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啊，偏赶我们倒霉的时候天逆位，这位属狗皮膏药的还抖了不下去了。可又一想呢，这陆小英这人还不错，没少给帮忙，他凡人在什么地方就是追求白玉瑞，可我老叔也是，你就答应他的婚事不就完了吗？你看长得人多漂亮啊，要告诉我呀早乐意了，可是死说活说他就不干，弄个不欢而散。这陆小英临走前还发下誓言，将来你有后悔的时候，不知道是指什么说的。大脑袋一想啊，管怎么的我得用好言安慰，想的是他把这土炮呢也把它放掉了，没有用，把脑袖抖了干净。方川乐着过来了，
1: 咦，哎呀，您找我呀，我真没想到，
0: 不知的女侠一向可好？
1: 我是给您行礼了。
0: 陆小英那个脸儿冷若冰霜啊，二话没说一把抓住房叔安的前心，你给我进来！
1: 哎，慢点，慢点！哎呀呀！
0: 我说老婶儿，你这干嘛？呸！谁是你老婶儿？你少要信口胡说，小心我扒你的皮！
1: 别介，老婶儿。
0: 你不让我这么说，我也得这么说呀。他，你跟我老叔，他不是有那么一段吗？那你不是我老婶，谁知？呸！再说，呸你的呀！到里边来，我有话问你。哎，好说好说，你先把手松开行不？陆小英真撒开手了。方川，我可告诉你，要在我的面前耍滑，那你可是想找倒霉。
1: 我哪能呢？我在您面前我是个晚辈，您是老前辈，我怎么敢耍滑呢？
0: 给我到里边，
1: 离开树林边上，到了井里边。方川这脖子有点冒凉气儿啊，心说他不是报复来了，要不这人疯了吧，他往四外看看没人。
0: 陆小英不走了，方川跪下。
1: 哎，你说什么？跪下。是好，跪下跪下。
0: 这大脑袋还真不抬杠，直溜溜跪在陆小英的面前。
1: 老婶，您说什么我都听，
0: 您到底为什么呢？方栓，你们三侠五义小五义开封府没好人，你们是卸了磨就杀驴呀、啊！我为什么单找你？因为我这些事儿你都最清楚。你说白云瑞做的对不对？我对他有四次救命之恩，他用完了我就一脚蹬开呀、啊，就好像我求他了，就好像我找不出人家去了。你看他那个德行。本来我想要他的命，后来被老剑客上淮山把我劝走了。连日来我越想越窝囊，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要照这样下去非把我窝囊死不可。我这次回来没别的事儿，我就找你们来算这个账。听说白玉瑞没在家，你个大脑袋在家呢，我先跟你算完了账，再找那个小白脸儿白眼狼。
1: 老婶啊，咱这么办得了，说话说的别太绝了。
0: 您可不能说呢，这开封府没好人，这我不赞成。
1: 我请问你，包大人是好人不？
0: 你谁都得承认呢，铁面无私啊。清如水，明如镜，好比纱罩万盏灯啊！那铁面无私，明镜高悬，解民疾苦，那谁不知道啊？你怎么能说开封府没好人呢？呸！你别挑我的字眼儿，包的人不算在其中
1: 啊、哦，他不算。那我干老呢？
0: 干老徐良那人怎么样？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啊！你说他哪件事做的不对？你怎么能把他包括在内，说他不是好人呢？啊呸！他也不算，
1: 啊，他也不算。
0: 那我呢？你怎么把我列到不是好人之中呢？
1: 老婶，咱可平心而论呢。你跟我老叔白玉润的婚事，我不但赞成，而且赞成，我是没法再赞成了。
0: 那他不乐意，叫我有什么法儿？您知我有多难呢？我劝了您，又劝我老叔，劝我老叔，我还得骗着您。为什么呢？我就希望你们俩言归于好啊，将来结为夫妻，我瞅着不高兴吗？我这么做就怕你俩闹翻了，将来结局不好收拾啊。
1: 老婶，拿人心比自心，你可别冤枉了我呀。
0: 哎，方川说着头眼一看呢，陆小英哭了，这眼泪啪嗒啪嗒啪嗒啪。方川乐了，
1: 哎，心说这老娘们心就是软。
0: 你别看他嘴说的挺硬的，报仇啊算账假的，其实他那心呢还是爱着我老叔。看这意思， 他还不知道白云瑞谈什么事儿吧。方双又有主意了，那老婶啊，这事儿啊，我把我老叔找来，咱们三头对面，把我就洗清楚了。您看看我方叔安是何许人也，是不是那个说瞎话的人？好吧，他上哪儿去了？
1: 哎，您上哪儿去了？老婶啊，这辈子你甭想见他了
0: 啊！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1: 他死到七星楼里的。
0: 哎呀！
2: 陆小英看来是真不知道这个事儿。
0: 往后倒退几步，身子一晃，好悬没摔倒了。房叔安还不好意思去过去拦他，男女授受不亲。陆小英一扶身边的大树，这才没倒下。好半天呢，才平稳下来。房叔安，究竟是怎么回事？
1: 老婶儿哎，你听我说呀，夏随良和萧道成。这俩小子一个好人也没有啊，他们也不什么年头修了个七星楼，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恐怕你那个伯父扭转乾坤，乾坤扭转陆天林也在里边困着呢。我老叔呢，为了救你伯父，今天我有什么我说什么。上回咱们一闹翻了，你跟山药蛋这一走啊，我老叔后悔了，吧嗒直掉眼泪，哭了大半夜。我问他，我说你哭什么？他后悔了，他说对不起你，要能把你找回来，一定赔礼。你说这玩意儿怪不？你说你们俩能没感情吗？后来啊，他说这么办吧，为了表示对你的忠心，要破七星楼呢，把你伯父救出来。你看这人是心多好，结果倒了霉了。破七星楼他不懂啊，我们爷俩先到海康县去一趟，请出来一位高人。这个人呢，姓罗，叫罗玄，罗子珍，不知道您听说过没？好不容易把他请出来了，哪知道刚想破七星楼，我们又上人家夏随良的当了。您说夏随良有多损，把罗玄的老娘给抓来了，用他老娘要挟罗玄。那罗玄还是个孝子，为了不使老娘受牵连，忍痛不帮我们的忙了，结果被软禁在三仙观。我老叔不死心，我们又想办法请出来罗玄的师弟叫龚世良，他满口答应帮我们破楼。你说那他妈这兔崽子说人话不办人事，吃人饭他妈不拉人屎啊！把我老叔他们骗进七星楼，闹了半天他是个奸细，他是夏随良的人，一摁那消息乱箭齐发呀，飞刀飞剑飞黄石又打火球，我亲眼瞅着我老叔白云瑞咔嚓一下，其实没那么八宗事儿，方叔安根本没看见。要是这人差劲，说着说着真的又变成假的了，他也是有意试验试验陆小英。刚一说到这儿，陆小英哎呦一声，眼睛一翻，靠到树上了，这回可真没气儿了。房叔还心中暗笑，哎呀，我这感情成了深了，事不关心关心者乱的，一说我老叔咔吧一下他这没气儿了，干脆我别缺德了，把他唤醒，说明实情。
3: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现在是上午9点。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8: 货运司机突然失联，百万元空调临期失踪。
9: 没有樱桃这个指定的这个成都仓库，我们这边就非常着急。
10: 查了以后呢，这个货就没有了。
8: 空调失踪竟牵扯出案外人员，扣下空调到底意欲何为？
11: 有热水呢是什么情况？他也喝油吧？
12: 我看原话，一个工作人员现在是向人应
8: 对，以威胁手段催债，他能否达到目的？
13: 扣押空调的行为本身是个违法的行为，不仅不能达到他的目的，而且是他陷到本案的纠纷当中。
8: 法庭上三被告齐喊冤，价值百万元的空调该由谁赔偿？三方责任又该如何划分？法治天下之丢失的货物。
1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物流正在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物流公司运送货物前都会签订详细的运输合同，以保障运输货物的完好程度，并且准时送达，较少出现大批量货物丢失的情况。可是今天要讲的案件当中，装载两大卡车价值100多万元的空调却不翼而飞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去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8: 2015年8月，南京远方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委托友邦物流公司运送一批价值124万元的美的空调，可是在运送途中空调却突然不见了。
9: 那么正常的话它应该是8月8号就到，但是到了8月8号以后呢，就是这个并没有运到这个指定的这个成都的仓库。
10: 当时是运的是两车，1100套，两车货，是两车的货，大车两车。我们就追这个货，对吧？就查，完顺着下面查，查了以后呢，这个货就没有了。
8: 得知空调丢失后，托运方远方物流马上与承运方友邦物流联系，询问货物去向，却发现司机的电话已经无法接通。
9: 当时我们和他联系就联系不上，那么我们这边就非常着急。
8: 空调丢失后，两家公司通过与运输司机相熟悉的同行帮忙，在空调丢失的第4天得到消息，是一个名叫刘仁水的人扣下空调的。此时运输空调的车就停在高速公路的停车场，由于刘仁水拒绝发还空调，于是远方物流便想着将空调给抢回来。
10: 他把车子停在停车场的，抢了一车货呢，就把货送到重庆了。后来就造成这一车货就没抢成功，就转移到其他地方去了，寄托到哪儿也不知道，就失踪了。
8: 原告抢回了一车空调，而刘仁水却趁乱将装载着另外550套空调的车开走了，再不肯与之协商。
10: 如果你这个涉及到迟了一个小时，迟了多少时间都有处罚标准。第二个就是送货送达到目的地，你迟到货了，迟交货了，对吧？那也有对我们也有一定的这个处罚要求。
8: 几经协商未果，此时空调没能按时交货，远方物流不仅要承担延迟交货的违约款，还要按原价赔偿丢失空调的费用。由于空调是在运输途中丢失的，与友邦物流脱不了干系，2016年1月6日，托运方远方物流以返还原物为由，将承运方友邦物流告上法庭，要求其返还空调设备，如果不能返还设备，便赔偿原告1248390元。
14: 一共1100台的空调装载两大卡车，又因何突然不见了踪迹？为了更好地了解其中的隐情，我们今天请到了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陈文君，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陈法官。
8: 陈文君，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副庭长，曾荣获南京市十佳法官、全省法院调解能手荣誉称号，荣立个人3等功3次，个人2等功1次。
14: 陈法官您好。
15: 主持人好。
14: 在审理的过程当中，您都遇到了哪些困难呢？
15: 这是一起运输合同纠纷案件，空调丢失只是一个导火索。那么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搞明白这空调到哪去了。
8: 本案原告，也就是空调的托运方远方物流，是南京市一家规模比较大的物流公司，平时的业务很多，也会分出一部分运输任务外包给其他中小型的运输公司。这次是第一次与被告友邦物流合作。
16: 当时远方公司把这笔货是委托这个重庆友邦公司运输的，那么根据远方公司了解呢，这个友邦公司它成立没几年，注册资本也没有多少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公司。
9: 前面应该是2013年吧，之前因为刘仁水就是在这边给远方物流，他们也是承担这个运输任务。
8: 那么刘仁水为什么要扣下这批空调，又是如何得知这批空调的运输任务的呢？
16: 刘仁水当时他为什么要扣这批货呢，就是因为他以前和这个远方公司之间也这个有过物流方面这个合作，那么他可能认为这个远方公司这边这个对他的这个付款可能还没有做支付，可能对他有欠款，但远方公司可能认为就我们已经这个足额付清了，双方存在这样的一个争议。那么基于这个争议呢，这个刘仁水就把这批货给扣了，扣了以后呢，他刘仁水就自己把这批货给藏匿起来了。
8: 原来刘仁水与本案的原告远方物流有矛盾，之前的账目没有结清，才导致了这次扣押托运方空调的事情。刘仁水希望通过扣押这批空调来逼迫远方物流结清之前的运输款。
12: 2015年4月1号，是我跟远方一个工作人员签了协议，欠我的运费，我远方差我钱，我货暂时不能不给协议钱。
9: 理由也就是说，因为远方公司就是拖欠他们的这个运输费，在他们没办法就是去拿到这个运输费的情况下，他不得已就采取这种扣押的方式。
8: 原来刘仁水曾以庆军公司的名义与本案的原告远方物流有过协议，负责货物运输工作，可是对方拖欠了他好几次的运输费用，至今没有支付完毕。而此时原告远方物流却提出并没有与刘仁水有过接触。
10: 我们在2014年在2015年期间呢，我们就把这个合同呢就分包给我们这个滁州庆军物流有限公司，由他来这个采运。实际上呢，后来这个发生案子我们就知道了嘛，庆军呢又把这个合同呢分解给那个一个叫本案当中一个当事人叫做刘仁水，由他来实际这个操作，由他来实际这个经办这个操作的。
8: 经过法院调查发现，庆军公司是一家为货运提供挂靠服务的物流公司，自己的运输量并不是很大，他们与远方物流的运输任务实际上是由刘仁水承接执行的，庆军公司只是从中抽取少许挂靠费用。原告远方物流也认可了这一事实，可是对于未结清款项的说法却存有异议。
10: 跟庆军公司呢也反正也进行了这个结账，该付的该什么东西该结账都结账了。
17: 云方呢也找了我们开170多万，你还差50多万，这个我们这个一分都不会误错的，账都对上的。
8: 由于双方对于这点争议一直没能达成一致意见，那么原告方远方物流与庆军公司和刘仁水之间的债务是否真的没有结清呢？
14: 一般呢，被拖欠的债务呢，应该去找当事人去索要，或者呢，我们通过法律的手段来索要。可是这个刘仁水为什么要通过这种扣押别人的货物来威胁对方来索要这个运输款呢？
15: 那个我们见到刘仁水的时候啊，刘仁水是个沉默寡言的人，比较瘦弱弱的啊。那个刘仁水的文化程度比较低，他自己说是小学文化程度。他在他的认知里面，他认为这个欠账还钱天经地义。你欠了我的钱，那你不把这个账结清，把钱还给我，我就可以把你的货扣下来，直到你结清为止才把货返还给他。他认为他的这种做法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14: 那这个远方物流是不是真的欠他的运输费用没有结清呢？
15: 远方物流跟刘仁水之间的债务问题我们也做了了解，但是我们从远方物流那边了解的情况说法了与刘仁水说的恰恰相反。
8: 敢于暴力扣押他人货物，为什么不敢回家？
18: 他经常在外面嘛，他也不敢回家。
8: 本是长期合作关系，因何指认伙伴偷盖公章？
11: 啊，不知道是哪个合同上面盖个章，就盖有点失误。
8: 侵权纠纷与合同纠纷合并审理是否合理？法治天下正在播出《丢失的货物》。关于与原告之间的账目问题，不管是刘仁水还是庆军公司，都不认可账目已经结清的说法，而且反对的态度很是强烈。
11: 就是刘仁水开的票钱，是我们公司开的票钱，知道吧？开过去了，我们的对接。我这个票公对公的，你票现在我给你开出去170多万块钱票，你再给我123万块钱这个现金到我这账上面，对吧？这是公对公走账。你现在把我这个钱现在也不是事。
8: 拖欠款项中有一单是2015年3月从成都发往新疆的分体式空调。仅这一个项目的运输费就被扣下20万元，因此刘仁水觉得自己的运输费用并没有结清。可是远方物流却提出，这批空调是安德公司委托远方物流运输，远方才找下游承运商来实际执行运输，而被扣下的钱正是那次运输任务当中的违约款。
10: 对这个承运的质量这一块有一定的考核标准和要求，到了那边以后呢，可能时间这个也耽误了大概十来个小时，可能加上呢，有的那个箱子呢，尽管数量是很完整的，但是箱体呢，壳子箱子呢，可能有点破损，对吧？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这个安德公司呢，就对我们做了一些，按照合同约定，对我们做了一些处罚。
11: 那个余方当时一个人就触犯，讲话也不算，就讲话本身讲话越级算账，或者是两个月一算，就导致刘仁水也跟不上了，跟不上什么？他就调不动车，他没有钱，调哪去调车呢？后期的情况下呢，就是云方，就是强制性的把他的这个违约。
8: 按照刘仁水的观念，货物没有磕碰、丢失，安全运到了目的地，就应该付全款给自己。远方物流的扣款根本没有理由。累计几次之后，被扣运输款已经高达52万元。由于被扣下的钱太多，刘仁水无法支付工人费用，严重影响到了自己的家庭。
18: 他经常在外面嘛，他也不敢回家，对不对？半夜三更回家是正常的，对不对？因为我一个女人带两个残疾孩子，还有一个小的，对不对？还有一个几十个老人。
8: 家里年迈的父母和患有残疾的两个孩子都需要照顾，小儿子上学也需要钱支撑。如今运输款不能全部结清，使得刘仁水的生活陷入泥潭，不得已之下才扣下远方物流的空调，希望以此逼迫其结清被扣的52万元钱。
14: 那陈法官看到这里呢，我们也了解到了这个刘仁水呢也是迫于压力才去扣押这批空调，让对方来赶快的结他的这个运输款的。对于他的这个行为您是怎么看的呢？
15: 刘仁水做出这种行为是因为他文化程度不高，不知道如何去维权。远方物流欠他钱，他正常的是应当通过诉讼途径去解决，而不是私下的认为远方物流欠钱了就把他的空调用不正当的手段把他扣下来。刘仁水扣押空调的行为本身是个违法的行为，不仅不能达到他的目的，而且是他陷到本案的纠纷当中去。为了更好的解决本案的纠纷，原告呢申请了要求追加庆军公司和刘仁水作为本案的被告。
14: 那陈法官，对于他们成为了本案的被告，他们是否能够理解和认可呢？
15: 不仅庆军公司和刘仁水，就是友邦公司也认为自己不应当成为本案的被告。那么这个呢，也是本案的这个处理啊，更加的棘手。
8: 庆军公司觉得本案中的空调运输业务并不是庆军公司指派或者安排的，空调也不在公司的控制之下，自己与刘仁水之间也只是挂靠关系。可是原告却觉得案件就与庆军公司脱不了关系，他应该成为被告。
11: 那你起诉，你只能起诉雨吧，你不能起诉你骂我们庆军公司。
16: 你是因为这个庆军公司和这个刘仁水之间这个实际上存在一定的这个业务上的合作关系，我们就推定庆军公司和刘仁水是同样都是实施实际扣押这个货物行为的这个主体，我们就这个把庆军公司也列为被告。
8: 刘仁水签订的合同都是以庆军公司的名义操作的，此前又出示过一份盖有庆军公司章的催款合同，由此原告远方物流认定刘仁水的行为应当也是庆军公司的受益，所以庆军公司理应成为本案的被告之一。
11: 认为呢，我们呢就是一个就是一个业务员啊，就盖个章，就上面盖个章，合同上面盖个章，不知道是哪个合同上面盖个章，就盖有点失误。
19: 这个公司公章确实是公司公章，但是这个就关于开票和扣押货物所有的实际这个操作都是刘仁水在进行，
11: 管理不严，就是这个情况。
8: 可是刘仁水对于被指控私自盖章的事情闭口不谈，却承认扣下空调是自己的主意，目的就是为了催要原告扣下的运输费用。
20: 货现在在你那边，这你这个扣货是你自己的意思还是庆军公司的意思啊？
12: 是我自己的意思。
20: 50000块钱你才愿意返还货。
8: 刘仁水坚持认为自己扣下空调是为了讨要未结款项，与友邦物流和远方物流的这起运输案件并不是一回事，他自己也不应该为这个案件中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14: 那陈法官，关于这个庆军公司和刘仁水的说法，您又是如何来认定的呢？
15: 远方物流和友邦物流之间是运输合同关系，那么根据我们表面上的证据，庆军公司和刘仁水扣押的空调正是远方物流委托友邦物流运输的空调，那么它两批空调是同一批货，那么为了更好的查清事实，做出一个妥善的处理，所以呢，我们同意了原告要求啊，追加庆军公司和刘仁水为被告的请求。那么我们追加了以后呢，友邦物流又提出了新的意见。
14: 这时候，负责运输空调的友邦物流提出了什么观点？对案件审理又会有哪些影响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8: 一朝选人不慎，竟成被告，判上巨额赔偿款。
9: 第三人债务的问题，导致了第三人把这个货物进行一个扣留。
10: 我说主体就是你，怎么说？主体就是你，就是你有关公司嘛，对不对？怎么会？我你要我们从头到尾自始至终都是第一个，都是找你这个有关。
8: 550套空调砸在手里，如同烫手山芋，他却为何拒不归还？
15: 刘仁水控制空调，他要找个地方再放在那里，他烫手山芋放在手上。他自己又想不通，把他就不想还给人家。
8: 三被告均有过错，责任应当如何划分？法治天下继续播出。丢失的货物，这起案件的起因应该是托运方远方物流与庆军公司和刘仁水纠纷引起的。友邦物流认为自己是被连累的，并不应该成为本案的被告，也不该承担赔偿责任。
9: 按理说我们应该正常是要运到成都仓库，但是因为这个托运的这一方就是南京远方，他与其他人有债权债务关系，就第三人债务的问题，导致了第三人把这个货物进行一个扣留。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你远方应该实际向这个请权人去主张你的权利，要求他对这个550台的空调予以返还。
8: 空调是在承运方友邦物流运输的道路上丢失的，承运方应不应该负责？如果因为托运方与他人有矛盾导致空调的丢失，是不是就应该由托运方自己去协调解决呢？关于友邦物流的说法，原告远方物流反对态度很是强烈。
16: 我们当然觉得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因为我们国家在这个认定，在民事审判中对过错的认定，这个它是有严格的这个限定的。就是如果说这个远方公司和友邦公司签订了一个委托运输的合同，那么无论是友邦公司因为什么原因没有履行到位这个合同的话，也不管他在这个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他作为违约方 都应当向属于方承担一个违约责任。
10: 我说主体就是你，怎么说主体就是你，就是你有关公司嘛，对不对？怎么会我你想我们从头到尾自始至终都是第一个都是找你这个有关。
8: 原告远方物流认为自己与友邦物流签订运输合同，不管是谁存在过错，友邦物流没有按合同将空调运送到指定地点都属于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14: 那陈法官，友邦物流的这个说法成立吗？如果托运方远方物流公司存在过错的话，那是不是这个友邦物流公司就不用承担违约责任了呢？
15: 在实际运输的时候，如果只要这个东西没有安全的送到了目的地，他就要对远方物流承担违约责任。那么现在货物出现了问题了，那么现在那个友邦物流承担责任是合情合理的。
14: 这么看来呢，三个被告现在呢全部的牵扯其中了，那他们的责任比例又该如何划分呢？
15: 这个案件呢，每个被告都存在了一定的过错，每个被告各应当承担多少的责任，这是本案处理的一大难题。
8: 关于责任划分，法官想要通过调解的方式让四个当事人达到一个相对满意的方案。经过调解，庆军公司主动承担了一部分的赔偿责任。
15: 庆军公司呢，我们实际上我们法院也做工作的，我们讲你这个有毕竟有点责任，那么庆军公司呢他是自愿的说补偿10万块钱。
11: 我那个10万块钱就等于我的就是工作啊各方面情况下管理不严，就是盖个公章。
8: 庆军公司承认由于自己的管理不严促成的此次扣押空调事件，愿意承担10万元的赔偿责任。可是刘仁水方面却依然坚持远方物流不支付扣下的52万元运输费用就不返还扣押的空调。
12: 公司不会返还空调，那现在就是差我的运费嘛。
15: 刘仁水的控制空调，他要找个地方再放在那个地方，对吧？要有个储存费，还要能看管的费用。实际上对刘仁水呢，他也是一个很大很沉重的一个负担。他烫手山芋放在手上，他自己又想不通，把他又不想还给人家。
8: 由于劝解无效，2017年2月11日，江苏省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判令被告刘仁水返还550套美的空调设备，如不能返还原物，被告刘仁水应按每套空调设备2269.80元的标准作出赔偿。二，被告重庆市北碚区友邦物流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刘仁水未能补足的由其补足。三，对原告南京远方物流集团有限公司获赔不足1248390元的部分，由被告滁州市庆军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在10万元的限额范围内补足。四，驳回原告南京远方物流集团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判决后几方均没有提出上诉。随着运输行业的急速发展，运输合同纠纷也随之增多。2018年8月6日，陕西省的杨超与曹建签订运输协议书，双方约定由杨超从河南乡三大队运输西瓜至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运费共计3900元，由曹建支付。可是杨超按协议约定将西瓜运至指定地点后，曹建却一直未支付运输费，多次催要未果，杨超将曹建告上法庭，请求依法判令其支付西瓜运输费3900元。可是庭上曹建辩称运输西瓜的费用是货到付款，当时原告运输时候没有现场支付费用，原告就不应该给卸货。陕西省靖边县人民法院查明事实后，依法判决曹建支付运输费3900元。河南省市民彭金玉是郑州市天龙智诚居民服务有限公司的员工，从事送车工作，双方约定按照送车总里程计算工资，可是自2017年8月18日至10月4日的运费一直没有支付，提车垫付的5000元也不予返还，多次催要未果，彭金玉将其诉至法院，要求其支付工资款9954元。被告辩称彭金玉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屏不能证明运输里程数，拒绝支付其主张费用。河南省中牟县人民法院审理查明，原告虽主张工资款为9954元，但是无法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最终判决被告返还原告彭金玉押金5000元，驳回原告彭金玉的其他诉讼请求。运输合同双方都要仔细查看相关约定，并保留好相应的证据，以便发生争议后维护自身利益。
14: 至此，这起运输合同纠纷终于告一段落。关于这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2: 当事人为什么采取这样的一个方法，他本来以为是我留置的这批货物，对方会迅速的跟他达成一个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结果没想到这个事情变成了演变成了现在这样的一个格局，那么实际上对双方当事人都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不利的一个局面。他如果去提起诉讼查封对方的账号，这个事情就迅速的就解决掉了。那么从这个法院的角度来讲，我当然觉得很清楚，就是希望因为把两个案子结合在一起来放在一个案子里面来审理的话，有助于查明案件的事实，已经查明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从而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14: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根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受惠物流总额达到了131.1万亿元，然而在惊人的交易数额背后，是对物流实力的巨大考验。物流公司一定要对员工做好调查，并且保证双方明确知晓合同细节，以确保或者减少出现货物无法按时送达、途中遭遇突发变故等各种运输途中的管理问题，避免出现不必要的纠纷。在这里呢，也再次感谢陈法官今天的到来。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1: 阳光对于补钙的作用是人所周知的，但是随着日照时间逐渐变短，人体内维生素 D 的合成和钙质的吸收也跟着减弱了。这时候人们总是想尽办法补充流失的钙质，牛奶是我们常见也是目前最提倡的补钙方法。其实啊，还有一样东西比牛奶的作用还要好，就是酸奶。听到这里啊，先不要着急实践，您知道酸奶的正确喝法吗？在国际会议上定出的六种保健品当中啊，就有酸奶的名字。酸奶呢含有丰富的乳酸菌和钙，乳酸和钙的结合啊，能够更好地促进钙的吸收。不但如此啊，酸奶呢还能够维持细菌的平衡，促进益生菌的生长，从而提高免疫力。所以啊，在钙质逐渐流失的秋季呢，喝酸奶就成为了补钙的首选方法。那在什么时候喝酸奶补钙效果会最好呢？ 晚上12点到凌晨是人体血钙含量最低的时候，有利于吸收食物中的钙，而且这段时间中人体内影响钙吸收的因素也比较少，所以从补钙的角度来讲，晚上喝酸奶的效果最好。当然也不是要求您在12点以后再喝，食物毕竟还有一个消化吸收的过程，您只要在睡觉前喝就可以了。不过酸奶中的某些菌类及酸性物质会对牙齿有一定的损害，所以等喝完酸奶之后再刷牙也不晚。 如果单从营养吸收的角度来看呢，我们可以选择在饭后30分钟到2个小时这段时间来饮用酸奶，因为这个时候呢胃液比较稀释，对营养的吸收有利。还有很多的女孩子啊喜欢在饭前饮用酸奶，这是因为呢酸奶啊具有很强的饱腹感，可以减少食欲以达到减肥的目的。其实啊，酸奶呢并不是我们眼中喝多少都不会胖的减肥上品。很多人都知道酸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体重，这主要是因为酸奶中的活性乳酸菌可以促进胃肠的蠕动，很好的缓解便秘。所以对于人体摄入热量逐渐变多的秋冬季节来说呀，酸奶的确具有减肥的功效。但是酸奶本身呢也是有热量的，并不是喝多少都不会胖，所以对于想要减肥而喝酸奶的人来说呀，最好选择有低脂或无糖滋养的酸奶，这种酸奶的热量相对比较低，对于想减肥的人可以说是最好的选择。 现在的酸奶包装上啊，一般都写着每千克含有多少多少的活性益生菌。虽然这种益生菌啊，在运输的过程中呢，消耗会很大，但是如果过多的摄量，还是会影响到我们自身的这种菌类的平衡，反而会影响到我们的消化功能。那么究竟喝多少酸奶才最合适呢？ 一般来说，我们建议您每天喝2杯酸奶，每杯在100克左右。现在市面上的袋装酸奶一袋大约有200克左右，分成2次喝，第一杯在午饭后2个小时左右喝，剩下的在晚上睡觉前喝就可以了。但是酸奶并不是人人都能喝，刚做过胃肠道手术的病人、腹泻患者以及1岁以下婴幼儿并不适合饮用酸奶。
0: 如果您呢不是我们以上说的这几类人呢，就可以放心的饮用酸奶了。现在市面上的酸奶啊种类非常的多，其实如果您家里有条件的话，也可以自己呢来制作，我们是非常鼓励的。千万呢不要担心您制作的酸奶啊营养价值呢比市面上的低。其实啊您自己制作酸奶，因为是现做现喝，所以呢不用加防腐剂，纯度也会更高一些，营养价值呢也会比市面上的高，对于补钙的效果也不差，非常适合秋冬饮用。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21: 温馨提示一：酸奶不宜加热饮用，加热后会使酸奶中存在的活的乳酸菌被杀死，从而失去保健作用。二：如果您正在服用抗生素，就不要饮用酸奶了，因为这些药物可以杀死或破坏酸奶中的乳酸菌，使它失去保健作用。三，老年人在秋冬饮用酸奶，还可以预防感冒以及慢性支气管炎等老年性秋冬常见病。
1: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2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3: 青岛调频94.4，
22: 淄博调频90.0，
23: 德州调频104.7，
22: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4: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5: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26: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25: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27: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25: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28: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25: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26: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29: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28: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25: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0: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31: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31: 山中小村两次遭遇洪水，原因究竟何在？
32: 第一时间就是到他家，就是现场的时候，就是帮助村民，就是背着小孩往外撤。
31: 村民要求电厂赔偿，双方矛盾究竟因何而起？
33: 西平电厂当时要新建的水坝，这个村民有去阻挡，也发生过纠纷。
31: 司法所主持调解无果，纠纷将如何化解？
34: 不办好呢，会影响的群众利益问题，还会影响到当地的经济发展。
31: 61户村民集体诉讼，法院能否找到症结所在？法治天下为您讲述，都是台风惹的祸。2019年3月15日上午，一条横幅悬挂在福建省安溪县人民法院西平法庭的大门口，上面写着西园村受灾村民赔偿款发放现场。在现场，61户村民排队领回了30余万元受灾赔偿款，大家有说有笑，很多村民都感觉到原以为拖了这么多年赔偿款一分都不会有， 没想到在法院的调解下，问题终于解决了。
34: 有的群众起诉了才几百块，有的几千块，有的几万块，我会感觉到很微小的啊，是几百块的一个案件，我感觉都是要一视同仁，因为当事人起诉到法院的也许是人生当中自己一次，所以说他肯定会记得，所以我们法院这个审理这个案件就对他是很有影响性，这不管是大事小事，我们都要认认真真的办好每一个案件。
31: 村民所遭受的到底是天

0: 造成压力，产生洪水的危险，因此开始阻止西平电厂加高坝体。
1: 有发生这个纠纷，结果这个纠纷经过当地的乡政府司法办进行调解，有达成一份赔偿协议。
0: 随后，在西平镇镇政府、人大和司法所的调解下，西平电厂和西园村村委会以及村民签订调解协议，双方约定，在电厂加高堤坝后一年时间内第一次发生洪水，电厂不予赔偿；如果再次发生洪水，电厂赔偿村民所有的相关经济损失。这样一场冲突暂时得到了平息，双方一直相安无事，和平相处。时间也渐渐来到了2016年。2016年7月3日8时，台风伯尼特带来了大量降雨，因此造成西园村部分茶园和房屋被淹。这也是2016年的第一次洪水。村民们按照约定没有向西平电厂索赔，本以为这就是2016年洪水的结束，但是没有想到，更大的台风会在随后的2个月内再次到来。
2: 每次下大雨发洪水的话，那村民的生活生产的不能正常进行。
0: 2016年9月15日，台风莫兰蒂以强台风级在中国福建省厦门市登陆。登陆时，中心最大风力每秒48米，重创福建省厦门市以及毗邻的泉州市安溪县。台风莫兰蒂的到来给安溪县带来了狂风暴雨，而据水文观测，安溪县降雨量最大的地区就是西平镇及周边的西园村。这次台风带来了更大的洪水，洪水一下子就漫过了河堤，倒灌进西边两侧村民的房屋。
2: 当时我作为应急队长，然后带领那个我们的应急队员，就第一时间是到他家现场的时候，是帮助村民，是背着小孩往外撤。
0: 幸好村民都及时撤离，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灾情发生后，西平镇党委政府迅速组织司法所、西园村委会和西平电厂对受灾村民的经济损失进行测量核算，最终确认村民损失共计76.2万元。
3: 当时我们村庄受灾的是比较严重的一次了，历史以来之前好像是很久之前，我听他们说的时候是很久已经没有发生过这么大的洪水。就是他当时的那时候大坝，就是那个水它回灌回来的时候，就是水消不下去，然后造成我们村庄里面那个茶园啊，还有那个家底自裁的一些工地啊什么的，这些被淹掉。
0: 一年之内遭遇两次强台风袭击，特别是第二次莫兰蒂台风的侵袭，对西园村造成了严重的影响。部分村民的房屋一层全部进水，茶园大面积被淹没，造成当年秋茶绝收。村民们将这一切都归结为西平电厂加高堤坝，因此向西平电厂提出索赔。
3: 台被泡了挺多了，那个他放在一楼，当时搬也来不及啊，因为那时候水已经很快一下子就涨起来。
0: 事后受灾村民要求西平电厂按照10年前的约定支付村民因为台风造成的损失，但西平电厂以台风系天灾，责任不全在电厂加高堤坝为由，拒不赔偿损失。双方在西平镇司法所的主持下几经协商，均未能达成调解协议。
4: 第一次我们给他召开这个协调会的时候，就是厂方呢，他说因为他这个经济状况啊，他也不大好啊，他说只能拿出10万块钱来赔偿给群众。那因为就是实际的这个群众损失呢是76万多啊，因为这个差距太大。
0: 2018年4月，愤怒的61户村民分别将西平电厂起诉到安溪县人民法院，要求法院判决安溪县西平电厂赔偿因违建水坝导致水灾所造成的经济损失。61起案件共要求西平电厂赔偿经济损失75万余元。面对这些批量的涉及群体事件的案件，安溪县人民法院第一时间启动了集体受理程序，由安溪县法院副院长陈炳全主持，开始对案件的始末和双方递交的证据进行审查，确定案件理想的审理思路和双方的争议焦点。
5: 所以这个就涉及到 当地的群众的利益问题，是群众利益无小事，所以这个事情肯定要办好，不办好呢，会影响这个群众利益问题，还会影响到这个当地的经济的发展。
0: 电厂私自加高堤坝，是否是造成洪水的罪魁祸首？
1: 利用电站把这个新建的主闸那个抬高一点，那个导致系统能力较差。
0: 电厂属于小微企业，是否有能力进行赔偿？
1: 因为西边电厂是小企业嘛，发电量也不是很好的。
0: 法官积极走访调解，又会获得怎样的启发？
6: 对于我们法院理解你们的心情，但是因为也要考虑到实际情况。
0: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都是台风惹的祸。通过对案件的研判，安溪县人民法院的法官们发现，案件的关键是西平电厂私自加高的堤坝是否是违建，同时加高的堤坝对兰溪的行洪造成的影响，这些是不是造成台风莫兰蒂所引发的西园村洪灾的诱因。为此，安溪县人民法院的法官们专程前往西平镇，对西平电厂以及加高的堤坝进行实地勘查，希望通过对现场的了解确定洪灾发生的原因，从而对案件的性质责任进行划分，确定案件后续的审理。
1: 啊，我们去看一下，这只有一个机组在发电，一年内是没多少钱。
0: 在村民起诉后，双方的矛盾更加激化，部分村民甚至扬言要用炸药炸掉水坝，从而一劳永逸解决这个祸端。面对这样一起群体性事件，面对双方看似无法调和的矛盾，安溪县人民法院首先确定通过调解方式来化解双方矛盾，希望能够通过调解做到案结事了，维护当地的稳定。
5: 按照正常的审判程序来做，那有可能没办法调解下来，就是要判决，判决以后还要这个自行的这个程序，那更长，而且会引起双方矛盾的这个激化。
0: 为了化解群体性危机，特别是部分群众激动的情绪，安溪县人民法院的法官们首先走访西园村，挨家挨户走访了解当时洪水中村民的财产损失。走访中，法官们了解了村民的实际损失情况，其中最严重的是村民的茶叶损失，很多的茶园由于洪水退后，泥沙淤积，已经无法种植茶叶，只能改种蔬菜等作物，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
6: 主要是了解你们对这个赔偿款，这个赔偿的这个情况有什么意见，以及我们的这个跟被告店长这方，我们也进行了沟通。他认为说他有点责任，不是全部责任，这个他不想赔。
2: 因为当时啊，他们店长跟就是我们当事人村民啊，毕竟签了那个一纸协议。咱们也知道说，莫兰蒂这次台风很大，水坝那个加高了树，造成那个泄洪泄不出去，村民的一个财产受到了极大的损失。嗯，现在这个村民一直的一直现场，还是要按照那当时那个协议来承担。
0: 在随后的沟通中，针对村民的诉求，法官们悉心释法，安抚村民激动的心情。
6: 因为这个电厂它经营也不怎么样，那要考虑它的实际这个承受能力。那这个电厂也是乡镇的一个小微企业，所以也要让它生存下去。
3: 因为他之前有跟我们签署这份协议，然后就是他给的赔偿不能达到他协议里面，然后不能让我们群众这些都满意，所以我们群众也是说，这有协议，我们就要坚持，就是跟他走法律的这条路线。
0: 通过对西平电厂和水坝的走访，安溪县人民法院的法官们发现，水坝的加高确实造成了上游水位的抬升，同时对行洪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法官也了解到西平电厂对案件的赔偿抵触的真正原因。原来西平电厂每年发电量仅为480万千瓦时，按照每度电0.29元的上网价格，企业每年的营业额只有139万2000元，扣除成本后年收益只有不到20万元，因此无力承担村民高达75万元的赔偿款。
5: 因为平时的这个水的流量也不大，一年发电下来应该说营业不大。
0: 而且西平电厂也认为造成这次洪灾的原因不能单方面归结在电厂加高堤坝的问题，他们认为 首先，台风莫兰蒂的影响是百年一遇的，同时在企业接手电厂的时候，堤坝的淤积日益严重，库容量降低，这也是当时电厂加高堤坝的主要原因。因此，西平电厂认为河道的淤积和抬高也是造成这次洪灾的重要原因。如果单方面让电厂来承担所有损失，电厂无力承担。
7: 因为我们是小微企业，效益也不是很好，所以就在这边争执不下。
0: 面对这样的情况，安溪县人民法院发现，问题的关键是洪水的成因，以及西平电厂大坝在洪水中的作用大小。于是委托专业鉴定机构对造成洪水的因素进行鉴定，最终专业机构确定，此次莫兰蒂台风引发的洪水是由于雨量大、河道淤积、坝体加高等多因素造成的，属于典型的多因一果，因此不能单纯地将洪水的成因归结为大坝加高造成的影响。
6: 今天再次召开一个这个案件的分析会啊，是对西园村这个61户受灾村民受以这个西平电厂这个赔偿救济案。那上一次我们这个讨论以后，就是确定申请鉴定，这个明确双方的责任。
1: 原告的财产损坏海就是被淹没，经过河段洪水属于上升所致。根据现场这个调查勘验，河道的上游两岸呢，主要是那个植被不宽裕啊，就是植被保持的不好，这个是导致那个泥沙泥土这个冲击，这个导致这个河道这个淤泥堆积的杂草堆积的啊，还有这个电厂它以前的这个日常的发电又这个泄洪做的不够，就是泥沙没有及时清理。主要是还是西平电厂把这个新建的水坝那个抬高一点，那是导致系统能力较差，这个原因是这样，说电厂是有原因的，所以说这个鉴定出来了，我这个鉴定还是这个因为有这个多方的原因的啊，才导致这个村民受灾，我的鉴定是以这个调解。按50%来这个考虑，
6: 以50%损失50%来进行调解，我看还可以啊，我会同意这个意见。但是说，就是说要做这个百分之五十的工作，这个可能不大好做，所以我们要倾听一下，也要跟那个当地啊多多联系，在当地配合，可能是村居然后多配合做这个工作。接下去下一步呢，我们要分头去那个做好各方面的工作。
0: 电厂同意进行赔偿，案件能否按结释了？
6: 那我们接下去要跟那个原告的这方我们要多做一下工作。
0: 多元化调解机制见成效，案件圆满直接。
6: 我们审判庭的就是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所以我们事先有做好。
0: 面对未来的隐患，法院会有怎样的举措？
6: 这个系列案件已经处理掉了，但是这个存在的隐患还是存在。
0: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都是台风惹的祸。在确定了洪水的影响因素后，安溪县人民法院首先开始和西平电厂进行调解，说明虽然洪水是多种原因造成的，但是电厂加高大坝是重要的因素，同时电厂与村民签订有相关赔偿协议，因此应该承担一定比例的赔偿。
6: 还是你们电厂这一方，在这个大坝清淤这方面还存在一个问题，平时没有进行清淤，所以造成了这个淤泥堆积在这个河床里面，所以这个在台风来的时候啊，大雨下来就是那个洪水这个泄洪性的出去。这个我们也经过了对于这个原告这一方，那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工作，他们也愿意同意这个案件调解啊，也有一个这个调解的意愿。那这个调解意愿呢，那你有什么意见？
7: 其实这个是属于天灾了，不能全说是我们这个企业电站里面的 责任，就是我们的小微企业一年的发电量才四五百万，整年下来的这个效益才一百多万，你这样如果向他起诉了这么多，我们根本接受不了，企业就等于倒闭了，是不是？所以希望你们法院跟你沟通一下，看能不能少一点，能够在我们的这个求诉范围里面，我们的意见是这样。
8: 那接下来如果你们这一方已经沟通好了，那我们接下去也要跟那个原告的这些对方，我们要多做工作，也要再沟通一下。如果沟通好了，我们定个时间，等谢您这个双方来了，达成个协议。
0: 通过对双方的调解，法官们找到了问题的解决方案，并联合西平镇政府、人大、司法所等单位，希望能够借助当地政府的帮助来彻底化解双方的矛盾。最终，法官们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综合双方的诉求，确定了一个初步的调解方案。12月28日，在安溪县法院的主持下，西平镇人大、司法所、西园村委会、村民代表、西平电厂代表等共同来到西平镇政府，开始就台风莫兰蒂对西园村洪水造成的损失赔偿问题进行新一轮的调解。
3: 拿到一份自己就属于说自己这些东西损坏了可以修补一下什么的，这些可以拿来用一下，这一些方面的家具坏掉啊什么什么的，这些坏掉的都就是感觉就不会说漏了个空一样。
0: 最终村民对该电厂表示谅解，双方确定按村民损失的50%给予赔偿。当天61户村民签订了调解协议。
1: 涉及到这个山东的问题，会影响到当地这个社会的稳定。我们这个同时要考虑到这个企业的这个经营状况、这个能力、承受能力问题，综合考虑。所以说，我们还是用这个以调解的方式来化解这个矛盾。
0: 案件最终得到了圆满的解决，通过安溪县人民法院法官们的共同努力，化解了双方积怨已久的矛盾，同时也化解了可能产生的社会危机，成为了人民法院彰显司法公信力、维护社会稳定的典范。
8: 我们审判机关也是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问题，所以我们心情也是很好。
0: 这样一起案件，让我们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9: 这个案件当中呢，其实也主要涉及了三个法律问题。第一个就是关于这个台风的问题啊，台风呢，从我们法律上的界定来讲，它属于不可抗力，这个受损方啊是无法要求其他方来承担相应的损失的。第二个呢，在本案当中，因为这个发电厂在加高了这个坝基以后啊，跟村民之间是签署了一个协议的，这个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作为村民来讲是可以基于这个协议要求发电厂承担一个相应的法律责任。第三个我们特别注意到的是啊，中国的法院是叫人民法院啊，它是以人民的利益为归宿啊为出发点的这样一个法院。这个案件当中呢，我们的法官不遗余力的多次的去组织调解，最终在法院的主持下，双方和平的理性的通过这个调解的方式解决了这个纠纷。这个就真正实现了我们人民法院的一个宗旨，就是真正维护人民的利益，真正做到案结事了。
0: 案件的完结并不是结束，在随后的日子里，针对西平电厂大坝和兰溪可能出现的洪水问题，安溪县人民法院向西平镇人民政府发出司法建议，建议当地政府保护上游植被，降低水土流失，同时加大力量对坝地部分进行清淤，以保障在未来可能出现的台风或强降雨中避免出现洪水的侵袭。
1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1: 金秋送爽，运动锻炼黄金季，伤筋动骨怎么办呢？
12: 别了炎热的夏季，我们步入了凉爽的秋季。那这样的温度啊，让很多人呢都觉得神清气爽，而且运动起来也不像夏天那样一会儿啊就出一身的汗。在金秋时节出门运动呢，还可以增强我们对冬季寒冷的抵抗能力。所以说啊，秋季呢是运动的好时节，但是啊，秋季呢也是运动性伤害的高发期。
11: 清晨，张斌已经早早的出门锻炼。对他这个办公室一族来说，锻炼可是一件难能可贵的事儿。他平时虽然不怎么运动，但唯独喜欢打羽毛球。趁着星期天，他约了朋友小王一起打羽毛球。刚到球场，张斌就看到小王做着热身运动。只见他先转动着脖子，然后又活动手腕，等手腕松暖之后，又进行了扩胸运动。张斌觉得这些活动很麻烦，但又不好意思阻止，只好待在一旁看着。做完扩胸运动后，小王又接着做腰部以及腿部的运动，最后还转动脚踝，活动着他的踝关节。接着他又绕着场地慢跑了起来，这可把待在一旁的张斌冻坏了。小王刚停下来，他就连忙拿着球拍推着小王进了球场。
12: 这样的准备活动啊，是为了舒展各部位的关节、韧带以及肌肉，尤其呢是在秋季。这样的准备活动呢，还能防止运动当中的损伤。那一般的损伤呢，是指扭伤和拉伤。
11: 进入秋天，也就意味着温度将要降低，人们早晚出门的时候也都会觉得比较寒冷。这是因为秋季早晚的温差比较大，常会有急剧降温的天气出现。这时对已经适应了夏季高温的人们来说，进入秋季之后天气转凉，这使得人们的身体机能跟不上环境的变化。这种较低的气温会使人体肌腱和韧带的弹力伸展性降低，肌肉的粘稠性增强，关节的活动范围也会因此减小，这就很容易导致韧带和肌肉拉伤以及关节部位的扭伤。尤其啊，对有些长期不运动或者运动较少的人们来说，更容易因此造成伤害。
12: 扭伤拉伤之后啊，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很多的不便，严重的时候还会引起骨折。那人们在扭伤拉伤之后该如何正确的处理呢？
11: 如果在运动中怀疑自己拉伤或扭伤了，千万不要移动受伤部位。很多人在受伤后都习惯性的用手去揉搓受伤的地方，以为能够缓解疼痛，这样反而呢很可能会使受伤的部位大量内出血，造成二度伤害。当确定受伤部位之后，可以用冷水对受伤部位进行冷却，然后用弹力绷带缠绕受伤部位防止肿胀。如果没有绷带，也可以用衣袖、毛巾、护腕等随身物品代替。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还可以对受伤部位进行冰敷。如果现场找不到冰块，可以等疼痛稍微有所缓解之后回家处理。冰敷的好处有很多，不但可以减轻疼痛，还能够消除肿胀。但是我们也不能简简单单的直接把冰块放在受伤的地方，这样做虽然当时呢觉得很舒服，但是时间长了就很可能会造成冻伤。而正确的方法应该使用冰敷垫或者用毛巾包裹冰块敷在受伤的部位，每天呢可以多进行几次，每次冰敷的时间一般保持在10到20分钟之间。
12: 在受伤的1到2天之后啊，受伤的部位一般呢已经停止内出血，这个时候呢可以拆除包扎。那么根据情况呢，还可以贴一些活血和消肿的膏药，用温热的毛巾进行热敷，配合适当的按摩，以达到消肿和促进血液循环的目的。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1: 温馨提示，在进行剧烈运动前要注意做好充分的热身准备，而进行长跑等有氧运动时也应如此，但运动时间不可以太长，否则有可能因为身体疲劳而造成不必要的损伤。
13: 现在是上午10点，
1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3: 奋斗乡村，
1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 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3: 日照调频103.8，
1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0: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封神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15: 文太师兵伐西岐，在南门外安了营了。姜子牙率满营众将登城楼观看人家安营的方法。这个讹诈呀，眼空四海，目空一切，把嘴一撇，说了好些大话，非要讨令出城去会斗文太师。姜尚十分不悦，把脸往下一沉，讹诈，你太狂傲了，这么多大将都不如你吗？小小年纪一派胡言，还不给我退了下去。这位讹诈臊了个大红脸，讹诈想犟嘴又没敢。姜子牙率领众将回到阴暗殿商议退敌之策。哎，正这时候有人进来禀报，文太师派人下书。哦，让他进来。下书的是谁呀？就新收那四猛将头一位邓忠。可这邓忠拔着胸脯，扬着脸儿，简直狂傲得不得了，迈大步走进银安殿，往那儿钉子步一站。哪位？叫姜子牙。满营众将一看呢，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有这么下书的吗？但偷眼看姜尚，谁也不便发作。姜子牙是干什么的？什么人没会过呀？往下看了看，未动声色。啊，老朽就是姜尚。你叫什么名啊？要见本丞相，有什么事吗？当然有了，无事不登三宝殿嘛。奉我家太师所差，给你送了一封书信，你好好的看看啊，注字斟酌。说着话，把书信往上一递，杨戬接过来，双手呈给姜尚。姜子牙把书信展开一看呢，大致的意思是说，商汤天宝大元帅太师文仲致书于西岐大丞相姜子牙台谏，说盖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纲所定不可反也。而福宝叛逆，自立封号，无端起兵反对天朝，是可忍孰不可忍？本太师亲提虎狼之兵35万讨伐西岐，兴师问罪，本应一鼓作气拿下西岐，但本太师有好生之德，不忍使生灵涂炭，因此先致书于江上，限你3日内做出答复，或降或战，我要听个准信儿。大致的意思就这么说的。 姜子牙看完了，点点头。请问贵使者叫什么名？邓忠啊，邓将军。原书退回，请你上复文太师。信我看过了，意思我明白了。三日之后在南门外会战，有话等见面再说。下去吧。啪，把这封信给他扔下来了。邓忠看了看，把眼珠子一瞪，我姜子牙，我家太师叫你给个明确的答复，我回去也得怎么说？方才本丞相已经说清楚了，用不着作书答复，借你口中言传我心腹话也就是了。你到底是降啊还是不降？嘿，这等事情等见着太师我们再说，与你无关，赶紧走吧。好嘞。我告诉你姜子牙，你可好好琢磨着，我们文太师不比魔家四将，也不比张桂芳和风林，更不能跟曹田曹雷比，你可别错打了算盘，祸到临头悔之晚矣。说着气呼呼转身就走。他刚走到院里，讹诈就把他撵上了。本来讹诈就憋着气儿呢，一看这小子这么专横，这气儿就更大了。站着等等，邓忠一回头，什么事儿？什么事儿？我有你这么下书的吗？这什么地方你知道吗？这不是你们商汤，这是西岐，那是我们丞相。你瞅瞅你这个样，摇头晃屁股，简直都没人了。今天本公子叫你知道知道，西岐不是没有英雄好汉，招打！啊啪！给邓忠就来了个嘴巴，那邓忠能干吗？一把把讹诈抓住，两个人在院里就打在一块儿了。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这话一点都不假。金吒、木吒一看呀。兄弟要吃亏，两人往上一闯，抓住邓忠，哥仨揍一个。杨戬、黄天化也出来了。你看这黄天化，那心肠非常热。虽然出事日子不久，跟讹诈他们处得非常好。那小哥们伸手，他能不管吗？黄天化也伸了手了。杨戬心眼多，表面拉仗。食指向着哪吒，哎，别，这，快撒，快别打！说别打，他把邓忠俩胳膊给抓住了，说什么不撒手了？那哥四个随便揍，把邓忠揍得爹妈直叫，帽子也掉了，眼眶子也青了。姜子牙听院里一阵大乱，不知什么事儿，命人探听，后来才知道，姜子牙是冲冲大怒，心说这还了得。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啊，你们这些年轻人怎么破坏这规矩，赶紧传令制止。这哥几个才撒了手。讹诈那脸上除了叫他挠了一下子之外，别地方没受伤，可邓忠就不然了，把腿也揍瘸了，鼻子也出了血了，眼眶子也青了，好像没散了架子。姜子牙叫武成王黄飞虎好一顿安慰，这把他送出西岐。和邓忠气的，小兔崽子们，你们等着，三日之后有账算。回去禀报太师。讹诈大伙这个乐呀，总算出了口气，不然的话非憋死不可。书说简短，三天的功夫一转眼到了，姜子牙在南门外亮了全队。临出兵的时候，姜子牙有严令，队伍一定要整齐，盔甲一定要明亮，而且大伙要做好准备，今天这场战斗不比寻常，大伙心里都有数啊。因此 人人紧张，连空气都显着紧张，连个出大气的都没有。姜子牙胯下压旗四不像，怀中抱着打神鞭，在都旗之下往对面观看，就见对面炮响了九声，太师文仲胯下压旗莫麒麟就来到梁军阵。黄花山的四将在左右相陪，在他的背后，金盔金甲、烟盔银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大小将领就不下500多人，密匝匝在后面相陪呀。红花给绿叶衬着，更显出太师文仲的威风。再看文仲，头戴凤翅金冠，二龙斗宝，黄金抹讷，楼海带绣八宝，密匝匝上扣金钉，身上穿九吞八炸麒麟宝甲，外罩杏黄缎的征袍，腰杀石满宝带，胯下压旗莫麒麟，怀中抱着一对雌雄金鞭，真是杀气腾腾，威风凛凛。姜子牙呀，光听过文太师的名，还真就没见过面，今儿个是第一次看罢多时，暗挑大指，罢了，文仲不愧是英雄也。姜子牙想罢，把四不像一拍，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来到两军阵，冲着文仲一抱拳，对面是文太师吗？江上有礼了。
16: 人君，
15: 文太师把莫麒麟带住，手分双鞭往对面观瞧，一瞅四不像上坐着个老头，鬓发洁白，跟三冬雪九秋霜相似，连那眼眉都是白的了，但是红扑扑的脸膛，通红的嘴唇，大耳朝怀，精神可十足啊。怀抱一把木鞭，身穿道袍，在两军阵前端坐，稳如泰山一般，一看就知道是姜子牙了。老太师这火就不打一处来呀，呆！老夫正是文仲，你可是妖人江上奔臣。太师您算说对了，正是老朽。太师啊，不在朝歌享福，千里迢迢挥兵西进，所谓何故啊？啊，姜子牙，你是装糊涂啊？你是跟我打哑谜？难道我为什么发兵你不清楚吗？就即使你装糊涂，我也要把话说清楚。姜子牙，听说你自幼到昆仑学道，元始天尊是你的老师，你都学的什么道？人情道理、三纲五常，你懂不懂？子牙一乐，太师说的哪里话来？我怎么不懂啊？莫非我有什么过错不成？当然是有。别的不说，你犯了三条大罪。哦，请到吉祥。姜子牙，你听着，这头一条，你跟姬发狼狈为奸，自立武王，目无天子，兴兵作乱，大逆不道啊，此期头一大罪也。第二，招降纳叛，结党营私，把国家的要犯黄飞虎一家你收留了，诚心跟天子作对，欺罪二也。 国家派人兴师问罪，你竟敢以小反上，斩杀国家的命官，七罪三也。你还大言不惭说你没罪，这做什么解释？本太师三日前命邓忠投书，已经仁至义尽，言下之意劝你悔悟，你不但不听，纵容讹诈等人打了我的天使，今日又发兵拒敌，真是罪上加罪。姜子牙听完了，笑着点点头：“太师啊，你有来言，我有据语；你有一告，我有一诉啊。话不能这么说，你认为我犯了三条大罪，我认为我做了三件好事啊。哦，你且讲来，太师容禀。我家二公子姬发自立武王，我说这合法。为什么这么说呢？他父亲是文王，子媳父职有何不可呢？文王也是王，武王也是王，当儿子的继承老子的封号有何不可？再者一说，我们已经情旨定夺，天子下明诏，已经名正言顺加封为武王了，这怎么能说自立封号呢？从这一点上怎么能就加罪说是反叛呢？看来与理不合，这叫强词夺理呀。这第二，武成王黄飞虎深受纣王之害，被他逼得家破人亡，走投无路，如今投靠了西岐，我们把他收留了，这又有什么不对呢？难道非把人逼死不可吗？您别忘了这句话：良禽摘木而栖，贤臣摘竹而食啊。大将保的是明主，俊鸟登的是高枝。我们不但收了黄飞虎，凡是到西岐来的人，我们一概都不拒绝。这第三点，您老说我们背叛朝廷，如何斩杀朝廷大将，这更没有道理了。老太师，你说西岐造反，西岐占没占朝歌一寸土地？没有吧，都是你们雷次三番进兵来兵发西岐，你们自己找死。这笔账要算，应当跟你们自己算，怎么能把罪名加到我们头上呢？就拿这次的事情来说，老太师带着30万精兵讨伐西岐，美其名曰兴师问罪，我们没罪，你问什么呢？要说别人来嘛，还有情可原，唯独你文仲亲自提兵，也不分好坏。老太师啊，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点轻举妄动，不以耻乎？后边这几句话说的可够厉害的，老太师那脸腾就红了。姜子牙呀，我没工夫跟你斗口。他往旁边一看，正看着武成王黄飞虎用金鞭一指：叛国的逆贼黄飞虎，你还不过来受死吗？黄飞虎早就忍无可忍了，一看指到自己头上了，赶紧催开五色神牛来到两军阵前，带住神牛，把金枪一横：太师，末将在此，黄飞虎啊，难道说你还不服气吗？天下的人谁不知道，你们皇室一门 享尽人间的荣华富贵。这些都从哪儿来的？还不是天子加恩于你们吗？你们吃着天子，喝着天子，反过头来还要反对天子，良心何在呀？荒废我，恶有恶报，善有善报，本太师此次提兵就是跟你算账来的，你拿命来吧。说着话抡鞭便打。黄飞虎把神牛往旁边一带，用枪把金鞭架住，干了干了住，妈，文太师，你这是鼻涕哑巴说话呀？我黄飞虎为什么反对天子？你明白不明白？如果这个事情要轮到你的头上，你该当如何？纣王昏君无道，枉胚人皮呀！把我逼得走投无路，我没有办法才到了西岐的。你们张嘴说我忘恩，闭口说我负义，我黄飞虎不服气儿啊！方才江丞相说的明白，大将保明主，俊鸟登高枝。文仲啊，当初我认为你是个正人君子，最主持公道，今日一见，这都是谣传呐、啊。闹了半天，你是个是非不辨的势利小人。黄某今日与你决一死战。黄飞虎也急了，颤枪便扎。正在这时，在文太师背后的大将邓忠哇哇暴叫，催马抡斧子，跟黄飞虎站在一处。在文太师背后还有张姐、陶成呢，他们都是心投降的。这俩小子一看，这场大战绝不寻常啊，可不能让我邓大哥吃了亏呀、啊，干脆给他帮帮忙吧。二马齐出，枪锏并举，来帮着邓忠。三个人要会斗黄飞虎。正在这时，在姜子牙背后，大将南宫科武吉双马飞出，把张杰和陶成给抵住。六员大将打了三对儿，姜子牙吩咐一声：“扫舞！”咕，两旁的军兵是摇旗助战，不住的叫喊。六个人打了个难解难分。文太师一看，我别闲着，趁此机会我捉拿姜子牙吧。他催开莫麒麟是直奔江上，可姜子牙今儿还来劲儿了，把掌中打神鞭晃开，亲自接战，跟文太师斗到一处，这才叫神仙士卒呢。那位说姜子牙会打吗？哎，也会点，不那么精。这些年在西岐呀、啊，也没白待着，平日抽空也打拳踢腿。别看80多岁老头了，18般兵刃也学了几下子。要不怎么领兵啊？姜子牙亲自动手，这还头一次。不管他胜与败，他这么一带头，手下的将官是士气大增啊！讹诈、金吒、木吒嗷一嗓子，哥三个冲出来，把文太师就给敌住。再加上姜子牙，四个人打一个。文太师一看，好啊！哎呦，这仨小伙子，一个蹬着风火轮，两个在部下，手中使着3般兵刃，气度不俗，心说罢了，难怪姜子牙成精啊，手底下真有了不起的战将，看来今天还真得动点真功夫，不然的话就难以取胜。打着打着，文太师一想，算了，我何不用左道旁门之术让他们全军覆没呀？ 文太师打定主意，虚晃一鞭，薄麒麟便走，把掌中雌雄双鞭往空中一举，嘴里是念念有词，要鞭打姜子牙。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1: 金秋送爽，运动锻炼黄金季，伤筋动骨怎么办呢？告别了炎热的夏季，我们步入了凉爽的秋季。那这样的温度啊，让很多人呢都觉得神清气爽，而且运动起来也不像夏天那样一会儿啊就出一身的汗。在金秋时节出门运动呢，还可以增强我们对冬季寒冷的抵抗能力。所以说啊，秋季呢是运动的好时节，但是啊，秋季呢也是运动性伤害的高发期。清晨，张斌已经早早的出门锻炼，对他这个办公室一族来说，锻炼可是一件难能可贵的事儿。他平时虽然不怎么运动，但唯独喜欢打羽毛球。趁着星期天，他约了朋友小王一起打羽毛球。刚到球场，张斌就看到小王做着热身运动。只见他先转动着脖子，然后又活动手腕，等手腕松暖之后，又进行了扩胸运动。张斌觉得这些活动很麻烦，但又不好意思阻止，只好待在一旁看着。做完扩胸运动后，小王又接着做腰部以及腿部的运动，最后还转动脚踝，活动着他的踝关节。接着他又绕着场地慢跑了起来，这可把待在一旁的张斌冻坏了。小王刚停下来，他就连忙拿着球拍推着小王进了球场。
12: 这样的准备活动啊，是为了舒展各部位的关节、韧带以及肌肉，尤其呢是在秋季。这样的准备活动呢，还能防止运动当中的损伤。那一般的损伤呢，是指扭伤和拉伤。
11: 进入秋天，也就意味着温度将要降低，人们早晚出门的时候也都会觉得比较寒冷。这是因为秋季早晚的温差比较大，常会有急剧降温的天气出现。这时对已经适应了夏季高温的人们来说，进入秋季之后天气转凉，这使得人们的身体机能跟不上环境的变化。这种较低的气温会使人体肌腱和韧带的弹力伸展性降低，肌肉的粘稠性增强，关节的活动范围也会因此减小，这就很容易导致韧带和肌肉拉伤以及关节部位的扭伤。尤其啊，对有些长期不运动或者运动较少的人们来说，更容易因此造成伤害。
12: 扭伤拉伤之后啊，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很多的不便，严重的时候还会引起骨折。那人们在扭伤拉伤之后该如何正确的处理呢？
11: 如果在运动中怀疑自己拉伤或扭伤了，千万不要移动受伤部位。很多人在受伤后都习惯性的用手去揉搓受伤的地方，以为能够缓解疼痛，这样反而呢很可能会使受伤的部位大量内出血，造成二度伤害。当确定受伤部位之后，可以用冷水对受伤部位进行冷却，然后用弹力绷带缠绕受伤部位，防止肿胀。如果没有绷带，也可以用衣袖、毛巾、护腕等随身物品代替。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还可以对受伤部位进行冰敷。如果现场找不到冰块，可以等疼痛稍微有所缓解之后回家处理。冰敷的好处有很多，不但可以减轻疼痛，还能够消除肿胀。但是我们也不能简简单单的直接把冰块放在受伤的地方，这样做虽然当时呢觉得很舒服，但是时间长了就很可能会造成冻伤。而正确的方法应该使用冰敷垫，或者用毛巾包裹冰块敷在受伤的部位。每天呢可以多进行几次，每次冰敷的时间一般保持在10到20分钟之间。
12: 在受伤的1到2天之后啊，受伤的部位一般呢已经停止内出血，这个时候呢可以拆除包扎。那么根据情况呢，还可以贴一些活血和消肿的膏药，用温热的毛巾进行热敷，配合适当的按摩，以达到消肿和促进血液循环的目的。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1: 温馨提示，在进行剧烈运动前要注意做好充分的热身准备，而进行长跑等有氧运动时也应如此，但运动时间不可以太长，否则有可能因为身体疲劳而造成不必要的损伤。
10: 一嗓惊堂木， 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

0: 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封神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1: 姜子牙大战太师文仲，兵对兵，将对将，一场鏖战。这是西岐有史以来头一次凶杀恶斗，在南门外喊杀连天，万人搏斗就滚成了疙瘩了。文仲一看，使我的法术得了，压力嗤，他把双鞭一抖，系到空中。您看他这双鞭呢，是他老师所赠，分雌雄，平时可以当武器，用的时候可以当法宝，系到空中，有风雷之声，咔啦，金光万道是直奔姜子牙。姜子牙本来那能耐就平常，全神贯注，就注意拼命了，没防备这一手，金鞭直上而下砸下来了，哎呀，不好！姜子牙说个不好，把打神鞭往上头一横，稍微慢了一点，让雄鞭的正拍他的后背上，啪！哎呦，扑通，把姜子牙从四不像这个周下去了。仗着他有半仙之体，不然这下打个骨断筋折，老命就交代了。那鞭不是揍一下，打完了骑到空中，又奔姜子牙拍下来了。讹诈急晃火尖枪往上招架，那火尖枪能抵得住这鞭吗？嘡啷一声，雄鞭又下来，正砸到讹诈后背上，把讹诈也打了一溜滚。简短结束，金吒、木吒、黄天化全招了鞭了。最后杨戬一看不好，冒死突围冲上来了，用身子把姜子牙给护住。师叔，我来救你。文仲一看，嘴里念念有词，用手一指，咔啦，雌雄鞭是直奔杨戬，像雨点一样，头上后背上就拍起了没完了，啪啪啪啪啪啪啪，足足打了有30多鞭，但是杨戬巍然不动，连眼睛都没眨嘛，那宝鞭削到脑袋上了，层层直冒火星啊！文仲大吃一惊，这是人吗？这个年轻人怎么有这么大的法术？急忙把双鞭收回。他哪知道杨戬会72般变化？慢说是他，再比他厉害的法术也难伤杨戬。可就在这时，在他背后有一人喊了一声：“太师，您不必着急，把他们交给我吧。”新收的大将新环展翅摇铃，飞到半悬空，左手的锤子，右手的簪子，是直奔杨戬。这家可厉害，逮谁打谁呀！他在空中来回盘旋，谁也够不着他。文仲挥师掩杀，姜子牙抵挡不住，就败进城去，紧闭城门，高挑吊桥，用弓弩把太师文仲的兵马给挡住。太师一看强攻不行，这才得胜回营。人家收了兵了，姜子牙也收了兵了，回到相府一看，好嘛，光受伤的大将能有20多人呢，这惨劲就甭提了。当然，金吒、木吒、哪吒、黄天化都有半仙之体，虽然受了伤了，不是那么重的，吃喝动作毫不影响，只是这口气

0: 答一请字，时间不大，这人进来了，来到银安宝殿四下张望，一眼看着姜子牙了，倒身就拜。小侄叩拜师叔。起来起来，我看看。姜子牙一看吓了一跳，这位太难看了，长得鹰嘴猴腮，面如蓝靛，满头都是黄头发，都带着卷的，两道红眉分通两鬓，手里擎着一条黄金棍，背后还长着一对肉翅，就跟那新环差不多少。姜子牙就问：“你是何人？”师叔，大概您听说过，我的名字叫雷震子，文王是我爹，我是他100个儿子。
1: 哦，想起来了，
0: 文王临死托孤之时曾经有过交代呀、闹了半天，雷震子也一城下山了。姜子牙该满营众将叫过来做了介绍，然后命人飞报武王姬发。姬发听说兄弟来了，亲自赶奔相府前来观看，等见着面，把武王好悬没吓得摔个跟头，一瞅这兄弟长得太凶了。他父亲也曾经说过，不管怎么说，这叫弟兄啊。两个人抱头痛哭。武王问：“兄弟，你从哪儿来？”雷震子介绍一下经过，说当年父亲出武关的时候，被敌兵给围住，眼看要出危险，我老师云中子命我下山，结果杀退了敌兵，把咱爹给救了。那时我就想跟着到西岐来，但老师不同意呀、说我年纪还小，艺还没有学成，又叫我回山复命，接茬练武。光阴似箭，又过去若干年了。今天早晨，老师把我叫到碧云床前，言说我武艺已学成，西岐正在用人之时，太师文仲兵发西岐是一场鏖战，因此才派我下山辅佐哥哥。哎呀，兄弟，你来得正好啊！姜丞相确实这用人之际，武王在这设宴款待兄弟，谈了能有2个多时辰，这才起驾回宫，把雷震子留到姜子牙身边。这又多了一员大将。雷震子一问两军阵前的情况，姜子牙注意做了介绍。雷震子笑了：“师叔啊，您怎么竟去那挨打的呢？您手里这鞭不叫打神鞭吗？您怎么不先使用呢？”就是啊。姜子牙心说：“光顾拼命了，把这茬忘了。可我也经常不使用打神鞭，明儿个不如试试，看看他究竟有多大的威力。”一夜晚景无话，到第二天，双方又在南门外列队。见着面，双方就红了眼睛，又是一场鏖战，杀呀冲啊，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几万人在一起搏斗，短兵相接，是一场血战。你看吧，到处是喊声，到处是战马的嘶鸣声，兵对兵，将对将，势必要分出短长来。从早晨起来打到中午，没分胜负。最后姜子牙来了个先下手，把掌中这把打神鞭往空中一扔，按照老师教给的那样，这把鞭腾空而起，放出万道光芒，是直奔文仲。这文太师啊，也未加防备，抬头一看，刺眼呢、还没等摸清怎么回事呢，打神鞭正好拍他脑袋上头。这把鞭乃是元始天尊所赠，分3期21节， 上面有烽火雷电四道符，这样打到脑袋上受得了吗？也仗着文仲那有一定的基础，不然就得脑浆崩裂呀、啪啦一声把他打下莫麒麟，仗着他跑得快，抓了把土，借土遁逃走。你别看逃走了，老太师等落到地上的时候，觉着胸膛一热，哇一口血就喷出来。他跑了，他手下那些人可倒了霉了。
1: 姜子牙一看，也行哎，我这打神鞭好使唤呢，我怎么老忘了使唤呢？
0: 二次祭旗打神鞭，逮谁打谁，啪啪啪啪啪啪啪，打得死尸翻滚，刹那间就倒了一大片呢。这时大将心魂展翅摇铃飞到空中，要夺打神鞭。雷震子在后头看见了，
1: 爷爷，他们那儿也有个长翅膀的，来吧，咱俩正好配对。
0: 雷震子冲上去就敌住心环，这两个人在空中就打起来了，翻上翻下，锤子簪子碰上金棍是叮当山响，军兵们抬头一看，无不惊骇，真是能人背后有能人呐！要不是雷震子，还真就敌不住他。雷震子初次下山，在这么多人的面前要显显自己的能耐，当然把压箱底的招全抖了出来了。他手中使的是神棍，这是一，另外他是云中子的徒弟，那学的都是正经的功夫，心环比他就差了一头了。因此打斗的五十个回合，被雷震子一棍削到他翅膀子上，啪，翅膀一摘位是心环落地，剩下一只翅膀子抖了抖了逃回本队。太师败的这个惨劲儿，叫姜子牙一个冲锋就杀退30里。姜子牙一想，行了，见好就收吧，败兵之将不可强追，追来追去非得吃亏呀、啊！鸣金，螳螂螂螂螂螂螂螂，螳螂螂螂螂螂螂螂，锣声刺耳，西岐的人马是大获全胜，收兵回城，抓了几万名俘虏，得的枪刀器皿、锣鼓帐房、自重军用品堆积如山呐、啊！武王亲自排驾迎接各位英雄。按下他们回城不说，单说文仲啊，收拾残兵败将，到30里地以外安下营寨，往左右看看。文仲心如刀绞一般，哎，想老夫自从提兵以来，东征西讨，攻必胜，战必克，从来没打过败仗，今日竟败在妖人姜尚的手下，有何面目去见天子？他俩徒弟于庆、吉利急忙解劝师父，胜败乃兵家之常事，不能一战定输赢啊，因为咱们事先估计的不足，所以才吃了这个亏，望老师善保贵体，咱们从长计议。我想起来了，光凭咱们这些人万难取胜啊。张杰、邓忠在，老夫有点事情，我要离开营盘，你们跟吉利、余庆要把营盘手把好，千万不要出兵，我去去就回。
2: 老人家，您上哪儿去？
0: 金鳌岛上有我很多师兄弟，我想请几位前来帮兵助阵。
2: 好吧，望老师保重，您可快点回来。
0: 我知道了。文太师把一切安排好了， 上了莫麒麟，用手一拍莫麒麟的脑门，是腾空而起，直奔金鳌岛。这岛子离西岐多远呢？十几万里地，你看那么远呢，眨眼之间就到。等轻飘飘落到金鳌岛上，太师从莫麒麟上下来，在山坳里面并排有十座古洞，但是他到洞门前一看呢，门都关着，空无一人。老太师就是一愣，怎么都没在家吗？结果叫哪家也没人答应。太师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呀，心说人要倒霉呀，喝凉水都塞牙呀，怎么一个都没遇上呢？他转身上莫麒麟刚要走，听见娇滴滴女子的声音：“
1: 对面是文师兄吗？”
0: 啊，文太师甩脸一看，顺着山坡的小路上走来一女子，一眼就认出来了，也是自己的道友灵芝仙子。一看灵芝仙子手提个小花篮，里边采了不少药，是飘然而来呀。文太师急忙过去见礼，灵芝仙子让他坐在一棵树下。文兄，你领兵带队讨伐西岐，不主持军务，怎么到了金鳌岛了？
1: 哎，一言难尽呐！
0: 我打了败仗了，师出无奈，这才来邀我的朋友助阵帮忙。请问道兄，那些人都奔哪里去了？因何一个也不见？灵芝仙子乐了：文兄啊，怎么你还不知道吗？三天前金鳌岛上来了位客人，说出此人你也知道，就是那著名的散仙申公豹来了。他言说文兄率领30万大军要讨伐西岐，恐怕不能取胜，因此他替文兄前来搬兵，跟那石天君都约会好了，石天君全答应给您帮忙，而且每人都准备一手绝活，现在正排演阵法呀，您先稍候片刻，中午之时他们就能陆续归来。哦，哎呦，文太师一听大喜，没想到申公豹给自己出了力了，走到自己前边一步。他跟灵芝仙子正在这谈着，中午就到了，刹那之间五彩祥云密布，十位天君是陆续归来，领队的是姚天君，背后跟着王天君、李天君和曹天君等人。等他们一看文仲在这儿呢，十个道人都乐了：文兄哪里来？文太师急忙站起来跟他们一一见过，众人是席地而坐呀。灵芝仙子介绍了方才的经过，姚天君听完就是一愣：文兄真打了败仗了？可不是吗？哎，我无有脸面跟各位道兄相见，师出无奈，这才请各位来帮忙。
1: 哦，看来这个姜子牙真不含糊，就凭文雄这么大的能耐都打不过他。
0: 这样吧，我们绝不能让你白来，三天前申公豹就跟我们交代过，这不我们都去排演阵法，刚排演完了回岛休息，跟你见着面了。你放心，我们要在西岐城的南门外摆下一座大阵，管教姜子牙等人有死无活呀。
1: 哦，
0: 请问道兄，你们十位准备排摆什么阵？
1: 天机
0: 不可

0: 泄露啊。文兄，等到了两郡镇，你是自然分晓。道兄啊，我到那时等不及，能不能向我先交个底？
1: 嗯，
0: 好吧，如此这么办，这么回事。哎呦，我太感谢了，十位肯于这样出力，看来我们是非胜不可了。
1: 嗯，当然了，
0: 文兄啊，此地并非讲话之所，你又是个盲人，你马上回营吧。三日之后，我们一定赶奔西岐。现在这大阵还有最后一关没有练好，等练好之后，咱们再见面吧。文太师点头，上了莫麒麟先走了。三天之后，十位天军来到连营，跟文仲兵合一处，将打一家。起队又来在西岐的南门外重新立辕门，安下营寨。有人飞报姜子牙，子牙一听，哎呀，文太师去而复返，莫非把救兵搬来了？不可轻敌呀、啊！命人打探消息。几天之后，文仲又派邓忠前来下书。这邓忠啊，通过头一次挨打的教训，这回老实多了，也不那么摇头晃脑的了。见着姜子牙，把书信往上一递，信上写的挺简单。文太师邀请姜尚到连营一谈，怕姜子牙不来，还将了一句，如果你有诚意和谈，我们就恭候大驾，如果你贪生怕死，那你就别来。讹诈黄天虎等人看了看这封信，脸都变色了，把邓忠打发出去，叫他先休息休息。众人开了个碰头会，黄天虎就说，丞相啊，人心叵测呀，这文太师是打的什么主意，别把你骗进连营，暗中下手，这咱可不能上当。您还是不去，对，您不能去，您不能去。姜子牙考虑了再三，各位啊，我要不去，就是没有诚意。显见着咱们威刀必剑。我想文太师既然约我去会谈，就不至于暗中下手。再者一说，命由天定，我命付诸于天，我也没什么可怕的。倘若我到了连营，要有了三长两短，望众位同心协力辅佐武王，令玄者接替我的相位。这您好好考虑考虑。
1: 不，
0: 我意已决，明日一定要去。姜子牙这老头还挺命呢，把邓忠打发走了，明日中午必到连营。邓忠大喜，心说姜子牙，哎，你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你哪知这封信是催命符，你要不去还能活两天，你要一进连营就化为肉粉。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气温突降令他咳嗽不止，久治不愈让他心灰意冷，他到底得了什么病？他的咳嗽能否完全治愈呢？
4: 天气要转凉了，特别是早晚和白天的温差特别大，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及时的增添衣物，以免着凉感冒。那说到感冒啊，很多人呢都会想到咳嗽，确实啊，咳嗽是感冒最明显的症状之一，但其实啊还有很多病呢也会出现咳嗽，像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呢就老是咳嗽，而且啊一咳呢就是几个月。下面呢我们就一起去看一看他到底是怎么了。
3: 时钟上的指针刚刚走到了八点，小猪的房间内就传来了一阵剧烈的咳嗽，罪魁祸首呢就是那晚上忘了关的窗户，这不一大清早就咳嗽不断，他觉得就是点小感冒，吃点感冒药就应该没事了。 让小周没想到的是，这一咳竟然就是半个月。
4: 有点咳嗽呢，大家都会认为是感冒了，吃点药就没事了。其实咳嗽呢，却没有那么简单。
3: 因为咳嗽不断，小周决定去医院做一次全面的检查。检查的结果却出乎小周的意料，小周得的并不是普通的感冒、咽炎等常见的呼吸道疾病，而是咳嗽变异型哮喘。这种病其实是一种哮喘，但它的症状是以咳嗽为主的。那么一旦得了咳嗽，又该如何区分到底是普通感冒引起的咳嗽，还是得了咳嗽变异型哮喘呢？医生告诉小周，如果是普通感冒引起的咳嗽，一般在咳嗽之外常伴有流鼻涕、发烧、咽喉疼痛等症状，通过吃抗生素的药物治疗，2周左右病情就会逐渐的好转。但咳嗽变异型哮喘的症状就只是咳嗽，而且往往会持续很长时间，常常觉得胸闷、喘不上气，特别是早晚或者是运动过后病情加重，吃抗生素的药物治疗也没有什么效果。所以如果像小周那样出现长时间的咳嗽，却又不伴有其他流鼻涕等感冒症状的话，就需要及时去医院做一个专业检查，确诊一下病情，别贻误了治疗时机。
4: 变异型哮喘呢，是一种特殊的呼吸系统疾病，它属于哮喘的一种，咳嗽呢是它唯一的表现形式。那与常见的感冒、咽炎、支气管炎、肺炎等等的病症的症状是很相似的，因此呢常常被误诊或者是漏诊。
3: 咳嗽变异型哮喘大多发生在秋季，这与秋季特殊的气候条件是分不开的。秋季降水较少，再加上秋季也是许多花卉开花的季节，干燥的秋风很容易呢就把花粉、尘螨等物质带到空气当中，这些物质常常是引起哮喘的原因。这时如果人们不小心吸入这些物质，就很有可能引起哮喘。秋天又是个气温多变的季节，它早晚的温差比较大，时常带来急剧的降温情况，这些突然而至的具有刺激性的冷空气也常常会引起哮喘。所以要预防咳嗽变异型哮喘，一定要尽量的避免接触这些致喘源。在秋季空气中花粉尘螨数量较高的天气里，尽量的关好门窗，待在室内。
4: 目前呢，科学上对于哮喘这一症状还没有办法完全的治愈，但是这类病症的发作有很强的季节性，特别是在春秋两季，所以我们在平时啊就要多加预防，不要诱发哮喘。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3: 温馨提示一：空气中含有的动物皮毛也常会引起哮喘，如果家中有小动物的话，应该尽量的使它们离开卧室区域。二：由于秋季早晚的温差比较大，出门的时候最好带件外套，注意保暖。

0: 现在是上午11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5: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4: 一次意外巡逻牵出一宗毒品交易，
6: 本市一个叫周伟那里购买的这个毒品，
7: 然后每天给他100块钱的好处费，然后吸毒的时候反正就是可以免费吸毒。
4: 毒贩逃跑是偶然巧合，还是有人通风报信？
6: 我们这个在抓的时候没有这个走漏风声。
4: 昔日同窗好友为何同进铁窗？
8: 反反复复，不知道戒不掉，怎么戒不掉？
9: 我那个我这边都不咋敢你带，我也不敢你带了。
4: 以毒会友将受到怎样的法律制裁？
10: 所以，周伟一个人就犯了3罪。
4: 本期《法治天下之毒来毒往》，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说起毒品的危害呢，可以概括为毁灭自己，祸及家庭。危害社会12个字，吸毒与犯罪如同一对孪生兄弟。吸毒者呢，为获得赌资呢，往往呢置道德法律于不顾。那今天呢，我们要讲述的是发生在四川省崇州市的贩毒案。三个上学时的好伙伴呢，多年后呢，因为毒品发生了更紧密的联系。他们的行为呢，最终呢，竟然牵扯出了6个罪名。那么这几个好朋友与毒品之间到底有怎样的恩怨情仇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4: 2016年4月16日的凌晨，在崇州市梓潼镇某网吧门口，巡逻民警发现一个可疑的男子，并从他身上搜出尚未吸食完的净重0.1克的冰毒。
6: 他交代本市一个叫周伟那里购买的这个毒品。
4: 4天后，民警让被抓男子再次跟卖家周伟联系购买冰毒，同时布控准备抓捕毒贩。
6: 这个有一个可疑的人员男子就骑了个电瓶车就出来了。
4: 警方从该男子骑行的电动车后备箱中发现一个铁盒，里面搜出18小袋冰毒，共计净重13.4克，同时还查获毒资500元。
12: 马同学，
6: 我们当场对他进行盘查，这个核实他的身份，结果呢，他说他不叫周伟，他叫于强。
4: 在于强的供述下，民警来到周伟家，不料周伟却早已逃跑。
6: 我们就觉得有点蹊跷，我们这个在抓的时候没有这个走漏风声。
4: 此时，一位民警回忆，抓捕于强时有一辆小轿车经过，民警立即调出监控，对这辆车进行查询，发现这辆小轿车的车主叫周山，开车的女子是周山的妻子，而这个周山正和逃跑的周伟是好朋友。难道问题出在这里？经过调查询问，案情有了新进展。
6: 他承认自己这个给他这个给周伟在一起长期玩耍，由于出于好奇嘛，这个自己呢，也在跟他一起吸毒。
4: 周山向警方坦白，得知于强被抓的当天是自己开车把周伟和他的女友肖倩送到了郫县一个小区里。在周山的带领下，民警来到了周伟的藏身之地。
6: 结果门一开，这个周伟呢就出现在门口，当时是光着身子拿着个匕首。当时我们立即就将周伟这个擒获，擒获以后 对他的房间进行了这个搜查，当时收了一些吸毒的工具还有毒品。
4: 警方从周伟的同居女友肖倩的挎包里查出两袋冰毒，一袋为0.8克，一袋为13.5克，共计冰毒14.3克。随着三名犯罪嫌疑人落网，这起贩毒大案浮出水面。
11: 这三个人与毒品之间究竟是一场什么样的交易呢？法官又是如何审判的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来自四川崇州市人民法院的倪旺博法官，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经过，有请倪法官。
4: 倪旺博，四川省崇州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中心审判员，审理各类民事、刑事案件1000余件，被成都两级法院授予先进个人、优秀共产党员、办案能手、优胜法官等称号。
11: 当时周伟逃跑和周山的妻子有关联吗？
10: 2016年4月24日，就在公安民警抓捕于强的当天，周山的妻子驾驶汽车去接他的女儿，在回家的路上，他恰巧看见了公安民警抓捕于强的那一幕，所以他回家之后就将此情况告诉了周山。恰巧呢，周伟和他的女朋友肖倩也在周山的家中，周伟听见了这个消息，

0: 感觉自己东窗事发，所以他立刻就逃跑了。
1: 那么，周山的妻子对于这三个人吸毒贩毒的事是否知情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 直到周山被抓，周山的妻子才知道，原来自己的丈夫一直背着自己在偷偷吸毒。
3: 他是无意间发现的，他当时告诉了这个周山。
2: 经过调查，法院认为那天是偶然巧合。听到于强被抓的消息后，周伟闻风逃跑，不料还是没躲几日就被抓获。
4: 但是这个周伟比较这个顽固不化，也不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
2: 在周伟家中，办案人员搜出了一支精改装的射钉枪。2016年10月19日，四川崇州市人民检察院就此案向四川崇州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16年11月15日，四川崇州市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公开审理。
1: 那倪法官，法庭审理的过程顺利吗？
0: 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于强和周山一直是认罪的，也供述了犯罪事实。但是周伟呢，他一直拒不认罪，因为在审查起诉阶段以及在公安的侦查阶段，他都没有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于是公诉人出示了相关的指控证据，特别是出示了于强与周伟之间的支付宝交易记录。周伟看见这几十笔上百笔的这种交易记录，他无法做出合理的解释，最后他也认罪了，案件审理就变得顺畅了。
1: 那您分析他刚开始不愿意承认的原因在哪里呢？
0: 我们国家对贩卖毒品的打击力度是很大的，刑法347条规定，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给予刑事处罚。所以毒贩的心理是能不认就不认，周伟实在耐不过去了才承认的。
2: 在三人中，于强认罪态度较好。法院审理认为，于强贩卖毒品的数量，因为电动三轮车上查获的13.4克冰毒，再加上之前他贩卖给别人的剩余的0.1克冰毒，因此于强贩卖冰毒的总数量为13.5克。那么，周山在此次案件中触犯了哪些罪行？这还得从他们三个人的交往开始说起。
3: 他们三个人都是同一年出生的。他们都是三个人都是小学初中的这同学，同班的或者同年级的同学，家呢又住在这个我们的崇州市的梓潼乡镇这一带，从小就一起很熟悉。
2: 多年后一次同学聚会让他们再次相逢，之后周伟和于强就经常小聚。
5: 那你吸冰毒吸了几年了？
6: 吸了3-4年了，反反复复不知道也戒不掉，怎么戒不掉，中途也戒过了。
2: 原来于强本身就有毒瘾，在一次酒足饭饱之后，周伟拿出了一点冰毒，两人一拍即合，不但一起吸食，也设计好了合作计划。
6: 他说反正你也要吸冰毒，他让我帮他卖，然后每天给我一点吸的，再给我一点抽烟的钱，
7: 然后每天给到100块钱的好处费，然后吸毒的时候反正就是可以免费吸毒。
2: 反正也没事可做，又正好有冰毒吸，还能挣点钱，于强自然满口答应。于是从2015年开始，于强就和周伟合作，一个负责联系买主，一个负责送货交接。
6: 我当时要吸冰毒也没钱了，因为没上班也没什么钱，我就答应了。
2: 吸食毒品本来就是个花钱的事，为了长久下去，买来的毒品除一部分留给自己吸食外，其余的就加价卖出去，他们自然就走上了以贩养吸的道路。
8: 你大概卖了多少？
6: 可能几十克嘛。他跟联系好了，他打电话让我送到哪里送到哪里。
3: 他们就是超市门口啊，或者是这些很固定的地方，或者网吧门口啊，这些喜欢吸食毒品的人在这些地方进行交易，而且一般都是现金交易，都是一般很这些吸毒人员他都是一个固定的一个小袋，哎，0.几克，不到一克就是100块钱，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贩卖。
2: 三个儿时伙伴因毒品再次结缘。
9: 原先不吸毒，就是从前年开始。
2: 明知违法却执迷不悟，
6: 自己禁不住诱惑，想不劳而获，
10: 也是穿越。

0: 我的一些朋友关系比较好吧。
1: 朋友帮忙为何超出底线？
2: 这个病毒是通过周三转移，
3: 每次买老毒品就是在那个周围家里面就大家一起吸那个冰壶。
1: 法治天下之独来独往正在讲述。三个人当中的周山有一个温暖的家庭，妻子贤惠，女儿可爱。可是在同学聚会时和周伟联系上之后，他也开始沾上了毒品。
0: 原因不知道，就是从前年开始。
4: 就是前年你认识周安国开始吸毒。是他让你吸的吗？然后当时你说你没有拒绝。
0: 没有。
1: 在朋友周伟和于强的感染下，周山最终也没把持住自己。
0: 也不算他让我吸吧，那个东西都是靠自觉，
5: 自己禁不住诱惑，想不劳而获。
1: 周山说自己每次都会从朋友周伟那儿买毒品，既方便又安全，自己还给周伟介绍了女朋友肖倩，而肖倩也很快被拉下水，大家成了真正的毒友。
0: 我先认识他女朋友，然后周伟是通过我认识他女朋友的。
3: 因为周山家里面有老婆孩子，还有跟父母住在一起，然后吸食毒品不方便，所以说每次买老毒品就是在那个周伟家里面就大家一起吸用那个冰壶。
1: 在于强被抓的当天下午，意外得到消息的周伟立即叫周山开车把自己送到郫县。
0: 根本不晓得如果会犯罪，根本不晓得如果会被抓，也出于那个一些朋友关系比较好吧。
1: 没过几天，周伟又打来电话，让周山给自己带点东西过去，可这一次他有点为难。
0: 我说我这冰都没啥敢你带，我也不敢你带，我万一弄个垃圾出来。就找派出所，万一人家外头收你，我收蹲点啊，或者啥子，我喊我们父亲给你送出来，那转两级飞机送出来啊，他父亲两级飞机送，给他送出来。
1: 从周伟父亲那里，办案人员也证实了，当时周伟的父亲确实是把一个铁桶交给了周山。后来证实，因为铁桶里平时放着儿子的衣服，老父亲根本不知里面藏有冰毒的事实。在周伟的安排下，周山将藏有 13.5 克冰毒的铁桶带至郫县周伟的暂住地。
0: 从他女朋友下来接了我，我拿给他，我就转移。
2: 这个冰毒是通过周山转移到他这个在郫县西浦镇这个居住的房屋里。这个冰毒是由他的女朋友肖倩代为保管的。
1: 就在周山开车回家的当天晚上，被等待的民警抓获。
6: 那么这几个被告人都分别犯了哪些罪呢？我们法庭又是如何来认定的呢？
2: 于强虽然受周伟的指使，在共同犯罪中他仍旧要承担贩卖毒品的刑事责任，所以于强构成了贩卖毒品罪。再说周山他总共有两个罪名。周山明知周伟是贩卖毒品的犯罪分子，也知道公安机关正要抓捕周伟，但是在这种情况下用他的汽车将他载到了郫县予以躲藏，这种行为已经构成了刑法上的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同时呢，周三在接到周伟的电话之后，又将周伟家中的毒品从他的家中用汽车运输到了周伟在郫县的这个出租房，这种行为同时构成了运输毒品罪。
1: 在审理中，对于周山给周伟带冰毒这个行为曾经一度产生了分歧。
3: 周山他是有两种行为，一是非法持有毒品，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携带毒品到那个周伟的那个住宿，有两个行为，主要就是触犯了那个非法持有毒品罪，然后另一方面就是转移毒品罪。
2: 非法持有毒品呢，是在就是犯罪，就是对犯罪分子，他一般是不能查获他是运输啊，没有怎么说，只是在比如说公安直接检查查从他的人身和住宿查出毒品，不能查明毒品的他用于什么目的的时候，法律上才规定了这种罪名是非法持有毒品罪。他的这种行为是很明显的，从一个地方 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而且是帮助这个毒品贩子转移毒品，所以他这个后面这个行为就构成了转移毒品罪。
1: 以毒会友，队伍不断壮大。
0: 周围是通过我认识当局朋友的，
3: 这些人在他家里面至少吸了有十次以上。
1: 四人六宗罪，数罪并罚。
2: 所以说，周围的这个冰毒14.3克，要还要加上于强身上查获的冰毒，总共有27.8克。
1: 毒友变狱友，悔不当初。
5: 犯了法就应该承，就应该自己承担后果。
0: 不能碰的东西千万不能碰。
1: 法治天下之毒来毒往正在讲述。
6: 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被告人周伟的罪行又该如何去定性呢？
2: 周伟伙同于强贩卖冰毒，周伟负责联系买家，于强负责跑腿送货，他们共同贩卖毒品，所以周伟的第一个罪名就是贩卖毒品罪。公安民警从周伟的家中查获了非制式的火药枪一把，他第二个罪名就是构成了非法持有枪支罪。第三呢，几名被告人经常以周伟的家为据点，在周伟家长期吸毒，周伟明知他们吸毒，自己吸毒，也提供了这种场所，构成了容留他人吸毒罪。所以周伟一个人就犯了三罪。周伟的这个冰毒14.3克，要还要加上于强身上查获的冰毒，总共有27.8克。
1: 被告人周伟贩卖和准备用于贩卖的冰毒数量为27.8克，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周伟的上家，也就是毒品的来源，已经无法查证。
3: 目前没有查清楚，因为他们那个毒品交易都比较那个属于是地下进行交易嘛，只于说可以有电话或者说是短信联络，在某个地方交易接个头，然后获得毒品。
2: 现在这个他说这个人也找不到。有些东西无法具体交易的那些内容无法进行核实。
1: 据周伟交代，自己买来一大袋毒品后就会分装成小包，这样即使被抓住也不至于量太大。
3: 采用的方式也就是我们说的零包贩卖毒品，就是一小包一小包，很少很少一点了，比如说100块钱可以买到一小包，一小包大概可能就0.5克嘛。
1: 那么作为周伟的女朋友肖倩对周伟的行为没有进行及时的劝阻，反而和他一起染上了毒品，最终也逃不过法律的严惩。
3: 肖倩实际上也是知道周伟他是世代贩卖冰毒，然后两个人也经常吸毒，至少肖倩在那个周伟的家里面，伙同什么周三啊、于强啊、什么妖怪啊，这些人在他家里面至少吸了有十次以上。
2: 从你的挎包内搜出了2袋，金额为14.3克冰毒，这个基本事实，这个有没有意见？
7: 没得意见，但是那个东西不是我来的吗？是周伟的。
2: 比如说这个
7: 毒品不是我的，
2: 是不是在你这个挎包里？
7: 是。
1: 在庭审现场，被告人肖倩承认冰毒在自己包里，但强调自己只是帮男朋友保管，并不属于自己。
2: 只要你是一种保管状态，比如说不一定所有权，哪怕你是临时单人保管，在这个抓获之前，在你挎包内由你进行控制，那么这就构成了法律上的非法持有毒品罪。
1: 我国法律规定，持有毒品不论数量多少都已违法，数量较少的可治安拘留和罚款处罚，数量较大的，比如持有海洛因或冰毒10克以上，就可定罪判刑。
5: 犯了法就应该承，就应该自己承担后果。
4: 他知道
0: 情节，晓得，因为毕竟牵涉了，那是晓得。他说那些警察叔叔不晓得我想爸爸，那还不把我们爸爸放回来？啊，当时在村子又听得出来，小已经晓得咋回事，不能碰的东西千万不能碰。
1: 2016年11月15日，四川崇州市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
2: 被告人周伟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9年6个月，并处罚金20,000元；犯非法持有枪支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犯容留他人吸毒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以上三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总计10年10个月，并处罚金23,000元。被告人于强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 5年3个月，并处罚金10000元。被告周三犯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犯转移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数罪并罚，执行有期徒刑1年2个月。
1: 2017年2月8日，四川崇州市人民法院另案对被告人肖倩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肖倩犯非法持有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
6: 我国的法律呢，对于贩毒罪的量刑一般都是怎样规定的呢？
2: 我国刑法规定，对于像贩卖冰毒、海洛因这样的毒品，在10克以下，一般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在10克至50克之间，应当判处7年以上、1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在50克以上，判处15年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6: 倪法官，我们看到在这起案件当中呢，这几个被告人呢身上呢都有几项罪名，那这3个被告人是如何来处罚的？
2: 周伟首先说他的贩卖毒品罪，应当在7年以上、15年以下来处以量刑，对他的持有枪支罪的判处的是1年有期徒刑，对容留他人吸毒罪判处的是10个月，总共最后是判处他10年10个月。关于数罪并罚的规定，刑法是这样规定的，对数罪并罚的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罪中最高刑期以上来决定判处的刑法。
6: 好的，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8: 我国始终对这个涉毒违法犯罪活动呢，采取高压打击的态势。那在立法方面呢，刑法规定了12种毒品犯罪行为，对毒品犯罪全部链条上的各个行为都规定了相应的刑罚惩治啊这种手段。同时呢，我国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也对包括吸毒违法行为在内的各类涉毒违法活动也进行了相关的这种治安处罚的规定。当发现自己的朋友可能吸毒的时候呢，其实应当对他进行劝告啊，让他尽早的摆脱这个毒品的深渊啊。如果说朋友涉嫌吸毒或者贩毒这些违法犯罪活动啊，而且不听自己的劝告呢，其实也可以选择啊向公安机关报案，而绝不能够参与其中啊。参与其中不仅是对这个朋友的不负责任，也是对自己的这种这个法律的底线进行了这种突破啊，进行了这种这个践踏。所以呢，我们希望广大的这个公民还是要以严格依法啊来这个规制自己的一些社会活动，包括朋友之间的交往。
6: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结交一个好朋友，受益终身；若交友不慎，可能就会自取灭亡。周伟、周山和于强这3个好朋友没有相互扶持帮衬，反而呢是拉对方下水，参与吸毒贩毒。他们明知违法却执迷不悟，最终呢越陷越深，走向了一条归路。那最终呢等待他们的是4个人6宗罪的铁窗生涯。还是那句老话，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在这里呢也再次感谢倪法官今天的到来。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0: 进入秋季，受各种气候因素的影响，一些疾病的发病几率逐渐的上升了，比如咽喉炎、气管炎、肠胃病等等。与其生病后到医院排长队，不如提前做好防疫的措施。可是面对这么多多发疾病，怎样才能防得面面俱到呢？其实啊，有一样调味品对这些疾病就有很好的预防作用，那就是食盐。
11: 食盐呢 是由海水、盐池以及盐井当中的盐水啊，经过煎或者是晒而形成的结晶。那食盐的主要成分呢，就是氯化钠，当中也含有少量的氯化镁、硫酸镁和硫酸钠以及硫酸钙。那么对于食盐呢，梁旦的名医陶弘景曾经说过，五味当中啊，唯此不可缺。在《本草纲目》当中呢，对于食盐的保健功能啊，也曾经有过记载。食盐呢，虽然不是药，但是也具有一定的清热解毒的功效。而秋季的很多疾病啊，都是由于气候干燥而引起的，所以食盐呢，对于秋季一些疾病的预防也有很好的效果。
10: 进入秋季，空气湿度有所降低，容易出现秋燥，而秋燥对人危害最大的是肺部，容易由呼吸系统引起咽喉炎、气管炎等疾病。而食盐具有呵护咽喉的作用，坚持每天早晨用淡盐水来漱口，可以起到预防的作用。如果您已经患了咽喉炎，除了正常的接受治疗外，也可以用这个方法来缓解咽喉疼痛的症状，但是需要将漱口的次数增加到5到6次。
11: 漱口盐水的比例啊，大约是250毫升的水配上2到3克的盐，也就是这样的勺，大约呢是1/2勺左右。我们在漱口的时候啊，要把漱口水呢含在靠近喉咙的位置，1分钟左右之后啊再吐掉。如果很快吐掉的话，食盐的效果就不明显了。另外呢，梨啊具有祛痰止咳的效果，如果把它和食盐搭配在一起呢，效果会更好一些。
10: 我们都知道，用冰糖和梨搭配在一起，不管是煮或是蒸，都有很好的止咳作用。其实用盐和梨搭配也有很好的止咳作用，并且呢，并不需要蒸煮，方法非常的简单，只需要准备2个梨，把梨洗干净，去掉核之后切成红枣一样大小的块，然后用3到4克的盐来腌制切好的梨块，搅拌均匀，放置15分钟左右，将腌好的梨块在一天当中分成4到6次吃完就可以了。
11: 这个方法啊非常的简单，正在被咳嗽所折磨的朋友啊，不妨去试一试。那进入秋季之后啊，身体和天气方面的冲突呢，不光是体现在呼吸道上，消化系统呢也受到了牵连。那为什么说是身体和天气方面的冲突呢？一方面呢，气温的降低让我们一度低迷的食欲啊又开始逐渐的恢复了，而气候的干燥呢又让我们的消化系统的功能啊有所衰减，这就加重了肠胃的负担，消化不良也就在所难免了。而食盐呢，对于保证通畅的消化具有很好的效果。
10: 如果您也有便秘、胃胀等消化不良的症状，建议您在清晨起床后空腹喝一杯淡盐水，不但有利于降火益肾，保持大便通畅，还能改善肠胃的消化吸收功能，对热爱进补的人来说是再合适不过了。用来喝的盐水要比漱口用的盐水浓度低，100毫升水中食盐含量最好不要超过0.9克。虽然淡盐水的效果显著，但是建议急性肾炎、肝硬化腹水、水肿患者最好以白开水代替，以免加重肾脏和心脏负担。
11: 如果您没有我们以上说的这些疾病，而您的肠胃正在抗议的话，不妨试试我们的方法。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0: 温馨提示一：将盐水轻轻涂在头发根部，约5分钟后再用清水洗净，可以预防秋冬季脱发。二：将20克食盐放在热水里，等它融化后，用盐水洗脸，不但能清除面部油脂，还可防止皮肤感染发炎。
1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3: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13: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9: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9: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 居民楼公共区域到底归谁所有？
14: 这是属于我们业主的，开发商没有权利卖。
15: 这是一种赤裸裸的侵犯业主的权利。
1: 十几年前签订的授权协议真相究竟如何？
14: 我们是业主，我们都不知道，只有他列为会的人才知道。
16: 你是部分业主受益，可能其他业主对这个问题有意见。
1: 租房协议无效，租户开出高价赔偿，
16: 这些无理的要求是无法解决的。
17: 要主张可得利益损失的话，必须是有一个前提，
1: 占房者不肯腾退房屋，多年积怨如何化解？法治天下之堵塞的架空层。
18: 2018年3月27日，对于四川省南充市富达小区的十几户居民而言，是非常郁闷的一天。这一天，他们居住了十几年的房子被法院强制执行了。他们不明白，房子既有合同，自己也不欠房钱，怎么好端端的就不能住了呢？这些居民虽然烦恼，但小区的绝大部分业主却很高兴，因为困扰他们多年的问题终于被解决了。这个小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 2018年3月27日一大早，南充市顺庆区人民法院的执行法官来到富达小区，逐一进入每个被执行的房子，清点被执行人物品，并将这些物品搬出房屋。在整个过程中，大部分被执行人采取了观望态度。
19: 执行力度很大很坚决的话，他肯定愿意搬走。
1: 也有一些被执行人，特别是老年人，情绪激动，不但试图阻止执行，还和在场的部分业主、小区业委会成员发生争吵，现场气氛一度十分紧张。
19: 他说我不愿意搬，我看今天法院把我能够怎么样。
1: 作为被执行人的十几户居民和业委会成员的关系可谓是剑拔弩张，那么这些被执行人与小区业委会乃至小区业主之间究竟有着什么矛盾？引发这次执行行动的又究竟是怎样的一起案件呢？
20: 当时这个案子引发诉讼的嘛，主要是一个小区那个通行引起的。
17: 原告的诉请，首先第一个是要求被告返还这个小区的架空层。
1: 架空层指仅有结构支撑而无外维护结构的开敞空间层，通俗来说就是建筑物中用柱子架空的那一层。架空层在我国自古就有，江南水乡的高脚楼、戴家的竹楼、苗家的吊脚楼、苏州园林的水榭等等，无不含有架空层。现如今架空层比较多的出现在我国南方的楼盘中，有美化环境、防风降噪、隔离潮气、人车分流等作用。那么小区通行和架空层又有什么关系呢？事情还得从2003年5月说起。
15: 当时修建防洪层的时候，当时全部是用土埋了把防洪层，没有体现防洪层的就是真正的用途。
1: 当时由四川省南充市富能达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富达小区交付使用，按照设计规划，富达小区有2栋楼的一层是架空层。可是业主们发现这2栋楼的架空层先是被土掩埋了，后来又被清空隔成了20套房子。从2006年9月开始，更是有人陆续住了进去。
14: 小区一出门全部是车，根本无法停，液化气罐、烧烤车、卖东西的车到处全部摆乱了，根本没法管理的。而且我们小区很多老年人，有些走路都容易绊的。
1: 架空层的住户多为小商贩，并不是富达小区的业主，那他们是怎么住进去的呢？原来此时架空层的房子已经被开发商富能达公司以租代卖的方式长期租赁给了小区的一些业主，这些业主又将房子转租给小商贩。
14: 每年收租金呢，有5000的，有6000的，有7000的。
1: 业主们认为富能达公司无权这么做，可富能达公司却拿出一份和小区业委会签订的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为业委会同意富能达公司通过长期出租架工层的方式收回成本及利息，同时将架工层的维护维修交给业委会处理。富能达公司一次性支付业委会26000元。
14: 我们是业主，我们都不知道，只有他业委会的人才知道是处于啥子状态签的，我们也晓不到，他们几个才晓得到。

0: 2014年，富达小区的环境越来越糟，甚至发生过救护车无法进驻的事件。小区业主与甲工层住户的矛盾也日益尖锐。于是富达小区成立新一届业委会，找到律师，希望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权利。
1: 可以说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或者因为他直接出售的话，这是一种赤裸裸的侵犯业主的权利。
0: 律师认为，富能达公司和上一届业委会签订的授权协议无效，富能达公司无权处置甲工层。在这之后，业委会和律师多次找富能达公司协商收回甲工层，然而双方一直不能达成共识。2014年8月24日，富达小区召开业主大会，90%以上的业主同意起诉富能达公司讨回甲工层。
2: 这是属于我们业主的，开发商没有权利卖，结果我们就8月24号我们就正式和富能达开战了。
0: 当年业委会的成立是否另有目的？
2: 所以大家的，他凭几个人，凭什么要代表大家呢？
3: 他有理有信赖，这个女主人具备签订的合同资格。
0: 影响判决的关键因素究竟是什么？
1: 小区后面挨着的自来水厂一个水库，
4: 事实是很明显存在，双方对这个也没有异议的。
0: 一审判决结果如何？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堵塞的甲工层。召开业主大会之后，富达小区业委会代表小区业主将富能达公司告上法庭，请求一，确认原告被告于2007年签订的协议无效；二，被告将富达小区甲工层返还原告；三，被告将出租甲工层所获取的租金返还原告。承办法官钟海英认为，本案最好分为两次诉讼，此次诉讼先确认授权协议的效力和甲工层的归属，之后再要求被告返还租金，这样能提高诉讼效率。
4: 返还这个问题涉及到很多承租人，那么这个案子就要拖很久，实际上合同无效是一个前提条件。
0: 原告方接受了法官的建议，去掉要求返还租金的诉讼请求。不久后，被告方提交了答辩状。富能达公司首先认为，我修建甲工层投入了很多成本，出租它只是为了收回成本而已。那么这个说法能成立吗？
4: 本身修这个的时候，你这个成本都应该是统一计算在全部里面，把它单独来做出来，实际上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0: 不但如此，被告方甚至声称富达小区系被告投资开发建设，甲工层使用权从开发至今一直没有移交赠送与业主。也就是说，他们认为甲工层并不属于富达小区业主，而是属于自己。对此，原告方愤愤不平。
2: 他说房子是他修的呀，但是那个图纸上面明明标的是属于小区业主共有，在他卖房子的合同上面也有这一条，小区的任何属于业主共有的部分，开发商不能够随便动。
0: 正如大家所知，现在开发商卖房子都是按照建筑面积计算，建筑面积包括房子的套内面积和公摊面积，公摊面积包括电梯井、门厅、过道、地下室等等。那甲工层算不算公摊面积呢？根据现有规定，计入公摊面积的部分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这部分面积是经过规划批准，需要计算容积率和建筑面积的；二是这部分面积为住宅所服务的一个区域。本案的甲工层显然不满足这两个条件，所以不计入公摊面积。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甲工层属于开发商。
4: 根据物权法的规定，它应该就是由小区业主共同所有的，开发商他就不能再享有什么权利在里面。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73条规定，建筑区划内的其他公共场所、公用设施和物业服务用房属于业主共有。也就是说，甲工层在交房那一刻就属于业主共有，不需要开发商移交。被告方对此心知肚明，所以才会和业委会签订授权协议。
4: 跟业委会签的目的就是为了提供一个在合法性问题，就是要告诉在承租的人，我这个是取得来源是合法的，不是非法占的。
0: 而这份协议正是原被告双方最大的争议焦点，因为根据物业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有关共有和共同管理权利的重大事项由业主共同决定。也就是说，甲工层作为富达小区业主的共有财产，如何处置需要

0: 召开业主大会决定，原告方表示，上一届业委会并没有召开业主大会，便私自和富能达公司签订了授权协议。
1: 大家的公有公共设施部分不应该出，不应该卖呀，所以大家的他凭几个人凭什么要代表大家呢？
0: 在庭审中，被告方提交了选举上一届业委会时的业主签字名单、业委会备案证明，以资证明上一届业委会是经过业主大会选举成立、合法成立的，可以代表业主意见。
2: 富能达公司他有理由信赖这个业主委员会具备签订的合同资格。
0: 而提到上一届业委会的成立，原告方却认为根本就是一场阴谋。原告方说，当初小区业主们决定向富能达公司要回架空层时，有几个业主主动表示愿意代表大家向富能达公司维权，
3: 喊我们打官司，我们把名字签了。
0: 可当业主们将签名交给几个代表后不久，他们表示官司不可能打赢，事情也不了了之了。一直到2007年底，业主们才知道那几名代表利用大家的签名私自成立了业委会。那么他们这么做的目的何在呢？
3: 他们把业主委员会成立了，还备了案后，都把那个房子，他们业委会的有几个一人就有一套的，就买了那个房子的。
0: 不但如此，业委会成立两个月后，业委会成员就以能力不足为由集体辞职。所以原告方认为，上一届业委会成立的目的就是业委会成员串通开发商为自己谋私利。然而对于这个说法，被告方并不认同，还表示现在业主们之所以要收回架空层，只是出于心理的不平衡。
2: 因为这个房产估计价格比较贵，一是部分业主受益，可能其他业主对这个问题有意见。
4: 虽然被告方拿出了一份业主签字名单，但说他能够证明召开过业主大会，似乎证据效力又不足。不过影响这份授权协议是否成立的，其实并不是有没有召开过业主大会，而是另外一个关键的因素。
0: 富达小区由于地理位置特殊，它的架空层除了节目前面说的那些用途，还有一个重要作用。
5: 当时为啥规划这个防洪层在这个小区，是因为这个小区后面挨着的是一个自来水厂的一个水库。
6: 防洪层的目的就是预防这个包括跨岛那个蓄水池的水下泄，造成人身安全的一个伤害和财产设置的一个防洪层。
0: 富达小区的规划设计图上明确标注该架空层为防洪层。物业管理条例第49条规定，物业管理区域内按照规划建设的公共建筑和公用设施不得改变用途。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里面规定，就是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合同嘛，你直接就确认无效。这实际中富能达公司已经将它改变用途，这个事实是很明显存在，双方对这个也没有异议的。
0: 所以即使一开始那份授权协议确实是通过业主大会决定的，因为它改变了架空层，同时作为防洪层的规划用途也是无效的。据此，2015年1月28日，南充市顺庆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富达小区业主委员会与富能达公司于2007年10月19日签订的协议无效，被告方不服判决提出上诉。四个月后，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租房协议无效，租户的哪些索赔要求会被支持？
2: 本身只有几平方，怎么装修产生了8、9万、10万呢？
0: 租户不肯搬离，执行法官如何在执行同时化解矛盾？
1: 我们让一步，我们尽快地把它收回来，大家能够平静地生活。
7: 我们当时确实很感动。
0: 架空层为何频频引发诉讼？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堵塞的架空层。第一次诉讼终审判决后，因为架空层住户不肯搬离，判决结果迟迟无法履行。架空层住户坚持认为，他们和富能达公司签了租房协议，如果提前解约，要富能达公司赔偿损失。他们提出的赔偿金额少则10几万，多则30余万元，富能达公司觉得无法接受。
2: 他产生了大的装修费用以及其他租赁费用，这些无理的要求，作为富能达公司这些是无法解决的。
0: 僵持了半年多后，2014年12月，富达小区业委会再次将富能达公司告上法庭。

0: 求：一、判令被告立即将复达小区架工层返还给原告；二、判令被告将出租架工层所获取的租金返还给原告。段平法官受理本案后，追加架工层的20户住户为第三人，并在2015年4月12日开庭审理了本案。庭审中，第三人提出自己和被告签订的租房协议还没到期，应该继续履行。
1: 第三人跟被告签订的这个协议是基于那一份合同，然后来签订的一个租赁协议。那么既然那一份协议已经被确认了无效，这个租房协议应当是认定为无效。
0: 既然租房协议无效，本案的焦点便围绕被告方如何赔偿原告和第三人的损失展开。被告方表示，愿意将收取租金的已使用年限部分扣除支付过的2.6万元返还给原告，未使用年限部分退还给第三人。然而，关于房屋的租期，被告方和第三人产生了分歧。原来，在租房协议中，房屋租期为20年，到期后自动续租，但同时约定，该协议无法正常履行时，赋能达公司按40年计算剩余时间的租金退还租户。
1: 法律规定就是我们的租赁合同吧，它的租赁期限最长不能够超过20年，所以我们就按照最长20年来计算的这个租赁期限。
0: 第三人还主张，他们对房屋进行水电气安装及装修的费用，少则2-3万，多则20余万。而按照租房协议的约定，租户应对水电气给排水物管费及装修维护改造负全部责任，所产生的一切费用由他们自行承担。因此，被告方不认可这个主张，并且认为第三人索赔金额也过于虚高。
2: 装修费用本身只有几平方，就是简单刷了装修了哈。就是有门，这门装修产生了8-9万、10万呢。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8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受到的损失。因为第三人提供了水电气安装费的票据，法院支持了这项费用，对没有证据的装修费不予支持。由于大部分第三人已经将房子又进行了转租，他们认为现在房子被收回，自己应收的租金也遭受损失，对这部分也提出10几万到20几万不等的索赔要求，而对这点法院也没有予以支持。
1: 因为就是要主张可得利益损失的话，必须是有一个前提，那么就是双方签订的合同必须是有效的。第三人与被告签订的这个协议呢，我们已经认为它是无效的，所以就不存在一个赔偿可得利益损失的问题。
0: 经过缜密的计算后，2016年10月10日，南充市顺庆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第三人搬离其占有的富达小区架工层房屋，被告向原告退还已收取租金17万1490元，被告向第三人退还10000余元至24000余元不等的剩余年限租金及水电气安装费。判决后不久，所有第三人都向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17年6月，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维持一审法院关于上诉人搬离架工层房屋的判决部分，同时也支持了上诉人的部分诉讼请求，进行了改判。
3: 一审法院处理的时候是按照20年的租期给他处理赔偿，他们认为应该按照40年的租期来赔偿。
4: 由于开发商要退还的是还没有履行的租赁的费用，所以呢，计算的合同租期越长，还没履行的租期占比就越大，开发商要退给租户的租金也就越多。这样看来，相比一审判决，终审判决对于架空层的住户更有利。在这样的情况下，租户们会不会见好就收呢？
0: 令人意外的是，租户们对这个判决结果还是不满意，不肯搬走，富能达公司的退款也迟迟没有到位。于是富达小区业委会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顺庆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对于这个案子非常重视。
5: 他这个难就难在他这个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都在同一小区居住和生活，天天见面，这个麻烦纠纷和矛盾相当突出。
0: 为了尽可能化解三方矛盾，执行法官积极地给他们做工作。首先，法院冻结了富能达公司的一个资金账户用于执行， 因为二审判决认定甲工层住户的租期由20年变为40年，退还给他们的未履行的租金比一审时增加了，相对的富达小区业委会得到的退还款却减少了，从17万余元变为9万余元。原本业主们觉得心有不甘，但在执行法官的劝解下也接受了这个事实。
6: 我们少得点点给你们判了，给你们拿点点，我说就说你们得早点点办。
7: 但是后头我们考虑到大家都是一个小区的嘛，一个小区的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我们就跟大家开会，就说我们让一步，我们尽快的把它收回来，大家能够平静的生活。
0: 执行的矛盾焦点还在于被执行人，也就是甲工层住户这边。执行法官给他们发放了执行决定书，也多次讲解法律关系，劝说他们尽快搬离，结果仍然有13户没有任何行动。就这样，2018年3月27日，法院决定实施强制执行，并在执行前做好预案。
5: 当时我们也联系了那个公安，还交警，还有就是医院，就是在执行过程当中，如果出现啥子那些意外的话，会及时得到救治。
0: 在执行局的周密安排下，虽然执行当天有些被执行人抗拒执行，还和申请执行人发生争执，但都被执行法官一一化解了，案件得以成功执行。几天后，富达小区业主自发制作了锦旗，请来腰鼓队，冒雨来到法院，对法官表示感谢。
5: 冒着雨请我们去领取锦旗，我们当时确实很感动，因为我们的执行工作也得到了这个老百姓哈他们的认可。
7: 大家都觉得当时顺义法院确实是对我们的事情尽心尽职，尽责也辛苦。虽然锦旗虽小，但是表示了我们小区那几十户人的一个心意噻。
4: 对于这些由架空层被占用引发的案件，专家又是怎么看的呢？
8: 我认为哈，就现在在这个商业小区里面，开发商和业主以及业委会他们之间的这个法律关系和利益关系，是这个案件是这类案件产生的根基所在。在这个业主和业委会之间的委托管理关系里面，那么按照这个合同的约定来办事，只要各方当事人能够按照相应的约定去遵守，这个守好自己权利义务的边界，我觉得这个冲突的就会减少。
4: 感谢专家说法。富达小区业主对架工层忍了10年，最终选择法律途径解决问题，虽然历经4年时间，过程也遭遇了一些困难，但最终维权成功，结局圆满。所以说，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了侵权行为，一定要坚决地使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好，法治天下，下期节目再见。
9: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0: 进入秋季，人们的饮食潜移默化地发生了一些改变，开始吃一些高热量的食物，比如火锅。再加上秋季气候本身就比较干燥，就很容易引起口腔溃疡。虽然是小毛病，但却也会给患者及其家人带来极大的痛苦和烦恼。乐乐最近就是因为口腔溃疡，上学也没办法专心，一个大男孩回家直掉眼泪。口腔溃疡啊，多是发生在舌部、口底、软硬腭以及上下唇的内侧等处。那缺乏维生素 B 啊，就会引发口腔溃疡了。口腔溃疡同时啊，也是一种很难医治的病，我们只能采取一些方法去除当时的疼痛。所以在这个干燥的季节里啊，大家一定要加强自我保护。在秋季饮食是自我保健的首要问题，比如说火锅。像清汤底料的还是可以吃的，但不要常吃，最好是不要吃麻辣火锅。还有人们日常所讲的发物，如鱼虾等，但并不是绝对的，对这类食品应当量力而行，适可而止。 但是啊，我们并不是注重了日常的自我保健呢就可以万无一失了。口腔溃疡啊，就是在适宜的条件下，人身体比较虚弱的时候而出现的。所以您在得了口腔溃疡之后啊，我们这里也有一些用天然食品来治疗口腔溃疡的好办法可以告诉你。治口腔溃疡的方法就是每天在饭后先用淡食盐水漱口，一定是淡食盐水，如果浓度过高就会刺激到口腔黏膜，使病情加重。每天两次，漱口后稍留1到2分钟，再用清水漱口。除此之外，也可以取萝卜汁100毫升，加等量白开水做漱口用。因为白萝卜中的维生素 C 含量极高，而缺乏维生素 C 是引起口腔溃疡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用白萝卜水漱口对口腔溃疡的恢复有很好的作用。另外，选用药物治疗也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口腔溃疡贴膜是口腔溃疡病人的常选药物，认为它疗效快也方便。但是有些口腔溃疡的贴膜含有激素类药，对口腔会造成伤害，所以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慎重。 现在啊，有些患有口腔溃疡的朋友呢，直接去药店买口腔溃疡的贴膜，而不去医院，这样做有没有副作用呢？现在啊，口腔溃疡贴膜的种类有很多，有些当中啊可能会含有激素类药，如果长期的使用，对身体会造成伤害，会引起过敏，对神经呢也会有一些刺激的作用。
8: 就算是没有刺激作用的贴膜，也不要长期使用，最好不要超过1周，否则会引起复发性口腔溃疡。李大妈的小孙子经常患口腔溃疡，一疼起来闹得全家不得安宁。
10: 儿童生病啊和我们不一样，因为他不能准确地说出自己的病症，所以更应该啊引起我们的注意。如果儿童得了口腔溃疡，服药不方便，我们可以选用全脂的奶粉加少许的白糖，每天1汤勺，每天服用2到3次。如果在临睡前服用啊，效果呢会更好一些。这样连续服用2天之后呢，口腔溃疡就会自动消失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8: 温馨提示一。秋季因天气干燥或大量饮食高热量食物，都易引起心脾过热，从而引发口腔溃疡。2，如果是复发性口腔溃疡，就应到医院就诊了。

0: 现在是中午12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2: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广良，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黄渤海伏季休渔结束，千帆竞发起新城，逐浪开海迎丰收。首届山东省茶叶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开赛。2026年省级培训即将全面启动，为全省农民朋友搭建起提升技能、拓展视野的成长平台。芒春绿色防控科技交流会暨山东瞻化冬枣绿芒春防控现场观摩活动在滨州瞻化举行。千帆竞发迎开海，渔家烟火庆丰年。长达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渔民们整装待发，逐浪前行，开启新一轮耕海牧渔的丰收征程。
4: 我现在在威海远洋中心的渔港码头，备受大家关注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即将于今日中午12点正式结束，渔船已整齐列阵，渔民们正在做出海前的最后准备，千帆蓄势，静待开海启航。
5: 我们给船加好了油冰，我们还准备了救生衣，我们从码头开到捕捞地点2个小时就到了，主要想打刀鱼、鲅鱼、鲳鱼，希望安全出海，满载而归。
2: 在日照山海天旅游度假区一级渔港，渔民代表依照传统习俗诵读祭文、行祭拜礼，传承敬海感恩的渔家古老民俗，祈愿出海平安，鱼虾满仓。
6: 参加这么一个开海仪式，祈福渔民风调雨顺，满载而归。
2: 不少市民游客也专程来到码头，共同见证渔船鸣笛扬帆出海的壮阔时刻。
7: 我替他们高兴，祝他们一路顺风。
2: 上午11点58分，山海天一级渔港50艘渔船依次起航，沿着指定航线奔赴作业海域。中午12点，青岛西海岸新区近1180艘渔船起航出海，撒下金秋第一网。当地渔民多为近海捕捞，渔获以鲅鱼、刀鱼、鲳鱼为主。
8: 第一船打的货了，渔民有打的好的，明天早上起来就上岸了，吃到第一口鲜鱼。
3: 开海首日，为护航海上安全生产，山东省海洋与渔业执法监察局联合山东海警局、山东海事局等多个部门开展海上联合执法巡航行动。
2: 上午10点，距离黄渤海正式开海上有2个小时，多艘渔政执法船已率先结缆离港，全速驶向各重点渔港出口及航道咽喉水域，提前在口门处布设起前哨防线。
8: 围挡十二点，马上停船。
2: 本次开海是山东在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实施后首次大规模海洋捕捞作业。新法在保留禁用渔具目录的基础上，新增了推荐渔具目录，对渔业生产管理更加细致严格。与此同时，新修订的《山东省渔业港口和渔业船舶管理条例》也于9月1号正式施行。山东所有渔船进出港均需在鲁渔通系统提前报告，渔港要对渔船报告情况进行登记核查。
9: 新渔业法最大的变化就是处罚额度变高了。像以前违反禁渔期的规定，处罚额度上限是5万，新渔法实施后，那么处罚额度呢达到了200万。新渔法也首次做出了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转载、运输、带动、销售、加工非法捕捞的渔获物， 实现了全链条的管理。
2: 开海前，渔政执法人员已开展专项安全检查，登船逐项核验出港登记，按照新法规定对渔船和船员进行了全面检查。今年休渔期间，山东省海洋与渔业执法监察局依托综合管控执法保障平台，实时调度动态监控渔船动态，以最严格执法监管护航渔业高质量发展。休渔期间，全省未发生规模性渔船违规出海情况，福记休渔管控秩序保持平稳向好。
9: 开渔当天，我们组织省市县执法力量对在港渔船进行一次全面的安全检查，重点检查渔船进出港报告、职务船舷配备等。开渔后啊，我们组织执法舰艇在重点渔区开展海上巡航执法检查，重点打击无证捕捞、改变作业类型、跨区作业、三无船等违法违规行为，切实保障渔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辖区渔业生产秩序。
2: 为进一步发掘培养茶叶技能人才，由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和山东省总工会共同主办的首届乡村振兴茶乡齐鲁山东省茶叶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在莒南县开赛。本次竞赛聚焦茶产业人才培养与技艺传承，设置制茶和评茶两个赛项，来自全省的84名茶行业从业者同台比拼制茶技艺，切磋评茶本领，展示匠心风采。
10: 认识更多的这个做茶的一些同行，然后交流一下我们的制茶的一些技术。
11: 一赛促训，也是我们一个提升的过程。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我们山东茶在全国的知名度更高，然后更受欢迎。
2: 茶叶加工的比拼涵盖了鲜叶杀青、揉捻、烘干等全工序流程，着重检验选手在火候把控、手法运用等方面的综合制茶能力。
12: 由我们这个组委会统一提供标准的原料，然后选手们呢，结合自己的经验，然后把这个茶叶呢进行炒制出来。
13: 做好的茶来比较它们的外形、汤色、香气、滋味这些指标的高低，那么也就是他们今天比赛的一个结果的一个评判。
2: 本次竞赛将评选出1、2、3等奖，颁奖仪式将在明天举行的山东省南茶北饮70周年纪念活动现场进行。
14: 举办这次大赛，目的呢就是提高我省的加工和评茶这两方面的这个水平，同时呢也是给我们选手提供一个相互交流、切磋学习的平台，继续推动我们茶产业的发展，在未来的乡村振兴中贡献茶产业的力量。
2: 山东省持续深化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壮大乡村人才队伍。2026年省级培训即将全面启动，为全省农民朋友搭建起提升技能、拓展视野的成长平台。济南市章丘区的张克金是一位农机手，在日常农业生产中，他亲眼见证了无人机在植保追肥作业中的高效率。虽然自己已经考取了无人机驾驶证，但在实际操作中，面对复杂地块的航线规划、药剂精准配比以及突发故障的应急处理，他明显感觉底气不足。
15: 你去年年前呢，我拿到这个咱民航的这个 CAT 证了，反正在操作的时候啊，有一些细节啊，还不是很熟悉，比如呢这个手动撒肥这一块，非常希望再去深造一下。
2: 张克金的迫切需求今年正好有机会满足。根据农业农村部部署，2026年山东省高素质农民培育省级培训班即将开班，计划实施4大专题培训，包括农机手技能提升、数字技术应用、乡土文化能人和渔船船东船长安全生产。
9: 2026年我们山东省高素质农民培育省级专题培训，只要你的年龄在18到63岁之间，身体健康，具有初中及以上文化水平，正在从事或有意愿从事农业农村领域生产经营服务的农民朋友和返乡人员都可以报名参加，一人只能参加一次，不能重复报名。
2: 今年的省级培训采取线上直报方式，动动手指就能操作，方便快捷。
5: 今年咱们省级专题培训现在可以通过线上需求直报，这个手机商城里可以下载齐鲁乡村网络学院APP， 然后点击我的，然后再点击这个需求直报，了解完培训需之后，然后我们可以选择培训班次，点立即申请，就可以填写咱们个人的培训需求信息。
15: 这个报名系统啊非常方便，我现在就报上名，希望呢尽快开班。
2: 据了解，此次省级培训农机手技能提升专题计划培训1610人，农业低空应用和无人机植保是重中之重。 数字技术应用专题计划培训1640人，包括数字农业、农产品电商等方向，重点面向青年农民、返乡大学生、农民工和退役军人。乡土文化能人专题计划培训1180人，涵盖乡村编织、剪纸、农民画、村舞等方向。渔船船东船长安全生产专题计划培训300人。
16: 高素质农民培育是财政资金支持的公益性项目，我们不向农民朋友收取任何的费用，具体的培训时间、培训地点将另行通知。在具体的培训中，我们将根据农民的实际需求，精准地设计培训内容，优选培训师资，重点强化到生产一线的实操训练，从而确保我们的培训时效。
2: 为推动芒春绿色防控技术创新集成与示范推广，芒春绿色防控科技交流会暨山东瞻化冬枣绿芒春防控现场观摩活动在滨州瞻化举行。活动现场来自全国15个省市区的100余名专家学者与政企代表，围绕芒春绿色防控关键技术进行了深入交流。智能监测设备、生物农药等多项核心防控技术集中亮相。
17: 我们在瞻化开展了瞻化冬枣绿芒春全程的绿色防控技术体系研究与应用，然后呢，我们主要采取了冬茧出卵、理化幼控生态防控，以及全程的微生物农药的防治，全程没有施用化学杀虫剂，但是呢，把绿芒春防治得非常好。我们这套技术体系对果树、茶叶、牧草等等很多种类的经济作物都有非常好的效果。
2: 历经21年的持续应用与跟踪验证，该技术体系在示范区内使芒春种群数量下降超90%，防治芒春药剂减量超70%，冬枣品质达到绿色食品标准。目前，瞻化区冬枣种植面积达30万亩，年产值突破75亿元。
18: 自从用了这个绿色防控这个技术以后，来品质枣的品质提高了，大药也少了。这个枣也好吃了，我们家这个战斗2号，去年能卖的30来块钱一斤，一亩地能卖的2-3万块钱。
19: 过去的，我觉得这30年我们看下来，其实从防控方面呢，就三个阶段：以化学为主，到综合防治，到全程的绿色，就是说这个防控，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可持续的绿色防控体系。把我们国家的病虫害植物保护呢工作呢，能够在15-5，就是沿着这个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阶段做的就是说更好。
2: 金秋九月，新学期如约而至，各地围绕学生候车安全、传统文化教育、习惯养成、食品安全等方面开展形式多样的护航行动，全力保障学生平安入学、快乐成长。开学首日，济南市莱芜区彭泉街道中和社区学生驿站清晨6:30准时开门，站内环境整洁明亮，布置温馨，配备书籍、座椅和空调，彻底告别了以往学生在路边、露天等候乘车的状况。
20: 上每天上下学的时候，父母也不用担心，在这里也非常的温暖。
21: 像学生驿站切实成为家长们放心、孩子们安心的这个避风港湾。
2: 为了迎接一年级新生，不少学校准备了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在莱西市香港路小学，老师们围绕知礼仪、守规矩、懂安全、爱校园主题，通过情景示范、趣味互动、儿歌引导等形式，教新生端正坐姿、规范举手发言、整理文具、有序排队等日常行为规范。
22: 我们会从点滴小事入手，耐心培养孩子们良好的行为习惯、学习习惯和文明礼仪。
23: 学会了上课要坐端正和举手发言，我喜欢我的新学校。
2: 新学期为保障学生的用餐安全，东营市东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辖区中小学、幼儿园食堂开展全方位隐患排查，对发现的问题现场指导、限期整改。
24: 我们坚持关口前移，预防为先，从源头压实校园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全方位筑牢食品安全防线。
2: 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服务政府部门，引领三农舆论，紧扣时代脉搏，助力乡村振兴，全力打造权威性、贴近性、服务性融媒体的三农新闻平台。每晚7:30，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同步播出，敬请关注。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1: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4: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4: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0: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2: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6: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植物修复技术治理农田土壤重金属污染的方式。
2: 首先是针对不同区域土壤特性、气候环境条件、因地制宜筛选超负极植物，同时针对不同的污染的类型、不同耕地受污染的程度，着重从当地推广的吸收植物中筛选超负极植物。
6: 其次是充分选择生物量大、能有效适应当地气候环境土壤且便于种植管理的高积累植物，针对自身农业种植习惯，合理利用高积累植物开展与粮食作物间作、套种、轮作等方式，在实现作物高产的同时去除土壤重金属，同时结合自身种养条件开展农牧结合模式。
2: 最后我们要充分发挥植物修复在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中的优势与潜力，通过优化施肥的比例和方式，合理施用钝化剂等技术共同施用，配合实现受重金属污染农田的安全利用，实现对重金属污染土壤的高效修复，从而降低作物在生长过程中对土壤重金属的吸收，提高作物的产量，实现粮食的安全生产，降低重金属进入人体的风险。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7: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锦。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海带丝儿、土豆片、萝卜条，那这些东西做成的休闲菜，我相信大伙儿应该不陌生，好吃不贵。在临沂市的兰陵县呢，有人就把这小小的休闲菜做成了年销售额上亿元的大产业。那接下来啊，咱们就来认识一下把休闲菜做成大产业的张成亮。
25: 香辣豆角，蘑菇、杏鲍菇，但是有两种口味的海带，这一个是海带片，咱家土豆也是有两种口味的。
26: 直播对有些人来说是小菜一碟，对张成亮来说是一种折磨。
27: 我管处理上来没有，
28: 你就去介绍两句就行了。
27: 那几句我就记住我说什么，
29: 你真叫我反
28: 出不去，
27: 我哪能知道这个。我要喝上一杯多奶，我还敢聊。开场白是么？往上一插，我就直接福包吃了。
28: 你他下来吗？
27: 啊、嗯，他不下来吧？
28: 啊，那他给你介绍你在下面行吗？你光坐那儿吧。
27: 我站后边行吗？
28: 啊，行。
27: 他介绍我站后边，我福一包，说家人们。
28: 乖。
27: 啊，这是我。
25: 肉片也是两种口味的，看一下家人们。
27: 好，上下啊。
25: 家人们看一下，这是咱二号连接一元庄的啊。
27: 家人们，这个豆角是我们。本地特产哈，豆角都是我们自己种植的，这个质量非常好哈。家人们可以拍着豆角，豆角是下饭神器，你吃面条 吃米饭都可以，特别脆，特别脆。
3: 让张总再说两句，张总再说两句。
5: 爹，
27: 我们豆角是自己种植，我们有自己的种植基地，自己种的豆角都是摘的是最好的原料，吃起来特别脆，脆爽。
5: 这是香辣味的啊，张总这两种口味，一个是香辣味的，一个是烧烤味的。
8: 真腼腆。
27: 哎呀，我哪会吃这些水呢？哇，可以啊，这是。
26: 直播卖货让张成亮叫苦不迭，同样是直播卖货，又让他收获颇多。
27: 我们拼多多都已经现在一天4000多单。
3: 刚才说的4000多单就是这种吧？
27: 对对对。
3: 哦。
27: 3000多单。
3: 就什么都有。
27: 什么都有。
3: 哦。
27: 白带、土豆、豆角、萝卜。我们一天的最大产能是100到110万的，我们现在接近20个产品。萝卜、土豆，金针菇、杏鲍菇、藕片。
3: 有多少那个材料的原产地是咱本地的？
27: 基本上都是我们本地的，除了这个海带跟竹荪，其他产品全是我们本地的。
26: 张成亮，兰陵成大食品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同时也是成亮蔬菜合作社的理事长。总经理和理事长合作非常愉快，合作社种的菜都拉到了食品公司来。
27: 我们一年的话在6000吨上，我们现在库里面存了有3000多吨，我们腌制池里存了有3000吨。
26: 6000吨，这可不是个小数目，这个不小的数目也只是公司蔬菜用量的一小部分。公司每年需要的各种蔬菜总量要2万多吨。
3: 你认识他吗？
5: 认识，咋都不认了。去下学之后就开始干这个，他这个工会干这个姜菜，这种就是这种，就这种小妞妞，他都是买腌咸菜的。
27: 嗯，这种给我们公司，我们再把它腌起来。
3: 哦，就这种。
27: 对对对对。
3: 你再把你的产品拿来让大叔尝一尝。
5: 产品啊？我想去吃，到那就办就走。接着，只要有东西就不愁卖。
27: 现在市场贵了，他就走市场了，到了一定的价格了，他就给我们了，我们有签的订单，到了5-6毛钱一斤，他就不走市场了，由我们包货价了，所以说他不愁卖。
5: 要没有这些的姜菜厂啊，这些的下货啊，就全部扔掉了，有他们这些的这个姜菜厂啊，全部都回收了。能扔的东西他扔不了了，老百姓不就见效益多卖钱吗？一年吧又弄个10来万块钱。
3: 实际上想干的就是不缺钱。
26: 只要能干就有钱赚，这话在理。给公司种菜的1500多户社员都很能干，都赚了钱。在公司打工的160多个工人也都很能干，也都赚了钱。
27: 你一个人富了不叫富，那你要把一帮人带动了。
26: 张成亮在兰陵经济开发区建了新厂房，他要把小小的休闲菜做成一个大产业。
27: 这个是加这个在院墙外围是75亩。农户我们可以增加带动了2000家以上。
26: 近年来依托蔬菜生产优势，兰陵的蔬菜加工产业发展迅速，从生产到加工的蔬菜产业链日趋稳固。
27: 我用一家起来了，带动另一家，我们大家你追我赶才能把这个东西做好。
3: 现在也是咱兰陵的龙头了吧，算是。
27: 算吧。
7: 在德州市的宁津县呢，有一位远近闻名的多面手叫张凤然。最初呀，他对农业那是一窍不通，而如今呢，他已经成为了集果蔬种植、电商团购以及生态餐饮于一体的女老板。张凤然经常调侃自己是被赶着上架的笨鸭子，但他用实际行动证明，即便是笨鸭，只要肯努力、够坚持，也能够展翅高飞。乡村季风联合山东省妇联共同推出特别节目《田园他力量》。那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宁津，认识这位农业多面手。
3: 我是脱掉高跟鞋踏入到农业当中，我在做一个食品界的一次更替和革命，大概带动了周边400多户养殖户从事这个养殖行业，他们每年的收入才能达到16万左右。
9: 辐射带动的农户应该有万马人，去复制我们大基地小老板的这样一种模式，争取能够在全国遍地开花。
10: 就是希望选择一个农作物，然后可以垂直深入到土地当中，
11: 不只是好看，它是药食两用的这一款玫瑰花茶。我一想到就是说它将来以后面向我们整个中国市场的时候，我就想着发展更多的人去做这个事业。
12: 看到了我们的农户朋友用到我们这个机械，对我们这种认可，尤其是看到我们种植的小麦从一粒种子落地到最后的收获，这就是我们做这件事的意义。
8: 枣有30多亩吧，
13: 这个菜是能吃的。
8: 这花田多玉米，三轮车、拖拉机、叉车都会开。
13: 凤然，你想过来地里劈玉米吗？凤然，你在街里开个店面吧。凤然，你开个餐厅吧，慢慢的学呗。
8: 我是张凤然，我现在做了一个从基地到餐桌的一个职工。
13: 一个朋友对我的评价说，凤然这里他不是餐饮界的大佬，他只是把食品原来的样子重新搬回了餐桌，
8: 就感觉自己想吃从种植源头可控的这样的农产品，慢慢的一点一点就开始了。
14: 好的都买完了，再来的没有了都。
15: 咱这块的周围的都知道，不打农药。
14: 我这汽车都别再掉了，我这左一层右一层的，你看看。
8: 这花田多玉米，它是甜玉米和黏玉米的一个杂交。在包地的第二年的时候，正好赶上下大雨，地里的水都是到这个小腿肚这样深的一个水，我们就是踩着这样的水去背那个玉米。我们的一个队长问我，凤然，你想过然后来地里劈玉米吗？还是这样的天气？我说我没有想过。2018年转型农业的时候吧，可以说是我是脱掉高跟鞋然后踏入到农业当中，当时咱什么都不懂，都是这样一步一步经过失败呀再总结。在种的过程当中嘛，朋友们都说，凤然，你家的馒头啊，就是这个小麦粉挺好吃的。但是我没有时间去做，你开一家餐厅吧。我是一只笨鸭子，让大伙儿逼着上的架。在农业当中我不懂，但是我种了一片地。对于开餐饮我不懂，但是我开了一个餐厅。没有人干不到的事情，只要你不想去干的事情，也没有什么我会与不会，逼到劲儿上你都会。这个黑小麦的面条哈，就是咱个人种的那个黑小麦做的，在这儿的黑小麦，就是这个黑色的小麦，然后做的这个黑小麦面条。它这个黑小麦它的花青素含量是比较高的，在这个醋也是这个黑小麦做的，这儿这个酱油是咱个人地里种的这个黄豆让我做的，它就是老时候那个青酱。小米儿是咱在内蒙赤峰的基地上种的，这鸡蛋也是咱个人联合的这个养殖场养出来这个鸡下的这个蛋。
14: 什么吃？
16: 它那哈那蔬菜也有，都是天然的，它不咸。
17: 几乎天天的吃，这第二波的
18: 口感好，然后也能填饱肚子，而且我就是附近小区的，然后我经常上这来。你看早晨的时候，我还有时候来喝点豆腐脑，吃个鸡蛋，哎，挺好。
8: 咱这餐厅就是咱农场产品的一个展示窗口和品尝的这么一个地方。我要的不是他一次性让人来消费，我要的是什么呢？他通过上咱来吃顿饭，尝咱馒头好吃了，把他家了的馒头长期的面粉换成咱家的，咱要做供应链。说小了，我就是种地卖菜开餐厅的，但说大了，我在做一个食品界的一次更替和革命。
7: 聊城市的高唐县享有中国锦鲤第一县的美誉，一尾尾灵动鲜活的致富金鳞在这片土地上搅动产业活水。那今天啊，就让我们一同走进高唐，来看看小小锦鲤是如何游出乡村振兴大产业的。
19: 跳龙门，今有锦鲤赴家乡。我们锦鲤南航源于中国，发端于黄河，兴盛于高唐，始建于高唐境内的马家河。目前在黄河以北地区啊，我们高唐马家河是唯一载有锦鲤出现之地。我们探索的第一步啊，就是积极拥抱互联网。那么过去呢，老百姓卖鱼呢要等客户上门，那么我们现在呢，拿着手机把我们的锦鲤卖到全国，实实在在的把我们的流量变成了销量。我们探索的第二步呢，就是让锦鲤游出国门，就是出口，让高唐锦鲤啊从县域特产变为国家名片。那么我们的群众呢，也可以来参观旅游，而且呢可以投喂，积极做好锦鲤加文章，推动我们的锦鲤产业呢由卖特产向卖文化卖体验来转变，让产业有了更厚的文化底子，让我们中国锦鲤第一线这块牌子不光响亮，更能让高唐家家户户的日子都像锦鲤一样红红火火，吉祥如意。
7: 在聊城市的东昌湖畔呢，原来有一片盐碱涝洼地，十分贫瘠，可以说是冬春白茫茫，这夏天水汪汪。如今呀，这里摇身一变成了一片生机勃勃的百竹园，将近500亩的竹林郁郁葱葱，傲然挺立，不光有颜值，还有产值。咱一块儿去看看。
0: 你看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些竹子呢，这黄色的呢，它本身就是它的一个特性啊，黄龙带绿，这个黄呢是它的主色调。它的学名呢叫黄格五福吉竹，这个竹子呢有很多优点，我们呢把它作为一种研学的这个什么呢，把它保留下来。
1: 说起竹子，如数家珍的这位专家是聊城市高新区农民证高级农艺师钟道军。2001年，怀揣着让南方翠竹扎根北方、改造盐碱地的生态梦想，他不顾外界质疑，毅然将第一批竹苗栽种在聊城的盐碱涝洼上，开启了长达20余年的南竹北移探索之路。
0: 当时内心呢也感觉到这个竹子啊还可以，能栽活，这是当时的认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弱点开始表现出来，被冻死啊，或者被旱死啊。或者被其他这个什么不可抗拒的一些因素啊，这个路啊走的不是想象当中那么顺利。
1: 面对挫折，钟道军没有放弃，在政府持续的政策扶持和资金投入下，钟道军带领团队与南京林业大学、中国林科院建立合作，邀请专家定期指导，白天观察记录，晚上查阅资料，通过反复试验，终于攻克了南竹北方越冬、盐碱地种植等技术难关。
0: 咱聊城南竹北移啊，到目前为止就是能经得起大自然考验的这一部分，就是能下步再经过有种选优，作为优良乡土竹种推向社会来，那现在将近40个，在2016年以后也引进了100多个。但是呢，它有的呢只是在实验阶段，有的呢还是在驯化阶段，有的呢已经进入培育阶段了。
1: 如今这里不仅成了集观赏、科研、育苗于一体的北国竹乡，更被中国林学会确定为南竹北移技术转移中心以及南竹北移会议永久会址，成为北方地区竹子种植和盐碱地生态修复的标杆。昔日的生态短板转化为独特的生态资产和发展优势，趟出了一条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的特色乡村振兴之路。
7: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地宝典。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12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就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羊肚菌虫查障碍及稳产高产栽培技术。
11: 羊肚菌在同一地块连续种植两年以上，就会出现生长状况变差、病虫害发生严重、产量下降甚至绝收等现象，并且虫查次数越多，年限越长，虫查障碍越严重。
10: 针对此类问题，首先在种植羊肚菌后，应该将温室大棚的遮阳网和塑料薄膜拿掉，使土壤暴露在自然环境中进行暴晒。土壤应深翻至少30厘米深度，以改善其理化性质，并促进土壤微生物多样性的恢复。
11: 土壤翻耕应每月重复一次，以防止杂草生长，并促进土壤修复。深翻土地后，在接种羊肚菌之前，土地应保持至少15天的休耕期，土地休耕时间越长，越有助于羊肚菌的培养。
10: 除此之外，对于富含病原真菌的土壤，需要使用杀菌剂进行土壤消毒，然后可以施加植物灰和有机肥料，以提供土壤养分，并促进土壤修复。应清除土壤中残留的羊肚菌菌柄、外源营养袋、秸秆和其他杂物，以避免杂菌大量繁殖，影响后续羊肚菌的种植栽培。
11: 在羊肚菌采收结束后，通过种植一季玉米、大豆、叶菜等农作物或蔬菜进行倒查轮作，也可以改善羊肚菌的虫查障碍。
10: 另外，合理的安排生产节奏和生产计划，确定种植方案和管理方案，匹配好当地的气候环境，顺季节种植，都是羊肚菌稳产高产种植的重要保障。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0: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0: 次两次，
1: 唱两唱吧。
2: 一年参加十几场会，今天这场会又会有个啥？
3: 了不起的富士酸，了不起的农产品。
4: 2026农大富士酸杯，了不起的农产品中国冠军挑战赛，甘肃秦州赛区正式启动。
2: 中国冠军挑战赛，这个会好像和以前的会有点不一样。
5: 秦州的冠军挑战赛的活动是我们2026年我们在天水、平凉、平谷主产区的举办的第五场活动。通过活动的不断推进，我们也希望把更好的产品、更优的种植技术带给我们的种植户，帮助我们的农户实现增产增收。
6: 针对这个樱桃、苹果的这个秋实肥呢，做了一个全营养的套餐肥，这里面呢既含有氮磷钾，还有有机质，还有中量元素钙、镁、硅。加上高活性的腐蚀酸，还有有益菌，对土壤啊有疏松改良的作用，对作物呢会让它根系发达，使它的树势更加强势。
0: 效果好不好看了才知道，带你了解农大腐蚀酸。
6: 这里面含了10%的氮磷钾，60%的有机质，可溶性的有机质氨基酸、腐蚀酸，还有在里面活蹦乱跳一颗里面6亿的菌剂。换了15瓶，那这里面剩的什么？剩的是稻壳。
7: 我们没有任何粘合剂，
6: 对土壤啊有疏松改良的作用。
8: 代理之前我们做了多次实验，花牛苹果、大樱桃花椒上色泽鲜艳，果子也比较大，获得了农户的一致认可。
9: 以前没有的时候，这个兔就是拜解牛茶嘛，现在有果以后，这个兔比较是啊比较好。
10: 以前没有的东西，我每年早起落叶，今年在今年月上早起落叶都不落叶了。
11: 用完之后，比其他的肥料的见效要还要快一点，效果确实挺不错的。
2: 服务呢，也是根据公司的精神啊，让客户、我们的农化老师、我们的业务人员形成一个铁三角，入户、进村、下地做试验、做示范。全方位的为我们的种植户服务。
12: 中国冠军挑战赛我来了，
13: 中国冠军挑战赛我来了。
0: 最近三只虎杯中国大蒜王大赛河南中牟赛区的比赛是火热的开启了。三只虎复合熏肥在助力当地大蒜生产方面效果表现怎么样呢？咱们到活动的现场听听参赛的种植户们怎么说吧。
14: 你今年种了多少蒜啊？
15: 种了3亩。
14: 长得怎么样？
15: 那长了反正是超出我算好了不多，个头大，分两种，一个算手段都会达到半斤，用了咱三只虎，想拿一等奖了。
16: 算长了不赖，反正都用了三只虎吧，个头都是5.5至6点了，都是一般的小蒜4点多了都没有。我今天就是想拿大奖。
17: 我用了三只虎，比别的肥料好，蒜看着长势好啊，目标能拿一等奖呗。
18: 种10来亩，是三只虎，我都是几年的，今年我来是拿着一等奖还。
19: 今天来打算弄个一等奖，
16: 这用3-4年的，别胖了肥料好，花不死，山大根系好，这目标就是拿大奖的。
8: 抓着来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再拿个大奖。
3: 别算好，品质好得很，那皮毛形状多好啊！各大的那个蒜瓣饱满，前运动达到了，这都是三只虎的功劳。其他的花费我没有见过这大的东西，这得有幸赢一等奖。
9: 咱这算是用了三只虎的，个大个匀。你看这千里重还达到了，给你瞅瞅这多大的一个，它的产量就是6000多斤，不到7000斤。我用了三只虎，因为这个肥料重还有后劲儿。我今天来就是想得大奖来。
15: 用了3-4年三只虎了，这蒜种出来品质它可好啊，那实话实说我的蒜就搁这里是最亮了。
4: 去年才搁这用这个三只虎，可好效果。但是不是还那还是沙地那蒜头都可大。
13: 比邻居家的都强是吧？
4: 那都比他们的都强。
5: 我种的感觉是可好，我今天准备参加来比赛了，没得
10: 来晚了。
5: 来晚了。
13: 你目的用了几袋？
5: 2袋三只虎，然后1袋复合肥。这是早熟的呀，这不是晚酸。这要是晚酸的话，不是会比这更大一些？
13: 这一亩地不得5000斤这？
5: 哎呀，会。
0: 中牟地区呢，是大蒜、花生轮作的一个非常典型的市场。通过在花生上使用三只虎以及大蒜上使用三只虎以后，在预防大蒜的死壳、虫查障碍的预防上效果尤为突出，所以说种大蒜用三只虎。
3: 种那个三只虎比往年的这个大蒜呢，最起码得起增产

0: 三分之二。
1: 原来产量低位什么原因？
0: 都是这个没有选对，好了这个准备
1: 冲啥屎壳厉害，
0: 对呀、啊、还屎壳。所以说这个三只红啊，谁买谁受益，谁买谁致富。今年带了冠军非常刚硬，明年继续用这个三只虎，明年继续带冠军，三只虎大飞力，我是大三王冠军耶、yeah!
2: 跟着苹果姐打卡百家苹果园。那现在呀，无人机在农业领域中的应用是越来越广泛了，尤其是在大田作物植保方面。但是呢，用无人机给果树做植保的却是相对比较少啊，主要是因为果树树冠大，树叶层数密，植保效果不太理想。不过呀，烟台的一个果园通过支相对把技术有效解决了这一难题。
3: 对于苹果树来说啊，采用无人机植保，一天作业面积大概达到50到100亩左右。但是达到真正的有效防治，我们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呢？无人机飞房的支相对把果树施药技术您听说过吗？无人机飞房的无甲医院您了解吗？苹果姐打卡百家苹果园，今天我们来到了烟台市蓬莱区老马家的果园。哎，这个果园最大特色就是用上了无人机植保。
4: 通过我打这3年哈，确实是好，效率都不用说了，那是高几十倍。效果呢，从树的内堂到叶的背面，病虫害都能给你扫除的干干净净。不能说一个叶不落吧，看不见落叶，但是果园就在眼前。他们现在都是人工打的，现在这么大的雨水都开始落叶了，我们控制的都这么好。
5: 果树施药探索了很多年，以前一直有个问题解决不了，就什么果树是一个立体冠层，要打透打匀非常的难，打不进内堂，然后叶子的背面打不上药，而这两个地方都是病虫害比较严重的地方，像内堂里边的绵羊呀，或者说褐斑病啊。所以我们研究院通过这么多年努力了吧，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技术叫支相对靶技术。什么叫支相对靶呢？为什么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呢？这款飞机叫大疆 T30， 是我们中国农业大学和深圳大疆创新公司共同研发的为果树打药的一种机器。我们平常的螺旋桨它是平着的，垂直往下吹风、而我们这个呢是抬起来有一定角度，
6: 仰角，
5: 有仰角斜着吹风。为什么要斜着吹风呢？大家看这个树、我们所有的树枝都是往斜上方生长的、那么我们的风如果是从它的侧上方斜着往斜下方吹，就是我们这个飞机的这个螺旋桨的方向，斜着往下吹，那就会风顺着这个树枝的生长方向直接吹到内堂里头去了。这样的话就能够把果树的外围和内堂，果树的正面和背面全部都打上药，这样的话就能够达到整体的防控效果，效果都非常好。
4: 我们是头一批，马院长趁机叫我们这把手来把我们带出来了。我学的是最快的吧，半年那时候开始大雨了，转过年的春天好大雨了，所以直接带我们上阵都大雨了。
5: 这个飞机有16个喷头，而且这个喷头我们选用的是进口的，它的直径能够达到0.1毫米左右，它的雾化非常的均匀，非常的细，这样防控效果越好。它的药箱是30升的，一次大概能够喷个2亩多地，它的电池的容量也基本上正好和它的这个作业需求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一个电池刚好把这个一箱药基本上喷完下来以后，我们加上药换上电池又可以继续重新作业，大概一壶药的话7-8分钟嘛就能够飞完，所以一天的作业量能够50到100亩，比人工就高了太多太多了。而且最关键是劳动强度太低了，人在果园里边打药太闷热了，用果农自己的话讲叫太遭罪了。我们打药有一句俗话，进去是个人，出来是个蓝精灵。人工打药的时候，人始终在沉浸在药物之中，都是有毒的。而我们飞机打药呢，我们叫人机分离，人药分离，这样对我们飞手没有一点点伤害的，所以这个对我们的飞手对操作人员的健康都是有很大的好处。无人机出去打药一定不能是一个人在战斗，它背后一定要一个庞大的完善的体系来支撑它，来教导它，来监督它，甚至帮它善后。这个后边体系，这就是我们提出来的无甲医院。具体来说，首先每年的气象条件不一样，每年的病虫害不一样，所以每年的药是不一样的，这就需要有一个专门的技术团队，我简称医生团队，对症下药，开出今年的药方。然后呢，又要一个非常专业的护士。你如果连血管都找不准，那你没法打药了。那么这群护士就是我培养的这些无人机的飞手， 他们要把负责把药打匀，第三个要查房的大夫。我们的技术老师每天都在果园打完药以后，在24小时或者说48小时内一定去看效果，有什么问题马上采取补救措施，前期的营养修剪等等这些管理也是非常重要，也需要一个营养师药剂师的这么一个团队来指导着大家管理果树。最后每年的这个病中还有很多很多的特殊情况，现在互联网技术这么发展，我们可以随时征求各种各样的中国农大的、西北农林的、山东果树研究所的等等这些专家，他们随时可以提供过这些咨询，所以这样的话这个5个团队就有机的结合起来了，随时随地都发挥出作用来，为我们的每一个果园可以说是保驾护航。果树不是万能的，比如说果农啊，疏于修剪，这个果园过于密闭，树枝全部都交叉起来了，用句话叫他们讲进去都看不着天的，那么这种果园飞机那个风是打不透，这样效果也不好。还有一些疏于管理的树势特别弱，无人机打的效果也不好。总体来讲的话，打药是病虫害防控的一个很小的一个组成部分，它还要需要其他的各个方面的精耕细作来一起来完成这个任务。
2: 那接下来啊，咱们跟随记者高瑶走进寿光市双王城生态经济发展中心，一起感受现代智慧农业带给那里的新鲜活力。
3: 你能想到在炉渣和沙子里也能种出品质上乘的蔬菜吗？这里是寿光市双王城生态经济发展中心，这里所有的冬暖式大棚的蔬菜都不是种在土里的。
6: 咱们这是一种无土栽培一种模式，用的沙碱哈是炉渣和沙子，他们比例是2:1，混合起来一种机制。因为在这个地方哈，这个土地呢压结花比较严重，压下的时候真的种的棉花，种菜呢根本就不长，所以说呢咱就采取了这种无土栽培的模式，用这种沙和机制呢就去种这菜，这样装饰菜呢比较好。
3: 寿光市双王城生态经济发展中心位于寿光北部的临海地区，因土壤盐碱化严重，无法在土地上直接种植蔬菜。这土里都种不出蔬菜，用炉渣和沙子就能种出来吗？
6: 炉渣和沙子它肯定不能直接种蔬菜，但是它这是一种机制，它这样做的目的啥呢哈，是为了增加透气性，保水保肥，但在配合着滴灌呢哈，进行呢营养液的滴灌那滴浇，这样呢哈，种出来蔬菜不但壳子旺盛，而且呢种出来蔬菜的品质呢会特别的好。
3: 要说这无土种植是克服土壤盐碱的必要手段，那这蔬菜品质特别好又从何说起呢？
6: 但这是开了一个深度25宽度60的一个套，这样呢哈，咱再铺上油纸，把这个机制呢混合好以后呢，咱放在里边与土壤呢去隔绝了以后呢，这样大大减少了土壤病害，减少了用药，咱又配比了这个营养液，这营养液呢全是根据作物的所需然后呢科学配比，这样呢哈，这样做的目的呢是大大提高品质。
3: 据了解啊，这种沙粒机制的成本并不高，每立方在100到150块钱左右，而且呢经过反复冲洗可以重复使用。
6: 但是从2000年开始就有这种模式在种植大棚，这种机制有好处是啥呢哈？咱不用每年都换，从2000年开始建立这棚呢，还这机制一直用了，用了20多年了。每次种植的时候呢，用清水洗一洗，然后呢，喷点杀菌药。那就可以了。
3: 一次投入长期使用，而且对于作物而言啊，没有重查期，可以不间断种植，提高了效率，增加了产量，这收入嘛也就不用多说了吧。
7: 我们这边是盐碱地了，不是盐碱地，这个原还种棉花，只能种棉花，种大棚种不起了。现在我种大棚搁着无土栽培，不又不种搁着无土栽培啊，种不起蔬菜了。原先我们种棉花的时候，一亩地收入500块钱，一亩能纯收入500块钱。现在我搁这个4亩地大棚哈，一亩地得纯收入5万块钱左右。
2: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8: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9: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8: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10: 一比一是一，
11: 多少钱？
10: 20004:40了，人家40一锅，合着呢是20004:40。
11: 人家比去年还多，
10: 那是啊，如果是不好的这么好，又开那么多了。 专业的恰恰很多啊。
8: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11: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都去取，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8: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12: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3: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防治技术。
14: 首先要做的就是选择合适的番茄抗黄化曲叶病毒病品种，根据抗性可分为中等抗性、高抗性和特高抗性三种。一般秋季延迟栽培需要选择特高抗品种，秋冬茶选择高抗品种，冬春以及早春茶可选择中抗品种。另外，在订购种苗时，建议选择有防范能力的当地正规育苗厂。
13: 其次要做的就是在育苗前彻底清除棚内杂草及残留植株，并进行闷棚熏杀虫源，防止幼苗期携带病毒。如若发现病苗，立即拔除，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
14: 需要注意的是，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防治最重要的就是要控制烟粉虱的传播，因其有曲黄色的特性，可在棚植株顶部大概20厘米处挂设黄板，每亩地可设置50到60张，并且在防风口处选用100目以上的防虫网，避免外界烟粉虱成虫进入棚内。
13: 在刚发现棚内有烟粉虱的时候，可施用3%定虫米3000倍、25%塞虫芹2500倍、2.5%联苯菊酯乳油2000倍等药剂，每6天一次对棚内及四周进行全面喷洒，不留死角。
14: 除了上面所讲的防治技术，在整枝打岔时也要注意先处理健康植株，后处理病株，注意手和工具要消毒，减少人为的传播病毒。然后就是要在定植后加强肥水管理，促使植株生长健壮，提高抗病能力，注意通风换气，避免棚内高温高湿，减少黄化曲叶病毒病的发生。
1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5: 这个银红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个。
16: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15: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16: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15: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16: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15: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锉、修、打磨，大约接近20来个步骤。
16: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15: 做了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16: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15: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 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16: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
17: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8: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17: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9: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7: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20: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17: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8: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21: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22: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17: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12: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1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2026年9月4日0时起，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频率正式停止节目播出，并停止相关信号传输。第一书记朋友圈、现代乡村、农广会客厅等栏目已转至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播回看回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乡村季风种地宝典栏目依旧在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每日正常播出，欢迎大家准时收看。山东乡村广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还将持续更新，继续做好三农政策宣传与助农惠农服务。感谢您长久以来的陪伴与关注。

0: 现在是中午1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5: 货运司机突然失联，百万元空调临期失踪，
6: 没有樱桃这个指定的这个成都仓库，我们这边就非常着急。
7: 查以后呢，这个货就没有了。
5: 空调失踪竟牵扯出案外人员，扣下空调到底意欲何为？
8: 有热水呢是什么情况？他也很有吧。
9: 我看原话一个工作人员现在很急，向我人应
5: 以威胁手段催债，他能否达到目的？
10: 扣押空调的行为本身是个违法的行为，不仅不能达到他的目的，而且是他陷到本案的纠纷当中。
5: 法庭上三被告齐喊冤，价值百万元的空调该由谁赔偿？三方责任又该如何划分？法治天下之丢失的货物。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物流正在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物流公司运送货物前都会签订详细的运输合同，以保障运输货物的完好程度，并且准时送达，较少出现大批量货物丢失的情况。可是今天要讲的案件当中，装载两大卡车价值100多万元的空调却不翼而飞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5: 2015年8月，南京远方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委托友邦物流公司运送一批价值124万元的美的空调，可是在运送途中空调却突然不见了。
6: 那么正常的话它应该是8月8号就到，但是到了8月8号以后呢，就是这个并没有运到这个指定的这个成都的仓库。
7: 当时是运的是两车，1100套，1100套，两车货是两车的货，大车两车，我们就追这个货，对吧？就查，完顺着下面查，查了以后呢，这个货就没有了。
5: 得知空调丢失后，托运方远方物流马上与承运方友邦物流联系，询问货物去向，却发现司机的电话已经无法接通。
6: 当时我们和他联系就联系不上，那么我们这边就非常着急。
5: 空调丢失后，两家公司通过与运输司机相熟悉的同行帮忙，在空调丢失的第4天得到消息，是一个名叫刘仁水的人扣下空调的。此时运输空调的车就停在高速公路的停车场，由于刘仁水拒绝发还空调，于是远方物流便想着将空调给抢回来。
7: 他把车子停在停车场的，抢了一车货呢，就把货送到重庆了。后来就造成这一车货就没抢成功，就转移到其他地方去了，至于拖到哪儿也不知道， 就失踪了。
5: 原告抢回了一车空调，而刘仁水却趁乱将装载着另外550套空调的车开走了，再不肯与之协商。
7: 如果你这个涉及到迟了一个小时，迟了多长时间都有处罚标准。第二个就是送货送达到目的地，你迟到货了，迟交货了，对吧？那也有对我们也有一定的这个处罚要求。
5: 几经协商未果，此时空调没能按时交货，远方物流不仅要承担延迟交货的违约款，还要按原价赔偿丢失空调的费用。由于空调是在运输途中丢失的，与友邦物流脱不了干系。2016年1月6日，托运方远方物流以返还原物为由，将承运方友邦物流告上法庭，要求其返还空调设备。如果不能返还设备，便赔偿原告1,248,390元。
11: 一共1100台的空调装载2大卡车，又因何突然不见了踪迹？为了更好地了解其中的隐情，我们今天请到了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陈文君，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陈法官。
5: 陈文君，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副庭长，曾荣获南京市十佳法官、全省法院调解能手荣誉称号，荣立个人3等功3次、个人2等功1次。
11: 陈法官您好。
12: 主持人好。
11: 在审理的过程当中，您都遇到了哪些困难呢？
12: 这是一起运输合同纠纷案件，空调丢失只是一个导火索。那么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搞明白这空调到哪去了。
5: 本案原告，也就是空调的托运方远方物流，是南京市一家规模比较大的物流公司，平时的业务很多，也会分出一部分运输任务外包给其他中小型的运输公司。这次是第一次与被告友邦物流合作。
13: 当时远方公司把这笔货是委托这个重庆友邦公司运输的，那么根据远方公司了解呢，这个友邦公司它成立没几年，注册资本也没有多少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公司。
6: 前面应该是2013年吧，之前因为刘仁水就是在这边给远方物流，他们也是承担这个运输任务。
5: 那么刘仁水为什么要扣下这批空调，又是如何得知这批空调的运输任务的呢？
13: 刘仁水当时他为什么要扣这批货呢？就是因为他以前和这个远方公司之间也这个有过物流方面这个合作，那么他可能认为这个远方公司这边这个对他的这个付款可能还没有做支付，可能对他有欠款，但远方公司可能认为就我们已经这个足额付清了，双方存在这样的一个争议。那么基于这个争议呢，这个刘仁水就把这批货给扣了，扣了以后呢，他刘仁水就自己把这批货给藏匿起来了。
5: 原来刘仁水与本案的原告远方物流有矛盾，之前的账目没有结清，才导致了这次扣押托运方空调的事情。刘仁水希望通过扣押这批空调来逼迫远方物流结清之前的运输款。
9: 2015年4月1号，是我跟远方一个工作人员签的协议，欠我的运费，我远方差我钱，我货暂时不能不给他寄就行了。
6: 理由也就是说，因为远方公司就是拖欠他们的这个运输费，在他们没办法就是去拿到这个运输费的情况下，他不得已就采取这种扣押的方式。
5: 原来刘仁水曾以庆军公司的名义与本案的原告远方物流有过协议，负责货物运输工作，可是对方拖欠了他好几次的运输费用，至今没有支付完毕。而此时原告远方物流却提出并没有与刘仁水有过接触。
7: 我们在2014年在2015年期间呢，我们就把这个合同呢就分包给我们这个滁州庆军物流有限公司，由他来这个承运。实际上呢，后来这个发生案子我们就知道了嘛。庆军呢又把这个合同呢分解给那个一个叫本案当中一个当事人叫做刘仁水，由他来实际这个操作，由他来实际这个经办这个操作的。
5: 经过法院调查发现，庆军公司是一家为货运提供挂靠服务的物流公司，自己的运输量并不是很大，他们与远方物流的运输任务实际上是由刘仁水承接执行的，庆军公司只是从中抽取少许挂靠费用。原告远方物流也认可了这一事实，可是对于未结清款项的说法却存有异议。
7: 跟庆军公司呢也反正也进行了这个结账，该付的该什么东西该结账都结账了。
14: 云方呢也找了我们开170多万，你还差5多万，这个我们这个一分都不会误做的，账都对上的。
5: 由于双方对于这点争议一直没能达成一致意见，那么原告方远方物流与庆军公司和刘仁水之间的债务是否真的没有结清呢？
11: 一般呢，被拖欠的债务呢，应该去找当事人去索要，或者呢，我们通过法律的手段来索要。可是这个刘仁水为什么要通过这种扣押别人的货物来威胁对方来索要这个运输款呢？
12: 那个我们见到刘仁水的时候啊，刘仁水是个沉默寡言的人，比较瘦弱弱的啊。那个刘仁水的文化程度比较低，他自己说是小学文化程度。他在他的认知里面，他认为这个欠账还钱天经地义。你欠了我的钱，那你不把这个账结清，把钱还给我，我就可以把你的货扣下来，直到你结清为止才把货返还给他。他认为他的这种做法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11: 那这个远方物流是不是真的欠他的运输费用没有结清呢？
12: 远方物流跟刘仁水之间的债务问题我们也做了了解，但是我们从远方物流那边了解的情况，说法了与刘仁水说的恰恰相反。
5: 敢于暴力扣押他人货物，为什么不敢回家？
15: 他经常在外面嘛，他也不敢回家。
5: 本是长期合作关系，因何指认伙伴偷盖公章？
8: 啊，不知道是哪个合同上面盖个章，就盖有点失误。
5: 侵权纠纷与合同纠纷合并审理是否合理？法治天下正在播出《丢失的货物》。关于与原告之间的账目问题，不管是刘仁水还是庆军公司，都不认可账目已经结清的说法，而且反对的态度很是强烈。
8: 就是刘仁水开的票钱，是我们公司开的票钱，知道吧？开过去了，我们的对接。我这个票公对公的，你表现的，我给你开出去170多万块钱票，你再给我123万块钱，这个现金到我这账上面，对吧？这是公对公走账。你现在把我这个钱现在也不是事。
5: 拖欠款项中有一单是2015年3月从成都发往新疆的分体式空调。仅这一个项目的运输费就被扣下20万元，因此刘仁水觉得自己的运输费用并没有结清。可是远方物流却提出，这批空调是安德公司委托远方物流运输，远方再找下游承运商来实际执行运输，而被扣下的钱正是那次运输任务当中的违约款。
7: 对这个承运的质量这一块有一定的考核标准和要求，到了那边以后呢，可能时间这个也耽误了大概十来个小时，可能加上呢，有的那个箱子呢，尽管数量是很完整的，但是箱体呢，刻字箱子呢，可能有点破损，对吧？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这个安德公司呢，就对我们做了一些，按照合同约定，对我们做了一些处罚。
8: 但是余方当时一个人就触犯，讲话也不算，就讲话本身讲话越级算账，或者是两个月一算，就导致刘仁水也跟不上了，跟不上什么？他就调不动车，他没有钱，调哪去调车呢？后期的情况下就是云方，就是强制性的把他的这个违约。
5: 按照刘仁水的观念，货物没有磕碰丢失，安全运到了目的地，就应该付全款给自己。远方物流的扣款根本没有理由，累计几次之后，被扣运输款已经高达52万元。由于被扣下的钱太多，刘仁水无法支付工人费用，严重影响到了自己的家庭。
15: 他经常在外面嘛，他也不敢回家，对不对？半夜三更回家是正常的，对不对？因为我一个女人带两个残疾孩子，还有一个小的，对不对？还有一个几岁的老人。
5: 家里年迈的父母和患有残疾的两个孩子都需要照顾，小儿子上学也需要钱支撑。如今运输款不能全部结清，使得刘仁水的生活陷入泥潭，不得已之下才扣下远方物流的空调，希望以此逼迫其结清被扣的52万元钱。
11: 那陈法官看到这里呢，我们也了解到了这个刘仁水呢也是迫于压力才去扣押这批空调，让对方来赶快的结他的这个运输款的。对于他的这个行为您是怎么看的呢？
12: 刘仁水做出这种行为是因为他文化程度不高，不知道如何去维权。远方物流欠他钱，他正常的是应当通过诉讼途径去解决，而不是私下的认为远方物流欠钱了就把他的空调用不正当的手段把他扣下来。刘仁水扣押空调的行为本身是个违法的行为，不仅不能达到他的目的，而且是他陷到本案的纠纷当中去。为了更好的解决本案的纠纷，原告呢申请了要求追加庆军公司和刘仁水作为本案的被告。
11: 那陈法官，对于他们成为了本案的被告，他们是否能够理解和认可呢？
12: 不仅庆军公司和刘仁水，就是友邦公司也认为自己不应当成为本案的被告。那么这个呢，也是本案的这个处理啊，更加的棘手。
5: 庆军公司觉得本案中的空调运输业务并不是庆军公司指派或者安排的，空调也不在公司的控制之下，自己与刘仁水之间也只是挂靠关系。可是原告却觉得案件就与庆军公司脱不了关系，他应该成为被告。
8: 那你起诉，你只能起诉雨吧，你不能起诉你骂我们庆军公司。
13: 理由是因为这个庆军公司和这个刘仁水之间这个实际上存在一定的这个业务上的合作关系，我们就推定庆军公司和刘仁水是同样都是实施实际扣押这个货物行为的这个主体，我们就这个把庆军公司也列为被告。
5: 刘仁水签订的合同都是以庆军公司的名义操作的，此前又出示过一份盖有庆军公司章的催款合同，由此原告远方物流认定刘仁水的行为应当也是庆军公司的受益，所以庆军公司理应成为本案的被告之一。
8: 认为呢，我们呢就是一个就是一个业务员啊，就盖一个章，就上面盖个章，合同上面盖个章，不知道是哪个合同上面盖个章，就盖有点失误。
16: 这个公司公章确实是公司公章，但是这个就关于开票和扣押货物所有的实际这个操作都是刘仁水在进行，
8: 管理不严，就是这个情况。
5: 可是刘仁水对于被指控私自盖章的事情闭口不谈，却承认扣下空调是自己的主意，目的就是为了催要原告扣下的运输费用。
17: 货现在在你那边，这里的扣货是你自己的意思还是庆军公司的意思啊？
9: 是我自己的意思。
17: 50000多块钱，你才愿意返还货？
5: 刘仁水坚持认为，自己扣下空调是为了讨要未结款项，与友邦物流和远方物流的这起运输案件并不是一回事。他自己也不应该为这个案件中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11: 那陈法官，关于这个庆军公司和刘仁水的说法，您又是如何来认定的呢？
12: 远方物流和友邦物流之间是运输合同关系，那么根据我们表面上的证据，庆军公司和刘仁水扣押的空调正是远方物流委托友邦物流运输的空调，那么他两批空调是同一批货。那么为了更好的查清事实，做出一个妥善的处理，所以呢，我们同意了原告要求啊，追加庆军公司和刘仁水为被告的请求。那么我们追加了以后呢，友邦物流又提出了新的意见。
11: 这时候，负责运输空调的友邦物流提出了什么观点？对案件审理又会有哪些影响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5: 一朝选人不慎，竟成被告，摊上巨额赔偿款。
6: 第三人债务的问题，导致了第三人把这个货物进行一个扣留。
7: 我说主体就是你，怎么说主体就是你，就是你有关公司嘛，对不对？怎么会我？你看我们从头到尾自始至终都是第一个，都是找你这个有关。
5: 550套空调砸在手里，如同烫手山芋，他却为何拒不归还？
10: 刘仁水控制空调，他要找个地方再放在那里，他烫手山芋放在手上。他自己又想不通，把他又不想还给人家。
5: 三被告均有过错，责任应当如何划分？法治天下继续播出。丢失的货物，这起案件的起因应该是托运方远方物流与庆军公司和刘仁水纠纷引起的。友邦物流认为自己是被连累的，并不应该成为本案的被告，也不该承担赔偿责任。
6: 按理说我们应该正常是要运到成都仓库，但是因为这个托运的这一方就是南京远方，他与其他人有债权债务关系，就第三人债务的问题，导致了第三人把这个货物进行一个扣留。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你远方应该实际向这个请权人去主张你的权利，要求他对这个550台的空调予以返还。
5: 空调是在承运方友邦物流运输的道路上丢失的，承运方应不应该负责？如果因为托运方与他人有矛盾导致空调的丢失，是不是就应该由托运方自己去协调解决呢？关于友邦物流的说法，原告远方物流反对态度很是强烈。
13: 我们当然觉得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因为我们国家在这个认定，在民事审判中对过错的认定，这个它是有严格的这个限定的。就是如果说这个远方公司和友邦公司签订了一个委托运输的合同，那么无论是友邦公司因为什么原因没有履行到位这个合同的话，也不管他在这个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他作为违约方 都应当向受益方承担一个违约责任。
7: 我说主体就是你，怎么说主体就是你，就是你有关公司嘛，对不对？怎么会我？你看我们从头到尾自始至终都是第一个，都是找你这个有关。
5: 原告远方物流认为自己与友邦物流签订运输合同，不管是谁存在过错，友邦物流没有按合同将空调运送到指定地点，都属于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11: 那陈法官，友邦物流的这个说法成立吗？如果托运方远方物流公司存在过错的话，那是不是这个友邦物流公司就不用承担违约责任了呢？
12: 在实际运输的时候，如果只要这个东西没有安全的送到了目的地，他就要对远方物流承担违约责任。那么现在货物出现了问题了，那么现在那个友邦物流承担责任是合情合理的。
11: 这么看来呢，三个被告现在呢全部的牵扯其中了，那他们的责任比例又该如何划分呢？
12: 这个案件呢，每个被告都存在了一定的过错，每个被告各应当承担多少的责任，这是本案处理的一大难题。
5: 关于责任划分，法官想要通过调解的方式让四个当事人达到一个相对满意的方案。经过调解，庆军公司主动承担了一部分的赔偿责任。
18: 庆军公司呢，我们实际上我们法院也做工作的，我们讲你这个有毕竟有点责任，那么庆军公司呢他是自愿的说补偿10万块钱。
8: 我那个10万块钱就等于我的就是工作啊各方面情况下管理不严，就是盖个公章。
5: 庆军公司承认，由于自己的管理不严促成的此次扣押空调事件，愿意承担10万元的赔偿责任。可是刘仁水方面却依然坚持远方物流不支付扣下的52万元运输费用就不返还扣押的空调。
9: 公司不会返还过，那现在就是差我的运费嘛。
18: 刘仁水的控制空调，他要找个地方再放在那个地方，对吧？要有个储存费，还要能看管的费用。实际上对刘仁水呢，他也是一个很大很沉重的一个负担，他烫手山芋放在手上，他自己又想不通，把他又不想还给人家。
5: 由于劝解无效，2017年2月11日，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判令被告刘仁水返还550套美的空调设备，如不能返还原物，被告刘仁水应按每套空调设备2269.80元的标准作出赔偿。二，被告重庆市北碚区友邦物流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刘仁水未能补足的由其补足。三，对原告南京远方物流集团有限公司获赔不足1248390元的部分，由被告滁州市庆军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在10万元的限额范围内补足。四，驳回原告南京远方物流集团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判决后几方均没有提出上诉。随着运输行业的急速发展，运输合同纠纷也随之增多。2018年8月6日，陕西省的杨超与曹建签订运输协议书，双方约定由杨超从河南乡三大队运输西瓜至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运费共计3900元，由曹建支付。可是杨超按协议约定将西瓜运至指定地点后，曹建却一直未支付运输费，多次催要未果，杨超将曹建告上法庭，请求依法判令其支付西瓜运输费3900元。可是庭上曹建辩称，运输西瓜的费用是货到付款，当时原告运输时候没有现场支付费用，原告就不应该给卸货。陕西省靖边县人民法院查明事实后，依法判决曹建支付运输费3900元。河南省市民彭金玉是郑州市天龙智诚居民服务有限公司的员工，从事送车工作，双方约定按照送车总里程计算工资，可是自2017年8月18日至10月4日的运费一直没有支付，提车垫付的5000元也不予返还，多次催要未果，彭金玉将其诉至法院，要求其支付工资款9954元。被告辩称，彭金玉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屏不能证明运输里程数，拒绝支付其主张费用。河南省中牟县人民法院审理查明，原告虽主张工资款为9954元，但是无法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最终判决被告返还原告彭金玉押金5000元，驳回原告彭金玉的其他诉讼请求。运输合同双方都要仔细查看相关约定，并保留好相应的证据，以便发生争议后维护自身利益。
11: 至此，这起运输合同纠纷终于告一段落。关于这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19: 当事人为什么采取这样的一个方法，他本来以为是我留置的这批货物，对方会迅速的跟他达成一个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结果没想到这个事情变成了演变成了现在这样的一个格局，那么实际上对双方当事人都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不利的一个局面。他如果去提起诉讼查封对方的账号，这个事情就迅速的就解决掉了。那么从这个法院的角度来讲，我当然觉得很清楚，就是希望因为把两个案子结合在一起来放在一个案子里面来审理的话，有助于查明案件的事实，已经查明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从而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11: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根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受惠物流总额达到了131.1万亿元，然而在惊人的交易数额背后，是对物流实力的巨大考验。物流公司一定要对员工做好调查，并且保证双方明确知晓合同细节，以确保或者减少出现货物无法按时送达，途中遭遇突发变故等各种运输途中的管理问题，避免出现不必要的纠纷。在这里呢，也再次感谢陈法官今天的到来。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0: 阳光对于补钙的作用是人所周知的，但是随着日照时间逐渐变短，人体内维生素 D 的合成和钙质的吸收也跟着减弱了。这时候人们总是想尽办法补充流失的钙质，牛奶是我们常见也是目前最提倡的补钙方法。其实啊，还有一样东西比牛奶的作用还要好，就是酸奶。听到这里啊，先不要着急实践，您知道酸奶的正确喝法吗？在国际会议上定出的六种保健品当中啊，就有酸奶的名字。酸奶呢含有丰富的乳酸菌和钙，乳酸和钙的结合啊，能够更好的促进钙的吸收。不但如此啊，酸奶呢还能够维持细菌的平衡，促进益生菌的生长，从而提高免疫力。所以啊，在钙质逐渐流失的秋季呢，喝酸奶就成为了补钙的首选方法。那在什么时候喝酸奶补钙效果会最好呢？
21: 晚上12点到凌晨是人体血钙含量最低的时候，有利于吸收食物中的钙，而且这段时间中人体内影响钙吸收的因素也比较少，所以从补钙的角度来讲，晚上喝酸奶的效果最好。当然也不是要求您在12点以后再喝，食物毕竟还有一个消化吸收的过程，您只要在睡觉前喝就可以了。不过酸奶中的某些菌类及酸性物质会对牙齿有一定的损害，所以等喝完酸奶之后再刷牙也不晚。
20: 如果单从营养吸收的角度来看呢，我们可以选择在饭后30分钟到2个小时这段时间来饮用酸奶，因为这个时候呢胃液比较稀释，对营养的吸收有利。还有很多的女孩子啊喜欢在饭前饮用酸奶，这是因为呢酸奶啊具有很强的饱腹感，可以减少食欲以达到减肥的目的。其实啊，酸奶呢并不是我们眼中喝多少都不会胖的减肥上品。
21: 很多人都知道酸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体重，这主要是因为酸奶中的活性乳酸菌可以促进胃肠的蠕动，很好的缓解便秘。所以对于人体摄入热量逐渐变多的秋冬季节来说呀，酸奶的确具有减肥的功效。但是酸奶本身呢也是有热量的，并不是喝多少都不会胖，所以对于想要减肥而喝酸奶的人来说呀，最好选择有低脂或无糖滋养的酸奶，这种酸奶的热量相对比较低，对于想减肥的人可以说是最好的选择。
20: 现在的酸奶包装上啊，一般都写着每千克含有多少多少的活性益生菌。虽然这种益生菌啊，在运输的过程中呢，消耗会很大，但是如果过多的摄量，还是会影响到我们自身的这种菌类的平衡，反而会影响到我们的消化功能。那么究竟喝多少酸奶才最合适呢？
21: 一般来说，我们建议您每天喝2杯酸奶，每杯在100克左右。现在市面上的袋装酸奶一袋大约有200克左右，分成2次喝，第一杯在午饭后2个小时左右喝，剩下的在晚上睡觉前喝就可以了。但是酸奶并不是人人都能喝，刚做过胃肠道手术的病人、腹泻患者以及1岁以下婴幼儿并不适合饮用酸奶。 如果您呢不是我们以上说的这几类人呢，就可以放心的饮用酸奶了。现在市面上的酸奶啊种类非常的多，其实如果您家里有条件的话，也可以自己呢来制作，我们是非常鼓励的。千万呢不要担心您制作的酸奶啊营养价值呢比市面上的低。其实啊您自己制作酸奶，因为是现做现喝，所以呢不用加防腐剂，纯度也会更高一些，营养价值呢也会比市面上的高，对于补钙的效果也不差，非常适合秋冬饮用。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酸奶不宜加热饮用，加热后会使酸奶中存在的活的乳酸菌被杀死，从而失去保健作用。二：如果您正在服用抗生素，就不要饮用酸奶了，因为这些药物可以杀死或破坏酸奶中的乳酸菌，使它失去保健作用。三，老年人在秋冬饮用酸奶，还可以预防感冒以及慢性支气管炎等老年性秋冬常见病。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23: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0: 耿尊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24: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0: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25: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0: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23: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26: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25: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0: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5: 山中小村两次遭遇洪水，原因究竟何在？
14: 第一时间就是到他家，就是现场的时候就帮助村民，就是背着小孩往外撤。
5: 村民要求电厂赔偿，双方矛盾究竟因何而起？
27: 西平电厂当时要新建的，把这个村民有去阻挡，有发生的纠纷。
5: 司法所主持调解无果，纠纷将如何化解？
28: 不办好的会影响的群众利益问题，还会影响到当地的经济发展。
5: 61户村民集体诉讼，法院能否找到症结所在？法治天下为您讲述，都是台风惹的祸。2019年3月15日上午，一条横幅悬挂在福建省安溪县人民法院西平法庭的大门口，上面写着：“西园村受灾村民赔偿款发放现场。”在现场，61户村民排队领回了30余万元受灾赔偿款，大家有说有笑，很多村民都感觉到，原以为拖了这么多年，赔偿款一分都不会有， 没想到在法院的调解下，问题终于解决了。
28: 有的群众起诉才几百块，有的几千块，有的几万块，我会感觉到很微小的啊，是几百块的一个案件，我感觉都是要一视同仁，因为当事人起诉到法院的也许是人生当中只有一次，所以说他肯定会记得这我们法院这个审理这个案件就对他是很有影响性，所以不管是大事小事，我们都要认认真真地办好每一个案件。
5: 村民所遭受的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这一切都要从30多年前说起。1989年，为了解决当地用电问题，西平镇在西园村所在的兰溪下游修建了一座小型的水电站。到了2006年，西平水电站改制被私人承包。
2: 从他承包的时候，他把那个坝加宽加高。
5: 西平水电站改制承包后更名为西平电厂，企业为了增加库区容量，增加发电量，因此开始在原有坝体的基础上进行加高作业。在此期间，西园村村民提出异议，认为加高坝体会导致上游水位增高，在汛期会对河道造成压力，产生洪水的危险，因此开始阻止西平电厂加高坝体。
27: 有发生这个纠纷，结果这个纠纷经过当地的乡政府司法办进行调解，有达成一份赔偿协议。
5: 随后，在西平镇镇政府、人大和司法所的调解下，西平电厂和西园村村委会以及村民签订调解协议，双方约定，在电厂加高堤坝后一年时间内第一次发生洪水，电厂不予赔偿；如果再次发生洪水，电厂赔偿村民所有的相关经济损失。这样一场冲突暂时得到了平息，双方一直相安无事，和平相处。时间也渐渐来到了2016年。2016年7月3日8时，台风伯尼特带来了大量降雨，因此造成西园村部分茶园和房屋被淹。这也是2016年的第一次洪水。村民们按照约定没有向西平电厂索赔，本以为这就是2016年洪水的结束，但是没有想到，更大的台风会在随后的2个月内再次到来。
6: 每次下大雨发洪水的话，那村民的生活生产呢不能正常进行。
5: 2016年9月15日，台风莫兰蒂以强台风级在中国福建省厦门市登陆，登陆时中心最大风力每秒48米，重创福建省厦门市以及毗邻的泉州市安溪县。台风莫兰蒂的到来给安溪县带来了狂风暴雨，而据水文观测，安溪县降雨量最大的地区就是西平镇及周边的西园村。这次台风带来了更大的洪水，洪水一下子就漫过了河堤。

0: 听他们说的时候是很久已经没有发生过这么大的洪水，就是他当时的那时候大坝就是那个水它回灌回来的时候就是水消不下去，然后造成我们村庄里的那个茶园啊还有那个家具自裁的一些工具啊什么的这些被淹掉。
1: 一年之内遭遇两次强台风袭击，特别是第二次莫兰蒂台风的侵袭，对西园村造成了严重的影响。部分村民的房屋一层全部进水，茶园大面积被淹没，造成当年秋茶绝收。村民们将这一切都归结为西平电厂加高堤坝，因此向西平电厂提出索赔。
0: 台被泡了挺多了，那个他放在一楼，当时搬也来不及啊，因为那时候水已经很快一下子就涨起来。
1: 事后受灾村民要求西平电厂按照十年前的约定支付村民因为台风造成的损失，但西平电厂以台风系天灾责任不全在电厂加高堤坝为由拒不赔偿损失，双方在西平镇司法所的主持下几经协商均未能达成调解协议。
0: 第一次我们给他召开这个协调会的时候，就是厂方呢他说因为他这个经济状况啊，他也不大好啊，他说只能拿出10万块钱给赔偿给群众啊。那因为就是实际的这个损群众损失那是76万多啊，因为这差距太大。
1: 2018年4月，愤怒的61户村民分别将西平电厂起诉到安溪县人民法院，要求法院判决安溪县西平电厂赔偿因违建水坝导致水灾所造成的经济损失。61起案件共要求西平电厂赔偿经济损失75万余元。面对这些批量的涉及群体事件的案件，安溪县人民法院第一时间启动了集体受理程序，由安溪县法院副院长陈炳全主持，开始对案件的始末和双方递交的证据进行审查，确定案件理想的审理思路和双方的争议焦点。
2: 因为这个就涉及到当地的群众的利益问题，是群众利益无小事，所以这个事情肯定要办好，不办好呢，会影响这个群众利益问题，还会影响到这个当地的经济的发展。
1: 电厂私自加高堤坝，是否是造成洪水的罪魁祸首？
3: 西平电厂把这个新建的水坝那个抬高一点，那个导致系统能力较差。
1: 电厂属于小微企业，是否有能力进行赔偿？
3: 因为西平电厂是小企业嘛，发电量也不是很好。
1: 法官积极走访调解，又会获得怎样的启发？
4: 对于我们法院理解你们的心情，但是因为也要考虑到实际情况。
1: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都是台风惹的祸。通过对案件的研判，安溪县人民法院的法官们发现，案件的关键是西平电厂私自加高的堤坝是否是违建，同时加高的堤坝对兰溪的行洪造成的影响，这些是不是造成台风莫兰蒂所引发的西园村洪灾的诱因。为此，安溪县人民法院的法官们专程前往西平镇，对西平电厂以及加高的堤坝进行实地勘查，希望通过对现场的了解确定洪灾发生的原因，从而对案件的性质责任进行划分，确定案件后续的审理。
3: 我们去看一下，这只有一个机组在发电，一年也是没多少钱。
1: 在村民起诉后，双方的矛盾更加激化，部分村民甚至扬言要用炸药炸掉水坝，从而一劳永逸解决这个祸端。面对这样一起群体性事件，面对双方看似无法调和的矛盾，安溪县人民法院首先确定通过调解方式来化解双方矛盾，希望能够通过调解做到案结事了，维护当地的稳定。
2: 按照正常的审判程序来做，那有可能没办法调解下来，就是要判决，判决以后还要这个自行的这个程序，那更长，而且会引起双方矛盾的这个激化。
1: 为了化解群体性危机，特别是部分群众激动的情绪，安溪县人民法院的法官们首先走访西园村，挨家挨户走访了解当时洪水中村民的财产损失。走访中，法官们了解了村民的实际损失情况，其中最严重的是村民的茶叶损失，很多的茶园由于洪水退后

0: 沙淤积，已经无法种植茶叶，只能改种蔬菜等作物，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
1: 要去了解你们对这个赔偿款，这个赔偿的这个情况啊，有什么意见？以及我们的这个跟被告店长这方，我们也进行了沟通。他认为说他有点责任，不是全部责任。这个他不想赔，
2: 因为当时啊，他们店长跟就是我们当事人村民啊，毕竟签了那个一种协议。咱们也知道说，莫兰地这次开荒很大，举坝然后加坝的数，造成那个泄洪、泄洪之气，村民的一个财产受到了极大的损失。现在如果村民一直的一个一直现场，还是要按照那当时那个协议来处罚。
0: 在随后的沟通中，针对村民的诉求，法官们悉心释法，安抚村民激动的心情。
1: 因为这个电厂它经营也不怎么样，那要考虑它的实际这个承受能力。那这个电厂也是乡镇的一个小微企业，所以也要让它生存下去。
3: 因为他之前有跟我们签署这份协议，然后就是他给的赔偿不能达到他协议里面，然后不能让我们群众这些都满意，所以我们群众也是说，这有协议我们就要坚持，就是跟他走法律的这条路线。
0: 通过对西平电厂和水坝的走访，安溪县人民法院的法官们发现，水坝的加高确实造成了上游水位的抬升，同时对行洪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法官也了解到西平电厂对案件的赔偿抵触的真正原因。原来西平电厂每年发电量仅为480万千瓦时，按照每度电0.29元的上网价格，企业每年的营业额只有139万2000元，扣除成本后年收益只有不到20万元，因此无力承担村民高达75万元的赔偿款。
4: 因为平时的这个水的流量也不大，一年发电下来应该说营业不大。
0: 而且西平电厂也认为造成这次洪灾的原因不能单方面归结在电厂加高堤坝的问题。他们认为，首先台风莫兰蒂的影响是百年一遇的，同时在企业接手电厂的时候，堤坝的淤积日益严重，库容量降低，这也是当时电厂加高堤坝的主要原因。因此西平电厂认为河道的淤积和抬高也是造成这次洪灾的重要原因，如果单方面让电厂来承担所有损失，电厂无力承担。
5: 因为我们是小微企业，效益也不是很好，所以就在这边争执不下。
0: 面对这样的情况，安溪县人民法院发现问题的关键是洪水的成因以及西平电厂大坝在洪水中的作用大小，于是委托专业鉴定机构对造成洪水的因素进行鉴定。最终专业机构确定，此次莫兰蒂台风引发的洪水是由于雨量大、河道淤积、坝体加高等多因素造成的，属于典型的多因一果，因此不能单纯地将洪水的成因归结为大坝加高造成的影响。
6: 今天再次召开一个这个案件的分析会啊，是对西园村这个61户受灾村民诉以这个西平电厂这个赔偿纠纷案。那上一次我们这个讨论以后，就是确定先进行鉴定，这个明确双方责任。
7: 原告的财产损坏啊，就是被淹没，经过河段洪水水上升所致。根据现场这个调查勘验，河道的上游两岸呢，主要是那个植被不宽啊，就是植被保持的不好，这个是导致那个泥沙泥土这个冲击，这个导致这个河道这个淤泥堆积的杂草堆积的啊，还有这个电厂它以前的这个日常的发电又这个泄洪做的不够，就是泥沙没有及时清理。主要是还是西平电厂把这个新建的水坝那个抬高一点，那是导致泄洪能力较差，这个原因是这样，说电厂是有原因的，所以说这个鉴定出来了，我这个鉴定还是这个因为有这个多方的原因的啊，才导致这个村民受灾，我的鉴定是以这个调解 按50%来这个考虑，
6: 以50%损失50%来进行调解，我看还可以啊，我会同意这个意见。但是说，就是说要做这个50%的工作，这个可能不大好做，所以我们要倾听一下，也要跟那个当地啊多多联系，在当地配合，特别是村居，然后多配合做掉这个工作。啊，接下去下一步呢，我们要分头去那个做好各方面的工作。
0: 电厂同意进行赔偿，案件能否按结释了？
6: 那我们接下去要跟那个原告的这些对方，我们要多做一下工作。
0: 多元化调解机制见成效，案件圆满直结。
6: 我们审判机构就是维护人民群众的这个利益问题，所以我们事先也配合。
0: 面对未来的隐患，法院会有怎样的举措？
4: 这个系案件已经处理掉了，但是这个存在的隐患还是有存在。
0: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都是台风惹的祸。在确定了洪水的影响因素后，安溪县人民法院首先开始和西平电厂进行调解，说明虽然洪水是多种原因造成的，但是电厂加高大坝是重要的因素，同时电厂与村民签订有相关赔偿协议，因此应该承担一定比例的赔偿。
6: 还是你们电厂这一方，在这个大坝清淤这方面还存在这个问题，平时没有进行清淤，所以造成了这个淤泥堆积在这个河床里面，所以这个在台风来的时候啊，大雨下来的就是那个洪水，这个泄漏性的出去。这个我们也经过了对于这个原告这一方，那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工作，他们也愿意同意这个案件调解，也有一个这个调解的意愿。那这个调解意愿呢？那你有什么意见？
5: 其实这个是属于天灾了，不能全说是我们这个企业电站里面的责任，是不是？我们的小微企业一年的发电量才400,000+，整年下来的这个效益也才100多万。你这样如果向他起诉了这么多，我们根本接受不了，企业就等于倒闭了，是不是？所以希望你们法院跟你沟通一下，看能不能少一点，能够在我们的这个求助方面里面，我们的意见是这样。
6: 那接下来如果你们这一方你们沟通好了，那我们接下去也要跟那个原告的这些对方，我们要多做一点工作，也要再沟通一下。如果沟通好了，我们定个时间，等县人这个双方来了，达成一个协议。
0: 通过对双方的调解，法官们找到了问题的解决方案，并联合西平镇政府、人大、司法所等单位，希望能够借助当地政府的帮助来彻底化解双方的矛盾。最终，法官们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综合双方的诉求，确定了一个初步的调解方案。12月28日，在安溪县法院的主持下，西平镇人大、司法所、西园村委会村民代表、西平电厂代表等共同来到西平镇政府，开始就台风莫兰蒂对西园村洪水造成的损失赔偿问题进行新一轮的调解。
3: 拿到一份自己就属于说自己这些东西损坏了可以修补一下什么的，这些可以拿来用一下，这一些方面的家具坏掉啊什么什么的，这些坏掉的都就是感觉就不会说落了个空一样。
0: 最终，村民对该电厂表示谅解，双方确定按村民损失的50%给予赔偿。当天，61户村民签订了调解协议。
7: 涉及到这个山东的问题，会影响到当地这个社会的稳定。我们这个同时要考虑到这个企业的这个经营状况、这个能力、承受能力问题，综合考虑。所以说，我们还是用这个以调解的方式来化解这个矛盾。
0: 案件最终得到了圆满的解决，通过安溪县人民法院法官们的共同努力，化解了双方积怨已久的矛盾， 同时也化解了可能产生的社会危机，成为了人民法院彰显司法公信力、维护社会稳定的典范。
4: 我们审判机关也是这个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问题，所以我们心情也是很好。
0: 这样一起案件，让我们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8: 这个案件当中呢，其实也主要涉及到三个法律问题。第一个就是关于这个台风的问题啊。台风呢，从我们法律上的界定来讲，它属于不可抗力，这个受损方啊是无法要求其他方来承担相应的损失的。第二个呢，在本案当中，因为这个发电厂在加高了这个坝体以后啊，跟村民之间是签署了一个协议的，这个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作为村民来讲是可以基于这个协议要求发电厂承担一个相应的法律责任。第三个我们特别注意到的是啊，中国的法院是叫人民法院啊，它是以人民的利益为归宿啊为出发点的这样一个法院。这个案件当中呢，我们的法官不遗余力的多次的去组织调解，最终在法院的主持下，双方和平的、理性的通过这个调解的方式解决了这个纠纷，这个就真正实现了我们人民法院的一个宗旨，就是真正维护人民的利益，真正做到案结事了。
0: 案件的完结并不是结束，在随后的日子里，针对西平电厂大坝和兰溪可能出现的洪水问题，安溪县人民法院向西平镇人民政府发出司法建议，建议当地政府保护上游植被，降低水土流失，同时加大力量对坝地部分进行清淤，以保障在未来可能出现的台风或强降雨中避免出现洪水的侵袭。
9: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0: 金秋送爽，运动锻炼黄金季，伤筋动骨怎么办呢？告别了炎热的夏季，我们步入了凉爽的秋季。那这样的温度啊，让很多人呢都觉得神清气爽，而且运动起来也不像夏天那样一会儿啊就出一身的汗。在金秋时节出门运动呢，还可以增强我们对冬季寒冷的抵抗能力。所以说啊，秋季呢是运动的好时节，但是啊，秋季呢也是运动性伤害的高发期。
11: 清晨，张斌已经早早的出门锻炼，对他这个办公室一族来说，锻炼可是一件难能可贵的事儿。他平时虽然不怎么运动，但唯独喜欢打羽毛球。趁着星期天，他约了朋友小王一起打羽毛球。刚到球场，张斌就看到小王做着热身运动。只见他先转动着脖子，然后又活动手腕，等手腕松暖之后，又进行了扩胸运动。张斌觉得这些活动很麻烦，但又不好意思阻止，只好待在一旁看着。做完扩胸运动后，小王又接着做腰部以及腿部的运动，最后还转动脚踝，活动着他的踝关节。接着他又绕着场地慢跑了起来，这可把待在一旁的张斌冻坏了。小王刚停下来，他就连忙拿着球拍推着小王进了球场。
10: 这样的准备活动啊，是为了舒展各部位的关节、韧带以及肌肉，尤其呢是在秋季，这样的准备活动呢还能防止运动当中的损伤。那一般的损伤呢是指扭伤和拉伤。
11: 进入秋天也就意味着温度将要降低，人们早晚出门的时候也都会觉得比较寒冷，这是因为秋季早晚的温差比较大，常会有急剧降温的天气出现。这时对已经适应了夏季高温的人们来说，进入秋季之后天气转凉，这使得人们的身体机能跟不上环境的变化。这种较低的气温会使人体肌腱和韧带的弹力伸展性降低，肌肉的粘稠性增强，关节的活动范围也会因此减小，这就很容易导致韧带和肌肉拉伤以及关节部位的扭伤。尤其啊，对有些长期不运动或者运动较少的人们来说，更容易因此造成伤害。
10: 扭伤拉伤之后啊，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很多的不便，严重的时候还会引起骨折。那人们在扭伤拉伤之后该如何正确的处理呢？
11: 如果在运动中怀疑自己拉伤或扭伤了，千万不要移动受伤部位。很多人在受伤后都习惯性的用手去揉搓受伤的地方，以为能够缓解疼痛，这样反而呢很可能会使受伤的部位大量内出血，造成二度伤害。当 刚确定受伤部位之后，可以用冷水对受伤部位进行冷却，然后用弹力绷带缠绕受伤部位，防止肿胀。如果没有绷带，也可以用衣袖、毛巾、护腕等随身物品代替。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还可以对受伤部位进行冰敷。如果现场找不到冰块，可以等疼痛稍微有所缓解之后回家处理。冰敷的好处有很多，不但可以减轻疼痛，还能够消除肿胀。但是我们也不能简简单单的直接把冰块放在受伤的地方，这样做虽然当时呢觉得很舒服，但是时间长了就很可能会造成冻伤。而正确的方法应该使用冰敷垫或者用毛巾包裹冰块敷在受伤的部位，每天呢可以多进行几次，每次冰敷的时间一般保持在10到20分钟之间。在受伤的1到2天之后啊，受伤的部位一般呢已经停止内出血，这个时候呢可以拆除包扎。那么根据情况呢，还可以贴一些活血和消肿的膏药，用温热的毛巾进行热敷，配合适当的按摩，以达到消肿和促进血液循环的目的。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在进行剧烈运动前要注意做好充分的热身准备，而进行长跑等有氧运动时也应如此，但运动时间不可以太长。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封神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3: 文太师兵伐西岐，在南门外安了营了。姜子牙率满营众将登城楼观看人家安营的方法。这讹诈呀，眼空四海，目空一切，把嘴一撇，说了好些大话，非要讨令出城去会斗文太师。江上十分不悦，把脸往下一沉，讹诈，你太狂傲了，这么多大将都不如你吗？小小年纪一派胡言，还不给我退了下去。这位讹诈扫了个大红脸，讹诈想犟嘴又没敢。姜子牙率领众将回到阴暗殿，商议退敌之策。哎，正这时候有人进来禀报，文太师派人下书

0: 起来，下书的是谁呀？就新收那四猛将头一位邓忠。
1: 可这邓忠拔着胸脯，扬着脸儿，简直狂傲的不得了。
0: 迈大步走进银安殿，往那钉子步一站。哪位？叫姜子牙。
1: 满营中将一看呢，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有这么下书的吗？
0: 但偷眼看江上，谁也不便发作。姜子牙是干什么的？什么人没会过呀？往下看了看，未动声色。啊，老朽就是江上。你叫什么名啊？要见本丞相，有什么事吗？
1: 当然有了，无事不登三宝殿嘛。
0: 奉我家太师所差，给你送了一封书信，你好好的看看啊，注字斟酌。说着话，把书信往上一递，杨戬接过来，双手呈给姜尚。姜子牙把书信展开一看呢，大致的意思是说，商汤天宝大元帅太师文仲致书于西岐大丞相姜子牙台谏，说盖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纲所定不可反也。而福宝叛逆，自立封号，无端起兵反对天朝，是可忍，孰不可忍？本太师亲提虎狼之兵35万讨伐西岐，兴师问罪。本应一鼓作气拿下西岐，但本太师有好生之德，不忍使生灵涂炭，因此先致书于江上，限你3日内做出答复，或降或战，我要听个准信儿。大致的意思就这么说的。姜子牙看完了，点点头。请问贵使者叫什么名？
1: 邓忠啊。
0: 邓将军，原书退回，请你上复文太师。信我看过了，意思我明白了，3日之后在南门外会战，有话等见面再说。下去吧。啪，把这封信给他扔下来了。邓忠看了看，把眼珠子一瞪，我姜子牙，我家太师叫你给个明确的答复，我回去也得怎么说？方才本丞相已经说清楚了，用不着作书答复，借你口中言，传我心腹话也就是了。你到底是降啊还是不降？嗨，这等事情等见着太师我们再说，与你无关，赶紧走吧。
1: 好嘞，
0: 我告诉你姜子牙，你可好好琢磨着，我们文太师不比魔家四将，也不比张桂芳和风林，更不能跟曹田曹雷比，你可别错打了算盘，祸到临头悔之晚矣。说着气呼呼转身就走。他刚走到院里，讹诈就把他撵上了。本来讹诈就憋着气儿呢，一看这小子这么专横，这气儿就更大了。站着，等等。邓忠一回头，什么事儿？
1: 什么事儿？我有你这么下书的吗？
0: 这什么地方你知道吗？
1: 这不是你们商汤，这是西岐，那是我们丞相， 你瞅瞅。

里这个样，摇头晃屁股，简直都没人了。今天本公子叫你知道知道，西岐不是没有英雄好汉，招打！啊啪！给邓忠就来了个嘴巴，那邓忠能干吗？一把把阿扎抓住，两个人在院里就打在一块儿了。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这话一点都不假。金吒木吒一看呀，兄弟要吃亏，两人往上一闯，抓住邓忠，哥仨揍一个。杨戬黄天化也出来了，你看这黄天化那心肠非常热，虽然出事日子不久，跟阿扎他们处得非常好，那小哥们伸手他能不管吗？黄天化也伸了手了。杨戬心眼多，表面拉仗，食指向着哪吒。哎，别，这快撒，快别打！说别打，他把邓忠俩胳膊给抓住了，说什么不撒手了。那哥四个随便揍，把邓忠揍得爹妈直叫，帽子也掉了，眼眶子也青了。姜子牙听院里一阵大乱，不知什么事儿，命人探听，后来才知道，姜子牙是冲冲大怒。你说这还了得，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啊，你们这些年轻人怎么破坏这规矩，赶紧传令制止。这哥几个才撒了手，讹诈那脸上除了叫他挠了一下子之外，别地方没受伤，可邓忠就不然了，把腿也揍瘸了，鼻子也出了血了，眼眶子也青了，好像没散了架子。姜子牙叫武成王黄飞虎好一顿安慰，这把他送出西岐。和邓忠气的，小兔崽子们，你们等着，三日之后有账算。回去禀报太师。讹诈大伙这个乐呀，总算出了口气，不然的话非憋死不可。书说简短，三天的功夫一转眼到了，姜子牙在南门外亮了全队。临出兵的时候，姜子牙有严令，队伍一定要整齐，盔甲一定要明亮，而且大伙要做好准备，今天这场战斗不比寻常，大伙心里都有数啊，因此人人紧张，连空气都显着紧张，连个出大气的都没有。姜子牙胯下压旗四不像，怀中抱着打神鞭，在都旗之下往对面观看，就见对面炮响了九声，太师文仲胯下压旗莫麒麟就来到两军阵。黄花山的四将在左右相陪，在他的背后，金盔金甲，烟盔银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大小将领就不下500多人，密匝匝在后面相陪呀。红花得绿叶衬着，更显出太师文仲的威风。再看文仲，头戴凤翅金冠，二龙斗宝，黄金抹讷，搂海带，绣八宝，密匝匝上扣金钉，身上穿九吞八炸麒麟宝甲，外罩杏黄缎的征袍，腰杀石满宝带，胯下压旗莫麒麟，怀中抱着一对雌雄金鞭，真是杀气腾腾，威风凛凛。姜子牙呀，光听过文太师的名儿，还真就没见过面儿。今儿个是第一次，看罢多时，暗挑大指，罢了。文仲不愧是英雄也。姜子牙想罢，把四不像一拍，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来到两军阵，冲着文仲一抱拳。对面是文太师吗？江上有礼了。人家

0: 文太师把莫麒麟带住，手分双鞭往对面观瞧，一瞅四不像上坐着个老头，鬓发洁白，跟三冬雪九秋霜相似，连那眼眉都是白的了，但是红扑扑的脸膛，通红的嘴唇，大耳朝怀，精神可十足啊。怀抱一把木鞭，身穿道袍，在两军阵前端坐，稳如泰山一般，一看就知道是姜子牙了。老太师这火就不打一处来呀，呆，老夫正是文仲，你可是妖人姜尚？不成，太师您算说对了，正是老朽。太师啊，不在朝歌享福，千里迢迢挥兵西进，所谓何故啊？啊，姜子牙，你是装糊涂啊？你是跟我打哑谜？难道我为什么发兵你不清楚吗？就即使你装糊涂，我也要把话说清楚。姜子牙，听说你自幼到昆仑学道，元始天尊是你的老师，你都学的什么道？人情道理三纲五常你懂不懂？子牙一乐，太师说的哪里话来，我怎么不懂啊？莫非我有什么过错不成？当然是有。别的不说，你犯了三条大罪。哦，请到吉祥。姜子牙，你听着，这头一条，你跟姬发狼狈为奸，自立武王，目无天子，兴兵作乱，大逆不道啊，此其头一大罪也。第二，招降纳叛，结党营私，把国家的要犯黄飞虎一家你收留了，诚心跟天子作对，其罪二也。国家派人兴师问罪，你竟敢以小反上，斩杀国家的命官，其罪三也。你还大言不惭说你没罪，这做什么解释？本太师三日前命邓忠投书，已经仁至义尽，言下之意劝你悔悟，你不但不听，纵容讹诈等人打了我的天使，今日又发兵拒敌，真是罪上加罪。姜子牙听完了，笑着点点头，太师啊，你有来言我有据，你有一告我有一诉啊，话不能这么说，你认为我犯了三条大罪，我认为我做了三件好事。哦，你且讲来，太师容禀。我家二公子姬发自立武王，我说这合法。为什么这么说呢？他父亲是文王，子袭父职，有何不可呢？文王也是王，武王也是王，当儿子的继承老子的封号有何不可？再者一说，我们已经情旨定夺，天子下明诏，已经名正言顺加封为武王了，这怎么能说自立封号呢？从这一点上怎么能就加罪说是反叛呢？看来与理不合，这叫强词夺理呀。这第二，武成王黄飞虎深受 纣王之害，被他逼得家破人亡，走投无路，如今投靠了西岐，我们把他收留了，这又有什么不对呢？难道非把人逼死不可吗？您别忘了这句话，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啊。大将保的是民主，鹳鸟登的是高枝。我们不但收了黄飞虎，凡是到西岐来的人，我们一概都不拒绝。这第三点，您老说我们背叛朝廷，如何斩杀朝廷大将，这更没有道理了。老太师，你说西岐造反，西岐占没占朝歌一寸土地？没有吧，都是你们雷次三番进兵来兵发西岐，你们自己找死。这笔账要算，应当跟你们自己算，怎么能把罪名加到我们头上？就拿这次的事情来说，老太师带着30万精兵讨伐西岐，美其名曰兴师问罪，我们没罪，你问什么呢？要说别人来嘛，还有情可原，唯独你文仲亲自提兵，也不分好坏。老太师啊，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点轻举妄动，不以耻乎？后边这几句话说的可够厉害的，老太师那脸腾就红了。姜子牙呀，我没工夫跟你斗口。他往旁边一看，正看着武成王黄飞虎用金鞭一指，叛国的逆贼黄飞虎，你还不过来受死吗？黄飞虎早就忍无可忍了，一看指到自己头上了，赶紧催开五色神牛来到两军阵前，带住神牛，把金枪一横，太师，末将在此，黄飞虎啊，难道说你还不服气吗？天下的人谁不知道，你们皇室一门享尽人间的荣华富贵，这些都从哪儿来的？还不是天子加恩于你们吗？你们吃着天子，喝着天子，反过头来还要反对天子，良心何在呀？黄飞虎，恶有恶报，善有善报，本太师此次提兵就是跟你算账来的，你拿命来吧。说着话抡鞭便打，黄飞虎把神牛往旁边一带，用枪把金鞭架住，开了开了，慢，本太师，你这是鼻涕哑巴说话呀？我黄飞虎为什么反对天子，你明白不明白？如果这个事情要轮到你的头上，你该当如何？纣王昏君无道，枉披人皮呀，把我逼得走投无路，我没有办法才到了西岐的。你们张嘴说我忘恩，闭口说我负义，我黄飞虎不服气儿啊！方才江丞相说的明白，大将保民主，俊鸟登高枝。文仲啊，当初我认为你是个正人君子，最主持公道，今日一见，这都是谣传呐、啊！闹了半天，你是个是非不辨的势利小人。黄某今日与你决一死战。黄飞虎也急了，颤枪便扎。正在这时，在文太师背后的大将邓忠哇哇暴叫，催马抡斧子，跟黄飞虎站在一处。在文太师背后还有张解、陶成呢，他们都是心头降的。这俩小子一看 这场大战绝不寻常啊，可不能让我邓大哥吃了亏呀，干脆给他帮帮忙吧。二马齐出，枪戟并举，来帮着邓忠。三个人要会斗黄飞虎。正在这时，在姜子牙背后，大将南宫科、武吉双马飞出，把张杰和陶成给敌住。六员大将打了三对儿。姜子牙吩咐一声：“扫我！”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
1: 这个办公室一族来说，锻炼可是一件难能可贵的事儿。他平时虽然不怎么运动，但唯独喜欢打羽毛球。趁着星期天，他约了朋友小王一起打羽毛球。刚到球场，张斌就看到小王做着热身运动。只见他先转动着脖子，然后又活动手腕，等手腕松暖之后，又进行了扩胸运动。张斌觉得这些活动很麻烦，但又不好意思阻止，只好待在一旁看着。做完扩胸运动后，小王又接着做腰部以及腿部的运动，最后还转动脚踝，活动着他的踝关节。接着他又绕着场地慢跑了起来，这可把待在一旁的张斌冻坏了。小王刚停下来，他就连忙拿着球拍推着小王进了球场。这样的准备活动啊，是为了舒展各部位的关节、韧带以及肌肉，尤其呢是在秋季，这样的准备活动呢还能防止运动当中的损伤。那一般的损伤呢是指扭伤和拉伤。进入秋天，也就意味着温度将要降低，人们早晚

0: 出门的时候也都会觉得比较寒冷，这是因为秋季早晚的温差比较大，常会有急剧降温的天气出现。这时对已经适应了夏季高温的人们来说，进入秋季之后天气转凉，这使得人们的身体机能跟不上环境的变化。这种较低的气温会使人体肌腱和韧带的弹力伸展性降低，肌肉的粘稠性增强，关节的活动范围也会因此减小，这就很容易导致韧带和肌肉拉伤以及关节部位的扭伤。尤其啊，对有些长期不运动或者运动较少的人们来说，更容易因此造成伤害。扭伤拉伤之后啊，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很多的不便，严重的时候还会引起骨折。那人们在扭伤拉伤之后该如何正确的处理呢？如果在运动中怀疑自己拉伤或扭伤了，千万不要移动受伤部位。很多人在受伤后都习惯性的用手去揉搓受伤的地方，以为能够缓解疼痛，这样反而呢很可能会使受伤的部位大量内出血，造成二度伤害。当确定受伤部位之后，可以用冷水对受伤部位进行冷却，然后用弹力绷带缠绕受伤部位防止肿胀。如果没有绷带，也可以用衣袖、毛巾、护腕等随身物品代替。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还可以对受伤部位进行冰敷。如果现场找不到冰块，可以等疼痛稍微有所缓解之后回家处理。冰敷的好处有很多，不但可以减轻疼痛，还能够消除肿胀。但是我们也不能简单的直接把冰块放在受伤的地方，这样做虽然当时呢觉得很舒服，但是时间长了就很可能会造成冻伤。而正确的方法应该使用冰敷垫，或者用毛巾包裹冰块敷在受伤的部位。每天呢可以多进行几次，每次冰敷的时间一般保持在10到20分钟之间。在受伤的1到2天之后啊，受伤的部位一般呢已经停止内出血，这个时候呢可以拆除包扎。那么根据情况呢，还可以贴一些活血和消肿的膏药，用温热的毛巾进行热敷，配合适当的按摩，以达到消肿和促进血液循环的目的。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在进行剧烈运动前要注意做好充分的热身准备，而进行长跑等有氧运动时也应如此，但运动时间不可以太长，否则有可能因为身体疲劳而造成不必要的损伤。
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封神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2: 姜子牙大战太师文仲，兵对兵，将对将，一场鏖战。这是西岐有史以来头一次凶杀恶斗，在南门外喊杀连天，万人搏斗就滚成了疙瘩。文仲一看，使我的法术得了，压力嗤，他把双鞭一抖，系到空中。您看他这双鞭呢，是他老师所赠，分雌雄，平时可以当武器，用的时候可以当法宝，系到空中有风雷之声，咔啦，金光万道是直奔姜子牙。姜子牙本来那能耐就平常，全神贯注就注意拼命了，没防备这一手，金鞭直上而下砸下来，哎呀不好！姜子牙说个不好，把打神鞭往上的一横，稍微慢了一点，让雄鞭的正拍他的后背上，啪，哎呦扑通，把姜子牙从四不像这个周下去了。仗着他有半仙之体， 不然这

0: 打骨断筋折，老命就交代了。那鞭不是揍一下，打完了骑到空中又奔姜子牙拍下来了。讹扎急晃火尖枪往上招架，那火尖枪能敌得住这鞭吗？嘡啷一声，雄鞭又下来，正砸在讹扎后背上，把讹扎也打了一溜滚。简短结束，金扎、木扎、黄天化全招了鞭了。最后杨戬一看不好，冒死突围冲上来了，用身子把姜子牙给护住。师叔，我来救你。文仲一看，嘴里念念有词，用手一指，咔啦，雌雄鞭是直奔杨戬，像雨点一样，头上后背上就拍起了没完了，啪啪啪啪啪啪啪，足足打了有30多鞭，但是杨戬巍然不动，连眼睛都没眨嘛，那宝鞭削到脑袋上了，层层直冒火星啊！文仲大吃一惊，这是人吗？这个年轻人怎么有这么大的法术？急忙把双鞭收回。他哪知道杨戬会72般变化？慢说是他，再比他厉害的法术也难伤杨戬。可就在这时，在他背后有一人喊了一声：“太师，您不必着急，把他们交给我吧。”新收的大将新环展翅摇铃，飞到半悬空，左手的锤子，右手的簪子，是直奔杨戬。这家可厉害，逮谁打谁呀！他在空中来回盘旋，谁也够不着他。文仲挥师掩杀，姜子牙抵挡不住，就败进城去，紧闭城门，高挑吊桥，用弓弩把太师文仲的兵马给挡住。太师一看强攻不行，这才得胜回营。人家收了兵了，姜子牙也收了兵了，回到相府一看，好嘛，光受伤的大将能有20多人呢，这惨劲就甭提了。当然金吒、木吒、哪吒、黄天化都有半仙之体，虽然受了伤了，不是那么重的，吃喝动作毫不影响，只是这口气有点出不来。今天啊，没杨戬在这挡着，真就全军覆没了。检点当兵的损伤将近1000人，姜子牙一见真是愁眉不展呐、啊！哎，这可怎么办？下一步怎么能够御敌呢？哎，正这时有人来报，有个人要求见师叔。姜子牙心说：“又谁？”答一请字。时间不大，这人进来了，来到银安宝殿，四下张望，一眼看着姜子牙了，倒身就拜：“小侄叩拜师叔。”起来起来，我看看。姜子牙一看吓了一跳，这位太难看了，长得鹰嘴猴腮，面如蓝靛，满头都是黄头发，都带着卷的，两道红眉分通两鬓，手里擎着一条黄金棍，背后还长着一对肉翅，就跟那新环差不多少。姜子牙就问：“你是何人？”师叔，大概您听说过，我的名字叫雷震子，文王是我爹，我是他100个儿子。
1: 哦，想起来了。
0: 文王临死托孤之时曾经有过交代、啊、闹了半天雷震子也一城下山了。姜子牙该满营众将叫过来做了介绍， 然后命人飞报王姬发。姬发听说兄弟来了，亲自赶奔相府前来观看，等见着面把武王好玄没吓得摔个跟头，一瞅这兄弟长得太凶了。他父亲也曾经说过，不管怎么说这叫弟兄啊。两个人抱头痛哭。武王问兄弟你从哪儿来，雷震子介绍一下经过，说当年父亲出武关的时候

太师文仲兵发西岐是一场鏖战，因此才派我下山辅佐哥哥。哎呀，兄弟，你来得正好啊！江丞相确实在用人之际，武王在这设宴款待兄弟，谈了能有2个多时辰，这才起驾回宫，把雷震子留到姜子牙身边。这又多了一员大将。雷震子一问两军阵前的情况，姜子牙注意做了介绍。雷震子笑了，师叔啊，您怎么竟去那挨打的呢？您手里这鞭不叫打神鞭吗？您怎么不先使用呢？就是啊。姜子牙心说：光顾拼命了，把这茬忘了。可我也经常不使用打神鞭，明儿个不如试试，看看它究竟有多大的威力。一夜晚景无话，到第二天，双方又在南门外列队。见着面，双方就红了眼睛，又是一场鏖战，杀呀冲啊，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
人在一起搏斗，短兵相接，是一场血战。你看吧，到处是喊声，到处是战马的嘶鸣声，兵对兵，将对将，势必要分出短长来。从早晨起来打到中午，没分胜负。最后姜子牙来了个先下手啊，把掌中这把打神鞭往空中一扔，按着老师教给的那样，这把鞭腾空而起，放出万道光芒，是直奔文仲。这文太师啊也未加防备，抬头一看刺眼呢、啊，还没等摸清怎么回事呢，打神鞭正好拍他脑袋上头。这把鞭乃是元始天尊所赠，分三七二十一节，上面有风火雷电四道符，这要打到脑袋上受得了吗？也仗着文仲那有一定的基础，不然就得脑浆崩裂呀、啊！啪嚓一声把他打下莫麒麟，仗着他跑得快，抓了把土，借土遁逃走。你别看逃走了，老太师等落到地上的时候，觉着胸膛一热，哇

0: 编好使唤呢，我怎么老忘了使唤呢？二次记起打身边，逮谁打谁，啪啪啪啪啪啪啪，打得死尸翻滚，刹那间就倒了一大片呢。这时大将心环展翅摇铃，飞到空中，要躲打身边。雷震子在后头看见了，爷爷，他们那也有个长翅膀的，来吧，咱俩正好配对。雷震子冲上去就敌住心环，这两个人在空中就打起来了，翻上翻下，锤子簪子碰上金棍是叮当山响，军兵们抬头一看，无不惊骇，真是能人背后有能人呐，要不是雷震子，还真就敌不住他。雷震子初次下山，在这么多人的面前要显显自己的能耐，当然把压箱底的招全抖了出来了。他手中使的是神棍，这是一，另外他是云中子的徒弟，那学的都是正经的功夫，心环比他就差了一头了。因此打斗的五十个回合，被雷震子一棍削到他翅膀子上，啪，翅膀一摘位是心环落地，剩下一只翅膀子抖了抖了逃回本队。太师败的这个惨劲儿，叫姜子牙一个冲锋就杀退三十里。姜子牙一想，行了，见好就收吧，败兵之将不可强追，追来追去非得吃亏呀。鸣金，螳螂螂螂螂螂螂螂螳螂螂螂螂螂螂螂，锣声刺耳，西岐的人马是大获全胜，收兵回城，抓了几万名俘虏，得的枪刀器皿、锣鼓帐房、自重军用品堆积如山呐。武王亲自排驾迎接各位英雄，按下他们回城不说，单说文仲啊，收拾残兵败将，到三十里地以外安下营寨，往左右看看。文仲心如刀绞一般，哎，想老夫自从提兵以来，东征西讨，攻必胜，战必克，从来没打过败仗，今日竟败在妖人姜尚的手下，有何面目去见天子？他俩徒弟于庆、吉利急忙解劝，师父，胜败乃兵家之常事，不能一战定输赢啊，因为咱们事先估计的不足，所以才吃了这个亏，望老师善保贵体，咱们从长计议。我想起来了，光凭咱们这些人万难取胜啊。张杰、邓忠在，老夫有点事情，我要离开营盘，你们跟吉利、余庆要把营盘手把好，千万不要出兵，我去去就回。
1: 老人家，您上哪儿去？
0: 金鳌岛上有我很多师兄弟，我想请几位前来帮兵助阵。
1: 好吧，望老师保重，您可快点回来。
0: 我知道了。文太师把一切安排好了，上了莫麒麟，用手一拍莫麒麟的脑门，是腾空而起，直奔金鳌岛。这岛子离西岐多远呢？十几万里地，你看那么远呢，眨眼之间就到。等轻飘飘落到金鳌岛上，太师从莫麒麟上下来，在山坳里面并排有十座古洞，但是他到洞门前一看，门都关着，空无一人。老太师就是一愣，怎么都没在家吗？

0: 结果叫哪家也没人答应。太师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呀。心说人要倒霉呀，喝凉水都塞牙呀，怎么一个都没遇上呢？他转身上莫麒麟，刚要走，听见娇滴滴女子的声音。对面是文师兄吗？啊！文太师甩脸一看，顺着山坡的小路上走来一女子，一眼就认出来了，也是自己的道友灵芝仙子。一看灵芝仙子手提个小花篮，里边采了不少药，是飘然而来呀。文太师急忙过去见礼，灵芝仙子让他坐在一棵树下。文兄，你领兵带队讨伐西岐，不主持军务，怎么到了金鳌岛了？一言难尽呐！我打了败仗了，师出无奈，这才来邀我的朋友助阵帮忙。请问道兄，那些人都奔哪里去了？因何一个也不见？灵芝仙子乐了。文兄啊，怎么你还不知道吗？3天前，金鳌岛上来了位客人，说出此人你也知道，就是那著名的散仙申公豹来了。他言说，文兄率领30万大军要讨伐西岐，恐怕不能取胜，因此他替文兄前来搬兵。跟那10天军都约会好了，10天军全答应给您帮忙，而且每人都准备一手绝活，现在正排演阵法呀。您先稍候片刻，中午之时他们就能陆续归来。哦，哎呦！文太师一听大喜，没想到申公豹给自己出了力了。走到自己前边一步，他跟灵芝仙子正在这谈着，中午就到了。刹那之间，五彩祥云密布，10位天军是陆续归来。领队的是姚天军，背后跟着王天军、李天军和曹天军等人。等他们一看文仲在这儿呢，10个道人都乐了：“文兄！”哪里来？文太师急忙站起来，跟他们一一见过。众人是席地而坐呀。灵芝仙子介绍了方才的经过，姚天君听完就是一愣：“文兄，真打了败仗了，可不是吗？”“哎，我无有脸面跟各位道兄相见，师出无奈，这才请各位来帮忙。”哦，看来这个姜子牙真不含糊，就凭文雄这么大的能耐，都打不过他。这样吧，我们绝不能让你白来。3天前，申公豹就跟我们交代过，这不我们都去排演阵法，刚排演完了，回岛休息，跟你见着面了。你放心，我们要在西岐城的南门外摆下一座大阵，管教姜子牙等人有死无活呀！哦，请问道兄，你们10位准备排摆什么阵？天机不可泄露啊！文兄。等到了2郡阵，你是自然分晓。道兄啊，我到那时等不及，能不能向我先交个底？好吧，如此这么办，这么回事儿。哎呦，我太感谢了，10位肯于这样出力，看来我们是非胜不可了。当然了，文兄啊，此地并非讲话之所。你又是个盲人，你马上回营吧。3日之后，我们一定赶奔西岐。现在这大阵 还有最后一关没有练好，等练好之后咱们再见面吧。文太师点头，上了莫麒麟先走了。三天之后，十位天军来到连营，跟文仲兵合一处，将打一家。起队又来在西岐的南门外重新立辕门，安下营寨。有人飞报姜子牙，子牙一听，哎呀，文太师去而复返，莫非把救兵搬来了？不可轻敌啊，命人打探消息。几天之后，文仲又派邓忠前来下书。这邓忠啊，通过头一次挨打的教训，这回老实多了，也不那么摇头晃脑的了。见着姜子牙，把书信往上一递，信上写的挺简单：文太师邀请姜尚到连营一谈，怕姜子牙不来，还姜了一句，如果你有诚意和谈，我们就恭候大驾，如果你贪生怕死，那你就别来。讹诈黄天虎等人看了看这封信，脸都变色了，把邓忠打发出去，叫他先休息休息。众人开了个碰头会，黄天虎就说：丞相啊，人心叵测呀，这文太师是打的什么主意？别把你骗进连营，暗中下手，这咱可不能上当。您还是不去，对，您不能去，您不能去。姜子牙考虑了再三，各位啊，我要不去，就是没有诚意，显见着咱们威刀必剑。我想文太师既然约我去会谈，就不至于暗中下手。再者一说，命由天定，我命付诸于天，我也没什么可怕的。倘若我到了连营，要有了三长两短，望众位同心协力辅佐武王，令玄者接替我的相位。这您好好考虑考虑。不，我意已决，明日一定要去。姜子牙这老头还挺命的，把邓忠打发走了，明日中午必到连营。邓忠大喜，心说姜子牙，哎，你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你哪知这封信是催命符，你要不去还能活两天，你要一进连营就化为肉粉。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气温突降令他咳嗽不止，久治不愈让他心灰意冷，他到底得了什么病？他的咳嗽能否完全治愈呢？
3: 天气要转凉了，特别是早晚和白天的温差特别大，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及时的增添衣物，以免着凉感冒。那说到感冒啊，很多人呢都会想到咳嗽，确实啊，咳嗽是感冒最明显的症状之一，但其实啊还有很多病呢也会出现咳嗽，像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呢就老是咳嗽，而且啊一咳呢就是几个月。下面呢我们就一起去看一看他到底是怎么了。
2: 时钟上的指针刚刚走到了八点，小周的房间内就传来了一阵剧烈的咳嗽。罪魁祸首呢，就是那晚上忘了关的窗户。这不，一大清早就咳嗽不断。他觉得就是点小感冒，吃点感冒药就应该没事了。可让小周没想到的是，这一咳竟然就是半个月。
3: 一般啊，有点咳嗽呢，大家都会认为是感冒了，吃点药就没事了。其实咳嗽呢，却没有那么简单。
2: 因为咳嗽不断，小周决定去医院做一次全面的检查。检查的结果却出乎小周的意料，小周得的并不是普通的感冒、咽炎等常见的呼吸道疾病，而是咳嗽变异型哮喘。这种病其实是一种哮喘，但它的症状是以咳嗽为主的。那么一旦得了咳嗽，又该如何区分到底是普通感冒？

0: 引起的咳嗽，还是得了咳嗽变异型哮喘呢？医生告诉小周，如果是普通感冒引起的咳嗽，一般在咳嗽之外常伴有流鼻涕、发烧、咽喉疼痛等症状，通过吃抗生素的药物治疗，2周左右病情就会逐渐的好转。但咳嗽变异型哮喘的症状就只是咳嗽，而且往往会持续很长时间，常常觉得胸闷、喘不上气，特别是早晚或者是运动过后病情加重，吃抗生素的药物治疗也没有什么效果。所以如果像小周那样出现长时间的咳嗽，却又不伴有其他流鼻涕等感冒症状的话，就需要及时去医院做一个专业检查，确诊一下病情，别贻误了治疗时机。咳嗽变异型哮喘呢，是一种特殊的呼吸系统疾病，它属于哮喘的一种。咳嗽呢，是它唯一的表现形式。那与常见的感冒、咽炎、支气管炎、肺炎等等的病症的症状是很相似的，因此呢，常常被误诊或者是漏诊。咳嗽变异型哮喘大多发生在秋季，这与秋季特殊的气候条件是分不开的。秋季降水较少，再加上秋季也是许多花卉开花的季节，干燥的秋风很容易呢就把花粉、尘螨等物质带到空气当中，这些物质常常是引起哮喘的原因。这时如果人们不小心吸入这些物质，就很有可能引起哮喘。秋天又是个气温多变的季节，它早晚的温差比较大，时常带来急剧的降温情况，这些突然而至的具有刺激性的冷空气也常常会引起哮喘。所以要预防咳嗽变异型哮喘，一定要尽量的避免接触这些致喘源。在秋季空气中花粉尘螨数量较高的天气里，尽量的关好门窗，待在室内。
1: 目前呢，科学上对于哮喘这一症状还没有办法完全的治愈，但是这类病症的发作有很强的季节性，特别是在春秋两季，所以我们在平时啊就要多加预防，不要诱发哮喘。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一：空气中含有的动物皮毛也常会引起哮喘，如果家中有小动物的话，应该尽量的使它们离开卧室区域。二：由于秋季早晚的温差比较大，出门的时候最好带件外套，注意保暖。

0: 现在是下午3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6: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5: 一次意外巡逻牵出一宗毒品交易，
7: 本市一个叫周伟那里购买的这个毒品，
8: 然后每天给他100块钱的好处费，然后吸毒的时候反正就是可以免费吸毒。
5: 毒贩逃跑是偶然巧合，还是有人通风报信？
7: 我们这个在抓的时候没有这个走漏风。
5: 昔日同窗好友为何同进铁窗？
9: 反反复复，不知道戒不掉，怎么戒不掉？
10: 我那个不是这病毒，我咋敢你带？我也不敢你带了。
5: 以毒会友将受到怎样的法律制裁？
11: 所以，周伟一个人

0: 就犯了三罪。
1: 本期法治天下之独来独往，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说起毒品的危害呢，可以概括为毁灭自己、祸及家庭、危害社会12个字。吸毒与犯罪如同一对孪生兄弟，吸毒者呢为获得赌资呢，往往呢置道德法律于不顾。那今天呢，我们要讲述的是发生在四川省崇州市的贩毒案。三个上学时的好伙伴呢，多年后呢，因为毒品发生了更紧密的联系，他们的行为呢，最终呢，竟然牵扯出了6个罪名。那么，这几个好朋友与毒品之间到底有怎样的恩怨情仇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1: 2016年4月16日的凌晨，在崇州市梓潼镇某网吧门口，巡逻民警发现一个可疑的男子，并从他身上搜出尚未稀释完的净重0.1克的冰毒。
3: 他交代本市一个叫周伟那里购买的这个毒品。
1: 4天后，民警让被抓男子再次跟卖家周伟联系购买冰毒，同时布控准备抓捕毒贩。
3: 这个有一个可疑的人员男子就骑了个电瓶车就出来了。
1: 警方从该男子骑行的电动车后备箱中发现一个铁盒，里面搜出18小袋冰毒，共计净重13.4克，同时还查获毒资500元。
4: 马同学，
3: 我们当场对他进行盘查，这个核实他的身份，结果呢，他说他不叫周伟，他叫于强。
1: 在于强的供述下，民警来到周伟家，不料周伟却早已逃跑。
3: 我们就觉得有点蹊跷，我们这个在抓的时候没有这个走漏风声。
1: 此时一位民警回忆，抓捕于强时有一辆小轿车经过，民警立即调出监控对这辆车进行查询，发现这辆小轿车的车主叫周山，开车的女子是周山的妻子，而这个周山正和逃跑的周伟是好朋友，难道问题出在这里？经过调查询问，案情有了新进展。
3: 他承认自己这个给他这个给周伟在一起长期玩耍，由于出于好奇嘛，这个自己呢，也在跟他一起吸毒。
1: 周山向警方坦白，得知于强被抓的当天是自己开车把周伟和他的女友肖倩送到了郫县一个小区里，在周山的带领下，民警来到了周伟的藏身之地。
3: 结果门一开，这个周伟呢就出现在门口，当时是光着身子，拿着个匕首。当时我们立即就将周伟这个擒获以后。对他的房间进行了这个搜查，当时搜了一些吸毒的工具，还有毒品。
1: 警方从周伟的同居女友肖倩的挎包里查出2袋冰毒，一袋为0.8克，一袋为13.5克，共计冰毒14.3克。随着3名犯罪嫌疑人落网，这起贩毒大案浮出水面。
2: 这三个人与毒品之间究竟是一场什么样的交易呢？法官又是如何审判的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来自四川崇州市人民法院的倪旺博法官，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经过。有请倪法官。
1: 倪旺博，四川省崇州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中心审判员，审理各类民事、刑事案件1000余件，被成都两级法院授予先进个人、优秀共产党员、办案能手、优胜法官等称号。
2: 当时周伟逃跑和周山的妻子有关联吗？
0: 2016年4月24日，就在公安民警抓捕于强的当天，周山的妻子驾驶汽车去接他的女儿，在回家的路上，他恰巧看见了公安民警抓捕于强的那一幕，所以他回家之后就将此情况告诉了周三，恰巧了周伟和他的女朋友肖倩也在周三的家中，周伟听见了这个消息，感觉自己东窗事发，所以他立刻就逃跑了。
2: 那么周三的妻子对于这三个人吸毒贩毒的事是否知情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直到周三被抓，周三的妻子才知道，原来自己的丈夫一直背着自己在偷偷吸毒。
5: 他是无意间发现的，他当时告诉了这个周三。
1: 经过调查，法院认为那天是偶然巧合，听到于强被抓的消息后，周伟闻风逃跑，不料还是没躲几日就被抓获。
3: 但是这个周伟比较这个顽固不化， 你不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
1: 在周伟家中，办案人员搜出了一支精改装的射钉枪。2016年10月19日，四川崇州市人民检察院就此案向四川崇州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16年11月15日，四川崇州市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公开审理。
2: 那倪法官，法庭审理的过程顺利吗？
0: 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于强和周三一直是认罪的，也供述了犯罪事实，但是周伟呢，他一直拒不认罪。因为在审查起诉阶段以及在公安的侦查阶段，他都没有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于是公诉人出示了相关的指控证据，特别是出示了于强与周伟之间的支付宝交易记录。周伟看见这几十笔上百笔的这种交易记录，他无法做出合理的解释，最后他也认罪了，案件审理就变得顺畅了。
2: 那您分析他刚开始不愿意承认的原因在哪里呢？
0: 我们国家对贩卖毒品的打击力度是很大的，刑法347条规定，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给予刑事处罚。所以毒贩的心理是能不认就不认，周伟实在耐不过去了才承认的。
1: 在三人中，于强认罪态度较好，法院审理认为于强贩卖毒品的数量，因为电动三轮车上查获的13.4克冰毒，再加上之前他贩卖给别人的剩余的0.1克冰毒，因此于强贩卖冰毒的总数量为13.5克。那么周山在此次案件中触犯了哪些罪行？这还得从他们三个人的交往开始说起。
5: 他们三个人都是同一年出生的，他们都是三个人都是小学初中的这同学，同班的或者同年龄的同学，家呢又住在这个我们的崇州市的梓潼乡镇这一带，从小就一起很熟悉。
1: 多年后一次同学聚会让他们再次相逢，之后周伟和于强就经常小聚。
4: 那你吸冰毒吸了几年了？
6: 吸了3-4年了，反反复复不知道也戒不掉，怎么戒不掉，中途也戒过。
1: 原来于强本身就有毒瘾，在一次酒足饭饱之后，周伟拿出了一点冰毒，两人一拍即合，不但一起吸食，也设计好了合作计划。
6: 他说反正你也要吸冰毒，他让我帮他卖，然后每天给我一点吸的，再给我一点抽烟的钱，
7: 然后每天给他100块钱的好处费，然后吸毒的时候反正就是可以免费吸毒。
1: 反正也没事可做，又正好有冰毒吸，还能挣点钱，于强自然满口答应。于是从2015年开始，于强就和周伟合作，一个负责联系买主，一个负责送货交接。
6: 我当时要吸冰毒也没钱了，没上班也没什么钱，我就答应了。
1: 吸食毒品本来就是个花钱的事，为了长久下去，买来的毒品除一部分留给自己吸食外，其余的就加价卖出去，他们自然就走上了以贩养吸的道路。
4: 你大概卖了多少？
6: 可能几十克嘛。他跟联系好了，他打电话让我送到哪里送到哪里。
5: 他们就是超市门口啊，或者是这些很固定的地方，或者网吧门口啊，这些喜欢吸食毒品的人在这些地方进行交易，而且一般都是现金交易，都是一般很这些吸毒人员他都是一个固定的一个小袋，哎，0.几克，不到一克就是100块钱，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贩卖。
1: 三个儿时伙伴因毒品再次结缘。
8: 原先不吸毒，就是从前年开始。
1: 明知违法却执迷不悟，
6: 自己禁不住诱惑，想不劳而获。
8: 也出于那个一些朋友关系比较好吧。
1: 朋友帮忙为何超出底线？
5: 这个冰毒是通过周三转移，
7: 每次买到毒品就是在那个周围家里面，就大家一起吸那个冰壶。
1: 法治天下之毒来毒往正在讲述。三个人当中的周山有一个温暖的家庭，妻子贤惠，女儿可爱，可是在同学聚会时和周伟联系上之后，他也开始沾上了毒品。
8: 原先不吸毒，就是从前年开始。
9: 就是前年你认识周安的时候开始吸毒。 是他让你吸的吗？
8: 啊。
9: 然后当时你跟我说你没有拒绝。
8: 没有。
1: 在朋友周伟和于强的感染下，周山最终也没把持住自己。
8: 也不算他让我吸吧，那个东西都是靠自觉，
6: 自己经不住诱惑，想不劳而获。
1: 周山说，自己每次都会从朋友周伟那儿买毒品，既方便又安全，自己还给周伟介绍了女朋友肖倩，而肖倩也很快被拉下水，大家成了真正的毒友。
8: 我先认识他女朋友，然后周伟是通过我认识他女朋友的。
7: 因为周山家里面有老婆孩子，还有跟父母住在一起，然后吸食毒品不方便，所以说每次买老毒品就是在那个周伟家里面，就大家一起吸，用个冰壶。
1: 在于强被抓的当天下午，意外得到消息的周伟立即叫周山开车把自己送到郫县。
8: 根本不晓得那个会犯罪，根本不晓得那个会被抓，也出于啥子，也朋友关系比较好吧。
1: 没过几天，周伟又打来电话，让周山给自己带点东西过去，可这一次他有点为难。
8: 我说我这个冰冻我咋敢你带，我也不敢你带了，万一我垃圾出来，就找派出所，万一人家外头收你，我收蹲点啊，或者啥子，我喊我们父亲给你送出来，那转两级飞机送出来啊，他父亲两级飞机送，给他送出来。
1: 从周伟父亲那里，办案人员也证实了，当时周伟的父亲确实是把一个铁桶交给了周山。后来证实，因为铁桶里平时放着儿子的衣服，老父亲根本不知里面藏有冰毒的事实。在周伟的安排下，周山将藏有13.5克冰毒的铁桶带至郫县周伟的暂住地。
8: 从他安居朋友下来接了我，接了我们拿给他，我就转了。
5: 这个冰毒是通过周山转移到他这个在郫县西浦镇这个居住的房屋里。这个冰毒是由他的女朋友肖倩代为保管的。
1: 就在周山开车回家的当天晚上，被等待的民警抓获。
2: 那么这几个被告人都分别犯了哪些罪呢？我们法庭又是如何来认定的呢？
0: 于强虽然受周伟的指使，在共同犯罪中他仍旧要承担贩卖毒品的刑事责任，所以于强构成了贩卖毒品罪。再说周山他总共有两个罪名，周三明知周伟是贩卖毒品的犯罪分子，也知道公安机关正要抓捕周伟，但是在这种情况下用他的汽车将他载到了郫县与躲藏，这种行为已经构成了刑法上的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同时呢，周三在接到周伟的电话之后，又将周伟家中的毒品从他的家中用汽车运输到了周伟在郫县的这个出租房，这种行为同时构成了运输毒品罪。
1: 在审理中，对于周山给周伟带冰毒这个行为曾经一度产生了分歧。
7: 周山他是有两种行为，一是非法持有毒品，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携带毒品到那个周伟的那个住宿，有两个行为，主要就是触犯了那个非法持有毒品罪，然后另一方面就是转移毒品罪。
5: 非法持有毒品呢，是在就是犯罪，就是对犯罪分子，他一般是不能查获他是运输啊，没有怎么说，只是在比如说公安直接检查查从他的人身和住宿查出毒品，不能查明毒品的他用于什么目的的时候，法律上才规定了这种罪名是非法持有毒品罪。他的这种行为是很明显的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而且是帮助这个毒品犯罪人转移毒品，所以他这个后面这个行为就构成了转移毒品罪。
1: 以毒会友，队伍不断壮大。
8: 周伟是通过我认识他女朋友的，
7: 这些人在他家里面至少吸了有10次以上。
1: 四人六宗罪，数罪并罚。
5: 所以说周伟的这个冰毒14.3克，还要加上于强身上查获的冰毒，总共有27.8克。
1: 毒友变狱友，悔不当初。
6: 犯了法就应该自己承担后果，
8: 不能碰的东西千万不能碰。
1: 法治天下之独来独往正在讲述。
2: 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被告人周伟的罪行又该如何去定性呢？
0: 周伟伙同于强贩卖冰毒，周伟负责联系买家，于强负责跑腿送货，他们共同贩卖毒品，所以周伟的第一个罪名就是贩卖毒品罪。公安民警从周伟的家中查获了非制式的火药枪一把，他第二个罪名就是构成了非法持有枪支罪。第三呢，几名被告人经常以周伟的家为据点，在周伟家长期吸毒，周伟明知他们吸毒，自己吸毒，也提供了这种场所，构成了容留他人吸毒罪。所以周伟一个人就犯了三罪。
5: 周伟的这个冰毒14.3克，要还要加上于强身上查获的冰毒，总共有27.8克。
1: 被告人周伟贩卖和准备用于贩卖的冰毒数量为27.8克，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周伟的上家，也就是毒品的来源，已经无法查证。
7: 目前没有查清楚，因为他们那个毒品交易都比较那个属于是地下进行交易嘛，只有说可以有电话或者说是短信联络，在某个地方交易接个头，然后获得毒品。
5: 现在这个他说的这个人也找不到，有些东西无法具体交易的那些内容无法进行核实。
1: 据周伟交代，自己买来一大袋毒品后就会分装成小包，这样即使被抓住也不至于量太大。
7: 采用的方式也就是我们说的零包贩卖毒品，就是一小包一小包，很少很少一点了，比如说100块钱可以买到一小包，一小包大概可能就0.5克嘛。
1: 那么作为周伟的女朋友肖倩对周伟的行为没有进行及时的劝阻，反而和他一起染上了毒品，最终也逃不过法律的严惩。
7: 肖倩实际上也是知道周伟他是世代贩卖冰毒，然后两个人也经常吸毒，至少肖倩在那个周伟的家里面，伙同什么周三啊、于强啊、什么妖怪啊，这些人在他家里面至少吸了有10次以上。
0: 从你的挎包内搜出了2袋，金额为14.3克冰毒，这个基本事实，这个有没有意见？
10: 没得意见。但是那个东西不是我的嘛，是周伟的。
0: 就说这个
10: 毒品不是我的，
0: 是不是在你这个挎包里？
10: 是。
1: 在庭审现场，被告人肖倩承认冰毒在自己包里，但强调自己只是帮男朋友保管，并不属于自己。
0: 只要你是一种保管状态，比如说不一定所有权，哪怕你是临时单人保管，在这个抓获之前，在你挎包里由你进行控制，那么这就构成了法律上的非法持有毒品罪。
1: 我国法律规定，持有毒品不论数量多少都已违法，数量较少的可治安拘留和罚款处罚，数量较大的，比如持有海洛因或冰毒10克以上，就可定罪判刑。
6: 犯了法就应该承，就应该自己承担后果。
9: 他知道你姓
8: 谁？晓得，要是毕竟潜水啊，那是晓得。他说那些警察叔叔不晓得我想爸爸，那还不把我们爸爸放回来？他就在从这又听得到，他已经晓得咋回事，不能碰的东西千万不能碰。
1: 2016年11月15日，四川崇州市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
0: 被告人周伟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9年6个月，并处罚金20,000元；犯非法持有枪支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犯容留他人吸毒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以上三罪数罪并犯，决定执行有期徒刑，总计10年10个月，并处罚金23,000元。被告人于强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3个月，并处罚金10,000元。被告人周三犯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犯转移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数罪并犯，执行有期徒刑1年2个月。
1: 2017年2月8日，四川崇州市人民法院另案对被告人肖倩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肖倩犯非法持有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
2: 我国的法律呢，对于贩毒罪的量刑一般都是怎样规定的呢？
0: 我国刑法规定，对于像贩卖冰毒 海洛因这样的毒品，在十克以下一般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在10克至50克之间，应当判处7年以上1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在50克以上，判处15年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2: 倪法官，我们看到在这起案件当中呢，这几个被告人呢身上呢都有几项罪名，那这3个被告人是如何来处罚的？
0: 周伟首先说他的贩卖毒品罪，应当在7年以上15年以下来处以量刑，对他的持有枪支罪的判处的是1年有期徒刑，对容留他人吸毒罪判处的是10个月，总共最后是判处他10年10个月。关于数罪并罚的规定，刑法是这样规定的，对数罪并罚的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罪中最高刑期以上来决定判处的刑法。
2: 好的，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11: 我国始终对这个涉毒违法犯罪活动呢采取高压打击的态势，那在立法方面呢，刑法规定了12种毒品犯罪行为，对毒品犯罪全部链条上的各个行为都规定了相应的刑罚惩治啊这种手段。同时呢，我国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也对包括吸毒违法行为在内的各类涉毒违法活动也进行了相关的这种治安处罚的规定。当发现自己的朋友可能吸毒的时候呢，其实应当对他进行劝告啊，让他尽早的摆脱这个毒品的深渊啊。如果说朋友涉嫌吸毒或者贩毒这些违法犯罪活动啊，而且不听自己的劝告呢，其实也可以选择啊，向公安机关报案，而绝不能够参与其中啊。参与其中不仅是对这个朋友的不负责任，也是对自己的这种这个法律的底线进行了这种突破啊，进行了这个践踏。所以呢，我们希望广大的这个公民还是要以严格依法啊来这个规制自己的一些社会活动，包括朋友之间的交往。
2: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结交一个好朋友，受益终身；若交友不慎，可能就会自取灭亡。周伟、周山和于强这3个好朋友没有相互扶持帮衬，反而呢是拉对方下水，参与吸毒贩毒。他们明知违法却执迷不悟，最终呢越陷越深，走向了一条不归路。那最终呢，等待他们的是4个人6宗罪的铁窗生涯。还是那句老话，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在这里呢，也再次感谢倪法官今天的到来。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1年4季的关心守护。
13: 进入秋季，受各种气候因素的影响，一些疾病的发病几率逐渐的上升了，比如咽喉炎、气管炎、肠胃病等等。与其生病后到医院排长队，不如提前做好防御的措施。可是面对这么多多发疾病，怎样才能防得面面俱到呢？其实啊，有一样调味品对这些疾病就有很好的预防作用，那就是食盐。食盐呢，是由海水、盐池以及盐井当中的盐水啊，经过煎或者是晒而形成的结晶。那食盐的主要成分呢，就是氯化钠，当中也含有少量的氯化镁、硫酸镁和硫酸钠以及硫酸钙。那么对于食盐呢，梁旦的名医陶弘景曾经说过，五味当中啊，唯此不可缺。在《本草纲目》当中呢，对于食盐的保健功能啊，也曾经有过记载。食盐呢，虽然不是药，但是也具有一定的清热解毒的功效。而秋季的很多疾病啊，都是由于气候干燥而引起的，所以食盐呢，对于秋季一些疾病的预防也有很好的效果。
14: 进入秋季，空气湿度有所降低，容易出现秋燥，而秋燥对人危害最大的是肺部，容易由呼吸系统引起咽喉炎、气管炎等疾病。而食盐具有呵护咽喉的作用，坚持每天早晨用淡盐水来漱口，可以起到预防的作用。 如果您已经患了咽喉炎，除了正常的接受治疗外，也可以用这个方法来缓解咽喉疼痛的症状，但是需要将漱口的次数增加到5到6次。
13: 漱口盐水的比例啊，大约是250毫升的水配上2到3克的盐，也就是这样的勺，大约呢是1/2勺左右。我们在漱口的时候啊，要把漱口水呢含在靠近喉咙的位置，1分钟左右之后啊再吐掉。如果很快吐掉的话，食盐的效果就不明显了。另外呢，梨啊具有祛痰止咳的效果，如果把它和食盐搭配在一起呢，效果会更好一些。
14: 我们都知道用冰糖和梨搭配在一起，不管是煮或是蒸，都有很好的止咳作用。其实用盐和梨搭配也有很好的止咳作用，并且呢并不需要蒸煮，方法非常的简单，只需要准备2个梨，把梨洗干净，去掉核之后切成红枣一样大小的块，然后用3到4克的盐来腌制切好的梨块，搅拌均匀，放置15分钟左右，将腌好的梨块在一天当中分成4到6次吃完就可以了。
13: 这个方法啊非常的简单，正在被咳嗽所折磨的朋友啊不妨去试一试。那进入秋季之后啊，身体和天气方面的冲突呢，不光是体现在呼吸道上，消化系统呢也受到了牵连。那为什么说是身体和天气方面的冲突呢？一方面呢，气温的降低让我们一度低迷的食欲啊又开始逐渐的恢复了，而气候的干燥呢又让我们的消化系统的功能啊有所衰减，这就加重了肠胃的负担，消化不良也就在所难免了。而食盐呢，对于保证通畅的消化具有很好的效果。
14: 如果您也有便秘、胃胀等消化不良的症状，建议您在清晨起床后空腹喝一杯淡盐水，不但有利于降火益肾，保持大便通畅，还能改善肠胃的消化吸收功能，对热爱进补的人来说是再合适不过了。用来喝的盐水要比漱口用的盐水浓度低，100毫升水中食盐含量最好不要超过0.9克。虽然淡盐水的效果显著，但是建议急性肾炎、肝硬化腹水、水肿患者最好以白开水代替，以免加重肾脏和心脏负担。
13: 如果您没有我们以上说的这些疾病，而您的肠胃正在抗议的话，不妨试试我们的方法。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4: 温馨提示一：将盐水轻轻涂在头发根部，约5分钟后再用清水洗净，可以预防秋冬季脱发。二：将20克食盐放在热水里，等它融化后，用盐水洗脸，不但能清除面部油脂，还可防止皮肤感染发炎。
15: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6: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16: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19: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0: 居民楼公共区域到底归谁所有？
21: 这是属于我们业主的，开发商没有权利卖，
22: 这是一种赤裸裸的侵犯业主的权利。
20: 十几年前签订的授权协议真相究竟如何？
23: 我们是业主，我们都不知道，只有他联委会的人才知道。
24: 你是地方业主，谁
8: 可能其他的租户对这个问题有意见。
20: 租房协议无效，租户开出高价赔偿，
8: 这些无理的要求是无法解决的。
3: 要主张可得利益损失的话，必须是有一个前提，
20: 占房者不肯腾退房屋，多年积怨如何化解？法治天下之堵塞的架空层。
4: 2018年3月27日，对于四川省南充市富达小区的十几户居民而言，是非常郁闷的一天。这一天，他们居住了十几年的房子被法院强制执行了。他们不明白，房子既有合同，自己也不欠房钱，怎么好端端的就不能住了呢？这些居民虽然烦恼，但小区的绝大部分业主却很高兴，因为困扰他们多年的问题终于被解决了。这个小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20: 2018年3月27日一大早，南充市顺兴区人民法院的执行法官来到富达小区，逐一进入每个被执行的房子，清点被执行人物品，并将这些物品搬出房屋。在整个过程中，大部分被执行人采取了观望态度。
5: 执行力度很大很坚决的话，他肯定愿意搬走。
20: 也有一些被执行人，特别是老年人，情绪激动，不但试图阻止执行，还和在场的部分业主、小区业委会成员发生争吵，现场气氛一度十分紧张。
5: 他说我不愿意搬，我看今天法院把我能够怎么样。
20: 作为被执行人的十几户居民和业委会成员的关系可谓是剑拔弩张，那么这些被执行人与小区业委会乃至小区业主之间究竟有着什么矛盾？引发这次执行行动的又究竟是怎样的一起案件呢？
7: 当时这个案子引发诉讼的嘛，主要是一个小区那个通行引起的。
3: 原告的诉请，首先第一个是要求被告返还这个小区的架空层。
20: 架空层指仅有结构支撑而无外维护结构的开敞空间层，通俗来说就是建筑物中用柱子架空的那一层。架空层在我国自古就有，江南水乡的高脚楼、戴家的竹楼、苗家的吊脚楼、苏州园林的水榭等等，无不含有架空层。现如今架空层比较多的出现在我国南方的楼盘中，有美化环境、防风降噪、隔离潮气、人车分流等作用。那么小区通行和架空层又有什么关系呢？事情还得从2003年5月说起。
24: 当时修建防洪层的时候，当时全部是用土埋了把防洪层，没有体现防洪层的就是真正的用途。
20: 当时由四川省南充市富能达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富达小区交付使用，按照设计规划，富达小区有两栋楼的一层是架空层。可是业主们发现这两栋楼的架空层先是被土掩埋了，后来又被清空隔成了20套房子。从2006年9月开始，更是有人陆续住了进去。
25: 小区一出门全部是车，根本无法停，液化气罐、烧烤车、卖东西的车到处全部摆乱了，根本没法管理的。而且我们小区很多老年人，有些走路都容易绊的。
20: 架空层的住户多为小商贩，并不是富达小区的业主，那他们是怎么住进去的呢？原来此时架空层的房子已经被开发商富能达公司以租代卖的方式长期租赁给了小区的一些业主，这些业主又将房子转租给小商贩。
25: 每年收租金呢，有5000的，有6000的，有7000的。
20: 业主们认为富能达公司无权这么做，可富能达公司却拿出一份和小区业委会签订的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为业委会同意富能达公司通过长期出租架空层的方式收回成本及利息，同时将架空层的维护维修交给业委会处理。富能达公司一次性支付业委会26000元。
23: 我们是连租我们都不知道，只有他业委会的人才知道是处于啥子状态签的，我们也晓不到，他们几个才晓得到。
20: 对于这份协议的内容，业主们觉得很意外，更让他们觉得蹊跷的是，这份协议的签订时间竟然是2007年10月19日，也就是架空层被出租一年后。业委会和富能达公司为什么会签这么一份授权协议呢？虽然业主们很想找业委会问个明白，可是经办此事的富达小区业委会早就解散了。
23: 一个多月过后，他们又辞职，他们不当年委会的了。
20: 无奈之下，业主们多次找到相关部门，然而面对授权协议，相关部门似乎也无计可施。就这样，到了2014年，富达小区的环境越来越糟，甚至发生过救护车无法进驻的事件。小区业主与甲工层住户的矛盾也日益尖锐，于是富达小区成立新一届业委会，找到律师，希望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权利。
24: 可以说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或者因为他直接出售的话，这是一种赤裸裸的侵犯业主的权利。
20: 律师认为，富能达公司和上一届业委会签订的授权协议无效，富能达公司无权处置甲工层。在这之后，业委会和律师多次找富能达公司协商收回甲工层，然而双方一直不能达成共识。2014年8月24日，富达小区召开业主大会，90%以上的业主同意起诉富能达公司讨回甲工层。
25: 这是属于我们业主的，开发商没有权利卖，结果我们就8月24号我们就正式和富能达开战了。
20: 当年业委会的成立是否另有目的？
25: 属于大家的，他凭几个人，凭什么要代表大家呢？
0: 他有理由信赖这个业主啊，具备签订的合同资格。
20: 影响判决的关键因素究竟是什么？
24: 小区后面挨着的自来水厂一个水库，
7: 事实是很明显存在，双方对这个也没有异议的。
20: 一审判决结果如何？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堵塞的架空层。召开业主大会之后，富达小区业委会代表小区业主将富能达公司告上法庭，请求一，确认原告被告于2007年签订的协议无效；二，被告将富达小区架空层返还原告；三，被告将出租价工层所获取的租金返还原告。承办法官钟海英认为，本案最好

0: 而已。那么这个说法能成立吗？
1: 本身修这个的时候，你这个成本都应该是统一计算在全部里面，把它单独来做出来，实际上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0: 不但如此，被告方甚至声称富达小区系被告投资开发建设，架工层使用权从开发至今一直没有移交赠送于业主。也就是说，他们认为架工层并不属于富达小区业主，而是属于自己。对此，原告方愤愤不平。
2: 他说房子是他修的呀，但是那个图纸上面明明标的是属于小区业主共有，在他卖房子的合同上面也有这一条，小区的任何属于业主共有的部分，开发商不能够随便动。
0: 正如大家所知，现在开发商卖房子都是按照建筑面积计算，建筑面积包括房子的套内面积和公摊面积，公摊面积包括电梯井、门厅、过道、地下室等等。那架工层算不算公摊面积呢？根据现有规定，计入公摊面积的部分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这部分面积是经过规划批准，需要计算容积率和建筑面积的；二是这部分面积为住宅所服务的一个区域。本案的架工层显然不满足这两个条件，所以不计入公摊面积。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架工层属于开发商。
1: 根据物权法的规定，它应该就是由小区业主共同所有的。开发商他就不能再享有什么权利在里面。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73条规定，建筑区划内的其他公共场所、公用设施和物业服务用房属于业主共有。也就是说，架工层在交房那一刻就属于业主共有，不需要开发商移交。被告方对此心知肚明，所以才会和业委会签订授权协议。
1: 跟业委会签的目的就是为了提供一个在合法性问题，就是要告诉在承租的人，我这个是取得来源是合法的，不是非法占的。
0: 而这份协议正是原被告双方最大的争议焦点，因为根据《物业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有关共有和共同管理权利的重大事项由业主共同决定。也就是说，架工层作为富达小区业主的共有财产，如何处置需要召开业主大会决定。原告方表示，上一届业委会并没有召开业主大会，便私自和富能达公司签订了授权协议。
2: 大家的共有公共设施部分不应该卖呀，所以大家的他凭几个人凭什么要代表大家呢？
0: 在庭审中，被告方提交了选举上一届业委会时的业主签字名单、业委会备案证明，以资证明上一届业委会是经过业主大会选举成立、合法成立的，可以代表业主意见。
3: 富能达公司他有理由信赖这个业主委员会具备签订的合同资格。
0: 而提到上一届业委会的成立，原告方却认为根本就是一场阴谋。原告方说，当初小区业主们决定向富能达公司要回架工层时，有几个业主主动表示愿意代表大家向富能达公司维权，
4: 喊我们打官司，我们把名字签了。
0: 可当业主们将签名交给几个代表后不久，他们表示官司不可能打赢，事情也不了了之了。一直到2007年底，业主们才知道那几名代表利用大家的签名私自成立了业委会。那么他们这么做的目的何在呢？
4: 他们把业主委员会成立了，还备了案后，都把那个房子，他们业委会的有几个一人就有一套的，也就买了那个房子。
0: 不但如此，业委会成立两个月后，业委会成员就以能力不足为由集体辞职。所以原告方认为，上一届业委会成立的目的就是业委会成员串通开发商为自己谋私利。然而，对于这个说法，被告方并不认同。还表示，现在业主们之所以要收回架工层，只是出于心理的不平衡。
3: 因为这个房产估计价格比较贵，一是部分业主受益，可能其他业主对这个问题有意见。
5: 虽然被告方拿出了一份业主签字名单，但说他能够证明召开过业主大会，似乎证据效力又不足。不过，影响这份授权协议是否成立的，其实并不是有没有召开过业主大会，而是另外一个关键的因素。
0: 富达小区由于地理位置特殊，它的架工层除了节目前面说的那些用途，还有一个重要作用。
6: 当时为啥规划这个防洪层在这个小区，是因为这个小区

0: 后面挨着的是一个自来水厂的一个水库。
1: 防洪水库目的就是预防这个包干跨岛那个蓄水池的水下泄，造成人身安全那个伤害和财产设置的一个防洪层。
2: 富达小区的规划设计图上明确标注该架工层为防洪层。物业管理条例第49条规定，物业管理区域内按照规划建设的公共建筑和公用设施不得改变用途。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里面规定，就是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合同嘛，你直接就确认无效。这实际中，富能达公司已经将它改变用途，这个事实是很明显存在，双方对这个也没有异议的。
2: 所以，即使一开始那份授权协议确实是通过业主大会决定的，因为它改变了架工层，同时作为防洪层的规划用途也是无效的。据此，2015年1月28日。南充市顺庆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富达小区业主委员会与富能达公司于2007年10月19日签订的协议无效，被告方不服判决提出上诉。四个月后，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租房协议无效，租户的哪些索赔要求会被支持？
3: 本来只有几平方，怎么装修产生了8、9万、10万呢？
2: 租户不肯搬离，执行法官如何在执行同时化解矛盾？
4: 我们让一步，我们尽快地把它收回来，大家能够平静地生活。
5: 我们当时确实很感动。
2: 架工层为何频频引发诉讼？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堵塞的架工层。第一次诉讼终审判决后，因为架工层住户不肯搬离，判决结果迟迟无法履行。架工层住户坚持认为，他们和富能达公司签了租房协议，如果提前解约，要富能达公司赔偿损失。他们提出的赔偘金额少则10几万，多则30余万元，富能达公司觉得无法接受。
3: 他产生了大的装修费用以及其他租赁费用这些无理的要求，作为富能达公司这些是无法解决的。
2: 僵持了半年多后，2014年12月，富达小区业委会再次将富能达公司告上法庭，要求一，判令被告立即将富达小区架工层返还给原告；二，判令被告将出租架工层所获取的租金返还给原告。段平法官受理本案后，追加架工层的20户住户为第三人，并在2015年4月12日开庭审理了本案。庭审中，第三人提出自己和被告签订的租房协议还没到期，应该继续履行。
6: 第三人跟被告签订的这个协议是基于那一份合同，然后来签订的一个租赁协议。那么既然那一份协议已经被确认了无效，这个租房协议应当是认定为无效。
2: 既然租房协议无效，本案的焦点便围绕被告方如何赔偿原告和第三人的损失展开。被告方表示，愿意将收取租金的已使用年限部分扣除支付过的2.6万元返还给原告，未使用年限部分退还给第三人。然而，关于房屋的租期，被告方和第三人产生了分歧。原来，在租房协议中，房屋租期为20年，到期后自动续租，但同时约定，该协议无法正常履行时，富能达公司按40年计算剩余时间的租金退还租户。
6: 法律规定就是我们的租赁合同吧，它的租赁期限最长不能够超过20年，所以我们就按照最长20年来计算的这个租赁期限。
2: 第三人还主张，他们对房屋进行水电气安装及装修的费用少则2-3万，多则20余万。而按照租房协议的约定，租户应对水电气给排水物管费及装修维护改造负全部责任，所产生的一切费用由他们自行承担。因此，被告方不认可这个主张，并且认为第三人索赔金额也过于虚高。
3: 装修费用本身只有几平方，就是简单刷了装修了哈，就是有门，怎么装修产生了8、9万、10万呢？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8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受到的损失。因为第三人提供了水电气安装费的票据，法院支持了这项费用，对没有证据的装修费不予支持。 由于大部分第三人已经将房子又进行了转租，他们认为现在房子被收回，自己应收的租金也遭受损失，对这部分也提出十几万到二十几万不等的索赔要求，而对这点法院也没有予以支持。
6: 因为就是要主张可得利益损失的话，必须是有一个前提，那么就是双方签订的合同必须是有效的。第三人与被告签订的这个协议呢，我们已经认为它是无效的，所以就不存在一个赔偿可得利益损失的问题。
2: 经过缜密的计算后，2016年10月10日，南充市顺庆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第三人搬离其占有的富达小区架空层房屋，被告向原告退还已收取租金171490元，被告向第三人退还10000余元至24000余元不等的剩余年限租金及水电及安装费。判决后不久，所有第三人都向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17年6月，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维持一审法院关于上诉人搬离架空层房屋的判决部分，同时也支持了上诉人的部分诉讼请求，进行了改判。
0: 一审法院处理的时候是按照20年的租期给他处理赔偿，他们认为应该按照40年的租期来赔偿。
7: 由于开发商要退还的是还没有履行的租赁的费用，所以呢，计算的合同租期越长，还没履行的租期占比就越大，开发商要退给租户的租金也就越多。这样看来，相比一审判决，终审判决对于架空层的住户更有利。在这样的情况下，租户们会不会见好就收呢？
2: 令人意外的是，租户们对这个判决结果还是不满意，不肯搬走，富能达公司的退款也迟迟没有到位，于是富达小区业委会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顺庆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对于这个案子非常重视，
0: 他这个难就难在他这个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都在同一小区居住和生活，天天见面，这个麻烦纠纷和矛盾相当突出。
2: 为了尽可能化解三方矛盾，执行法官积极地给他们做工作。首先，法院冻结了富能达公司的一个资金账户用于执行，因为二审判决认定架空层住户的租期由20年变为40年，退还给他们的未履行的租金比一审时增加了，相对的，富达小区业委会得到的退还款却减少了，从17万余元变为9万余元。原本业主们觉得心有不甘，但在执行法官的劝解下也接受了这个事实。
8: 我们少得点点给你们判了，给你们拿点点，我说就说你们早点点搬。
4: 但是后头我们考虑到大家都是一个小区的嘛，一个小区的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我们就跟大家开会，就说我们让一步，我们尽快的把它收回来，大家能够平静的生活。
2: 执行的矛盾焦点还在于被执行人，也就是架空层住户这边。执行法官给他们发放了执行决定书，也多次讲解法律关系，劝说他们尽快搬离，结果仍然有13户没有任何行动。就这样，2018年3月27日，法院决定实施强制执行，并在执行前做好预案。
0: 当时我们也联系了那个公安，还交警，还有就是医院，就是在执行过程当中，如果出现啥子那些意外的话，会及时得到救治。
2: 在执行局的周密安排下，虽然执行当天有些被执行人抗拒执行，还和申请执行人发生争执，但都被执行法官一一化解了，案件得以成功执行。几天后，富达小区业主自发制作了锦旗，请来腰鼓队，冒雨来到法院，对法官表示感谢。
0: 毛书记，请我们去领取锦旗，我们当时确实很感动，因为我们的执行工作也得到了这个老百姓哈他们的认可。
4: 大家都觉得当时顺庆法院确实是对我们的事情尽心尽职，尽责也辛苦。虽然锦旗虽小，但是表示了我们小区那几十户人的一个心意噻。
7: 对于这些由架空层被占用引发的案件，专家又是怎么看的呢？
9: 我认为哈，就现在在这个商业小区里面，开发商和业主以及业委会他们之间的这个法律关系和利益关系，是这个案件是这类案件产生的根基所在。 在这个业主和业委会之间的委托管理关系里面，那么按照这个合同的约定来办事，只要各方当事人能够按照相应的约定去遵守这个守好自己权利义务的边界，我觉得这个冲突的就会减少。
7: 感谢专家说法。富达小区业主对价工程忍了10年，最终选择法律途径解决问题，虽然历经4年时间，过程也遭遇了一些困难，但最终维权成功，结局圆满。所以说，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了侵权行为，一定要坚决地使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好，法治天下，下期节目再见。
1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1: 进入秋季，人们的饮食潜移默化地发生了一些改变，开始吃一些高热量的食物，比如火锅。再加上秋季气候本身就比较干燥，就很容易引起口腔溃疡。虽然是小毛病，但却也会给患者及其家人带来极大的痛苦和烦恼。乐乐最近就是因为口腔溃疡，上学也没办法专心，一个大男孩回家直掉眼泪。口腔溃疡啊，多是发生在舌部、口底、软硬腭以及上下唇的内侧等处。那缺乏维生素 B 啊，就会引发口腔溃疡了。口腔溃疡同时啊，也是一种很难医治的病，我们只能采取一些方法去除当时的疼痛。所以在这个干燥的季节里啊，大家一定要加强自我保护。在秋季饮食是自我保健的首要问题，比如说火锅。像清汤底料的还是可以吃的，但不要常吃，最好是不要吃麻辣火锅。还有人们日常所讲的发物，如鱼虾等，但并不是绝对的，对这类食品应当量力而行，适可而止。但是啊，我们并不是注重了日常的自我保健呢就可以万无一失了。口腔溃疡啊，就是在适宜的条件下，人身体比较虚弱的时候而出现的。所以您在得了口腔溃疡之后啊，我们这里也有一些用天然食品来治疗口腔溃疡的好办法可以告诉你。
12: 治口腔溃疡的方法就是每天在饭后先用淡食盐水漱口，一定是淡食盐水，如果浓度过高，就会刺激到口腔黏膜，使病情加重。每天两次，漱口后稍留1到2分钟，再用清水漱口。除此之外，也可以取萝卜汁100毫升。加等量白开水做漱口用，因为白萝卜中的维生素 C 含量极高，而缺乏维生素 C 是引起口腔溃疡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用白萝卜水漱口对口腔溃疡的恢复有很好的作用。另外，选用药物治疗也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口腔溃疡贴膜是口腔溃疡病人的常选药物，认为它疗效快也方便，但是有些口腔溃疡的贴膜含有激素类药，对口腔会造成伤害，所以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慎重。
11: 现在啊，有些患有口腔溃疡的朋友呢，直接去药店买口腔溃疡的贴膜，而不去医院，这样做有没有副作用呢？现在啊，口腔溃疡贴膜的种类有很多，有些当中啊可能会含有激素类药，如果长期的使用，对身体会造成伤害，会引起过敏，对神经呢也会有一些刺激的作用。
12: 就算是没有刺激作用的贴膜，也不要长期使用，最好不要超过1周，否则会引起复发性口腔溃疡。李大妈的小孙子经常患口腔溃疡，一疼起来闹得全家不得安宁。
11: 而 儿童生病啊和我们不一样，因为他不能准确地说出自己的病症，所以更应该啊引起我们的注意。如果儿童得了口腔溃疡，服药不方便，我们可以选用全脂的奶粉加少许的白糖，每天一汤勺，每天服用2到3次。如果在临睡前服用啊，效果呢会更好一些。这样连续服用2天之后呢，口腔溃疡就会自动消失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2: 温馨提示一。秋季因天气干燥或大量饮食高热量食物，都易引起心脾过热，从而引发口腔溃疡。二，如果是复发性口腔溃疡，就应到医院就诊了。

0: 现在是下午4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3: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4: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5: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4: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5: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3: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2: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懂技术，会生产，善经营，有思想，有情怀，有作为。农广会客厅，展现全省农村发展带头人风采的舞台，搭建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源共享的平台，乡村振兴思想引领，走在时代前列，齐鲁样板，产业带动，实现美好小康。欢迎关注大型融媒体节目农广会客厅。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
6: 农广会客厅，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农广会客厅，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农广会客厅，我是丁元。农广会客厅节目面向全省农村最先进生产力代表、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以及农业龙头企业等的带头人进行立体化宣传服务，是展现齐鲁大地高素质农民风采的舞台，也是展示山东新型农民培育成果的平台。2026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倾力推出齐鲁农创课，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本期做客节目的齐鲁农创课孔凡起，从种菜匠人到智慧管家， 从提品质到创品牌。作为深耕大棚22年的高素质农民优秀学员，他是如何用绿色防控种出健康放心菜的？作为深县农业企业的带头人，他又如何引进良种，对接大都市商超，让乡亲们的好菜卖上好价钱的？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你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1，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留言互动。那如果说您在蔬菜的种植管理、绿色防控方面有问题，想要和嘉宾进行咨询交流互动，也可以拨打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
2: 创新、创业、创富，
0: 有知识、有技术、有情怀，
2: 有活力、有作为、有梦想。
0: 田间地头的新主角，玩转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共赴路上的领头雁，打造现代农业新标杆。
2: 创创创！
0: 齐鲁农创客，
2: 齐鲁农创客。
0: 本栏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0: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农广会客厅之齐鲁农创客。那么接下来呢，有请今天来做客节目的齐鲁农创客的创客代表孔凡启，欢迎您孔总。
1: 你好，主持人你好，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孔总来做客节目哈。这个今天呢，咱们节目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进行视频节目的观看。那么今天啊，孔总非常的有心哈，特意带来了他们公司所生产的放心绿色安全的农特产品，有水果有蔬菜哈，当然都是和一个字儿离不开的，和瓜字啊。
1: 对，
0: 今天呢咱们节目直播了哈，朋友们有看到我们直播台前摆的什么东西的，就该明白我说的是什么瓜和什么瓜了哈。不卖关子了，那么今天节目呢，咱们也会介绍它的农产品的。首先呢，我们先来问一下孔总哈，作为咱们农广校的优秀学员来参加节目，感受如何呢？
1: 感受非常高兴。
0: 嗯，
1: 有幸来咱这个农广会做客厅，给大家讲解一下我这些年来的这个经历跟这个有一点的丰收的经验吧。
0: 嗯，
1: 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叫孔凡启。
0: 嗯，
1: 来自中国蔬菜第一线沈县，在这个山东旅，我是山东旅游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也是沈县高素质农民培训这个工程学贯通智慧变管家的一个学员。
0: 嗯，
1: 我们这个山东旅游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啊，坐落于沈县河店镇。我们镇啊，这个温室大棚就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起步，经历了这个30多年的这个历程。现在啊，目前全镇拥有东南式大棚都是1.7万亩，工棚大约2万亩，年产这个香瓜3亿斤。西红柿4亿斤，是江北地区啊最大规模的这个西红柿秋季的这个生产基地。
0: 嗯，通过这段介绍，我们也是能了解到咱们孔总非常热爱自己的家乡啊。先把自己的这个乡镇的优势给大家来介绍了，能听得出来哈，咱们乡镇是30多年的历史了，从事农业方面哈。
1: 对，
0: 可以说这30多年也是见证了咱们这个当地农业快速发展的一个历程。当然呢，咱们当地也是崛起了很多像您这样的啊高素质农民啊，咱们的这个农民企业家带着咱们当地的老百姓一块儿干事创业。当然呢，在这个干事创业的过程当中，不管是遇到了问题啊，还是说想提升自己，也都离不开我们农广校的身影哈，也都是咱们农广校助力了咱们学员的一个发展。那么首先我想问一下孔总，您从事农业多少年了？
1: 从事农业22年了。
0: 22年的这个历程可不短哈，这个22年足以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用现在网络词儿叫小白啊，能成长成为一个知名的资深的业界专家。只要是坚持不懈，有韧劲儿，坚持探索，我相信一定能够成功的。我感觉呢，您就是在这条道路上这么走下来的。22年啊，真的是很不容易。当初是怎么跟咱们这个大棚呀、瓜果啊、蔬菜啊打上交道的？给我们大家一块儿来回忆一下吧。
1: 哦，行，这个通过这个实地的这个，按这个农户的讲话，就是一个字儿干。
0: 嗯，
1: 哎，这个22年当中啊，亲自这个见证了一个全程。你像通过这个90年代这个末期了，做这个产业结构调整的时候，哎，我们这个河店镇啊，首先是都是产业结构调整。建设大棚，
0: 嗯，
1: 当时呢，那个时候年龄小，跟着了。这个你看，原来那时候，收入很薄，
0: 嗯，
1: 一般呢，你看就是一亩地就是，几百块钱，
0: 嗯，
1: 通过这个产业结构调整，加上这个技术的更新，
0: 嗯，
1: 我们呢，到现在啊，翻了好几十倍，
0: 嗯。
1: 一亩地都达到这个3-4万块钱收入。
0: 嗯
1: 你看有钱了啊，他就富了吧。
0: 嗯，
1: 哎， 说了之后所有的这个乡村面貌啊，就这个非常改善了不少。
0: 嗯，其实特别想问问您，当时这个从事农业之前的时候，您做过什么？
1: 从事农业之前，
0: 嗯，
1: 也打过工，
0: 也打过工。
1: 哎，
0: 您是上学上的多大？这个不上的？
1: 上完这个高中，
0: 高中。
1: 对，
0: 那高中毕业当时是哪一年？
1: 那是
0: 嗯，
1: 91年，
0: 91年。91年高中毕业，那时候这个你们当地作为一个高中毕业生，这个文化程度是一个什么样的层次？在当地来讲的话，
1: 那个时候。
0: 嗯，
1: 高中也不算很骄傲了，
0: 啊，
1: 哎，这个，但是呢，由于这个感觉到，这个学习，哎呀，
0: 嗯，
1: 根本可能考不上，是吧？
0: 啊哈哈哈，
1: 实话实说，
0: 然后那个就想着挣点钱补贴家用是
1: 对对
0: 吧？
1: 对，
0: 哦，当时家里姊妹几个？
1: 我们姊妹四个，
0: 姊妹四个，你是老几啊？
1: 我算老四，我是，
0: 啊，您是最小的一个，最受宠的应该
1: 一个
0: 是，
1: 姐姐，两个哥哥，
0: 那您应该是最受照顾的那个，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啊，这个家里应该，
1: 从来没干过活儿，这个，
0: 哈哈哈，从来没干过活，最后干了农业。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您这个转变有点大哈，这个从来没干过活的，最后干农业，这个老父亲老母亲当时说过您什么吗？
1: 说我干不了，
0: 嗯，
1: 哎，这个干不了干农业，
0: 嗯。
1: 要靠头脑干，
0: 给我头脑干，
1: 不要这个，当然，这个辛勤劳动是没错的但是呢。人的生活，你要生活得有一个选择
0: 目标得有一
1: 那
0: 个
1: 个目标
0: 啊，嗯，这
1: 这
0: 个后
1: 个
0: 来就选择了这个第一步是做什么呢？当时毕业之后第一步，您做的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1: 第一份就是建了一个大棚，
0: 建了个大棚啊，
1: 跟着这个生产
0: 嗯。
1: 通过这个摸索，
0: 嗯，
1: 摸索了2年，
0: 嗯，
1: 这个瓜的效益啊，当
0: 啊，
1: 时那非常好，
0: 哦，您当时就种瓜了，
1: 这个96年发展大棚的时候，97年的
0: 啊，
1: 早春的这个香瓜，
0: 啊，
1: 那个状元啊，
0: 啊，
1: 就是当时市场价格啊，就是7块钱一斤，那
0: 七
1: 时
0: 块
1: 候
0: 钱是在当时是一个价格算高
1: 九
0: 吗？
1: 七年九七年7块钱一斤什么概念啊？是
0: 就是
1: 吧？
0: 很昂贵的一个水
1: 对对
0: 果了，是
1: 对，
0: 吧？
1: 一小那个17英寸的黑白电视机，
0: 嗯，
1: 那一箱子瓜就卖500块钱，
0: 哦，哎呦，
1: 对。那时候那收入是相当那个啥了，
0: 可观了，
1: 对，
0: 嗯，
1: 这就有了干劲儿了，
0: 你
1: 是
0: 那时
1: 吧？
0: 候是第一个棚，
1: 对，
0: 第
1: 第
0: 一
1: 一
0: 个
1: 个，
0: 棚，你现在还能想起来吗？就是

0: 您第一次算是淘到第一桶金吧？这挣的最多的时候，那一个棚能挣多钱？
1: 当时那个里边那是适中面积半亩地，那时候就是一茬瓜，就卖了7000多块钱，
0: 一茬瓜卖了7000多，
1: 对，
0: 您那一年是几茬？当时
1: 当时那一年，就种一茬，
0: 就种一茬，
1: 哎，那个
0: 七
1: 时
0: 千
1: 候，
0: 多。
1: 怎么说呢？说信息封闭性，这个摸索的创业性，哎，他就是按照这个镇里的技术员的指导，哎，就是种一茬，种一茬之后把这个地再翻起来，深翻，哎，晒着，哎，准备到
0: 第二年
1: 第二年再种啊，
0: 再种。
1: 哎，对。
0: 您就是这么和咱们这个大棚还有这个等于是瓜类打上交道的，
1: 接上缘了啊，
0: 接上缘了。
1: 对
0: 这
1: 对
0: 个从那时候就等于是入门了
1: 对，
0: 啊。这个当时您最开始这个父母是务农的吗？还是说上班或者什么的？
1: 务农的，
0: 也是务农的。
1: 父
0: 父
1: 母
0: 母是
1: 是，
0: 种什么的？
1: 他就是种玉米小麦，
0: 啊，种
1: 哎，
0: 大田作物的。
1: 对，
0: 到您这儿这个彻底的这个改天换地了，该种这个经济类作物了啊。
1: 那也是感谢这个镇政府的这个领导跟支持，当时那时候吧，说实话。大环境都是比较穷，我们姊妹又多，都上学，只有我姐姐就是，牺牲的最多，她就是干活最多，你看经济收入很微薄啊，后来呢，一置上这个大棚，效益很好，逐渐的呢，这个还是归功于这个镇的领导人，他说。番茄儿，要想法快速的，你光你自己挣钱不行，帮助更多的人挣钱。哎，后来在这个2002年的时候，我就干了这个农资部。
0: 就是说您除了这个种瓜菜以外，还搞过农资。
1: 对，
0: 是吧？那咱们先一点儿点儿说哈，您这个这个思路跑得比较快哈。咱们这个刚才还没给大家说清楚呢。咱们这个种了瓜之后，您后来是不是也种过蔬菜
1: 后来种蔬菜，
0: 啊？这个蔬菜最开始种的是什么菜？
1: 后来就是种的黄瓜，
0: 黄瓜
1: 哎，
0: 啊，因为我知道咱们莘县啊，可以说是一个蔬菜大县啊。
1: 对。
0: 这个蔬菜的种植面积、蔬菜种植的品类、品质。啊，包括我们的这个销路都是非常非常可观并且有名的。那么刚才呢，咱们这也是一位，你等于就是说和莘县的整个农业是同时起步的，是吧？
1: 对，
0: 那您见证了整个农业的发展哈，这也是告诉我们这个等于是用现在的话讲叫踩上风口了，
1: 对，
0: 是吧？踩上风口了，也是造就了您这个蔬菜方面的这个事业。您这整整一干，刚才提到了。22年啊，这22年真的是很不容易啊，可以说整个见证了莘县涉事农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这么一个全过程。您如果说现在回忆一下哈，您感觉这些年让您感触最深的变化是什么？
1: 最新的变化，就是还是科技，
0: 科技。
1: 科技带动了一系列的这个发展的这个空间，感触最深的呀，还是农业技术，必须得学习啊，农民这个刚才不说了，辛勤劳动是没错，但是呢，要靠技术，靠智慧。要出去学习，你像这个，你得把更多更好的东西引进进来，学到手，再用上它，这样呢，才能让更多的人了解高科技，了解这个技术。他只有技术，他种好了，品质就上去了，价钱自然就卖得高了，
0: 哎，
1: 是吧？
0: 其实刚才孔总说这个话，我特别的有感触，因为什么呢？刚才一直在和他交流，他说父母啊，以前就是看天吃饭、种大田的普通农民啊。我们都知道，过去的时候看天吃饭、种大田的话，那真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纯纯的那种的，老一辈传下来的那
1: 对
0: 个
1: 对
0: 老
1: 对，
0: 把式的
1: 对，
0: 手艺哈。
1: 是，
0: 所以说，他刚才说科技和技术是最重要的，那真的是 尤其是回想到父母那个时候去做农业务农，到您现在去务农，那真的是天差地别，是吧？
1: 哪个时候老农民有一句话啊？这个庄稼好不用学，人家干么你干么。
0: 就是一老笨把，
1: 啊，对对
0: 真
1: 对，
0: 事儿哈。但是咱们现在啊，可以说孔总作为咱们当地的一个农业企业家，一个农业领军人物，他所管理的农业园区里面，很多的这个前沿的农业的科学技术啊，包括一些硬件啊，都已经跟上了，而且呢，也是起到了一个带头引领的这么一个作用的。啊，这个节目开始的时候还没有介绍您的这个公司，您的公司叫什么名字？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哦，我这个公司创立于2017年，山东绿洲农业科学有限公司，
0: 绿如，绿
1: 对，
0: 色的绿，如家的如，
1: 对，
0: 是
1: 对对
0: 吧？绿如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1: 这个绿洲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0: 啊。
1: 啊，绿色啊，这是明面词儿，就是
0: 啊，
1: 绿色
0: 追求的一个方向。
1: 啊，对，你像这个儒，它就是啥呢？一个是儒家文化啊。当时融入了本身我也姓孔，孔家儒家文化是吧？还有一个字面意思上呢，它就是一个单立人一个需要的需，就是壬戌，
0: 哦，还有这个意
1: 对
0: 思
1: 对对，
0: 呀！哎，真的是。
1: 组合到一块儿呢，就是绿色的产品人人需要，
0: 哎呀。哎呀，这个一解释，那真的是我最开始就觉得哦，您是一个绿色的，追求绿色，而且呢是儒家的文化理念，在作为一个企业文化啊，我以为就最开始一直以为是这个绿色儒家文化的一个思想啊，是做农业的啊，没想到还有啊人人需要，你看这个字儿一旦拆开了，那真的是。哎呀，博大精深哈，当时呢，咱们是等于是17年成立的公司，您9几年就开始这个干农业了，17年成立的公司，刚才也提到了，是不是因为咱们镇上的领导让您去带动更多的人，您才去成立的公司办企业
1: 对，他这个是什么呢？如果是你单打独斗，是吧？你就影响不了市场。你像你谈一个项目，跟那个公司也好，市场对接也好，你说我一个个人，那你很难进入这个市场这个圈儿。后来呢，我们就注册了山东绿洲农业科学有限公司。这个。注册了公司了，我们的责任就上来了。首先保证这个诚信经营，质量第一。这个为什么当时哈想的是很简单，做起来和真实得要付出。你像这个，还是这是这个儒吧？你真正的说做到人人需要，你得付出多少啊？首先，农产品是。人吃的呀，是吧？安全、口感、外观，是吧？这都要做到细致化。让人人需要你的时候，那是什么概念？对你产生依赖。你像，现在一个词儿就是“新鲜蔬菜，健康生态”，是吧？这就成了人生活的一种依赖，是吧？这样呢，我们。镇领导人帮助下，创办了这个山东绿洲农业科学有限公司。我们这个有公司了，就有点小名气了。我们把这个好品种，好的这个科技成果，包括这个高质量的这个农药、化肥，这样呢，这个引进进来，只有你像。实话实说，从事农业的人，他都非常辛苦，他干一天活都很累了。我们才有时间考虑哪一家的好，质量是吧？只有我们把这个质量关把好，才能更好的服务好他。只有他用上更好的这个农资，他才能产出来这个更健康的这个。 蔬菜。
0: 哎，其实提到更健康的蔬菜和这个水果，那不得不提咱们目前直播台前摆的这些产品了，也是很多朋友目前在看直播的时候特别想了解到的哈。都说您做了22年的农业，可以说和瓜打了22年的交道，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咱今天都带的什么瓜呀？
1: 咱那个首先啊，大家看到了一个
0: 黄色
1: 黄皮瓜
0: 啊，
1: 哎，黄皮瓜它是一个黄皮白肉，脆甜的一个，
0: 叫什么名字品种啊？
1: 这个是咱那个鲁后田29号。
0: 哦，鲁后田29号。
1: 哎，这是咱山东省农科院的一个科技成果。
0: 这是咱当地的。
1: 对，
0: 啊、
1: 再一个就是啥呢？咱那黄瓜了。黄瓜，咱那黄瓜啊，大家是。可以
0: 手里拿了一根儿啊，它这个黄瓜特别的短装啊。
1: 哎，咱这个黄瓜颜色非常亮丽。短把米刺儿。这个外观是比较好的，它是一个绿肉的。
0: 绿肉的。
1: 这一个黄瓜的特点哈，目前也是一个刚刚培育的一个科技成果。它是一个抗病毒能力非常强的一个品种。
0: 哦，
1: 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可以种，在6月份，都知道，6月份在棚里种，温度是非常高的，但是呢，它依然能种成了。最大的特性就是啥呢？
0: 抗性，
1: 抗高温，
0: 嗯，
1: 还有一个它的优势就是卖点，就是可给大家带来更高的效益的时候，就是抗病毒能力非常强，如果是有兴趣的话。可以私下联系我去实地参观。
0: 来报一报电话
1: 啊，183-6648-8887。
0: 再说一遍，
1: 我的手机号是183-6648-8887。
0: 朋友们，如果没记下来的话呢，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在我们今天直播页面的下方啊，就有孔总的联系方式啊，方便大家和咱们农广校的高素质农民、优秀学员进行这个一对一的对接啊。刚才说的是黄瓜，
1: 对，
0: 然后黄瓜这边还有个小瓜是吧？
1: 还有一个小瓜啊，还有一个小瓜呢，是也是一个刚刚培育的是一个。品种，我们注册了一个名字叫鲁蜜一号。
0: 哦，鲁蜜一号。
1: 对，
0: 哎呦，那这个是不是很甜啊？都叫鲁蜜了。
1: 非常甜，但是呢，它还是非常脆，它是个脆口的。
0: 哦，
1: 哎，这个它的这个好处是啥呢？脆甜，甜而不腻，就是吃了之后不像原来那个伊丽莎白齁，它这个
0: 嗓子发黏。
1: 对，
0: 啊，
1: 这个呢是爽。凉爽的那种，
0: 凉爽
1: 啊，对，它特别是这个进入4月份都开始热了，哎，一吃，哎呀，那种，哎呀，只有你自己吃到才能知道，
0: 对，无法形容哈，
1: 对对对对，
0: 这是一个好品种。还有就是最左侧的这个网纹的，
1: 对，这个网纹是一个啥呢？它是一个高端瓜，
0: 哦，它是高端的，
1: 它是高端瓜，它这个肉呢是糯甜，它是一个绿肉的，它这个糯甜呢，回家期比较长，这个适合南方的口味，这个王就是咱自己上了个名叫金王3号，这样呢，能给大家展示的哈，目前就是这个啥，我还有一个
0: 西红柿，
1: 西红柿
0: 没拿来，
1: 没带来，但是呢，给大家简单的，给大家说说，跟西红柿的渊源，
0: 这个西红柿啊，人家就是这个袋子啊，这个袋子大家可以看一下哈，
1: 这个袋子哈，就是番茄，但是呢，这里哈是好吃，好吃是啥呢？好口感，是吃出来的，你什么是好口感？你只有吃了你才知道啊，是吧？咱这个里边啊，是这个一屉是。4种颜色，4种口味，这样呢，你可以经吃不腻，你吃是这个吃那个，还有一个啥呢？方便携带，最重要的啥？是你串门这个拜访这个亲友的最佳礼品， 它是什么呢？这是健康食品啊，
0: 是
1: 吧？
0: 是，
1: 哎，不得行那个，你看抽烟嘛，
0: 啊、
1: 对这个
0: 哈哈
1: 是吧？
0: 咱们就是这个遵循健康、绿色的一个理念。啊，在这个里面，所以说呢，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可以说不只是咱们农广校学员的这个优秀的思路啊和好的做法，同样呢，高质量的农产品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并为大家做一个介绍。这样呢，马上到半点了，半点之后啊，咱们继续回来，好不好？
1: 好，
0: 嗯。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日照调频103.8。
2: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2: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4: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哦、啊，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2: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4: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2: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4: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2: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4: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2: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4: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2: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4: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2: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4: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2: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懂技术，混生产，善经营，有思想，有情怀，有作为。农广会客厅，展现全省农村发展带头人风采的舞台，搭建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源共享的平台，乡村振兴思想引领，走在时代前列。齐鲁样板，产业带动，实现美好小康。欢迎关注大型融媒体节目农广会客厅，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农广会客厅，我是丁元。2026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七里推出齐鲁农创客，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
5: 本期做客齐鲁农创客的创客代表孔凡启，从种菜匠人到智慧管家，从提品质到创品牌，作为深耕农业大棚22年的高素质农民优秀学员，他是如何用绿色防控种出健康放心菜的？作为深陷农业企业的带头人，他又如何引进良种对接大都市商超，让乡亲们的好菜卖上好价钱的？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进行互动交流，欢迎您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1104，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留言互动。那如果说您在蔬菜的种植管理、绿色防控方面有问题，想要和嘉宾进行咨询交流互动，也可以拨打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
3: 他们将传统农业和现代科技相结合，
2: 他们努力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农产品品质，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3: 他们热爱自己脚下的土地，
2: 他们让这片土地生长出新的财富和无限可能，
3: 他们是农业新质生产力的践行者，
2: 他们是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民增收入、农村增活力的主力军。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2026倾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
2: 齐鲁农创客，每周三16点到17点，山东乡村广播及微信公众号同步音视频直播。
5: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农广会客厅之齐鲁农创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和今天做客节目的创客代表，来自山东绿如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孔凡启来打一个招呼。欢迎您，孔总。
1: 你好，主持人。你好。
5: 欢迎孔总来做客节目哈。上半段节目呢，孔总为大家啊，一个是介绍了自己的成长经历，再有一个呢，也为大家介绍了他今天带来的农特产品哈。刚才这个中间间隙的时候，孔总还说了，哎呀，我忘给大家介绍我这个引以为傲的黄瓜叫什么品种，叫什么名字了哈，给大家来说一下。
1: 对，刚才这个胡老师给大家这个光知道这个瓜号叫什么名字啊、就是叫如盐818。
5: 如盐。
1: 对，就是咱儒家的儒、
5: 哦、
1: 就是研究的研、
5: 嗯、
1: 哎，为什么叫这个如盐呢？就是本家经过这个多方面的这个试种对比、这个筛选出来的一个咱这个如盐818啊，它的抗性现在市场卖价最高的就是这一个品种了。今天的价格就是3.9。在深鲜市场3.9，这个黄瓜价格是非常好的。这个如果对黄瓜迷茫，或者是想选好品种的朋友们，
5: 可以联系
1: 选择我们这个如盐818。对，好，
5: 这个今天啊，咱们介绍的这些产品啊，其实一直在突出一个词儿，就是绿色和健康啊。这也是咱们这个优秀学员追寻的一个农业发展的一个理念。那么其实提到孔总发展到现在，最离不开的就是咱们农广校了，是不是？
1: 对。
5: 这个您是咱们深陷高素质农民培育学用贯通智慧苗管家班的一名优秀学员，是吧？我这是查资料看到的哈。这个智慧苗管家班啊，是什么样的一个好的契机让你走进了咱们农广校的这个培训班呢？能给大家讲讲吗？
1: 哦，可以。这是啥呢？就是干农业干了这么多年了，这个偶然的机会啊，真的给报名了。就是参加这个学习班儿，这个苗管家，我通过学习这个进入这个学习班，哎呀，才感觉到我的不足太多了。从这个育苗培育，包括这个种植技术， 这个只能提法，就是这个领导们带着我们去，不光给我们讲解这个理论基础知识，还带着我们实地参观了一些这个实地场景的这个场地。
0: 嗯，
1: 哎，就是说呢，

0: 路上的这个偷闲店，这个滥用话费太多了，土壤半截了，土壤不透气了，通过学习这个灭管家，这个学习贯通呢，这样呢，我们要利用上去，下一步如果是想种出优质，这个健康的蔬菜，我们准备啊，首先是调理土壤，只有有健康的这个土壤了，它才能种出来这个健康的植物，只有健康的植物才能结出健康的果实，只有你吃到健康的果实了，全民自然都健康了。
1: 哎，这其实是您学习到现在最大的一个收获了。
0: 对
1: 啊，这个理念上的转变，那您现在能不能还能回忆一下，就是有没有哪一节课，或者咱们农广校的老师哪一句话，让您在这个种植理念上发生了这个明显的转变？
0: 哦，有，这个通过老师讲解，通过我们这个给那这个去参观，一句话点醒了我。未来的市场的发展方向，就是质量，一品，这个品是来于哪个？来于质量品牌，你只有创造自己的品牌了，你想这个农业也需要有品牌了，这样呢，靠品牌品质，大市场，你有质有价，你种不出来这个高质量的东西，你没法上市场做竞争，这样呢就告诉我们，学会了用这种技术应用到当中，带领更多的这个广大这个农户朋友们，把这个农产品种好，劲儿往一处使，把这个质量搞上去，这样呢我们的品牌才硬，你光一户两户的，你种的再好，你上市场去没有竞争力，
1: 哎，
0: 是吧？
1: 确实哈，你看咱这个学员通过农广校的培训学习之后哈，这个在理念上发生了很大变化。人都说理念只要是够先进啊，这个落实比较这个扎实的话，那一定会出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的。那么咱们这次培训结束以后，你把学到的，比如说像政策法规呀、现代农业技术啊，都真正运用到了哪些地方？和以前相比，又发生了哪些比较实实在在的变化？能不能举例给大家来说一下？
0: 这个从这个农业的这个法规，这一个方面啊。首先我们知道了，以前光有产量啊就可以了，现在不是了。准入证，什么叫准入证啊？叫农产品合格。什么叫农产品合格啊？叫检测。这样呢，你想达到这种标准化，进入这个市场，这是一个门槛儿。你必须得做到这个无残留。高度更不用说了，只有把你这个健康的植物种好了，你才能这个进入高端的市场，你没有家这个产品连那的需求，但是你这也种不出来，这就是说呢，让我们这些学员把这个学的这些东西更加细致的踏下身子到棚里去，挨个的棚里给他们说，你这个土壤应该怎么调，应该用什么样的微生物调，不要再上那些高度高产的东西了。现在啊，这个有据我所知，在那个中科院已经研制了一个就是微生物治根结线虫的一个生物制剂。大家都知道，根结线虫是比较棘手的。有在头些年，就是用那种黑药，这样呢把土壤都弄坏了。通过我们学习，别人那样干，我们不能那样干，只有大家齐心协力的抵制这个就是劣质的东西。把这个好的东西运用了这个生产当中，这样呢， 才能生产出来更好的、更健康的这个农副产品。
1: 嗯。
0: 只有健康的农副产品，让这个消费者吃的人更放心，我们才能赚到更多的钱。哎，健康的东西送给愿意吃的人，哎，你吃的人他这有钱的人他才吃啊，是吧？卖给有钱的人，你才能买着钱啊，是吧？
1: 其实刚才提到根结线虫啊，这个其实也与土壤有很大关系啊。这个我记得我看到您的资料的时候啊，当时有这个叫五件大事儿，是吧？就是做好这个，你总结了今后要做好的这个五件大事儿。第一个提到的就是这个改良土壤啊，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如果做农业的朋友哈，这个土壤如果出问题了，那是真的就出问题了，因为任何作物的种子都是栽到土壤里的，当然现在有水培了哈。不过绝大多数的都是在土里长出来的，所以说土壤是至关重要的。那么，改良土壤，把一个土，哎，做到这个让它很健康。
0: 对，有健康的土壤，
1: 对。
0: 哎，这样呢，在这个好的品种在健康的土壤里边生长，
1: 嗯。
0: 它才能有健康，这样呢才能结出健康的果实。
1: 嗯，刚才您提到了这个绿色防控这一块了。这个绿色防控啊，其实朋友们都知道这个词儿，但是呢，具体操作方式啊，也是各不相同啊。说句实话，是各不相同的，因为种的作物不一样，再一个呢，这个老师不一样，方式方法不一样，用的这个农资产品那就更不一样了。那么您，从您的这个地里啊，咱们的公司啊，或者是农场、合作社之类的，咱们一般是对于这个比如说绿色防控这一块儿，是习惯用这个生物天敌防治呀，还是物理防治啊，还是我们的化学防治？
0: 我们用这个，首先哈，培这个培育好这个健康的土壤，调理土壤，用有机肥，生物有机肥，含那个有机质含量高的，有机质的这个有机肥，再一个就是说呢，通过微生物，把这个土壤中的有害物质，吃掉它，然后呢，这个再用这个，就是这个叫个现代词，就是啥呢？绿色防控，用这个激光灯，幼虫蛾，啥这样呢？能不打药的情况下不打药，还有一个就是啥呢？靠这个智能化，你像那个温控。你现在这个大棚户都已经，有一部分是都在安装上了，智能化的，你在家里就可以开封口，只有啥呢？你能给作物一个很好的环境，只要是你想把这个作物想种好啊，我个人的一个理念吧，你把这个植物跟看小孩儿一样的，只要你那样的，你这个植物绝对性能长好了。
1: 今天又来了句名言，跟看孩子一样。以前
0: 对
1: 都是说像对待爱人一样
0: 啊，
1: 啊，像谈恋爱一样，现在是对待看孩子一样。
0: 他这个啥呢？你看婴儿，他这个必须得有好的环境，
1: 哎，
0: 这个
1: 还得上心。
0: 上心，细心，
1: 哎，
0: 植物也是这样，你都说，不用管，那是错误的。如果不用管都能种好了，你试想那些大型的基地，那还有赔钱的嘞，是吧？
1: 是，
0: 赔钱的主要原因都是啥呢？不上心。通过这个智能化管控，一个人都可以管好几个大棚，甚至一打开手机，是吧？都看哪个棚的，或者是设置好温度超过28度了，自动打开了。低于18度了，可能自动封口就关死了。给他一个制冷制热，给他一个适当的一个环境，小环境，这样呢植物才能健康的生长。它本身健康了，植物健康了，它产出来的这个农副产品 自然都健康了，
1: 嗯，
0: 是吧？哎，
1: 所以说这也是咱们的这个理念当中的很重要的一步啊，也是我看到你写的这个应该是第三件重要的事情，就是硬件的一个设施升级啊。
0: 对，嗯，
1: 这就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硬件也很关键，嗯，
0: 对。
1: 第四个呢，就是其实很多朋友这个都经常特别想在这个上边发力的，那就是市场的调研和引进新品种。因为我们都知道哈，这个新品种啊，往往是打了一个时间差、一个价格差，包括一个区域差，来获得一个高的一个收益啊。市场调研也是很重要的啊，比如说像您提到的这个西红柿啊，这个还有就是抗病的这个抗性的黄瓜，
0: 对
1: 啊，这个这些呢品种啊，你当时是怎么发现的？
0: 这个是啥呢？也是这个出去去这个考察市场去了，
1: 嗯，
0: 发现一个啥呢？西红柿需要在这个变化了。
1: 嗯，
0: 原来你像我们河南人都是以这个大红西红柿，哎，创造出了一个品牌。
1: 嗯，
0: 随着市场的变化而变化，哎，现在呢需要口感西红柿了，不再需要量了。要好吃，
1: 嗯，
0: 哎，好吃还得耐运输，还得这个外表还得好，
1: 嗯，
0: 哎，这就是呢，你得改变。如果你不改变，市场将淘汰你，
1: 嗯，
0: 哎，我们通过这个跟那个就是大的院校，
1: 嗯，
0: 还有跨国公司的这个搞种子这些人，
1: 嗯，
0: 对接，哎，引进过来，跟我们当地试种。在不同的棚里，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土壤，种植，我们发现出来几个品种，抗这个抗性好，口感好，
1: 嗯，
0: 这个樱桃西红柿呢，我们发现了几个糖度比较高的，就是怎么说呢，能达到14个糖，这样呢，只有你优质的品种。才能产出来农产品。你像我们的这个黄瓜，刚才给说这个，我们这个黄瓜如燕八幺八，
1: 嗯，
0: 它的优势是啥呢？在别人种不成的情况下，都知道大环境今年的这个天气也特别热，它种不成，它的抗性不行。我们选择了这个抗性好，抗性好之后它种成功了，这个棚户才能挣着钱。
1: 嗯，
0: 物以稀为贵啊，是吧？
1: 嗯。
0: 哎，并且在那个还是一个大众化的一个产品，
1: 嗯，
0: 它的特性在那里摆着的，抗病毒，嗯，有的都种不成，
1: 嗯，
0: 这也是咱这个农业的这个研发人员，
1: 嗯，
0: 辛勤劳动的科技成果，
1: 嗯，
0: 这样呢，他们研制出来了，我们把这个科技成果呢发扬光大，
1: 嗯，
0: 让更多人这个种上它。让更多人吃到它，
1: 嗯，
0: 这样呢，我们才算，服务好，
1: 嗯，那还有提到的一个这个第五件事情就是品牌化了。嗯，听说您把咱们莘县的蔬菜送进了北京、上海、广东、深圳啊这些大都市的高档的商超里面，这条路您是怎么一步步走通的？我相信很多正在收听收看的同行朋友们应该很关心啊。嗯，
0: 对，这个事上呢。就是结合以上的基本条件，
1: 嗯，
0: 首先啊，你得创立自己的品牌，我们注册了绿洲商标，这样呢，我们还得有啥呢？有这个高品质的农副产品，
1: 嗯，
0: 你竞争的是质量，竞争的是这个口感，
1: 嗯，
0: 这样呢，你有质量，有品牌，你还得有量，有规模化生产，进入大城市，才能不断档，我们才能挣到更多的钱。
1: 嗯，
0: 你想有看钱都是北上广，是吧？
1: 嗯，
0: 这样呢，我们为了更好的服务好，
1: 嗯，
0: 广大的农户朋友们，让更多的这个有钱人吃到健康的产品，
1: 嗯，
0: 我们就是一直坚持不懈的努力下去，
1: 嗯。所以说咱们这个坚持也是很重要的啊，企业从创立到今天可以说一路走来啊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当时有没有遇到过很大的挫折？
0: 有
1: 啊。怎么扛过来的？ 绝产了吗？
0: 没绝产，
1: 啊，
0: 产量低了，
1: 低了，
0: 对，他一不用这个喷锅的激素了，他的长得就慢了，产量就低了，但是呢，虽然我们当时减少了收入，但是我们收获了品牌，给这个人，都跟一个老书记讲的是，三三减九不如二五一十，你产量高，你卖3毛钱一斤，你3斤才是这个9毛钱，如果你产量低一点，你卖5毛，你二五一十，你还多卖了1毛嘞，是吧？
1: 是，咱们可
0: 以
1: 说，
0: 我们就坚持，抓质量，只有给人放心的质量，你才能挣到回头的钱。
1: 其实提到质量，那等于是咱们下一步的一个展望未来，对不对？
0: 对。
1: 您对咱们公司下一步的一个发展，以及咱们深县农业的高质量发展，有什么样的一个规划和目标？
0: 规划还是啥呢？在这个做好质量的基础上，团结一部分这个有共同思想的这个棚户，大家联合起来，这个共同维护好深县品牌的这个形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走得更远，
1: 真的是这个要想做好一件事情啊，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就像今天来做客节目的咱们的农广校的高素质农民优秀学员孔凡奇孔总介绍的一样哈，一路走来，不管是选品种，还是说自己去实打实的去种去管，还是说做营销拓销路，那真的都是没有那么简单的。但是呢，我们只要是有一个好的思想理念，比如说刚才孔总提到的做绿色放心安全的，要带动咱们农户一块增收致富，那相信在这个前进的道路上也是我们遇到任何困难都能克服的。那今天呢，咱们节目呢可以说就进行到这里了，也非常感谢孔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和我们分享交流了那么多的宝贵的经验和好的做法，也希望下一步咱们的产品能够越来越好，更多的老百姓能够惠及他们。好的，孔总，再见。
0: 好，再见，谢谢。
2: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3: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2: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4: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2: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5: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2: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3: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6: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7: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2: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2026年9月4日0时起，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频率正式停止节目播出，并停止相关信号传输。第一书记朋友圈、现代乡村、农广会客厅等栏目已转至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播回看回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乡村季风种地宝典栏目依旧在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每日正常播出，欢迎大家准时收看。山东乡村广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还将持续更新，继续做好三农政策宣传与助农惠农服务，感谢您长久以来的陪伴与关注。
9: 现在是下午5点。
8: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9: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9: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9: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9: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0: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1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2: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3: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14: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5: 货运司机突然失联，百万元空调临期失踪。
16: 没有印好这个指定的这个成都仓库，我们这边就非常着急。
17: 查了以后呢，这个货就没有了。
15: 空调失踪竟牵扯出案外人员，扣下空调到底意欲何为？
18: 有人水联是什么情况？他也很有吧？
19: 我看原话一个工作人员现在是向人应对，
15: 以威胁手段催债，他能否达到目的？
20: 扣押空调的行为本身是个违法的行为，不仅不能达到他的目的，而且是他陷到本案的纠纷当中。
15: 法庭上三被告齐喊冤，价值百万元的空调该由谁赔偿？三方责任又该如何划分？法治天下之丢失的货物。
2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物流正在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物流公司运送货物前都会签订详细的运输合同，以保障运输货物的完好程度，并且准时送达，较少出现大批量货物丢失的情况。可是今天要讲的案件当中，装载两大卡车价值100多万元的空调却不翼而飞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15: 2015年8月，南京远方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委托友邦物流公司运送一批价值124万元的美的空调，可是在运送途中空调却突然不见了。
16: 那么正常的话它应该是8月8号就到，但是到了8月8号以后呢，就是这个并没有运到这个指定的这个成都仓库。
17: 当时是运的是两车，1100套，两车货，是两车的货，大车两车，我们就追这个货，对吧？就查，完顺着下面查，查了以后呢，这个货就没有了。
15: 得知空调丢失后，托运方远方物流马上与承运方友邦物流联系，询问货物去向，却发现司机的电话已经无法接通了。
16: 当时我们和他联系就联系不上，我们这边就非常着急。
15: 空调丢失后，两家公司通过与运输司机相熟悉的同行帮忙，在空调丢失的第4天得到消息，是一个名叫刘仁水的人扣下空调的。此时运输空调的车就停在高速公路的停车场，由于刘仁水拒绝发还空调，于是远方物流便想着将空调给抢回来。
17: 他把车子停到停车场的，抢了一车货呢，就把货送到重庆了。后来就造成这一车货就没抢成功，就转移到其他地方去了，至于拖到哪儿也不知道，就失踪了。
15: 原告抢回了一车空调，而刘仁水却趁乱将装载着另外550套空调的车开走了，再不肯与之协商。
17: 如果你这个涉及到迟了一个小时，迟了多少时间都有处罚标准。第二个就是送货送达到目的地，你迟到货了，迟交货了，对吧？那也有对我们也有一定的这个处罚要求。
15: 几经协商未果，此时空调没能按时交货，远方物流不仅要承担延迟交货的违约款，还要按原价赔偿丢失空调的费用。由于空调是在运输途中丢失的，与友邦物流脱不了干系，2016年1月6日，托运方远方物流以返还原物为由，将承运方友邦物流告上法庭，要求其返还空调设备，如果不能返还设备，便赔偿原告1,248,390元。
21: 一共1100台的空调装载2大卡车，又因何突然不见了踪迹？为了更好地了解其中的隐情，我们今天请到了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陈文君，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陈法官。
15: 陈文君，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副庭长，曾荣获南京市十佳法官、全省法院调解能手荣誉称号，荣立个人3等功3次，个人2等功1次。
21: 陈法官您好。
0: 主持人好。
21: 在审理的过程当中，您都遇到了哪些困难呢？
0: 这是一起运输合同纠纷案件，空调丢失只是一个导火索。那么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搞明白这空调到哪去了。
15: 本案原告也就是空调的托运方远方物流，是南京市一家规模比较大的物流公司，平时的业务很多，也会分出一部分运输任务外包给其他中小型的运输公司。这次是第一次与被告友邦物流合作。
1: 当时远方公司把这笔货是委托这个重庆友邦公司运输的，那么根据远方公司了解呢，这个友邦公司它成立没几年，注册资本也没有多少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公司。
16: 前面应该是2013年吧，之前因为刘仁水就是在这边给远方物流，他们也是承担这个运输任务。
15: 那么刘仁水为什么要扣下这批空调，又是如何得知这批空调的运输任务的呢？
1: 刘仁水当时他为什么要扣这批货呢，就是因为他以前和这个远方公司之间也这个有过物流方面这个合作，那么他可能认为这个远方公司这边这个对他的这个付款可能还没有足额支付，可能对他有欠款，但远方公司可能认为就我们已经这个足额付清了，双方存在这样的一个争议。那么基于这个争议呢，这个刘仁水就把这批货给扣了，扣了以后呢，他刘仁水就自己把这批货给藏匿起来了。
15: 原来刘仁水与本案的原告远方物流有矛盾，之前的账目没有结清，才导致了这次扣押托运方空调的事情。刘仁水希望通过扣押这批空调来逼迫远方物流结清之前的运输款。
19: 2014年4月1号到2015年4月1号，是我跟远方一个负责人员签的协议，欠我的运费，我远方差我钱，我后暂时不能不给协议钱。
16: 理由也就是说，因为远方公司就是拖欠他们的这个运输费。在他们没办法就是去拿到这个运输费的情况下，他不得已就采取这种扣押的方式。
15: 原来刘仁水曾以庆军公司的名义与本案的原告远方物流有过协议，负责货物运输工作，可是对方拖欠了他好几次的运输费用，至今没有支付完毕。而此时原告远方物流却提出并没有与刘仁水有过接触。
17: 我们在2014年在2015年期间呢，我们就把这个合同呢就分包给我们这个滁州庆军物流有限公司，由他来这个承运。实际上呢，后来这个发生案子我们就知道了呢，庆军呢又把这个合同呢分解给那个一个叫本案当中一个当事人叫做刘仁水，由他来实际这个操作，由他来实际这个经办这个操作的。
15: 经过法院调查发现，庆军公司是一家为货运提供挂靠服务的物流公司，自己的运输量并不是很大，他们与远方物流的运输任务实际上是由刘仁水承接执行的，庆军公司只是从中抽取少许挂靠费用。原告远方物流也认可了这一事实，可是对于未结清款项的说法却存有异议。
17: 跟庆军公司呢也反正也进行了这个结账，该付的该什么东西该结账都结账了。
18: 女方呢也找了我们开170多万，你还差50多万，这个我们这个一定都不会无所的，账都对上的。
15: 由于双方对于这点争议一直没能达成一致意见，那么原告方远方物流与庆军公司和刘仁水之间的债务是否真的没有结清呢？
21: 一般呢，被拖欠的债务呢，应该去找当事人去索要，或者呢，我们通过法律的手段来索要。可是这个刘仁水为什么要通过这种扣押别人的货物来威胁对方来索要这个运输款呢？
0: 那个我们见到刘仁水的时候啊，刘仁水是个沉默寡言的人，比较瘦弱弱的啊。那个刘仁水的文化程度比较低，他自己说是小学文化程度，他在他的认知里面，他认为这个欠账还钱天经地义。你欠了我的钱，那你不把我把这个账结清，把钱还给我，我就可以把你的货扣下来，直到你结清为止才把货返还给他。他认为他的这种做法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21: 那这个远方物流是不是真的欠他的运输费用没有结清呢？
0: 远方物流跟刘仁水之间的债务问题我们也做了了解，但是我们从远方物流那边了解的情况，说法了与刘仁水说的恰恰相反。
15: 敢于暴力扣押他人货物，为什么不敢回家？
4: 他经常在外面嘛，他也不敢回家。
15: 本是长期合作关系，因何指认伙伴偷盖公章？
18: 啊，不知道是哪个合同上面盖个章，就盖有点失误。
15: 侵权纠纷与合同纠纷合并审理是否合理？法治天下正在播出《丢失的货物》。关于与原告之间的账目问题，不管是刘仁水还是庆军公司，都不认可账目已经结清的说法，而且反对的态度很是强烈。
18: 就是刘仁水开的票钱，对我们公司开的票钱，知道吧？开过去了，我们的对接。我这个票公对公的，你到现在我给你开出去170多万块钱票，你再给我123万块钱这个现金到我这账上面，对吧？这是公对公走账。你现在把我这个钱现在也不是事啊。
15: 拖欠款项中有一单是2015年3月从成都发往新疆的分体式空调。仅这一个项目的运输费就被扣下20万元，因此刘仁水觉得自己的运输费用并没有结清。可是远方物流却提出，这批空调是安德公司委托远方物流运输，远方才找下游承运商来实际执行运输，而被扣下的钱正是那次运输任务当中的违约款。
17: 对这个承运的质量这一块有一定的考核标准和要求，到了那边以后呢，可能时间这个也耽误了大概十来个小时，可能加上呢，有的那个箱子呢，尽管数量是很完整的，但是箱体呢，刻字箱子呢，可能有点破损，对吧？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这个安德公司呢，就对我们做了一些，按照合同约定，对我们就做了一些处罚。
18: 他的余方当时一个人就算盘，讲话也不算，就讲话本身讲话月底算账，或者是两个月一算，就导致刘仁水也跟不上了，跟不上什么？他就调不动钱，他没有钱，调哪去调去呢？后期的情况下呢，就是云方就是强制性的把他的这个违约。
15: 按照刘仁水的观念，货物没有磕碰丢失，安全运到了目的地，就应该付全款给自己，远方物流的扣款根本没有理由。累计几次之后，被扣运输款已经高达52万元。由于被扣下的钱太多，刘仁水无法支付工人费用，严重影响到了自己的家庭。
4: 他经常在外面嘛，他也不敢回家，对不对？半夜三更回家是正常的，对不对？因为我一个女人带两个残疾孩子，还有一个小的，对不对？还有一个几十岁的老人。
15: 家里年迈的父母和患有残疾的两个孩子都需要照顾，小儿子上学也需要钱支撑。如今运输款不能全部结清，使得刘仁水的生活陷入泥潭。不得已之下，才扣下远方物流的空调，希望以此逼迫其结清被扣的52万元钱。
21: 那陈法官看到这里呢，我们也了解到了这个刘仁水呢也是迫于压力才去扣押这批空调，让对方来赶快的结他的这个运输款的。对于他的这个行为您是怎么看的呢？
0: 刘仁水做出这种行为是因为他文化程度不高，不知道如何去维权。远方物流欠他钱，他正常的是应当通过诉讼的途径去解决，而不是私下的认为远方物流欠钱了就把他的空调用不正当的手段把他扣下来。刘仁水扣押空调的行为本身是个违法的行为，不仅不能达到他的目的，而且是他陷到本案的纠纷当中去。为了更好地解决本案的纠纷，原告呢申请了要求追加庆军公司和刘仁水作为本案的被告。
21: 那陈法官，对于他们成为了本案的被告，他们是否能够理解和认可呢？
0: 不仅庆军公司和刘仁水，就是友邦公司也认为自己不应当成为本案的被告。那么这个呢，也是本案的这个处理啊，更加的棘手。
15: 庆军公司觉得本案中的空调运输业务并不是庆军公司指派或者安排的，空调也不在公司的控制之下，自己与刘仁水之间也只是挂靠关系。可是原告却觉得案件就与庆军公司脱不了关系，他应该成为被告。
18: 那你起诉，你只能起诉雨吧，你不能起诉你骂我们庆军公司。
1: 你理由是因为这个庆军公司和这个刘仁水之间这个实际上存在一定的这个业务上的合作关系，我们就推定庆军公司和刘仁水是同样都是实施实际扣押这个货物行为的这个主体，我们就这个把庆军公司也列为被告。
15: 刘仁水签订的合同都是以庆军公司的名义操作的，此前又出示过一份盖有庆军公司章的催款合同，由此原告远方物流认定刘仁水的行为应当也是庆军公司的受益，所以庆军公司理应成为本案的被告之一。
18: 认为呢，我们呢就是一个就是一个业务员啊，就盖一个章，就上面盖个章，合同上面盖个章，不知道是哪个合同上面盖个章，就盖有点失误。
3: 这个公司公章确实是公司公章，但是这个就关于开票和扣押货物所有的实际这个操作都是刘仁水在进行，
18: 管理不严，就是这个情况。
15: 可是刘仁水对于被指控私自盖章的事情闭口不谈，却承认扣下空调是自己的主意，目的就是为了催要原告扣下的运输费用。
5: 货现在在你那边，这你这个扣货是你自己的意思还是庆军公司的意思啊？
19: 是我自己的意思。
5: 1万多块钱你才愿意返还货？
15: 刘仁水坚持认为自己扣下空调是为了讨要未结款项，与友邦物流和远方物流的这起运输案件并不是一回事，他自己也不应该为这个案件中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21: 那陈法官，关于这个庆军公司和刘仁水的说法，您又是如何来认定的呢？
0: 远方物流和友邦物流之间是运输合同关系，那么根据我们表面上的证据，庆军公司和刘仁水扣押的空调正是远方物流委托友邦物流运输的空调，那么它两批空调是同一批货。那么为了更好的查清事实，做出一个妥善的处理，所以呢，我们同意了原告要求啊，追加庆军公司和刘仁水为被告的请求。那么我们追加了以后呢，友邦物流又提出了新的意见。
21: 这时候，负责运输空调的友邦物流提出了什么观点？对案件审理又会有哪些影响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5: 一朝选人不慎，竟成被告，判上巨额赔偿款。
16: 第三人债务的问题，导致了第三人把这个货物进行一个扣留。
17: 我说主体就是你，怎么说？主体就是你，就是你有关公司嘛，对不对？怎么会？我你要我们从头到尾自始至终都是第一个，都是找你这个有关。
15: 550套空调砸在手里，如同烫手山芋，他却为何拒不归还？
20: 刘仁水控制空调，他要找个地方再放在那里，他烫手山芋放在手上。他自己又想不通，把他就不想还给人家。
15: 三被告均有过错，责任应当如何划分？法治天下继续播出。丢失的货物，这起案件的起因应该是托运方远方物流与庆军公司和刘仁水纠纷引起的。友邦物流认为自己是被连累的，并不应该成为本案的被告，也不该承担赔偿责任。
16: 按理说我们应该正常是要运的沈都仓库，但是因为这个托运的这一方就是南京远方，他与其他人有债权债务关系，就第三人债务的问题，导致了第三人把这个货物进行一个扣留。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你远方应该实际向这个请权人去主张你的权利，要求他对这个550台的空调予以返还。
15: 空调是在承运方友邦物流运输的道路上丢失的，承运方应不应该负责？如果因为托运方与他人有矛盾导致空调的丢失，是不是就应该由托运方自己去协调解决呢？关于友邦物流的说法，原告远方物流反对态度很是强烈。
1: 我们当然觉得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因为我们国家在这个认定，在民事审判中对过错的认定，这个它是有严格的这个限定的。就是如果说这个远方公司和友邦公司签订了一个委托运输的合同，那么无论是友邦公司因为什么原因没有履行到位这个合同的话，也不管他在这个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他作为违约方 都应当向守约方承担一个违约责任。
17: 我说主体就是你，怎么着？主体就是你，就是你有关公司嘛，对不对？怎么会我？你想我们从头到尾自始至终都是第一个，都是找你这个有关。
15: 原告远方物流认为，自己与友邦物流签订运输合同，不管是谁存在过错，友邦物流没有按合同将空调运送到指定地点，都属于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21: 那陈法官，友邦物流的这个说法成立吗？如果托运方远方物流公司存在过错的话，那是不是这个友邦物流公司就不用承担违约责任了呢？
0: 在实际运输的时候，如果只要这个东西没有安全地送到了目的地，他就要对远方物流承担违约责任。那么现在货物出现了问题了，那么现在那个友邦物流承担责任是合情合理的。
21: 这么看来呢，三个被告现在呢全部的牵扯其中了，那他们的责任比例又该如何划分呢？
0: 这个案件呢，每个被告都存在了一定的过错，每个被告各应当承担多少的责任，这是本案处理的一大难题。
15: 关于责任划分，法官想要通过调解的方式让四个当事人达到一个相对满意的方案。经过调解，庆军公司主动承担了一部分的赔偿责任。
0: 庆军公司呢，我们实际上我们法院也做工作的，我们讲你这个有毕竟有点责任，那么庆军公司呢，他是自愿的说补偿10万块钱。
18: 有那个10万块钱就等于我的就是工作啊各方面情况下管理不严，就是盖个公章。
15: 庆军公司承认，由于自己的管理不严，促成着此次扣押空调事件，愿意承担10万元的赔偿责任。可是刘仁水方面却依然坚持，远方物流不支付扣下的52万元运输费用，就不返还扣押的空调。
19: 公司不会返还过，那现在就是差我的运费嘛。
0: 刘仁水的控制空调，他要找个地方再放在那个地方，对吧？要有个储存费，还要能看管的费用。实际上对刘仁水呢，他也是一个很大很沉重的一个负担。他烫手山芋放在手上，他自己又想不通，把他又不想还给人家。
15: 由于劝解无效，2017年2月11日，江苏省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判令被告刘仁水返还550套美的空调设备，如不能返还原物，被告刘仁水应按每套空调设备2269.80元的标准作出赔偿。二，被告重庆市北碚区友邦物流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刘仁水未能补足的由其补足。三，对原告南京远方物流集团有限公司获赔不足1248390元的部分，由被告滁州市庆军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在10万元的限额范围内补足。四，驳回原告南京远方物流集团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判决后几方均没有提出上诉。随着运输行业的急速发展，运输合同纠纷也随之增多。2018年8月6日，陕西省的杨超与曹建签订运输协议书，双方约定由杨超从河南乡三大队运输西瓜至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运费共计3900元，由曹建支付。可是杨超按协议约定将西瓜运至指定地点后，曹建却一直未支付运输费，多次催要未果，杨超将曹建告上法庭，请求依法判令其支付西瓜运输费3900元。可是庭上曹建辩称，运输西瓜的费用是货到付款，当时原告运输时候没有现场支付费用，原告就不应该给卸货。陕西省靖边县人民法院查明事实后，依法判决曹建支付运输费3900元。河南省市民彭金玉是郑州市天龙智诚居民服务有限公司的员工，从事送车工作，双方约定按照送车总里程计算工资，可是自2017年8月18日至10月4日的运费一直没有支付，提车垫付的5000元也不予返还，多次催要未果，彭金玉将其诉至法院，要求其支付工资款9954元。被告辩称，彭金玉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屏不能证明运输里程数，拒绝支付其主张费用。河南省中牟县人民法院审理查明，原告虽主张工资款为9954元，但是无法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最终判决被告返还原告彭金玉押金5000元，驳回原告彭金玉的其他诉讼请求。运输合同双方都要仔细查看相关约定，并保留好相应的证据，以便发生争议后维护自身利益。
21: 至此，这起运输合同纠纷终于告一段落。关于这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6: 当事人为什么采取这样的一个方法。他本来以为是我留置的这批货物，对方会迅速的跟他达成一个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结果没想到这个事情变成了演变成了现在这样的一个格局。那么实际上对双方当事人都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不利的一个局面。他如果去提起诉讼，查封对方的账号，那这个事情就迅速的就解决掉了。那么从这个法院的角度来讲，我当然觉得很清楚，就是希望因为把两个案子结合在一起来放在一个案子里面来审理的话，有助于查明案件的事实，已经查明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从而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21: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根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受惠物流总额达到了131.1万亿元。然而在惊人的交易数额背后，是对物流实力的巨大考验。物流公司一定要对员工做好调查，并且保证双方明确知晓合同细节，以确保或者减少出现货物无法按时送达、途中遭遇突发变故等各种运输途中的管理问题，避免出现不必要的纠纷。在这里呢，也再次感谢陈法官今天的到来。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7: 阳光对于补钙的作用是人所周知的，但是随着日照时间逐渐变短，人体内维生素 D 的合成和钙质的吸收也跟着减弱了。这时候人们总是想尽办法补充流失的钙质，牛奶是我们常见也是目前最提倡的补钙方法。其实啊，还有一样东西比牛奶的作用还要好，就是酸奶。听到这里啊，先不要着急实践，您知道酸奶的正确喝法吗？在国际会议上定出的六种保健品当中啊，就有酸奶的名字。酸奶呢含有丰富的乳酸菌和钙，乳酸和钙的结合啊，能够更好地促进钙的吸收。不但如此啊，酸奶呢还能够维持细菌的平衡，促进益生菌的生长，从而提高免疫力。所以啊，在钙质逐渐流失的秋季呢，喝酸奶就成为了补钙的首选方法。那在什么时候喝酸奶补钙效果会最好呢？晚上12点到凌晨是人体血钙含量最低的时候，有利于吸收食物中的钙，而且这段时间中人体内影响钙吸收的因素也比较少，所以从补钙的角度来讲，晚上喝酸奶的效果最好。当然也不是要求您在12点以后再喝，食物毕竟还有一个消化吸收的过程，您只要在睡觉前喝就可以了。不过酸奶中的某些菌类及酸性物质会对牙齿有一定的损害，所以等喝完酸奶之后再刷牙也不晚。
22: 如果单从营养吸收的角度来看呢，我们可以选择在饭后30分钟到2个小时这段时间来饮用酸奶，因为这个时候呢胃液比较稀释，对营养的吸收有利。还有很多的女孩子啊喜欢在饭前饮用酸奶，这是因为呢酸奶啊具有很强的饱腹感，可以减少食欲以达到减肥的目的。其实啊，酸奶呢并不是我们眼中喝多少都不会胖的减肥上品。
7: 很多人都知道酸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体重，这主要是因为酸奶中的活性乳酸菌可以促进胃肠的蠕动，很好的缓解便秘。所以对于人体摄入热量逐渐变多的秋冬季节来说呀，酸奶的确具有减肥的功效。但是酸奶本身呢也是有热量的，并不是喝多少都不会胖，所以对于想要减肥而喝酸奶的人来说呀，最好选择有低脂或无糖滋养的酸奶，这种酸奶的热量相对比较低，对于想减肥的人可以说是最好的选择。
22: 现在的酸奶包装上啊，一般都写着每千克含有多少多少的活性益生菌。虽然这种益生菌啊，在运输的过程中呢，消耗会很大，但是如果过多的摄量，还是会影响到我们自身的这种菌类的平衡，反而会影响到我们的消化功能。那么究竟喝多少酸奶才最合适呢？
7: 一般来说，我们建议您每天喝2杯酸奶，每杯在100克左右。现在市面上的袋装酸奶一袋大约有200克左右，分成2次喝，第一杯在午饭后2个小时左右喝，剩下的在晚上睡觉前喝就可以了。但是酸奶并不是人人都能喝，刚做过胃肠道手术的病人、腹泻患者以及1岁以下婴幼儿并不适合饮用酸奶。
22: 如果您呢不是我们以上说的这几类人呢，就可以放心的饮用酸奶了。现在市面上的酸奶啊，种类非常的多。其实如果您家里有条件的话，也可以自己呢来制作，我们是非常鼓励的。千万呢不要担心您制作的酸奶啊，营养价值呢比市面上的低。其实啊，您自己制作酸奶，因为是现做现喝，所以呢不用加防腐剂，纯度也会更高一些，营养价值呢也会比市面上的高，对于补钙的效果也不差，非常适合秋冬饮用。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2: 温馨提示一：酸奶不宜加热饮用，加热后会使酸奶中存在的活的乳酸菌被杀死，从而失去保健作用。二：如果您正在服用抗生素，就不要饮用酸奶了，因为这些药物可以杀死或破坏酸奶中的乳酸菌，使它失去保健作用。三，老年人在秋冬饮用酸奶，还可以预防感冒以及慢性支气管炎等老年性秋冬常见病。
8: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9: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9: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3: 青岛调频94.4，
9: 淄博调频90.0，
23: 德州调频104.7，
9: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4: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5: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26: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25: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27: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25: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28: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25: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26: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29: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28: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25: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30: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2: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14: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5: 山中小村两次遭遇洪水，原因究竟何在？
18: 第一时间就是到他家，就是现场的时候就帮助村民，就是背着小孩往外撤。
15: 村民要求电厂赔偿，双方矛盾究竟因何而起？
31: 西平电厂当时要新建的水坝，这个村民有去阻挡，也发生过纠纷。
15: 司法所主持调解无果，纠纷将如何化解？
18: 不办好呢，会影响群众利益问题，还会影响到当地的经济发展。
15: 61户村民集体诉讼，法院能否找到症结所在？法治天下为您讲述，都是台风惹的祸。2019年3月15日上午，一条横幅悬挂在福建省安溪县人民法院西平法庭的大门口，上面写着：“西园村受灾村民赔偿款发放现场。”在现场，61户村民排队领回了30余万元受灾赔偿款，大家有说有笑，很多村民都感觉到，原以为拖了这么多年，赔偿款一分都不会有， 没想到在法院的调解下，问题终于解决了。
0: 有的群众起诉了才几百块，有的几千块，有的几万块，我会感觉到很微小的啊，是几百块的一个案件，我感觉都是要一视同仁，因为当事人起诉到法院的也许是人生当中只有一次，所以说他肯定会记得，对我们法院这个审理这个案件就对他是很有影响性，所以不管是大事小事，我们都要认认真真的办好每一个案件。
15: 村民所遭受的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这一切都要从30多年前说起。1989年，为了解决当地用电问题，西平镇在西园村所在的兰溪下游修建了一座小型的水电站。到了2006年，西平水电站改制被私人承包。
1: 从他承包的时候，他把那个坝加宽加高。
15: 西平水电站改制承包后更名为西平电厂，企业为了增加库区容量，增加发电量，因此开始在原有坝体的基础上进行加高作业。在此期间，西园村村民提出异议，认为加高坝体会导致上游水位增高，在汛期会对河道造成压力，产生洪水的危险，因此开始阻止西平电厂加高坝体。
31: 有发生这个纠纷，结果这个纠纷经过当地的乡政府司法办进行调解，有达成一份赔偿协议。
15: 随后在西平镇镇政府、人大和司法所的调解下，西平电厂和西园村村委会以及村民签订调解协议，双方约定在电厂加高堤坝后一年时间内第一次发生洪水，电厂不予赔偿，如果再次发生洪水，电厂赔偿村民所有的相关经济损失。这样一场冲突暂时得到了平息，双方一直相安无事，和平相处，时间也渐渐来到了2016年。2016年7月3日8时，台风伯尼特带来了大量降雨，因此造成西园村部分茶园和房屋被淹，这也是2016年的第一次洪水。村民们按照约定没有向西平电厂索赔，本以为这就是2016年洪水的结束，但是没有想到更大的台风会在随后的2个月内再次到来。
3: 每次下大雨发洪水的话，那村民的生活生产的不能正常进行。
15: 2016年9月15日，台风莫兰蒂以强台风级在中国福建省厦门市登陆，登陆时中心最大风力每秒48米，重创福建省厦门市以及毗邻的泉州市安溪县。台风莫兰蒂的到来给安溪县带来了狂风暴雨，而据水文观测，安溪县降雨量最大的地区就是西平镇及周边的西园村。这次台风带来了更大的洪水，洪水一下子就漫过了河堤，倒灌进西边两侧村民的房屋。
3: 当时我作为应急队长，然后带领那个我们的应急队员，就第一时间就是到他家现场的时候，就帮助村民，就是背着小孩往外撤。
15: 幸好村民都及时撤离，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灾情发生后，西平镇党委政府迅速组织司法所、西园村委会和西平电厂对受灾村民的经济损失进行测量核算，最终确认村民损失共计76.2万元。
1: 当时我们村庄受灾了是比较严重的一次了，历史以来之前好像是很久之前，我听他们说的时候是很久已经没有发生过这么大的洪水，就是他当时的那时候大坝就是那个水它回灌回来的时候，就是水消不下去，然后造成我们村庄里的那个茶园啊，还有那个家底自裁的一些工地啊什么的，这些被淹掉。
15: 一年之内遭遇两次强台风袭击，特别是第二次莫兰蒂台风的侵袭，对西园村造成了严重的影响，部分村民的房屋一层全部进水，茶园大面积被淹没，造成当年秋茶绝收，村民们将这一切都归结为西平电厂加高堤坝，因此向西平电厂提出索赔。
1: 台被泡了挺多了，那个他放在一楼，当时搬也来不及了，因为那时候水已经很快一下子就涨起来。
15: 事后受灾村民要求西平电厂按照10年前的约定支付村民因为台风造成的损失， 但西平电厂以台风系天灾，责任不全在电厂加高堤坝为由，拒不赔偿损失。双方在西平镇司法所的主持下几经协商，均未能达成调解协议。
4: 第一次我们给他召开这个协调会的时候，就是厂方呢，他说因为他这个经济状况啊，他也不大好啊，他说只能拿出10万块钱来赔偿给群众。那因为就是实际的这个损群众损失呢是76万多啊，因为这差距太大。
15: 2018年4月，愤怒的61户村民分别将西平电厂起诉到安溪县人民法院。

0: 当地的群众的利益问题，是群众利益无小事，所以这个事情肯定要办好，不办好呢，会影响这个群众利益问题，还会影响到这个当地的经济的发展。
1: 电厂私自加高堤坝，是否是造成洪水的罪魁祸首？
2: 利用电厂把这个新建的主闸那个抬高一点，那个导致系统能力较差。
1: 电厂属于小微企业，是否有能力进行赔偿？
3: 因为西屏电厂是小企业嘛，发电量也不是很好的。
1: 法官积极走访调解，又会获得怎样的启发？
4: 对于我们法院理解你们的心情，但是因为也要考虑到实际情况。
1: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都是台风惹的祸。通过对案件的研判，安溪县人民法院的法官们发现，案件的关键是西屏电厂私自加高的堤坝是否是违建，同时加高的堤坝对兰溪的行洪造成的影响，这些是不是造成台风莫兰蒂所引发的西园村洪灾的诱因。为此，安溪县人民法院的法官们专程前往西屏镇，对西屏电厂以及加高的堤坝进行实地勘查，希望通过对现场的了解，确定洪灾发生的原因，从而对案件的性质责任进行划分，确定案件后续的审理。
2: 我们去看一下，它只有一个机组在发电，一年也是没多少钱。
1: 在村民起诉后，双方的矛盾更加激化，部分村民甚至扬言要用炸药炸掉水坝，从而一劳永逸解决这个祸端。面对这样一起群体性事件，面对双方看似无法调和的矛盾，安溪县人民法院首先确定通过调解方式来化解双方矛盾，希望能够通过调解做到案结事了，维护当地的稳定。
0: 按照正常的审判程序来做，那有可能没办法调解下来，就是要判决，判决以后还要这个自行的这个程序，那更长，而且会引起双方矛盾的这个激化。
1: 为了化解群体性危机，特别是部分群众激动的情绪，安溪县人民法院的法官们首先走访西园村，挨家挨户走访了解当时洪水中村民的财产损失。走访中，法官们了解了村民的实际损失情况，其中最严重的是村民的茶叶损失，很多的茶园由于洪水退后，泥沙淤积，已经无法种植茶叶，只能改种蔬菜等作物，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
4: 主要是了解你们对这个赔偿款，这个赔偿的这个情况有什么意见？以及我们也这个跟被告店长这边，我们也进行了沟通。他认为说他有一点责任，不是全部责任。这个他不想赔，
5: 因为当时啊，他们店长跟就是我们当事人村民啊，毕竟签了那个一纸协议。咱们也知道说，莫兰蒂这次台风很大，水坝那个加高了，造成那个泄洪泄不出去，村民的一个财产受到了极大的损失。现在这个村民一直的一个一直现场，还是要按照那当时那个协议来处罚。
1: 在随后的沟通中，针对村民的诉求，法官们悉心释法，安抚村民激动的心情。
4: 因为这个电厂它经营也是怎么样，那要考虑它的实际这个承受能力。那这个电厂也是乡镇的一个小微企业，所以也要让它生存下去。
6: 因为他之前有跟我们签署这份协议，然后就是他给的赔偿不能达到他协议里面，然后不能让我们群众这些都满意，所以我们群众也是说，这有协议，我们就要坚持，就是跟他走法律的这条路线。
1: 通过对西屏电厂和水坝的走访，安溪县人民法院的法官们发现，水坝的加高确实造成了上游水位的抬升，同时对行洪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法官也了解到西屏电厂对案件的赔偿抵触的真正原因。原来西屏电厂每年发电量仅为480万千瓦时，按照每度电0.29元的上网价格，企业每年的营业额只有139万2000元，扣除成本后年收益只有不到20万元，因此无力承担村民高达75万元的赔偿款。
0: 因为平时的这个水的流量也不大，一年发电下来应该说营业不大。
1: 而且西屏电厂也认为造成这次洪灾的原因不能单方面归结在电厂加高堤坝的问题，他们认为 首先台风木兰

0: 地的影响是百年一遇的。同时，在企业接手电厂的时候，堤坝的淤积日益严重，库容量降低，这也是当时电厂加高堤坝的主要原因。因此，西平电厂认为，河道的淤积和抬高也是造成这次洪灾的重要原因。如果单方面让电厂来承担所有损失，电厂无力承担。
1: 因为我们是小微企业，效益也不是很好，所以就在这边争执不下。
0: 面对这样的情况，安溪县人民法院发现，问题的关键是洪水的成因以及西平电厂大坝在洪水中的作用大小，于是委托专业鉴定机构对造成洪水的因素进行鉴定。最终专业机构确定，此次莫兰蒂台风引发的洪水是由于雨量大、河道淤积、坝体加高等多因素造成的，属于典型的多因一果，因此不能单纯地将洪水的成因归结为大坝加高造成的影响。
2: 今天再次召开一个这个案件的分析会啊，是对西园村这个61户受灾村民诉以这个西平电厂这个赔偿纠纷案。那上一次我们这个讨论以后，就是确定先进行鉴定，这个明确双方责任。
3: 原告的财产损坏啊，就是被淹没，经过河段洪水水域上升所致。根据现场这个调查勘验，河道的上游两岸呢，主要是那个植被不宽裕啊，就是植被保持的不好，这个是导致那个泥沙泥土这个冲击，这个导致这个河道这个淤泥堆积的杂草堆积的啊，还有这个电厂，它以前的这个日常的发电又这个泄洪做的不够，就是泥沙没有及时清理。主要是还是西平电厂把这个新建的水坝那个抬高一点，那个导致泄洪能力较差，这个原因是这样，说电厂是有原因的，所以说这个鉴定出来了，我这个鉴定还是这个因为有这个多方的原因的啊，才导致这个村民受灾。我的鉴定是以这个调解按50%来这个考虑，
2: 以50%损失50%来进行调解，我看还可以啊，我会同意这个意见。但是说就是说要做这个50%的工作，这个可能不大好做，所以我们要倾听一下，也要跟那个当地啊多多联系，叫当地配合，特别是村居，然后多配合做比较多的工作。接下去下一步呢，我们要分头去那个做好各方面的工作，分头做工作，每个今年能达成这个目标。
0: 电厂同意进行赔偿，案件能否按结释了？
2: 那我们接下去要跟那个原告的这些对方，我们要多做工作。
0: 多元化调解机制见成效，案件圆满直接。
2: 我们怎么提的？就是维护人民群众的这个利益，所以我们事情也做好。
0: 面对未来的隐患，法院会有怎样的举措？
2: 这个系案件已经处理掉了，但是这个存在隐患还是存在。
0: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都是台风惹的祸。在确定了洪水的影响因素后，安溪县人民法院首先开始和西平电厂进行调解，说明虽然洪水是多种原因造成的，但是电厂加高大坝是重要的因素，同时电厂与村民签订有相关赔偿协议，因此应该承担一定比例的赔偿。
2: 还是你们电厂这一方，在这个大坝清淤这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平时没有进行清淤，所以造成了这个淤泥堆积在这个河床里面，所以这个在台风来的时候啊，大雨下来就是它洪水这个泄洪泄不出去。这个我们也经过了对于这个原告这一方，然后也做了很多的工作，他们也愿意同意这三天调解啊，也有一个这个调解的意愿。那这个调解意愿呢？那你有什么意见？
1: 其实这个是属于天灾了，不能全说是我们这个企业电站里面的责任。 就是我们的小微企业一年的发电量才四五百万，整年下来的这个效益才一百多万，你这样如果向他起诉了这么多，我们根本接受不了，企业就等于倒闭了，是不是？所以希望你们法院公民沟通一下，看能不能少一点，能够在我们的这个承受范围里面，我们的意见是这样。
2: 那接下来如果你们这一方你们沟通好了，那我们接下去也要跟那个原告的这些对方，我们要多做工作，也要再沟通一下。如果沟通好了，我们定个时间，等县人这个双方来了，达成个协议。
0: 通过对双方的调解，法官们找到了问题的解决方案，并联合西平镇政府、人大、司法所等单位，希望能够借助当地政府的帮助来彻底化解双方的矛盾。最终，法官们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综合双方的诉求，确定了一个初步的调解方案。12月28日，在安溪县法院的主持下，西平镇人大、司法所、西园村委会、村民代表、西平电厂代表等共同来到西平镇政府，开始就台风莫兰蒂对西园村洪水造成的损失赔偿问题进行新一轮的调解。
4: 拿到一份自己就属于说自己这些东西损坏了可以修补一下什么的，这些可以拿来用一下，这一些方面的家具坏掉啊什么什么的，这些坏掉的都就是感觉就不会说落了个空一样。
0: 最终村民对该电厂表示谅解，双方确定按村民损失的50%给予赔偿。当天61户村民签订了调解协议。
3: 涉及到这个山农的问题，会影响到当地这个社会的稳定。我们这个同时要考虑到这个企业的这个经营状况、这个能力、承受能力问题，综合考虑。所以说，我们还是用这个以调解的方式来化解这个矛盾。
0: 案件最终得到了圆满的解决，通过安溪县人民法院法官们的共同努力，化解了双方积怨已久的矛盾，同时也化解了可能产生的社会危机，成为了人民法院彰显司法公信力、维护社会稳定的典范。
2: 我们审判机关也是维护人民群众的这个利益问题，所以我们心情也是很好。
0: 这样一起案件，让我们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5: 这个案件当中呢，其实也主要涉及到三个法律问题。第一个就是关于这个台风的问题啊，台风呢，从我们法律上的界定来讲，它属于不可抗力，这个受损方啊是无法要求其他方来承担相应的损失的。第二个呢，在本案当中，因为这个发电厂在加高了这个坝基以后啊，跟村民之间是签署了一个协议的，这个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作为村民来讲是可以基于这个协议要求发电厂承担一个相应的法律责任。第三个我们特别注意到的是啊，中国的法院是叫人民法院啊，它是以人民的利益为归宿啊为出发点的这样一个法院。这个案件当中呢，我们的法官不遗余力的多次的去组织调解，最终在法院的主持下，双方和平的理性的通过这个调解的方式解决了这个纠纷。这个就真正实现了我们人民法院的一个宗旨，就是真正维护人民的利益，真正做到案结事了。
0: 案件的完结并不是结束，在随后的日子里，针对西平电厂大坝和兰溪可能出现的洪水问题，安溪县人民法院向西平镇人民政府发出司法建议，建议当地政府保护上游植被，降低水土流失，同时加大力量对坝地部分进行清淤，以保障在未来可能出现的台风或强降雨中避免出现洪水的侵袭。
6: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7: 金秋送爽，运动锻炼黄金季，伤筋动骨怎么办呢？
8: 告别了炎热的夏季，我们步入了凉爽的秋季。那这样的温度啊，让很多人呢都觉得神清气爽，而且运动起来也不像夏天那样一会儿啊就出一身的汗。在金秋时节出门运动呢，还可以增强我们对冬季寒冷的

0: 抵抗能力，所以说啊，秋季呢是运动的好时节，但是啊，秋季呢也是运动性伤害的高发期。
1: 清晨，张斌已经早早的出门锻炼，对他这个办公室一族来说，锻炼可是一件难能可贵的事儿。他平时虽然不怎么运动，但唯独喜欢打羽毛球。趁着星期天，他约了朋友小王一起打羽毛球。刚到球场，张斌就看到小王做着热身运动。只见他先转动着脖子，然后又活动手腕，等手腕松暖之后，又进行了扩胸运动。张斌觉得这些活动很麻烦，但又不好意思阻止，只好待在一旁看着。做完扩胸运动后，小王又接着做腰部以及腿部的运动，最后还转动脚踝，活动着他的踝关节。接着他又绕着场地慢跑了起来，这可把待在一旁的张斌冻坏了。小王刚停下来，他就连忙拿着球拍推着小王进了球场。
0: 这样的准备活动啊，是为了舒展各部位的关节、韧带以及肌肉，尤其呢是在秋季，这样的准备活动呢还能防止运动当中的损伤。那一般的损伤呢是指扭伤和拉伤。
1: 进入秋天也就意味着温度将要降低，人们早晚出门的时候也都会觉得比较寒冷，这是因为秋季早晚的温差比较大，常会有急剧降温的天气出现。这时对已经适应了夏季高温的人们来说，进入秋季之后天气转凉，这使得人们的身体机能跟不上环境的变化。这种较低的气温会使人体肌腱和韧带的弹力伸展性降低，肌肉的粘稠性增强，关节的活动范围也会因此减小，这就很容易导致韧带和肌肉拉伤以及关节部位的扭伤。尤其啊，对有些长期不运动或者运动较少的人们来说，更容易因此造成伤害。
0: 扭伤拉伤之后啊，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很多的不便，严重的时候还会引起骨折。那人们在扭伤拉伤之后该如何正确的处理呢？
1: 如果在运动中怀疑自己拉伤或扭伤了，千万不要移动受伤部位。很多人在受伤后都习惯性的用手去揉搓受伤的地方，以为能够缓解疼痛，这样反而呢很可能会使受伤的部位大量内出血，造成二度伤害。当确定受伤部位之后，可以用冷水对受伤部位进行冷却，然后用弹力绷带缠绕受伤部位防止肿胀。如果没有绷带，也可以用衣袖、毛巾、护腕等随身物品代替。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还可以对受伤部位进行冰敷。如果现场找不到冰块，可以等疼痛稍微有所缓解之后回家处理。冰敷的好处有很多，不但可以减轻疼痛，还能够消除肿胀。但是我们也不能简简单单的直接把冰块放在受伤的地方，这样做虽然当时呢觉得很舒服，但是时间长了就很可能会造成冻伤。而正确的方法应该使用冰敷垫或者用毛巾包裹冰块敷在受伤的部位，每天呢可以多进行几次，每次冰敷的时间一般保持在10到20分钟之间。
0: 在受伤的1到2天之后啊，受伤的部位一般呢已经停止内出血，这个时候呢可以拆除包扎，那么根据情况呢还可以贴一些活血和消肿的膏药，用温热的毛巾进行热敷，配合适当的按摩，以达到消肿和促进血液循环的目的。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在进行剧烈运动前要注意做好充分的热身准备，而进行长跑等有氧运动时也应如此，但运动时间不可以太长，否则有可能因为身体疲劳而造成不必要的损伤。
2: 现在是下午6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 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朋友们关注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健康山东节目的直播时间呢，是在下午的6点到7点，那朋友们也可以在喜马拉雅、蜻蜓都可以同步收听。那同时呢，在微信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公众号呢，也可以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交流。那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可以在我们的节目直播期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来进行和与我们互动。现代社会快节奏的生活，让很多人啊每天都处在一种紧张的状态当中。那估计不少人啊都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就是身体不舒服，总觉得歇不过来，但是去医院呢又查不出什么具体的毛病来。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而正确合理的养生方法又是什么样子的呢？那现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电视、网络、手机各种各样的健康养生信息，那普通老百姓啊根本就难辨真假，一不留神啊就被忽悠了。今天呢，我们就有请专家来给大伙儿好好讲讲这健康和养生的事。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一段录音，来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张欣，山东省中医院治胃病中心副教授、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医学博士、博士后，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真实世界临床研究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山东针灸学会疼痛与神经运动性疾病专业委员会委员，山东医师学会健康管理分会常务委员，从事中医针灸临床教学科研工作近20年，专业知识扎实，临床上擅长运用针灸等传统医疗方法诊治疼痛、震颤、眩晕等症状，女性围绝经期综合征、亚健康调理及中西健康体检解毒等。好，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省中医院的治胃病中心的张欣教授来做客直播间。你好，张教授，欢迎您。
1: 你好，
0: 欢迎张教授在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讲一讲关于这健康和养生的事儿。那我们前面说到，张教授是来自于山东省中医院的治胃病中心。那关于胃病，可能很多朋友就会疑惑了，哎，胃病，什么是胃病啊？那在这里先请教一下张教授，这所谓的胃病是指的是什么意思呀？
1: 首先我觉得听众朋友们听到胃病这个词，从词音上、字音上呢，可能会有些歧义。以为我们这个胃病是吃饭的那个胃，是吧？
0: 肠胃是吗？
1: 是啊，我们也接触到好多人有这样一个歧义。其实我们这个治胃病的这个字上呢，这个胃是未来的那个胃。这个所谓的治胃病是一个整体的一个词，它是来自于我们中医古老的中医的经典《黄帝内经》中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概念。说上工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这个是指的是在疾病没有发生或者是早期疾病早期阶段呢，我们进行早干预、早预防，防止疾病发生，防止疾病的加重，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这个胃病呢，它不是指的什么病，它是应该说是一种状态。
0: 是，其实刚刚提到这个概念的时候，其实这个胃病应该说是也是最近这几年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个概念。因为刚刚我们也是在直播间上节目之前嘛，有同事说，哎，今天的是什么专家呀？我说胃病专家。哦，是肠胃专家吗？其实也是给我们很多这不了解的朋友们也是提个醒，像这个胃病，未来的胃，这个胃病其实指的这个词是由来已久了，并不是现在才出现的。
1: 对，
0: 是应该说是一种疾病的一个萌芽状态，是这样子吗？可以这样理解吗？
1: 可以这样理解。
0: 是。那其实说到这个胃病，可能真的很多朋友会困惑，那我 还没有生病，我不知道我怎么可能会生病，谁也不会预料到啊。
1: 对，这个我们这个胃病啊，它不是说的去预测什么疾病，它是一个相对的，就是相对于已经发生的疾病或已经严重的疾病的它的早期状态。就是我们每个人平时看上去健康，但是你不能避免会生病，是吧？那为什么有的人他会生大病，有的人会就不生大病，或有的人经常生病呢？这就是我们在胃病的这样一个状态，它预示着你将来疾病的一个走向。胃病呢还有一个层次呢，就是指的我得了病的早期状态。其实所有的严重的疾病它都是从小病发展来的，没有人一下子就说一个很猛烈的病一下打倒这个人就把你就倒下了，是吧？一定有早期的一些萌芽状态，但是有些人可能不太注意他。但作为医生呢，他从专业角度如果看到他，进行提早的预防治疗，这就是我们的治胃病。
0: 哦，是，其实您这一句话也是概括了这个胃病的含义。那在这里也可以解释为，就是我们很多应该说现在社会高发的一些慢性病的一个萌芽状态，可以这么解释吗？
1: 可以这样
0: 啊。其实它还是区别于像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亚健康，是吗？
1: 和它还不完全相同。
0: 不完全相同。
1: 对
0: 啊，区别是在哪里呢？
1: 亚健康的话，其实它已经算是一种疾病状态了，它是一个特殊的一类疾病的这样的一个统称。那治胃病呢，它也包括亚健康，就是我还没有发生某一系统的某个具体的疾病，但是我已经有不适的症状了，这是治胃病。但亚健康之前你还没有浑身不适，这也叫治胃病啊。就我的预防保健，这也是治胃病的很重要的一块。我时常保持我身体健康，我不就不得病了吗？我连亚健康我都不要去发生，我就让我身体很健康，这也是治胃病。那在亚健康之后得了疾病呢，那我进行治疗，不让它发展到严重，甚至不要走向最终的那个死亡，这个过程也叫治胃病。所以其实治胃病呢，它是整个涵盖我们整个全生命过程的这样的一个调理管理。
0: 其实也就是说这个胃病是一个大的一个框架，而这个亚健康属于其中的一个分支，是这样子吗？
1: 算是一个阶段吧，
0: 一个阶段，
1: 中间的一段，一个阶段，也是一个重点治疗的阶段。
0: 是，其实要说到这亚健康是其中一个阶段，但是我发现真的身边好多朋友都会说我我这儿不舒服，或我今天那儿不舒服，其实好多人都现在处在一个亚健康的一个状态，是吗？
1: 对，我发现就是可能这个听众朋友们平时的时候工作比较繁忙啊，或者生活呀压力比较大，有的时候就会身体会出现一些不适的症状。这些呢可能在亚健康这个我们这个概念出现之前，大家不觉得自己身体是有病了或者有问题了。但是现在这个有了亚健康这个概念呢，很多人已经认识到了，哦，我现在是亚健康。那这个呢，但是我们中医呢认为这个就是治胃病我们要调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
0: 其实所谓的这个亚健康其实也是胃病的一种，也可以进行一个调理。当然如果调理过来的话，那也可以恢复到这种健康的一个状态，是吗？
1: 可以的。
0: 那我们平时都说一定要注意身体保持健康，那所谓的健康什么叫做真正的健康呢？
1: 你这个问题提得非常的大。就是说从专业的角度上来说，这个健康的概念很复杂，它既包括我们的身体状态，也包括我们的心理状态，还包括我们的一个社会状态。它是很复杂的。那普通我们一般人理解的健康可能就是指的我没有得病。
0: 没有得病是健康的状态。
1: 就是健康。对。那我们中医认为呢，这个形与神俱，就是我们的形和我们的神他们配合得非常的完好。那就是健康。
0: 您所谓的这个形与神俱，形是不是指的就是我们的身体，而这个神就是我们的身心吗？是这个可以这样理解吗？
1: 差不多可以这样理解吧。这个神包括了神态、神情、神气，还有包括我们的精神。都包括。
0: 是，其实我们虽然说，其实因为刚才您说这个概念比较大，所囊括的这个健康应该说是无论从身体也好，到我们的身心呀、精神也好，其实真的能做到真正完完全全都是健健康康的，好像现在这个指标其实挺高挺难的，是吗？
1: 对，挺难的。因为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提出这个概念之后，好多人就说要用这个标准来卡，可能没有几个人健康。 很难就是完完全全做到健康，所以就后来就有了亚健康这个词嘛。你可能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比如说我现在身体很好，但我最近压力有些大，稍微有点焦虑，那就算是亚健康的一个状态了。
0: 是。那说到这亚健康，可能很多朋友这时候挺焦虑，哎，我现在亚健康，那张教授我怎么办啊？我怎么去调理啊？是不是这个亚健康状态是一个可以反复的，也就是说是自己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息啊调理就能恢复呀？
1: 可以的，是的。亚健康它和很多疾病不同，有些疾病就是你一旦得了，如果想把它完全治愈非常困难，但亚健康呢，它毕竟还没有到最终疾病那个阶段，所以通过一定的时间的治疗调理，哎，它是可以恢复健康的。
0: 是。那说了这么多关于亚健康的知识，可能还有朋友不太了解所谓的亚健康它到底有什么样的表现，什么样的形态呀？那您能给我们也说一说吗？
1: 亚健康的表现非常的复杂，非常多，就是你的很多的不适的症状，就像刚才你提到的，我有点脖子不舒服，腰不舒服，甚至我头疼脑热，有的人呢会偶发的失眠焦虑，甚至有的人就是比如说我身体忽冷忽热呀，等等，这些凡是不正常的状态，都是亚健康的。它主要的一定要包括的一个是身体会有疲劳感，再一个呢就是精神上会有一种压力的感觉，甚至有点焦虑或者有一点点抑郁，这样的就身和心都出现了我觉得不正常的状态，我们就认为你是一个亚健康的状态了。
0: 其实说起来还是这个概念还是比较大比较笼统，但是其实要是针对某一只，可能我们这个身体状态不论哪一个地方出现一些就是问题或状况的话，那都有可能会贴上这个亚健康的这个标签儿。
1: 那有可能会的。
0: 是。那说到这，可能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如何摆脱这个亚健康的状态了。那说到这个，可能真的因为它毕竟不是，应该说不是一种疾病，不能把它当作疾病去对待，是吗？不可以就去吃药啊，或完全的进行一个疗程的治疗，其实没有必要，是吗？
1: 这也不是这样说的，就是说亚健康呢，如果你看你怎么去看待它，因为有的人心里认为疾病是很可怕的，他不愿意接受这个词，那我们可以说你现在只是一个疾病前的状态，但实际上亚健康呢已经算是一种疾病的诊断的这样的一个大的范畴里了，所以你在治疗的过程中，它就像治疗普通疾病一样，需要一个疗程，需要一定的程序。那我包括中医中药是我们的优势，那包括西医的一些调理，包括心理的一些帮助等等，实际上都算是治疗。
0: 是。其实它这个治疗还是跟疾病治疗是有区别，但是方向还是一样的，
1: 对，
0: 是吧？
1: 对，它需要专业的医生给你提供帮助。就很多人进入亚健康状态，他觉得我是不是我自己告诉我自己我好一点就能好，不是那么简单的。
0: 是。也就是说不是说哎，我现在亚健康状态我稍微休息休息就能恢复的，不是这么简单的事儿。
1: 那个、叫亚健康了。
0: 是。确实这就不是我们所说的这么复杂的这个亚健康的状态了。
1: 对，亚健康是通过自己的调理不能恢复才是亚健康，自己调理就能够恢复，那只是你疲劳了。
0: 是。其实像举个例子，可能我连着几天可能是家庭或者是工作疲累，我熬了几个夜，然后我这时候觉得很疲累，这时候我觉得我亚健康了，其实未必是，可能休息一下看看能不能调整过来，如果调整过来就不是亚健康。
1: 对，这就不是亚健康了。到了亚健康阶段是必须是你本人难以调理过来，不是我通过休息啊旅游啊休闲就能够调整过来的，是需要别人帮助，或者说我们概念上需要专业的人士，医生或者心理医生的帮助，你才能调理过来的。
0: 是。那说前面说了这么多，其实刚才你一直在提一个词儿，就是调理。这所谓的调理其实就和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这个养生是不是就是一回事儿啊？
1: 差不多吧，但也不完全一样，因为调理是医生给你做的，是吧？养生应该是我自我的一个要求，
0: 自
1: 我自己主动的去做的事情。
0: 是。那其实这个 虽然是有区别，但是有一点，就是这个养生，其实我们自己的养生，好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养生观念。
1: 嗯，
0: 那可能这个养生观念，无论是我是在从哪个渠道去学习去听，它总是有可能存在一些偏差，不一定完全都是规范的或正确的或是科学的。
1: 嗯，看你得到的那个渠道了。
0: 嗯嗯，是。所以今天我们也是邀请张教授来做客直播间，就是跟我们聊一下关于这应该说是如何去，应该是因为我们老百姓确实也是对于这个养生知识的来源是比较应该是错综复杂的嘛，如何去规避一下，来选取正确的权威的这个养生观念。所以说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都可以拨打我们已经开通的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呢，就可以在微信上来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公众号，加入关注，这样有问题呢也可以发送过来。前面我们说到养生，嗯，也是确实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注重养生了。其实说到养生，我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好像从40岁之后、50岁之后的人群，好像是越来越重视了。
1: 嗯，
0: 您在这个应该是门诊上也应该发现这个情况了，是吗？这个现象？
1: 应该说就是说总体来说好像是中老年对养生更重视一些。
0: 嗯，
1: 那这两年年轻人也比较重视了，
0: 也比较重视了。
1: 对，
0: 嗯，其实我们一直认为，就是因为是年轻人们，应该是代表着这个希望，代表着是朝阳。这年轻人好像这个身体还是这时候比较茁壮啊，这时候就开始讲养生，是不是有点太靠前了呀？
1: 其实养生这个概念呀，它并不是说养病，它是保养生命。那我们的生命应该是从出生那一刻开始，你就拥有了自己的生命，这时候你就应该去好好的去保养它，你将来才能够长寿。那一旦等到了我，好多人的养生其实不是在年龄上来的，他是自己得了大病或者慢病然后才去养生，这就晚了。就像古人说的，譬如渴而绝井，斗而助追，那不就晚了吗？是吧？这个养生的保养生命应该是贯穿我们整个生命过程的。
0: 是，也就是说如果这是得了病再考虑养生，这时候就有点为时已晚了。
1: 对，有点为时已晚。
0: 嗯，
1: 这个当然这个亡羊补牢嘛，可是如果你能够提早去养生，这其实是我们治胃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啊，就是我们重要一个工作，就是通过这种健康宣教让大家提高这个养生意识。养生嘛，它不是老年人的专长，它应该是所有的人都去做。
0: 是，其实无论是20岁也好，30岁也好，包括40岁，甚至是刚刚出生的婴儿，其实他们在这个就是生长过程中，如果说是遇到一些应该说是养生，不光是我们的养生概念还是蛮大的，因为养生不光是像是针灸啊，包括推拿呀，这种种的这种方式，其实也是为了强身健体。
1: 是啊，你刚才说的这个都是属于医疗干预的。其实养生最主要的还是一个自我的健康意识，以及我自己的一个健康的正确的生活方式。他们要结合起来。可能你如果得病了，我去针灸啊，吃药啊等等，那你在没有得病之前，我注意我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健康方式，这是养生非常重要的一块。
0: 是。那好，我们前面也说到了关于养生知识，确实也说到挺多。那其实说到养生好像也不能就是以偏概全，说到一个养生的点那大家都适用，其实也不是这样子的，是吗？
1: 对，这人不一样，这个养生的方法养生肯定是不一样的。
0: 那您在中医就是角度来看，这个人不一样，人是怎么不一样啊？当然我们不光是在我们看来，可是每个人除了这个相貌不一样，性格不一样，其实这个无论是这个身体器官各方面都是一样的，在您看来是怎么个不一样法呀？
1: 中医呢认为这个人呢是分体质的。所以我说的这个不一样呢，至少我在我的门诊上看待病人的时候，我会首先去考虑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体质。然后根据这种体质的不同，然后决定他的治疗啊、调养啊等等。
0: 是。您在门诊上一般来辨别这体质是不是就是用这种传统的望闻问切的方法呢？
1: 望闻问切是传统的中医的方法，也是大家都比较熟知的，这个我们肯定要用，是吧？你来到中医院，我肯定要给你望闻问切。我们现在呢，就是结合我们现在的这个科技发展了嘛，我们也有相关的医疗仪器，也可以进行这个体质的辨识。
2: 哦，还有专门的仪器，
1: 那是
2: 更精准了是吗？
1: 对，
2: 这是一种什么仪器呀？
1: 这个仪器呢，它是这个我们国家中药管理局它联合这个中国中医科学院一起研发的。那这个其中呢，它叫中医四诊仪。它包括我们的用机器进行望诊，看你的面色舌，机器呢进行切诊，给你切脉，还有呢就是做调查问卷，这个体质的问卷。这个体质问卷呢，也是我们国医大师王琦王琦教授呢，他提出来这个体质，然后我们国家颁布了这个标准。通过这样的我们叫四诊合参，全方位的，然后再根据大数据人群的这样的分析出来，然后最终判断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体质。
2: 哦，那一般在咱们中医来辨识这个人一般是分为几种体质啊？
1: 现在我们的标准体质呢分九种。
2: 九种？
1: 九种，对。这九种体质不一样，就是其中第一种叫平和质。平和质就是一个健康的人。
2: 平和质？
1: 对，平和质。
2: 平和质这样的人就是有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怎么去判断？
1: 他是健康人
2: 啊。
1: 这个人呢，他的无论身体外形啊、身心啊等等，都是一个处在一个非常平衡的平和的状态。他没有得病，然后从我们中医上来说呢，他体质没有偏颇，所以呢体质另外八种呢都叫偏颇体质。
2: 我先插一句，张教授，您刚才说到的这种，就当然不光是望闻问切，其实在这个人的形态上，我们看每个人，哎，看到您面红齿白，然后这皮肤也是白里透红，这绝对是一种健康的体质啊。
1: 这个打眼看上去是初步判断是健康
2: 啊，
1: 然后呢再根据其他的情况
2: 再怎么去判断呢？
1: 望闻问切首先是望，然后呢是闻和问，就是问也非常的重要。我要问一下你的平时的一些自己的自我感觉，生活你的一些习惯等等，这些包括你的睡眠呀，包括你的大小便呀，包括你的饮食啊等等，这都是中医问诊很重要的。然后最后呢还有很重要的，就是咱们老百姓说的把把脉。
2: 把脉
1: 啊，对，通过脉象然后结合起来才能够。但大体来说，这个面色像你说的这种白里透红，肯定是比较不错的一个面色。
2: 比较不错的一个面色。
1: 对，
2: 其实首先先看面相，如果说是这个面色不错的话，可以说这个人基本上没有什么大问题，是这样吗？
1: 你可以这么说。这个中医的望第一印象，这个望诊非常的重要。对，我们一看你的面色，你的神情，你甚至你的这个走过来的步态，我大体的就知道，哦，你差不多是有大病的，还是一般的小病，还是很健康的一个人，差不多就会心里有个数了。
2: 原来观察的那么细致，不光是从面相，包括从这个步态呀、神情啊，每一点都不能漏过。
1: 对对
2: 啊。是，那除此之外，那再往里更细致的检查，就可能我所知道的是要看看舌苔啦，然后可能看看这眼睛啊，或者是听听闻闻口气呀，是不是这个样子呀？
1: 是啊，这些都肯定要包括的
2: 啊。
1: 对啊，我们要看这个，可能你去门诊上大夫的所谓的望表现不出来，就是我们就看你一眼，我不会专门告诉你我看你眼睛啦，我看你鼻子啦，
2: 是
1: 吧？
2: 是，
1: 那我会一眼就其实我们的习惯就是从你进门的时候我就开始看，
2: 就开始观察。
1: 对，观察了，看你怎么走过来的，怎么坐下的，你说话之前有的人坐往那一坐，哎，先叹了口气。那这个我们中医叫善太息，这人肝气不舒啊，心里就知道了。
2: 叹一口气，你们就能看出来是肝气不舒。
1: 大体的来说是这样的。
2: 是，然后再进一步的再进行一个诊断，是吗？
1: 对，然后进一步的望闻问切就开始了。
2: 是，其实刚刚张教授说到，其实像龙生九子各有不同嘛，当然我们这每个人的体质也是不同的，那可能一下生出来没有这么大的这个偏颇，只是在慢慢成长过程中，可能因为这种各种的环境啊，一些因素， 各种因素交织起来，可以导致我们每个人的体质都发生了改变。那具体是发生哪样的改变，又如何进行辨识呢？那我们下半段时间也会邀请张教授来为我们仔细来讲解。那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省中医院的治胃病中心的张新教授来做客直播间。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呢，都可以拨打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或者是在微信上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加入关注，就可以与我们进行联系互动。好，稍事休息，半点之后我们回来继续。
3: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4: 山东省是农业大省，山东省用约占全国1%的水资源，灌溉了全国6%的耕地，贡献了全国7%的 GDP 值，养育了全国7%的人口。现代化的灌溉技术让农业不再靠天吃饭，但只有节约用水，才能让有限的水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精准高效的节水灌溉方式实现了科学合理用水，更加有利于提高农作物产量。留住青山绿水，从节约使用每一滴水开始，树立节水意识，守护生态文明。
5: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6: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7: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5: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8: 要聚焦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海上粮仓，开启我省海洋强省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强支撑。
6: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9: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5: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1: 张欣，山东省中医院治胃病中心副教授、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医学博士、博士后，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真实世界临床研究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山东针灸学会疼痛与神经运动性疾病专业委员会委员，山东医师学会健康管理分会常务委员，从事中医针灸临床教学科研工作近20年，专业知识扎实，临床上擅长运用针灸等传统医疗方法诊治疼痛、震颤、眩晕等症状，女性围绝经期综合征、亚健康调理及中西健康体检解毒等。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是来自山东省中医院治胃病中心的张新教授来做客直播间，跟我们聊一聊这变体质谈养生。那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有问题想要咨询呢，都可以拨打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那同时呢，您可以在微信上来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微信公众号，加入关注，这样也可以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交流。刚刚张教授我们谈到了关于这人的体质辨识，其实这个词并不陌生，可能我们很多朋友在去中医院去进行就诊的时候会做一个这样的一个调查问卷。这个调查问卷其实罗列的项目还是非常详细的，无论是从吃饭啊，包括生活作息啊，方方面面来判断您是属于哪一种体质。可是我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好像有些答案都特别模糊，就说是哎，我可能也会手脚冰凉，但我可能也会觉得体内发热。这其实好像如果这么去辨的话，我们自己好像还不太容易辨别出我们到底属于哪种体质啊。
1: 所以这个体质呢，不是说你通过一项两项的这个症状就能判断出来的。
0: 嗯，
1: 它是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结果。
0: 嗯，
1: 像这个量表呢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0: 嗯，
1: 这个量表呢，它在发布之前也是经过专家的大数据人群的分析，加上专家的这样分析呢，它每一部分它有一个得分。
0: 嗯，
1: 最后这个分数相加达到一定的分值，才然后判断你的体质。可能你通过网络或什么说啊，我手脚冰凉就是阳虚，我口中发苦发热就是阴虚，然后我又什么什么，结果有的人看了这个之后完了全身都是病，好多种体质。其实这个应该说是不确切的，我们判断体质的时候还是以一种偏颇体质为主。
0: 嗯，
1: 然后可能会有人有肩胛体质。
0: 肩胛体质
1: 啊，就是说你可能
0: 合并是吗？
1: 合并的，就可能你有一个主的，你是阳虚，但同时呢，你还有一点点气虚，
0: 嗯，
1: 有一点点血瘀，这并不矛盾。
0: 哦，是，其实要出现这种合并体质的话，那在治疗起来好像要更复杂一些，是吗？
1: 嗯，对，我们同时就是结合着一起给你进行调理治疗就可以。
0: 嗯，是。那刚刚前面您说的这个九种体质，除了一种属于那种平和体质之外，那其他的八种都属于偏颇体质。
1: 对，
0: 这偏颇体质哪几种应该说是在我们就是身上特别常见的呢？
1: 特别常见的，这样打眼一眼就能看出来的，
0: 嗯，
1: 是痰湿体质。
0: 痰湿体质，
1: 对，
0: 啊，
1: 你走过来一个人长得胖，
0: 嗯，
1: 肚子大，
0: 嗯，
1: 这八成是痰湿体质。
0: 这痰湿和肥胖怎么挂上钩啊？在我们看来这人就是可能是有肥胖症啊，有可能会有一些慢性病啊，怎么和痰湿体质，什么叫做痰湿体质啊？
1: 痰湿体质就是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我们中医认为这个我们人体的这个治病的因素中有一种叫有好多种，其中有风寒暑湿燥火，还有痰啊，痰饮啊等等。那这个人有了痰饮之后呢，体内的我们中医认为这个水液就会驻留，这人看上去就体胖。
0: 嗯，
1: 再一个呢，痰湿呢它容易困脾，然后呢导致呢我们这个脾胃啊会出现虚弱。脾胃虚弱呢，这个人呢他的代谢，用现代医学来说代谢就不太好，可能呢这个人呢他就会出现你刚才说的高血脂、糖尿病等等这样的疾病。
0: 嗯，是。那您刚才说到这个痰湿体质其中的一大症状就是脾胃虚弱，这个脾胃虚弱一般会有出现什么样的症状呢？
1: 脾胃虚弱呢有好多种。
0: 嗯，
1: 就是痰湿体质的这个脾胃虚弱呢，就是可能由于它，因为痰湿的原因啊，有一大部分是吃出来的。
0: 吃出来的，其实就是这种体质人爱吃是吗？
1: 啊，一个是暴饮暴食，再一个它的中医叫嗜食肥甘厚味。
0: 嗯，
1: 肥就是油腻的东西，甘就是甜的东西，厚味呢就味道比较重的东西。常吃这样的人呢，就容易得痰湿，发生痰湿体质。
0: 嗯，
1: 而嗜食肥甘厚味呢，这是 脏，我们的中医说的这个脾的一个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原因，
0: 嗯，
1: 所以它就造成了这个脾的运化功能不好、
0: 嗯、
1: 那脾的运化功能不好呢，一个是我们的食物的代谢分布出现了异常，就是我们现代医学对应的这个高血脂，
0: 嗯，
1: 甚至什么脂肪肝，
0: 嗯，
1: 糖尿病，甚至高血压，甚至再严重了代谢的不好，包括这个积聚之后呢可能会出现肿瘤等等、
0: 哦、
1: 啊，这是都有可能的，
0: 嗯，
1: 包括什么心脑血管疾病啊，这都是这个痰湿体质的一些高危人群。
0: 嗯
1: 嗯，
0: 是。那您刚才说到、嗯、其实像这种体质还甚至种可以说的叫易患病体质是吗？
1: 对对，偏颇体质啊，它就是指的一个是你身体的一些状态，
0: 嗯，
1: 再一个就是指的你一旦得病之后你身体容易往哪个方面发展，
0: 嗯
1: 啊，就比如说就是同样的得了感冒，
0: 嗯，
1: 如果是一个阳虚的病人，那他就是往阳虚的病人他怕冷啊，
0: 嗯，
1: 他就往怕冷这方面去发展。
0: 怎么个发展呢、
1: 啊、
0: 所谓的
1: 怕那他
0: 怕
1: 凉啊、
0: 哦、
1: 打喷嚏啊、
0: 哦、
1: 流鼻涕啊等等、
0: 嗯，
1: 但是如果是一个阴虚的体质，阴虚呢它是会出现内火燥热的、
0: 嗯、
1: 那阴虚体质的人呢他感冒了之后，哎，他这些症状也有或者是不太明显，他嗓子疼、
0: 嗯、
1: 口干、
0: 嗯、
1: 甚至发热，就是发烧发得很明显、
0: 嗯、
1: 这就不同的体质它的表现就会不一样，它往不同的方向去发展、
0: 嗯嗯，是，其实也就是说是，我们的这个身体应该说是这种体质是预示着各种疾病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走向，
1: 对，
0: 一个趋向。那前面说到像这种痰湿体质的人，那他是不是就更要注重去调理？经过调理，可能这个体质就能恢复啊。
1: 对，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理，还有自我的调养，
0: 嗯，
1: 就是刚才我说的，健康的生活方式，
0: 嗯，
1: 啊，包括饮食啊、运动等等、
0: 嗯、
1: 作息时间等等都很重要、
0: 嗯、
1: 我们一般是认为衣食住行你都去注意它，再加上身心的一些疗养、
0: 嗯、
1: 把我的身体我的心理都保持一个健康，这样呢逐渐的体质呢它就可以从偏颇体质变成平和体质。
0: 是，那您刚才前面说到其实对于这种调理是不是也是有、嗯、也是有不同的，像是这样的体质的人他在这个调理过程中要注意什么、嗯、像是比较适合于使用哪种中药啊，或者说是在这个饮食方面是不是也有这个要有取舍呀？
1: 那肯定是呀、
0: 啊、
1: 对呀、啊、不同的体质你假设就是说我们就是都用药疗或者食疗来说吧、嗯、那食物上来说阳虚体质的人就少吃寒凉的东西，
0: 嗯，
1: 阴虚的体质的人呢就少吃温热的东西，
0: 嗯，
1: 那痰湿体质的人呢你就少吃厚味的，少吃滋油腻的东西，少吃甜的东西。
0: 哦，是、
1: 嗯、
0: 那其实像在人日常生活中啊，我发现这么一个问题，就像是大家都知道这个枸杞啊、人参、海参都是好东西、
1: 嗯、
0: 那每个人都会使用，那对于这种痰湿体质的人或者是各个体质不同，他们是不是在这个选择上也要注意啊？
1: 对，不同的体质我们如果想用某些中药或是药食同源的东西进行调养的话、
0: 嗯、
1: 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并不是别的人用的好的养生的食物我就可以用的、
0: 嗯、
1: 是吧，要根据你的体质来用、
0: 嗯、
1: 如果你的体质不合适的话，那你用了可能不但起不到好的作用，可能还会起到反作用。
0: 嗯，是。那我听您刚才这么一说、嗯、我首先想到的这个痰湿体质的人应该属于营养过剩，所以他在用药方面、嗯、包括在这个平时的这个饮食方面一定要避免。

0: 身又不是很强，那就会滞留在体内，
1: 嗯，
0: 留下这种瘀而化火，就会出现上火的这种症状。
1: 嗯，
0: 所以如果你本身是那种痰湿体质，脾胃又不是很强，
1: 嗯，
0: 那就要慎用阿胶。
1: 哦，是，那对于痰湿体质的人，他们在这个就是食物选择上要怎么去规避，像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所吃的一些蔬菜水果都可以吗？
0: 嗯，其实就是痰湿体质的人比较适合多吃蔬菜水果，
1: 多吃蔬菜水果，
0: 就清淡饮食比较好一些。
1: 嗯，
0: 但是蔬菜水果中呢有一些，因为我刚才也提到痰湿体质的人呢往往伴有脾胃的虚弱，
1: 嗯，
0: 但过于寒凉的食物
1: 也不可以，
0: 它可能会对你的脾胃啊会有些损伤，所以不要吃太多寒凉的食物。
1: 像菠菜属于凉性的是吗？
0: 嗯，对，菠菜属于凉性的，
1: 韭菜
0: 可
1: 能也不太适宜是吗？
0: 韭菜它是热性的，
1: 热性的，
0: 对，
1: 但是我感觉这个韭菜吃了会烧心呀。
0: 啊，那是你胃不太好。
1: 胃不好。
0: 啊，对，
1: 啊，烧心会是因为胃不好。
0: 对，
1: 而不是因为这个韭菜本身的原因。
0: 是因为韭菜的纤维比较粗嘛。
1: 嗯
0: 嗯，所以你吃了以后可能你本身这个胃的消化功能不是特别好的话，它可能就会刺激它。
1: 嗯，
0: 然后造成这个胃酸分泌过多，就出现烧心的这种状态。
1: 嗯，是。那前面我们说到这么多，其实您刚才也提到有一种阳虚和阴虚，其实刚刚在上节目之前我们这也有小姑娘咨询们，好像这个阳虚阴虚自己不太容易辨别，很容易混淆是吗？
0: 嗯，是，可能如果你分不清的话，其实我教你个办法，阳和阴，阳虚阴虚特别好分。
1: 怎么分啊？
0: 啊，是这样的，你想阳啊，是太阳，
1: 嗯，
0: 阴呢是月亮。
1: 嗯，
0: 太阳给我们的感觉是什么？
1: 暖融融的呀。
0: 对呀，阳虚就是太阳少了。
1: 哦，
0: 那所以阳虚的人他最主要的症状就是怕冷。
1: 怕冷。
0: 对。
1: 嗯，
0: 寒冷。寒冷之后我们会出现什么样的症状呢？中医有句话你肯定听过。
1: 嗯，
0: 叫痛。嗯，不通则痛。
1: 不通则痛。
0: 寒冷呢我们中医认为寒凝。
1: 嗯，
0: 然后就会出现不通则痛。所以阳虚的人一个是怕冷，再一个容易出现疼痛症状。
1: 哦，
0: 啊，像老年人的腿疼啊，
1: 嗯，
0: 腰疼啊，小姑娘的痛经啊，
1: 嗯，
0: 这可能都是
1: 痛啊，
0: 对，这可能都是阳虚造成的。
1: 哦，是。那您刚才所说的这个怕冷是不是就是像一般像四肢都冰凉啊？
0: 对，手脚冰凉。
1: 啊，
0: 比别人穿的多
1: 但还是觉得寒冷。
0: 对。夏天人都敢开空调你不敢开。冬天的时候
1: 怕凉，
0: 穿一件你穿两件穿三件。对，这都是阳气
1: 不敢吃一些就是生冷的食物。
0: 对，一吃凉的就拉肚子等等，这都是阳虚的。
1: 这是阳虚的。
0: 对。
1: 啊，对于这种阳虚的人也可以调理吗？
0: 可以啊，
1: 可以。
0: 是啊。
1: 一般是怎么调理呢？
0: 既然你缺这个咱就补这个。
1: 补啥呀？补阳光啊。
0: 补阳光是个好办法。就是因为阳啊它在中医认为还主动。
1: 嗯，
0: 那你运动，你到阳光下去运动是个很好的办法。
1: 嗯，
0: 除此之外就补这个能够增加温热的食物。
1: 嗯，
0: 啊，像什么羊肉啊，
1: 嗯，
0: 桂圆啊等等，这都是可以增加温热的食物。
1: 嗯，是。那您刚才说到这个阳虚，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每个人的这个体质是从小就能分辨出来的吗？是不是小儿也有呢？
0: 小儿也有这个体质啊，其实它是一个先天加后天的结果。
1: 嗯，
0: 就有的孩子生下来他可能就先天脾胃不足。
1: 哦，
0: 啊，会有这样的孩子。那有的呢生下来就比较强壮。
1: 嗯，
0: 或者有的小孩生下来就胖。
1: 嗯，
0: 娘胎里带的是吧？我记得那时候说，有那种生下来巨大儿。
1: 对，
0: 老百姓觉得孩子生下来越胖越好，其实你问问产科医生，胖孩子有胖孩子的不好处。
1: 胖孩子好像从小就容易得一些，比别的孩子高发的一些疾病，是吧？
0: 对对。所以这个从小我们就做养生。
1: 嗯，
0: 就开始注意，嗯，对他的体质的保养有很大的好处。
1: 嗯，
0: 中医在这个关于小儿的养生方面有很独到的一方面。
1: 嗯，
0: 就是中医有一句话呀，他提出来，若要小儿安，三分饥和寒。
1: 嗯，
0: 就说孩子你要让他不得病，少吃少穿。
1: 少吃少穿。
0: 对。你吃饭不要让，我们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们可能给孩子喂饭的时候就是能多喂一口都多喂一口。
1: 而且孩子好像是一般就是好像没有这种就是吃饱的概念。
0: 嗯，有的孩子是这样子的。
1: 对，看别人大

0: 大人吃东西就想吃，其实这时候大人很开心，哎，你多吃点多吃点，长高高长壮壮，是吧？
1: 就小朋友他有的是好奇嘛，他看大人吃的那么香，我也吃点吧，可能他已经饱了，这样多吃的这些呢，在我们中医认为呢，就会形成痰饮留在体内，那这样的孩子一个是会胖，再一个这些痰在体内呢，他就容易生病
0: 容易积食，是吗？
1: 对，容易得病。
0: 是，其实好多孩子生病也是跟这可能是穿的多呀，包括吃的多有关系。
1: 对对，有很大的关系。
0: 是。那前面我们说到阴虚的体质，那另一种就是阴虚的体质。
1: 阴虚，对，
0: 阴虚怎么去辨别呀？
1: 你看阴呀，我们刚才说你就想月亮给我们的感觉是不是非常的静谧，非常的安静，是吧？而且还有些阴凉凉爽的感觉。到了夏天，我们特别喜欢晚上有月亮的夜晚，觉得凉爽爽的。但你如果身体缺少了这个呢，那你就浑身燥热。所以阴虚的人呢，他和阳虚正好相反，他怕热，
0: 怕热
1: 啊。我们中医叫耐冬不耐夏，夏天的时候特别怕热，而且呢，他这个热呢，老是有一种由内而外的感觉，就老觉得我们中医叫五心烦热。五心就是我的心脏和手心脚心都热，手心脚心始终是热的，甚至有的人呢嘴里还会有些异味。他说哎呀，我胃热呀，我肚子里热呀，老是觉得肚子里热乎乎的。这就是阴虚的表现。
0: 像夏天就是一动不动就出汗的这种，是不是就属于这种阴虚呢？
1: 这还要看他的情况，一动不动就出汗
0: 啊，
1: 就是因为你提到了出汗和热还是两个概念
0: 啊，热不就出汗吗？
1: 对，就是他老是感觉到热的，这个可八成是阴虚。再一个呢，从体型上来说，阳虚的人呢稍微偏胖一些的多，
0: 阳虚会偏胖多一些。
1: 对，阴虚的人呢就偏瘦一些多，就我们看到这个人呢感觉精瘦，但是精力很旺盛。虽然很瘦很旺盛，然后呢总是觉得他还特别的怕热，还有精力的这种，有可能是阴虚。
0: 是。那像这样的体质的朋友，他一般如果说在日常生活中的养生要注意些什么呢？
1: 那他当然就不能用那些温补的药物了
0: 啊。
1: 食补，你想咱中国人认为人参是大补，但是人参它是温热很强的，那阴虚的人是不能用人参的。
0: 那平时像是他们说哎，我想补补，是不是没有必要啊？
1: 不是没有必要
0: 啊，
1: 它既然叫虚了，都可以补，那你就滋阴呀，
0: 滋阴
1: 啊，多用一些滋阴的东西，
0: 像滋阴的
1: 像刚才我说的那个阿胶啊，阴虚的人是可以吃的。
0: 哦，阿胶是阴虚的人可以吃的。
1: 可以吃的。
0: 阳虚的人可以吃吗？
1: 阳虚的人也可以，但是你主要是要看这个阳虚的人他有没有脾胃的虚弱，脾胃不虚弱的话也可以。阿胶性比较平，但是他因为比较滋腻啊，所以偏阴虚的人是更合适一点。
0: 是。那您刚才说还要不光看体质，还要看脾胃，这个脾胃是不是就和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中像是饮食各方面就能观察出来呀？
1: 是啊，其实这个不是观察，自己感觉就可以了。
0: 自己感觉
1: 对啊，
0: 吃了有不舒服是这样子吗？
1: 是啊，那就吃了不舒服，那就真的是脾胃很不好了。还有的人就说，比如说我们羡慕的那些人吃了好多东西不长肉，
0: 有，我发现这样的人还真的有，就是可是让人说拉仇恨呢，就干吃不胖，吃的不少，但这身材保持真好，
1: 是吧？
0: 这正常吗？
1: 这从要以前生活不好的情况下就说这人浪费粮食了，是吧？
0: 对呀。
1: 这说明什么？就说明我们的脾胃，从中医认为脾胃啊是后天之本，运化水谷的，就我们吃的食物通过脾胃变成滋养我们的气血。但是这个人呢，他这台做这个工作的机器不好了，就我们脾胃不好了，那他吃进去的食物没有转化成滋养我们的气血，那他就不长胖，是吧？这样的人其实也是脾胃不好，
0: 也是脾胃不好。
1: 对，
0: 脾胃失调。
1: 对，脾胃不好，脾胃失调，那这个我们叫胃强脾弱。
0: 胃强脾弱，
1: 吃的很多，我能吃，我不怕吃，但是我吃了呢我不长，脾的运化功能不好，它就不长。这是一种。还有一种脾胃不好呢，这个自我感觉就更明显了，就我稍微吃的不好就拉肚子。
0: 这种现在也是挺常见的。
1: 挺常见的，是吧？这也是一种脾胃不好的情况。
0: 那这种呢其实就是脾胃 可能出现一些虚弱啊不调的这种情况、
1: 嗯、
0: 但是可能各个体质的人都会出现 是这样子吗？
1: 对对，很多体质的人都会出现。
0: 那这样如果脾胃进行一个调理的话、嗯、它应该怎么调理呢？
1: 脾胃的调理，这个首先呢你要到医院里去让大夫给你判断一下你这个脾胃是不是真的脾胃不好，或者脾胃的话，因为中医认为这个我们的五脏六腑它的这种偏颇呀，或者是它的这种疾病，它也是分虚啊实啊阴啊阳啊等等，也你要看、
0: 哦、分这么多种
1: 啊，对，你要分、哦、然后呢再决定我们怎么去给你调理，用药啊还是用针灸的方法啊等等。
0: 嗯，是有选择一种中就是中医的方式来进行一个调理。如果说自己在家的话、
1: 嗯、
0: 也可以进行调理吗？
1: 也可以。就是脾胃呢其实特别怕伤。怕
0: 什
1: 么伤呢？就是比如说你暴饮暴食啦、
0: 嗯、
1: 或者你吃的食物过冷过热等等。还有呢，脾胃还怕什么？因为我们中医的这个哲学基础中有个五行。
0: 嗯，
1: 五行里面呢，我们的五脏和五行对应，那和脾关系很密切的有一个脏腑叫肝。
0: 嗯，
1: 这个肝气一旦旺了，它会去欺负脾。
0: 哦，
1: 啊，我们叫肝木成脾，就说，所以可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体会，我生了气之后，尤其觉得脾胃不舒服。
0: 嗯，
1: 这就是肝气成脾。
0: 嗯，
1: 啊，所以呢，这个调理脾胃，除了饮食方面，还要从情志方面去调理。
0: 情志方面，
1: 对、
0: 哦、
1: 情志方面，你不要生气，生气了、
0: 嗯、
1: 肝气一上来，肝火一上来，它会欺负你的脾、
0: 嗯，
1: 影响脾胃，
0: 是就没有胃口了。
1: 对，
0: 嗯，
1: 再一个呢，
0: 气饱了。
1: 哎，对，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中医认为，我们五脏六腑和我们的神和我们的思想都有一定的关联。
0: 嗯、
1: 谁会伤脾呢？就是思虑过度容易伤脾。
0: 思虑过度也会伤脾。
1: 对，哎，有的人就是思前想后啊，
0: 嗯，
1: 什么事情我们说想不开，
0: 嗯，
1: 有个事儿就放心里想得多，他也容易伤脾。
0: 嗯
1: 嗯，这样的人呢也会造成脾胃的这样的一个不太好。
0: 嗯，是，所以说这无论是这种就是脾胃的调理，从外在也好，从自己这个情志上，
1: 对，
0: 应该是双管齐下，并不是进行一个中医的调理就能把它完全的恢复过来的
1: 啊。其实你找中医大夫，他一定会告诉你，你不光吃我的药，你还要从情志上怎么去调养、
0: 嗯、
1: 不要生气啊，不要思虑过度啊等等，心态平和。就其实无论哪种体质，中医养生中非常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心态平和。
0: 心态平和，
1: 对，
0: 是，确实您刚才说到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如果说心态平和了，那可能真的是不需要去求医问诊了，是吗？
1: 嗯，可能对于某些人来说是这样，
0: 大部分人可能，
1: 对，很多人就是这样，
0: 很多就是因为情志所伤嘛，您刚才前面说到的。
1: 对、
0: 哦、
1: 对，
0: 是，再加上现在一个是快节奏的生活，
1: 是，
0: 再加上这种压力的增大，
1: 是，
0: 可能各方各面的因素导致的。
1: 嗯
0: 嗯，是。那前面我们说到这个健康从养生做起，一定要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个养生的最佳方法，当然这是最主要的。前面张教授也说到了，其实针对于养生这个保健是有疗程的，不是一直要持续下去，而是要根据这个不同的体质变化来进行一个体质辨识、嗯、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一个调理养生的方法。
1: 对，
0: 嗯，是，嗯，也要接近跟我们这个社会大自然的气候来调整自己的这个养生方式，也不要一个方法用到老。好，也感谢张欣教授今天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关于这养生的知识，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呢。节目之外呢，朋友们也可以继续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入关注，可以和我们进行交流，或者是拨打0531-8503-6250与我们取得联系。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子了，我们明天见。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金风送爽，丹桂飘香，清凉宜人的秋色吸引了很多人来到运动场。在秋天这个美好的季节里，运动健身还是有不少学问呢。
4: 秋之后啊，气温开始逐渐的下降了，湿度呢也在明显的减小。在经历了炎夏的酷暑和闷热之后啊，人们逐渐体会到了秋天的凉爽和舒适。在这个时候参加体育锻炼，不仅呢可以调心养肺，提高各器官的功能，还能够改善血液循环，提高人体的素质，同时啊还能够促进人体免疫功能的提高和对外界寒冷的抵御能力，这样可以更好的适应外界气温的变化，减少疾病的发生。
3: 秋天的阳光足，空气好，走出房门，投身大自然，参加形式多样的户外运动，是健身的最佳选择。当然，如果你想在附近活动一下的话，也有不少的选择。
4: 秋天呢是最让人感到舒适的季节了，尽管凉爽的天气啊非常适合运动，但是您在运动的时候一定要循序渐进，不要让自己过于疲劳了。那从人体科学上来讲啊，每个人的适应能力啊都是有限的，如果猛然间的突然加大运动量啊，很容易会造成运动伤害，导致免疫系统调控失控以及抵抗力的下降，这也就违反了健身的真正目的了。那我们在健身的时候啊，一定要遵循适度运动、防晒防冻，还有多做热身这三条原则。
3: 秋季是气温不断下降的季节，人体在气温下降的环境中会反射性的引起血管收缩，肌肉伸展度明显降低，关节生理活动度减小，神经系统对运动器官调控能力下降，因而每次健身前一定要注意做好充分的热身运动，避免在运动中受到伤害。不要主观地认为秋高气爽，身体状态也不错，就忘乎所以地进行超负荷的体育锻炼。传统中医学认为，人体阴精阳气在秋天处于收敛内养阶段，所以健身也要顺应这一原则。年老体弱的人可以参加一些轻松平缓、活动量小的运动，这样既不会因出汗多损耗元气，又可以舒展筋骨、强身健体。
4: 秋季的气候啊趋于干燥，运动过后呢一定要注意补水，通过补水啊来保证上呼吸道黏膜的正常分泌，以提高口鼻黏膜的防御功能。那在喝水的时候一定要少量多次缓饮补水，目的呢是保证身体啊有足够多的水分，以便在运动的时候更好地促进周身的血液循环。
3: 夏季人们习惯了穿背心短裤来锻炼，但秋天早晚温度都比较低，应根据户外的气温变化和运动量来增减衣服。衣服穿得过少很容易感冒，衣服穿得过多运动后会大量出汗，穿着汗湿的衣服在户外逗留同样会感冒着凉。
4: 运动专家指出啊，秋天呢是锻炼身体的黄金季节，有利于人体机能的发挥。不过啊，运动健身呢光靠热情是不够的，需要特别重视的是，由于气候变化的原因呢，人体在秋季的适应能力和新陈代谢都处在比较敏感的时期，所以在这个时候运动呢一定要循序渐进，量力而行。好了，关于秋天健身的事儿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下一期再见。
3: 温馨提示，秋天气候干燥，温度较低，每次运动前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活动，防止运动损伤。
5: 现在是晚上七点。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
7: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6: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7: 奋斗乡村，
6: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7: 青岛调频94.4。
6: 淄博调频90.0，
7: 德州调频104.7，
6: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8: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第一书记不是孤身奋斗。
9: 我是山东省生态环境厅驻成武县张楼镇。
10: 我是潍坊市应急管理局驻昌乐县沙坡沟村第一书记。
11: 众人拾柴，齐心助力共赢。
12: 有机云豆，欢迎前来洽谈采购。
13: 群策群力，如何来推动咱们的乡村振兴？
8: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效汇聚爱心资源。欢迎收听广播融媒体公益众筹节目《第一书记朋友圈》。
4: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我是青青。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是专门为全省各级第一书记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提供的融媒体宣传平台，既是一档广播节目，也是一个公益项目，欢迎您的选择收听。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了威海市文登区供电公司派驻在环山街道茂布蒋村的第一书记高秀峰，环山街道办事处综合执法中心主任于家平，茂布蒋村的党支部书记刘晓军做客直播间，为大家来推荐艾草产业，来介绍智能大棚，邀请朋友们共同来推动一二三产融合发展。那稍后的时间呢，欢迎您收听并且参与本期节目，与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4，也可以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都是搜索山东乡村广播。马上有请的是威海市文登区供电公司的第一书记高秀峰。高书记您好。
14: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威海市文登区供电公司派驻环山街道茂布蒋村第一书记高秀峰。能来到第一书记朋友圈和大家分享茂布蒋村的故事，我感到特别荣幸。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身边这两位嘉宾。这位是威海市文登区环山街道办事处综合执法中心主任于家平主任。
4: 于主任您好。
15: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够在这档节目里和大家交流。环山街道风景秀丽，人文荟萃，非常欢迎大家前来做客。
4: 嗯，好的。哎，您别光说好哈，待会儿的时候得给我们介绍介绍怎么个好法，好吗？
15: 一定
4: 好的。那还有一位嘉宾是，
14: 还有我们茂布蒋村党支部书记刘晓军书记。
4: 刘书记您好。
16: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好。茂布蒋村正朝着美好的方向大步迈进，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支持我们村。
4: 嗯，好的。要说咱朝着美好的方向发展哈，那一定是离不开我们的产业振兴。所以节目开始呢，还是有请我们村的第一书记高秀峰高书记哈，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咱茂布蒋村都有什么特色产业呀。
14: 咱们茂布蒋村呢，产业有艾草产业、智能蔬菜大棚产业，还有光伏发电等。
4: 嗯，这三个产业咱分别给朋友们来介绍介绍。
14: 好的，主持人。刚到茂布蒋村的时候啊，我发现村里啊土地资源非常丰富，但是大部分呢都是山地还有撂荒地，村民呢主要靠这个传统农业维持生计，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经过的深入调研和思考，结合威海市的特点和市场需求，我们及时向供电公司党委进行了汇报，经过党委研究决定开始发展特色产业。
4: 嗯，其实我要跟大家再介绍一下这个背景哈，就是我们的高书记呢，他不是驻村两年的书记，您已经是从2021年开始就在咱们茂布蒋村了，是吗？
14: 对对。
4: 其实就是为了这个艾草产业而留任的。
14: 对。
4: 嗯，那咱就先从这个艾草产业开始给大家介绍吧。
14: 好的，主持人，先来说说这个艾草的产业。艾草产业，不仅艾草有这个药用价值。在养生保健的领域啊，还有很大的市场潜力。当时啊，威海还没有这个艾草加工产业，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很难得的机遇。我们向供电公司申请了资金，流转了土地、撂荒地，开始开垦着土地种植艾草。 为了种好这艾草，我们特别邀请了河南济源农科院的教授来村里进行培训，还组织村民到湖北的蕲春、河南南阳等艾草种植很大的地方学习先进的种植经验。在种植的过程中，我们坚持绿色有机种植，保证艾草的品质。
17: 其实虽然我们没有种过哈，但是呢，通过这种观摩学习，而且艾草本身呢，它也是一个比较容易成活的这样的一个植物，所以我们村儿就扎下根了，是吗？
14: 对，艾草是多年生的草本植物。这个艾草种植了以后啊，那销售当然是要在第一位了。我们知道艾草深加工的前景比较广阔，所以起步之初啊，我们就建了一个小小的加工厂。虽然呢规模比较小，小到呢只能放下一台石磨和几台手工卷制艾条的机器，但是这是我们的希望啊。一开始我们还没有三年的艾草，我们就从湖北蕲春引进。大家都知道，有七年之病，可求三年之艾。还有一句话说，家有三年艾，郎中不用来。三年的艾草的非挥发优，含量适中。燃烧的时候热力柔和，穿透力非常强，药效比较好，能满足养生保健的需求。我们再是采取这个石磨磨制，因为石磨磨制它是冷加工，不用于这个流失药效嘛。再用这个手工卷制，在我们艾条这个卷制过程当中，那个封口的地方我们用的是鸡蛋清封口，比较环保。靠着这种独特的工艺啊，很快就吸引了不少的客户前来参观。其中有一家供应商一次就订了50000块钱的艾条。之后呢，在供电公司的支持下，我们又购置了专业的设备，把艾草加工成艾条、艾绒、艾草包、艾草泡脚包、艾草坐垫、还有多功能的艾盐复灸宝等成品，先后入围了央视新媒体新国货的产品，荣获了文登礼物大赛银奖、威海市旅游商品大赛食物类十佳产品的称号。
17: 我要特别跟大家介绍一下哈，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如果您正好是通过视频直播来观看我们的节目的话哈，您就可以看到在我们直播间里摆放着各种各样的艾草制品，比如说我手上拿的哈，就是一个小小的香包。哎呦，这个香包哈，有粉色的、紫色的、黄色的、绿色的、棕色的，各种颜色都有哈，做的特别的精致啊。而在我的右手边呢，也有这个艾草的坐垫啊，在我的左手边呢，还有这个枕头啊，在下面有一个大箱子没法给大家来展示，那是一个床垫是吗？
14: 那是一床艾草被。
17: 艾草被哈，哎呀，也就是说我们开发的产品非常的丰富。过去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请过我们相关的这个艾草产业的这种合作社来到过直播间哈，但是因为可能是各种原因，比如说从经费上呀，然后从研发的团队呀还有我们这个发展产业的这种人员和资金上哈都受限，所以可能只是基础的一个艾条啊。但是呢，也是确保了这个艾条它的这种纯度哈。但是在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就是艾草的产品就非常非常丰富了。如果大家刚好能看到直播的话哈，也来给我们这些产品点点赞。这就是说我们在发展这个产业，其实不光是靠着我们的第一书记，我们村我们还引进了人才，对不对？
14: 对。
17: 嗯，
14: 这个我们这些产品呢，现在已经成为地域特色健康好物的代表啊。为了提高产品的生产的质量和效率，这个我们和高校的团队合作，不断地加工工艺啊。现在我们的艾草产品不单在威海周边卖得好，还通过供电公司的惠农帮平台、爱入电的电商平台卖到了全国各地。
17: 就是从节目开始之前我们打开了这些产品进行展示，到现在我们整个直播间都是弥漫着我们这个艾草的香味儿哈。我觉得真的是沁人心脾，就觉得特别的舒服哈，所以这期节目我们都是非常欢快的啊来进行交流的。好，这是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艾草产业哈。为了这个产业，我们的高书记呢也是在村子里面连任了第二届的第一书记。那其实我们不光是一条腿走路，对不对？
14: 对。
17: 嗯，
14: 我们还有这个蔬菜大棚的项目，我们向供电公司申请建立了2座智能蔬菜大棚，里面配置了先进的智能温控、灌溉、通风系统，这些系统根据蔬菜生长的需求，自动调节大棚内的温度、湿度和光照，实现精准种植啊。 通过智能大棚种出来的蔬菜产量比传统的种植方式啊，有很大的提高。考虑到村里的劳动力不足啊，可能会导致蔬菜种植会产生断季，然后我们就通过这个阳光平台，把这个蔬菜大棚出租出去，租给这个有能力种植的菜农。这样的话，既解决了这个劳动力的问题，又能让大棚充分发挥作用，实现多方共赢。
17: 嗯，这也是属于咱们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的一个资产吗？
14: 对，党组织领办
17: 啊，因为刚才说发展我们的这个艾草产业哈，我说那是我们带头人在发展呢，还是我们引进了企业哈？我们高书记说我们发展是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希望大家抱团发展，也希望我们可以带领老百姓共同致富，是吗？
14: 对对对。
17: 嗯，好，那这是我们的第二个产业，我们还有什么特色产业？
14: 我们还有光伏发电的项目。
17: 嗯，
14: 通过供电公司的支持，在村里建设了光伏电站和光伏路灯。光伏电站发的电呢，一部分用于村里的日常办公，还有多余的电量啊，就卖给了供电公司，每年增收截止大约在30,000元左右吧。
17: 嗯，
14: 啊，我们还打算要扩大这光伏电站的规模，推进呢整村光伏的项目，进一步带动村民呢增收致富。
17: 嗯，哎呦，说到这个项目，我才想到了您的派驻单位是咱们威海市文登区供电公司。
14: 对，
17: 因为您在介绍这个艾草产业的时候，我都已经恍惚了。您这个派驻单位是跟这个相关的单位吗？其实不是的，是吗？这个产业其实对于村子里面来说是从无到有，对于您来说哈，也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是不是？
14: 对，
17: 嗯，但是您已经是半个专家了哈。反正我听您的介绍，已经是觉得这个好东西，我很想买。嗯，好，那说到了我们村子里的发展哈，貌不讲村，其实呢，我们的发展是离不开我们所在的这个区域、片区还有街道的发展的哈。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的是我们环山街道办事处综合执法中心的主任于家平于主任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环山街道的一个基本情况。于主任您好。
15: 您好，主持人。
17: 嗯，
15: 那在这儿呢，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环山街道。环山街道呢，处于胶东半岛的东端，它位于文登城区的中心地带，地理位置是十分优越的。在我们环山街道呢，有一条南北的一个大动脉，叫做盛海路，是非常非常漂亮的。我相信五一期间，如果是到过威海、到过文登旅游的小伙伴们，你们一定会走过这个盛海路的。那么我们街道呢，下辖很多的村庄和社区，总人口众多。在这里呢，自然风景非常优美，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而且人文底蕴非常深厚，有着独特的地域文化。近年来，在各级政府的领导下，环山街道在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环境整治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正朝着更加繁荣宜居的方向发展。
17: 嗯，我记住您说的这个盛海路了哈。如果有机会去到我们威海市文登区的话，一定要去这条路走一走，感受一下蓝天白云还有美丽的街道。那说到了咱环山街道，咱们有什么样的特色产业呢？
15: 我们的产业也是非常的丰富的。
17: 嗯，
15: 除了刚刚呢为大家介绍到的貌不讲村发展的红红火火的艾草产业和智能蔬菜大棚项目呢，我们还有一些特色的农业种植项目，像高品质的水果种植、有机蔬菜的种植等等等等。
17: 嗯，
15: 我们的产品在市场上是非常受到欢迎的啊。而且呢，在我们的环山境内呢，还有着一个千年历史的温泉，叫做七里汤。
17: 嗯，
15: 当然在这儿打个广告可以吗？主持人
17: 可以，没问题。
15: 同样的，欢迎各位小伙伴们有时间呢，带着家人到我们的七里汤来感受一下我们文登的人文这特色。
17: 嗯，好的。因为一说到文登哈，其实很多的人都会想到汤泉，所以在众多的汤泉当中，也希望大家可以记住七里汤。
15: 对，七里汤。
17: 嗯，好的。那说到了咱们这个环山街道哈，我们的这个貌不讲村呢，其实是一个缩影，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我们村的党支部书记刘小军刘书记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咱村的一个基本情况。
16: 嗯，好的，主持人。我们貌不讲村就在环山街道，行政区域总面积是3500亩，其中耕地是1300亩，村集体建设用地是18亩，村里面现有村民247户，661人，党员26人，村民代表35人，县村两委3人。以前我们村是出了名的落后村，村 集体经济薄弱，村民收入低，村里的基础设施也比较差，村民参与集体的事务积极性也不高。但这几年在高书记和各方的帮助下，我们村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7: 嗯，刚才咱说到了哈，这些所有的变化，不管是从基础设施啊，村容村貌，还是老百姓的啊这种精气神儿哈，都离不开发展产业，
16: 对，
17: 是不是？
16: 是。
17: 那所以先来说说咱第一书记来了之后哈，啊，都如何发展咱们当地的这个产业呢？
16: 嗯，好的，主持人。高书记来了之后，给我们村带来了新的希望。在艾草产业方面，从土地的流转、资金的申请到技术的引进、开拓市场，高书记都亲力亲为。他帮助我们村联系专家，培训村民，带着大家去外地学习先进的经验，还垫付资金建加工厂。在生产时，高书记总是在生产的第一线，在调试新设备时，他也总是亲自调试。曾经两次受伤，第二次受伤动了手术，到现在高书记的右手中指也伸不直。通过这多方面的努力，让艾草产业从无到有，发展得越来越好。
17: 好的，那说到这儿的时候也想打断您一下哈，刚才说到了为了这个产业哈，哦，我们高书记不光是人投入到我们这个村里来了，还因此而负伤了哈，能看看您这个受伤的手指吗？
18: 看
17: 啊，已经看到了，在旁边有这个留下的疤痕哈，
18: 嗯，伸不直了。
17: 那您觉得今天换来我们这个产业如此成熟的发展值吗？
18: 值得。
17: 是值得哈，哎呀，其实我也挺替您心疼的哈，所以以后一定要小心好吗？
18: 好的好的，
17: 我想老百姓也很心疼哈，但是呢，看到我们今天艾草产业发展的可以说是在我们当地小有名气哈，我觉得其实我们高书记是非常欣慰的哈，而且刚才也说到了，不光是发展这一个从无到有的产业，我们是不是在我们当地的这个蔬菜大棚产业方面，我们高书记也是利用我们这个传统也好，或者说利用我们当地的这个水土也好，来帮着咱们村也发展起来自己的智能蔬菜大棚
16: 啊。是的，主任。
17: 嗯，
16: 在这个智能蔬菜大棚的项目上啊，高书记积极申请了资金，引进先进的设备，为大棚的建设和运营出谋划策，而且他还考虑到村里劳动力的问题，找到了合适的出租方案，让大棚能持续发挥效益。光伏发电的项目也同样离不开高书记努力，从项目规划到建设完成，每一个环节都有他的身影。现在这个项目已经成立村里的稳定的收入来源之一，高书记这次帮扶实实在在地增加了村集体的收入，也让村民们看到了希望，大家参与村里产业发展的积极性也越来越高。
17: 嗯，好的，听过您的介绍哈，其实可以感受到，我们因为随着这个产业不断的发展壮大哈，其实大家的这个精气神也好，大家的这种发展的这种信心也好，也不断的树立起来，
16: 是
17: 吧？
16: 是的。
17: 那所以回过头来也想跟我们的第一书记来自我们威海市文登区供电公司派驻在环山街道茂部蒋村的第一书记高秀峰高书记哈来交流一下其实从无到有的产业不好发展的，对不对？
18: 对啊。
17: 因为老百姓他对于这个产业有没有信心，或者说他有没有种植的传统习惯和经验，其实直接决定着这个产业它的发展速度，还有它的发展规模还有它的发展前景。您是当时如何考虑的想要发展这个产业呢？
18: 你说这个没有信心，确实是当时的老百姓对这个艾草都不太怎么了解。我进村了以后啊，这个一直想着让村里的产业发展起来，让村民过上好日子嘛，但是在艾草发展的初步阶段还是非常艰难的。当时啊，没有多少这个资金来种植这个艾草。然后呢，我申请资金了以后啊，到这个地里去先去可调研的时候，发现呢，地里那个树啊长得哈，那个因为是荒了10年嘛，那个树子长得那种大腿粗了。资金到了以后，开荒还成了问题，因为山地的地块太小，开荒的设备都不愿意上去。那时候真是这个拿着这个猪头找不到庙门了哈。好不容易找到了好多家，才把这个50亩荒地改造好。
17: 嗯，我看您也是带着老百姓亲自的去除草，是不是？
18: 啊、
17: 驾驶着那个应该是除草机啊，还是
18: 那是收割了？
17: 收割了是吗？
18: 啊
17: 啊！然后我看您在那个大型的机械上哈啊，真的是带着头的，带领老百姓一块儿来干，是不是？
18: 对呀、
17: 啊，
18: 那时候艾草种植了以后啊，那很担心呐、啊。
17: 嗯，
18: 你看这是拿锄的时候哈、啊，
17: 嗯，
18: 每天都到山上去，那个山路不太好。那个车轮胎都划爆了好几条了啊，然后这个开始收割，收割的季节是最重要的，因为每年这个端午节的时候通常都有雨，这个艾草收割了以后必须要防住雨，在第一次割的时候，割完了以后，就是你看到我坐在那个机器上面，就是那个机器收割的哈，
17: 嗯，
18: 然后放在村里大院子里晾晒，这个当时我看了天气预报啊，晚上没有雨，第二天有雨。后来到晚上十二点的时候，突然我看了一下手机，发现是一点多钟，报的一点多钟有雨。
17: 嗯，
18: 我就急忙把火的开着车就到村里去了。
17: 嗯，
18: 在那个村里那个大院子里，就等啊。
17: 嗯、
18: 你不能提前把这个艾草先蒙上。
17: 哦。
18: 蒙上的话，怕把它捂了，捂了以后啊就坏了。
17: 嗯。
18: 然后到了一点多、一点半多钟，开始这个开始里拉下雨了，我就开始蒙这个雨布。
17: 嗯。嗯，
18: 你知道那时候太晚了，也不好意思打电话给刘书记，也不好意思找村民呢、啊
17: 嗯、
18: 只能我自己干、
17: 嗯、
18: 并且白天的时候撞那个艾草的时候把腰还给扭了、
17: 嗯、哦，
18: 在撞起扯那个雨布的时候蹲下来还是比较艰难的、
17: 嗯、
18: 盖好了以后呢还有一个环节，就是你得等着雨停啊，它抱的只有两个小时雨停啊，你得等着雨停了以后得赶快把它扯开，
17: 嗯，
18: 别把艾草给捂住了嘛、
17: 嗯、
18: 捂坏了，
17: 嗯，
18: 哎，然后等到四点多钟快天快亮了，
17: 嗯，
18: 哎，雨停了，然后才把这个雨布给这个扯开了， 保住了这份艾草嘛，
17: 嗯，
18: 在这个加工的环节呀、啊、当时这个资金紧张，没有办法这个建设这个大型的加工厂，于是呢我便和这个供电公司的分管领导哈一起垫付资金建立了一个小小的加工厂，小到呢只能放在一台石磨，但是技术方面呢它不是一天两天能学会的，这个就需要我们来自己琢磨哈、
17: 嗯、
18: 我们从磨制艾草到卷制艾条哈，从无到有，从笨手笨脚到产品的精细化吧哈，一点点的把这个艾草研究到精炼精致甚至到精品，
17: 嗯，
18: 随着产品的成熟啊，我们开始逐步扩大生产规模，提升产品的品质，在这个销售方面积极开拓着市场，在供电公司的大力帮助下，利用惠农帮、爱如电等各种销售渠道把产品推广出去。
17: 嗯，哎，我想问问哈，有点走神，是因为我考虑到哈，我觉得您今年有五十岁吗？
18: 哎，五十六了。
17: 已经五十六岁了
18: 啊？
17: 那您驻村的时候其实也已经有五十二岁了是吗？
18: 四年嘛。
17: 嗯
18: 啊，
17: 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您的年龄，然后来当这个村的第一书记，他又是这样的一个基础，您又要把一个从无到有的产业在村里发展起来，我不知道您这么用心用情用力是图个啥呢？
18: 起心动念吧，
17: 嗯，
18: 就是为了这个一份这个
17: 责任，
18: 嗯
17: 啊，
18: 因为供电公司招这个第一书记哈、
17: 嗯、
18: 因为我当时哈这个接触过艾草，
17: 嗯
18: 啊、接触过艾灸啊、
17: 哦、
18: 啊，是，并且说个悄悄话哈、
17: 嗯、
18: 我家属就是一个艾灸师
17: 哦
18: 祖传的，所以呢、
17: 嗯、
18: 我就把这个想把这个艾草
17: 嗯
18: 跟艾灸把这个健康保健
17: 嗯
18: 推广，这个从村里开始逐渐开始推广、
17: 嗯、
18: 因为威海还没有一个艾草的加工厂嘛，
17: 嗯，
18: 所以从这在这个威海是个最适宜人居生活的这个城市嘛，
17: 对
18: 啊，所以想把这个健康产业发展下去、
17: 嗯、
18: 把艾传出去、
17: 嗯、哎呀，我说呢哈，终于挖掘出来了这个根儿哈、哎、也就是说您虽然是一个人来当第一书记，但是全家齐上阵，对不对？
18: 对对
17: 啊，把咱们过去的这个擅长的东西哈放到咱们村子里面，果然就在这三四年的时间当中哈就发展起来非常成熟的一个产业。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的是我们威海市文登区供电公司的第一书记高秀峰来介绍他所在的这个派驻村哈啊貌不讲村发展的特色产业。刚才我们说到了从无到有发展起来的是艾草产业，那同时呢我们多条腿走路哈，我们发展的是智能蔬菜大棚产业以及光伏发电产业哈。那么这三驾马车并驾齐驱，就带领着我们这个啊貌 务讲村的产业发展起来了。那如果此时此刻收音机前的您能够助力我们第一书记发展产业，带动我们老百姓共同致富，欢迎您加入第一书记朋友圈。
19: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20: 我们十二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1: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22: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23: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24: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25: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22: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25: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26: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22: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27: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28: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19: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22: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29: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30: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31: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29: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32: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省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30: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33: 第一书记不是孤身奋斗。
9: 我是山东省生态环境厅驻成武县张楼镇。
10: 我是潍坊市应急管理局驻昌乐县沙坡沟村第一书记。
11: 众人拾柴，齐心助力共赢。
12: 有机云豆，欢迎前来洽谈采购。
13: 群策群力，如何来推动咱们的乡村振兴？
8: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效汇聚爱心资源。欢迎收听广播融媒体公益众筹节目《第一书记朋友圈》。
17: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融媒体公益众筹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我是青青。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邀请各界爱心人士成为乡村振兴志愿者，比如说大中小企业家、公司经营者以及新阶层人士等，以众筹产业项目的方式支援第一书记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威海市文登区供电公司派驻在环山街道茂不讲村的第一书记高秀峰，环山街道办事处综合执法中心主任于家平，茂不讲村的党支部书记刘小军。为大家来推荐的是艾草产业，介绍的是智能大棚，邀请朋友们共同来推动一二三产融合发展。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随各位到威海市文登区环山街道去走一走，看一看。首先请出的是我们的第一书记高秀峰。高书记您好。
1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7: 好的，那说到了我们第一书记哈，驻村之后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您在茂不讲村这一待就是四年的时间哈，那不妨来跟我们介绍介绍在村里咱如何推动的这五大振兴呢？
18: 好的，主持人，驻村以后啊，我始终把党建工作作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 在组织振兴方面，我定期和村里两委、村里的老同志啊进行交流，谈心交流，了解大家的想法和困难，增强团队的凝聚力，鼓励优秀青年向党组织靠拢。这几年有三个人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一个人加入了党组织，严格执行四议两公开制度，在村里的事务，这个决策更加透明民主，还推动了党支部，和供电公司党委、设备公司党支部开始结对，开展了很多的有意义的活动，就像四加N主题党日活动要开到村里，为村里这个水井进行改造，重新铺设的电缆，解决了百姓吃水难的问题，改造这个地下线路，也改善了这个村里的电力设备设施，促成供电公司和环山街道党工委正企联创，得到了市委领导的批示表扬，相关经验还被新华社、人民日报、大众日报、中国日报等国家级、省级媒体先后报道，这让我们村里的知名度大大的提高了。
17: 也就是说您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您的派出单位哈也是通过这种党建联建的方式哈来给予我们支持，是吗？
18: 对。在产业振兴方面，刚才已经详细的介绍了艾草产业、智能蔬菜大棚和光伏发电项目的发展情况。这些产业的发展不仅增加了村集体收入，还为村民提供了就业的岗位，带动了村民的增收致富。
17: 好的，那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哈，在这儿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助力我们的高书记来发展我们的特色产业艾草产业。
18: 在人才振兴上面，我们还邀请农业专家来村里培训，组织村民去外地学习先进的经验，培养了一批懂技术会经营的乡村人才，同时利用行业的优势为村民提供这个就业机会，吸引一些农民专家来技术指导，为产业发展提供人才的支撑。
17: 我们也是走出去请进来哈，希望通过我们这些智能人才哈，能够提高我们这些产业的发展，是不是？
18: 对呀、
17: 在
18: 文化振兴的过程中啊，我们在村里主干道两侧绘制了400多米的文化墙，主题包括振兴、善德、红旗、诚信等，营造了浓厚的文化氛围，修缮了老年活动室，邀请供电公司的共产党员服务队来村里开展这个义务理发、环境清治、文艺演出等活动，丰富了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还开展了五示范共联创的活动，把我们村打造成多个示范点，提升了村庄的文化内涵和文明程度。
17: 其实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哈，老百姓的这种幸福感和获得感就不断的在提高了。
18: 对，再说一说这个生态振兴方面，我们呢投资推进艾草金银花种植数字化管理，结合365电管平台，实现产业绿色发展，建设光伏电站不仅增加了收入，还减少了碳排放，打造全电民俗的示范点，让这个游客体验到绿色环保的乡村旅游。通过这些举措呀，我们村的生态环境是越来越好，实现了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
17: 而且我也通过资料看到哈，其实我们发展了艾草产业之后呢，我们也发展起了这个盐学游的线路，是不是？
18: 对啊。
17: 这
18: 个在村里啊，这个了解村里的情况和村民的需求后啊，需要找准方向，再就是要充分发挥啊自身的资源优势，积极争取各方面的支持，整合资源为村里发展服务。在产业发展的过程中，要注重创新，无论是种植技术、加工这个工艺方面，还是这个销售技术，都不断的这个要探索新的方法，还要加强团队的建设，团结村两委成员和广大的村民，充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让大家呢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最后还要坚持党建引领，把党的工作贯穿到乡村振兴的各个环节，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17: 所以您驻村4年来哈，真的是让我们这个貌不讲村哈，从过去我们这个刘书记说到的哈，可能大家心没有那么齐，景没有那么好看哈，现在发展成了有自己特色产业，而且小有名气哈。那您也说到了，其实自己的这个工作的开展离不开我们的派出单位，其实更离不开 我们所在的这个环山街道，对不对？
18: 对
17: 啊，我们街道也给予我们大力的支持。那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我们啊文登区环山街道办事处综合执法中心主任于家平于主任哈啊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啊，像我们环山街道如何来助力他们第一书记的工作呢？
0: 好的，主持人。环山街道呢一直是非常重视第一书记的工作的，我们全力为他们开展工作呢提供了支持。在政策方面，我们积极地落实上级的相关政策，为村里的产业发展提供了政策指导和保障。比如呢，在项目审批、土地流转等方面，我们开辟了绿色的通道，简化办事流程，提高了工作效率。在资源的协调上，街道呢整合了各方面的资源，为第一书记提供帮助，像协调企业、社会组织等为村里捐赠物资资金，支持呢村庄建设和产业的发展，还组织街道的农业技术人员、专家为村里的产业发展提供技术指导。同时呢，我们加强了与第一书记的沟通交流，定期的召开这样的座谈会，了解他们在工作中、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及时的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为第一书记呢创造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
17: 好的，那么因为前期的时候我也看到很多高书记的一些材料哈，其中呢可能就有各种场景我就都对上号了哈，比如说这个您说到了从这个政策审批指导上哈，我们也是帮助他们，因为他们这个种艾草的时候要流转土地，
0: 对
17: 是吧？
0: 对对。
17: 那么从资源上，我们也是请进来走出去哈，我们也是帮着积极的来协调各种社会资源哈，来助力我们第一书记的派驻村。那还想问一下高书记哈，那么除了你看像街道上给予我们支持之外，还有哪些社会资源，还有相应的一些这个我们的组织哈给予我们一些帮扶的支持，您不妨在这儿也给我们介绍介绍。
18: 好的，主持人。我们的帮扶工作得到了很多方面的资源助力，派出单位供电公司给了我们大力的支持，为村里更换电杆十级，改造地下线路1000米，更换电表后线365户，把村里的大厂房进行修建，建立加工包装一体化艾草制品加工车间，通过惠农帮、艾入店等发展渠道发展这个订单产业，年可为村里增收15万，安装光伏路等，彩虹路照亮归家人，修建连心桥温暖群众的心，为了这个激发村民参与整村提升的主动性，经过半年多的时间，在全省29个电力IC超市当中取得了一个可贵的名额，投资建成了山东省首批的电力IC超市，年提供7万元的兑换物资。自从运营以来，兑换商品近万件，以劳积分，以分换物，以物励志，激励的村民参与村庄的治理和发展。开展呢电量夕阳红活动，利用废旧的厂房建设老年活动室，安装吊扇、电采暖，让老人们生活更加温馨。组织贸不讲党支部与供电公司4个党支部联营共建发展，开展这个解对座谈、帮扶引领活动12次。吸纳党员的部队志愿者200多名，开展卫生清理、路灯修整等志愿服务20多次，为8户贫困户捐赠物资7000多元，以实干赢得了民心。
17: 其实我想哈，老百姓都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的哈，所以我们你看发展产业的时候，虽然可能老百姓他是有顾虑的，但是呢还是积极的响应的，对吧？
18: 对对。
17: 那同样的哈，我们在生产方面带领大家抱团致富，那么在生活方面也是给予了他们很多的这种关心和关爱。
18: 对。
17: 好，刚才说到的是我们派出单位给予的支持，那还有其他的社会资源吗？
18: 所在的乡镇环山街道非常积极配合，在政策上给予指导，在帮助协调各种关系，在土地流转过程中街道协助我们与村民沟通，确保流转工作顺利进行，对上申请资金，启动了村内的主次干道沥青硬化，在争取项目扶持的方面呢，街道积极向上级部门汇报，为我们争取了更多的政策支持，投入7万元，围绕振兴善德、红旗、诚信等打造3纵1横4点，墙体彩绘，大约能有400多余米。联合供电公司党员服务队9次到村里歌咏欢唱，组织纳凉晚会， 每月一次的免费立法等活动，丰富了村民的业余生活。
17: 嗯，就是您把这儿当成自己的第二个家，咱们供电公司的同事们也把咱这儿当做一个根据地了，是吧？
18: 对对对对。社会的力量啊，为我们村注入了活力。通过共筑共建活动，累计获得社会捐助的捐款90,000元。这些捐赠有的用于改善村里的基础建设，有的用于支持产业发展。比如有的企业捐赠了一批农业设备，提高了我们的生产效率，还有一些爱心的人士为村里困难家庭提供了生活物资和帮助。
17: 嗯，
18: 在这个朋友圈里吧，还有不少的亲朋好友关注着茂木匠村的发展。第一笔50,000元的订单就是我的朋友得知村里的加工艾草，并且了解到产品的质量过硬才签订的。后续他们又不断地前来这个代加工各类产品。还有不少朋友利用自己的资源渠道为我们的产品推广出谋划策，有的帮忙

0: 在发展着这个产业，所以大家也觉得就像您说的，我们货真价实，物美价廉，所以也都愿意帮助咱们把这个产业做大做强哈。那看到社会各界都这么支持我们啊，貌不讲村的发展，也想问一问咱村党支部书记刘小军哈，刘书记，咱们村的这个发展有怎样的一个规划呢？
1: 嗯，好的，主持人。
0: 嗯，
1: 我们村将继续围绕乡村振兴战略，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在产业发展上，我们将鼓励村民自己种植艾草，村集体回收，这样一来能带动村里百姓的收入，二来减少村集体的用工负担，同时也能满足加工需求，加强艾草产品研发，推出更多高附加值的产品，像艾草精品随手礼、艾草护肤品等。在这个村庄建设方面，我们今年将把村里的一些老桥进行维修，保证村民过桥安全，要修建一两座漫水桥，方便村民在雨天安全通过。人居环境我们将加大整治力度，定期组织村民开展卫生清理活动，加强村里道路、河道等公共区域的维护和管理，计划申请办事处对村里的文化广场进行升级改造，增加健身设施和休闲场所，丰富村民的业余生活。
0: 嗯，其实发展起来，我们这个产业，我们有了自己的资金，有了我们集体的收入哈，想干的事儿才能够一一的落实，
1: 对
0: 吧？
1: 对对对对。
0: 嗯，
1: 在这个人才培养上，我们继续鼓励年轻人参加村里的产业发展，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学习和培训机会，培养一批本土的产业带头人。目前我们村在产业发展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需求，艾草产业方面需要专业的艾草产业研发人才，帮助我们开发更多的新颖优质的产品，同时希望能有更多的销售渠道合作伙伴，进一步扩展艾草制品的市场。主持人，
0: 好的，刚才您特别说到了这个人才培养哈，其实呢，我们第一书记来了之后也是特别注重啊，我们挖掘年轻人哈，刚才也说到了，还有就是啊，让我们的党员带头哈，已经有三个人又提交了他们的入党申请哈，那在这方面啊，也是想啊，跟我们的这个高书记交流一下哈，就是如何来激发年轻人回乡创业啊，来不断的注入我们这些新鲜的血液呢？
2: 好的，主持人，为了鼓励年轻人创业或者返乡啊，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对于有创业想法的年轻人，我们提供技术培训和这个创业指导。比如说在艾草产业方面，我们组织年轻人参加艾草种植和加工技术的培训，让他们掌握这个专业能力。同时还为他们提供创业信息和渠道。我们也积极宣传村里的发展前景和优惠政策，让年轻人看到村里创业就业的机会。像现在村里的艾草产业、智能蔬菜大棚和光伏发电的项目，都需要有知识、有技术的年轻人参与。
0: 嗯，
2: 我们鼓励返乡的年轻人参与到这些项目当中，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为村里的发展和做贡献的同时，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目前已经有一些年轻人受到鼓舞，开始关注村里的产业发展，有的还打算回来创业。我们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乡村振兴的队伍中来。
0: 嗯，其实产业发展起来了，年轻人回来的越来越多了，他从而就成为了一个良性循环了哈。
2: 对，
0: 那么让我们老百姓的腰包都能鼓起来。那说到了我们新一年的这个发展规划哈，那接下来呢，也有请我们威海市文登区环山街道办事处综合执法中心的主任于家平于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咱环山街道的发展又有怎样的一个规划呢？
3: 在这一年里呢，我们街道也将以乡村振兴为总目标，推动全街道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在产业方面，我们将继续的扶持像貌不讲村的艾草产业、智能蔬菜大棚这样的特色产业项目，鼓励各村结合自身的实际，发展差异化的特色产业，形成一村一品的发展格局，加强产业融合，推动农产品的加工、乡村旅游等产业协调发展， 提高产业的附加值。
0: 嗯，好的，我还是向大家来推荐我们的盛海路。

0: 对，
1: 嗯，
0: 一条非常美丽的路。
1: 哎，是发展我们的特色乡村旅游哈。嗯，那么这是我们说到的产业方面，
0: 对，
1: 那么其他方面呢还有什么样的规划吗？
0: 当然了，
1: 其实我们抓住了这些亮点哈，也就抓住了我们这个貌不讲村的一个发展的这种方向。
0: 对，
1: 嗯，
0: 刚刚一直为大家提到盛海路，其实美丽的貌不讲村就在盛海路的边上
1: 啊，
0: 所以呢我们在2025年也将继续呢在基础设施的建设上呢加大对农村道路、水电通信等基础设施的投入，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加强生态环境的保护，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打造美丽宜居的乡村。
1: 嗯，好的，那在这儿我也替咱们这个环山街道做个宣传啊。那有机会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来走一走看一看。
0: 是的，
1: 嗯，
0: 同时呢我们在社会治理方面呢也将继续的加强基层党组织的建设，提高基层治理能力，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关注弱势群体，提高居民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1: 嗯，好，那其实刚才说到了哈，提高我们老百姓的这种幸福感、满意度还有获得感哈，那么还是要从这个发展产业入手。
0: 是的，
1: 这样让大家的腰包鼓起来，我们的生活质量我们的这种幸福感才能够不断的提高。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当然了，在产业需求上有这样一句话嘛，叫众人拾柴火焰高。
1: 嗯，
0: 我们也真真切切的需求我们能够引进一些农业产业的龙头企业，带动呢街道特色产业发展，提升产业的竞争力。同时呢，我们需要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管理经验，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一个转型的升级。在乡村旅游发展方面，希望有专业的旅游规划和运营团队呢，帮助我们打造更具吸引力的旅游产品和线路。同时呢，我们也需要资金的支持，也希望呢大家能够广于支持我们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的发展项目。
1: 好的，那通过我们刚才的这些介绍哈，其实呢大家可能对于我们威海市文登区环山街道已经有了一个认识哈。那么再把我们的目光聚焦到我们这个貌不讲村，我们有请我们村的第一书记高秀峰高书记哈来说一说我们在新一年的这种发展的规划。那同时呢在这里我们其实也可以邀请更多的朋友哈加入到我们推动乡村振兴的工作当中来。高书记。
2: 好的，主持人。
1: 嗯，
2: 我们首先是从党建方面开始哈，将持续推进党支部的堡垒工程，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严格落实三会一课、四加 N 主题党日等基本制度，加强党员队伍，建立一加二加 N 常态机制治理机制，就是一名党员联系两个村民代表，带动N 个村民参与活动，解决群众的急事、烦心事，进一步提升村两委集体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在这个产业发展上面，一是加大这个宣传力度，有可能的话，我们将与办事处一起研究成立艾草协会，推进端午艾草节的计划，邀请更多的人才一起来探索产业的发展可能。再就是我们将这个与这个威海市公共师训基地、博伊尔研究院以及新华书店等共同打造这个研学及养老的项目，让孩子们和老人进行开展沉浸式的艾草系列观光，学习健康养生知识，学会自我保护，防护身心健康。在加强这个村文明建设方面，引导村民树立文明新风，在生态保护上加强对村里的生态环境的监测和管理，确保光伏发电、绿色种植等生态持续发挥效益，推广绿色的生活方式，提高村民的环保意识，共同守护好貌不讲村的绿水青山。
1: 嗯，好的，那其实刚才您介绍了哈，我们从生活到生产哈，都给老百姓做了一个美丽蓝图的设计，那同时呢也对于我们这个艾草产业哈不断的在深化它，比如说可能之前的时候我们先带领老百姓来种植，那么后来呢发展我们的各种的这个延伸的深加工的产品，那么继而呢我们又把它打造成一个文化产品，是不是？
2: 对
1: 啊，比如说孩子的研学基地啊，比如说受众更广阔的一个艾草文化节啊哈，其实呢我们都是通过我们的党组织领办合作社来把他们发展起来，而 通过我们村的发展啊，让老百姓看到了希望之后，我们可以带动周边的村，从而您说到的要成立这个艾草协会是吗？
2: 对对。
1: 嗯，我觉得其实您帮助我们这个茂部蒋村哈，做了一个非常完善的这种设计和规划。那不知道您的这个还有不到一年时间的这样的一个帮扶工作哈，时间够不够？也不知道您会不会继续留任在我们村子里面，来把我们这个艾草产业做大做强。但是今天我要先替我们村的老百姓哈，给您大大的点一个赞。
2: 谢谢主持人。
1: 感谢您帮助我们共同来发展我们的特色产业。当然了，我们更要邀请更多的朋友们能够来助力我们的第一书记来发展这个艾草产业哈。比如说其实在销售领域方面，那如果大家在电商方面有这样的一些渠道，或者说有一些很好的想法和设计，那可以通过第一书记朋友圈来联系到我们的高秀峰书记。那另外呢，其实在产品设计上如果有更好的一些规划那其实呢，大家也可以跟我们强强联手，是不是？
2: 对呀。
1: 因为我们目前的这些产品我看到了哈，都是网上热销的产品，但是呢，我们要不断的去创新，不断的开拓我们自己的市场和这个前景的道路哈。所以呢，我们也需要有更多的资源来助力我们。那感谢高书记，那也感谢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几位嘉宾，为我们介绍了我们威海市文登区环山街道茂部蒋村发展的特色产业，一个是蔬菜大棚，另外一个呢就是艾草产业了。那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第一书记朋友圈，我是青青，欢迎您的选择收听。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是专门为全省各级第一书记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提供的融媒体宣传平台，既是一档广播节目，也是一个公益项目。如果您想与我们取得联系，如果您想与第一书记们进行交流，您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1104，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都是搜索山东乡村广播。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跟您说再会了，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见。
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1: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大闸蟹盐碱地池塘养殖中的水草栽植技术要点。
3: 南有阳澄湖，北有黄河口，黄河口大闸蟹的金字招牌越来越亮，这个盐黄盐碱地上的特色产业正日益发展壮大。略有盐度的水使大闸蟹更鲜甜，然而养殖池塘土壤盐碱程度较高，自然水域水生植物种类贫乏，水草栽植成活率低，难以满足池塘养殖大闸蟹的生长生活需求。
1: 为解决这一问题，今天我们特意为农民朋友们整理了大闸蟹盐碱地池塘养殖中的水草栽植技术要点，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池塘建设、水草品种选择、合理种植等措施，保证大闸蟹盐碱地养殖池塘中水草的高覆盖度。
3: 首先，建设黄河口大闸蟹养殖池塘时，要建设配套独立的进排水系统，加深池塘外边的排水沟渠深度达到1.5米以上，并要求低于池塘内的环沟0.3到0.7米。随后通过对池塘浅水区加注淡水，让土壤中溶有盐分的水渗到池塘环沟中，然后再渗到池塘四周的排水渠中去，这样会有效地降低池底土壤含盐量至1/1000以下，达到水草种植对土壤含盐量的要求。
1: 另一方面是水草品种的选择和种植方法，主要种植轮叶黑藻、苦草、伊乐藻，种植时间为4月底到5月初。种植时，池塘中央浅水区水位控制在15厘米左右，种植面积比例为：轮叶黑藻占40%，
4: 苦草占30%，伊乐藻占30%。布局为中间种植3米宽的苦草带，两边种植4米宽的轮叶黑藻与3米宽的伊乐藻。
3: 轮叶黑藻和伊乐藻带根或切成小块种植，长度约20厘米，均匀地插入池底，行距50厘米，穴距50厘米。苦草种植已采用播种法，将种子均匀撒开，单位水面播种量每公顷6到9公斤。
4: 除了上面所讲的水草栽植技术，土壤肥力和水草管理也是决定其能否成活的关键因素。水草栽植成功后，可每公顷水面施氮、磷、钾有效含量均为15%的3元复合肥45公斤。管理期间要及时进行水草割查，清除杂草，使池塘水面水草覆盖率达到60%左右，满足黄河口大闸蟹的养殖生长需求。
3: 广大的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大闸蟹盐碱地池塘养殖中的水草栽植技术要点，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5: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2026年9月4日0时起，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频率正式停止节目播出，并停止相关信号传输。第一书记朋友圈、现代乡村、农广会客厅等栏目已转至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播回看回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乡村季风种地宝典栏目依旧在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每日正常播出，欢迎大家准时收看。山东乡村广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还将持续更新，继续做好三农政策宣传与助农惠农服务。感谢您长久以来的陪伴与关注。

0: 现在是晚上8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3: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广良，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黄渤海伏季休渔结束，千帆竞发起新城，逐浪开海迎丰收。首届山东省茶叶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开赛。2026年省级培训即将全面启动，为全省农民朋友搭建起提升技能、拓展视野的成长平台。芒春绿色防控科技交流会暨山东瞻化冬枣绿芒春防控现场观摩活动在滨州瞻化举行。千帆竞发迎开海，渔家烟火庆丰年，长达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渔民们整装待发，逐浪前行，开启新一轮耕海牧渔的丰收征程。
5: 我现在在威海远洋中心的渔港码头，备受大家关注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即将于今日中午12点正式结束，渔船已整齐列阵，渔民们正在做出海前的最后准备，千帆蓄势，静待开海启航。
6: 我们给船加好了油冰，我们还准备了救生衣。我们从码头开到捕捞地点2个小时就到了，主要想打刀鱼、鲅鱼、鲳鱼，希望安全出海，满载而归。
3: 在日照山海天旅游度假区一级渔港，渔民代表依照传统习俗诵读祭文、行祭拜礼，传承敬海感恩的渔家古老民俗，祈愿出海平安，鱼虾满仓。
7: 参加这么一个开海仪式，祈福渔民风调雨顺，满载而归。
3: 不少市民游客也专程来到码头，共同见证渔船鸣笛扬帆出海的壮阔时刻。
8: 我替他们高兴，祝他们一路顺风。
3: 上午11点58分，山海天一级渔港50艘渔船依次起航，沿着指定航线奔赴作业海域。中午12点，青岛西海岸新区近1180艘渔船起航出海，撒下金秋第一网。当地渔民多为近海捕捞，渔获以鲅鱼、刀鱼、鲳鱼为主。
9: 第一船早的货了，渔民有打的好的，明天早上起来就上岸了，吃到第一口鲜鱼。
4: 开海首日，为护航海上安全生产，山东省海洋与渔业执法监察局联合山东海警局、山东海事局等多个部门开展海上联合执法巡航行动。
3: 上午10点，距离黄渤海正式开海上有2个小时，多艘渔政执法船已率先结缆离港，全速驶向各重点渔港出口及航道咽喉水域，提前在口门处布设起前哨防线。
9: 不会到十二点，马上停船。
3: 本次开海是山东在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实施后首次大规模海洋捕捞作业。新法在保留禁用渔具目录的基础上，新增了推荐渔具目录，对渔业生产管理更加细致严格。与此同时，新修订的《山东省渔业港口和渔业船舶管理条例》也于9月1号正式施行。山东所有渔船进出港均需在鲁渔通系统提前报告，渔港要对渔船报告情况进行登记核查。
10: 新渔业法最大的变化就是处罚额度变高了。像以前违反禁渔期的规定，处罚额度上限是5万，新渔法实施后，那么处罚额度呢达到了200万。新渔法也首次作出了规定，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转载、运输、带动、销售、加工非法捕捞的渔获物，实现了全链条的管理。
3: 开海前，渔政执法人员已开展专项安全检查，登船逐项核验出港登记，按照新法规定对渔船和船员进行了全面检查。今年休渔期间，山东省海洋与渔业执法监察局依托综合管控执法保障平台，实时调度动态监控渔船动态，以最严格执法监管护航渔业高质量发展。休渔期间，全省未发生规模性渔船违规出海情况，福记休渔管控秩序保持平稳向好。
10: 开渔当天，我们组织省市县执法力量对在港渔船进行一次全面的安全检查，重点检查渔船进出港报告、职务船舷配备等。开渔后啊，我们组织执法舰艇在重点渔区开展海上巡航执法检查，重点打击无证捕捞、改变作业类型、跨区作业、三无船等违法违规行为，切实保障渔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辖区渔业生产秩序。
3: 为进一步发掘培养茶叶技能人才，由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和山东省总工会共同主办的首届乡村振兴茶乡齐鲁山东省茶叶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在莒南县开赛。本次竞赛聚焦茶产业人才培养与技艺传承，设置制茶和评茶两个赛项，来自全省的84名茶行业从业者同台比拼制茶技艺，切磋评茶本领，展示匠心风采。
11: 认识更多的这个做茶的一些同行，然后交流一下我们的制茶的一些技术。
12: 一赛促训，也是我们一个提升的过程。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我们山东茶在全国的知名度更高，然后更受欢迎。
3: 茶叶加工的比拼涵盖了鲜叶杀青、揉捻、烘干等全工序流程，着重检验选手在火候把控、手法运用等方面的综合制茶能力。
13: 由我们这个组委会统一提供标准的原料，然后选手们呢，结合自己的经验，然后把这个茶叶呢进行炒制出来。
14: 做好的茶来比较它们的外形、汤色、香气、滋味这些指标的高低，那么也就是

0: 他们今天比赛的一个结果的一个评判。
1: 本次竞赛将评选出一二三等奖，颁奖仪式将在明天举行的山东省南茶北饮70周年纪念活动现场进行。
2: 举办这次大赛，目的呢就是提高我省的加工和评茶这两方面的这个水平，同时呢也是给我们选手提供一个相互交流、切磋、学习的平台，继续推动我们茶产业的发展，在未来的乡村振兴中贡献茶产业的力量。
1: 山东省持续深化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壮大乡村人才队伍。2026年省级培训即将全面启动，为全省农民朋友搭建起提升技能、拓展视野的成长平台。济南市章丘区的张克金是一位农机手，在日常农业生产中，他亲眼见证了无人机在植保追肥作业中的高效率。虽然自己已经考取了无人机驾驶证，但在实际操作中，面对复杂地块的航线规划、药剂精准配比以及突发故障的应急处理，他明显感觉底气不足。
3: 你去年年前呢，我拿到这个咱民航的这个 CET 证了。反正在操作的时候啊，有一些细节啊，还不是很熟悉。比如呢，这个手动撒肥这一块，非常希望再去深造一下。
1: 张克金的迫切需求，今年正好有机会满足。根据农业农村部部署，2026年山东省高素质农民培育省级培训班即将开班，计划实施四大专题培训，包括农机手技能提升、数字技术应用、乡土文化能人和渔船船东船长安全生产。
4: 2026年，我们山东省高素质农民培育省级专题培训，只要你的年龄在18到63岁之间，身体健康，具有初中及以上文化水平，正在从事或有意愿从事农业农村领域生产经营服务的农民朋友和返乡人员都可以报名参加，一人只能参加一次，不能重复报名。
1: 今年的省级培训采取线上直报方式，动动手指就能操作，方便快捷。
5: 今年咱们省级专题培训现在可以通过线上需求直报，这个手机商城里可以下载齐鲁乡村网络学院APP， 然后点击我的，然后再点击这个需求直报，了解完培训需之后，然后我们可以选择培训班次，点立即申请，就可以填写咱们个人的培训需求信息。
3: 这个报名系统啊非常方便，我现在就报上名，希望呢尽快开班。
1: 据了解，此次省级培训农机手技能提升专题计划培训1610人，农业低空应用和无人机植保是重中之重。数字技术应用专题计划培训1640人，包括数字农业、农产品电商等方向，重点面向青年农民、返乡大学生、农民工和退役军人。乡土文化能人专题计划培训1180人，涵盖乡村编织、剪纸、农民画、村舞等方向。渔船船东船长安全生产专题计划培训300人。
4: 高素质农民培育是财政资金支持的公益性项目，我们不向农民朋友收取任何的费用，具体的培训时间、培训地点将另行通知。在具体的培训中，我们将根据农民的实际需求，精准地设计培训内容，优选培训师资，重点强化到生产一线的实操训练，从而确保我们的培训时效。
1: 为推动芒春绿色防控技术创新集成与示范推广，芒春绿色防控科技交流会暨山东彰化冬枣绿芒春防控现场观摩活动在滨州彰化举行。活动现场来自全国15个省市区的100余名专家学者与政企代表，围绕芒春绿色防控关键技术进行了深入交流，智能监测设备、生物农药等多项核心防控技术集中亮相。
6: 我们在彰化开展了彰化冬枣绿芒春全程的绿色防控技术体系研究与应用，然后呢，我们主要采取了冬剪出卵、理化幼控、生态防控以及全程的微生物农药的防治，全程没有使用化学杀虫剂，但是呢，把绿芒春防治得非常好。我们这套技术体系对果树、茶叶、牧草等等很多种类的经济作物都有非常好的效果。
1: 历经21年的持续应用与跟踪验证，该技术体系在示范区内使芒春种群数量下降超90%，防治芒春药剂减量超70%，冬枣品质达到绿色食品标准。目前，彰化区冬枣种植面积达30万亩，年产值突破75亿元。
7: 自从用了这个绿色防控这个技术以后，来品质枣的品质提高了，大药也少了。 这个枣也好吃嘞。我们家这个站东二号，去年能卖的30来块钱一斤，一亩地能卖的2-3万块钱一斤。
8: 过去的，我觉得这30年我们看下来，其实从防控方面呢，就三个阶段：以化学为主，到综合防治，到全程的绿色，就是说这个防控，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可持续的绿色防控体系。把我们国家的病虫害植物保护呢工作呢，能够在15-5，就是沿着这个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阶段做的就是说更好。
1: 金秋九月，新学期如约而至，各地围绕学生候车安全、传统文化教育、习惯养成、食品安全等方面开展形式多样的护航行动，全力保障学生平安入学、快乐成长。
9: 开学首日，济南市莱芜区彭泉街道中和社区学生驿站清晨6:30准时开门，站内环境整洁明亮，布置温馨，配备书籍、座椅和空调，彻底告别了以往学生在路边、露天等候乘车的状况。
10: 上每天上下学的时候，父母也不用担心，在这里也非常的温暖。
11: 像学生驿站切实成为家长们放心、孩子们安心的这个避风港湾。
9: 为了迎接一年级新生，不少学校准备了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在莱西市香港路小学，老师们围绕知礼仪、守规矩、懂安全、爱校园主题，通过情景示范、趣味互动、儿歌引导等形式，教新生端正坐姿、规范举手发言、整理文具、有序排队等日常行为规范。
12: 我们会从点滴小事入手，耐心培养孩子们良好的行为习惯、学习习惯和文明礼仪。
13: 学会了上课要坐端正和举手发言，我喜欢我的新学校。
9: 新学期为保障学生的用餐安全，东营市东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辖区中小学、幼儿园食堂开展全方位隐患排查，对发现的问题现场指导、限期整改。
14: 我们坚持关口前移，预防为先，从源头压实校园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全方位筑牢食品安全防线。
9: 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服务政府部门，引领三农舆论，紧扣时代脉搏，助力乡村振兴，全力打造权威性、贴近性、服务性融媒体的三农新闻平台。每晚7:30，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同步播出，敬请关注。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5: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16: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15: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6: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15: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9: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7: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植物修复技术治理农田土壤重金属污染的方式。
18: 首先是针对不同区域土壤特性、气候环境条件、因地制宜筛选超负极植物，同时针对不同的污染的类型、不同耕地受污染的程度，着重从当地推广的吸收植物中筛选超负极植物。
17: 其次是充分选择生物量大、能有效适应当地气候环境土壤且便于种植管理的高积累植物，针对自身农业种植习惯，合理利用高积累植物开展与粮食作物间作、靠种、轮作等方式，在实现作物高产的同时去除土壤重金属，同时结合自身种养条件开展农牧结合模式。
18: 最后 我们要充分发挥植物修复在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中的

0: 优势与潜力，通过优化施肥的比例和方式，合理施用钝化剂等技术共同施用，配合实现受重金属污染农田的安全利用，实现对重金属污染土壤的高效修复，从而降低作物在生长过程中对土壤重金属的吸收，提高作物的产量，实现粮食的安全生产，降低重金属进入人体的风险。
1: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2: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锦。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海带丝、土豆片、萝卜条，那这些东西做成的休闲菜，我相信大伙应该不陌生，好吃不贵。在临沂市的兰陵县呢，有人就把这小小的休闲菜做成了年销售额上亿元的大产业。那接下来啊，咱们就来认识一下把休闲菜做成大产业的张成亮。
3: 酸辣豆角，蘑菇，杏鲍菇，但是有两种口味的海带，一个是海带片，但加土豆也是有两种口味的。
4: 直播对有些人来说是小菜一碟，对张成亮来说是一种折磨。
5: 我不处理上来，你给我。
6: 你就去介绍两句就行了。
5: 慢几句，我就几句我翻身了。你真叫我翻
6: 出不去，
5: 我哪能吃过这个？我要喝上一杯端茶，我还敢理。开场白是么？往上一插，我就直接福包吃了。
6: 他下来吗？
5: 啊、嗯，他不下来吧？
6: 啊，那他给你介绍你在这儿行吧？你光坐那儿吧。
5: 我站着，我站后边行吗？
6: 啊，行。
5: 他介绍我站后边，我扶一波，说家里们，
6: 啊，
5: 这是我。
3: 肉片也是两种口味的，看一下家里面。
5: 好，上下啊。
3: 家里面看一下，这是咱二号连接一元庄的啊。
5: 家里们，这个豆角是我们本地特产，本地特产哈，豆角都是我们自己种植的，这个质量非常好哈。家人们可以拍着豆角，豆角是下饭神器，你吃面条、吃米饭都可以。特别脆，特别脆。
6: 让张总再说两句。张总再说两句。
5: 我们豆角是自己种植，我们有自己的种植基地，自己种的豆角都是摘的是最好的原料，吃起来特别脆，脆爽。
3: 这是香辣味的啊，张总这两种口味，一个是香辣味的，一个是烧烤味的。
6: 真腼腆。
5: 哎呀，我哪会是这样式的。哇，可以啊，这是
4: 直播卖货，让张成亮叫苦不迭。同样是直播卖货，又让他收获颇多。
5: 我们拼多多都已经现在一天4000多单。
7: 刚才说的4000多单就是这种吧？
5: 对对对。
7: 哦。
5: 3000多单。
7: 就什么都有。
5: 什么都有。
7: 哦。
5: 海带、土豆、豆角、萝卜，我们一天的最大产能是100到110万的。我们现在接近20个产品，萝卜、土豆，金针菇。杏鲍菇、藕片，
7: 有多少那个材料的原产地是咱本地的？
5: 基本上都是我们本地的，除了这个海带，跟竹笋，其他产品全是我们本地的。
4: 张成亮，兰陵成大食品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同时也是成亮蔬菜合作社的理事长。总经理和理事长合作非常愉快，合作社种的菜都拉到了食品公司来。
5: 我们一年的话在6000吨上。我们现在库里面存了有3000多吨，我们腌制池里存了有3000吨。
4: 6000吨，这可不是个小数目，这个不小的数目也只是公司蔬菜用量的一小部分。公司每年需要的各种蔬菜总量要2万多吨。
7: 你认识他吗？
8: 认认识认，咋都不认呢？去下学之后就开始干这个他这个工会干这个姜菜，这种就是这种。就这种小妞妞，她都是买腌咸菜的。
5: 嗯，这种给我们公司，我们再把它腌起来。
7: 哦，就这种、
5: 啊。对对对对。
7: 你再把你的产品拿来让那大叔尝一尝。
8: 啥产品啊？
7: 啊，
8: 我想去吃，到那就办就走。接着，只要有东西就不愁卖。
5: 现在市场贵了，他就都市场了。到了一定的价格了，他就给我们了。 你没有签的订单，到了五六毛钱一斤，它就不走市场了，因为我们包货价了，所以说它不臭嘛。
8: 要没有这些的酱菜厂，这些的下货哈，就全部扔掉了。因为他们这些的这个酱菜厂，全部都回收过去了。能扔的东西现在扔不了了，老百姓不就见效益多买钱吗？一年吧又弄个事了嘛，有点。
9: 实际上想干的意思就是不缺钱。
4: 只要能干就有钱赚，这话在理。给公司种菜的1500多户社员都很能干，都赚了钱。在公司打工的160多个工人也都很能干，也都赚了钱。
5: 你一个人富了不叫富，那你要把一帮人带动了。
4: 张成亮在兰陵经济开发区建了新厂房，他要把小小的休闲菜做成一个大产业。
5: 这个是加这个在远墙外围是75亩，能活我们可以增加带动了2000家以上。
4: 近年来依托蔬菜生产优势，兰陵的蔬菜加工产业发展迅速，从生产到加工的蔬菜产业链日趋稳固。
5: 我又一家起来了，带动另一家，我们大家你追我赶才能把这个东西做好。
7: 现在也是咱兰陵的龙头了吧，算是
5: 算吧。
2: 在德州市的宁津县呢，有一位远近闻名的多面手叫张凤然。最初呀，他对农业那是一窍不通，而如今呢，他已经成为了集果蔬种植、电商团购以及生态餐饮于一体的女老板。张凤然经常调侃自己是被赶着上架的笨鸭子，但他用实际行动证明，即便是笨鸭，只要肯努力、够坚持，也能够展翅高飞。乡村季风联合山东省妇联共同推出特别节目《田园他力量》。那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宁津，认识这位农业多面手。
7: 我是脱掉高跟鞋踏入到农业当中，我在做一个食品界的一次更替和革命，
10: 大概带动了周边400多户养殖户从事这个养殖行业，他们每年的收入才能达到16万左右。
11: 辐射带动的农户应该有万马人，去复制我们大基地小老板的这样一种模式，争取能够在全国遍地开花。
12: 就是希望选择一个农作物，然后可以垂直深入到土地当中。
13: 不只是好看，它是药食两用的这一款玫瑰花茶。我一想到就是说它将来以后面向我们整个中国市场的时候，我就想着发展更多的人去做这个事业。
14: 看到了我们的农户朋友用到我们这个机械，对我们这种认可，尤其是看到我们种植的小麦从一粒种子落地到最后的收获，这就是我们做这件事的意义。
15: 这是油盘，冬枣有30多亩吧，这个菜是能吃的。这花田多玉米，三轮车、拖拉机、叉车都会开。
16: 凤然，你想过来地里劈玉米吗？
17: 凤然，你在街里开个店面吧。
18: 凤然，你开个餐厅吧，慢慢的学呗。
17: 我是张凤然，我现在做了一个从基地到餐桌的一个职工。一个朋友对我的评价说，凤然这里他不是餐饮界的大佬，他只是把食品原来的样子重新搬回了餐桌。
19: 就感觉自己想吃从种植源头可控的这样的农产品，慢慢的一点一点就开始了。
20: 淘的都买完了，再来就没有了都。
21: 咱这块的周围的都知道，不打农药。
20: 我这汽车都别再掉了，我这左一层右层的，你看看。
17: 这花田多玉米，它是甜玉米和黏玉米的一个杂交。在包地的第二年的时候，正好赶上下大雨，地里的水都是到这个小腿肚这样深的一个水，我们就是踩着这样的水去背那个玉米。我们的一个队长问我，凤然，你想过然后来地里劈玉米吗？还是这样的天气？我说我没有想过。2018年转型农业的时候吧，可以说是我是脱掉高跟鞋然后踏入到农业当中，当时咱什么都不懂，都是这样一步一步经过失败呀再总结。在种的过程当中吧，朋友们都说，凤然，你家的馒头啊，就是这个小麦粉挺好吃的。但是我没有时间去做，你开一家餐厅吧。我是一只笨鸭子，让大伙儿逼着上的架。在农业当中我不懂，但是我种了一片地。对于开餐饮我不懂，但是我开了一个餐厅。没有人干不到的事情，只要你不想去干的事情，也没有什么我会与不会，逼到劲儿上你都会。
18: 这个黑小麦的面条哈，就是咱个人种的那个黑小麦做的，在这儿的这个黑小麦，就是这个黑色的小麦，然后做的这个黑小麦面条。它这个黑小麦它的花青素含量是比较高的，在这个醋也是这个黑小麦做的，这儿这个酱油是咱个人地里种的这个黄豆然后做的。
17: 他就是老时候那个青酱。小米儿是咱在内蒙赤峰的基地上种的，这鸡蛋也是咱个人联合的这个养殖场养出来这个鸡下的这个蛋。
0: 什么吃？我这儿买蔬菜也有，都是天然的，还不咸咸。
1: 几乎天天的吃，这第二波的，
22: 口感好，然后也能填饱肚子，而且我就是附近小区的。然后我经常上这儿来，你看早晨的时候我还有时候来喝点豆腐脑，吃个鸡蛋，哎，挺好。
17: 咱这餐厅就是咱农场产品的一个展示窗口和品尝的这么一个地方。我要的不是他一次性让人来消费，我要的是什么呢？他通过上咱来吃顿饭，尝咱馒头好吃了，把他家了的馒头、长期的面粉换成咱家的，咱要做供应链。说小了，我就是种地卖菜开餐厅的，但说大了，我在做一个食品界的一次更替和革命。
2: 聊城市的高唐县享有中国锦鲤第一县的美誉，一尾尾灵动鲜活的致富金鳞在这片土地上搅动产业活水。那今天啊，就让我们一同走进高唐，来看看小小锦鲤是如何游出乡村振兴大产业的。
23: 古有鱼跃跳龙门，今有锦鲤富家乡。我们锦鲤呢哈，源于中国，发端于黄河，兴盛于高唐，始建于高唐境内的马家河。目前在黄河以北地区啊，我们高唐马家河是唯一载有锦鲤出现之地。
24: 我们探索的第一步啊，就是积极拥抱互联网。那么过去呢，老百姓卖鱼呢要等客户上门，那么我们现在呢，拿着手机把我们的锦鲤卖到全国，实实在在的把我们的流量变成了销量。我们探索的第二步呢，就是让锦鲤游出国门，就是出口，让高唐锦鲤啊从县域特产变为国家名片。
23: 那么我们的群众呢，也可以来参观旅游，而且呢可以投喂，积极做好锦鲤家文章，推动我们的锦鲤产业呢由卖特产向卖文化卖体验来转变，让产业有了更厚的文化底子，让我们中国锦鲤第一县这块牌子不光响亮，更能让高唐家家户户的日子都像锦鲤一样红红火火，吉祥如意。
2: 在聊城市的东昌湖畔呢，原来有一片盐碱涝洼地，十分贫瘠，可以说是冬春白茫茫，这夏天水汪汪。如今呀，这里摇身一变成了一片生机勃勃的百竹园，将近500亩的竹林郁郁葱葱，傲然挺立，不光有颜值，还有产值，咱一块儿去看看。
25: 你看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些竹子呢，这黄色的呢，它本身就它的一个特性啊，黄中带绿，这个黄呢是它的主色调。它的学名呢叫黄格乌普吉竹，这个竹子呢有很多优点，我们呢把它作为一种研学的这个什么呢，把它保留下来。
26: 说起竹子如数家珍的这位专家是聊城市高新区农民正高级农艺师钟道军。2001年，怀揣着让南方翠竹扎根北方、改造盐碱地的生态梦想，他不顾外界质疑，毅然将第一批竹苗栽种在聊城的盐碱涝洼上，开启了长达20余年的南竹北移探索之路。
25: 当时内心呢也感觉到这个竹子啊还可以，能栽活，这是当时的认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弱点开始表现出来，被冻死啊，或者被旱死啊，或者被其他这个什么不可抗拒的一些因素啊，这个路啊走的不是想象当中那么顺利。
26: 面对挫折，钟道军没有放弃，在政府持续的政策扶持和资金投入下，钟道军带领团队与南京林业大学、中国林科院建立合作，邀请专家定期指导，白天观察记录，晚上查阅资料，通过反复试验，终于攻克了南竹北方越冬、盐碱地种植等技术难关。
25: 咱聊城南竹北移啊，到目前为止就是能经得起大自然考验的这一部分，就是能下步再经过优种选优，作为优良乡土竹种推向社会来，那现在将近40个，在2016年以后也引进了100多个。但是呢，它有的呢只是在实验阶段，有的呢还是在驯化阶段，有的呢已经进入培育阶段了。
26: 如今这里不仅成了集观赏、科研、育苗于一体的北国竹乡，更被中国林学会确定为南竹北移技术转移中心以及南竹北移会议永久会址，成为北方地区竹子种植和盐碱地生态修复的标杆。 昔日的生态短板转化为独特的生态资产和发展优势，趟出了一条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的特色乡村振兴之路。
2: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地宝典。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一场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羊肚菌虫查障碍及稳产高产栽培技术。
11: 羊肚菌在同一地块连续种植两年以上，就会出现生长状况变差、病虫害发生严重、产量下降甚至绝收等现象，并且虫查次数越多，年限越长，虫查障碍越严重。
10: 针对此类问题，首先在种植羊肚菌后，应该将温室大棚的遮阳网和塑料薄膜拿掉，使土壤暴露在自然环境中进行暴晒。土壤应深翻至少30厘米深度，以改善其理化性质，并促进土壤微生物多样性的恢复。
11: 土壤翻耕应每月重复一次，以防止杂草生长并促进土壤修复。深翻土地后，在接种羊肚菌之前，土地应保持至少15天的休耕期。土地休耕时间越长，越有助于羊肚菌的培养。
10: 除此之外，对于富含病原真菌的土壤，需要使用杀菌剂进行土壤消毒，然后可以施加植物灰和有机肥料，以提供土壤养分并促进土壤修复。应清除土壤中残留的羊肚菌菌柄、外源营养袋、秸秆和其他杂物，以避免杂菌大量繁殖，影响后续羊肚菌的种植栽培。
11: 在羊肚菌采收结束后，通过种植一季玉米、大豆、叶菜等农作物或蔬菜进行倒查轮作，也可以改善羊肚菌的虫查障碍。
10: 另外，合理的安排生产节奏和生产计划，确定种植方案和管理方案，匹配好当地的气候环境，顺季节种植，都是羊肚菌稳产高产种植的重要保障。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0: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2: 各位好，我是思贤，欢迎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最近2026农大腐殖酸杯了不起的农产品中国冠军挑战赛甘肃秦州赛区是正式的启动了，来自周边的苹果樱桃种植户们齐聚活动现场。那么这场与众不同的挑战赛将会为果农带来怎样的果树秋肥方案呢？高活性腐殖酸肥料又能否破解土壤板结、果树提前落叶等老问题呢？那么带着这些疑问，我们一起走进活动现场，寻找增产增收的答案。
13: 您今年参加了几场这样类似的会议？
14: 五六场了，
15: 十几个。
16: 我今年是第一次参加，
17: 一次两次，
16: 超了超吧。
18: 一年参加十几场会，
14: 今天这场会又会有个啥？
15: 了不起的腐蚀酸，了不起的农产品。
17: 2026农大腐蚀酸杯，了不起的农产品，中国冠军挑战赛，甘肃秦州赛区正式启动。
14: 中国冠军挑战赛，这个会好像和以前的会有点不一样。
18: 秦州的冠军挑战赛的活动是我们2026年我们在天水、平凉、平谷主展区举办的第五场活动。通过活动的不断推进，我们也希望把更好的产品、更优的种植技术带给我们的种植户，帮助我们的农户实现增产增收。
19: 针对这个樱桃、苹果的这个秋实肥呢，做了一个全营养的套餐肥，这里面呢既含有氮磷钾，还有有机质，还有中微量元素钙、镁、硅。加上高活性的腐蚀酸，还有有益菌，对土壤啊有疏松改良的作用，对作物呢会让它根系发达，使它的树势更加强势。
20: 效果好不好，看了才知道。带你了解农大腐蚀酸，
21: 这里面含了10%的氮磷钾，60%的有机质，可溶性的有机质，氨基酸、腐蚀酸，还有在里面活蹦乱跳一颗里面6亿的菌群。换了15瓶，那这里面剩的是什么？剩的是稻壳。
22: 我们没有任何粘合土，
19: 对土壤啊有疏松改良的作用。
23: 代理之前，我们做了多次实验，花牛苹果、大樱桃、花椒上色泽鲜艳，果子也比较大，获得了农户的一致认可。
24: 以前没有的时候，这个土就是拌碱牛茶嘛。现在有果以后，这个土比较湿啊，比较好。
25: 以前没用的东西，我每年早起落叶，今年用上早起落叶都不落叶了。
26: 用完之后，比其他的肥料的见效还要快一点，效果确实挺不错的。
27: 服务呢，也是根据公司的精神啊，让客户、我们的农化老师、我们的业务人员形成一个铁三角，入户、进村、下地做试验、做示范，全方位的为我们的种植户服务。
28: 中国冠军挑战赛，我来了。
29: 中国冠军挑战赛，我来了。
12: 最近，三只虎被中国大蒜王大赛河南中牟赛区的比赛是火热的开启了。三只虎复合菌肥在助力当地大蒜生产方面效果表现怎么样呢？咱们到活动的现场听听参赛的种植户们怎么说吧。
30: 你今年种了多少蒜？
31: 种了3亩。
30: 长得怎么样？
31: 那长了反正是超出我算好了不多。个头大，分量重，一个蒜手上能够达到半斤，用了咱三只虎，想拿一等奖了。
32: 蒜长了不赖，反正都用了三只虎吧。个头都是5.5至6点了，都是一般的小蒜4点多了都没有。我今天就是想拿大奖。
33: 我用了三只虎，比别的肥料好，蒜看着长势好啊，目标能拿一等奖呗。
34: 种10来亩，是三只虎，俺都是几年的。今天我来是拿着一等奖还，
35: 今天来打算弄个一等奖，这用3-4年的，别胖了，肥料好，花不死，山大本性好，这目标就是拿大奖的。
36: 抓着来学习再拿个大奖。
37: 别算好，这品质好得很，这皮毛形状多好啊，各大的那个蒜瓣饱满。前一弄达到了，这绝对是三只虎的功劳。其他的话为我没有见过这么大的东西，绝对有信心一等奖。
38: 咱这算是用了三只虎的，个大个匀。你看这千里弄还达到了，给你瞅瞅这多大的一个，它的产量就是6000多斤，不到7000斤。我用了三只虎，因为这个肥料重，还有后劲儿。我今天来就是想得大奖来。
35: 用了3-4年三只虎了，这蒜种出来品质它可好啊！那实话实说，我的蒜就搁这里是最亮了。
39: 去年才搁这儿用这个三只虎，可好效果。但是不是还是沙地那蒜头都可大。
40: 比邻居家的都强是吧？
39: 那都比他们的都强。
41: 我种的感觉是可好，我今个准备参加来比赛了，没得
42: 来晚了。
41: 来晚了。

0: 都是这个没有选对好的这个军备，
1: 穷啥时刻厉害呀？
0: 对呀、啊，还时刻。所以说这个三中啊，谁买谁受益，谁买谁致富。
2: 今年带来冠军非常高兴，明年继续用这个三只虎，明年继续带冠军，三只虎大飞力，我是大三王冠军耶、yeah! ！
3: 跟着苹果姐打卡百家苹果园，那现在呀，无人机在农业领域中的应用是越来越广泛了，尤其是在大田作物植保方面。但是呢，用无人机给果树做植保的却是相对比较少啊，主要是因为果树树冠大，树叶层数密，植保效果不太理想。不过呀，烟台的一个果园通过支相对把技术有效解决了这一难题。
4: 对于苹果树来说啊，采用无人机植保，一天作业面积大概达到50到100亩左右。但是达到真正的有效防治，我们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呢？无人机飞房的支相对把果树施药技术您听说过吗？无人机飞房的五甲医院您了解吗？苹果姐打卡百家苹果园，今天我们来到了烟台市蓬莱区老马家的果园。哎，这个果园最大特色就是用上了无人机植保。
5: 通过我打这三年哈，确实是好，效率都不用说了，那是高几十倍。效果呢，从树的内堂到叶的背面，病虫害都能给你扫除的干干净净。不能说一个叶不落吧，看不见落叶，但是果园就在眼前。他们现在都是人工打的，现在这么大的雨水都开始落叶了，我们控制的都这么好。
6: 果树施药探索了很多年，以前一直有个问题解决不了，就是什么，果树是一个立体灌层，要打透打匀非常的难，打不进内堂，然后叶子的背面打不上药，而这两个地方都是病虫害比较严重的地方，像内堂里边的绵羊呀，或者说褐斑病啊。所以我们研究院通过这么多年努力的吧，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技术，叫支相对把技术。什么叫支相对把呢？为什么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呢？这款飞机叫大疆 T30， 是我们中国农业大学和深圳大疆创新公司共同研发的为果树打药的一种机器。我们平常的螺旋桨它是平着的，垂直往下吹风，而我们这个呢是抬起来有一定角度，
7: 仰角，
6: 有仰角斜着吹风。为什么要斜着吹风呢？大家看这个树，我们所有的树枝都是往斜上方生长的，那么我们的风如果是从它的侧上方斜着往斜下方吹，就是我们这个飞机的这个螺旋桨的方向，斜着往下吹，那就会风顺着这个树枝的生长方向直接吹到内堂里头去了。这样的话就能够把果树的外围和内堂，果树的正面和背面全部都打上药，这样的话就能够达到整体的防控效果，效果都非常好。
5: 我们是头一批，马院长亲自叫我们手把手的把我们带出来了。我学的是最快的吧，半年那时候开始大雨，转过年的春天好大雨了，说姐姐带我们上阵都大雨了。
6: 这个飞机有16个喷头，而且这个喷头我们选用的是进口的，它的直径能够达到0.1毫米左右，它的雾化非常的均匀，非常的细，这样防控效果越好。它的药箱是30升的，一次大概能够喷个2亩多地，它的电池的容量也基本上正好和它的这个作业需求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一个电池刚好把这个一箱药基本上喷完下来以后，我们加上药换上电池又可以继续重新作业，大概一壶药的话7-8分钟嘛就能够飞完，所以一天的作业量能够50到100亩，比人工就高了太多太多了。而且最关键是劳动强度太低了，人在果园里边打药太闷热了，用果农自己的话讲叫太遭罪了。我们打药有一句俗话，进去是个人，出来是个蓝精灵。人工打药的时候，人始终在沉浸在药物之中，都是有毒的。而我们飞机打药呢，我们叫人机分离，人药分离，这样对我们飞手没有一点点伤害的，所以这个对我们的飞手对操作人员的健康都是有很大的好处的。无人机出去打药一定不能是一个人在战斗，它背后一定要一个庞大的完善的体系来支撑它，来教导它，来监督它，甚至帮它善后。这个后边体系，这就是我们提出来的五甲医院。具体来说，首先每年的气象条件不一样，每年的病虫害不一样，所以每年的药是不一样的，这就需要有一个专门的技术团队，我简称医生团队，对症下药，开出今年的药方。然后呢，又要一个非常专业的护士，你如果连血管都找不准，那你没法打药了。那么这群护士就是我培养的这些无人机的飞手，他们要负责把药打匀。第三个要查房的大夫，我们的技术老师每天都在果园，打完药以后，在24小时或者说48小时内一定去看效果，有什么问题 马上采取补救措施，前期的营养修剪等等这些管理也是非常重要，也需要一个营养师药剂师的这么一个团队来指导着大家管理果蔬。最后每年的这个病虫害还有很多很多的特殊情况，现在互联网技术这么发达，我们可以随时征求各种各样的中国农大的、西北农林的、山东果蔬研究所的等等这些专家，他们随时可以提供过这些咨询。所以这样的话，这个五个团队就有机的结合起来了，随时随地都发挥出作用来，为我们的每一个果园可以说是保驾护航。无人机不是万能的，比如说果农啊，疏于修剪，这个果园过于密闭，树枝全部都交叉起来了，用句话叫他们讲进去都看不着天的，那么这种果园飞机那个风是打不透，这样效果也不好。还有一些疏于管理的树势特别弱，无人机打的效果也不好。总体来讲的话，打药是病虫害防控的一个很小的一个组成部分，它还要需要其他的各个方面的精耕细作来一起来完成这个任务。
3: 那接下来啊，咱们跟随记者高瑶走进寿光市双王城生态经济发展中心，一起感受现代智慧农业带给那里的新鲜活力。
4: 你能想到在炉渣和沙子里也能种出品质上乘的蔬菜吗？这里是寿光市双王城生态经济发展中心，这里所有的冬暖式大棚的蔬菜都不是种在土里的。
1: 咱们这是一种无土栽培的一种模式，用的沙点哈是炉渣和沙子，他们比例是2:1，混合起来一种机制。因为在这个地方哈，这个土地呢压结化比较严重，压下的时候啊整种的棉花，种菜呢根本就不长，所以说呢咱就采取了这种无土栽培的模式，用这种沙盒机制呢就去种这菜，这样种上的菜呢比较好。
4: 寿光市双王城生态经济发展中心位于寿光北部的临海地区，因土壤盐碱化严重，无法在土地上直接种植蔬菜。这土里都种不出蔬菜，用炉渣和沙子就能种出来吗？
1: 炉渣和沙子它肯定不能直接种蔬菜，但是它只是一种机制，它这样做的目的啥呢哈，是为了增加透气性，保水保肥，那再配合着滴灌呢哈，进行呢营养液的滴灌那滴浇，这样呢哈种出来蔬菜不但壳子旺盛，而且呢种出来蔬菜的品质呢会特别的好。
4: 要说这无土种植是克服土壤盐碱的必要手段，那这蔬菜品质特别好又从何说起呢？
1: 但这是开了一个深度25宽度60的一个套，这样呢哈那再铺上油纸，把这个基质呢混合好以后呢再放在里边，与土壤呢去隔绝了以后呢，这样大大减少了土壤病害，减少了用药，再又配比了这个营养液，这营养液呢全是根据作物的需要所需，然后呢科学配比，这样呢，这样做的目的呢是大大提高品质。
4: 据了解啊，这种沙粒机制的成本并不高，每立方在100到150块钱左右，而且呢，经过反复冲洗，可以重复使用。
1: 但是从2000年开始就有这种模式在种植大棚，这种机制有好处是啥呢？咱不用每年都换，从2000年开始建立这棚呢，还这机制一直用了20多年了，每次种植的时候呢，用清水洗一洗，然后呢，喷点杀菌药。那就可以了。
4: 一次投入长期使用，而且对于作物而言啊，没有重查期，可以不间断种植，提高了效率，增加了产量，这收入嘛也就不用多说了吧。
7: 我们这边是盐碱地了，不是盐碱地，这个原来种棉花，只能种棉花，种大棚种不起来。现在我种大棚搁着无土栽培，不种搁着无土栽培啊，种不起蔬菜来。原先我们种棉花的时候，一亩地收入500块钱，一亩能纯收入500块钱。现在我搁这个4亩地大棚哈，一亩地得纯收入5万块钱左右。
3: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

0: 芽芽，怎么有烟？着火了！
1: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0: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1: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0: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1: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0: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1: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0: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1: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0: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1: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0: 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1: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0: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1: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防治技术。
2: 首先要做的就是选择合适的番茄抗黄化曲叶病毒病品种，根据抗性可分为中等抗性、高抗性和特高抗性三种。一般秋季延迟栽培需要选择特高抗品种，秋冬茶选择高抗品种，冬春以及早春茶可选择中抗品种。另外，在订购种苗时，建议选择有防范能力的当地正规育苗厂。
3: 其次要做的就是在育苗前彻底清除棚内杂草及残留植株，并进行闷棚熏杀虫源，防止幼苗期携带病毒。如若发现病苗，立即拔除，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
2: 需要注意的是，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防治最重要的就是要控制烟粉虱的传播，因其有曲黄色的特性，可在棚植株顶部大概20厘米处挂设黄板，每亩地可设置50到60张，并且在防风口处选用100目以上的防虫网，避免外界烟粉虱成虫进入棚内。
3: 在刚发现棚内有烟粉虱的时候，可施用3%定虫米3000倍、25%塞虫芹2500倍、2.5%联苯菊酯乳油2000倍等药剂，每6天1次对棚内及四周进行全面喷洒，不留死角。
2: 除了上面所讲的防治技术，在整枝打岔时也要注意先处理健康植株，后处理病株，注意手和工具要消毒，减少人为的传播病毒。然后就是要在定植后加强肥水管理，促使植株生长健壮，提高抗病能力，注意通风换气，避免棚内高温高湿，减少黄化曲叶病毒病的发生。
1: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4: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 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5: 收到，我们马上办。
6: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7: 喂，
5: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8: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4: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9: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0: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

0: 你快过来看看吧。行，我马上来。
1: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0: 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了。
0: 危险！你回去干嘛？
2: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上面。
3: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2026年9月4日零时起，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频率正式停止节目播出，并停止相关信号传输。第一书记朋友圈、现代乡村、农广会客厅等栏目已转至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播回看回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乡村季风种地宝典栏目依旧在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每日正常播出，欢迎大家准时收看。山东乡村广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还将持续更新，继续做好三农政策宣传与助农惠农服务。感谢您长久以来的陪伴与关注。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3: 济南市市中区全新小学举行启航失误筑梦新征程2020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暨建校十周年活动，学校呢将这个航天梦想红色传承和实践成长融入到了新的学期第一课，一起来看看。
4: 新学期伊始，济南市市中区全新小学以十周年校庆为契机，为同学们准备了充满仪式感和成长意义的开学活动。各年级通过趣味打卡开启新学期，在艺术与科学的融合中点燃孩子们探索未知的热情。
5: 开学我就上了六年级了，我非常期待，因为六年级会有公益课程、体验课程，还有课题研究。同时我也希望能通过这些课程在全新小学度过一个开心愉快的小学生活。
6: 在暑假期间呢，孩子也是主动的探索各个的综合实践活动，让他的综合素质有了显著的提升。那当得到这个开学的消息的时候，孩子也特别高兴啊，快快乐乐的回到学校，开启了他新的一学期，也是希望孩子在新的学期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4: 把课堂延伸到社会，把成长融入实践。假期实践成果展示中，同学们与全国劳模、社区老军人面对面交流，分享红色研学公益服务中的真实感悟。学生代表用铿锵誓言致敬榜样，礼赞祖国。新生合唱团则用清澈童声唱响对母校和家国的热爱。从仰望星空到脚踏实地，全新小学将思政教育融入校园生活，引导学生在实践中感悟责任，增长才干。
7: 那作为全新的老师，我们在整个暑假也充满了能量，充满了电，为自己新学期的课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那全新的老师们为了迎接我们的小新娃们，做好了多姿多彩的课程准备。我们希望通过这些课程，孩子们能感受到满满的知识的能量，并且在小学的阶段中多姿多彩，充满艺术以及健康体育的氛围。
8: 我们全新小学呢，秉承着教育即生长的理念，一直畅行孩子们充分地利用暑假的时段呢，能够积蓄自己的公益精神，能够博闻强识，增强阅读能力，然后在家里成为身体力行的全新小榜样。我们全新孩子们在社区里积极开展各样的公益活动，我们走进老红军之家，走进我们的光荣之家，把我们全新的样子也带入到社区，也带入到我们每一个孩子的心中。我们希望我们全新少年都能共生共长，欣欣向荣。
3: 告别了幼儿园的轻松时光，一部分小朋友呢是正式踏入的小学了哈，开启了人生崭新的旅程。那么青岛莱西市的各个小学呢，精心策划并且开设了入学第一课，围绕着行为习惯、校园礼仪、安全常识等核心内容呢，为一年级的新生开展启蒙教育，帮助孩子缓解入学焦虑，快速适应小学生活。来，一起去看看。
4: 莱西市香港路小学的教室里，一场以知礼仪、守规矩、懂安全、爱校园为主题的入学第一课正生动开展。老师们化身成长引路人，手把手教孩子们端正坐姿、规范举手发言、整理学习文具以及有序排队列队。 同时，老师们还细致讲解了课间文明活动、上下楼梯靠右行、安全入校离校等日常行为规范，将枯燥的规则化作孩子们易于理解的生动课堂。
9: 我们希望通过这堂开学第一课，让孩子们尽快熟悉校园环境，建立课堂常规。小学低段的教育重在养成，重在坚持。我们会从点滴小事入手，耐心培养孩子们良好的行为习惯、学习习惯和文明礼仪，帮助他们扣好小学生活的第一粒扣子，让每一位新生都能在校园里自信成长、快乐起航。
4: 满载夏日的收获与美好的期许，济南市迎东小学的同学们元气满满，重返校园，迎来崭新的新学期。同学们纷纷在主题展板上郑重签名，许下勤学向善、奋勇争先的成长诺言。开学典礼上，学校全新启动好习惯闯关打卡成长行动，通过趣味闯关的形式，引导同学们规范日常言行，锤炼优良品格。学生代表现场发出成长倡议，号召全体同学自律自强，以全新姿态奔赴新学期。学校党总支书记董庆峰为全体学子送上新学期期许，希望大家争做朝气蓬勃、向阳向上的新时代好少年。接下来您将看到千帆竞发、争先出海、全力护航、开海第一网。
10: 我们渔民呢，一定要，遵纪守法，合法捕捞，守护我们自己的饭碗。
4: 买新房，电梯一直没安装，事情究竟咋解决？
11: 然后按电梯房的报价卖给我们的，你看现在情况，住这么长时间都不给安装。
4: 纪念币套装变成稀缺收藏品，记者调查坑老纪念币骗局有哪些？
12: 就只是个门头挂靠在这儿，没有人上班的，它是个空虚的东西。
3: 千帆竞发，争先出海。那长达四个月的黄渤海服季休渔期正式结束了，求捕作业呢是全面开启。为了保障开海期间海上渔业生产安全有序，烟台、青岛两地的渔业还有海事执法人员呢，全力护航开海第一网。
4: 开海首日，执法人员奔赴辖区重点海域开展常态化巡航执法，对重点作业海域渔港码头开展全覆盖巡查，严厉排查整治各类违规捕捞行为，全方位筑牢海上渔业生产安全防线。
13: 开海初期，海上生产作业集中，我们将持续保持高压监管态势，实施全天候全覆盖执法检查，同时坚持查改结合，宣教并行，结合典型违规案例，向渔民宣讲仅用地笼等违规网具相关规定，引导大家绷紧守法捕捞阵根弦，共同维护好海上渔业生产秩序。
4: 在强化海上执法巡查、开展普法宣传的同时，执法人员同步开展渔船安全体检专项行动，逐船逐项检查消防救生设备、北斗导航、通讯终端等关键设施，细致排查各类安全隐患，从源头杜绝渔船带病出海，全力保障渔民海上作业安全。
10: 其实修渔都是养海，资源好了，渔民才能有活干、有钱赚。开海以后吧，反正我们渔民呢，一定要，遵纪守法，合法捕捞，守护我们自己的饭碗。
4: 在青岛，3400余艘渔船解开缆绳，从各个渔港扬帆出海，奔赴渔场，开启新一轮耕海牧渔。渔船集中出海后，海上商渔船交汇作业增多，通航风险随之加大。青岛海事部门联合渔业、交通运输等多部门开展青岛市开渔季海上联合执法巡航行动，组织船艇编队对重点水域开展巡航检查，联动无人机开展海空协同巡查，强化海上现场通航秩序维护。
14: 开渔过后，我们将持续做好商渔船防碰撞各项工作，我们也将依托智慧海事系统对辖区的商船开展点对点的日常安全提醒，督促商船加强联网值班，主动避让渔船，同时将联合涉海部门定期走进渔村码头开展现场宣贯，提醒渔船保持 AS 等通导设备常开，守听海上公共通信频道，切实守护海上航行作业安全。
3: 在这里呢，我们也祝愿广大的渔民朋友哈，咱平安出海，满载而归。 最近在济宁的一处球场上，一名男子在运动的过程当中突发心脏骤停啊，这个危急时刻呢，同在球场锻炼的一对医护人员迅速上前抢救。
15: 当晚，该男子运动后在场边休息时突然倒地，出现呼吸心跳骤停。恰巧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正在旁边球场踢足球，发现情况后，大家立即上前施救，并同步拨打120急救电话。
16: 患者意识啊完全丧失，同时呢，这个颈动脉还有股动脉搏动消失，没有任何呼吸。我们判定患者呢发生了这个心脏骤停，迅速对患者进行心肺复苏。队员们呢轮流对患者进行胸外按压和口对口人工通气。
15: 不到7分钟，救护车就赶到现场，并将男子送医。医院急诊科随即开展气管插管、持续心肺复苏等一系列抢救措施。经过院前与院内无缝衔接的持续抢救，男子生命体征逐步恢复。
17: 运动性猝死黄金时间只有4到6分钟。事发现场当时有多位同事就在球场，他们第一时间判断心跳骤停，立刻给予持续的高质量的心肺复苏，才为后续的所有抢救赢得了一线生机。
3: 这个球场上的配合是讲究默契啊，那这一次呢，咱们医护同志们用另外一种默契接住了这一条生命，为他们再次点赞。那接下来呢，看一起赔付案。南京的吴女士呢，被撞伤之后跟对方签了一次性的了结协议，对方呢赔多少钱呢？2600元。赔完了以后就互不追究了，但是伤情却不断的加重啊，看病花了30万。那之前的协议还算数吗？
18: 雨的路面太滑了，那个洗车的时候有热症，咱们自己慢点洗，不要气太快了，好吧？
19: 2024年11月25日清晨6点多，因为雨天路滑，吴女士骑电动车不慎摔倒，恰逢一名民警和辅警开车路过，两人对吴女士进行救助。就在吴女士这慢慢起身后，一辆电动自行车突然疾驰而来，直接将吴女士和民警撞倒。
20: 当时据这个旁边的民警说，这个吴某就是大叫一声，就感觉到这个腰部很疼痛，然后整个人就跪了下来。
19: 吴女士很快被送往江宁中医院检查，当时仅检查出尾部骨折，并无大碍。于是3天后，吴女士和撞伤她的杨某签订了一次性了结协议，约定杨某支付2600元了结此事。
20: 一次性了结，主要是她也没有多考虑这个事情后续还会有什么样的发展。
19: 然而随后几天里，吴女士腰部越来越疼，她再次去医院复查，被确诊为112椎体压缩性骨折，经司法鉴定构成9级伤残。
20: 我们经核算的话，大概她的总损失应该是在30万元左右。那她之前签的协议是2600，那这个明显就存在一个失衡。
19: 于是吴女士起诉撞伤自己的杨某，请求撤销一次性了结协议，并要求对方赔偿损失。
20: 根据我国民法典的规定，基于重大误解而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当事人是有权申请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的。像这个吴某，他就是存在一个对自己伤情的重大误解，他来要求撤销这个协议，其实是有法律依据的。
19: 法院经审理认为，吴某自己摔倒，被杨某撞伤，均有可能造成他腰部受伤，因果关系均无法排除。
4: 接下来您将看到，买新房电梯一直没安装，事情究竟咋解决？
11: 然后按电梯房高价卖给我们的，你看现在情况，住这么长时间的不给安装。
4: 纪念币套装变成稀缺收藏品，记者调查坑老纪念币骗局有哪些？
12: 这只是个门头挂靠在这儿，没有人上班的，那是个空虚的东西。
3: 2026年孝善齐鲁智享银龄智慧助老活动已经启动，我们特别开设我的智慧助老故事专栏，面向全省征集感人故事、典型案例和人物线索，无论是您亲身经历还是身边的动人瞬间，都欢迎跟我们分享。您可以拨打生活帮热线0531-9600-5900分享智慧助老故事，推荐智慧助老的优秀个人或集体，我们一起传播这份温暖，记录数字时代的助老温情，也期待您的参与。接下来是由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 那家住在济南槐荫区瑞新花园小区的部分业主呢，给我们反映啊，说他们2023年买的现房，开发商承诺呢是电梯房，但是一直到现在这个电梯都没有安装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咱们一起去看看。
0: 就当时我们2023年买的房子，就是十六处在这个地方，是山岗开发的。当时我们买房子签的合同是，就是电梯房，它有个补充协议，就是一个要安装电梯。但是现在2023年到交房，当买了即刻就交房了，到现在一直没装上。
11: 我们也是2023年买的房子，然后当时的时候就给我们说是电梯房，然后按电梯房高价卖给我们的。你看现在情况，住这么长时间的不给安装。
21: 这栋楼呢，一共是有四个单元，其中三个单元当时呢是签了补充协议，是要安装电梯的。我们看到一二单元目前的电梯呢是已经建立起来了，但是三单元这边呢，它一直是一个坑，已经存在两年之久的时间了。而且据业主反馈啊，里面呢不断的有积水，也是清理了很多次。同时的话呢，我们看到周围呢也是安了这样的一个防护栏。那么这样的电梯不安装，小区居民出行肯定是受到影响的，
11: 爬不上楼，腿脚不好了。现在腿疼上不去，就是为了买房子吧，他就说是带电梯的，现在呢一直不安。
3: 这就是现实版的电梯去哪儿了啊？说好的电梯房啊，货不对版啊，天天这么腿着它也不是个事儿啊。啊，到底因为什么呢？电梯房调查承诺就这么空了啊？一起接着看。
21: 为了进一步了解电梯的进展，现在呢，大富呢是来到了这边的物业办公室，物业经理呢也是帮我们对接了这边地产的现在的负责人。
22: 按照这个济南市政府老旧小区装电梯的一个相关要求，他得是所有的这一层的住户全部同意，然后呢，因为前期吧，说实话，这个有一套房子没卖出去，所以说他就没法申请。
21: 宣传卖的时候，2023年卖的时候，
22: 是
21: 宣传就是电梯房，这也不算那个老旧小区改造啊，这个。
22: 不，他都按照老旧小区改造的这个电梯程序走，前期是安不了的。
21: 今年有没有可能给电梯安好啊？
22: 按照我们的经验，应该问题不大。
3: 为了推进问题的解决，记者专门找到了小区所在的济南市槐荫区营市街街道办事处，听听工作人员是怎么说的。
0: 住五楼，2023年就交房了，他天天爬楼梯，三个孩子，对不对？而且有个大坑，朋友来一看，你这买的啥？花这么多钱买了个什么房子？
23: 前期啊，这个因为这个房屋所有人这个意见没有达成一致意见，然后经过这个多次协调，这个咱今年6月份。这个我们组织这个所有房屋所有人，召开大会，签订了这个居民意见书，也跟电梯公司进行了确认，说应该是本周五之前就能拿到了这个规划部门的一些意见书，这样子等到这个拿到意见书以后，他们就报这个进行图审，他图审结束以后，这样就可以到住建部门办理这个施工备案，办理完施工备案以后，就可以进行开工了。预计的话半个月差不多就能这个开始施工了。后续作为我们街道作为属地哈，我们肯定是这个督促施工方做好施工安全啊，这个也让这个施工单位啊这个保持保量的啊完成这个电梯安装。
3: 街道办表示会积极协调，也希望电梯能够尽快的装好哈。那一到秋季呢，不少人就饱受皮肤问题的困扰，浑身发痒、干燥起皮、面部泛红、刺痛等。简单的抹点这个润肤露嘛，却是越护理越严重啊。同样是瘙痒，干性瘙痒、特应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的表现却大不相同。很多人就容易乱用药。那究竟如何护肤，如何免除秋季皮肤的问题的隐患？本期节目邀请到了山东大学齐鲁第二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刘英主任来详解秋季高发皮肤问题，帮助大家伙科学守护皮肤的屏障。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神州有品会客厅，我是东晨。今天呢，我们请到演播室的嘉宾是山东大学齐鲁第二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刘英主任，带大家全面解读常见的一些皮肤问题，教大家如何科学的居家防护。欢迎您刘主任。
24: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刘英，很高兴和大家聊一聊关于皮肤的健康话题。
1: 进入这个秋天之后啊，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呢就是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皮肤问题了。同事有的时候也在吐槽哈，怎么一到这个换季干燥起皮啊，莫名的发痒啊，泛红啊，刺痛啊，
24: 这些都属于常见的皮肤问题。一入秋呢，皮肤科这类症状的患者的就诊量就会明显的上涨。很大一部分的患者他来了的第一句话就说，哎呀，我皮肤很干，我浑身痒啊。秋天呢，我们知道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空气的湿度快速下降，空气非常干燥，而且风大，昼夜的温差也大，皮肤角质层的水分它流失就会加快啊。皮肤的屏障在这个过程中它首当其冲容易受损。屏障呢一旦破坏，外界的刺激物过敏源啊就更容易侵入皮肤，诱发各类的炎症。秋季的时候出现的这种皮肤瘙痒的症状呢，有时候我们就叫它瘙痒症，或者是叫干性瘙痒症啊。它尤其容易出现在老年人或年纪大的人身上，有时候我们就叫它老年性瘙痒症。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皮肤非常干燥，然后有很多的细小的脱屑，但是呢没有明显的皮疹，就是它不红啊，也没有丘疹，也没有水泡啊，就是单纯的痒。
1: 那为什么会出现像您刚才说的这个皮肤的问题，特别是在老年朋友身上出现这样的皮肤问题呢？
24: 老年朋友呢他发病率高，是因为他的皮肤本身就是他的皮脂腺出油少，他的皮肤就更干燥。那这个病呢它核心的原因还有两点。第一个呢就是秋天的时候呢空气的湿度低，皮肤角质层水分流失。第二呢就是很多人洗澡的习惯不好啊，水温过高啊，喜欢用烫水洗澡，或者频繁的使用清洁力非常强的沐浴露，或者是用力的搓澡巾搓澡啊，把皮肤表面的这层保护性的这层皮脂膜都洗掉了。其实我们皮肤表面我们搓掉的这层所谓的搓灰搓泥儿这个白色的有很大一部分是角质层。角质层呢是我们皮肤屏障的第一层最主要的一层，它有80%的锁水能力，你把这一层搓掉了以后呢，很多人的锁水能力就会直接下降，神经末梢敏感，一点点的刺激可能就会发痒，形成越抓越痒，越痒越抓这种的恶性循环。
1: 就像您说的，它可能这个角质层一破坏之后就会感觉不舒服了，那赶紧抹上一层润肤的这个东西呢它是管用的。
24: 这类的皮肤问题的居家处理原则呢是以修复屏障和止痒为主。首先呢我们要改变这种洗澡的习惯，我们一般把水温控制在37度左右，接近人体的体温就可以了。另外洗澡的时间呢不要太长，一般控制在10分钟以内，尽量少用沐浴露，尤其是这种碱性的肥皂类的不要用它洗，尽量。再就是洗完澡后呢，我们可以用毛巾轻轻的擦干或者按干身上的水分如果皮肤干燥的人呢，我们最好在3到5分钟内全身涂抹这个保湿的身体乳，这个时间点锁水的效果是最好的。
1: 好的，那除了像您刚才说的这个身体乳之外，还有没有哪一些是我们最好是常备的药膏呢？
24: 我们经常常备的居家用的，比如说第一类的就是纯保湿类的，像尿素软膏维生素 E 乳这一类的，它有软化角质保湿止痒的作用非常适合这种皮肤干燥有点起皮有点痒又不是特别厉害的人使用。第二类呢是含有神经酰胺角鲨烷还有凡士林成分等这些有效成分的润肤霜我们来用它来修补皮肤的屏障，然后让我们皮肤恢复自己的保护功能，用于日常的长期维护也是非常不错的。瘙痒的时候呢，如果没有破皮的地方我们可以根据情况短期使用一些含有激素的药膏，大家可能常听说的就是地奈德乳膏、丁酸氢化可吉松乳膏或者是康酸莫米松乳膏、卢米松乳膏等，这些都是含有激素的。但是激素的药膏呢不能长期使用还有一些像氟芬那酸丁酯软膏或者我们中医药的很多药膏疗效也是不错的如果瘙痒非常明显已经影响了睡眠，那我们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口服第二代的抗阻癌药这里提醒大家，皮肤已经抓破渗液或者非常干燥的时候呢不要用炉甘石洗剂，因为炉甘石洗剂是个家庭常备药，如果你用了它以后它会让你的皮肤更干燥，而且会刺激破损的创面，引起这个症状的加重。
1: 那现在呢有一个词我们也是经常听叫特应性皮炎，但是到底什么是特应性皮炎可能很多朋友就不是很了解了。
24: 特应性皮炎呢，我们很多的老百姓习惯叫它遗传性湿疹。它跟普通的湿疹有什么不一样呢？就是它有明显的这种遗传过敏的体质这种背景。
1: 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避免它这个发病这个情况出现呢？
24: 特应性皮炎的护理，第一位我们仍然是强调的要坚持长期的保湿啊。这种保湿呢，不是发作的时候才涂保湿霜啊，没症状的时候也要坚持涂，相当于一个基础的治疗。用药的话呢，它分成两类，外用的激素类和非激素类的药膏。合理使用激素的话是非常安全的，最好还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
1: 那什么情况下最好是还是到医院去就诊呢？
24: 特应性皮炎呢是从轻到重的啊，有的人会非常厉害。如果全身大面积的发作，皮损非常厉害啊，瘙痒又非常厉害，影响睡眠、生活和工作的话，也不要硬扛。它其实是皮肤科的一个比较厉害的病，我们一定要到医院来就诊，由医生来评估它是否需要口服的药物。这里特别提醒哈，特应性皮炎的患者，秋天啊、冬天尽量少接触这种毛绒的产品。或者是这种宠物啊，尘螨呢，还有家里要勤通风，床上的被褥、枕头多晾晒啊，减少诱发的因素。
1: 特别是有一些老年朋友啊，说哎呦，我这湿疹都几十年了，特别的顽固。那这一类朋友，他的这个湿疹又是怎么回事呢？
24: 这种顽固性的湿疹呢，有的人是急性期的湿疹，没有规范的治疗，反复的这种抓挠啊拖延而来的。有的一开始呢，它就是慢性湿疹。对于顽固性的湿疹呢，或者是皮肤明显增厚的地方啊，有一个小妙招，就是涂上药膏后，我们用保鲜膜把它封包一下，比如说手上戴一个塑料的手套啊，这样可以大大提高它的疗效，可以提高几十倍的疗效啊。还有就是更顽固的湿疹呢，我们可以到医院配合中医的治疗，比如说中医的火针、放血等啊，或者点阵激光的来治疗，对于后的顽固性湿疹疗效是非常快的。
1: 其实还有一个情况，很多人呢可能是也熟悉也恐惧，那就是荨麻疹。就莫名其妙的，哎，出了门一趟，哎，起了风团了，肿起大包了。这个荨麻疹啊，有一些是急症，是吧？
24: 是的。荨麻疹呢，它最典型的特征就是皮肤上突然出现这种肿起来的，我们叫它水肿性的这种红色或者白色的这种成块的，我们叫它风团一块一块的肿，瘙痒非常明显。如果你不管它啊，它就自己也经常在几个小时内，一般在24小时之内都会完全消退的，而且消退之后也不留痕迹。但是呢，此起彼伏，反反复复，这个下去了，那个又起来了，这是荨麻疹的特点。绝大多数人的荨麻疹是没有问题的，少数的严重的急性荨麻疹是非常严重的，它会伴随着这种喉咙的梗堵感、胸闷、憋气啊、腹痛啊、腹泻啊、头晕这些啊，这些呢都属于非常紧急的皮肤科急症，是有生命危险的啊，要立刻就医，千万不要在家耽误。
1: 所以说荨麻疹的表现形式看起来它是一个皮肤的问题，但其实它是一个全身的过敏症状。
24: 是的，
1: 除了这个药膏之外，该口服药物还是要口服药物的。还有一个皮肤问题呢，可能也是这个秋天比较容易出现的，就是我真的就这两天在家里面我发现了一个小虫子，查了一下，那个就是隐翅虫。这个隐翅虫对我们皮肤的这个伤害还是挺大的，是吧？
24: 隐翅虫皮炎，那隐翅虫呢，它的活跃期就是夏末初秋的这个时候，8、9月份。
1: 对，就这个时候。
24: 对，它本身是不会咬人的，但是它体内是有非常这种强的这种强酸性的毒液啊，一旦落到皮肤上，如果我们用手拍打或者捏碎啊，这个毒液就会流到我们皮肤的表面，就会造成这种化学的灼伤，出现的这种红斑，一般2到3天内很快在这个红斑中间就会出现很多的秘密的这种小脓泡，它瘙痒感就是它的痒反而不那么明显，它主要是刺痛这种烧灼感、疼痛感是比较明显的。我们记住的几个关键点，第一个是虫子落在身上千万不要用手这样拍打它，可以把它轻轻地吹走，或者是拿纸啊这样包着把它 隔离开，把它拨开，把它处理掉。一旦这个毒液接触皮肤，因为它是酸性的，我们可以用碱性的肥皂水立刻来冲洗患处，可以中和一部分的酸性毒素。越早冲洗呢，效果越好。如果没有破溃红斑的阶段呢，我们可以冷敷来减少灼痛。红斑没有破溃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短期的外用这种弱效的激素药膏来抗炎，减少它进一步的炎症的发展。如果已经出现了水泡和糜烂呢，就要停用激素啊，做好一些消毒啊，或者是保护的这种措施。我们可以用莫匹罗星软膏啊，或者一些湿润烧伤膏啊，这些都是可以的。当然有的人皮损面积很大啊，也会引起发烧这种全身的症状，这时候一定要到医院就诊，千万不要自行在家里把这些水泡全都挑破，避免继发进一步的感染，也不要涂风油精啊。
1: 神州有品温馨提示：特应性皮炎、顽固性湿疹、荨麻疹、接触过敏、隐翅虫皮炎表现各不相同，切忌自行混用各类药膏。隐翅虫落在皮肤上，禁止拍打，立刻吹走。沾染毒液第一时间肥皂水冲洗，不要挑破水泡，禁用酒精、风油精刺激创面。荨麻疹出现胸闷、喉咙发紧、头晕等全身不适，属于急症，马上就医。
2: 有一些朋友啊特别小心，出现一点儿痒一点儿红肿，哎，马上就涂药膏了，那这种方法可行吗？
24: 其实这样也不是很科学啊。我们居家储备的皮肤科的这种外用药物呢也有很多种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它，看看它的成分啊，看看它的说明书来对症使用。那几大类呢，我给大家说一下。第一类呢是收敛止痒的，大家最常用的就是炉甘石洗剂，它适用的情况就是红肿无破皮的瘙痒，比如说荨麻疹啊。第二类呢就是一些激素类的药膏，激素呢它不是洪水猛兽，对症处理的话，短期薄涂是非常安全的。第三类呢是非激素类的抗炎药，我们用它来维持治疗是可以的。第四类呢是抗感染的药膏，它适合在皮肤破溃化脓就有脓流出的时候，有出现细菌感染迹象的时候使用。
2: 那哪一些情况可以自己在家里面涂抹一些药膏进行处理，哪一些情况最好是就医治疗呢？
24: 给大家就是画几条红线吧。第一呢，首先是诊断要明确，它是个真菌感染、细菌感染。第二呢，是皮疹的面积大而且是扩散很快的这种，居家护理3到5天完全不见好转甚至持续加重的这种要及时到医院就诊。第三呢，就是皮肤有大量的比如说破溃啊、水泡啊、糜烂啊、化脓啊、出现脓性分泌物这种，尤其是伴随发热呀这种全身症状的也要及时到医院就诊。第四呢，就是一些特殊的人群，像一些婴幼儿、儿童孕妇，她出现皮肤问题也不要自行用药，还是要到医院看一下的。
2: 除了出现了这个问题之外呢，应该对症治疗。那我们有没有哪一些是可以居家进行的，对于保护我们的皮肤比较有帮助的一些好的习惯或者小妙招呢？
24: 第一呢，洗澡，秋冬季的时候不要天天的洗，也不要水温很热，不要天天的用沐浴露尤其是肥皂这种碱性的清洁剂。第二呢，衣物尽量选择纯棉的衣物，像毛衣啊或者是化纤这种直接接触皮肤容易引起摩擦刺激老年人或者是容易过敏这种的人群尤其要注意第三呢，饮食方面，已经在发作这种皮炎湿疹呢或者是荨麻疹的这个期间，要减少这种辛辣刺激，像辣椒啊、海鲜啊、牛羊肉啊或者酒啊的摄入。普通的健康的人群呢，也不要盲目的忌口全部的海鲜或者是蛋奶制品，容易影响它的营养的吸收和免疫力。第四呢，是保证充足的睡眠，熬夜或者是压力大会明显的加重各类过敏性的皮肤病。第五呢，就是秋天多开窗通风减少尘螨的堆积，床上的织物要起晾晒。
2: 好的，今天非常的感谢刘主任把秋季一些比较常见的皮肤问题呢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完整的科普。秋季护肤，三分治疗七分养护，修复皮肤屏障可以说是重中之重，对症合理用药，出现危险信号一定要及时就医。也再次感谢刘主任来到我们的演播室。那本期的神州有品会客厅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4: 再见。
2: 接下来您将看到纪念币套装变成稀缺收藏品，记者调查坑老纪念币骗局有哪些。
12: 这只是个门头挂靠在这儿，没有人上班的，那是个空虚的东西。
3: 接下来是由兰陵王酒赞助播出的重磅。最近有消费者反映，在一些电商平台上出现了一种专门针对老年人的纪念币收藏骗局。那这些在电商平台大肆流通的纪念币的套装究竟从何而来？这个纪念币的骗局里面究竟藏有哪些的灰色产业链条呢？我们来看一下记者的调查。
5: 纪念币可以花，可以存，可以流通，还可以收藏起来，坐等水涨船高。
6: 最近一些网络直播商家在网络上大肆兜售各类纪念币套装，主播们不仅宣称纪念币是央行发行，权威可信，机会难得，还在纪念币套装的稀缺性上大做文章，不断强调发行量极少，极具收藏价值。
7: 5000套拍完过一套都是没有，量少而稀缺，稀缺而价高。
6: 不仅如此，这些直播间更是不断强调这类纪念币非常值得老年朋友收藏，无论自己收藏还是留给子女都是很好的选择。
8: 这辈子如果只能传一套东西给孩子，车子房子都可以不给，但是这套纪念币要是错过了这次，怕以后真会高攀不起。
6: 在主播们激情四溢的叫卖声中，这些纪念币套装被渲染成高端稀缺的收藏品，直播间的老年消费者纷纷下单进行购买。
7: 输在下方1号链接啊，抓紧时间去抢啊！说
6: 那么真如商家所言，这些收藏品套装值得老年消费者投资，回报丰厚吗？商品链接显示，这类纪念币套装售卖价格从99元到238元不等。记者从电商平台随机购买了多款产品，业内人士为记者拆解这些镶嵌纪念币的金属外壳，发现做工相对复杂的部分实则为金属薄片，内部做工十分简陋。不仅如此，这些产品还在检测证书标明含金含银。记者发现，这些纪念币套装的包装盒上均未标注生产企业名称、厂址以及联系电话等信息，难以溯源。随后，记者从这些直播商家在平台上备案的企业信息入手进行查询，找到了多家位于浙江杭州的公司。记者立即来到杭州，按照企业登记备案的地址信息逐一实地走访，却发现这些企业均未在登记注册地址开展经营活动。部分地址的物业及周边知情人向记者透露，他们从未见过有人在此处销售纪念币或者开展直播活动。
12: 这只是个门头挂靠在这儿，没有人上班的，那是个空虚的东西。就是你知道办营业执照要有一个挂靠的地址，懂吧？就这个。
9: 这家公司，你稍等一下，我得去问一下，这可能是虚拟工位吧？
6: 经过多方联络和多地奔波，几经辗转，记者以采购的名义，终于联系上了一位自称是负责天启网络科技和豪卫科技的财务人员。并按照对方提供的地址来到一家财务公司，在这里记者终于见到了一款在直播间售卖的珐琅彩花丝纪念金币，正是记者99元购得的龙马精神套装。
3: 这款售价99元的珐琅彩花丝纪念金币究竟销量如何呢？那这位财务人员表示呢，自己是并不了解具体的情况。那记者呢就借机提出啊，考察考察公司的直播间，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那么几经沟通以后，这位财务人员呢终于答应了记者的要求，介绍记者见到了公司直播间的工作人员。我们继续来看。
6: 直播间的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这款珐琅彩花丝纪念金币是公司的明星产品，销量惊人。
25: 12-13万单了，
26: 就这一个月
25: 卖了12-13万单。
27: 你不是限量吗？怎么卖那么多？
25: 还有这只是人家直播间宣传一个噱头而已。
6: 这位工作人员坦言，直播间里宣称的限量属于营销噱头。不仅如此，收藏证书上看似稀缺的编号也是随便打印的，根本没有收藏的参考价值。
10: 在我们收藏行业，这个号码叫豹子号，就是你可以把它理解为车牌号。
13: 你可以说它实际上就是噱头，但是我们讲的它就是这么个号段。因为号码这个东西对于买的人来说他还是比较在意的，因为你肯定号码越好他觉得越怎么样。
6: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款明星产品珐琅彩花丝纪念金币并不是自家公司生产的，而是从上游厂家批发来的。直播间售价为99元，实际批发价仅为50元。收藏证书上宣称的融珐琅彩、花丝镶嵌两大国家级非遗技艺，全是子虚乌有，纯粹是欺骗消费者的虚假宣传。工作人员还向记者透露，为了将这些批量生产的拼装收藏品投入市场，他们刻意避免在包装盒上标注生产销售企业的相关信息。在业内人士的指引下，记者假称应聘带货主播，入职了一家名为重庆中聚传媒的公司展开调查。在这家公司的直播间里，记者看到主播台上摆放着两套同款珐琅彩花丝纪念金币，以及打印好的直播话术文稿。话术文稿里，稀缺、限量、高端、收藏这些关键词反复出现。工作人员强调，这些全是吸引老年人的噱头。
14: 都是伪卖的，那老爷子收到手，说完了一看，壁纸上面确实真的，外面就是工艺品，就没有啥了。它的组合到一块确实挺好看的，但是你要说它有多大收藏价值？
6: 随后，工作人员十分得意地向记者展示了直播销量。仅仅开播一小时，就成交了400多套纪念币，营收近50000元。
3: 经过连续多天的调查，记者了解到一些电商的直播间呢，通过虚假宣传啊、套路营销等方式，大肆炒作拼装纪念币的稀缺属性，还有它的收藏潜力。那记者也是顺藤摸瓜，找到了一家提供拼装纪念币的上游供应商——古物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那在这儿呢，记者见到了多款的拼装纪念币产品，我们继续来看。
6: 古物文化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由于供货量大，他们会在多地大型的邮币卡市场收购普通纪念币，收购价会高出面值2到5元不等。之后，他们再设计出不同样式的金属外壳，交由合作工厂批量生产，最后再将纪念币和金属外壳进行拼装。
13: 有邮币卡市场，有专门的市场，你像广州那边也有啊，北京也有，上海也有。很大的一个市场，
15: 每一个都是1:1画上去的，
13: 肯定是那个机器嘛。
6: 工作人员坦言，这些金属外壳都是机器冲压批量生产的流水线产品，大量供应给下游直播间。但当记者问及生产厂家信息时，对方却以商业机密为由刻意回避，只告知工厂在深圳，不愿提供更多具体信息。为了查清拼装纪念币的整个产业链条，记者立即赶赴深圳，辗转走访多处工艺品纪念币配套市场，几经摸排核实，最终联系上一家

0: 这样子下，经常是做不够出的。
1: 随后，工作人员带记者来到生产车间，在众多随意摆放的模具中，记者找到了纪念币套装的金属外壳模具。工作人员介绍，这些就是纪念币套装的主体部分。为了压缩成本，商家们基本选用价格低廉的锌合金作为原料。至于商家们宣称的古法珐琅彩工艺，工作人员直言，其实就是普通的烤漆工艺。
2: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山东广播电视台团委联合山东省残疾人联合会第一党支部、历下区泉城路街道党工委、山东省无障碍环境促进会共同发起山东广播电视台追光同行志愿服务活动，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走到这里，如果不小心的话，那很容易被撞到，但是因为我能够看到，所以我会很轻松地绕开这个区域。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如果我们失去了视力怎么办呢？
4: 可以尝一下这块糖是什么味儿的，尝过之后可以把糖纸放到口袋里，又不出去验证一下。
5: 为什么今天嗅觉味觉都不行？
6: 对呀，感觉从来没吃过糖一样。
4: 对，现在有队已经发现了，其实在我们失去视力之后，其他的感官并没有那么的好用。
3: 我们刚刚在里面体验了一个小时，是完全看不到，全部黑暗的一个状态，其实是非常没有安全感的，是需要有这个陪伴的人在旁边提醒我们，才能继续进行下一个动作。
7: 这个里面非常贴近于视障人士他面对的生活，有地铁，有超市，这些是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根本就不会去考虑说，哎，如果有一天我看不见了，我怎么面对他们？但是今天就是这么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整个流程，所以我觉得在今后也希望从自己做起，也呼吁更多的朋友们，减少对于电子产品的依赖，然后保护好自己的眼睛。
2: 只是一个小时的一个体验时间，但是对于视障人士、视障朋友来说，却是一生当中的一个陪伴、一个探索。我想这一个小时对我来说，更多的是一个理解、关怀。让我们感同身受，从身边做起，照顾我们身边每一位的视障人士，还有包括其他的残疾人士，给他们更多的爱，更多的关心。
8: 咱们视障人士日常中面对的主要困难就是对环境信息的掌握有障碍，在出行的时候对路况、对人流车流的信息安全状况掌握的有障碍。这样的话呢，就希望有更多的无障碍设施、便利设施，能够让盲人通行，保持盲道的清洁畅通，是对于视障群体最大的友好。
9: 今天参观了这个盲人这个体验馆呢，我们志愿者呢感受很深。作为我们都是普通人，就是尽量的给盲人呢让出一条光明的道，不要把这个共享单车啊，还有电瓶车啊，乱摆乱放，放在这个盲人道上。每个人呢要看到的时候呢，我们都伸出一把手，人人献出一点爱，给盲人呢就是一份温暖。
2: 从夏季火爆的研学休闲市场到秋季特色赏秋啊，实景演绎持续出圈，这个文旅产业正在从传统的观光游向沉浸式体验、全季节运营、全域化发展升级。咱们接下来一起到临沂去看看。
10: 暑气消退，秋高气爽，山岳旅游迎来最佳时节。暑假收官阶段，天盟景区热度依旧不减，不少市民游客选择走进山野林间，登高望远，感受秋日自然风光。
11: 天盟景区现有红色演绎、网红场景、极限体验、经典观光四大业态，覆盖亲子、青年、中老年团体全龄客群。
10: 作为沂蒙山小调诞生地，当地依托本土红色资源，创新打造特色文旅体验。区别于传统展馆静态参观，这里的行进式实景演绎，通过场景复原、情景再现，生动还原革命岁月，让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真切感悟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
11: 联合大突围主创，打造行进式、沉浸式实景互动演绎，六幕剧情让游客变身亲历者，走过火线桥，推过独轮车，情感共鸣远胜于静态参观。累计演出超820场，接待25万人次，
10: 随着大众出游理念不断升级，游客早已不满足于

0: 拍照打卡，更加注重游玩体验、内容品质和多元感受，立足群众多样化出游需求，临沂持续迭代文旅业态，丰富体验场景，同时依托常态化惠民举措引流游客，带动周边餐饮、民宿、乡村产业联动发展，激活全域文旅消费活力。
1: 今年暑期紧扣激活蒙山叠加开园十周年，打出免票加新品的组合拳，从单一的避暑变成了亲子极限红色研学全覆盖，通过业态升级抓住游客新需求，推动旅游从半日观光向一日游、两日度假转变，实现从门票经济向综合消费转型。
0: 天蒙山的提质蜕变是临沂文旅产业高质量升级的生动缩影。近年来，临沂依托优质山水生态和深厚红色底蕴，持续丰富文旅业态，优化服务体验，落实惠民政策，以品质内容、暖心服务、深厚文化聚拢人气，不断擦亮山水沂蒙，大美临沂文旅名片。
2: 好的，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了。如果您想重温更多的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IPTV 回看功能。如果您想参与更多的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我是孙亮，咱们明天见吧。
3: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4: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3: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5: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3: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6: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3: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4: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7: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6: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3: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8: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9: 夏末秋初正是水果丰收的季节，营养丰富美味可口的水果，有的能生津止渴、清热解暑，有的还能健胃消食。虽然水果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其他的营养物质，但朋友们也许不知道，有的水果如果食用不当或是吃得过量，还会得水果病。
10: 眼下呢正是柿子成熟的季节，而柿子呢是含有丰富的纤维素、糖、果胶以及铁和碘等微量元素，具有清热润肺、止血降血压的功能，而且呢吃柿子可以有效的缓解这个喉痛、干咳以及高血压的症状，所以说它是天然的保健品，而且柿子是非常的美味，所以每到这个季节，很多朋友都是迫不及待的要一食为快，但是没有想到嘴瘾是过足了，胃却有点消受不了了。
9: 张小姐除了特别爱吃柿子以外，在挑选柿子方面也很在行，因此每到柿子上市的时候，总会兴冲冲地买上几斤解解馋。到家后要么不吃，一吃就是好几个，可是呀，吃了没一会儿肚子就觉得不舒服了，胀胀的，吃饭的时候也没了食欲，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0: 空腹的情况下不宜吃柿子，因为柿子当中呢是含有比较多的鞣酸和果胶，那么在空腹的情况下，它们在胃酸的作用下呢容易形成大小不一的硬块，这些硬块如果不能够及时的被排出的话呢，会滞留在胃中，最终形成胃柿石，这样呢会造成消化道梗阻，容易出现这种上腹剧烈疼痛甚至是呕吐呕血的症状。
9: 有的人在吃柿子的时候还特别喜欢咀嚼柿子皮，他们觉得咀嚼柿子皮比单吃柿子更有味道，而且柿子皮里的营养成分要比果肉高得多。好多水果像苹果、鸭梨呀，不都是连皮一起吃的吗？
10: 吃柿子皮是一种很不科学的食用方法，因为柿子当中的鞣酸呢绝大多数都集中在皮里面，而柿子在脱色的过程当中又不可能完全把鞣酸脱尽，那所以如果连皮一块吃的话就更容易形成胃柿石了。在这里建议大家哈，吃柿子一定要适可而止，每次不要超过200克，大概也就是2个左右就可以了。
9: 大家都 知道，柿子果肉肥硕，软滑多汁，甜而不腻，而将柿子晒干后制成的柿子饼也是营养丰富。另外，生食柿子还有着润肺祛痰、止咳等功效。不过在我们享用柿子美味的同时，千万不要忽视，因为柿子在与一些食物一起食用的时候，对我们的身体不但没有帮助，反而还会造成一定的伤害。
11: 柿子不宜与高蛋白的螃蟹一起吃，因为螃蟹呢是富含有蛋白质，这个和柿子当中的鞣酸结合起来，容易沉淀下来，凝固成不易消化的物质。而且呢，这个鞣酸呢，它所具有的收敛功能，又会抑制胃酸的分泌，从而使得这个凝固物质滞留在肠内发酵，这样呢也会使得食者出现呕吐、腹胀、腹泻等食物中毒的现象。
9: 柿子含糖量极高，其中主要是蔗糖、葡萄糖及果糖，这也是大家在吃的时候感到柿子很甜的原因。那是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吃柿子呢？
11: 其实不然，柿子当中呢还含有10.8%的糖类，而这些糖类呢都是简单的单糖和双糖，吃了之后很容易被人体吸收，这样的话呢会使得血糖升高，所以对于那些糖尿病患者，尤其是血糖控制不佳的人来说呢是有害的。还有就是那些患有胃炎或者是胃酸过多、脾胃虚寒的朋友呢，在劳累啊或者是空腹的情况下，也最好是少吃或者是不要吃柿子，以免刺激肠胃。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9: 温馨提示：一、柿子含糖高，吃后要及时刷牙，以避免对牙齿造成侵蚀。二、柿子叶冲开水当茶饮，能镇咳化痰，促进机体新陈代谢，降低血压。三、挑选柿子时要拣软的捏。不仅是我国水果中的珍宝，同时还名列世界四大水果之首，获得这个称号并不是没有道理，因为很少有水果能像葡萄一样，从果皮到果肉甚至种子都有食用的价值，而且还具有不同的健康功效。葡萄开始成熟上市了，趁着这个葡萄成熟的季节，来看看小小的葡萄有什么大功用吧。大家好，既然说葡萄啊从皮到籽儿都是宝，那我们先从葡萄皮开始说起。葡萄皮的主要功效啊，就是有效的缓解过敏症状，一些秋季花粉类的过敏物质啊开始四处的飞扬，当入侵到人体之后啊，人体呢就会释放出组织胺等物质，造成人体出现打喷嚏、流鼻涕等等的症状。而葡萄皮当中所含有的白藜芦醇呢，可以有效地抑制发炎物质的运作，从而减轻过敏症状。葡萄皮啊虽然有这样的好处，但是看到上面的白色物质，大家是不是也没有食欲了呢？其实啊，那些洗不掉的白色物质呢，并不是什么脏东西。
12: 葡萄在洗涤后表面还是会残留一层白色的物质，这种物质叫做果粉，是一种保护果皮的蜡质，对身体并没有伤害。如果您觉得葡萄皮真的是很难以下咽，我们建议您可以用葡萄干来代替，每天吃50克的葡萄干就能有效地改善过敏的症状。不但如此，葡萄干还具有葡萄特有的酒石酸，它在胃酸中消化后进入肠道，能吸附造成便秘或癌细胞的有害物质并排出体外，有效缩短了宿便在肠内滞留的时间，消除便秘的症状。
11: 葡萄皮的功效啊的确不凡，葡萄籽的作用也不可小视。那对于关心健康的人来讲啊，自由基这个词呢大家一定不会感到陌生，它是引发很多疾病还有加快衰老的罪魁祸首之一，而葡萄籽呢就是去除自由基的法宝了。那虽然葡萄籽啊有千好万好，但是我们却很难把它吞下去，那有没有其他东西可以代替呢？
12: 要摄取葡萄籽的营养，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饮用以整颗葡萄发酵制成的红酒，因为红酒会将葡萄籽的成分全部榨出来，更有利于人体的吸收。每天喝50到100毫升的红酒，就能达到去除自由基的功效了。不仅如此，老年人每天喝一点红酒，还能降血压、降血脂， 防止心脏的突然停泊。如果您实在没有饮酒的习惯，也可以将整颗葡萄打成果汁来饮用，也具有很好的效果。
13: 最后要向您介绍的就是葡萄的果肉了。您一定很难想象啊，葡萄的果肉呢，对于缓解秋乏有很好的效果。那秋乏啊，让现在的都市人呢，每天的脑部呢非常的疲乏，这个时候脑部呢就会产生过多的磷酸和肌酸，这种物质啊会阻碍神经顺利的传达信息，从而导致呢记忆力的衰退。而葡萄的果肉当中啊所含有的特殊的氨基酸呢，构造啊和神经的传达系统呢非常的相似，可以提高我们的记忆力，从而减少秋乏对于我们的影响。那葡萄的果肉啊就不用找其他的代替物质了，只要我们正确的清洗，干净的食用就可以了。
12: 您洗葡萄的时候是不是也是整串放在盆里进行揉搓呢？这样清洗葡萄啊，不但不能保证面面俱到的干净，并且很容易导致葡萄粒的脱落，让果肉吸收到不干净的物质。另外在清洗葡萄的时候浸泡，也很容易促使葡萄表面的残留农药渗透进果肉里，表面干净但是果肉却脏了。所以清洗之前先用剪刀将整串葡萄这样剪开再进行清洗，不但能保证洗得干净，防止葡萄粒的脱落，同时也能延长葡萄的保存时间。
13: 营养师啊曾经告诉过我，在哪个季节呢就应该吃哪个季节盛产的水果，对身体啊是最为有利的，所以说吃葡萄呢就应该趁现在。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2: 温馨提示一，用吸水性比较好的纸包好葡萄，放进冰箱储存，可以延长储存的时间。二，葡萄洗了之后即使放到冰箱里冷藏，最多只能放两三天。
14: 现在是晚上十点。
1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4: 奋斗乡村，
1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4: 潍坊调频106.4，
15: 济宁中波999，
14: 聊城中波621，
15: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8: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我是王红，每天了解健康知识多一点，欢迎你每天准时收听健康山东。小儿推拿是一种外治疗法，为孩子们预防保健、治疗疾病，尽量让孩子们免于打针吃药手术之苦。今天我们就请到了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小儿推拿中心的于娟主任，请她为大家介绍小儿推拿的相关知识。她创立的四明穴技术，预防治疗儿童青少年近视下降，如近视、远视、斜视、弱视、鼻泪管堵塞等，效果显著，科学用眼，综合防治，希望给孩子们带来光明。首先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好大夫。
1: 于娟，山东省中医院推拿科主任医生、教授、博士生导师，为目前国内唯一一位专门从事小儿推拿临床与理论研究博士生导师，注重传统手法和现代知识相结合，充分发挥中医传统推拿治疗疾病无痛苦无副作用的优势，对本科常见疾病如小儿厌食、急性斜颈、腹泻、近视、鼻炎、颈椎病等的诊断和治疗都有一定的独到见解和临床经验，特别是对小儿疾病的推拿治疗疗效显著，受到广大患者的一致好评。
0: 好的，这里是健康山东，热烈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主任于主任。于主任你好。
2: 听众朋友大

0: 大家好，
1: 非常欢迎于主任在百忙之中抽时间做客到我们直播间。于主任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健康山东是吗？
0: 哎，是
1: 非常非常欢迎您，欢迎您加入到我们健康山东大家庭。
0: 谢谢。
1: 为什么我们把于主任请来哈？就因为这个小儿推拿现在是特别热门的一个话题，家长也都非常认可。那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小儿推拿好吗？
0: 哎，好的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小儿推拿呢，它的历史非常的悠久啊，它和这个推拿呢是同宗同源啊。这个推拿呢，它是一门非常古老的啊，也算是最古老的一门医术啊，是我们人的一个本能。当我们啊人出现哪里不舒服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用手揉一揉啊。那么小儿推拿呢也是这样哈，这个通过这个小儿推拿，它的作用呢主要是通过我们的手法，推拿的手法，通过一些推拿的一些穴位，有一些穴位呢是在我们的经络上，而小儿推拿好多呢有一些是特定穴，没有在经络上，是小儿推拿所特有的啊。小儿推拿的历史呢，这个小儿推拿这个词呢出现在我们的明代啊，也是我们的明代在出现的啊。历史非常悠久，距今呢已经400多年的这个历史啊，而推拿的历史呢是也是非常久远的啊。正是有小儿推拿这个名词呢，是出现在明朝啊。
1: 有时候有400多年的历史啊，
0: 是的，
1: 和我们大人的这个推拿是同宗同源啊。
0: 对，
1: 因为大人对推拿好像不陌生了，特别是很多的老年朋友，这哪不舒服啊，颈椎啊、肩周啊不舒服，就是推拿就觉得有缓解啊。但是用在小儿身上，很少有听到这小朋友说这颈椎不舒服、肩椎不舒服的啊。
0: 对。
1: 但用在小孩身上，这个推拿起到的作用是一样的吗？
0: 推拿起到的作用呢是一样的。通过我们的这个手法啊，我们呢主要是在宝宝推拿的时候呢，主要是推手啊，推手。通过手呢哈，也就是通过我们中医的这个经筋和皮部，通过我们的经络系统啊，经络呢内连脏腑，外络肢节哈。那么通过经络，通过手法啊来调理脏腑的功能。啊，从而起到预防、保健和治疗的作用。
1: 小儿推拿主要是推手啊，
0: 主要是推手。
1: 我一直以为和大人一样，这个背呀、这样的推拿
0: 也推，但是以手为主。
1: 以手为主，
0: 其他呢，肢体呢，你包括上肢啊、下肢啊，我们的腹部啊、胸背部啊，你比方说咳嗽，最近感冒咳嗽特别多啊，胸部的穴位啊，我们也会推背部的一些。经络腧穴也都会推到啊，但是呢以手为主，我们叫手体穴位啊，手上的穴位和身体上的穴位啊都会推到的。
1: 你看把这个于主任请到我们直播间多么的实用哈、我一直以为这小儿推拿是推背哈、我曾经我儿子有咳嗽这种情况我就把他带到大人推拿那个地方，我说你用小儿推拿方法给他推。可能是什么不知道什么原因哈、我也是真敢让带着孩子让他推，他也是真敢推、结果就是整个给我孩子是推的背、第二天再让我孩子去，他说什么也不去了，他说皮儿疼。
0: 这个小儿推拿呢虽然非常好，但是呢它也是有禁忌症的啊。尤其是现在小儿推拿非常火爆，那么一方面呢这是一个好事情啊，说明呢我们老百姓呢对中医药了解的更多了，那么中医的这种外治疗法在儿童的这个保健方面呢是非常好的。但是作为家长，尤其是也作为我们民间的小儿推拿的从业人员，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因为我们国家也是有规定的啊。那么疾病的治疗呢要在医院里进行，而保健呢是可以在我们民间的按摩店里啊进行，但是这些按摩人员呢一定要经过正规的培训，有资质才能从事，因为我们面对的是我们祖国的花朵，是我们的宝宝，所以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啊，要按这个规范化的要求来做啊，不要出问题。
1: 有时候小儿推拿本身没有问题，
0: 对，
1: 但是你从业者啊，
0: 对，
1: 如果是在除医院以外的这种的保健呀、或者是这给孩子推拿的地方去推拿的话、你就要有一定的考量，有一定的选择啊。
0: 对，
1: 像给孩子这个推出问题来的屡见不鲜，您门诊上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吗？
0: 会的。一个是门诊上也会，因为我们是医院，我们接触的呢 患者呢病情都是比较重的啊。那么好多宝宝呢家长是想保健，如果想保健的话呢，小儿推拿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但是民间呢这个从业人员呢一定要经过正规的培训啊，这样才可以。那么作为家长来讲也要会选择，如果您的宝宝生病了一定要到医院去看病啊，诊断清楚了，如果宝宝呢确实是生病了啊，要在医院里进行治疗。如果宝宝问题不大，只是一个需要保健，是一个身体的一个非常轻微的不舒服啊，或者是比如说长期的不爱吃饭呀、厌食啊等等，食欲不振啊，最近呀食欲不振、不爱吃饭啊，没有什么其他的大毛病，只是做个保健，这样的话呢，还是可以选择啊。一定要注意安全的。
1: 您临床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案例啊？就本来这孩子可能就是有点脾胃不太好啊，容易吃了东西不消化，还有点这个拉肚子啊，经过小儿推拿的这种的场所推过之后，孩子反而拉得更厉害了。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0: 会有这种情况。因为我们也经常接到，就是在民间一些按摩店啊不规范的这种治疗以后呢，孩子这个情况症状反而加重，或者是没有效果的这种情况也是有的啊。那还是主要是存在着对于疾病的调理和保健呢，有的时候啊咱作为家长呢也没有分清楚啊，你的孩子到底是要保健还是要治疗啊。所以呢这种这个病情反而加重或症状反而加重的情况是有的。
1: 小儿推拿本身没有问题，
0: 对，
1: 大家不用对它有任何质疑。但是你要去推拿的这个治疗的场所，首先他有没有这个学过哈，有没有这个医师资格行医证哈，大家一定要自己心里有一杆秤。真的是有这种听众朋友给我们反馈哈，这本来孩子就是有这种拉肚子的情况哈，医生也有推荐说你可以到适当的时候给孩子采取一些物理治疗的方法，我们的推拿可以算是一种物理治疗
0: 的
1: 方法啊。
0: 是
1: 的，
0: 是的，它是一种外治法，一种物理疗法。
1: 结果他回来就给我们反映哈，这个越推越严重哈，是不是这个小儿推拿就是骗人的。所以这是很大的一个误区，推拿我们这是中医的一部分啊，
0: 对对对，
1: 特别小儿推拿也有400年的历史，是本身没有问题的啊。是不是在这个医师的这个行医的资格还有这个水平上有一定的区别啊？
0: 是的。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请教一下于主任啊，这小儿推拿的调理范围是所有的病小儿都可以通过推拿来治疗吗？
0: 不是的，小儿推拿虽然非常好，历史悠久啊，就是说它这个名词呢，小儿推拿这个词出现在明代，但是它真正的历史是非常久远的啊，几千年的历史了啊。小儿推拿不包治百病啊，它不包治百病。你比如它有一些禁忌症啊，一般的比如说一些常见的一些疾病哈，呼吸系统啊，感冒咳嗽啊，发热啊等等啊，还有一些消化系统的一些疾病啊，包括你比方说不爱吃饭呀、呕吐啊、厌食啊、腹泻呀、等等啊，还有一些泌尿系统的疾病，比如说宝宝遗尿啊、遗尿等等啊，但是它有禁忌症，比如说一些肿瘤啊、骨折，还有一些严重的感染啊，严重的感染，你比如说肺炎啊，一些严重的肺炎，像这种情况，小儿推拿呢不能单纯的用小儿推拿来治疗，一定要配合药物到医院里去经过正规的治疗，不要贻误病情啊，这个耽误孩子的治疗啊。所以小儿推拿还有很多的禁忌症。
1: 有时候它是有范围的啊，
0: 有范围的，
1: 像小儿的这种厌食啊，这个脾胃不舒服呀、拉肚子呀，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这个小儿感冒啊、发烧啊、咳嗽啊，都是小儿推拿很好的这个范围之内啊，都是它的范围之内。但是很多严重的疾病，感染类的，
0: 对，
1: 肿瘤类的，再就是这个
0: 还有一些
1: 骨
0: 折、骨
1: 科类、骨科类的哈、骨折类的，就不在它的治疗范围之内了。
0: 还有一些比如说出血性疾病啊，一些出血性疾病等等。
1: 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哈，我给大家放了一段我们于主任的简介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仔细听啊？这简介当中说，小儿推拿还可以预防或者是保健孩子们的视力。
0: 对，是的。
1: 您能介绍一下 主任自创的这个四明疗法吗？
0: 是这样，
1: 四明穴疗法。
0: 哎，四明穴啊，这个四明穴技术呢，也是经过我这个几十年的临床总结的摸索出来的啊，一个一套技术。主要的呢就是来防控儿童青少年的近视。我们现在呢，儿童青少年的这个近视呢，这个发病率已经很高了啊。据统计呢，这个高中生呢已经达到80%以上啊近视率。我们的儿童呢，近视率也非常的高啊，有接近于50%左右啊。所以呢，这个我总结的这套技术也源于我们的这个中医的这个古的古医籍啊，然后再结合现代医学的这个解剖啊，精准的这种治疗啊，中西医结合，古今结合啊。这个四明穴呢，就包括了上明穴、睛明穴、一明穴，还有光明穴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辅助的一些其他的穴位，在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方面呢，效果是非常的好。
1: 我们这四个穴位分别在哪里？
0: 这个上明穴呢，在我们这个眶上缘，就是我们这个上眼眶啊，上眼眶中点往下一点啊，一点啊，这个中点往下，这个叫上明穴啊。我们的睛明穴呢，就在我们这个目内眦，也就是说我们百姓常讲的内眼角哈，这个平时孩子们做眼保健操都做的这个睛明穴。啊，目内眦稍上方啊，这个内侧壁这个地方，这是睛明穴啊。一明穴在哪呢？一明穴在耳朵后面啊。大家呢在耳后呢，这个凭咱们这个耳垂这个部位啊，耳后呢有一个骨头啊，你一摸呢和这个耳后耳垂这个地方往后啊，我们叫一峰穴后一寸是一明穴，它大概的位置呢就在这个耳垂后面。还有一个骨头我们叫耳后高骨啊，在下边这个地方啊。那么光明穴呢，光明穴呢在腿上啊，我们叫近病远取远治。虽然我们眼睛出了问题，但是呢这个穴位呢在腿上，我们叫近病远治远取啊，这是我们中医的理论啊。那么光明穴呢在怎么取穴呢，在外踝尖上五寸，也就是说您的脚脖子这个地方外踝啊有一个骨头特别的高，这个骨头呢四寸啊，就是我四个手指头啊，一定要用孩子的四指为三寸啊，那么再往上两寸，这个四指为三寸，那么一个中指或者是拇指的这个指尖关节呢是我们中医的一寸啊，也就是说三寸上再来两个横指，这就是五寸，这是光明穴啊。那么大家呢可以经常的给孩子啊揉一下这几个穴位，如果大一点的孩子呢可以自己啊通过眼保健操，那么我还创立了一个就是叫护目操，那么护目操呢也是配合这些穴位，那么在家里呢孩子可以这个经常的做啊，那对视力的防护同样适合于成年人啊，都有好处。
1: 我们成年人经常的用电脑啊看手机呀、啊、
0: 嗯，
1: 经常会觉得这个视力有的时候我就有这样的感觉、就感觉特别模糊上来那一阵儿、
0: 对，
1: 而且觉得眼特别的疲劳，干涩，有的时候会痒哈、我们也可以学一学啊，非常简单，
0: 对，
1: 就学会了完全可以在家里自行去做这一套操、
0: 可以的可以的、
1: 它是不是有一个时间限制？
0: 这个护目操呢哈非常简单，第一步呢可以刮上眼眶、啊，那么刮上眼眶呢你就大概刮10次左右就行了，然后刮完了上眼眶呢再刮下眼眶啊、然后这是在眼周重点的穴位，刚才我讲的那几个穴位，睛明穴啊、睛明穴呀、然后我们的太阳穴呀、承泣穴、四白穴啊，还有我们鱼腰、阳白这些穴位呢，其实也都非常经常用，大家呢也可以自己呢就是找一下它的定位，非常简单啊，按揉一下。如果你实在记不住这些穴位不要紧，您就在眼周围这个眼眶周围啊，逐渐的这么慢慢的轻柔的手法，慢慢的按揉啊，来放松眼部的肌肉啊，眼周围的肌肉，然后呢，再闭目转睛，就是闭上眼睛。 啊，让眼球呢在里边顺时针啊旋转。比如说我们的孩子可以到5到10岁，五到十次啊，这个逆时针呢在5到10次啊，我们成年人呢可以做到24次啊，24次呢就是我们的古法推拿，24次合着24节气啊，记住顺时针孩子做5到10次，然后再逆时针再转。那么再还有一步呢，就是把双手搓热，双手搓热之后呢，用你的手掌心，我们就是说内劳宫的地方，轻轻的啊，空出手心来，用内劳宫搓热双手，对着轻轻的覆盖在眼部啊，这样的话呢，也起到了一个放松眼部肌肉啊，起到了一个活血通络这样一个作用啊，对保护视力非常好。
1: 嗯，有没有临床的这种案例？
0: 嗯，
1: 我每天要做几遍？要做一遍还是要坚持做两遍？
0: 啊，这个呢？
1: 根据情况而定。
0: 哎，根据非常就是非常的灵活哈，因为孩子成人都适用于这个手法都适用。那么宝宝放学，孩子放学之后呢，大家呢吃完饭以后啊，比如说写完作业以后可以做一下啊，不用每天都做，你隔一天做一次也可以，都可以啊。
1: 经过我们于主任这样一介绍呢，我就明白了啊。之前我一直在想，为什么这小儿推拿还能够这个预防近视哈、啊？给我们这不管是小孩还是成人，这眼睛有一个舒缓的这么一种作用哈、啊。你想哈、啊，我们刚才提到的哈、啊，这个小儿近视方面的问题，感冒发热、咳嗽，包括腹泻、厌食、便秘哈、啊、这些问题哈、啊，我们可能大家一想想都能够明白哈、啊。小儿推拿确实在这方面。口碑非常的好，很多家长都非常的认可哈、啊
0: 嗯。
1: 但是你像多动症和自闭症这两个，为什么通过小儿推拿可以得到缓解呢？
0: 像这种疾病呢，我想首先是要确定，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由正规的医生来治疗啊，因为它属于一种比较就是一种疑难症了啊。因为通过推拿以后呢，小儿推拿呢。他通过这个推拿的手法，他具有镇静安神啊。你比如说多动症的孩子，因为本身这个推拿按摩呢，它也有一定的这个镇静安神的作用啊，镇静安神的作用。比如说宝宝夜啼啊，晚上不睡觉哭闹啊，通过手法以后，通过我们的推拿以后，他可以镇静下来，安静下来啊，所以。多动症的孩子，我们一方面可以通过推拿的手法给他来调理治疗，另一方面呢，还要注意调理孩子的心理，还有孩子的饮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对于自闭症的孩子也是这样，那么自闭症的孩子他不会和外边交流，对外交流这一块，那么我从我们中医的角度啊，心主神明啊，通过我们的推拿手法来使孩子呢啊，来增强他的整个神经系统啊，包括他的这种通过心理的这种疏导啊，来调理这种自闭症的孩子啊。
1: 嗯，有时候我们是另外一种力量哈、啊，我们是外来的一种力量，帮助已经在治疗当中的孩子们取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效果啊。
0: 对、嗯、对，
1: 有时候不能单单的。这个孩子确实是有自闭症或者有多动症，我们就单单的靠小儿推拿来给他治疗、
0: 嗯、
1: 是不可取的。
0: 是的，是的，
1: 但除了此类疾病，有一些疾病是确实是可以单单靠小儿推拿来得到缓解的，是吗？
0: 嗯，有一些疾病是，你比如说斜颈啊，急性斜颈，有一些疾病呢哈、啊，它是个单独的靠小儿推拿的手法，当然是由专业人士来完成哈、啊，由我们的医生来完成。其中呢，比如说急性斜颈，像这种情况，我们就可以，通过推拿的手法啊，通过推拿的手法，多数患儿呢是可以治疗好，治愈这个免除手术的。
1: 斜颈，大家想
0: 急性斜颈
1: ，是新生儿容易出现是吗？
0: 对，是的，这个斜颈呢分很多种类哈，其中呢，我们推拿能治疗的呢，主要的就是急性斜颈。啊，另外呢还有骨性斜颈，还有眼性斜颈啊，这种呢是宝宝生下来以后呢，作为家长来讲啊，因为我们的医生呢也会有临床经验，我们的护士有的呢会及时发现啊，宝宝啊一个脸大一个脸小，或者是眼睛呢有一个睁开另一个没睁开啊， 特别明显的就是一个大小脸，还有的宝宝呢就是脖子上呢会有一个包块啊，也有的斜颈的宝宝啊这个肌肉没有包块，脖子这里哈、啊、那么有包块的孩子呢容易发现。斜颈的最佳治疗时间呢是在生后出生以后一周左右哈、啊、7到10天。所以说这种疾病呢作为家长尤其是二胎政策放开以后呢家长们呢要特别的注意，急性斜颈发现以后呢越早治疗越好。
1: 一旦发现也不要恐慌哈、
0: 啊
1: 啊、也
0: 不要恐慌，对，
1: 心里不要有太大的这个心理障碍、
0: 哎、对对对，
1: 心理阴影哈、
0: 啊、哎对，
1: 是小儿比较新生儿比较多发的一种问题。
0: 对， 对，
1: 完全可以通过不打针不吃药啊、
0: 嗯、
1: 我们小儿推拿的这种方法，外力的治疗方法，来得到一定的缓解啊、
0: 嗯、对对对。但是就是再多说一句哈、这个急性斜颈呢因为它的发病部位呢是在颈部哈、啊、在这个主要在胸锁乳突肌、斜方肌等等啊这些肌群发生了问题，所以呢一定要有专业人员来做，而且手法一定要轻柔啊，千万不要造成环束椎脱位啊一些危险啊。这个啊大家要注意，在您选择治疗的场所，我建议还是要一定要到医院去治疗。
1: 你说大人嘛，如果要去做个推拿、这个给推推揉揉啊、
0: 嗯、
1: 曾经就有过这样的新闻哈、就是老年朋友去美容院做这个美体哈、身上舒缓，就有把肋骨按断的这种的案例啊、你更何况是孩子哈、更何况是新生儿啊，本来孩子就够娇弱的了，你要新生儿本来就是一个斜颈哈、畸形斜颈、可能通过我们这个专业的小儿推拿大夫的、手法哈、就能够不打针不吃药就治好的、你就随便去社会上找一个这样的技师，万一再造成
0: 存在
1: 更严重的问题啊、存在很大的风险、
0: 存在很大风险。
1: 这不是小事儿、哈、所以我们虽然给大家介绍这小儿推拿确实能够治疗这种疾病，但不是让大家去社会上随便去找这样的医疗机构啊。
0: 对，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去治疗。
1: 从刚才我们给大家聊的这一点，大家可以能够听出来，这小儿推拿首先新生儿是可以推的。
0: 对，
1: 我们有下限了，你这新生儿是没有问题的，新生儿出现一些问题我们都可以通过这个小儿推拿的方法来得到一些缓解。对上限有没有要求，就小儿推拿可以到多大年龄？
0: 小儿推拿的话呢，它这个年龄是非常，就是年龄段是比较大的哈、
1: 比较宽泛的、
0: 比较宽泛的。你比如说我们的新生儿，然后我们的婴儿，我们的小儿啊，因为我们都有年龄的段哈、年龄段，儿童青少年都可以的啊、都可以。
1: 儿童青少年，包括你成人之后哈、就不是小儿推拿了、
0: 其实
1: 正常的大人推拿。
0: 对，小儿推拿的很多手法同样适合于成人啊，因为一些穴位呢也可以适用于成人的。
1: 刚才包括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四
0: 明
1: 穴、
0: 四明
1: 穴啊、
0: 对，
1: 缓解视疲劳的这种方法、
0: 对、
1: 就是、
0: 简单的手法就可以啊、做一下。
1: 建议家长学了以后耐心的教给孩子，然后可以带动孩子在家里
0: 对
1: 一起做这种眼睛保健操、
0: 对对，
1: 学校里可能有那种的眼睛保健操，你到家里自己再给孩子巩固一套这样的眼睛保健操哈、来预防近视、保护我们的视力啊。
0: 对，
1: 其实孩子啊最重要的就是习惯，任何事情给他养成习惯以后，他到了那个点儿、可能不做这件事情自己都觉得不习惯、我们可以完全在这个睡前的时候哈、家长和孩子一起来做这一套操。
0: 对， 对， 对， 对、
1: 非常的简单，
0: 做一做护目操啊，对孩子非常辛苦的一天的这个学业呢放松，保护他的视力非常的好啊。
1: 好的，我们今天有请到的是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小儿推拿中心的于娟主任。如果在这个时间呢，有关于小儿推拿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添加成功之后呢，随时和我们互动交流。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是健康山东的半点广告，广告很短，不要走开，健康山东马上回来。
2: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
0: 精巧别致。
2: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0: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3: 一比一是一，
4: 嗯，多少钱？
3: 两千四百四十二，人家二十二一股，合着呢是两千四百四十二。
4: 哎，人家比去年还多。
3: 那那是啊，路也修好了，咱们好，又开那么多了，所以那钱也很多啊。
0: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5: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交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0: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6: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1: 好的，欢迎继续关注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健委支持播出，每天下午六点到七点与您相约的健康山东节目。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来自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小儿推拿中心的于娟主任。如果在我们节目直播期间有关于小儿推拿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随时和我们互动交流。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继续有请于主任啊。主任，我们刚才给大家讲了很多小儿推拿的这个好哈，小儿推拿还有没有其他的误区？
0: 有误区的，就是好多家长呢，现在呢就想给孩子不打针不吃药啊，然后呢，小儿推拿这个方法呢觉得很好，的确是小儿推拿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中医的外治疗法。但是目前社会上呢，比较我感觉呢，小儿推拿是有点混乱的啊，良莠不齐啊，有的呢是经过正规培训的，有的呢从业人员呢没有经过正规的培训，所以呢隐患是非常多的啊，也有一些不良的事件的发生啊。其实呢，对不论是家长家庭来讲，给家庭呢造成一些这个损伤啊，一些另外呢，对于我们这个行业来讲的话，也是。不是很好的影响啊，所以我也希望各位家长呢，一定要做正确的选择啊，不要随意的去选择一个按摩店，一定要看他的资质啊，这个按摩的诊所也是这样的啊，一定要看有没有资质，是否是正规的啊，不要给孩子呢造成不必要的损伤啊，
1: 不要拿自己的孩子当实验品。
0: 对的，对的，
1: 这个小儿推拿是个宝啊，但是确实现在是存在很多的问题啊。
0: 对对，
1: 商家有这么几个出发点，首先这个孩子先是宝啊，家家都教得了不得啊。
0: 对，
1: 这家长的这个角度呢也很容易理解，都不愿让孩子吃药打针哈、一个是孩子受罪，一个是又担心啊各种的副作用等等的哈、
0: 对，
1: 能通过推拿的方法得到治疗和缓解那再好不过了啊。这商家呢也会有这样的想法，我就给孩子揉一揉，能出什么问题啊？这点还真是个大误区。
0: 是的，这是个误区，
1: 经常的把孩子揉坏啊。
0: 对，
1: 本来就是一个简单的肌绳儿，可能通过你揉之后，这孩子上吐下泻都有，真的是有这种情况，
0: 有这种可能的。
1: 如果我们要选择小儿推拿的机构的话，主任有没有好的建议？我们要看他哪些的资格证？
0: 我给家长们提个建议哈，首先呢是正规的医院啊，正规的医院推拿小儿推拿啊。这个都有这种啊，一般的中医院里边都有。如果您家呢离医院比较远，那么你家附近呢有中医的诊所啊，因为有诊所的话呢，它是有一些正规的职业医师资格证啊，有经过培训的。
1: 它是有一些监管的。
0: 对，有监管的。那么如果一些普通的民间的一些按摩店，就是那种普通的，那么你一定要看啊，这个人员是否是。经过了正规的培训，比如说他的按摩场所里边是否挂了一些咱们这个相关的行政部门审批的一些资质证明 啊。另外呢，我建议呢，就是按摩店，民间的按摩店，它主要的从事的是儿童的保健啊，也就是说我们中医讲的治胃病啊。当孩子啊稍微有点不爱吃饭，或者是干嘛，这个没有其他的一些大问题，做一下保健，胃病先防，这个可以。

0: 但是如果一旦出现您的孩子确实有疾病了，一定要到医院去治疗啊，这是家长应该做这种选择。
1: 嗯，就小儿推拿本身除了我们主任上半个时段给大家讲的哈，
0: 嗯，
1: 确实是有一些不适合的疾病，
0: 对，
1: 不能够推拿之外哈，大部分的小儿常见病哈，
0: 嗯，
1: 都是可以通过推拿得到缓解的，但是有一些疾病也是要配合其他治疗的，我们只是一个辅助治疗啊。
0: 是是是。
1: 最主要的一点，除了这一点以外，最主要一点就是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实行推拿的这种机构啊。
0: 对。
1: 王红这种做法万万不可取啊！我都连小孩推拿的地儿我都没选，我直接选了个给大人推拿的地方啊，就去给孩子推哈。我主任要今天不来哈，我都不知道这小孩推拿原来是推手啊，一直以为是推
0: 手为主，嗯，其他地方配合。
1: 幸亏是我儿子比较有主见啊，他年龄大了嘛，大孩了哈，然后第二天再叫他去他就死活都不去，他说皮儿疼，估计是
0: 手法过重了，
1: 手法过重了，这孩子的肉都疼了，这个皮儿和肉都疼了，他能再去吗？如果要是说小孩，我那个大了嘛，大孩了哈，如果小孩哈，可能这揉这一下真的是受不住哈。
0: 确实是这个疼呢还是一个比较轻的一个不良反应，
1: 嗯，
0: 那如果是有的呢会严重的话哈，确实会出现一些危及到生命的一些情况啊，所以说作为家长一定要慎重选择啊，作为从业人员呢也是要知道定位，把自己定位好啊，我们民间是按摩店是以保健为主的啊，没有资质的话是不能来疾病的治疗。
1: 嗯，我们接下来再给大家说说这个小儿经常犯的毛病，
0: 嗯，
1: 这个就是积食啊，
0: 嗯，
1: 肠胃啊，脾胃啊方面的问题。
0: 嗯，
1: 主任先请教您一个问题，这个肠胃和脾胃它俩有什么样的区别，有直接的关系吗？
0: 它这个脾胃和肠胃啊，
1: 嗯，
0: 它这些说法呢哈，一个是中医的说法，一个还有一些西医的啊。你比方说我们中医的脾胃呢，像和西医的这个消化系统啊，它和西医的这个消化系统的脾和胃不是完全对应的啊，也就是说不是完全一样的，
1: 嗯
0: 啊。那么西医呢，胃就是胃，肠就是肠，脾就是脾，但是我们中医呢是不是这样的，我们中医讲的脾胃啊，它代表了除了一个实质性的脏腑在这儿之外，它还代表了一个实际上代表了一些功能，就是消化吸收的一些功能，它和西医不是完全对等的。
1: 嗯
0: 嗯，
1: 因为我们基本上就说的这个，在这里的脾胃和肠胃，就是说的孩子的这肠胃功能不太好，
0: 嗯，
1: 是吗？
0: 嗯嗯，就是一般就是说我们中医讲就是说脾胃功能，
1: 脾胃功能，
0: 哎，小儿呢？是三有余四不足啊，
1: 嗯，
0: 就是说脾肠不足，肾肠虚，就是脾胃功能呢是相对来说是比较薄弱的，所以容易产生食积呀，厌食啊这些情况。
1: 小儿比较常见的就是食积就积食哈，这个厌食，然后就是呕吐和这个便秘还有腹泻这种情况啊，这都是完全可以通过小儿推拿的方法来得到缓解和治疗的，是吗？
0: 嗯，是这样的，就是这些疾病啊哈，首先孩子出现这些症状以后呢，一定要辨明原因。
1: 嗯
0: 啊，因为我们中医呢，你比方说你这个孩子呕吐了，啊，你要看一下这个先到医院去诊断啊，不要小瞧这个呕吐啊，有的严重的，你比方说胃肠炎，它可以出现呕吐。
1: 嗯
0: 啊，有一些脑炎。啊，最严重的一些脑炎啊，一些传染，一些非常重的一些传染病啊，它也会出现一些呕吐的症状。
1: 嗯
0: 啊，所以说作为家长呢，不要轻视啊，都认为是食积造成的，不是的啊，有的甚至非常严重的疾病啊，诊断是非常重要的。
1: 如果只是普通的这种的小儿因为肠胃不适造成的这种呕吐啊，还有就是便秘啊，还有就是腹泻啊，是完全可以不用借助药物，通过小儿推拿的方法来得到缓解的，是吗？
0: 不是这么很绝对的。
1: 嗯，
0: 因为我们自古以来小儿推拿，就好多呢，我们的先辈啊，都是推药并用，啊，就是推药并用，推拿呢绝不排斥药物的应用，啊，一些中医药。这个好多古书上呢，小儿推拿的古书上呢，后面呢都有一些小方子， 那么我们在小儿推拿的时候也是这样，有一些功能性的疾病啊，你比方说孩子就是脾胃功能比较弱，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可以用推拿的方法来给他健脾和胃啊，这样呢来促进他的胃肠道的一些功能。那么如果一些感染性的疾病啊，一些疾病是要需要用药物的啊，这么药物呢就分中药啊西药啊等等啊，所以一定要辨证啊来治疗。
1: 有些家长就说了，这个你看我的孩子啊哪儿都问题不大，就是这个不爱吃饭哈、看着又瘦又小，像这样的是可以通过小儿推拿的方法来得到缓解吗？
0: 可以的。
1: 一
0: 方面呢通过小儿推拿的方法，你比方说家长们呢可以啊学几个非常简单的，因为我们从2013年开始呢，我们国家呢已经把小儿推拿的几个手法纳入了公共卫生项目啊。你比如说几个月到几个月给孩子揉揉迎香穴，那么孩子呢就愿意吃饭了啊。几个月到几个月给孩子捏捏肌啊，那么通过捏肌呢好多家长都掌握了这个方法了，也可以促进孩子的免疫力啊脾胃功能啊等等。这种比如说你孩子不爱吃饭消瘦啊，我们中医也是辨证的啊。那么如果家长们呢很难掌握这种情况的话呢，平时呢除了推拿之外啊，还可以一定要注意你的饮食结构啊，比如说孩子要主动进食，而你不要去，到了一定的年龄我们主张是2岁要独立进食啊，7到9个月呢可以练习抓食，就是把食品做好之后安全的情况下把手洗干净，可以让宝宝锻炼抓着吃啊。那么再大一点呢可以用小勺自己练着吃，那么2岁的时候就可以完全独立进食。但是现在这一点我们家长同朋友好多做的不是很好，尤其是爷爷奶奶哈，在这里给说一下，好多爷爷奶奶就是端着碗拿追着跑着喂啊，而且有的到了4、5岁甚至还在喂，这样呢喂饭这个孩子不主动进食，他就会对食物产生一种啊，就是没有食欲。主动进食的话，他才能够促进锻炼他的咀嚼功能，他才能促进消化液的分泌。如果你总是在喂孩子都是被动进食，所以说厌食的孩子除了推拿之外啊，你的喂养方式也是非常重要的。
1: 不光是这个个别的家长这个喂饭的喂孩子这种情况，我觉得很多家长很难做到7、8个月孩子自行抓食啊。
0: 对，
1: 都觉得有的觉得你看孩子弄得一身或者是这个不卫生，或者是等等各种原因啊。现在如果家里有这个小孩的话啊，有这种新生儿的话啊，可以参考一下我们于主任的这种意见啊。除了我们可以借助一些外力治疗的方法啊，技术治疗的方法以外，还要培养他一个这样好的习惯。
0: 对，喂养的方式非常重要。
1: 有时候刚刚说到了，我们可以家长自行学一些穴位，来给孩子用一种适当的力道，揉一揉，让他有食欲哈。这两个穴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0: 可以。比如说哈，孩子不爱吃饭了，家长呢，我们中医讲脾是后天之本啊，胃呢是水谷之海啊，就是盛这个盛饭的啊，水谷之海啊，这个盛粮食的一个地方啊。孩子不爱吃饭，首先呢，家长可以清一下胃经。啊，胃经在哪个地方呢？就是在我们这个手掌啊大鱼际的旁边，我们手掌和手背交界的这个地方啊，我们中医讲叫赤白肉际，手掌手背交界的大拇指啊，这个大鱼际旁边啊，大拇指下边这一块一条线啊，从这个腕横纹到指横纹，大拇指这个根儿这里，往下推，也就是说从腕横纹推到大拇指根这个地方，这叫清胃经。如果你的孩子舌苔啊比较厚，然后嘴里呢有酸臭味儿啊，这种孩子一般是伤食了，他不会爱吃饭的。所以你首先做的要清胃经啊，不知家长朋友学会了没有啊？一个是清胃经，再一个呢补脾经啊，因为脾胃呢它是主管这个运化的啊，是气血生化之源，所以说呢还要补脾经。 这个脾经在哪呢？就在我们这个大拇指

0: 恰恰相反啊，清胃经呢是从腕横纹往指大拇指根这推，是往下推啊，补脾经呢是往上推啊，
1: 这个顺序不能错啊。
0: 对，因为我们中医讲脾主升清，胃主降浊，也就是胃里吃的东西呢它要往下推送才行，
1: 嗯
0: 啊，那么这个胃经呢要清一下胃经啊，不爱吃饭的孩子、啊、
1: 嗯，还需要借助一些这个润滑油之类的东西吗？
0: 哎，对，我们主持人说的非常好哈、啊，
1: 因为我刚才捋了一下，
0: 这个、
1: 我觉得皮儿磨的、哎、
0: 对
1: 特别疼，
0: 对对，
1: 如果小孩很娇嫩的话，可能会更不舒服、啊。
0: 哎，说的非常对啊，王红说的非常对啊。哎，我们在家里呢，可以用什么介质呢？我们推拿呢叫介质啊，可以介就是介绍的那个介哈、啊，嗯
1: 嗯，
0: 用淀粉，大家在家里推的时候啊，可以用淀粉，也可以用橄榄油，啊，也可以用温水。都可以、
1: 嗯、
0: 啊，
1: 这些都不会给孩子皮肤造成刺激、啊、
0: 哎，对，防止咱们推的时候呢手法一定要轻柔，宝宝的皮肤啊非常娇嫩，那么大家呢在推的时候千万不要使劲的搓啊，以免呢损伤孩子的皮肤啊，
1: 要轻柔、啊、
0: 哎，要轻柔、嗯、哎，轻柔啊，
1: 嗯，看着他小皮肤如果红了你就先缓一缓、哎、或者是力道轻一点、啊、
0: 对、
1: 嗯、
0: 也再一个呢就是一定要用介质啊、嗯、一定要介质。
1: 如果小孩便秘、嗯、我们可以按一下哪个穴位给他进行缓解呢？
0: 啊，便秘呢是家长朋友们非常啊这个担心，而孩子呢经常出现的一个症状啊，这个如果是孩子便秘了，教给家长朋友呢几个手法和穴位。第一个是清大肠，
1: 嗯，
0: 大肠经在哪儿呢？哈，大肠经在我们食指这个也是这个手掌和手背交界的啊。这个你把这个手呢这个立在桌子上朝上的这一面啊，把这个手掌这样侧着放的这个上面这个啊，从指尖食指哈、啊、从指尖到指根也就是我们的食指这个侧缝上，这个叫大肠经。如果便秘的时候你从这个食指的这个指根往指尖方向单方向推啊，往下推啊，这叫清大肠啊，也叫推大肠啊，往下推，这样呢能够通便啊。另外呢还有一个手法，就是在我们的腹部，在孩子的这个腹部啊，肚子这个地方，以肚脐为中心顺时针摩腹啊，都是需要使用我们的淀粉啊作为介质啊。这个顺时针呢是泻法，也就是通便啊，通便啊，这个顺时针摩腹啊，能够通便啊。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个吧，再讲三个哈、啊、就是一个是清大肠，一个是摩腹，另外呢就是后边啊，我们叫推下七节骨啊，推下七节骨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脊柱啊，脊柱也就是大概在我们这个腰带的这个位置哈、啊、就是从这里一直推到这个老百姓我们朋友们经常讲的叫尾巴根啊，就是说推到我们的这个龟尾穴啊，就是龟尾这个底下啊，这尾椎这个底下这个地方啊，我们叫推下七节骨啊，从这个地方往下推，单方向，这都是单方向啊，推下七节骨，这三个手法呢啊都能够有具有通便的作用啊。另外呢除了推拿之外，家长朋友呢一定要给孩子呢多吃蔬菜和含膳食纤维多的食物，这样呢才能减少他的便秘啊，从根本上来治疗。
1: 嗯，通过这些推拿的手法，可能很快这孩子就能够得到缓解啊。
0: 哦，是的是的、
1: 嗯、特别是我觉得揉肚子这个肯定特别管用，但是也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要注意一个力度哈、
0: 啊、注意力度、
1: 嗯、
0: 啊，再一个就是次数、嗯、啊，次数啊，一般呢就是次数呢，比如说清大肠啊，在100到300次，小宝宝推拿的次数少一点啊，大家呢也不用去一遍一遍的数哈、啊、就是你大概呢就是推啊，差不多1-2分钟啊，2-3分钟，大一点的孩子呢推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啊，2-3分钟，小宝宝呢推1-2分钟啊就可以了啊。
1: 嗯，在这个推的过程中孩子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0: 在推的过程当中呢，大家要注意观察孩子的这个表情。
1: 嗯
0: 啊，如果他非常舒适，没有什么 抗拒，那说明你的手法还是可以的啊。

0: 力度也可以，
1: 力度也可以。如果说它出现躲闪啊，躲闪啊，或者是一些啊，比如说皱眉毛啊，或者是想哭的这种啊表情，你要知道你的手法可能是重了啊，可能是重了，你就要稍微轻一点啊，稍微轻一点啊。
2: 嗯，所以观察孩子这个反应，
1: 嗯、
2: 如果孩子感觉到很舒服的时候才是一个正常的情况、啊
1: 嗯、对，另外我们小儿推拿呢还分补泻啊、
2: 嗯、
1: 如果你手法比较重的话，那个是一种泻法，
2: 嗯
1: 啊，如果你手法比较轻的话呢，那个是一种补法啊、
2: 嗯、
1: 是补的方法、啊、
2: 嗯，比如说如果是便秘的话属于泻，我们还得稍微有一点力道、
1: 嗯、
2: 是吗？
1: 便秘呢实际上我们中医分实秘和虚秘，也是分实症和虚症的，
2: 嗯
1: 啊，如果是实症的话呢，就用泻法啊，如果是一个虚症的话呢，我们就是说这叫虚实夹杂，它既有便秘的情况呢，它还有虚的情况在里面，
2: 嗯、
1: 啊，比方说这个津液不足啊，那么我们还要用滋阴的手法，用补的手法，啊，这个就稍微复杂点了。
2: 嗯，所以你要是初次给这个孩子进行在家自行推拿的时候，还是先到医院去看一下啊。
1: 最好是到医院看一下。
2: 嗯，刚才主任提到这样一个情况啊，
1: 嗯、
2: 说观察孩子的舌苔，
1: 嗯、
2: 有的孩子的舌苔比较厚，
1: 嗯，
2: 正常的舌苔是什么样子的？
1: 啊，一个我们正常的舌苔啊是比较薄薄的啊，
2: 嗯、
1: 舌质呢是淡红的啊，这是。是这个舌苔呢是非常薄薄的一种舌苔啊，如果舌苔呢出现了异常比较厚啊，那么我们还要注意颜色啊，因为如果是白厚的话啊，说明这个积滞啊，说明有寒湿可能比较重，如果是黄腻苔啊，虽然都是舌苔发舌苔比较厚，但是呢它还分这个热的和寒的啊，如果是黄腻苔的话，说明内热啊，这个湿热比较重，啊，如果是白腻苔的话，白苔比较厚的话呢，说明它这个寒湿比较重，啊，
2: 嗯还会有什么黑苔啊，什么这样的情况吗？
1: 都会有的，
2: 都会有。
1: 舌苔呢？
2: 黑苔是发暗是吗？
1: 对，这个黑苔，这个我们中医讲呢，舌苔呢是胃气熏蒸所成，所以这个舌苔的变化呢，和胃的关系比较密切啊。这个和五脏六腑都有关系啊，这个主要这是胃气熏蒸所成啊。你比如说有的舌呢叫镜面舌，就是一点舌苔都没有啊，有的呢叫地图舌啊，那舌苔上呢出现了一些剥离啊，就是有一些地方有舌苔，有些地方没有舌苔，一些花剥苔啊，还有的舌苔呢比如说就是一些发黑啊，焦黑色的，有的还是些黑苔啊，那么像这种呢，大家要看，尤其是这种颜色发黑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不正常的颜色，要注意是不是染苔。染苔就是那个是不是吃了一些有颜色的食物或者药物导致了舌苔出现的。如果没有这种情况呢，那就要考虑是不是由一些其他疾病所引起的。
2: 嗯。这里面又非常的复杂了，
1: 非常复杂。
2: 就刚才我们主任介绍的，我觉得至少差不多得有十种了。
1: 很多。
2: 所以我们不用去记啊，这个不正常的舌苔是什么样的，它有什么样的问题哈、
1: 嗯
2: 啊，大体给大家介绍一个，有这么个印象。
1: 对、嗯。
2: 我们主要记住孩子这个正常的舌苔，
1: 嗯，
2: 健康的舌苔是什么样子的，就是看着就很红润。
1: 薄薄苔，那个苔呢，比较薄，很薄薄的一层舌苔啊，颜色呢也是叫。非常薄啊，非常薄，薄白苔啊，它不是那种、
2: 嗯、很透明的感觉。
1: 对、
2: 嗯，
1: 一看就非常好啊。有的孩子呢，舌尖比较红啊、
2: 嗯，
1: 那就说明呢，他上焦有心火。我们这个舌尖呢属心啊，就心火比较旺，孩子比较烦躁啊。像这种，看舌质、看舌体、看舌苔，是我们中医诊断的旺舌的一种诊断的方法。
2: 嗯。看舌底，
1: 看舌体，
2: 舌体、啊，
1: 哎，
2: 整个的形状是
1: 吗？对，你这整个的舌头啊，你比如说这个舌头是一种非常瘦长的舌头啊，还是一个肥大的舌头啊？这个而且呢，比如说有的舌头呢特别的这个比较大啊，然后舌体比较大，然后呢边缘还有一些齿痕啊，在舌头的两边啊一些凹陷的一些齿痕，这种呢往往是脾虚的表现啊。
2: 孩子也会出现齿痕吗？
1: 会的，有的会出现啊，稍微大一点的宝宝会出现这种， 这个齿痕啊、
2: 嗯，
1: 这个成年人更多见啊，更多见。
2: 舌底指的是哪里？
1: 舌体，
2: 舌体。
1: 哎，
2: 啊、
1: 对，就是胖大舌呀、
2: 嗯，
1: 还是比较瘦的那种舌体啊，
2: 嗯
1: 啊，舌体。如果是这个舌头又细又长，非常啊非常干，感觉哈、啊，舌体非常小，比较瘦长的这种，多数属于阴虚的这种情况，啊，
2: 嗯。如果我们大家分不清楚这孩子什么样的这个、这个舌苔呀、舌体是属于一个正常的哈，没有问题的，那可以闻一下他口里的味道哈。
1: 对对对、
2: 嗯、很多小朋友都会有那种的、
1: 有口气
2: 口气哈、
1: 嗯、
2: 他可能不像大人的那种口气那么的难闻，但是都会有一点酸酸的，
1: 对、
2: 或者是有一点就是小朋友不该有的那这样的味道、
1: 啊、对，有的还有口臭啊，或者一个酸臭味啊、
2: 嗯、
1: 嘴里啊，还有的有腐臭味哈、啊、还有的、
2: 嗯、
1: 这些呢都是有一些疾病比如说疾病发病的前期的一些征兆啊、
2: 嗯、
1: 这些要注意的
2: 嗯， 我们都可以带着去医院看一下哈、啊、
1: 对， 对，
2: 也都可以学一套适用于自己孩子的小儿推拿的方法、
1: 嗯、
2: 在家里自行给他推拿。
1: 在医生的指导下，
2: 在医生的指导下，
1: 然后诊断明确的情况下啊，学一些保健的手法，小儿推拿的手法，在家里给孩子做保健，未病先防，这个是非常好的。
2: 嗯，可以试一试啊。首先是明确诊断，
1: 对
2: 啊，其次是医生的指导下，你真的是学会了，弄明白了、啊
1: 哎、对对对，
2: 伤不到孩子的时候啊，你再自行在家里给孩子，小儿推拿既没有那么简单、
1: 嗯、
2: 也没有那么神秘啊。
1: 对对，
2: 因为很多的这个医疗机构啊，就是、不是我们正规的这医疗机构啊、
1: 嗯、
2: 很多这种社会上的这种、
1: 嗯、
2: 小儿推拿，我经常看在马路边上有各种的就写着四个大字儿、
1: 嗯、
2: 小儿推拿啊、
1: 嗯嗯、
2: 价格呢真的是非常昂贵的，退一次100多、
1: 嗯、
2: 200多的这种情况都经常见啊、
1: 嗯，
2: 所以也不像他们想的就是那么的神秘，只有他们能够推好哈、啊。我们家长细心也能够学到很好的一套适用自己家宝宝的这种推拿的手法。
1: 嗯嗯、哎，对，家长呢有一些科普知识啊，家长还是需要学习的啊、
2: 嗯。
1: 学习以后呢，简单的一些手法，这个给孩子做保健。这是完全可以的、
2: 嗯、另外就在配合饮食啊、
1: 嗯、
2: 还有这个孩子好的生活习惯呀、啊、
1: 对，
2: 还有孩子的这种的休息呀、啊、
1: 对、
2: 都配合起来，让孩子有一个这个健康的体魄、
1: 嗯、对、
2: 特别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四明穴啊，对孩子眼睛的保护啊特别是大孩啊，小孩我觉得很好、
1: 嗯、
2: 控制好他电视电子、手机这些东西他很好、但大孩到了学校里他有自己的思想的时候就很难控制了、
1: 嗯、
2: 他就会偷偷的和你对抗哈、啊。好的，非常感谢于主任为我们带来这期小儿推拿的知识分享，期待您的下次做客直播间好吗？
1: 好嘞，谢谢、嗯、谢谢。
2: 好的，我们本频道的重播时间呢是每天的3点到4点，更多的节目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就到这里了，健康山东明天见。
0: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3: 我是东南山房田镇毛镇房田。
4: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5: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6: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7: 我们党支部领导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8: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5: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9: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0: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8: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5: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8: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1: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120多万。
5: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8: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5: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 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2: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8: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3: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5: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晚上11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第一书记不是孤身奋斗，
4: 我是山东省生态环境厅驻成武县张楼镇，
5: 我是潍坊市应急管理局驻昌乐县沙坡沟村第一书记。
6: 众人拾柴，齐心助力共赢，
7: 有机云动欢迎前来洽谈采购，
8: 群策群力如何来推动咱们的乡村振兴，
3: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效汇聚爱心资源。欢迎收听广播融媒体公益众筹节目第一书记朋友圈。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融媒体公益众筹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我是青青。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是专门为全省各级第一书记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提供的融媒体宣传平台，既是一档广播节目，也是一个公益项目，欢迎您的选择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了中国石化山东石油公司派驻在单县李新庄镇崔塘村的第一书记薛庆如，中国石化山东石油公司派驻在单县李新庄镇秦庄村的第一书记吴淼，单县李新庄镇党委副书记苏文阳，单县新宝农产品购销有限公司总经理孟庆宝做客直播间，来为大家推荐当地的特色农业产业，邀请各界共同来推动乡村振兴、产业振兴。稍后的时间呢，欢迎您收听并且参与本期节目，与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4，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都是搜索山东乡村广播。马上有请中国石化山东石油公司的第一书记薛庆如。薛书记您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石化山东石油公司派驻单县李新庄镇崔塘村第一书记薛庆如，很荣幸有机会来到咱们第一书记朋友圈做客。今天同我一起来到节目的还有我的同事，中国石化山东石油派驻单县李新庄镇秦庄村第一书记吴淼。
0: 吴书记您好。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和薛书记自2024年1月驻村以来做了许多的工作，今天很开心能跟大家交流学习。
0: 嗯，那稍后的时间呢，也给我们介绍介绍你们在单县的生活，还有如何带领老百姓共同致富，好吗？
10: 好的，主持人。
0: 嗯，那跟我们两位第一书记共同做客直播间的还有两位嘉宾，我们请我们的薛书记继续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9: 和我们一起来到节目的还有我们李新庄镇党委副书记苏文阳。
0: 苏书记您好。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单县李新庄镇是全国一村一品示范镇，山东省农业产业强镇，我们李新庄镇的香瓜成功获得了单县香瓜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欢迎大家到我们这儿来品尝香瓜。
0: 嗯，好的，走进我们单县，走进李新庄镇哈，就可以闻到瓜果飘香。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共同跟随着嘉宾们走进我们李新庄镇。那还有一位嘉宾是，
9: 他是我们单县新宝农产品购销有限公司总经理孟庆宝。
0: 孟总您好。
1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呀，看着您很眼熟啊。是不是来过我们直播间？
12: 对，那个返乡创业回家以后啊，这是第三次跟着过来了。
0: 啊，第三次？
12: 对对对。
0: 哎呀，我只记得您跟我们第五轮第一书记来过直播间。
12: 去年不是来过吗？这是第三次。
0: 哦，这是第三次来了。哦，那希望你可以经常来哈。那说明您一直在帮着我们第一书记们发展产业，是不是啊？
12: 好的，主任。
0: 好的啊，那我们认识了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四位嘉宾哈。那么节目开始呢，还是有请我们的薛庆如书记来介绍一下我们中国石化山东石油公司的第一书记派驻村的一个基本情况。薛书记。
9: 好的，主持人。作为第六轮省派第一书记，此次我们中国石化山东石油派出了我和吴淼书记两名队员参加到单县李辛庄镇的乡村振兴事业中。下面我向朋友们简要介绍一下翠塘村和秦庄村的基本情况，以及两村原有特色产业情况等。翠塘和秦庄两村都是位于单县李辛庄镇西南，翠塘有八个自然村，2067名村民，其中党员61人，有耕地2601亩。秦庄村下辖9个自然村，2177名村民，党员是59人，耕地是3338亩。两村主要是以种植小麦和玉米为主，特色产业就是大棚瓜果蔬菜种植。
0: 嗯，那说到了这个特色产业哈，其实也是依托于我们单县，依托于我们李辛庄镇来发展的这个特色产业，是吗？
9: 对对对。
0: 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我们这个第一书记吴淼吴书记来介绍介绍哈。那么我们当地有特色产业，两位第一书记驻村之后又如何来用好我们的这个帮扶资金，如何带领老百姓发展自己的产业，壮大自己的产业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听听吴书记的介绍。吴书记。
10: 好的，谢谢主持人。我跟薛书记紧紧围绕组团帮片区示范带全域的要求，积极融入李辛庄镇聚力同创党建示范片区的建设，定期组织召开涵盖帮扶村村两委以及党员村民代表参加的联建工作会，我们统一思想，达成共识，推动实现资源整合共享，抱团聚力发展，
0: 也是一个工作方法，对不对？
10: 是的。
0: 就是我们通过走访调研了解了派驻村的一个基本情况之后，那么通过和老百姓坐下来和两委共同来商议哈，从而形成自己的一个帮扶的计划，是吗？
10: 是的。其实当时我们最早的时候也是走过弯路的。
0: 嗯，
10: 在最早调研的时候，我们曾经有想过养羊。
0: 嗯，
10: 但是吧，有说过啊，就家财万贯带毛的不算。
0: 哦，
10: 后来我们深入了解了一下，就运用了李辛庄镇本身的瓜果，尤其是香瓜以及干豆角这种种植的经济作物。然后他们本来李辛庄镇就有一个长期种植这两种作物的传统，于是我们深入调研，决定利用香瓜和豆角来助力我们乡村振兴。
0: 嗯，这个方向选定了之后哈，接下来如何来开展工作，又如何来发力呢？
10: 是这样的，主持人，我与薛庆如书记啊，从制定省派第一书记衔接资金项目实施方案入手，推动帮扶村的组团发展。以去年的方案为例，自2024年年初进驻到今年的3月，在县工作队的帮扶指导下，我们深入开展走访调研，召开了13次座谈会，了解群众的诉求，对接村两委的建议，积极与镇政府沟通，可以说是几易其稿，努力绘出帮扶村美好发展蓝图。这个方案聚焦做大做强李辛庄镇原有的香瓜豆角产业发展优势，尤其是通过推进李辛庄镇干豆角产业园区的建设，预计啊可以实现1.2亿的收入每年，实现经济效益600万元，安排就业岗位300余个，每个岗位可以助力村民提升收入1万元左右，切实以产业带动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0: 嗯，好的。那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其实我们这个产业的选择呢，也是依托于我们当地的特色产业、主导产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单县李辛庄镇党委副书记苏文阳苏书记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李辛庄镇的一个基本情况。
11: 好的，主持人。李辛庄镇位于单县西北部，水资源丰富，土壤肥沃，全镇下辖20个行政村、99个自然村。总耕地面积6.9万亩，户籍总人口4.3万人，党员1367人。近年来，李辛庄镇在单县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始终坚持重点突破争创一流工作总基调，着力于调整产业种植结构，加快推进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深化农业品牌化、科技化、规范化建设， 成功获得单县香瓜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构筑起涵盖育苗、种植、加工、电商和市场五大基地在内的完整产业链条，积极培育香瓜、干豆角、葡萄、芸豆等特色产业六大种植板块基地。
0: 嗯，您说到这儿的时候啊，其实我想打断您一下，因为之前的时候我也做了功课哈，咱们李辛庄镇呢也是先后被评为了全国一村一品示范镇、山东省农业产业强镇，我们的特色产业种植基地也被评为了省级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基地。那其实这些荣誉的背后呢，肯定是跟咱们这个特色产业的发展的这种完整性啊，还有全产业链的发展，以及我们的规模、我们的品种、我们的技术的先进性是离不开的，是吧？
11: 是的，主持人，我们全镇香瓜、豆角、葡萄等特色农业种植总面积超过5.5万亩，其中单县香瓜作为李辛庄镇特色品牌、金字招牌、亮丽名片，种植历史悠久，品质干脆爽口，种植面积达3万余亩，包含早蜜、博洋、蜜露、网纹等20多类品种，在每年五一前后集中上市，远销河南、安徽、湖北、湖南、广东等20余省市。李辛庄镇优农农贸市场占地面积80余亩，可同时容纳300余家外地客商进行收购交易，辐射带动周边地市区的香瓜都是在市场进行销售，已成为菏泽市最大的香瓜交易市场。通过市场香瓜销售，李辛庄镇群众存款量增加2.2亿元，大幅度提升了群众收入。另外，豆角种植面积达2万亩，年产干豆角8000吨，产品输往北京、上海、广州、东北3省等地，干豆角产量占全国市场的75%以上。单县绿箭干豆角农民专业合作社被评为国家级示范合作社。另外，孟店葡萄专业村辐射带动牛庄、黄寺、李坑等多个村5000余亩葡萄种植，年销售额达1.5亿元。
0: 刚才介绍的时候哈，我其实已经穿越到了咱们那个市场上去哈，我就已经可以想象到每天，尤其是在我们这个豆角以及我们的香瓜上市的时候哈，那个市场一定是非常热闹的，是吗？
11: 对，
0: 嗯。
11: 在这里呢，我也向广大听众朋友们发出了正式邀请，我们热情欢迎各界朋友、广大的吃瓜群众到李辛庄做客，品尝李辛庄瓜果的香甜，与我们的种植户一起瓜分快乐。
0: 如果说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哈，家人有空的时候，其实不妨到这个地方先采摘，然后再给亲朋好友带点儿，是不是尝一尝哈？
11: 是的。
0: 哎，您说到的那个市场其实我还没有回过神儿来呢哈，还是在想象着那个繁忙的场景。我不知道那个市场孟总是不是非常熟悉？
12: 对。
0: 为啥？
12: 因为那个我们镇上成立了一个优农农贸市场，占地在80余亩。
0: 嗯。
12: 在政府的帮助下，还有指导下，聘请我来管理。
0: 哦，也就是说，咱们这个单县新宝农产品购销有限公司，不光光是比如说网上销售啊，或者说做这样的一个中介，其实我们还有线下的这样的一个市场，是吗？
12: 对对对。
0: 那您不妨来介绍一下咱们企业的一个基本情况，也帮扶了这么多届的第一书记了哈，在这儿也给咱们宣传宣传。
12: 嗯
0: 嗯，
1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单县新宝农产品购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7年11月，经营范围主要涵盖瓜果蔬菜的加工与销售。李辛庄镇有种植蔬菜的传统，豆角是当地最常种植的绿色蔬菜。2010年前后，菜农们主要以卖鲜豆角增加收入，但是豆角储存时间短，不便于长途运输，所以一直卖不上好价钱，而且不能远销外地市场。为了提升产品的附加值，我们新宝农产品购销有限公司作为全镇干豆角自制的骨干，积极扛起责任，通过学习借鉴南方一些城市制作干菜的经验，把鲜豆角通过烘干处理而成的干豆角解决了储存难题。与此同时，我们组织成立了干豆角产业合作社，成功开发出干豆角丝、干豆角颗粒、干豆角段一系列产品。目前我们李辛庄镇干豆角销量占到全国干货市场的75%以上。通过引导农民种植 做强产品的加工、储存、包装、销售产业链，助力实现干豆角年产值5000万元。
0: 嗯，就像您说的哈，我们发展这个干豆角呢，其实是扩大了我们这个生产的这种产业链了。那么从初级的生产鲜品哈，我们发展到了这种深加工的产品，这样呢，从这个销售的周期上啊，然后再到我们这个集中上市，可以解决调控价格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是吗？
12: 对对对对。
0: 嗯，那我不知道做了这么多年哈，8年的时间了，那么您是不是也有发展的困惑？第一书记来了之后，是不是也可以帮助咱们企业共同来破题呢？
12: 嗯，刚刚向朋友们介绍了我们干豆角产业的发展。可以说是前景无限，但我们也有自己的揪心事儿。由于目前尚处于发展初期，资金、厂房都成为制约我们的发展的重要因素。薛书记以及吴书记、省派第一书记来到李新庄以后，对我们干豆角产业发展非常关注，并依托省派第一书记衔接资金，给予了我们大力的支持。在镇政府的统筹下，2024年投入省派第一书记资金180万元，省派第一书记驻单县工作队资金200万元，建设了占地30亩、联动钢结构厂房2座及配套、建筑面积5000平方米的干豆角加工攻关基地。2025年，在一期基础上，投入省派第一书记帮扶资金320万元，推进干豆角烘干基地的二期建设。目前，一期工程已经完工。30余家客商正在陆续入驻，这对我们整个乡镇的干豆角产业做强做大都有积极的帮助。
0: 嗯，那听到您介绍的这几个数字，我就知道了，不光是两位第一书记的这个帮扶资金，发展到了咱们的企业和这个设备上哈，那其实也整合了其他的第一书记，我们来重拳出击这个干豆角产业，是不是？
12: 对对对。
0: 那说到了我们这个第一书记驻村之后哈，首先是在产业上我们来发力，把我们的这个特色产业发展成为支柱产业，而且呢也把它更加的赋能做大做强哈。那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我们第一书记驻村之后，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是要促5大振兴的，所以接下来呢也想问一下我们身边的哈，来自中国石化山东石油公司派驻在单县李新庄镇崔塘村的第一书记薛庆如薛书记哈，那驻村之后了解了村里的一个基本情况，那么我们是如何来开展您的工作的呢？
9: 驻村以后呢，我们主要是积极的围绕着建强村级党支部，确保以高质量的党建引领帮扶村的高质量发展。第一个呢，就是全力建强党支部。我作为第一书记呢，也是带头落实基层党建工作制度，全力提升三会一课质量，真诚帮好带头人，积极地向村党支部书记学习，带头协调团结村两委，全力协助支部书记当好领头羊。那么同时呢，也是用心带好大部队，结合每月主题党日活动的开展，我们将这个党员积分量化融入到了这个平时日常的秸秆禁烧啊、防洪抗旱等不同时段的重点工作志愿服务中，助推党员身份意识明显增强。第二个方面是针对多年以来这个崔塘村在李新庄镇党委整体的这个考核中排名比较靠后的现象呢，我们是强化问题整改，主动打好翻身仗，通过团结村两委，带动大家通学习、通研究、通劳动，我们逐项复盘在镇党委年度考核中所涉及到的各项考核内容，那么我们是重点针对问题查找原因，制定改进措施。崔塘村在涵盖基层党建、乡村治理以及强村富民等14个大项、49个小项的考核中全面开花，排名全镇20个行政村正数第二，成功甩掉了落后的帽子，也是跻身到了先进行列。
0: 嗯，真的是一个漂亮的答卷哈。那也想问一下吴书记哈，来自我们中国石化山东石油公司派驻在单县李新庄镇秦庄村的第一书记吴淼吴书记，那么您看驻村一年多来哈，其实两位第一书记作为这个工作队哈带片区我们是不是也总结了一些自己的工作方法在这儿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3: 好的，主持人，驻村以来啊，我将自己的角色定位为一个服务者、学习者，将乡村振兴的工作、擦亮中石化金字招牌当作挂职期间的主要目标。习总书记强调，用心、用情、用力 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这也是我一直以来奉行的工作理念。在春耕、三夏等农业生产的节点，我和薛书记积极协调后方单位，确保油品供应充足。我们组织升学礼，表彰优秀的高考生，激励更多的莘莘学子努力学习，为家乡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邀请文明家庭代表分享家风家训故事，引导村民形成家家弘扬家庭美德、人人争当时代先锋的良好氛围，组织村民观看电影，让大家在欢声笑语中感悟当今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另外，我们非常注重安全的管理，会同村两委集中办公、三会一课等方式来增强全村的安全生产意识。在暴雪、暴雨等极端天气来临之时，我和薛书记第一时间前往田间地头进行险情处理。冬天全面排查村中靠炭火取暖以及小太阳取暖的情况，预防一氧化碳中毒，并做好禁燃禁放烟花爆竹的管理，常态化做好针对青少年防溺水安全教育，坚持用好村中的大喇叭和微信群，全面开展安全宣传，提升群众的意识。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伟大，我认为作为第一书记就要尽心尽力地为群众多办实事，多办好事，让民生的愿景变为可以看得到、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0: 嗯，哎呀，方方面面哈，从生产到生活，可以感受到两位第一书记真的是用心、用情、用力了哈。也想问一下，非常熟悉他们的，来自我们单县李新庄镇党委副书记苏文阳苏书记哈，那是不是两位第一书记他们的日常你也都看在眼里了？
11: 是的。
0: 嗯，那不妨来给我们说一说具体的您了解的一些情况。
11: 好的，自第一书记到来之后呢，他们迅速转变角色，积极融入基层，从实际出发解决突出问题，着力为基层群众排忧解难。作为中国石化山东石油公司派驻的两名年轻第一书记，工作尽职尽责，吃苦在前，攻坚克难，为村长远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薛书记一就职便与镇党委详细谋划，在省派第一书记资金之外，又向后方单位争取资金，高标准打造崔塘村文化广场，配备了健身器材、篮球架等设施，为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提供了活动场所。吴书记所在的秦庄村道路年久失修，坑坑洼洼，一到阴天下雨，村民出行极为不便。驻村之后，吴书记通过与镇党委政府及上级交通部门结合，争取后方单位资金，铺设水泥路面4400平方米，极大的方便了群众的生产生活出行。秦庄村的村民们对吴书记无不拍手称赞。两名年轻的第一书记在村内矛盾化解、环境整治、禁毒宣传、移风易俗宣传等方面亲力亲为，认真扎实做好每一项工作。平时经常到群众家走访慰问，下沉到农户家中，挨家挨户登门造访。可以说，他们的到来让整个村内旧貌换新颜，群众乐开颜。
0: 嗯，哎呦，您说的太好了哈！啊，我都可以。就是想象得到哈，他们跟老百姓在交流的过程当中，老百姓那个绽放的笑容哈。其实呢，一方面是觉得第一书记们很关心他们，另外一方面也看到了第一书记们他们忙碌的身影啊，为我们的这种增收也好，为我们的这个基础设施也好哈，一直在忙碌着。所以呢，就像您说的，群众乐开颜啊，是吧？
11: 对对。
0: 嗯，好，那其实呢，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第一书记哈，来自我们中国石化山东石油公司，那么他们现在的派驻地点呢，是我们菏泽市单县李新庄镇哈。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在李新庄镇呢有两个特色的产品啊，其实呢是我们种植产业的一个延伸哈。一方面呢是我们的这个单县香瓜，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豆角。而且刚才也说到了哈，我们单县新宝农产品购销有限公司也把这个产品呢发展成了干豆角哈。那么也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孟总，是不是在这个研发产品的过程当中也需要更多的社会资源来助力咱们呢？
12: 嗯嗯
0: 因为可能我们通过常年的这种摸索哈，有了自己的这种比如说烘干呀、包装呀、 还有一些切割啊等等哈、啊、这些技术。但是我觉得随着市场，尤其是啊大家对于预制菜的这种需求哈、啊、其实我们也希望社会各界更多的啊有技术有销路的朋友们能够助力到我们的产业当中呢。
12: 哦，是的。
0: 嗯，哎呀，不善言谈，但是是个实干家哈。光看我们这个孟总的肤色就知道哈，是常年奔波在我们的田间地头啊，是吧？是不是苏书记？
11: 是的。
0: 啊，所以要给孟总点个赞哈，也希望我们第一书记的到来呢，能够给我们的产业也能够助力，能够共同把我们当地的特色产业做大做强。
14: 这个银红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个。
15: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16: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15: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16: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15: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16: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挫、修、打磨，大约10几接近20来个步骤。
15: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16: 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15: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16: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15: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
3: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15: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17: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18: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7: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18: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19: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20: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21: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20: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22: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20: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23: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20: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21: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24: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23: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20: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 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1: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0: 潍坊调频106.4，
2: 济宁中波999，
20: 聊城中波621，
2: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第一书记不是孤身奋斗。
5: 我是山东省生态环境厅驻成武县张楼镇。
6: 我是潍坊市应急管理局驻昌乐县沙坡沟村第一书记。
18: 众人拾柴，齐心助力共赢。
7: 有机云豆，欢迎前来洽谈采购。
8: 群策群力，如何来推动咱们的乡村振兴？
3: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效汇聚爱心资源。欢迎收听广播融媒体公益众筹节目《第一书记朋友圈》。
0: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融媒体公益众筹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我是青青。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邀请各界爱心人士成为乡村振兴志愿者，比如说大中小企业家、公司经营者以及新阶层人士等，以众筹产业项目的方式支援第一书记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了中国石化山东石油公司派驻在单县李新庄镇崔塘村的第一书记薛庆如。中国石化山东石油公司派驻在单县李新庄镇秦庄村的第一书记吴淼，单县李新庄镇党委副书记苏文阳，单县新宝农产品购销有限公司总经理孟庆宝做客直播间，来为大家推荐的是香瓜豆角特色产业，邀请各界共同来助推产业的发展。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随各位到单县李新庄镇去走一走看一看。好的，首先有请的呢还是我们薛庆如书记哈。那么我们中国石化山东石油公司两位第一书记，我们驻村之后采取的是怎样的一种工作机制呢？
9: 主持人好，我们两位第一书记啊也是注重充分发挥了工作的合力，这是第一个方面。举个例子来说，以党建工作为例，我们适时的组织开展党建互查，弥补不足。我们崔塘与秦庄两个村的党支部呢，定期开展党建共建即互查互评互看活动，自己的问题自己发现不了，那么我来帮你找。通过这样的活动呢，既发现了自己工作的不足，又学到了别人的长处，可以说是一举多得。第二个呢，就是说互学互鉴，我们充分的发挥来自于同一个单位的优势，强化沟通交流，常态化的开展工作，互相通报机制，对工作中的困难呢也是及时的商量，开展通道风暴，做到集思广益，有效的促进了心往一处想，计往一处使。第三呢，就是充分发挥后方单位的力量，帮扶不是第一书记的独角戏，我们定期向派出单位，也就是中国石化山东石油汇报帮扶工作的进展情况，重点报告工作取得的进展以及遇到的困难，充分争取娘家支持，共同助力帮扶村的乡村振兴。
0: 嗯，也就是说我们两位第一书记呢不是单打独斗，其实我们是两人包两村的这样的一种工作机制，是吗？
9: 对，是的。
0: 嗯，那具体的来跟我们说说如何来抓党建促乡村振兴这五大振兴呢？
9: 首先呢，在产业振兴上，我们主要是做好了三个方面，一个是用好帮扶资金，充分的聚焦资源整合共享，确保项目如期的落地，让这个好钢用到刀刃上，让有限的帮扶资金发挥最大的效力。第二是激发内生动力， 尤其是邦福村的村民、广大村民的内生动力，通过智智双福，做到既福思想、福观念、福信心，又福知识、福技术、福思路，增强村民的自我造血功能。在人才振兴方面呢，一个是明晰了振兴思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让愿意留在乡村建设家乡的人留得安心，让愿意上山下乡回报家乡的人更有信心。我们通过带动村两委分析自身的这个优劣势，积极用行动、用真心、用热情打造邦福村最好的营商环境，做到栽好梧桐树，引来凤归巢。在文化振兴方面呢，主要是用活动、寓教于乐、移风易俗，村两委成员以及党员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结合单县李辛庄镇黄河大集及移风易俗小戏小剧展演活动，积极引导村民树立正确的文明观念。同时我们也注重展现榜样力量，倡树文明新风，积极引导村民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生态振兴方面呢，主要是围绕党员作用发挥，以网格推进治理，做到了事半功倍。通过以各自然村村两委成员为网格长，以本村的党员为网格员，聚焦责任落实，配合党员积分管理，引导推进活有人干、事有人管、责有人担，打造最美的人居环境。在组织振兴方面呢，主要是加强了基层的三基本建设，通过夯实邦福村党组织建设，切实发挥党支部书记的头雁作用，党员干部的这个表率作用、先锋模范作用，强化制度执行，不断提升村党支部的标准化和规范化建设，主要是做了这些工作。
0: 我没有打断您哈，因为我觉得您介绍的我们的工作方法都是非常系统、非常规范的哈。其实也是值得我们很多的第一书记还有党支部书记哈来学习和借鉴的。那么从产业、人才、文化、生态以及组织振兴方面哈，我们的第一书记呢到村子里之后真的是帮助两委哈梳理了我们的这种工作思路和方法，能够更有效的哈来发挥好我们的这种党员的模范带动作用。那么接下来呢，也想问一下哈，我们单县李辛庄镇党委副书记苏文阳哈，因为知道第一书记他们之所以能够这么扎实的开展工作，一定离不开我们镇上的支持哈。那么我们又是如何来帮助第一书记们完成他们两年这样的帮扶工作哈，给予他们这种支持的？您来介绍一下好吗？
10: 好的，第一书记们都很辛苦，作为这个我们李辛庄镇党委呢，从以下三个方面对他们关心、爱护、支持。一是在生活上关心关爱，咱们省派第一书记从外地来，家都不在单县，虽然镇上条件有限，但是我们全力安排好第一书记的住宿与日常饮食、生活起居等，吃好饭不想家，为工作开展创造良好条件。二是思想上支持帮助，安排专门工作组定期与第一书记主动对接工作，召开座谈会，说说暖心话，一方面了解第一书记的工作进展，需要镇党委政府给予的配合等，更重要的也是通过精神上的激励关怀，疏解第一书记面对乡村工作所产生的心理压力，增强驻村干部荣誉感、归属感、获得感。三是工作上同频共振，积极与第一书记开展工作交流，打好乡村振兴组合拳，借助第一书记的视角，了解自身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做到及时发现、及时改进，携手推进第一书记帮扶资金项目方案的制定与落地，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助力李辛庄镇乡村振兴。
0: 哎呀，您介绍的我都觉得心里特别的暖和哈，因为刚才说到的吃好饭不想家哈，说着是好像一句玩笑话，但其实两年的工作一年365天，两年就是700多个日日夜夜，
10: 对
0: 如果真的是能够在我们这种生活上得到很好的保障的话哈，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单县、我们的李辛庄镇就已经是两位第一书记的第二个家了，是吧？那另外呢，我觉得刚才您说到的这种 归属感哈也非常的重要啊，我们必须是跟老百姓一条心，我们才能够像您说的一样，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才能够让两个派驻村能够在两年之后哈能够有一个很大的变化。而说到我们这个除了镇上助力第一书记的工作，其实呢随着介绍我们也听到了啊，我们的派出单位还有很多的社会资源也都在助力着我们第一书记开展工作啊，帮助我们两个派驻村哈不断的发展和壮大。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中国石化山东石油公司派驻在单县李新庄镇秦庄村的第一书记吴淼吴书记啊来介绍介绍，在这儿咱也感谢感谢。
11: 好的，谢谢主持人。首先呢，是派出单位中国石化山东石油公司在资金方面给予了我们大力的支持，帮助崔塘村改扩建了近千平米的文化广场，帮助秦庄村所属的李菜园、刘老家两个自然村开展路面硬化4400平米。同时，自2024年以来，每年春节来临之际，山东石油都捐赠米面粮油等生活必需品，用于两村困难群众的走访慰问，为乡亲们送去了组织和企业的关怀与关爱。
0: 其实我们第一书记虽然可能和自己过去的本职工作脱离开了，但是我们的人还是派出单位的人，所以我们时刻也能够感受到派出单位对我们工作的关心以及对我们派驻村的关心，是吗？
11: 是的，也感谢后方单位，毕竟是我们的娘家嘛。
0: 对对对，嗯。
11: 第二呢，是李新庄镇镇政府对于我们第一书记的工作和生活上都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工作的定期联络机制以及反馈问题的快速落实，进一步促进了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真正做到了凝心聚力，共筑乡村振兴。三是单县县直各部门单位也为乡村振兴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从第一书记帮扶资金项目制定、初期项目的预审，到及时解决一个个项目的在建、落地、见效过程中呢遇到的各种困难，大家一直都集思广益，真的是做到了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能够取得今天的成果离不开大家的共同努力。四是呢，我们第一书记在工作过程中也得到了亲朋好友的大力支持，有了家人们作为坚强的后盾，我们才能心无旁骛，全身心地投入到乡村振兴的工作中去。
0: 嗯，可以感受到这是一种双向奔赴，是吗？
11: 是的。
0: 嗯，好的。那接下来呢，也想跟我们这个薛书记再交流一下哈。那两位开展第一书记的工作，不知道在交流的过程当中，你们有没有总结自己的一些经验啊，一些方法，在这儿也跟其他的第一书记们进行一个交流呢？
9: 好的，谢谢主持人。我想我们主要是有两个方面的感悟特别的深，一个是持续夯实了基层的党建工作，以村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的有效发挥，带动村班子战斗力的明显增强，产业水平也明显提升，治理明显加强，群众满意度呢也是明显提升。李新庄镇的综合考核中，崔塘以及秦庄两个村分别列全镇20个行政村2-3名，就是最好的证明。
0: 嗯，这是一种良性的一个循环，是吧？
9: 对对对。
0: 嗯，
9: 第二个方面呢，我想就是聚焦村两委作用的发挥，促进了工作的成效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帮扶村人多事繁，村两委呢是各项工作的重要推动者，他们的思想作风以及能力是否过硬，是否有担当，敢挑重担，能挑重担，对工作成效好坏可以说是至关重要。崔塘和秦庄两村正是因为有效凝聚，发挥出了村两委的工作能动性、积极性，才能凝聚起我们17个自然村近5000村民的合力，使各项工作呢走到了全镇的前列。
0: 嗯，好的。其实就像我们常说的哈，群众看党员，党员看支部，我们两委，我们的这个支部把它建设好了，有了凝聚力，有了战斗力哈，才能够在我们乡村振兴的这场战役当中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是吧？

0: 坚持以跨村联建示范片区为引领，特色产业为基础，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发展和群众致富，全面叫响单县香瓜、干豆角等特色品牌，构建干豆角加工园区、电商服务园区、现代农业园区三大产业片区，推动现代农业建设，让老百姓享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是的。
1: 好的，您刚才说到的哈，我都已经认真的记下了。咱这三大产业片区哈，像干豆角的加工园区、电商服务园区，还有现代农业园区哈。其实在这里，我们是不是也是发出诚挚的一个邀请啊？
0: 是的，也欢迎各位有志之士到我们李辛庄镇来投资建设。
1: 嗯，这是我们在产业方面哈啊，希望可以更多的招贤纳士，把我们这个特色产业发展成我们当地的一个支柱产业，真正的擦亮我们这个地标产品的这个名片，是吗？
0: 是的。
1: 嗯，好，那还要再介绍一下，针对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我们还有什么样的一个规划和发展吗？
0: 一共有三个方面嘛。首先，第一方面，我们要深入落实中央省市县乡村振兴会议精神，紧紧围绕乡村振兴战略20字总要求，从实际出发，培育优势特色产业，优化农业产业化发展模式。第二方面是加强村级党组织建设，通过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整合闲散资源，发展规模经营，增加村集体经济和农民收入。第三方面是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农村生活环境质量和生态环境质量，致力于将李辛庄镇打造成建设成山东省乡村振兴十百千特色示范村。
1: 嗯，好的，这是我们的一个目标，是我们和老百姓共同奋斗的一个目标哈。
0: 对。
1: 嗯，那刚才呢，在我们直播链接里面哈，我看到有人对咱们的干豆角特别的感兴趣哈，那么再来介绍一下目前我们的一些规模，还有我们的这种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了招贤纳士哈，那我们有什么样的政策，我们现在有什么样的一个基础，跟大家来说说呗。
0: 好的，李辛庄镇干豆角的产量占全国市场的75%以上，镇党委政府高标准规划建设干豆角加工产业园区200亩，将全镇干豆角加工企业聚集发展，规范产品标准，完善基础设施，提高产品品质。目前项目一期已完工试运行，占地30亩，二期马上开始动工。项目建成后，可带动豆角种植产业在现有规模的基础上增加2000亩，交由镇平台公司统一运营，各车间既可以租赁给农户自主生产，也可以平台公司生产回收农户豆角产品，促进干豆角产业健康发展。同时，李辛庄镇将全力优化营商环境，对外招商引资，欢迎全国各地有志之士到我们李辛庄镇来投资兴业。
1: 嗯，也就是说我们合作模式有很多种哈。
0: 对
1: 啊，我们可以来了之后共同来探讨。
0: 对的
1: 啊，那我们也有请我们的这个企业代表哈，当地的我们这个创业的能人哈，来自单县新宝农产品购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孟庆宝孟总来介绍介绍哈。那您看哈，其实您就是咱们当地的一张名片那么您作为我们当地的这个本土企业的话，我们在发展这个特色产业干豆角产业方面有怎样的一个规划呢？
2: 好的，主任，我们计划投资2000万元建设干豆角烘干储存基地，不仅能烘干干豆角，而且还能烘干黄瓜、花菜、香菇、辣椒等农产品，实现多元生产、多元发展，资金、建设、销售等条件都很成熟。只有这样，干豆角产业才能真正的做大做强。
1: 嗯，哎呦，听上去您这个已经投资2000万元了哈。那什么样的企业或者说专业能够跟您合作上呢？
2: 刚才书记介绍那个投资那个新市场，
1: 嗯，
2: 就是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增加设备，准备增加20多条生产线。
1: 嗯嗯，那您就发出诚挚的邀请吧。
2: 一是呢，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来李辛庄镇投资兴业，共同做大蔬菜的加工产业；二是希望得到各界的资金支持，助力我们进一步将产业做精做强，

0: 三也是希望能够得到更多业内专业的人士帮助，为我们进一步拓展思路。
1: 嗯，好的，那通过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访谈哈，其实大家呢已经对我们的干豆角还有我们的香瓜产业哈树立了非常大的信心了，所以下一步这个市场也需要更多的朋友来共同开拓。那么也听到了我们当地从政府到企业他们的一种需求哈，那想问一下身边的第一书记，来自我们中国石化山东石油公司派驻在单县李辛庄镇崔塘村的第一书记薛庆如薛书记哈，您来介绍，那针对我们当地的这种需求，我们的工作队两位第一书记，我们又如何来开展工作呢？
2: 好的，主持人，我们的帮扶计划主要是围绕着进一步打好党的政策宣传队、农村党建工作队、乡村振兴施工队、为民办事服务队，持续推进强化宣传党的政策，讲好振兴故事，加强基层党建，筑牢战斗堡垒，抓住核心关键，改善乡村治理，激发内生动力，推动强村富民以及真情服务群众、真心实意办事等多个方面的工作，用扎实的工作、真实的成效，推动崔塘村以及秦庄村全面发展、全面进步，为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1: 好的，我们再有请我们的吴淼书记哈，来自中国石化山东石油公司派驻在单县李辛庄镇秦庄村的第一书记啊，来代表我们的老百姓来发布一下我们的产业需求吧。
3: 好的，主持人，崔塘村的产业需求主要集中在欢迎更多更好的瓜果蔬菜经销商来到崔塘村进行兴业设点。崔塘村有特色大棚种植基地120余座，我们广大村民个人还有占地200余亩、80余座春秋棚的规模优势，我们希望能够进一步提升李辛庄镇瓜果蔬菜的品牌价值，实现村民与经销商的合作共赢。秦庄村呢，前期的道路运输并不便利，但是随着近几年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秦庄村已经完成了所有主干道的铺设，这里有大量的闲置的建设用地，约1000平以上，可以用来建设车间、厂房、冷库等等。还有值得一提的是，秦庄村啊，从明朝开始就一直有用高粱秸秆作为原料来制造笤帚的传统，老一辈人更是以这个手艺为生。我们想将这一个传统工艺做大做强，打造集原材料的种植、产品的加工、产品的销售、创意工坊、旅游研学为一体的全流程发展模式，并将这个工艺啊进行一个申遗。在此，我们诚邀各界人士来感受李辛庄镇的淳朴和热情，体验蒸蒸日上的发展潜力，共同建设和美的乡村。
1: 嗯，好的。哎，我觉得您刚刚说到的这个申请非遗哈，我就可以帮着您联系其他地方的第一书记，他们也是帮着当地去申请了非遗，当地的这个县级和市级的非遗哈，我们就一步一步的来，好不好？
3: 好的，那太感谢您了。
1: 嗯，第一书记朋友圈就是架起这样的一个桥梁哈。今天呢，我们邀请的是来自我们单县李辛庄镇的第一书记，那么他们的特色产业呢，就是香瓜还有豆角，那也希望在听过我们的节目之后，您也能够找到共赢的发财之路。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融媒体公益众筹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欢迎您的选择收听。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是专门为全省各级第一书记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提供的融媒体宣传平台，既是一档广播节目，也是一个公益项目。如果您是第一书记，如果您愿意助力第一书记，都欢迎加入第一书记朋友圈。除了每天的广播节目，大家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与我们与第一书记们进行交流，比如说您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4，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都是搜索山东乡村广播。除了收音机收听节目之外，大家还可以通过齐鲁网、山东网络台以及蜻蜓 FM 等方式24小时点播收听，搜索第一书记朋友圈就可以找到我们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要跟您说再会了，明天下午4点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咱们不见不散。
4: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 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买农机快准省。
5: 一，买智能农机补贴涨到40%，2025年重点补贴高科技农机，补贴比例从30%涨到40%。比如一台10万的无人驾驶播种机，国家直接补贴4万，你掏6万就能开回家。
1: 接下来给大家划重点，买的时候要认准机器上的2025新国补绿色标志，直接找县里定点经销商，当场就可以捡钱。
5: 二，旧农机别扔，报废换新多赚5000块。家里有用了10年以上的老机器，别当废铁卖。今年报废旧机换新机，额外多补5000块。比如旧拖拉机报废能拿3000，加上买新机补贴4万和报废补贴5000，总共省4.8万。
1: 大家还要注意，必须去乡镇农机站指定的回收点，私下拆零件的是不给补贴的。
5: 三，申请攻略3步到账，不跑冤枉路。
1: 第一步，手机填信息，扫农机站贴的2维码，下载补贴 APP， 填好身份证、银行卡和机器型号。
5: 第二步，带材料审核，拿购机发票、旧机报废证明去乡镇农机站拍照，5分钟就能搞定。
1: 三，坐等收钱，最快7天可以到账。
4: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6: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7: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6: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8: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6: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9: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6: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7: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0: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9: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6: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11: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6: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12: 一比一是一，
13: 多少钱？
12: 2440了，人家42一股，合着呢是2440了。
13: 人家比去年还多。
12: 人家那是啊，如果收购了这么高，又开那么多了。
6: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14: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交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6: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1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2026年9月4日0时起，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频率正式停止节目播出，并停止相关信号传输。第一书记朋友圈、现代乡村、农广会客厅等栏目已转至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播回看回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乡村季风种地宝典栏目依旧在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每日正常播出，欢迎大家准时收看。山东乡村广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还将

持续更新，继续做好三农政策宣传与助农惠农服务。感谢您长久以来的陪伴与关注。

0: 现在是凌晨零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4: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6: 听了房叔安的话，哎呦了一声，就背过气去了。这就叫事不关心，关心则乱了。陆小英对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是一片痴情，又气又恨又疼，而最主要的是又爱，真是百感交集，因此昏迷不醒。房叔安一看，心中暗想：哎呀，罢了啊，罢了啊，陆小英这个人还真不错，看样子跟我老叔是一片真心呢。哎，我老叔这个人太死心眼儿，要换我呀，早就答应了。老方一想啊，别让他着急了，干脆说实话吧，不然的话，他这条小命就交代了。到了现在身边没人，房叔安就得厚着脸皮站起身来，扶着陆小英的肩头左晃右晃，一边晃着一边呼唤：老婶儿，哎，老婶儿，醒醒，哎，我的老婶儿，哎，醒醒呗，醒醒呗。
7: 过了好长一段时间，陆小英这才把眼睁开。
6: 哎呀，云瑞，你死的太惨了。
8: 哎，老婶儿，我老叔根本就没死，我那话还没说完呢。
6: 啊，那你说咔吧一声，
8: 咔吧一声，消息儿犯了，那不等于我老叔出事儿了？

0: 我实话跟您说，我老叔现在被困七星楼，八成还没死。您说您何必急成这模样呢？陆小英一听这人说话，大喘气，心里头挺不痛快。又一想，情急之下，也许他没说明白，这也不能怪他。方帅，你能不能从头到尾把详细的经过再跟我说说？当然行了，是这么回事。陆小英听完了，不像刚才那么着急了，她把眼泪擦擦，柳眉一挑，紧咬银牙，哼，其实这个事儿啊，也怪白云瑞自己。也可以说这是报应。他对不起我，他良心太坏了，这活该。哎呀，老婶儿啊，您怎么说这话呀？这叫落井投石，太不仗义了。其实我老叔对您也是一片痴情，我们爷俩无话不谈的。他也是个人，他也是父精母血的肉人，也懂感情啊。子是有女，他是有妻室的人了。你说包大人为媒，明媒正娶，人家跟我老婶盖飞霞，那感情还非常的好，您非得半截腰插一脚。这我老叔是很难接受啊！如果说包大人乐意，大伙儿不戳我老叔的脊梁骨，他就再娶个媳妇儿，那能算个什么呢？说句糙话，一个羊也放着，俩羊也赶着，您说对吗？老婶儿，您那放心。咱们现在想办法救他不死。倘若你这次真能给再帮个忙，能把他救出来，我说呀，肯定能把他感动过来。这门婚事那是没法儿。方帅，你敢担保我要再救他一次，他不能拒绝我吗？你绝对不能！我告诉您呐。如果他要再拒绝，甭说旁人，我都不答应。这么办？这回咱办个可靠的事儿。实不相瞒呢，他师傅我师爷，白云剑客夏侯仁在这儿呢。他那二老师，风僧最菩提凌空也在这儿呢。虽然说被困七星楼了，人他也没死啊。是不是呢？再加上我干老徐良，老少英雄，大伙儿给担保。他再不答应，我们就饶不了他。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老婶儿啊，你能救得了吗？您呐，看这意思是听了闲话了，不然的话，对我老叔，您不能这么恨。我记得清清楚楚，咱们分手那天，那个山药蛋把您给劝走了，是不是那老家伙给添油加醋的没说好话呀？老婶儿，谗言不可听啊！那个山药蛋可不是个好玩意儿，您别听什么要南海起剑，用活报应。他们都是邪门外道啊！那个老家伙一瞅他，你就不是个好玩意儿。他肯定没在您面前说好话。房叔安这话还没等说完，大脑壳的后头啪挨了一巴掌，把老方揍的脑袋嗡了一声。谁那么闹哎？回头一看，站着个小个儿。老方一瞅，非是旁人， 正是南海起见活报应，上淮山，绰号山腰带。就见上淮山用手指着方叔安，哎，我小子，我哪儿得罪你了？哎，你怎么就知道我不是好人呢？你从哪儿看出来的？有那么句话，闲谈莫论人非呀。你在我大侄女面前说我的坏话，你什么意思你？哎呀，我的老剑客呀，我想死你了，多日不见呐，我一眯眼睛，您就在我眼前，少他妈来这套，说，刚才你那话什么意思？我呀，他您没说你，他不是吗？哎，我就不是东西就得了。我老爷子，你看背后谁不说谁两句？我劝我老婶儿不知道怎么劝好了，所以我就胡扑着乱放炮。我这人嘴没把门的，您是大人别见小人怪，宰相肚子撑开船。我说老剑客，行了，我说这作个揖，您饶了我得了。不行，我不是饶人的人，你损坏了我的名誉。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能完得了吗？我非他妈把你大脑袋给你揪下来，免你揪下来吃饺子都不香了。我老人家您就高高手，您就当个屁，慢慢我放了就得了。我说您怎么样？我跟您磕头了。一句话把上淮山也逗乐了。其实刚才他也是吓唬方栓，能真揪他脑袋吗？就连陆小英也逗乐了，你瞅这位真是活宝，没皮没脸没羞没臊，遇上这种人一点辙也没有。上淮山把方叔安拉起来，算了，我先给你记上一笔账，迟早这账得算。好嘞，有账咱就不怕算。哎，老爷子，您从哪儿来？莫非您跟我老婶儿在一起回来的？
1: 一点都没假呀，小子。方才你说那话太冤枉人了。这不，陆小英本人在这儿，你问问他，我是怎么劝的？为了你们三侠五义开封府的事儿，我老头子他妈把腿都溜细了，把嘴唇都磨薄了，到头来。还撒了一身狗血，真是有点不知个儿啊！
0: 我说老人家，您别抱怨了，我没说嘛，千不对万不对，全是我的不对，你老人家何必斤斤计较呢？我老人家，您说说经过，这些日子您上哪儿去了？
1: 先甭问我啊，刚才你们两个人说话我都听见了，我且问你。如果我们想办法大破七星楼，救出白云瑞以及那些高人，那些人咱都甭提了，就说白云瑞吧，他能不能答应这门婚事啊？
0: 能，方才我都担了保了，肯定能。
1: 要能的话，咱再试一回，就把七星楼破了，把他救出来。
0: 哎，我说老爷们，您先等等，您等等。怪不得这年头天下大乱呢。
1: 哎，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0: 我连山药蛋都吹牛啊！我说老爷子，你别上火啊！我可不是瞧不起您。你说什么大破七星楼？就您这模样的，我也不是隔着门缝瞧你，你没那两下子。你知道我们费了多大的劲，也没把楼打开。你知道我们有多少高人，连峨眉寺的剑侠、少林的几位名僧，全都瞪眼没辙。就阁下您老人家这副尊容，我说您破得了七星楼吗？他妈的，你小子这嘴可真够损的。把我损的是一文不值啊！不错，我破不了七星楼，但是 有人能破呀？
1: 谁？
0: 那你还用问吗？破楼的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呢。要想破楼啊，那我看好了，除非是那个金冠道人孔仙芝，就是当年摆楼那个糟老道，他要不破呀，谁也破不了了。这咱爷儿几个谈起来了，你说这个孔老道算个什么东西？你没事儿贪图人家多少银子，摆这么破玩意儿干什么？杀生害命，损阴丧德呀！这个老杂毛，有一天我见着他，跟他没完，别的不提，就冲这座楼给咱们造成这么大的损失，我非把他另居所待。难道开封府按律治罪，包大人饶了他，我也饶不了他。这个老杂毛，啪！哎呦你，我这又谁？这一巴掌比刚才那还重。老方回头一看，哟，在面前站着一位道人。见这个老道身材高大，头上戴着鹅黄色的道冠。顶梁门安着一块无瑕美玉，两根飘带飘摆左右肩头，真好像蝴蝶乱飞。身穿鹅黄色道袍，胸前背后绣着八卦阴阳鱼，腰系水火丝绦，胖袜云履，背背宝剑，斜挎兜囊。手中拿着罗汉竹的拂尘，往脸上看，面似淡金，年纪可不小了。但是太阳穴鼓鼓的腮帮子努努着，是俩眼倍儿亮，好似金灯。一不虚然，飘洒千心，往前一站就是大罗的神仙。房叔安多聪明！脑瓜一转，说曹操，曹操就来了。莫非此人就是金冠道人孔仙芝不成？要是他，那可太好了，那破七星楼可就不成问题了。房叔安想到这儿，双膝跪倒，往上叩头。我说，我要没猜错的话。您老人家是不是金冠道人呢？晚辈，我这给您磕头了。山药蛋在旁边乐了：“方栓，你怎么知道他是金冠道人？你看呢，金乃黄也，黄乃金也。我看这位道爷一身黄，这帽子上还是鹅黄色呢，所以我是猜的。”差不多就是金冠道人，他这一说，这老道也乐了。方也请起，贫道担当不起呀。不错，贫道正是孔仙芝，是也。哎，你看怎么样？我没猜错吧？我说老爷子，您这人心真好，知道我们有难，不远千里前来帮忙。咱们废话少说。赶紧跟着我去破七星楼去得了，妈。方爷，你不想知道知道贫道是怎么来的吗？
2: 对，我您是从哪个石头缝蹦出来的？
1: 喂，不说人话，有在石头缝吗？没蹦的。对，我这一高兴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究竟是怎么回事，把我闹糊涂了。书中代言。还是那句话，不巧不成书，什么事儿也碰不上，那还叫有什么意思了？前文书咱说了，山药蛋劝着陆小英离开三仙岛干什么去啊？主要救陆小英的伯父，扭转乾坤，乾坤倒转老剑客陆天林。陆小英一想，把我伯父救出来再说，再找白云瑞算账。
2: 结果山药蛋帮着他夜探三仙观，他们这才知道陆天林被拿了，没在庙上压着，而压到七星楼。他们也不知道七星楼是怎么回事，打算到那儿把陆天林给救出来，结果还没等进楼碰上个熟人，这熟人就是万里追魂韩世佩。这韩世佩咱不止一次说过，想要跟白云瑞比武，约定在虎头崖树林，他们一共仨人，还没等白云瑞到呢，山药蛋先行一步赶到了，用点穴之法把他们点住了，后来白云瑞把他们放了。韩世佩这仨人还比较有心，认为山药蛋和白云瑞都是好人，而且表示有朝一日我们必定报恩。韩世佩是这么说的，还真就这么做的。今天晚上他值班，正在七星楼的院子转悠，一看来两条黑影，到近前一看，闹了半天是老剑客山药蛋和陆小英。韩世佩瞅瞅左右没人，把他们二位引得无人之处，拉着上淮山的手：“老剑客，你要干什么？”“
1: 我要进楼救人。”“
2: 救谁？”“
1: 救陆天林。”“
2: 哎呀，我的老剑客呀，
1: 你可快走啊，
2: 这座七星楼不是闹着玩的，错走一步是粉身碎骨。也慢说是您，就是我们在这值班的也不敢进去一步，这里边奥妙无穷啊，您快走吧，根本救不出人来。他们之所以没把陆天林杀了放到七星楼，你还不明白吗？就拿他当作掩鱼之食，等着钓大鱼，钓上哪个哪个倒霉呀。因为当初您放过我，您是我的恩人，我有什么我说什么，您快去请高人吧，不请了高人破不了楼，您根本进不得。山药蛋一看他急得都要哭了，知道说的是实话，就问他：“那么破七星楼谁能破得了呢？”“仨人。”“这个底我都知道，最好您能把金棺道人孔老剑客请来，这楼当初一日是他摆的，他破楼最有把握。如果请不来孔老剑客，他有俩徒弟也行，大徒弟罗旋，二徒弟龚世良，他们手中都有楼图，请来一个就可能把楼给破了，您可进不得。”说完了，那边来人了，韩志佩恐怕暴露了身份，因此借这机会就溜了。山药蛋跟陆小英离开七星楼，找了个没人地方，爷俩一商议，韩志佩说的是实情啊，咱别拿脑袋蹦金钟啊，到那时候人也救不出来，把命还搭上了，那不全完了吗？但是上哪儿找这金棺道人孔仙芝去？广知其人，听说他隐遁在山林多少年不露面了，要想把他找着，正好像大海摸针一般。再者一说了，上哪儿找那罗旋去？又上哪儿找这龚世良去？事在燃眉，时间又有限呢，容等着费九牛二虎的劲把人再请出来，那阵儿可能陆天林也活不了了，没把他们爷俩急死。后来他们两个人一商议啊，干脆这么办，咱俩坐船到万仙岛去一趟，万仙岛上有座大庙叫万仙观，万仙观有一位道人叫云霞真人，据说云霞真人跟金棺道人交情莫逆，咱们到那儿打听打听，他知道就知道，不知道拉倒。所以呢，他们就坐了只船赶奔万仙岛，还没费劲儿就见着云霞道人。 等把来意等说明之后，云霞道人是抚掌大笑，哈哈哈哈。你们问我呀，我这好朋友住在哪儿，我也不清楚。但是甭问，为什么呢？他本人就在我这儿呢，是昨天下午到的。哎呦，这一说可把这爷俩乐坏了，心说这是做梦吧？怎么那么巧？就见软帘一起，金冠道人孔老剑客从里边走出来了。原来他跟山药袋光闻名没见过面，这是初次见面呢，但是彼此都知道对方的名誉，也都知道对方的能为。落座之后，山药袋就把来的原因从头到尾讲述了一遍了。金冠道人不听便罢，闻听此言，气得脸都变了色了。哦，这萧德成、夏随良竟敢拿我摆的这座七星楼当赌场，害了这么多的人呢，这还了得？看来我是做了孽了，我要不把这座楼拆了，我赎不了罪呀。因此金冠道马上慨然应允，答应帮着他们俩破楼救人。金冠道人上哪儿去了？游历大西洋去了，专门研究他这套西洋八宝转心螺丝，一走这么多年，这是刚回来。到万仙观先看看好朋友云霞真人，另外了解了解当地的情况。他最挂念的是俩徒弟，一个是螺旋，一个是龚世良。心思把大西洋学的这点东西回来传授传授他们，爷儿几个见一面，他找个地方一归隐，这一辈子就算了了。没想到出这么个事儿了，因此三人结伴才回到三仙岛。那么仨人呢，有三种心事。金冠道人有自己的想法，山药袋有自己的想法，陆小英的想法更复杂。除了惦记他伯父之外，主要他惦记白云瑞，所以登了三仙岛的路之后，到了树林，陆小英先提出来的，我先得找开封府的人问一问，这个白眼狼白云瑞现在干什么呢？那个大脑袋方硕安干什么呢？我这门婚事究竟得怎么办？一方面救我伯父，一方面得把这个事情弄清楚。他呢没亲自露面，花了5两银子雇了个当地的人告诉他怎么说怎么说，让他赶奔招商店把方叔安找来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其实陆小英跟方叔安谈话的时候，山药蛋、金冠道人、孔老剑客都在树后头藏着呢，对他们说的话听得非常真切，因此对方叔安是又气又恨，每人才揍了他一巴掌。书不重叙啊，等把这事儿定下之后，方叔安提出来，
0: 蒙各位，这真是英雄大聚会呀、啊、
2: 此地并非讲话之所，我请他店房吧，我干老徐良在那儿，老少的英雄都在这儿，要知道孔老剑客这一来能破得了七星楼，解救12位英雄好汉，把他们乐的连北都找不着。这几位一看也就别藏着躲着了，方叔安说的有道理，那咱就起身吧，共同起身赶奔招商店。方叔安是连跑带颠呐，进店房就喊，各位，我给各位道喜了，七星楼能破得了了，这12位的性命没事了，各位快出来接接，看看谁来了。这才叫英雄大聚会，大破七星楼。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4: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5: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6: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4: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7: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啊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5: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8: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大头鬼房叔安把金冠道人上淮山上老剑客陆小英接进店房，到店房他就吵吵：“
2: 快出来吧，看谁来了，这回破七星楼没问题了。”
0: 他这一喊，把老少的英雄全惊动了。徐良头一个出来：“个毛板绿球球，你吵吵什么？”“
2: 干老，我呀一说呀，您都得高兴，是这么回事。您看，这三位来了。”“
0: 是吗？”徐良一听可真高了兴了，赶紧率人前去迎接。其实人家已经进了院了。徐良这一见面，房叔安给做介绍：“
2: 干老，这位叫上淮山，人送绰号南海奇剑，活报应，绰号人称最好听的叫山药蛋。”把徐良也逗乐了。我说：“这位就是金冠道人孔仙芝，孔老剑客。还有这位，这怎么说呢？这玩意儿，这是我未来的老婶儿。”
0: 徐良把脸往下一沉，可是球球马嘴喷粪，在哪儿论辈儿论个老婶儿？哎呀，这错综复杂，这一句话两句话我也说不清啊。他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他要嫁给我老叔白玉瑞。我干老，你甭问了，这家爷俩有功夫的时候，我再详细跟您谈啊。您呢，就叫弟妹就得了。哎，陆小英，他的前辈可了不起呀，那是南海派的鼻祖，第七世的传人。他的伯父就是扭转乾坤，乾坤倒转老剑客陆天林，他是他侄女。 方叔安说到这儿，压低声音凑近徐良的耳根台。另外爹呀，还有点事儿呢，等咱爷俩没事儿，我再详细跟您谈。这位大概有病，迷上我老叔白玉瑞了，非要嫁给他不可。您呢就将就将就，管他叫弟妹就得了。徐良也乐了，因为徐良到了三仙岛之后，风言风语也听说了不少。他怕白云瑞抹不开，从来没有正面问过。这房叔安这嘴没把门的，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也说过几回。徐良这脑子里有印象，心说这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哎呀，这姑娘可够可怜的，到现在对我老兄弟仍然是念念不忘。好吧，就听房叔安的。他见过上淮山和金关道人之后，又过来亲切的叫弟妹。这一叫不要紧，陆小英又高兴还有点害臊，脸就红了。这时峨眉寺的剑侠，在位的各位高人陆续的全出来了。房叔安又给大家重新做了介绍，众人真好像众星捧月一般把这三位接到里面。爱虎张了着，赶紧做素斋素饭，赶紧沏茶。哎呀，这三位等进屋一看，可了不得，全是了不起的高人。再早就听说峨眉寺的剑，今天都见着了，拉出一个那都是顶天立地的人物。冰山北极岛的高人也在场，他们也感到非常高兴。但这孔先知孔道爷心里很不是滋味，他跟在座的人不一样，因为这楼是他摆的，惹出这么大的麻烦，他感觉都有点内疚。谈过几句话之后，他先站起来了：“无量天尊，各位老剑客，徐三将军，贫道是个罪人，我千不该万不该错翻眼皮结识了萧道成，我可不知他是个歹徒，我更没猜透他能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当初他求我摆这座七星楼，为的是给他藏经卷，藏金银财宝，我也没往别的地方想，一时高兴这才给他修了这么座楼。哪知道事隔数载之后，这人变了，居然拿这座楼害人犯法。但究其根源，楼还是我摆的，因此我做了孽了。这样吧，我先帮着大家破楼，破完之后我要求徐三将军把我带到开封府按律治罪，该什么罪贫道我就领什么罪，我是绝无怨言。你看他这么一说呀，大伙儿倒没词儿。徐良一再安慰他：“老人家，您不要这样想啊，事情就是这样，你不知者不怪。萧德成犯的法他自己承担，跟您毫无关系。话又说回来了，如果您没认识到这一点，还要帮着萧道成作恶，那就另当别论了。您既然要帮着我们破楼，您算立了功了，那个罪完全化为乌有了。请您老人家不要想别的，这阵就集中精力帮助我们破七星楼，这是最主要的。孔先知千恩万谢。”
2: 那么大家在屋里正在闲谈的时候，爱虎跑进来了。
10: 三哥，你可注点意啊，
2: 我看这海面上来了无数的船只，旗帆招展，不知是干什么的，能不能是萧道成、夏随良他们耍的坏主意，请来人帮忙来了吧？要那样，咱们腹背受敌，形势可相当不利。啊，老兄弟，你赶紧亲自看看去，究竟是什么人？
10: 是。
2: 爱虎撒脚如飞奔码头，大伙儿全坐不住了。房树安也跑到村口去瞭望。过了能有片刻之功，爱虎又跑回来了，眉飞色舞，拉着徐良的手，这个乐呀，三哥，我探清楚了，您猜谁来了？
11: 啊，谁来了？
2: 海州总兵官曹锦超，曹大老爷来了。领来2500铁甲军队来了。哎呦，徐良一听精神为之一振呐、啊、让众人在这坐着吃茶，他跟爱虎房树安马上接出去了。等他们到了码头的时候，这官船已经靠了岸了，下了锚链，打好了跳板，这军队开始从五路登陆。为首的一员大将金盔金甲，挎着宝剑，马鞍桥上挎着大刀，后边有中军官旗牌官跟着一大帮。徐良爱虎就迎接过来了，彼此一见过，报通姓名。曹锦超一抱拳：范将军，我奉五军都提府铁帽子王爷岳恒所差，受包大人之托，带着2000多弟兄来到三仙岛听候差派。
11: 哦，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
2: 儿？原来我不知道，开封府和五军都提府联合给我下了公事，我是借着公事之后才来到的。说着把公事拿出来了。徐良一看，可不是，上头有五军都提府和开封府的大印，这才知道家里边担心他们，因此从海州调动了几千人马作为增援。徐良一看来了这么多军队，当然是高兴的，告诉曹锦超：你把军队先扎到集仙村的村外，您呢带着几个当官的赶奔店房，咱们一同议事。
10: 是，三将军。
2: 要讲究攻杀战守，排兵布阵，斗野埋伏，攻城陷阵，打大仗，这我还行。至于你们这个打法，用什么破楼了，打三仙观了，这我可是外行。我不是客气，三将军，我来了是听您的，您叫我怎么打我怎么打。徐良点了点头，就这样把这一大帮当官的让到店房。你看这些剑客，你身份再高，你属于老百姓，你不是官呐，人家是代表官府来的，堂堂的一品总兵官，所以大家必须都得接一接。把曹锦超以及几位副将接到里边，大家互相通了姓名，分宾主落座。徐良想趁热打铁，不能多耽搁时间，你知楼里那些人什么滋味，随时随地都有性命之忧啊，倘若夏随良他们见识不好再跑了怎么办？因此徐良提议马上选出一个人来做临时的指挥官，调动人马攻打三仙观，大破七星楼。大伙儿异口同音同意，让徐良主持这个事儿。房树安一听，我这就对了，那除了我爹没有第二个。甘老，您甭客气了，您现在就是兵马大元帅，我们就是您手下的将官， 您呢，干脆就分兵派将得了。徐良呢，一再推辞，
0: 老少英雄说什么也不答应。
2: 徐良没办法了，只好接受。大伙儿把水喝完了，饭用完了，晚餐家伙全撤下去，就在这屋里头就变成了睡。

0: 能不能破得了三相卦？能不能抓住下岁梁？能不能破得了七星楼？能不能救得了各位高人？也就在此一举了。
1: 又道是，架不长着，兵不齐。
0: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五营哪正六律？这人多了就得有个规矩。既然大家推选我当头目人，我就得执法如山。我要求在位，不管你身份多高，身份多低，你也必须服从调动。哪一个要不听，我可不客气。大伙马上回答：主帅，您就分派吧。谁敢捣乱，不听调遣，大家共诛之，绝对饶不了他。
2: 多谢多谢。
0: 徐良酝酿了一会儿，没有令箭怎么办呢？拿筷子当提令箭，这就叫筷子令。拿了一只，他往空中一举。
2: 今天我来个十二路分兵，
0: 可大伙一听，这可够多的啊！十二路分兵，听听他怎么分吧。
2: 第一路由我领着，大破七星楼。我们这一路是金瓜道人孔祥之、南海旗舰上淮山上老剑客、哈兵透骨我这个弟妹陆小英、谢不大头鬼方素安、灰谢童子方宽、多臂童子方宝，一共我们七个人负责破楼。当然插主角的是空乐剑客。这第二路夏侯仁夏老剑客、马凤姑马老剑客，在你们二位啊，不要到七星楼去，要直接赶奔三仙观，从东面把道路封锁，捉拿夏遂良，可千万不能让他跑了。当然你们二位人单势孤，我让曹大将军给你们拨200人马，不得有误。
0: 遵命遵命。徐良接着往下说，
2: 第三路就是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子、汉江孤雁、柏林女剑客尚云凤，你们领着200军兵封锁西面，要捉拿夏遂良和卧佛昆仑僧，不能叫他跑了，不得有误。如果从西面要放走的人，我为你们试问。
0: 遵命遵命。
2: 第四路
0: 是欧阳钟会带着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元英领兵200封锁西面。这北面是万年古佛带着的徒弟海外野叟王元领兵200封锁道路，不能让泽寇跑了。这东南方向呢，徐良是这么安排的，楼里头困着12个人，要把楼破了，把这12位给救出来。这12位都了不起啊，他又把里边的人做了分工。这东南方向就交给陶禄、陶福安、古墓大剑邹瑞、邹化昌和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这东北方向就交给铜金刚、铁罗汉、大力佛、欧阳普中、风僧醉菩提、凌空和九转还阳达尼佛、古风罗汉。这西南方向交给铁观音、彭之花、铜头铁臂、无毛怪、江兆慧，还有乾坤颠倒、陆天林、陆岛剑客。这西北呢，就交给飞天灵狐、潘鼎臣、潘老剑客，还有茅山二圣、无极叟鸿飞、神龙叟哈坤。这第十路 就是徐良他们破了楼之后，把人手倒出来，作为九路接应使，哪路不到，他们帮着哪路。小义是爱虎，玉面专诸白云生，霹雳鬼韩天景，分子都卢真，配合着总兵官曹锦超，率领军兵包围三仙关，封锁主要的交通路口和海港，误使一人漏网啊！这徐良用筷子令啪啪啪啪啪把这十二路全都分派完了，大伙暗中挑大指称赞：“罢了，那徐良啊，不光是能耐大，肚子里真有玩意儿啊！这么多的人，这么复杂的事情。”让他安排的条条是道，样样得体。有这么个主帅，大伙心里更有底了。徐良都安排完了，然后争取大家的意见，问这样行不行，大家料作补充，基本上全都同意。可这事呢，分派完了，日头往西转了，徐良心里说，成功失败在此一举了，我就不相信这么样调动就能打不破三仙关，破不了七星楼。大家饱餐战饭已毕，总兵官曹锦超回去调兵，把军队拉到蓟县村里头，分成若干小战斗部队。你看这军队受过严格的训练，杂耳不乱，鸦雀无声，只能听见奔走的脚步声和武器的碰击声，谁带着的谁领着军队出发，有条不紊。安歇他们咱不说，单说山西大雁徐良，徐良把别的全安排好了之后，背背金丝大环刀，腰里带着青龙剑，请着金冠道人孔仙芝、山药蛋、陆小英，带着房传、方宽、方宝，他们老少七位先起了身。你想想，这么大个战场，这么多的人，咱不可能一下都说到了，必须一路一路的说。安下别人怎么领兵攻打三仙关，封锁哪三仙不说，单说徐良这一路，他们这一路扶着主要的责任呢、啊。老心儿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他们一离开店房，天就黑了。山药蛋建议徐良别走原来的路，预防下绥良在道上设置障碍，有人设下埋伏，干脆我领你们走条超道。因为这山药蛋是本地人，对地形相当熟悉，徐良点头让他在头前引路。哎，真就没费劲儿，在定更天刚过就来到七星楼。今天晚上啊，多少有点蒙蒙的月色，多少还有点风，正好是夜行人出没的好机会啊。他们从大墙飘落到院里，这得看金冠道人的了，因为到了危险地了，这是禁区。金冠道人用眼睛一看，心里有底，外边的消息埋伏没变，都是当年自己亲手摆的，因此他告诉徐良众人，我怎么走你们跟着怎么走，大伙放心，不会有事儿的，等到楼里头再说。孔仙芝、孔老剑客领着他们赶奔西北千威天。你看前者他们来破这座楼走南方丙丁火错了，孔仙芝摆的楼他心里清楚，走西北前为天进了七星楼了，可以奔总闸， 把总闸，也就是总的消息给死住了，那就方便多了，可以顺利的登上三楼，就能把人给救了。你要从南门往里进，又打这个又打那个，那麻烦事可就多了。他们刚到了西北，还没等着进楼呢，在黑影的地方，唰唰唰唰唰唰唰唰，窜出一大帮人来。刹那间，灯球火把是量子幽松照出白招，为首的有四个人，每人掌中一条冰铁三节棍，哗啦啦啦啦啦，哗啦啦嚓啦啦啦啦啦，把道路给拦住。徐良一看，和这四位长得可够凶的了，都是散发披肩，脑袋上用皮条子勒着，上身是虎皮的坎肩儿，下边是虎皮的围裙，光着脚丫子，就好像多年深山里边的野人相似。这四个人当中，其中有两个还戴着耳环，这是在这儿遇上了。这要到深山老林要看见呢，得吓趴下。孔仙芝还没等说话呢，徐良先跳过来了。老剑客，您不要管别的，您就负责破楼扫清障碍的事情，有我呢。徐良真是好样的，人到刀也出了鞘了，大环刀放出一道七彩的光芒啊。山县把大环刀一压，高声断喝：啊，我不理去去，你们是什么人？什么人呢？奉了金灯大剑夏老剑客所差，在这保护七星楼。徐良，不认得我们哥四个是谁吗？我们就是南海著名的十大魔，我们一共来了哥四个，在下人送绰号翻江倒海水中魔，我叫巴林，他是双手搬山开路魔八广，这二位一个是人中魔五霸，一个是云中魔高森师爷。闹了半天，这四位是最著名的南海十大魔其中的四位。这夏遂良啊，这回可喝出本去了，请老了人。十大魔是哥十个，他没全请到，请了其中的四位，因为他们都是猛将，让他们埋伏的七星楼，今儿晚上跟徐良碰上了。白眉大侠就知道是一场硬战，而且力在速战，不能久拖，拖的时间越长了越不利。因此徐良一咬牙：好啊，我们要破楼，你们不让破，那好了，赶紧亮家伙过来，仨先生陪着你们走几趟。这头一个跳过来的就是翻江搅海水中魔巴林，这四个人当中他是头子，一晃冰铁三节棍搂头便砸。这条三节棍是挂定风声，也就是二十几个回合，人们发现巴林冷不丁身子一震，眼睛往上一翻，身子晃了两晃，是摔倒在地。金冠道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呢，哦，一看懂得了，巴林梗嗓上安着一只镖，不知什么时候徐良扔出一只镖去，打中梗嗓，他是气绝身亡。那三魔一看大哥死了，痛断肝肠，晃三条三节棍往上一纵，才要围攻徐良。
3: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现在是凌晨1点。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5: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7: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广良，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8: 黄渤海福季休渔结束，千帆竞发起新城，逐浪开海迎丰收。首届山东省茶叶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开赛，2026年省级培训即将全面启动，为全省农民朋友搭建起提升技能、拓展视野的成长平台。芒春绿色防控科技交流会暨山东瞻化冬枣绿芒春防控现场观摩活动在滨州瞻化举行。千帆竞发迎开海，渔家烟火庆丰年，长达4个月的黄渤海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渔民们整装待发，逐浪前行，开启新一轮耕海牧渔的丰收征程。
9: 我现在在威海远洋中心的渔港码头，备受大家关注的黄渤海福季休渔期即将于今日中午12点正式结束，渔船已整齐列阵，渔民们正在做出海前的最后准备，千帆蓄势，静待开海启航。
10: 我们给船加好了油冰，我们还准备了救生衣，我们从码头开到捕捞地点2个小时就到了，主要想打刀鱼、鲅鱼、鲳鱼，希望安全出海，满载而归。
7: 在日照山海天旅游度假区一级渔港，渔民代表依照传统习俗诵读祭文、行祭拜礼，传承敬海感恩的渔家古老民俗，祈愿出海平安，鱼虾满仓。
11: 参加这么一个开海仪式，祈福渔民风调雨顺，满载而归。
7: 不少市民游客也专程来到码头，共同见证渔船鸣笛扬帆出海的壮阔时刻。
12: 我替他们高兴，祝他们一路顺风。
7: 上午11点58分，山海天一级渔港50艘渔船依次起航，沿着指定航线奔赴作业海域。中午12点，青岛西海岸新区近1180艘渔船起航出海，撒下金秋第一网。当地渔民多为近海捕捞，渔获以鲅鱼、刀鱼、鲳鱼为主。
13: 第一船早就获了，渔民有打得好的，明天早上起来就上岸了，吃到第一口鲜鱼。
7: 开海首日，为护航海上安全生产，山东省海洋与渔业执法监察局联合山东海警局、山东海事局等多个部门开展海上联合执法巡航行动。上午10点，距离黄渤海正式开海上有2个小时，多艘渔政执法船已率先结缆离港，全速驶向各重点渔港出口及航道咽喉水域，提前在口门处布设起前哨防线。
13: 每当十二点，马上停船。
7: 本次开海是山东在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实施后首次大规模海洋捕捞作业。新法在保留禁用渔具目录的基础上，新增了推荐渔具目录，对渔业生产管理更加细致严格。与此同时，新修订的《山东省渔业港口和渔业船舶管理条例》也于9月1号正式施行。山东所有渔船进出港均需在鲁渔通系统提前报告，渔港要对渔船报告情况进行登记核查。
14: 新渔业法最大的变化就是处罚额度变高了。像以前违反禁渔期的规定，处罚额度上限是5万。新渔法实施后，那么处罚额度呢达到了200万。新渔法也首次作出了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 不得转载、运输、带动、销售、加工非法捕捞的渔获物，实现了全链条的管理。
7: 开海前，渔政执法人员已开展专项安全检查，登船逐项核验出港登记，按照新法规定对渔船和船员进行了全面检查。今年休渔期间，山东省海洋与渔业执法监察局依托综合管控执法保障平台，实时调度动态监控渔船动态，以最严格执法监管护航渔业高质量发展。休渔期间，全省未发生规模性渔船违规出海情况，福记休渔管控秩序保持平稳向好。
14: 开渔当天，我们组织省市县执法力量对在港渔船进行一次全面的安全检查，重点检查渔船进出港报告、职务船前配备等。开渔后啊，我们组织执法舰艇在重点渔区开展海上巡航执法检查，重点打击无证捕捞、改变作业类型、跨区作业、三无船等违法违规行为，切实保障渔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辖区渔业生产秩序。
7: 为进一步发掘培养茶叶技能人才，由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和山东省总工会共同主办的首届乡村振兴茶乡齐鲁山东省茶叶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在莒南县开赛。本次竞赛聚焦茶产业人才培养与技艺传承，设置制茶和评茶两个赛项，来自全省的84名茶行业从业者同台比拼制茶技艺，切磋评茶本领，展示匠心风采。
15: 认识更多的这个做茶的一些同行，然后交流一下我们的制茶的一些技术。
16: 一赛促训，也是我们一个提升的过程。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我们山东茶在全国的知名度更高，然后更受欢迎。
7: 茶叶加工的比拼涵盖了鲜叶杀青、揉捻、烘干等全工序流程，着重检验选手在火候把控、手法运用等方面的综合制茶能力。
17: 由我们这个组委会统一提供标准的原料，然后选手们呢，结合自己的经验，然后把这个茶叶呢进行炒制出来。
18: 做好的茶来比较他们的外形、汤色、香气、滋味这些指标的高低，那么也就是他们今天比赛的一个结果的一个评判。
7: 本次竞赛将评选出一二三等奖，颁奖仪式将在明天举行的山东省南茶北饮70周年纪念活动现场进行。
19: 举办这次大赛，目的呢就是提高我省的加工和评茶这两方面的这个水平，同时呢，也是给我们选手提供一个相互交流、切磋、学习的平台，继续推动我们茶产业的发展，在未来的乡村振兴中贡献茶产业的力量。
7: 山东省持续深化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壮大乡村人才队伍。2026年省级培训即将全面启动，为全省农民朋友搭建起提升技能、拓展视野的成长平台。济南市章丘区的张克金是一位农机手，在日常农业生产中，他亲眼见证了无人机在植保追肥作业中的高效率。虽然自己已经考取了无人机驾驶证，但在实

0: 觉底气不足。
1: 你去年年前呢，我拿到这个咱民航的这个 CAC 证了，反正在操作的时候啊，有一些细节啊，还不是很熟悉，比如呢这个手动撒飞这一块，非常希望再去深造一下。
0: 张克金的迫切需求今年正好有机会满足。根据农业农村部部署，2026年山东省高素质农民培育省级培训班即将开班，计划实施四大专题培训，包括农机手技能提升、数字技术应用、乡土文化能人和渔船船东船长安全生产。
2: 2026年我们山东省高素质农民培育省级专题培训，只要你的年龄在18到63岁之间，身体健康，具有初中及以上文化水平，正在从事或有意愿从事农业农村领域生产经营服务的农民朋友和返乡人员都可以报名参加，一人只能参加一次，不能重复报名。
0: 今年的省级培训采取线上直报方式，动动手指就能操作，方便快捷。
3: 今年咱们省级专题培训现在可以通过线上需求直报，这个手机商城里可以下载齐鲁乡的网络学院APP， 然后点击我的，然后再点击这个需求直报，了解完培训需之后，然后我们可以选择培训班次，点立即申请，就可以填写咱们个人的培训需求信息。
1: 这个报名系统啊非常方便，我现在就报上名，希望呢尽快开班。
0: 据了解，此次省级培训农机手技能提升专题计划培训1610人，农业低空应用和无人机植保是重中之重。数字技术应用专题计划培训1640人，包括数字农业、农产品电商等方向，重点面向青年农民、返乡大学生、农民工和退役军人。乡土文化能人专题计划培训1180人，涵盖乡村编织、剪纸、农民画、村舞等方向。渔船船东船长安全生产专题计划培训300人。
2: 高素质农民培育是财政资金支持的公益性项目，我们不向农民朋友收取任何的费用，具体的培训时间、培训地点将另行通知。在具体的培训中，我们将根据农民的实际需求，精准地设计培训内容，优选培训师资，重点强化到生产一线的实操训练，从而确保我们的培训时效。
0: 为推动芒春绿色防控技术创新集成与示范推广，芒春绿色防控科技交流会暨山东彰化冬枣绿芒春防控现场观摩活动在滨州彰化举行。活动现场来自全国15个省市区的100余名专家学者与政企代表，围绕芒春绿色防控关键技术进行了深入交流。智能监测设备、生物农药等多项核心防控技术集中亮相。
4: 我们在彰化开展了彰化冬枣绿芒春全程的绿色防控技术体系研究与应用，然后呢，我们主要采取了冬剪出卵、理化幼控生态防控以及全程的微生物农药的防治，全程没有使用化学杀虫剂，但是呢，把绿芒春防治得非常好。我们这套技术体系对果树、茶叶、牧草等等很多种类的经济作物都有非常好的效果。
0: 历经21年的持续应用与跟踪验证，该技术体系在示范区内使芒春种群数量下降超90%，防治芒春药剂减量超70%，冬枣品质达到绿色食品标准。目前，彰化区冬枣种植面积达30万亩，年产值突破75亿元。
5: 自从用了这个绿色防控这个技术以后，来品质枣的品质提高了，打药也少了。这个枣也好吃了，我们家有个战斗二号，去年能卖到30来块钱一斤，一亩地能卖到2-3万块钱一斤。
6: 过去的，我觉得这30年我们看下来，其实从防控方面呢，就3个阶段，以化学为主，到综合防治，到全程的绿色，就是说这个防控，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可持续的绿色防控体系。把我们国家的病虫害植物保护呢工作呢，能够在15-5，就是沿着这个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阶段做的就是说更好。
0: 金秋九月，新学期如约而至，各地围绕学生候车安全、传统文化教育、习惯养成、食品安全等方面开展形式多样的护航行动，全力保障学生平安入学、快乐成长。开学首日，济南市莱芜区彭泉街道中和社区学生驿站清晨6:30准时开门，站内环境整洁明亮，布置温馨，配备书籍、座椅和空调，彻底告别了以往学生在路边、露天等候乘车的状况。
7: 每天上下学的时候，父母也不用

0: 担心，在这里也非常的温暖。
1: 像学生驿站切实成为家长们放心、孩子们安心的这个避风港湾。
2: 为了迎接一年级新生，不少学校准备了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在莱西市香港路小学，老师们围绕知礼仪、守规矩、懂安全、爱校园主题，通过情景示范、趣味互动、儿歌引导等形式，教新生端正坐姿、规范举手发言、整理文具、有序排队等日常行为规范。
3: 我们会从点滴小事入手，耐心培养孩子们良好的行为习惯、学习习惯和文明礼仪。
4: 学会了上课要做端正和举手发言，我喜欢我的新学校。
2: 新学期为保障学生的用餐安全，东营市东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辖区中小学、幼儿园食堂开展全方位隐患排查，对发现的问题现场指导，限期整改。
5: 我们坚持关口前移，预防为先，从源头压实校园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全方位筑牢食品安全防线。
6: 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服务政府部门，引领三农舆论，紧扣时代脉搏，助力乡村振兴，全力打造权威性、贴近性、服务性融媒体的三农新闻平台。每晚7:30，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同步播出，敬请关注。
2: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7: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8: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生物入侵防治方法。
9: 进行林业病虫害防治时，可以有针对性地引进一些害虫的天敌，来减少害虫数量，减轻对森林资源的破坏，完善林区的生态链，从而更好地维持生态平衡，增强林区抵御恶劣环境的能力。
8: 例如，大部分林区都有美国白鹅，它们对林木造成严重的危害。我们可以通过向林区引入周氏释小蜂等天敌来遏制美国白鹅的繁殖。
9: 我们还可以通过微生物的方式进行防治。微生物因其繁殖能力强且传播速度快的优势，对病虫害的防治效果比较显著。
8: 微生物制剂主要指的是苏云金杆菌、昆虫病毒、白将军等微生物杀虫剂，其中苏云金杆菌对美国白鹅等害虫的防治效果较好，能有效降低美国白鹅等害虫对树木的损坏程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护生态环境。白将军能有效杀死松毛虫，并且能够起到很好的抑制作用。
9: 另外还可以使用生物农药及植物源农药进行防治。生物农药因为其是利用细菌、真菌等微生物发酵产生的刺激代谢产物制成的，目前应用较多的有阿维菌素、灭温素等。
8: 例如可以喷施1.8%阿维菌素乳油6000到8000倍液，防治各种松毛虫、美国白鹅、杨树周蛾等食叶类害虫。另外苦烟乳油、烟参碱等在防治美国白鹅、松毛虫、春齿蛾、杨树食叶害虫等林业有害生物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9: 农用抗生素有防治细菌病害的链霉素、土霉素等，防治真菌病害的灭温素、井冈霉素等。 防治螨类的四抗霉素、硫氧霉素等，以及用作除草剂的双丙氨酰磷等。
7: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10: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锦。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海带丝、土豆片、萝卜条，那这些东西做成的休闲菜，我相信大伙儿应该不陌生，好吃不贵。在临沂市的兰陵县呢，有人就把这小小的休闲菜做成了年销售额上亿元的大产业。那接下来啊，咱们就来认识一下把休闲菜做成大产业的张成亮。
11: 酸辣豆角，蘑菇，新蘑菇，但是有两种口味的海带，一个是海带片，但加土豆也是有两种口味的。
12: 直播对有些人来说是小菜一碟，对张成亮来说是一种折磨。
13: 我管处理上来，你给我。
14: 你就去介绍两句就行了。
13: 那几句，我就记住我说什么。你真叫我反
14: 出不去。
13: 我哪能知道这个？我要喝上一杯多奶，我还敢聊。开场白是么？往上一插，我就直接福包吃了。
14: 他下来吗？
13: 他不下来吧？
14: 那他给你介绍，你再行吧？你光坐那儿吧。
13: 我站后边行吗？
14: 行。
13: 他介绍我站后边，我扶一包，说家里们，
14: 乖，
13: 这是我。
11: 肉片也是两种口味的，看一下家里。
13: 好，上下啊。
11: 家里们看一下，这是咱二号连接一元庄的啊。
13: 家里们，这个豆角是我们本地特产，本地特产哈，豆角都是我们自己种植的，这个质量非常好哈。家人们可以拍着豆角，豆角是下饭神器，你吃面条、吃米饭都可以。特别脆，特别脆。
14: 让张总再说两句。张总再说两句。
13: 我们豆角是自己种植，我们有自己的种植基地，自己种的豆角都是摘的是最好的原料，吃起来特别脆，脆爽。
11: 这是香辣味的啊，张总这两种口味，一个是香辣味的，一个是烧烤味的。
14: 真腼腆。
13: 哎呀，我哪会是这样的。我靠呀，这是！
12: 直播卖货让张成亮叫苦不迭，同样是直播卖货，又让他收获颇多。
13: 我们拼多多都已经现在一天4000多单。
14: 刚才说的4000多单就这种吧？
13: 对对对。
14: 3000多单。就什么都有。
13: 什么都有。
14: 哦。
13: 海带、土豆、豆角、萝卜，我们一天的最大产能是100到110万的。我们现在接近20个产品，萝卜、土豆，金针菇。杏鲍菇、藕片，
14: 有多少那个材料的原产地是咱本地的？
13: 基本上都是我们本地的，除了这个海带跟竹笋，其他产品全是我们本地的。
12: 张成亮，兰陵成大食品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同时也是成亮蔬菜合作社的理事长。总经理和理事长合作非常愉快，合作社种的菜都拉到了食品公司来。
13: 我们一年的话在6000吨上。我们现在库里面存了有3000多吨，我们腌制池里存了有3000吨。
12: 6000吨，这可不是个小数目，这个不小的数目也只是公司蔬菜用量的一小部分。公司每年需要的各种蔬菜总量要2万多吨。
14: 你认识他吗？
15: 认识，咋都不认呢？去下学之后就开始干这个，他这个公司干这个姜菜，这种就是这种。就这种小妞妞，她都是买腌咸菜的。
13: 这种给我们公司，我们再把它腌起来。
14: 哦，就这种、
13: 啊。对对对对。
14: 你再把你的产品拿来让大叔尝一尝。
15: 啥产品啊？我想去吃，到那就搬就走。接着，只要有东西就不出门。
13: 现在市场贵了，他就都市场了。到了一定的价格了，他就给我们了。我们有签的订单，到了5-6毛钱一斤，他就不走市场了，有我们保护价了，所以说他不出门。
15: 要没有这些的姜菜厂啊，这些的下货哈就全部扔掉了，因为他们这些的这个姜菜厂全部都回收不了，能扔的东西他扔不了了，老百姓不就见效益多买钱吗？ 一年吧又弄个十来万块钱。
16: 人家想干的意思就是不缺钱。
12: 只要能干就有钱赚，这话在理。给公司种菜的1500多户社员都很能干，都赚了钱。在公司打工的160多个工人也都很能干，也都赚了钱。
13: 你一个人富了不叫富，那你要把一帮人带动了。
12: 张成亮在兰陵经济开发区建了新厂房，他要把小小的休闲菜做成一个大产业。
13: 这个是加这个在远墙外围是75亩，农户我们可以增加带动了2000家以上。
12: 近年来依托蔬菜生产优势，兰陵的蔬菜加工产业发展迅速，从生产到加工的蔬菜产业链日趋稳固。
13: 我又一家起来了，带动另一家，我们大家你追我赶才能把这个东西做好。
17: 现在也是咱兰陵的龙头了吧，算是
13: 算吧。
10: 在德州市的宁津县呢，有一位远近闻名的多面手叫张凤然。最初呀，他对农业那是一窍不通，而如今呢，他已经成为了集果蔬种植、电商团购以及生态餐饮于一体的女老板。张凤然经常调侃自己是被赶着上架的笨鸭子，但他用实际行动证明，即便是笨鸭，只要肯努力、够坚持，也能够展翅高飞。乡村季风联合山东省妇联共同推出特别节目《田园他力量》。那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宁津，认识这位农业多面手。
17: 我是脱掉高跟鞋踏入到农业当中，我在做一个食品界的一次更替和革命，
18: 大概带动了周边400多户养殖户从事这个养殖行业，他们每年的收入才能达到16万左右。
19: 辐射带动的农户应该有万马人，去复制我们大基地小老板的这样一种模式，争取能够在全国遍地开花。
20: 就是希望选择一个农作物，然后可以垂直深入到土地当中。
21: 不只是好看，它是药食两用的这一款玫瑰花茶。我一想到就是说它将来以后面向我们整个中国市场的时候，我就想着发展更多的人去做这个事业。
22: 看到了我们的农户朋友用到我们这个机械，对我们这种认可，尤其是看到我们种植的小麦从一粒种子落地到最后的收获，这就是我们做这件事的意义。
23: 这是油盘，冬枣有30多亩吧。这个菜是能吃的，这花田多玉米，三轮车、拖拉机、叉车都会开。
24: 凤然，你想过来地里劈玉米吗？
25: 凤然，你在街里开个店面吧。
26: 凤然，你开个餐厅吧，慢慢的学呗。
25: 我是张凤然，我现在做了一个从基地到餐桌的一个职工。一个朋友对我的评价说，凤然这里他不是餐饮界的大佬，他只是把食品原来的样子重新搬回了餐桌。
27: 就感觉自己想吃从种植源头可控的这样的农产品，慢慢的一点一点就开始了。
28: 淘的都买完了，再来就没有了都。
29: 咱这块的周围的都知道，不打农药。
28: 我这汽车都别再掉了，我这左层右层的，你看看。
25: 这花田多玉米，它是甜玉米和黏玉米的一个杂交。在包地的第2年的时候，正好赶上下大雨，地里的水都是到这个小腿肚这样深的一个水，我们就是踩着这样的水去背那个玉米。我们的一个队长问我，凤然，你想过然后来地里劈玉米吗？还是这样的天气？我说我没有想过。2018年转型农业的时候吧，可以说是我是脱掉高跟鞋然后踏入到农业当中。当时咱什么都不懂，都是这样一步一步经过失败呀再总结。在种的过程当中吧，朋友们都说，凤然，你家的馒头啊，就是这个小麦粉挺好吃的。但是我没有时间去做，你开一家餐厅吧。我是一只笨鸭子，让大伙儿逼着上的架。在农业当中我不懂，但是我种了一片地。对于开餐饮我不懂，但是我开了一个餐厅。没有人干不到的事情，只要你不想去干的事情，也没有什么我会与不会，逼到劲儿上你都会。这个黑小麦的面条哈，就是咱个人种的那个黑小麦做的，在这儿的这个黑小麦，就是这个黑色的小麦，然后做的这个黑小麦面条。它这个黑小麦它的花青素含量是比较高的，在这个醋也是这个黑小麦做的，这儿这个酱油是咱个人地里种的这个黄豆让我做的，它就是老时候那个青酱。小米儿是咱在内蒙赤峰的基地上种的，这鸡蛋也是咱个人联合的这个养殖场养出来这个鸡下的这个蛋。
30: 吃不吃？
31: 我
0: 那哈儿买蔬菜也有，都是天然的，还不咸
1: 鲜。几乎天天的吃，这第二波的，
2: 口感好，然后也能填饱肚子，而且我就是附近小区的。然后我经常上这来，你看早晨的时候我还有时候来喝点豆腐脑，吃个鸡蛋，哎，挺好。
25: 咱这餐厅就是咱农场产品的一个展示窗口和品尝的这么一个地方。我要的不是他一次性在这来消费，我要的是什么呢？他通过上咱来吃顿饭，尝咱馒头好吃了，把他家了的馒头、长期的面粉换成咱家的，咱要做供应链。说小了，我就是种地卖菜开餐厅的，但说大了，我在做一个食品界的一次更替和革命。
10: 聊城市的高唐县享有中国锦鲤第一县的美誉，一尾尾灵动鲜活的致富金鳞在这片土地上搅动产业活水。那今天啊，就让我们一同走进高唐，来看看小小锦鲤是如何游出乡村振兴大产业的。
3: 古有鱼跃跳龙门，今有锦鲤赴家乡。我们锦鲤呢，哈，源于中国，发端于黄河，兴盛于高唐，始建于高唐境内的马家河。目前在黄河以北地区啊，我们高唐马家河是唯一载有锦鲤出现之地。
4: 我们探索的第一步啊，就是积极拥抱互联网。那么过去呢，老百姓卖鱼呢要等客户上门，那么我们现在呢，拿着手机把我们的锦鲤卖到全国，实实在在的把我们的流量变成了销量。我们探索的第二步呢，就是让锦鲤游出国门，就是出口，让高唐锦鲤啊从县域特产变为国家名片。
3: 那么我们的群众呢，也可以来参观旅游，而且呢可以投喂，积极做好锦鲤家文章，推动我们的锦鲤产业呢由卖特产向卖文化、卖体验来转变，让产业有了更厚的文化底子，让我们中国锦鲤第一县这块牌子不光响亮，更能让高唐家家户户的日子都像锦鲤一样红红火火、吉祥如意。
10: 在聊城市的东昌湖畔呢，原来有一片盐碱涝洼地，十分贫瘠，可以说是冬春白茫茫，这夏天水汪汪。如今呀，这里摇身一变成了一片生机勃勃的百竹园，将近500亩的竹林郁郁葱葱，傲然挺立，不光有颜值，还有产值。咱一块儿去看看。
5: 你看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些竹子呢，这黄色的呢，它本身就是它的一个特性啊，黄中带绿，这个黄呢是它的主色调。它的学名呢叫黄格无麸箕竹。这个竹子呢有很多优点，我们呢把它作为一种研学的这个什么呢，把它保留下来。
6: 说起竹子如数家珍的这位专家是聊城市高新区农民证高级农艺师钟道军。2001年，怀揣着让南方翠竹扎根北方、改造盐碱地的生态梦想，他不顾外界质疑，毅然将第一批竹苗栽种在聊城的盐碱涝洼上，开启了长达20余年的南竹北移探索之路。
5: 当时内心呢也感觉到这个竹子啊还可以，能栽活，这是当时的认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弱点开始表现出来，被冻死啊，或者被旱死啊，或者被其他这个什么不可抗拒的一些因素啊，这个路啊走的又不是想象当中那么顺利。
6: 面对挫折，钟道军没有放弃，在政府持续的政策扶持和资金投入下，钟道军带领团队与南京林业大学、中国林科院建立合作，邀请专家定期指导，白天观察记录，晚上查阅资料，通过反复试验，终于攻克了南竹北方越冬、盐碱地种植等技术难关。
5: 咱聊城南竹北移啊，到目前为止就是能经得起大自然考验的这一部分，就是能下步再经过有种选优，作为优良乡土竹种推向社会来，现在将近40个，在2016年以后也引进了100多个。但是呢，它有的呢只是在实验阶段，有的呢还是在驯化阶段，有的呢已经进入培育阶段了。
6: 如今这里不仅成了集观赏、科研、育苗于一体的北国竹乡，更被中国林学会确定为南竹北移技术转移中心以及南竹北移会议永久会址，成为北方地区竹子种植和盐碱地生态修复的标杆。昔日的生态短板转化为独特的生态资产和发展优势，趟出了一条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的特色乡村振兴之路。
10: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1: 我们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0: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2: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3: 好家乡。
0: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4: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5: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防治技术。
6: 首先要做的就是选择合适的番茄抗黄化曲叶病毒病品种，根据抗性可分为中等抗性、高抗性和特高抗性三种。一般秋季延迟栽培需要选择特高抗品种，秋冬茶选择高抗品种，冬春以及早春茶可选择中抗品种。另外，在订购种苗时，建议选择有防范能力的当地正规育苗厂。
5: 其次，要做的就是在育苗前彻底清除棚内杂草及残留植株，并进行闷棚熏杀虫源，防止幼苗期携带病毒。如若发现病苗，立即拔除，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
6: 需要注意的是，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防治最重要的就是要控制烟粉虱的传播，因其有曲黄色的特性，可在棚植株顶部大概20厘米处挂设黄板，每亩地可设置50到60张，并且在防风口处选用100亩以上的防虫网，避免外界烟粉虱成虫进入棚内。
5: 在刚发现棚内有烟粉虱的时候，可施用3%定虫米3000倍、25%塞虫芹2500倍、2.5%联苯菊酯乳油2000倍等药剂，每6天一次对棚内及四周进行全面喷洒，不留死角。
6: 除了上面所讲的防治技术，在整枝打岔时也要注意先处理健康植株，后处理病株，注意手和工具要消毒，减少人为的传播病毒。然后就是要在定植后加强肥水管理，促使植株生长健壮，提高抗病能力，注意通风换气，避免棚内高温高湿，减少黄化曲叶病毒病的发生。
4: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6: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4: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7: 各位好，我是思贤，欢迎您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最近2026农大辅助酸杯了不起的农产品中国冠军挑战赛甘肃秦州赛区是正式的启动了，来自周边的苹果樱桃种植户们齐聚活动现场。那么这场与众不同的挑战赛将会为果农带来怎样的果树秋肥方案呢？高活性辅助酸肥料又能否破解土壤板结、果树提前落叶等老问题呢？那么带着这些疑问，我们一起走进活动现场，寻找增产增收的答案。
3: 您今年参加了几场这样类似的会议？
8: 五六场了。
9: 十几个。
10: 我今年是第一次参加。
11: 一次两次。
10: 场两场吧。
12: 一年参加十几场会，今天这场会又会有个啥？
13: 了不起的腐殖酸，了不起的农产品。
14: 2026农大腐殖酸杯，了不起的农产品，中国冠军挑战赛。
12: 中国冠军挑战赛，这个会好像和以前的会有点不一样。
15: 秦州的冠军挑战赛的活动是我们2026年我们在天水、平凉、平谷主产区的举办的第五场活动。通过活动的不断推进，我们也希望把更好的产品、更优的种植技术带给我们的种植户，帮助我们的农户实现增产增收。
16: 针对这个樱桃、苹果的这个秋实肥呢，做了一个全营养的套餐粉，这里面呢既含有氮磷钾，还有有机质，还有中量元素钙镁硅，加上高活性的腐殖酸，还有有益菌，对土壤啊有疏松改良的作用，对作物呢会让它根系发达，使它的树势更加强势。
7: 效果好不好看了才知道，带你了解农大腐殖酸。
17: 这里面含了10%的氮磷钾，60%的有机质，可溶性的有机质氨基酸、腐殖酸，还有在里面活蹦乱跳，一颗里面6亿的菌剂，换了15瓶，那这里面剩的什么？
18: 剩的是稻壳。我们没有任何粘合物，
16: 对土壤啊有疏松改良的作用。
11: 代理之前，我们做了多次实验，花牛苹果、大樱桃、花椒上色泽鲜艳，果子也比较大，获得了农户的一致认可。
19: 以前没有的时候，这个兔就是拜解牛茶嘛，现在有果以后，这个兔比较适啊，比较好。
20: 以前没有的东西，我每年早起落叶，今年在今年月上早起落叶都不落叶了。
21: 用完之后，比其他的肥料的见效要还要快一点，效果确实挺不错的。
22: 服务呢，也是根据公司的精神啊，让客户、我们的农化老师、我们的业务人员形成一个铁三角，入户、进村、下地做试验、做示范，全方位的为我们的种植户服务。
23: 中国冠军挑战赛，我来了。
24: 中国冠军挑战赛，我来了。
7: 最近，三只虎被中国大蒜王大赛河南中牟赛区的比赛是火热的开启了。三只虎复合菌肥在助力当地大蒜生产方面效果表现怎么样呢？咱们到活动的现场听听参赛的种植户们怎么说吧。
25: 你今年种了多少蒜啊？
26: 种了3亩。
25: 长得怎么样？
26: 那长了反正是超出我算好了不多。个头大，分两种，一个蒜实蒜能够达到半斤，用了咱三只虎，想拿一等奖来。
27: 蒜长了不赖，反正都用了三只虎吧。个头都是5.5至6点了，都是一般的小蒜4点多了都没有。我今天就是想拿大奖。
28: 我用了三只虎，比别的肥料好，蒜能看中。长势好啊，目标能拿一等奖呗。
29: 种10来亩，是三只虎，俺都是几年的。今天我来是拿着一等奖还。
30: 今天来打算弄个一等奖。
31: 这用3-4年的，别胖了，肥料好，块不死，山大，根系好。这目标是拿大奖的。
32: 让人来学习，再拿个大奖。
33: 别算好。品质好得很，那皮毛形状多好啊！疙瘩的那个蒜瓣饱满，前运动达到了，这绝对是三只虎的功劳。其他的话费我没有见过这大的东西，绝对有信心一等奖。
34: 咱这算是用了三只虎的，个大个匀。你看这千斤重还达到了，给你瞅瞅这多大的一个，它的产量就是6000多斤，不到7000斤。我用了三只虎，因为这个肥料重还有后劲儿。我今天来就是想得大奖来。
30: 用了3-4年三只虎了，这蒜种出来品质它可好啊，那实话实说，我的蒜就搁这里是最亮了。
29: 去年才开始用这个三只虎，可好效果。但是不是俺那还是沙地那蒜头都可大。
35: 比邻居家的都强是吧？
29: 那都比他们的都强。
30: 我种的感觉是可好，我今天准备参加来比赛了，没得
36: 来晚了。
30: 来晚了。
35: 你目的用了几袋？
30: 2袋三只虎，然后1袋复合肥。这是早熟的呀，这不是晚酸。这要是晚酸的话，不是会比这更大一些？
35: 这一亩地不得5000斤这？
30: 哎呀，会。
7: 中牟地区呢，是大蒜、花生轮作的一个非常典型的市场。
34: 通过在花生上使用三只虎以及大蒜上使用三只虎以后，在预防大蒜的屎壳冲茶障碍的预防上效果尤为突出。所以说种大蒜用三只虎，
29: 用那个三只虎比往年的这个大蒜呢最起码得起增产三分之二。
34: 原来产量低为什么原因？什么原因呢？
29: 都是这个没有选对好的这个菌蜜，
34: 冲茶屎壳厉害。
29: 对啊，还屎壳。所以说这个三只虎啊，谁买谁受益，谁买谁致富。今年戴了冠军非常高兴，明年继续用这个三只虎，明年继续戴冠军，三只虎大肥力，我是大蒜王冠军耶！
7: 跟着苹果姐打卡百家苹果园，那现在呀，无人机在农业领域中的应用是越来越广。

0: 技术有效解决了这一难题。对于苹果树来说啊，采用无人机植保，一天作业面积大概达到50到100亩左右。但是达到真正的有效防治，我们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呢？
1: 无人机飞房的支项对靶果蔬试药技术您听说过吗？无人机飞房的五甲医院您了解吗？苹果姐打卡百家苹果园，今天我们来到了烟台市蓬莱区老马家的果园。哎，这个果园最大特色就是用上了无人机植保。
2: 通过我打这3年哈，确实是好，效率都不用说了，那是高几十倍。效果呢，从树的内塘到叶的背面，病虫害都能给你扫除的干干净净。 不能说一个叶不落吧，看不见落叶。但是果园都在眼前，他们现在都是人工打的，现在这么大的雨水都开始落叶了，我们控制的都。

0: 疆创新公司共同研发的为果树打药的一种机器。我们平常的螺旋桨它是平着的，垂直往下吹风，而我们这个呢是抬起来有一定角度，
1: 仰角，
0: 有仰角斜着吹风。为什么要斜着吹风呢？大家看这个树，我们所有的树枝都是往斜上方伸展的，那么我们的风如果是从它的侧上方斜着往斜下方吹，就是我们这个飞机的这个螺旋桨的方向，斜着往下吹，那就会风顺着这个树枝的生长方向直接吹到内膛里头去了。这样的话就能够把果树的外围和内膛，果树的正面和背面全部都打上药，这样的话就能够达到整体的防控效果，效果都非常好。
2: 我们是头一批，马院长亲自教我们，手把手的把我们带出来了。我学的是最快的吧，半年上手开始大雨了，转过年的春天好大雨了，他直接带我们上阵都大雨了。
0: 这个飞机有16个喷头，而且这个喷头我们选用的是进口的，它的直径能够达到0.1毫米左右，它的雾化非常的均匀，非常的细，这样防控效果越好。它的药箱是30升的，一次大概能够喷个2亩多地，它的电池的容量也基本上正好和它的这个作业需求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一个电池刚好把这个一箱药基本上喷完下来以后，我们加上药换上电池又可以继续重新作业，大概一壶药的话7-8分钟嘛就能够飞完，所以一天的作业量能够50到100亩，比人工就高了太多太多了。而且最关键是劳动强度太低了，人在果园里边打药太闷热了，用果农自己的话讲叫太遭罪了。我们打药有一句俗话，进去是个人，出来是个蓝精灵。人工打药的时候，人始终在沉浸在药物之中，都是有毒的。而我们飞机打药呢，我们叫人机分离，人药分离，这样对我们飞手没有一点点伤害的，所以这个对我们的飞手对操作人员的健康都是有很大的好处的。无人机出去打药一定不能是一个人在战斗，它背后一定要一个庞大的完善的体系来支撑它，来教导它，来监督它，甚至帮它善后。这个后边体系，这就是我们提出来的五甲医院。具体来说，首先每年的气象条件不一样，每年的病虫害不一样，所以每年的药是不一样的，这就需要有一个专门的技术团队，我简称医生团队，对症下药，开出今年的药方。然后呢，又要一个非常专业的护士。你如果连血管都找不准，那你没法打药了。那么这群护士就是我培养的这些无人机的飞手，他们要负责把药打匀。第三个要查房的大夫，我们的技术老师每天都在果园，打完药以后，在24小时或者说48小时内一定去看效果，有什么问题马上采取补救措施。前期的营养、修剪等等这些管理也是非常重要，也需要一个营养师、药剂师的这么一个团队来指导着大家管理果树。最后每年的这个病虫害还有很多很多的特殊情况，现在互联网技术这么发达，我们可以随时征求各种各样的中国农大的、西北农林的、山东果树研究所的等等这些专家，他们随时可以提供过这些咨询。所以这样的话，这个5个团队就有机的结合起来了，随时随地都发挥出作用来，为我们的每一个果园可以说是保驾护航。无人机不是万能的，比如说果农啊，疏于修剪，这个果园过于密闭，树枝全部都交叉起来了，用句话叫他们讲进去都看不着天的，那么这种果园飞机这个风是打不透，这样效果也不好。还有一些疏于管理的树势特别弱，无人机打的效果也不好。总体来讲的话，打药是病虫害防控的一个很小的一个组成部分，它还要需要其他的各个方面的精耕细作来一起来完成这个任务。
3: 那接下来啊，咱们跟随记者高瑶走进寿光市双王城生态经济发展中心，一起感受现代智慧农业带给那里的新鲜活力。
4: 你能想到在炉渣和沙子里也能种出品质上乘的蔬菜吗？这里是寿光市双王城生态经济发展中心，这里所有的冬暖式大棚的蔬菜都不是种在土里的。
5: 咱们这是一种无土栽培一种模式，用的沙碱哈是炉渣和沙子，它们比例是2:1，混合起来一种机制。因为在这个地方哈，这个土地呢压结花比较严重，雨下的时候正种的棉花。种菜呢根本就不长，所以说呢，咱就采取了这种无土栽培的模式，用这种沙和机制呢，就去种这菜，这样种上菜呢比较好。
4: 寿光市双王城生态经济发展中心位于寿光北部的临海地区，因土壤盐碱化严重，无法在土地上直接种植蔬菜。这土里都种不出蔬菜，用炉渣和沙子就能种出来吗？
5: 炉渣和沙子它肯定不能直接种蔬菜，但是它只是一种机制。他这样做的目的，啥呢？哈，是为了增加透气性，保水保。

0: 费，大家配合着地管呢哈，进行呢营养液的地管的地浇，这样呢哈，种出来蔬菜不但颗子旺盛，而且呢种出来蔬菜的品质呢会特别的好。
1: 要说这无土种植是克服土壤盐碱的必要手段，那这蔬菜品质特别好，又从何说起呢？
0: 但是是开了一个深度25、宽度60的一个槽，这样呢哈，咱再铺上油纸，把这个几只来呢混合好以后呢，咱放在里边，与土壤呢去隔绝了以后呢，这样大大减少了土壤病害，减少了用药。咱又配比了这个营养液，这营养液呢全是根据作物的所需，然后呢科学配比。这样呢哈，这样做的目的呢是大大提高品质。
1: 据了解啊，这种沙粒基制的成本并不高，每立方在100到150块钱左右，而且呢经过反复冲洗可以重复使用。
0: 但是从2000年开始就有这种模式的种植大棚，这种机制有好处是啥呢哈？咱不用每年都换，从2000年开始建立这棚呢，还这一直一直用着，用了20多年了。每次种植的时候呢，用清水洗一洗，然后呢，喷点杀菌药，那就可以了。
1: 一次投入，长期使用，而且对于作物而言啊，没有重查期，可以不间断种植，提高了效率，增加了产量，这收入嘛，也就不用多说了吧。
2: 我们这边是盐碱地了，不是盐碱地，这个原先种棉花，只能种棉花，种大棚种不起了。现在我种大棚，搁着无土栽培，不又不种搁着无土栽培啊，种不起蔬菜了。原先我们种棉花的时候，一亩地收入500块钱，一亩能纯收入500块钱。现在我搁这个4亩地大棚哈，一亩地得纯收入5万块钱左右。
3: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4: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5: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6: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5: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7: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5: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8: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5: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6: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9: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8: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5: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10: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1: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12: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秸秆回收利用方法及经济作用。
11: 秸秆资源是重要的可再生资源，富含热能和碳、氮、磷、钾、微量元素等营养成分，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相比其他废弃物，例如厨余垃圾、排泄物、废塑料等，秸秆的分布更加集中，涉及商务对象更少，有助于保持供应的稳定性。
12: 秸秆资源化再利用是农业农村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点任务，实践中仍然存在技术、政策、产业化等层面的各种瓶颈。构建秸秆综合利用长效机制是解决问题之根本。
11: 秸秆高质化利用和资源化利用是中国2030年碳达峰行动方案中的重要内容，国家和地方政策陆续出台，将加速秸秆产业化进程。 2021年10月26日，国务院印发了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方案中的循环经济助力降碳行动提出，加大大宗固废综合利用，到2025年，大宗固废年利用量达到40亿吨左右，到2030年，年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
12: 秸秆作为农村重要的固废资源，行动中提到要加快推进秸秆高值化利用，完善收储运体系，严格禁烧管控，通过政策鼓励扶持秸秆综合利用，以乡镇村企业或经纪人为主体建设秸秆收储站，并对秸秆农机、秸秆三住一化利用、秸秆综合利用能源化收储中心建设等提供补助，也为秸秆利用的推进提供了动力。
11: 我国秸秆资源丰富，可收集资源量占比较高，或成为生物制造的主要原料。我国秸秆产量近10年来稳定在每年8亿吨，产量远高于玉米年产量。
12: 秸秆可收集资源量占每年秸秆产生量的84%左右，也就是说，每年有近7亿吨的秸秆可以作为原料进行大规模工业生产。如果将秸秆转化成高值化的产品，有望替代玉米作为合成生物学原料的主要来源。
11: 秸秆综合利用是一项投资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显著的富民工程。首先，必须把政府投入的引导作用发挥出来。各地方政府要安排专项资金，重点支持农村秸秆集中供气、秸秆粉碎还田机械的推广、秸秆安化或倾注、秸秆机制培育食用菌新技术开发等。
12: 金融部门要加大信贷资金的投入，加强对秸秆综合利用的信贷支持，制定优惠政策，吸引社会资本积极投资秸秆深加工项目，延长秸秆综合利用的产业链条，促进秸秆利用产业向系列化开发、市场化经营方向发展。
11: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秸秆回收利用方法及经济作用，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1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2026年9月4日0时起，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频率正式停止节目播出，并停止相关信号传输。第一书记朋友圈、现代乡村、农广会客厅等栏目已转至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播回看回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乡村季风种地宝典栏目依旧在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每日正常播出，欢迎大家准时收看。山东乡村广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还将持续更新，继续做好三农政策宣传与助农惠农服务。感谢您长久以来的陪伴与关注。

0: 现在是凌晨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

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 健康山东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下午6点到7点直播， 那朋友们也可以通过喜马拉雅 蜻蜓FM 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那同时呢，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诊疗讲究望闻问切，而其中望诊作为四诊之一，是医生运用视觉观察患者形态、神色、精神以及舌诊和手诊。那很多对中医有所了解的人啊，也会通过手上的纹路来辨证自己的健康。那手上的健康如何辨证，我们又如何根据自己的体质来进行调理？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中医专家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聊一聊。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听段录音，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李春林，山东省中医院脑病二科副主任医师，擅长用伤寒论、黄帝内经理论解决失眠、胃肠病、颈肩腰腿痛、带状疱疹、面瘫、妇科病、 儿科病等各种疑难杂症，中医脉诊、针灸、推拿、督灸等技术应用熟练，现为世界中医药联合会脉象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山东中医药学会脉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山东医师协会脑病专业分会委员。
1: 今天呢，我们非常开心邀请到来自山东中药大学附属医院李春林主任来做客直播间，欢迎李主任，欢迎您。
2: 哎呀，主持人贝贝，晚上好。
1: 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也非常欢迎李主任做客直播间。那之前李主任也是做客过我们乡村广播，那今日呢，听广播的时候突然发现李主任又撰写了一部新的中医著作，叫做《观手之内》，那非常的令人敬佩。所以今天我们邀请李主任来做客直播间，也给我们听友介绍一下这门神奇的观手诊病的一个方法，好吗？
2: 好的，那我们知道，特别是在前面说到，很多这朋友啊，他对这个中医有所了解，有兴趣，也会通过手上的纹路来辨证自己的健康。我们的这手部的纹路和健康，它到底有个什么样的关系呢？实际上，我们的中医的手诊起源可以追溯到3000多年前的远古时代啊，人们呢也是通过长期 观察手上的纹路，发现了我们的纹路和疾病的相关性，以及规律性的一些变化。并且呢，我们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同疾病的斗争的过程中，经历了历代医家的不断的实践、充实发展，这个积累了丰富的中医的诊断疾病的经验。 当然手诊也是其中的之一。从外之内，视其外，以知其内脏，则知所以及。它这个手，我们的手啊，它是会随着季节的变化，比如说颜色，你到了秋天，它的这个颜色可能就更白一些，这个
1: 到了夏天，我们的手可能就更红一些，
2: 它都是跟气血是不是有关系呢？肯定的，和季节节气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所以呢，根据我们的这个中医的诊断理论，人体呢，首先它是一个有机的一个整体，我们的局部的一些变化，它会影响全身，内部的变化 在我们的手诊呀、舌诊呀、脉诊呀，就会反映于外。简单举一个例子，我们的生活方式吧。一个美女，她比如长期的在卧室里，不是卧室里，就是房屋内。她不见，不
1: 去室外，就像过去的这种大家闺秀一样。
2: 对，
1: 不出门这样。
2: 对对。 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啊，他在屋里，
1: 嗯，
2: 他会，他这个皮肤，他的皮肤会很白，因为他没有阳光的照射，
1: 嗯，
2: 是吧，他会很白，
1: 嗯，
2: 那他的这个手也会很白，
1: 嗯，
2: 对不对？中医这个白色属于属金属肺，就说明什么问题啊？这个我们的这个美女啊，她的这个有可能她会肺气虚，
1: 肺气虚，
2: 对吧？因为她没有足够的运动量，哦，她就没有足够的肺活量，
1: 嗯，
2: 所以她很有可能就是肺气虚，所以她的生活方式会影响到她的心，这个身体的健康，
1: 嗯，
2: 从哪表现？所以我们常说的从外之内。是不是从外在的表现，从他的皮肤的白散，从他的手部的白散，
1: 嗯，
2: 就能看到他的有可能会肺气虚的样的一个内在的表现，
1: 嗯，所以说这个手诊也是其中之一，是吧？也可以诊断这个疾病，
2: 是的，
1: 哦，
2: 啊，你所以手诊呢是通过对人体手的纹路的形态变化规律等这些征象进行有目的的一个观察，
1: 嗯，
2: 对人体这个健康以及脏腑器官做出不能说推理，但是呢它也是一种客观的反应的一种诊断手段，
1: 嗯，
2: 所以现在我们常说的是治胃病，是吧？现在很流行治胃病，
1: 对，这个胃是未来的胃啊，哦，
2: 对不对？
1: 嗯，
2: 但是这个批判的说一下，大家现在有没有发现治胃病提出的很多的是一个概念，
1: 嗯，
2: 它的手段在哪里？这是一个更深刻的一个话题了，是不是？所以我们的这个手诊有可能就会让一些老百姓，我们的一些老年患者或者是青年患者，或者是从年轻我们就开始观察一下自己的这种纹路的变化，
1: 嗯，
2: 是吧？发现我们将来有可能会出现的一些问题，
1: 嗯，
2: 所以我们的掌纹的这个医学，掌部的医学，手型、气态、皮纹、指甲，是不是？在，
1: 哦，原来不单单是纹路，还有看这个形态呀、气血呀、指甲呀，这都是属于观察的标志之一。
2: 肯定的，
1: 哦，
2: 肯定的，就和我们的中医的望诊，有舌诊，有脉诊，是吧？也是一个综合的辨证论治，
1: 嗯，
2: 是吧？所以我有的时候我们的这个人的手啊，有红色的，有黑色的，有白色的，是不是也是按照这种五行相生相克的关系，
1: 嗯，
2: 我们来调节机体，使之相对的平衡，
1: 嗯，
2: 那中医什么是好呀？他不会说和西医一样有一个指标说好，但中医是什么？它会给你一个画一个框，在这个框内你就是好的，比如说不寒不热，不胖不瘦，它都是给你画了一个圈，你只要在这个圈内就是非常 OK 的，
1: 嗯，
2: 啊，
1: 是。所以说您选择就是手诊这个主题，也是想把平时这积累的一些临床的一些经验啊，包括一些病例，也是想分享给大家吗？
2: 必须的，必须的，
1: 嗯，
2: 因为什么呢？这个我曾经在菏泽干过第一书记，啊，
1: 嗯，
2: 发现了一个问题，农村我们的基层真的是缺医少药，
1: 嗯，
2: 有更多的时候，很多的专家过去之后，他看不了病，
1: 看不了病，
2: 看不了病，
1: 哦，
2: 为什么？
1: 为什么呀？
2: 他没有 CT， 没有磁共振，他没有这些西医的先进的检查技术，
1: 嗯，
2: 所以他就没有客观的指标，那你说他怎么办？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中医在基层反而能够发挥更大的优势，
1: 嗯，
2: 啊，
1: 是，这也是我们中医的一个优势，
2: 对，
1: 嗯嗯，
2: 所以我们现在在基层的很多的中医医师，
1: 嗯，
2: 承担的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给当地的老百姓的健康保驾护航，是不是？
1: 嗯，
2: 但是呢有的时候他的这个系统的学习没有这么完善，所以呢我就 把自己的手诊方面的临床的诊断经验和一些病例啊，分享给大家。希望呢，就是这本书啊，我们的这个观手之内能够更好的利用手诊，给基层的医生、基层的老百姓，进行一个辅助治疗。
1: 是非常棒，非常好。那刚刚李主任也说到了，其实在做这应该说是这个观手之内，应该说是在做这个主题的时候，也是想把自己这个经验和一些这方面的一些病例啊分享给大家。那我们来聊一聊这个手诊健康的这个话题。那我们都知道这一般两只手啊手纹是略有不同的，那一般像是我们当看手纹健康的时候是以哪只手为准，还是我们经常老人会说的这种男左女右啊？
2: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
1: 嗯
2: 嗯，我们这个原来老祖宗传下来的是吧，是男左女右啊，和我们的四神像啊，左青龙右白虎啊，这都有一定的关系啊。今天但是我们的这本手诊是以左手为主和以右手为主呢？
1: 你两只手吗？
2: 实际上在这个很多的咱们的这个手诊爱好者在看手纹变化和健康变化的时候呢，会提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我们的两个手的手纹是不一样的？是不是它对应的人体的脏腑分区是不是一样？是吧，我们的辨证怎么来辨证？实际上在我们的中医的临床诊断手诊诊断当中，我们发现左手代表的是我们的先天，有一些纹路会代表着它的这个遗传因素啊，右手可能是代表的后天。所以我们在中医的手诊的诊病的过程当中，是左右手
1: 可以
2: 比着，对，搭着看，
1: 可以参照，
2: 参照的看。比如简单举一个例子
1: 啊，
2: 就是我们这个生命线的这个起始端，是吧，应该是在正常的话是在我们食指下的这个纹路的中间，
1: 是，
2: 对不对？但是有很多的我们的这个基层的老百姓吧，他的这个线啊，他就往上偏，往食指上边就开始偏，这代表什么呀？他有一定的高血压的遗传经这个倾向。但是那我们要一定要对着看，但是我们发现他的右手这个线并不是很高，那代表什么呀？他现在的血压不高，对不对？同样的，有可能我们的左手的这个线是正常的，但是他右手的这个线如果是离着食指比较近，同时他的这个手上的这些血管比较清晰，有青筋的话，代表什么呀？代表两个问题。第一个，有可能他是有冠状动脉硬化，他的血管就开始变硬了，有可能他的现在的血压就开始升高，有可能他可能平时的生活当中吃盐比较多，运动比较少，那怎么办？那就要控一下我们的这个钠的这个摄入，是不是，并且增加运动。他可能运动一段时间之后，他的这个纹路也会发生这个归位变化。

0: 也就是说您刚才提到的这一点，如果我们的右手的纹路是跟后天有关系的话，那我们这个我们的纹路是随着我们的身体健康状况，随着我们的年龄都有可能会出现变化，是吗？
1: 是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呢？就是想把这个想让这本书呢能够在咱基层的医护人员当中啊进行一个普及，在他们的这种日常的这种诊疗过程当中能够具有一定的这种指导意义。
0: 嗯，
1: 你包括咱们这个手诊啊，你从观察这个手的这种形状，比如说杵状指啊，是吧？比如说这种指甲，现在有很多的养生节目，
0: 嗯，
1: 说你指甲哈有那种条纹，
0: 嗯，
1: 有这个
0: 月
1: 牙，是不是代表它的这种健康的情况？
0: 嗯，
1: 是吧？实际上它都是属于手诊的内容。你比如说，所以这个我们的这个双手，会给我们展示非常多的有关于人体健康的信息。
0: 嗯，你的双手会泄露你的健康的秘密。那在这里，哎，李主任，您也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手诊的纹路与健康，怎么来通过这一手诊来辨证健康，也给我们简单介绍。我们知道，哎，我们最粗的纹路就是三条线，是吗？
1: 对的，咱比如说这个生命线吧。
0: 嗯，生命线是哪一条？
1: 生命线就是食指下的这根，
0: 食指
1: 一直到这个大小鱼际的中间。
0: 哦，最上面这一根。
1: 最上面这一根。
0: 嗯，
1: 什么样叫好呢？
0: 什么叫好啊？越长越粗，是不是？
1: 越深刻。
0: 对，是这样子吗？
1: 实际上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啊，
0: 哦，
1: 你这个我们的这个手诊呢，主要就是看这个手的纹路。
0: 嗯，
1: 是吧？首先你的这个生命线它不能有太多的分叉，它分叉多了不好。
0: 嗯，
1: 它可能因为我们的很多的这个手诊都是看这个病理纹，它的分叉多了，它就非常的容易出现病理纹，就代表着它的生命当中啊，咱不刚才说治胃病吗？
0: 嗯，
1: 是吧？有可能会出现相对应的一些疾病。
0: 嗯，
1: 是不是？这是第一个，不能有太多的分叉。第二个是什么？猜猜。
0: 我猜不到。我是来学习的。
1: 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线尽量的不要断，
0: 不要断，
1: 不要断，要断开是不好的。
0: 嗯
1: 啊，所以第三个呢，这个线呢是尽量的往中指下啊，代表的它的把我们的这个大鱼际给充实起来，代表的是身体越好啊，而且呢越光滑越深刻，代表的这个人的生命力越强。
0: 嗯，那我们这个生命线是从食指往我们的鱼际这个方向来看，是吗？
1: 对。
0: 那如果说是，我想可能像您说的这种特别好的这种纹路啊，哎，这种人应该不是特别多。那像是在生活中啊，可能更多人是这种有分叉呀，或者是甚至是这个生命线有点短呢，哎，我们有没有办法，可不可以改善呀？
1: 必须啊，
0: 啊，
1: 必须啊，这就是牵扯的另外的一个知识了。
0: 嗯，
1: 就是中医的养生。
0: 嗯
1: 啊，我现在呢也是在这个录制啊，现在呢已经把这个《观手之内》这本书呢，在这个什么喜马拉雅平台呀，懒人听书啊，
0: 嗯
1: ，QQ 音乐呀，酷我音乐，酷狗音乐等等这些播放平台已经上架，
0: 都可以搜得到，
1: 都可以搜得到。
0: 嗯嗯，
1: 我下一步呢也准备要把这个中医的养生，
0: 嗯，
1: 那你刚才已经一直在说中医怎么养生，
0: 嗯，
1: 对不对？
0: 是，
1: 我跟你讲，中医啊，它是这样，
0: 嗯，
1: 中医呢讲究的是你气，人体气的变化，
0: 嗯，
1: 为什么西医有的时候对中医可能存在有这种 CT 啊，有各种的客观化的指标，
0: 嗯，
1: 来指导诊断，指导用药，对吧？但中医呢他没有，很多的人认为中医就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因为没有什么仪器 能发现你人体气的变化，来作为一个客观的指标，
0: 嗯，
1: 对吧？但是就和这个风一样，你看得到风吗？你看不到，但是你不能否认它的存在，
0: 嗯，
1: 所以我们这个人体气的变化，中医来讲要什么呀？要顺应24节气的变化而变化。
0: 哦，
1: 你只有顺应它，你这才叫养生。所以中医嘛，它是一个整体观念，所以这个整体方观念又分三条。在养生方面啊，第一个就是你人体气的这个变化自身啊，要和自然界24节气的这个变化而变化。比如说夏天，是吧？你应该晚睡早起。你想非得9点起，你觉得有利于养生吗？肯定不利于，对不对？你到了冬天，讲究的是冬藏，你应该多睡一会儿，是不是？
0: 嗯。
1: 但是你4点就起来跑步，你觉得他的身体会非常健康吗？这都是要打问号的，是吧？所以你人体的这个气要首先顺应24节气的变化而变化。当然还有第二个是什么，就是你人只要是有人的地方，它就有竞争，对不对？
0: 嗯。
1: 所以你这个人和人和人之间这个气也是在互相的影响，是不是？也是一种变化。所以我们有这个同位相求，是不是？
0: 嗯。
1: 当然也有这个不相往来的，看不惯的。
0: 嗯，是一种人气的一个
1: 人气的变，
0: 嗯，
1: 是吧？
0: 对。
1: 还有一个是什么呀？就是我们自己每一个人五脏六腑之间也是有变化的。
0: 哦，
1: 也是有变化的。也简单举一个例子。
0: 嗯。
1: 小孩发高烧，肺热，可能西医就抗生素之类的就用上了。啊，当然要先查血常规啊，
0: 嗯，
1: 看看是病毒感染还是细菌感染，然后开始有指导性的用药，
0: 嗯，
1: 算体重，对不对？但是他从中医方面来看什么呢？首先你要看节气，看看是什么气候。第二个更重要的是，我们是在看什么呀？我们很多的儿科大夫肯定会问他一句话，
0: 嗯，
1: 大小便怎么样？
0: 哦。
1: 对不对？
0: 嗯，
1: 如果说是这个小孩发高烧，他如果能够正常的大便的话，中医讲肺和大肠相表里，他这个体温他会降下来的。用尤其是用药之后的这种腹泻，
0: 嗯，
1: 啊，对这个退烧还是很有效果的。
0: 嗯，
1: 啊，所以你这个中医的养生啊，也是一门非常。在我们生活当中啊，非常重要的一个学问，
0: 嗯，
1: 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学习了之后呢，对我们的治胃病，对我们的身体的健康啊，都是会有一定帮助的。
0: 嗯，是。那刚刚听到李主任的介绍，让我们也了解到了，其实我们虽然是通过这中医的望闻问切。你身体里隐藏的这种健康的秘密，但是同样其实了解了我们的身体健康，最主要的问题还是我们要通过一种生活方式的调理，刚刚李主任说到了这个手诊啊，哎，来辨证我们的健康，通过这个纹路来看到我们这个健康，应该说是也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啊，朋友们可以去观察的，通过学到的一点小知识，我们可以来观察我们自己身体的健康，然后同样我们来进行一个自己的一个自我调理。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中医院山东中药大学附属医院脑病科李春林主任做客直播间，和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这手诊健康的话题。那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啊，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联系我们，一种可以拨打热线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那另外一种方式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来搜索乡村广播 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呢，有问题呢也可以来留言，我们也会邀请专家来为您解答。那我们下半段的时间呢，继续来邀请李主任来为我们科普中医养生的话题。
2: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3: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2: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4: 一比一是一，
5: 多少钱？
4: 两千四百四十二，人家六十二一股，合着呢是两千四百四十二。
5: 人家比去年还多。
4: 那那是啊，如果收好了这么好，又开那么多了。
2: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6: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统一些招通地在的村庄都去吃，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2: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7: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2: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7: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2: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8: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省的美丽画卷。
7: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李春林，山东省中医院脑病二科副主任医师，擅长用《伤寒论》《黄帝内经》理论解决失眠、胃肠病、颈肩腰腿痛、带状疱疹、面瘫、妇科病、儿科病等各种疑难杂症，中医脉诊、针灸、推拿、督灸等技术应用熟练，现为世界中医药联合会脉象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山东中医药学会脉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山东医师协会脑病专业分会委员。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中医院脑病科李春林主任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聊一聊观手之健康。那朋友们如果是有问题想要咨询，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联系到我们，可以拨打热线0531-826-1476、826-1486和826-1496。那另外一种方式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来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好，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来看看已经有听友在线上等待，我们看这位朋友什么问题。喂，你好。
9: 哎，你好。
0: 哎，你好，怎么称呼？
9: 哎，我姓常。
0: 你好，什么问题？
9: 我是一名基层医生。
0: 嗯，欢迎您。
9: 我想和李主任咨询一下一点问题。
1: 你说就行。
9: 李主任，那个我是一名基层医生啊，临床上经常会碰到一些肩周炎的一些患者，他们这个酸胀疼痛啊，反复的发作，很痛苦。那我想咨询一下，有什么一些好的治疗方案吗？
1: 您指的这个好的治疗方案是指中医还是西医，还是一些中医，还是中医的外治？
9: 我们在临床基本上就是西医呢，就是给他拿点止疼的、活血止疼的在内的、但是效果也不是很好。那就是中医方面或者中西医结合方面有什么就是比较好的方案吗？
1: 第一个简单的啊，就是肩周炎嘛，是吧？我们的建议就是摸高，第一个，就是往高处摸啊，就是锻炼，就和我们。咱正常的说啊，比如说做一个手术吧，很多的人关注的是什么麻醉怎么样，手术过程怎么样但是其实更重要的是什么，是你后期的锻炼。 我这么说理解吗？所以你肩周炎的患者，第一个可以让他摸高。
9: 哦。
1: 今天比如说摸到1.5米，是吧？
9: 嗯。
1: 平着能抬起来，是吧？
9: 嗯。
1: 明天争取摸1.6米，后天摸1.7米，这是中医的一个外治，是吧？
9: 哦。
1: 第二个是什么？可以给他针针灸。
9: 哦。
1: 啊，正好这个肩周炎这个地方，可以我们摘，就给他针一下这个束骨穴。
9: 哦，嗯，
1: 或者后溪都是效果不错的，这是中医的针灸。第三个办法呢，可以给他用一些比如说活血化瘀以及去风湿通络的这个中药。比如说这个羌活，是不是？徐长卿、清风藤、穿山龙等等，配上一些活血的川穹啊、地龙啊，这些通络的中药啊，效果还是不错的。
9: 哦，
0: 嗯嗯，还有其他问题吗？
9: 好好啊，没有了，谢谢谢谢李准。
0: 嗯，好，您的问题解答到这里，
9: 嗯、
0: 再见、哦。
9: 再见，嗯。
0: 这也刚刚说到肩周炎摸高，那如果说是好多朋友这个腰椎、颈椎有问题的话，可不可以摸高呢？
1: 那肯定不能摸高呀！
0: 啊，就不可以了啊！这样也要是辨证来分疾病。
1: 这个是这样啊，
0: 嗯，
1: 现在的这个白领，
0: 嗯，
1: 颈椎病的、腰椎病的特别多，
0: 嗯，
1: 为什么？常坐着，用电脑多，低头多，对不对？
0: 嗯，
1: 那所以我现在给我的很多的患者，颈椎病和这个腰椎病的患者，
0: 嗯，
1: 一个建议，知道是什么吗？
0: 您直接说好吗？我是来学习的。
1: 站墙根儿。
0: 站墙根儿。
1: 站墙根儿。
0: 这个站墙根儿应该很容易啊，不就往墙根儿那一站吗？
1: 那有标准的。
0: 嗯，
1: 有标准的。
0: 嗯，
1: 我们的脚后跟儿，
0: 嗯，
1: 我们的臀部，我们的肩关节，我们的头，都要在这一根，都在这一面墙上，啊，站直。一开始你能坚持5分钟，就是胜利。
0: 嗯
1: 嗯，
0: 要站5分钟，
1: 至少
0: 每天要
1: 每天。所以我给我的患者说，尽量的站10分钟以上。
0: 哦，
1: 啊，
0: 那有没有不能站的？就说是，哎，这个所有的这个腰部或者是颈椎有问题的，都可以通过站墙根儿来缓解吗？
1: 因为我们平时坐着的时候，我们比如说腰椎吧，我们身体的重量都在我们的腰椎上，
0: 嗯，
1: 在一个承受，
0: 嗯。
1: 但是如果我们站起来的话，我们的这个重量是在我们的腿部，
0: 嗯，
1: 就下移了，
0: 嗯，
1: 它的这个支撑点是不一样的，
0: 嗯，
1: 这样就会减轻我们的这个腰椎。
0: 嗯，
1: 和颈椎的这个压力、
0: 哦，
1: 所以有很多这个腰椎间盘或这个突出的，
0: 嗯，
1: 我们还让他干什么呀？拽拽单杠。
0: 哦，拉单杠。
1: 拉单杠，它、
0: 哦、
1: 不是往上拉，
0: 哦、
1: 是吊在那儿，
0: 吊在上面，
1: 放松
0: 单杠啊、哦，
1: 就是人为的形成了一个牵引。
0: 哦，
1: 啊、
0: 抻一抻我们的筋是吧？
1: 对，
0: 嗯嗯，是，所以说这有腰部或颈椎有问题的这朋友可以就是。站起来了，站站墙根或是拉拉单杠。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有听友 有问题来咨询。那朋友们有问题可以继续拨打0531-8261-4766和4966。我们看这位朋友什么问题。喂，你好。
10: 哎，主任好。
0: 哎，你好。
10: 李老师好。
0: 嗯。
10: 哎，
1: 你好。
0: 什么问题请讲。
10: 哎，我想问一下老师，那个手诊的原理和这个特点。
0: 哦，这是听下去了我们的节目。
1: 啊，
0: 您直接介绍就可以啊。
1: 我原来刚才已经讲过了，我们的这个民族啊，通过几千年的长期观察手上的纹路，发现我们的这个疾病与生活方式与我们的手诊的这个条纹的这个变化的一个规律性的一个诊断。我这么说您能明白吗？
10: 哎，那个它所形成的线啊、纹啊、格啊、点啊这些东西和所代表的脏腑疾病之间的规律它是什么？
0: 哦，这个问题我觉得好专业。
1: 它 它这个里边的，今天我要跟你要展开讲这里边的这个内容，我估计这咱这一点时间

0: 是不够的，
1: 可以言简意赅讲讲我们最长。你可以这个啊，我们首先啊，我们有三大主纹，是吧？有感情线，有智慧线啊，有生命线，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辅线。这些辅线呢，和我们的其他的手纹会形成一定的病理纹，在我们的手诊上，它都有相对应的一些脏器脏腑的一个部位的分布啊，这些脏腑。 这个分布，如果是有一些病理的话，就代表着预示着某一个脏器，目前或者是未来会出现相对应的问题。老师，你要是想听呢，就是刚才我已经说过了，就是我的这本书呢，在喜马拉雅平台、酷狗音乐等等刚才说的这些平台，它都是有上限的，你可以到时候收听，里边都有详细的讲解，好吗？
0: 好嘞，李老师，哎，指甲上的那个白月牙，它这个数量和大小和这个健康有没有相应的规律？
1: 这个问题也想问一下李主任，经常我们也会在网上看到说是一个月牙的健康啊，这种话题，您给我们也科普一下吧。实际上它这个月牙呢，要从西医的这个角度来说呢，并没有特别多的和健康相关的知识啊，但是呢，比如说缺钙了，
0: 是吧？比如说我们最近一段时间休息不好的话，我们的这些月牙可能就会出现的多一些啊。如果说是最近这个气血比较调和啊，身体很壮，没有处于一种亚健康的状态，我们的这个月牙可能就会少一些。
1: 哦，
0: 月牙是会变化的。
1: 对，也是会变化的，有时候和我们的这种思虑啊等因素吧，生活方式都是有关系的。
0: 嗯，是。
2: 那您听明白了吗？这一题，好，谢谢李老师啊。还有其他问题吗？这个是我想请教一下李老师。那天看学习强国上面说有一个每日辟谣，说这个绿豆汤解暑靠谱，解毒不足。我认为他这个写的这篇文章不对，至少是他不太专业。我想请教一下这个李老师，再给我们讲一下绿豆的解毒功效和使用范围。
1: 是这样哈，这个第一个呢，你说的这个文章呢，我没看到，所以呢，我也不方便于评论他们的这个文章的质量的好与坏。但是呢，这个绿豆呢，因为它生性的比较凉，所以呢，它是有解毒的功效的，所以尤其是到了为什么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呢，是吧？你到了这个南方，可能就要多吃一些解暑的 利尿的、清热的药物，或者是食物。当然，你到了北方，你可能就要吃一些，尤其到了冬天，是吧？滋补的，是吧？比如说羊肉，是吧？找一些这个相对的药物啊，
0: 料食补食疗，
1: 对，来进行一些补充。所以你的这个绿豆，你到夏天大热的时候，
0: 喝点绿豆汤呀，是吧？你多吃点西瓜呀，进行排热利尿，对身体还是有好处的。但冬天尽量的不要再喝绿豆汤了，因为它太凉，好吧？是，那想插一个问题，李主任，就如果说是这个绿豆汤是有解毒功效的话，那是不是我们在喝药的时候是不可以喝绿豆汤的，是吗？
1: 实际上呢，喝中药的时候还是很讲究的，从煎药我们就要很讲究。 原来什么叫服药啊？并不是说现在医院里煎好了你拿过来就喝。现在很多人都是这个样子。什么叫服药啊？你要先服的意思是什么？你得先闻。你先把这个药气通过我们的肺部进入一个我们的肺部循环，这西医的来讲是吧？先闻了之后再喝药，这叫服药。对不对？再回到刚才的这个话题， 刚才说吃中药忌哪些东西，能不能喝绿豆汤，我的答案是肯定是不能喝的。为什么？害怕这个我们一般给这个患者都会说啊，戒食辛辣海鲜，牛羊肉。为什么？这些食物它是有偏性的，偏热或者是偏凉，它会对中药里的某一些药物有可能会产生 化学反应引起我们身体的不适。
2: 嗯
1: 啊，嗯，所以我们要及时的。
2: 嗯，好，那我们也学习了。那这位听友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3: 啊，我再请教李老师，这个中药的四气五味和这个化学成分单体的研究，它有没有联系？
1: 你看，
2: 这个太专业了。
1: 你这个太专业了。
2: 嗯，
1: 你的这个，首先呢，你要把中医和西医要分清楚。中医是什么？你觉得中医最讲究的是什么？西医最讲究的是什么？
2: 嗯，
1: 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西医，我个人觉得，仅代表一家之言而已。
2: 嗯，
1: 西医最讲究的是结构，对吧？心脏的结构，是吧？组织结构、细胞结构、基因结构，我觉得讲究最多的就是结构。
2: 嗯，
1: 那你中医是什么？你中医讲的最多的是一个关系，刚才和贝贝在也聊过这个问题，是吧？
2: 嗯，
1: 人体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2: 嗯，
1: 我们五脏六腑之间的关系，是吧？所以你这个人体气的变化和你这个和你这个西医它是没法直接对等的。我这么说你能理解吗？
3: 嗯，是的，对。
2: 这位听友也笑了。
1: 是，
2: 那这下您理解了李准的意思了是吗？
3: 哎，是是。
2: 嗯，
3: 有机会的话再想听老师讲一下杜鹃的吧，这个今天这个时间怕来不及了啊。
2: 嗯，好。
3: 嗯，
2: 那可以继续持续关注我们节目好吗？
3: 好嘞好嘞。
2: 嗯，好，就这样，也欢迎您的参与，我们就这到这里，再见。
3: 再见。
2: 那刚刚我们说到手诊的三大纹路，三大条线，刚刚讲到生命线了，
1: 我再继续，
2: 继续
1: 、
2: 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另两条线路。
1: 好的
2: 啊，
1: 简单介绍吧，
2: 简单说一下啊
1: 啊，最重要的一条，
2: 嗯，
1: 除了生命之外的啊，
2: 嗯，
1: 就是我们的感情线。这个感情线呢，也是我们人体的啊手掌当中三大主线之一。
2: 嗯。
1: 这个感情线实际上是从西方传过来叫感情啊，
2: 嗯，
1: 但是在我们中国中医方面可能叫爱情线啊多一些。
2: 嗯，
1: 所以我们这条线它起于哪？它起于我们这个小指的下方啊，它往这个食指中指方面往方向这个延伸啊。
2: 嗯，
1: 这个线呢标准是什么？身长明晰，杂纹少。如果这个线啊，有很多的人啊，
2: 嗯，
1: 他会很乱。
2: 嗯，
1: 代表什么呀？代表这个人你可能会说感情丰富。
2: 嗯，感情细腻。
1: 感情细腻啊，更多的是什么？他的想象力更多。
2: 哦，是跟想象力有关系。
1: 他很有想象力。
2: 嗯
1: 啊，他是这个样子的啊。当然因为他的这种刚才说过了啊，想象，中医讲想象力多了是什么？思则气结呀。你气结之后呢，他的这种脾胃的消化功能可能就会出现相对应的问题。这不是绝对的，
2: 哦，
1: 还要和他的相对应的脏腑的那个病理线，
2: 嗯
1: 啊，要来对着看，是不是？
2: 嗯
1: 啊，你比如说这个有的这个感情线啊，它呈链状，和那个锁链一样。
2: 哦，就是稍微有点杂乱，是吧？
1: 对对，这说明什么？这个人可能这个容易被外界的感情
2: 所干扰、哦，
1: 啊。当然如果说是这个尤其是小指下的这段感情线啊，
2: 嗯，
1: 如果会出现一些病理纹啊，或者是倒纹之类的。
2: 病理纹指的是什么样子呢？
1: 哎呦，
2: 好形容吗？不太好形容。
1: 太多了。这个有三角形的，有椭圆形的，有这种
2: 比较杂乱的一些纹路。
1: 对、哦，这个地方小指下的这个地方出现的这些纹路呢，可能代表的，比如说女士吧，
2: 嗯，
1: 她可能这个妇科的炎症啊。可能这个盆腔炎啊，
2: 嗯，
1: 男士呢有可能是前列腺炎啊，之类的这种，
2: 嗯，
1: 可能会多一些啊，
2: 嗯。
1: 如果说是我们的这个感情线，有很多的人，他会

0: 这个食指的下方啊，往这个无名指下方开始这个
1: 延伸
0: 延伸。
1: 嗯，
0: 它这个线呢，也是我们讲的最多的，就是越直啊，没有这么多的倒纹并理纹，
1: 嗯，
0: 是最好的啊。所以在我们中国这个地方，更多的叫人纹线啊。
1: 嗯，
0: 它这个线呢，有很多的时候呢，它会以这种抛物线的形式，像这个中指、无名指或者是小指下方来移动，来这个来延伸。如果是有很多的，如果从无名指下方到小指这个地方就变得很细的话，代表这个人呢，他可能容易神经衰弱。
1: 哦，
0: 啊，容易神经衰弱。
1: 原来从这个纹路上还能看出很多一些身体健康的秘密。
0: 是的，
1: 嗯
0: 啊，如果说是这个线啊很短，有很多的，比如说这个痴呆的患者，
1: 嗯，
0: 或者是小孩情志有问题、智商有问题的，
1: 嗯
0: 啊，他的这个你看他左手的这个线，他会很短。
1: 嗯，
0: 他有的很多，他的这个线也就到中指下方就截止了。
1: 嗯，
0: 他不会延伸到无名指下方。这个他这个线的长短和这个人的智力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1: 嗯
0: 嗯。
1: 好，那刚刚通过李主任的简要的一些介绍，让我们了解到我们手人里面的纹路和我们的身体健康的奥秘。那朋友们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继续通过关注我们节目，或者是关注这喜马拉雅平台，
0: 对，
1: 来搜寻那李主任的
0: 知手观内。
1: 知手观内。好，那哎，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在这里也想请教一下李主任，现在已经是过了芒种节气了，那很多朋友也是感受到这个夏天的这个温度也是越来越炎热了，那您刚才也前面也说到，我们的这中医养生调理里面，这个节气养生是非常重要的。那在这养生，您作为养生专家，这种炎热的天气，我们如何保养身体？那您再给我们简单传授一下这方面经验，可以吗？
0: 好的，好的。这个芒种呢，主要的特点呢，就是这个节气这个主要的特点啊，就是一个气温的升高，
1: 嗯，
0: 天气呢越来越炎热。尤其是在咱济南这个地区，因为咱济南是一个盆地，所以它的这个降雨量就会增加，我们人体的新陈代谢就会进入一个旺盛的阶段。随之而来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出汗会多的、
1: 嗯、
0: 啊。所以你这个时候呢，要多多补充水分，
1: 嗯
0: 啊，才能保持我们良好的新陈代谢，
1: 嗯，
0: 是吧？当然也提醒大家不要大量出汗之后就两罐子水就猛灌进去了，
1: 哦，
0: 是吧？
1: 那很多这健身的朋友可能会这样子，
0: 对
1: 啊，
0: 所以它容易造成我们的这种钠钾的啊这个
1: 紊乱，是吧？
0: 紊乱啊。在这个饮食阶段，这个饮食调养方面呢，也是我们呢建议常吃一些这种清淡之物。
1: 嗯，
0: 为什么？养生的都说啊，善养生者常需少食肉和多食饭，尤其是咱北方的这个地区，
1: 我觉得有点违背了我们一些很多朋友减肥的一个这个方法，是吧？要多吃饭少吃肉，是吧？
0: 对，因为什么？
1: 嗯，
0: 因为尤其是咱北方地区，我们可能吃馒头啊吃面食多一些，
1: 嗯，
0: 这些呢都是一些种子，
1: 嗯，
0: 我们小学的时候都学过，种子的力量是无穷的，
1: 嗯，
0: 是不是？而且呢，这个到了这个芒种这个节气，避免吃过量的东西，不是说不能吃，
1: 哦，
0: 不能吃太多啊。如果你吃太多的这个，会损伤我们的脾胃的阳气，
1: 嗯，
0: 影响脾胃的运化，
1: 哦，
0: 给我们身体造成各种的不适，
1: 嗯，
0: 包括西瓜。
1: 西瓜
0: 在我们中医呢叫什么呢？叫天然白虎汤，在大热大渴的你才可以吃这个东西。
1: 嗯嗯，
0: 你如果平白无故，不是说不能吃，可以要吃，
1: 嗯，
0: 但是一个小孩你自己吃一个西瓜，是吧？他光清热生津了，
1: 嗯，
0: 就会把我们的这种
1: 脾胃
0: 也就脏到了，
1: 哦，所以说在夏天的时候，很多这个朋友饮食不节制的话，就会出现一些肠胃方面的问题。
0: 是的，所以呢，我们要还要做什么呢？叫三避免。第一个呢，避免不要晒太长的时间。
1: 嗯，
0: 你看现在很多外卖小哥，他的皮肤他一定会出问题，
1: 啊，
0: 所以他们啊，要防晒。
1: 嗯嗯，
0: 是不是？
1: 嗯。
0: 第二个呢，要避免这个皮肤啊，这个失眠之后，
1: 嗯
0: 啊，影响我们的这个汗液的排泄。
1: 嗯。
0: 还有一个呢，也是要避免久处在这种潮湿闷热之地。
1: 嗯
0: 啊，它是这样。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芒种这个季节啊，中医认为夏属火，在夏季你要养心。
1: 养心？
0: 养心。
1: 怎么养呢？
0: 养，可以冥想一下。
1: 哦，
0: 啊，大大做冥想是吧？
1: 嗯 嗯。
0: 养心的同时呢，也是在养神。
1: 嗯
0: 啊，把我们的这种精神的浮躁尽量的能够排解一下，培养一下这种心平气和，恬淡虚无这种心理状态。
1: 嗯
0: 啊，
1: 是，
0: 也可以进行一些比如说下棋呀，书法呀等这种调节情志修养身心的一些办法。
1: 嗯，
0: 好吧，
1: 好，那也非常感谢李主任给我们带来的这养生科普。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那朋友们如果说是感兴趣的话，可以继续上喜马拉雅来搜索
0: 观手之内。
1: 好，那非常感谢李主任做客直播间，也感谢朋友们的关注。节目之外，朋友们可以继续关注乡村广播健康山东的微信公众号，有问题可以与我们取得联系。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见。
0: 谢谢，再见。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金秋送爽，运动锻炼黄金季，伤筋动骨怎么办呢？告别了炎热的夏季，我们步入了凉爽的秋季。那这样的温度啊，让很多人呢都觉得神清气爽，而且运动起来也不像夏天那样一会儿啊就出一身的汗。在金秋时节出门运动呢，还可以增强我们对冬季寒冷的抵抗能力。所以说啊，秋季呢是运动的好时节，但是啊，秋季呢也是运动性伤害的高发期。
4: 清晨张斌已经早早的出门锻炼，对他这个办公室一族来说，锻炼可是一件难能可贵的事儿。他平时虽然不怎么运动，但唯独喜欢打羽毛球。趁着星期天，他约了朋友小王一起打羽毛球。刚到球场，张斌就看到小王做着热身运动。只见他先转动着脖子，然后又活动手腕，等手腕松暖之后，又进行了扩胸运动。张斌觉得这些活动很麻烦，但又不好意思阻止，只好待在一旁看着。做完扩胸运动后，小王又接着做腰部以及腿部的运动，最后还转动脚踝，活动着他的踝关节。接着他又绕着场地慢跑了起来，这可把待在一旁的张斌冻坏了。小王刚停下来，他就连忙拿着球拍推着小王进了球场。
3: 这样的准备活动啊，是为了舒展各部位的关节、韧带以及肌肉，尤其呢是在秋季。这样的准备活动呢，还能防止运动当中的损伤。那一般的损伤呢，是指扭伤和拉伤。
4: 进入秋天，也就意味着温度将要降低，人们早晚出门的时候也都会觉得比较寒冷。这是因为秋季早晚的温差比较大，常会有急剧降温的天气出现。这时对已经适应了夏季高温的人们来说，进入秋季之后天气转凉，这使得人们的身体机能跟不上环境的变化。这种较低的气温会使人体肌腱和韧带的弹力伸展性降低，肌肉的粘稠性增强，关节的活动范围也会因此减小，这就很容易导致韧带和肌肉拉伤以及关节部位的扭伤。尤其啊，对有些长期不运动或者运动较少的人们来说，更容易因此造成伤害。
3: 扭伤拉伤之后啊，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很多的不便，严重的时候还会引起骨折。那人们在扭伤拉伤之后该如何正确的处理呢？
4: 如果在运动中怀疑自己拉伤或扭伤了，千万不要移动受伤部位。很多人在受伤后都习惯性的用手去揉搓受伤的地方，以为能够缓解疼痛，这样反而呢很可能会使受伤的部位大量内出血，造成二度伤害。 伤确定受伤部位之后，可以用冷水对受伤部位进行冷却，然后用弹力绷带缠绕受伤部位，防止肿胀。如果没有绷带，也可以用衣袖、毛巾、护腕等随身物品代替。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还可以对受伤部位进行冰敷。如果现场找不到冰块，可以等疼痛稍微有所缓解之后回家处理。冰敷的好处有很多，不但可以减轻疼痛，还能够消除肿胀。但是我们也不能简简单单的直接把冰块放在受伤的地方，这样做虽然当时呢觉得很舒服，但是时间长了就很可能会造成冻伤。而正确的方法应该使用冰敷垫或者用毛巾包裹冰块敷在受伤的部位，每天呢可以多进行几次，每次冰敷的时间一般保持在10到20分钟之间。
5: 在受伤的1到2天之后啊，受伤的部位一般呢已经停止内出血，这个时候呢可以拆除包扎。那么根据情况呢，还可以贴一些活血和消肿的膏药，用温热的毛巾进行热敷，配合适当的按摩，以达到消肿和促进血液循环的目的。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4: 温馨提示，在进行剧烈运动前要注意做好充分的热身准备，而进行长跑等有氧运动时也应如此，但运动时间不可以太长，否则有可能因为身体疲劳而造成不必要的损伤。
6: 这个银红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个
7: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8: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世代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7: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8: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7: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8: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化圆、剪板、叠打、焊接、锉、修、打磨，大约接近20来个步骤。
7: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8: 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7: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8: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7: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
9: 现在是凌晨3点。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1: 奋斗乡村，
1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1: 青岛调频94.4，
10: 淄博调频90.0，
11: 德州调频104.7，
1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 乡村振兴，孝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4: 胸怀天下，志存高远，欢迎您收听收看山农大家说。本栏目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今天呢，走进我们直播间的是山东农业大学1998级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专业毕业生，青岛瑞和农牧设备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孟中。孟总您好。
1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4: 孟总，您是咱们机电学院毕业的，您学的是什么专业呢？
12: 我学的是农业机械化专业。
4: 农业机械化及
12: 极其自动化。
4: 极其自动化专业。
12: 哎，这个名字。
4: 对对对。那你们那时候在校的时候都管这个专业叫什么？
12: 叫农机啊。
4: 就是农机专业。是吗？那您现在从事的工作跟这个农机有关吗？
12: 是相关的行业吧。现在是属于大农机行业吧。我们现在主要做这个畜牧机械、养殖机械。也是大农业农机的一部分嘛。
4: 您现在是青岛瑞和农牧设备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是吧？
12: 对对对。
4: 哎呦，那圈里人其实对您都非常的熟悉哈。我呢也简要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孟总哈。孟中是2002年本科毕业于咱们山东农业大学的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曾经呢任青岛市水利局水利工程公司的技术员，青岛大牧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经理。2016年2月的时候您辞职下海了，是吗？
12: 对对对。
4: 9月的时候自主创办了山东盛牧机械有限公司，2019年又创立了青岛瑞和农牧设备有限公司，现在任董事长。
12: 对对。
4: 那您刚才也说了，咱们这个农牧设备有限公司现在主要从事或者说主要设计的是哪一类的这个农牧机械呢？
12: 好，那我大概把我们公司的这个情况讲一下。我做的这个设备呢，就是我们公司啊，主要是从事的就是养殖场的这种设计规划。配套这个养殖场里边的所有的设备设施，就是一个精装修的畜牧场，里边的通风啊、降温啊、怎么样喂水啊、怎么样喂料呀、怎么让鸡啊、让猪吃到这个饲料。怎么让他们喝到水？怎么样处理他们的粪污？冬天怎么样给他们加温？夏天怎么样给他们降温？总之呢，就是给我们的集约化、现代化的这种养殖场啊，提供一个舒适的环境，然后这个为这种蛋白的肉食蛋白的这种机械化生产、工厂化生产、集约化生产提供全套的这种服务。
4: 我觉得也是一种智能化生产。
12: 哎，对对，智能化生产。
4: 因为在我们的直播链接里，我们已经把咱们研发的一些产品哈放到了里面。我一看，哎呦，我想象的那得是大型机械，没想到一个个都这么精小。
12: 哎，对对对。
4: 有专门是除粪的，
12: 对，
4: 是吧？
12: 有喂料的，还有车体温。温的，还有那个点数的，各种各样的小设备都有。
4: 那这些设备目前在市场的这种应用的程度是怎么样的呢？
12: 因为中国的就是农业总体来说相对来说是比较落后的哈。但是正好我们这个畜牧业和养殖业，那就和我们大农业比起来的话，肯定就更差一点。但是呢，我们这几年发展的特别快，就是自从这种2019年的非洲猪瘟之后啊，特别是养猪这一块，中国大规模的发展养猪，我们仅仅通过10年的时间，大概走过了这种发达国家30年的道路，就是一下我们的从家家户户，我们记得小时候，家里可能都会养猪，然后那个过年就杀个猪，对不对啊？杀个一头，然后村里人一分，但是现在呢，就是我们的社会的高速发展，然后大家对肉食蛋白的需求，那种小农就是一家家户一户的养猪的这种模式已经不适应现在的这种需求了，所以说这种工厂化、集约化、规模化的这种养殖应运而生。那中国正好赶上这个时代，很快就发展起来了，正好我们也赶在这个风口上，然后 企业也发展壮大了。
1: 是的，我们从采访哈，因为我也从事这个农业记者20年的时间了，开始的时候我们也真的是去一家一户或者是小规模的几头的村栏量的那种小型的养殖基地哈，那么到现在真的是规模化的生产，这种规模化的生产其实反而是给了您这样的企业一个机会是吗？
12: 我们运气比较好。
1: 其实也不是，正好是我们赶上了这个时代的发展，
12: 对对对，
1: 这个行业的发展哈，您也是勇立潮头，放弃了这个技术人员或者说我们公职人员的这种身份，而选择了自主创业是吗？
12: 哎，对对对对。
1: 您是看到了怎样的一个机遇才选择创业呢？
12: 本来我就是农村出身，祖上都是农民，然后对农业啊也是有着特殊的感情，因为我知道这个农村啊太差了，太苦了，本来家庭条件相对来说比较差，然后呢毕了业之后啊，进了这种体制内的这种工作之后啊，发现每天朝九晚五，看看报纸，帮忙收发一下信件，喝喝茶，我觉得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经过了这种深思熟虑啊，我就决定要离开这种体制内的工作。当时我非常感谢我的父亲还有我的家人，因为你想当时在水利局啊，怎么也是体制内啊，怎么能有勇气出来呢？他们给我了很大的支持。
1: 就像您说的，上过大学之后其实是想找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
12: 对
1: 啊，而且又有本科，后来您又进修了研究生，
12: 对对对
1: 啊，所以其实您的学历给你提供的这种可选择的机会是很多的是吗？
12: 对对对，
1: 在20年前还是很多的。
12: 是是是
1: 那个时候其实你也感受到了可能就是比如说做公职人员他的一个特点，但是呢这跟你最初的或者说跟你自己的性格也好，跟你的对未来的这种期待也好，其实可能就已经产生了这种矛盾了，
12: 对，有点冲突。
1: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深思熟虑，家人对您也是非常的支持。
12: 对对对，
1: 其实我觉得他们的支持是源自于您在过去的那20多年，他们看到了其实你是可以掌握自己的这个生活或者说学习的。
12: 对对对，
1: 他们是对你有信心的。
12: 对对对，
1: 即使那个未来它是一个未知数。是吗？
12: 我相信这也是父母觉得他培养的孩子他是觉得是成功的，他认为这个孩子的所有的选择都是正确的。
1: 所以在你的人生另外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他们毅然决然的是支持了您。
12: 对对对，
1: 支持了您选择下海，选择了这个创业。
12: 对，
1: 其实创业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简单吧。
12: 哎呀，说起创业来，确实我现在回想起来啊，那段日子啊，哎呀，确实是，哎呀，几经周折，然后也遇到过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我觉得呢，农村的生活锻炼了我。然后这个农大的老师培养了我。每当我在困难的时候啊，我都想去，老师的培养、教育，然后父母的教育，然后还有我曾经童年的，那些，虽然很清贫，但是很美好的这种那个往事。这是我的坚强的后盾和动力。一想到哎呀那么多苦难的日子都过来了，哎呀现在做点业务这不算什么。
1: 也就是说其实过去的经历也让您站在那个十字路口的时候是有信心的，是不是？
12: 对对对，虽然有时候我觉得很难很难，但是我相信只要在我的坚持下一定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我的目标和我的就是愿景我觉得一定能够实现。我心中一直有这样的梦想着，坚持着。
1: 就是其实在你选择下海的那一刻，你也没有想象到今天要把企业做成现在这个样子，是吧？
12: 没有没有，完全没有。当时我只是想着解决一下你比如家庭的这种经济上的困顿，然后再一个是想自己想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一点事情。当时可没有想到我企业发展这么大。当然了，我赶上了这个运气比较好，赶上了国运，赶上这个时代。
1: 但是我觉得另外一方面也是你这种冥冥当中感受到了这个行业肯定不是这种一家一户在发展。
12: 对对对，
1: 未来一定会是 特别需要这个农机产品，尤其是现代农机产品
12: 的
1: 一个时代。
12: 对对对，嗯，
1: 那不妨我现在我还具有这样的一个闯劲儿，是不是？
12: 对对，
1: 然后我就不妨先深入到这个行业当中去哈。
12: 对，
1: 嗯，那其实说到了这个创业之路哈，我们怎么也绕不开我们学习的这个专业。
12: 对，
1: 因为是我们学习了这个专业，我们才选择了在这个行业里面进行创业，是吗？
12: 是是是。
1: 所以咱一块儿回到1998年，好吗？
12: 哎呀，
1: 嗯，因为1998年从踏入山东农业大学校门的那天开始，那孟中呢可以说是开启了他的农机农技的一个发展之路，这一走就是20多年的时间。所以今天的故事呢，我们还是要从1998年走进山东农业大学开始说起。为什么高考的时候选择山东农业大学，选择这个机电学院？机电学院其实有5个专业，您又为什么要选择的是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这样的一个专业呢？
12: 哦，我说一下吧，因为，说实话，高考之前，就是高中之前，我就没离开过我们那个县城，
1: 嗯，
12: 就是到泰安啊，
1: 嗯，
12: 是我第一次到看见山，第一次到一个大城市，
1: 嗯，
12: 那个因为我生活在鲁西南的平原，
1: 嗯，
12: 从来没见过山，我是菏泽市成武县。
1: 嗯，
12: 然后那个小时候呢，就是田野里，哎，
1: 嗯，
12: 这种生活，这种光景。然后呢，就是父辈呢也一直都是农民。
1: 嗯，
12: 我在高中之前也经常，和父亲一起啊，在农田里干活。
1: 嗯，
12: 然后呢，从最开始的，哎呀，这个，犁地。
1: 嗯，
12: 赶牛，
1: 嗯，
12: 然后这个拉楼讲地，
1: 嗯，
12: 因为是农村的农民的孩子嘛，
1: 嗯，
12: 然后当时说实话对外边的世界了解的也不是太多，
1: 嗯，
12: 那就是心目中就几个学校了，
1: 嗯，
12: 就大概主要是在山东了，
1: 嗯，
12: 我们那个地方我感觉山大，
1: 嗯，
12: 曲师，
1: 嗯，
12: 啊，然后潍坊医学院，
1: 嗯，
12: 然后山东农大，哎，
1: 嗯，
12: 工业大，哎，在山东这几个学校，
1: 嗯，
12: 哎，还是差不多的，
1: 嗯，
12: 因为自己是农村的孩子呢，就想着，哎，还是哎农大可能更适合我吧，
1: 嗯，
12: 哎，当时就是这样想，我想着要改变农村的那种面貌，
1: 嗯，
12: 要改变父辈，
1: 嗯，
12: 这种工作的状态，所以说我选择了农大，选择农机的原因呢，
1: 嗯，
12: 就是我想通过这个农业机械化，
1: 嗯，
12: 让农民摆脱这种用手去耕作，
1: 嗯，
12: 然后去靠体力这个工作的这种状态，
1: 嗯，
12: 所以说我一直都是想着我能像看到美国啊，看到欧洲啊，他那种自动化的大拖拉机，
1: 嗯，
12: 然后大的这种收获机械，
1: 嗯，
12: 然后能减轻这个农民的这种身体上的劳苦，
1: 嗯
12: 嗯，这是我的最初的想法。
1: 对，这个想法很朴实，但是呢，它又指引了你要往这个方向去走，是不是？
12: 对对对。
1: 嗯，不安于现状，就是不安于当时那个农民他们面朝黄土背朝天，
12: 哎，劳作的太辛苦，
1: 就是对，得靠人力
12: 啊，哎，
1: 去发展农业的这样的一个，哎，当时的那个现状，是不是？
12: 对对对。
1: 那我不知道接下来要跟我们连线的这位哈，那他是9次作为国家深海航海这个首席科学家，那先后荣获国家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科技部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优秀青年科学基金、山东青年54奖章、山东省泰山学者青年专家、山东好人等等荣誉获得者。这一位他是不是也像您有共同的这样的一个初衷，也选择了在1998年走进山东农业大学，选择了我们这个机电专业啊，选择了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专业。
12: 这是睡在我上铺
1: 上
12: 的兄弟。
1: 好，马上请出的呢是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3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张欣。张老师您好。
13: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孟总好，
12: 好。
1: 因为我一说，我今天要请孟总做客直播间，他说孟总是谁啊？我说孟中啊。哎呀，我的天哪，你吓了我一跳，因为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称呼。那我不知道你们两个人是相互怎么称呼的？
14: 你是管张老师怎么称呼、啊、
12: 我叫张鑫啊。
14: 啊，张鑫。
12: 他叫我老孟啊。
14: 啊，老孟。哎，刚才呢我们这个孟总说到了哈，他选择这个专业是想改变父辈们劳作的这样的一个场景。那我不知道您为什么当年选择这个专业走进了山东农业大学呢？
13: 其实这样，因为这个我的父母是老师，就是这个高中老师，那个我的妈妈就是我的这个高三的班主任，
14: 嗯，
13: 我母亲，
14: 嗯，
13: 然后呢当时是因为这个感觉农业机械吧，或者说农业这个方向是未来的一个朝阳行业，朝阳产业。第二的话，我本人就是从小对这个机械机电，哎，我的这个高中物理特别好，我基本上考的满分，
14: 嗯，
13: 所以说选来选去就觉得这个机械我感兴趣，农业可以，然后结合一下就是农机，所以说我们就来到了这个中国农业大学。
14: 嗯，
13: 而且中国农业大学呢，
14: 山
12: 东
14: 农业大学
12: 啊，
14: 山
12: 东农业大学，
13: 山东农业大学，这个叫这个中国叫顺嘴了。然后那个山东农业大学前身呢，它其实那个原来的那个原址呢，是原来的这个山东大学的旧址搬到泰安的。
14: 嗯，
13: 所以说它其实也带了一些山大的一些血统。
14: 嗯，
13: 所以说我们觉得整体来讲的话，可能这个基础会比较强，因为他们也在这个教育圈，所以说就知道整个山农大的这个就是基础教学吧，就是基础打得很扎实。
14: 嗯，
13: 你像我们三大力学都学，然后机械设计的相关的专业都是按照这个同济啊上交的这种方式来这个相关的教材来培养，我们老师也都很强。
14: 嗯，
13: 所以说就选了这个地方。对，
14: 选择了之后，然后到了学校之后肯定是分宿舍，然后发现你下铺有这样的一个兄弟，不知道经过四年之后，您给他怎样的一个评价？
13: 孟总吧，就是叫老孟很正常，因为他比我们大好多。
14: 嗯，
13: 我们宿舍这个我可能是最小的。
14: 嗯，
13: 你比我大三岁还是四岁啊？
12: 那三岁吧，最少三岁。
13: 对啊，
12: 他是城市孩子。
13: 所以说这个叫老孟很正常。然后到了之后就是一种这种老大哥的感觉，因为也都是来自菏泽，我也是来自菏泽，他是成武的，我是这个菏泽的，就牡丹区的。
14: 嗯，
13: 所以说就很亲切，感觉这个也都是第一次离开家啊。
14: 嗯，
13: 因为我这个相当于这个从小到大就是在校园长大的，就是在这个高中校园长大的，基本上没离开过家，所以说到了那儿之后，就是我们那个八个人的这个宿舍，这个特别温暖啊，有这个孟总这个老大哥带领。
14: 嗯，
13: 然后当时记忆最深的就是这个谁过生日，然后一起出去吃饭。
14: 嗯，
13: 这个土豆丝都可以上四五盘那种的，你可以。
14: 嗯，可以可以。
13: 亲切，亲如一家人。
14: 嗯嗯，是在学一食堂吃，还是在学二食堂吃？
13: 出去吃，
12: 那都不行。
13: 对，
14: 你们有自己的据点。
12: 不，咱们那个学校后边有一条路，
14: 嗯，
12: 原来是两边全是
14: 小饭店，
12: 小饭店，我不知道你去的时候还有没有。
14: 嗯，
13: 有，他九九级肯定有，还
12: 是有是吧？
14: 嗯，但是我们一般都会去学医食堂吃。
13: 学妹
14: 啊，嗯，
13: 我们那会儿已经出去吃了，
14: 嗯，已经出去吃了。嗯，那你们在大学的时候，这个老孟有没有好好学习？
13: 老孟同学吧，说实话是一个好同志。这个学习管理，当时就干管理。我记得他干这个纠察队，就是整天纠察我们起不起床。
14: 那不是宿管科吗？
13: 足球踢得很好。所以说就是多管齐下。
14: 嗯，
13: 学习成绩那也没得说。
14: 嗯，而且也是学生会的，是不是？
13: 学生会副主席还是主席来你？
12: 我这学生会啊，我干的职务比较多啊。最早咱俩不都在宣传部吗？那个，
13: 对，我们俩还在宣传部干过。
12: 然后我干过体育部长、卫生部长、
14: 嗯、
12: 纪检部长、
14: 嗯、
12: 治理会主任。
14: 就是是不是所有的职务都干了一个遍儿？嗯，也就是说很热心为大家服务，是不是？
13: 特别热心。然后不管是班级的事儿，还是宿舍的事儿，还是这个学院的事儿，
14: 嗯，
13: 这个只要是他能知道的，然后能参与的，或者能主导的，那都是干的棒棒的。这以后也，我觉得在大学已经培养了领导力了，要不然领导这么大一公司嘛。
14: 嗯，那工作之后你们两个人又有交集吗？
13: 这样，就是我现在做海洋，但是这个孟总这个工作经历也比较丰富，他当时从这个硕士毕业之后来青岛这个工作的时候， 你说是在我宿舍还住过一段时间，
12: 对，
13: 然后
12: 他读博士，他在海大读博士的时候，我住在宿舍一段时间。
14: 哎呀，那个创业初期都不易啊，是不是？
13: 所以这个交集很多呀，就是因为他还是在这个机电的行业，在这个设施农业的行业在做工作。
14: 嗯，
13: 我虽然已经离开这儿了，但是离开这个农机这个行业了，但是在海洋行业也是做这个相关的这个机电呀，这个相关的工程，所以说这个。从专业上没有交集，但是这个整个的这个体系是相通的，有很多的东西其实是互通有无，
14: 也会互相交流，是吗？
12: 不是，
13: 他
12: 刚才说的是专业，我觉得我们生活上交集比较多，同学一来啊，我们就去青岛，我们俩都在青岛嘛，是不是？
14: 一个主陪，一个副主陪，
12: 对对对，
14: 共同做东。
13: 他主陪，我是蹭饭的，他教我十次，我能去一次就不错了。
12: 科学家比较忙。
14: 那这样的话，刚才也既然说到了生活哈，其实您肯定也是看着他啊，或者说你们两个人彼此见证哈，从一入大学的小伙子啊，然后到这个研究生毕业，那您就业了，他又继续读博士啊，那么后来又各自组建了家庭，那么肯定两家也都是好朋友啊，然后你们的身份也从这个比如说爱人又到了父亲哈，然后那其实这20多年来那我不知道对于就是生活当中的梦中您又是怎样来评价呢？
13: 其实孟总吧，其实工作特别忙啊，因为我去过他公司很多次，包含他这个公司换了好几个地方，这个工作地址也换，但是其实不管怎么忙哈，他其实对家庭的照顾，这是我觉得是无微不至的，对于一个就是父亲的角色吧，然后对于一个丈夫的角色还是很扮演的很好的，你看举个例子，他就能把他的公司设在他家的旁边，就过一个湖，然后呢早晨起来先去送娃，送完娃之后就在湖边跑步，有的时候和嫂子一起遛弯，然后回家吃完早饭再去公司溜达着上班。那你说这种情况下，那你不顾家的这个父亲啊，这个丈夫啊，能做到吗？做不到，对吧？
14: 对。
13: 然后这个包含我们经常的吃饭，也经常就在家附近的一个小餐馆，感觉就是楼下那种感觉，就是整个和家庭之间的关系，就包含我们，这个就是双方，就是我的老婆和他的老婆之间的交流，包含他家俩姑娘，我们家一个姑娘一个儿子交流，都很充分，然后也都很阳光，然后这就看出来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也看出来这个父亲肯定是没有缺位的，而且扮演得很好，所以说这一点的话是真的挺敬佩，
12: 哎呀，谢谢，我第一次听你这么评价我啊，
13: 那好好评价你，
14: 哎呀，我觉得其实真的是两个充满正能量的上下铺的好兄弟哈，不管是在学业上、工作上，还是在生活当中，其实是彼此激励的，是不是？
12: 对，
14: 彼此传递正能量的。
12: 是。
14: 所以你们两个人真的都是成功人士的标配啊！
12: 张欣是我这不算，
14: 你也很是，因为
13: 是，
14: 而且我觉得其实跟两位交流的过程当中哈，我就想到了最近比较流行的一个词叫情绪价值哈，就是你们两个人当然是基于都成功了，所以真的是很给就是交流的人一种情绪价值，就是即使我们遇到了困难，我们也是笑着面对这种困难的啊，即使我们成功了，其实我们也是看淡很多东西的。是这样吗，张老师？
13: 对，这个我是从他的，因为他的整个这个学业包含他的这个创业，其实他创业也创了好多啊，原来做个这个不锈钢的这个相关的加工，后来做了这个设施农业，这个中间过渡了好多次，也在别人的公司干过，也自己干过公司，最后成立这么一个相当于接近一个集团的多种产业经营的这种公司，集团性的公司，真的是跌倒爬起，爬起来跌倒，就是没有一股韧劲儿，真是不可能的。
14: 好的，那感谢两位师哥哈，分享了你们从大学然后再到这个工作之后再到现在这20多年哈，可以感受到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兄弟情是非常的深，而且呢就是真的是彼此激励着哈。刚才呢你也总结了几个词哈，包括老大哥，其实也就是说他是胸怀天下的，那另外呢就是心很细，大家过生日的时候都能彼此想着啊，然后还就是很热心哈， 参加学校各种的这样的就是不管是从管理学生会还是到社团等等哈其实他是一个很热心的人，而这些品质其实又延续到了我们未来就是走上社会的这20年哈，那可能从家庭方面这种责任与担当的延续啊，然后还有从容淡定的这样的一种情绪的这种稳定性哈，那都对于不管是创业的他还是搞科研的您来说都是受益终身的，是吗？
12: 对对对
13: 对对对
14: 好的，那作为这个山东农业大学的学妹来说哈，我要向两位好好的学习和汲取能量。那有机会的时候我们也想把张老师请进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您的科研之路，好不好？
13: 好，我们再约。
14: 好的好的，
12: 好好好。
14: 那最后给我们的那个孟总说一句话好吗？
13: 这个我是这么想的，就是孟总，这个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回馈社会了，我是希望你更多的去在山东农业大学也好，在我们农机的行业也好，去回馈社会，去帮助更多的学弟学妹也好，把我们国家的这个粮仓坐实坐牢，然后能让我们的粮食安全能保证这个国家的安全，大概是这样。
14: 好的，谢谢张老师。
12: 哎呀，胸怀天下女士哈。
15: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7: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16: 我们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7: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17: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18: 好家乡，
7: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0: 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四十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1: 胸怀天下，志存高远，欢迎您收听收看山农大家说。本栏目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今天呢，走进我们直播间的是山东农业大学1998级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专业毕业生，青岛瑞和农牧设备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孟中。孟总您好。
2: 主持人好。
1: 嗯，刚才我们两个人的情绪其实还沉浸在跟上古兄弟对聊天的阶段哈，那不妨呢咱继续来聊啊，在山东农业大学的这四年好吗？
2: 好。
1: 嗯，听出来了，在大学的时候呢，您看既是学生会的骨干是吧？然后呢又是宿舍的老大哥，那么还是这个运动爱好者。足球队的是吗？
2: 对对，我是社长呢。
1: 您是宿舍的社长，足球队的什么？不是守门员吧？
2: 不是，当然我是踢前卫的啊。
1: 前卫啊，前锋那是需要进球的是吧？
2: 是。
1: 嗯，
2: 我的任意球踢很好。
1: 哎，那您看哈，这一系列的画像，最后其实是可以勾勒出您大学毕业的时候，您看又考上了研究生，也就是说学业也没落下，对不对？然后呢，又是一个热爱生活。生活，你看踢足球又喜欢冲在前面的啊，要进球的那个人。其实这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四年下来的经历之后，就一定是一个内心充满了热情，对时代、对社会、对专业充满了激情啊。所以在这个就是您看到的那个时代，您可以冥冥当中感受到的那个行业的发展。你一定不是那种就像你说的朝九晚五啊，我们倒个水看个报啊，或者上网看一看最新的一些信息，就是你肯定是不安于那样的一个现状。
2: 对对对
1: 对，
2: 对
1: 不对？
2: 是。
1: 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是包括刚才我们这个张老师他说他的这种哈，沉浸于自己的学业当中，
2: 对对，
1: 专业当中
2: 是
1: 然后呢是就是听上去他也很从容淡定就是他的方向其实就是他在进学校那天开始他就知道我要在这个行业里面深耕，我要做技术人员，
2: 对，
1: 我要做一个科技人员。
2: 嗯，
1: 即使他可能最初选择的是农业机械，但是他现在从事的是海洋的这种科研，
2: 对，
1: 但是他的这种学习的精神和研究的这种信心和这种沉稳，其实他也是在大学四年
2: 对对
1: 去锻炼的，
2: 对
1: 对不对？就是他大学毕业的时候，其实他还是一个农业机械专业毕业生，但是他现在发展的方向，经过20年，他具有的那些品质和能力，就让他在另外一个方向上也能够取得
2: 对
1: 很优异的成绩，
2: 对，说明的基础都很好。
1: 比如说我，
2: 哎，是
1: 一样的，
2: 一样那么优秀。
1: 我也是，我没有就是学播音主持，我也没有学这个新闻编导等等哈。但是呢，我觉得大学四年锻炼了我的一些能力，
2: 对对对，
1: 培养了我一些品质。
2: 对，学校里面给我们那些东西啊，让我们在面对各行各业都能适用。
1: 对对对，都能够从容不迫。虽然有的时候可能也焦虑，也有压力。但是我们都能够化解，
2: 对对，
1: 就是其实我觉得人最有成就感的不是哎呀拿过来我就会，而是我确实是不会不行不能，但是经过我的努力，经过我的学习，经过我的钻研，我能我行我可以了，那种成就感其实是更滋养人的，是不是？
2: 是是是是的呀。
1: 所以在大学的时候其实我跟您一样哈，也是特别热心于学生工作哈，所以也给大家服务，那这份热情其实它就转嫁到了我现在工作当中，我采访每一位嘉宾，我接触的每一位听众哈，我都以我最大的热情去 面对他们。
2: 哎呀，我刚看到你的时候被你点染了，我就感受到了你这种提供的这种情绪价值，这种感染力。
1: 其实是你们给了我能量哈，所以也激发了我的这种采访的欲望哈。咱不互相夸奖了。总而言之，就是在大学四年的时候，山东农业大学啊，泰山脚下真的是滋养了我们这一批批的学生，是不是？
2: 对，给我们太多，种下了很多的种子，让我们长成今天的参天大树。
1: 那如果说对山东农业大学的印象，您还能说出几个词吗？
2: 朴实。这是对老师来说的。我觉得老师啊，真的就是有传统的这种山东人的这种厚德，在他们身上展现的淋漓尽致。虽然这个地方，现在来看哈，不是这么发达，但是这个师德师风，都非常非常之正。哎，我觉得从不单是从知识上，对不对啊？培育了我们，但是我觉得从做人上，我们的老师给了我们这个榜样。正是他们那些的教诲，还有他们以自身的这种言行啊，然后才有成就了我们的今天。我认为我们从他身上学到了太多的做人的道理。我知道，只要把人做好了，然后相信在各个行业我们都能成为翘楚，都能成为精英。所以说，你说虽然学农机的，你是学智环的，这个张鑫也能做海洋，我也能建养猪场，你也能当播音员，就是我们在农大的老师啊，教会了我们一个万能的方法，就是厚德，人要诚实。这是山东人这种德行在身上展现的淋漓尽致，这就是对老师的这种评价。其次呢，就是学生学子。我认为呢，我们农大的孩子大部分来自于农村的，相对来说比较多。他们那种，你看这个自习室永远不关门。一直都在刻苦的学习。然后这个考研率，这一个一个宿舍。整体的都能上岸。这个学风非常好。就是从老师和那个和这个学生这两个方面，我觉得当初选择农大是正确的。
1: 您说到这儿的时候哈，我昨天刚刚回到山东农业大学。
2: 是吧？
1: 哎呀，还是那个学校的感觉哈。哎，那棵树那么高，一棵棵的树之间啊，是一个个的教室。然后还有宿舍楼哈。我们昨天去的是文理大楼，它现在建了一个融媒体的一个会议室吧。在会议室的对面就是学生的自习室啊，会议室哎，真的非常的现代哈，那大屏然后呈现的我们学校的各种哈拍摄的一些资料等等，哎，对面呢就是我们学生的自习室，哎，我就觉得真的山东农业大学它就是这么朴实无华，然后就是善待每一位学生。那其实我在这个汇报材料里面最后我就是这样呈现的，就是登高必自强农有我，百年学府厚德载物。
2: 很贴切。
1: 对，其实咱们两个人没有沟通过，但是你看我们就已经把很多的信息就是我们共同想到了几个词，厚德载物啊，然后还有就是登高必自我们的校训，是吧？其实它都是无形当中的是传承在老师和学生的身上，
2: 在一代代的农大学子和老师之间传承的这种血脉里的东西，我认为这是
1: 对。其实我觉得真的是让我们每一位学生是受益终身的。
2: 对。
1: 从1998年入校啊，我们不断的通过学习，通过老师的这种教诲哈。那么在2002年的时候，您本科毕业了。
2: 对对。
1: 后来呢，您其实那个时候有很多种选择，可以进这个
2: 当年选调升公务员。然后那个我毕业工作是签在了这个四方机车厂，就是现在的中车集团啊。然后又考上了研究生。当时有三条路哈。现在来看这几条路还都不错，是吧？但是我想在农业的这个，就是在我这个技术上，在我所学的这个方向，走得更远，所以说我就去了云南农大读的研究生。
1: 是的，因为毕业的时候大家其实都是有一些小许的恐慌啊，又有些焦虑，就给自己做了好多条 路的这种选择，
2: 嗯，
1: 就是你都掌握了这个选择权，那么最后你选择的是这个继续深造，
2: 继续读书
1: 但是读了书之后，其实您是在云南读的书，
2: 对对，
1: 但是还是选择回山东。为什么没有考虑到哎，比如说啊，去更难的地方呢？
2: 对说实话呢，作为一个山东人啊，这种骨子里的这种情感，或者我觉得我是非常非常传统的一个山东男人，
1: 嗯，
2: 我就想着一定要回家，
1: 嗯，
2: 但回家呢，老家那块地方呢，说实话，
1: 嗯，
2: 可能对我实现梦想呢有点难，因为那个地方工业基础各方面啊，
1: 嗯嗯，
2: 不太发达，
1: 嗯，
2: 那我就想到了回山东只有一个地方，
1: 嗯，
2: 青岛，
1: 嗯，
2: 它是既传统又现代，
1: 嗯，
2: 既洋气，
1: 嗯，
2: 又有山东的这种那个山东离家最近的地方，所以说我选择了青岛，
1: 嗯，
2: 哎，当时还是从心理上来说，这是一个山东男人，我要回去回家，
1: 嗯，
2: 然后离家近一点，
1: 嗯，是的，这个不远游嘛，是吗？
2: 对，
1: 嗯，然后其实父母也希望你
2: 对
1: 可以就是回到山东来，
2: 对对，
1: 嗯，
2: 孔子云啊，
1: 嗯，
2: 父母在不远游，
1: 嗯，
2: 游必有方，
1: 嗯，
2: 对吧？
1: 嗯，
2: 我一想到这个，哎呀，那些那个父母，
1: 嗯，
2: 随着年事已高，对吧？
1: 嗯，
2: 然后我又是家中的长子，
1: 嗯，
2: 我就有这种责任和义务，
1: 嗯，
2: 哎，我要回到山东老家，
1: 嗯，
2: 啊。
1: 对，其实就像刚才张老师说的一样哈，他说您对小家的这份责任，我们就可以感受到回到山东来，那其实就是对大家的这个责任，是不是？
2: 对，是有这种情怀，
1: 嗯，
2: 有这种责任吧。
1: 嗯，那回到山东之后，其实一开始也找了一份相对比较稳定的工作。
2: 对。
1: 那因为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已经讨论过了那种工作其实它拴不住你。
2: 那不是我想要的生活，那不是我认为我应该融入到更广阔的听空间里去，
1: 嗯，
2: 去实现我的梦想。
1: 嗯，那时候你难道自己不恐慌吗？或者说，对于未来这个社会的这种深浅、这种宽广度，你没有那种恐慌感吗？
2: 没有。
1: 嗯，
2: 就为什么说，哎呀，你看你突然没有工作了，
1: 嗯，
2: 然后你怎么也不恐慌呢？但是我相信我自己，
1: 嗯，
2: 我想相信我的所学，
1: 嗯，
2: 我相信父母给的我的那些教育都是我的财富，在未来我一定能通过这些基础，
1: 嗯，
2: 通过这些东西成功，
1: 嗯，
2: 因为我是非常自信的一个人，我从来没觉着这个我对前景对前途永远是这么积极向上乐观，
1: 嗯，
2: 我从来没觉着这个有过恐惧，
1: 嗯，
2: 啊，当然遇到过各种各样的波折，
1: 嗯，
2: 但是最终坚持着一信念，
1: 能给我们比如说举个例子吗？就是可能会遇到了什么时候的一个困难，但是那个困难面前呢，你也就是肯定是很焦虑的，或者说你也是思考的，但是家人啊、朋友啊、同学啊，他们给予了你帮助之后，你就跨过了那个坎儿呢？
2: 其实我非常感谢我的太太哈，她是有一份非常稳定的工作，
1: 嗯，
2: 因为当时我是读研究生，他本科毕业了之后呢，他去我们那个一个县城一中里面，就单县一中里面当班主任老师，他是教英语的，他是学外语的，当班主任老师。当时我毕业了之后，可是身无分文，什么也没有哈，然后他依然决然的支持我，到青岛去，然后辞掉了这个。非常稳定，那么我们何止是数一数二的中学，对啊，事业编啊，然后跟我到青岛去，其实我觉得如果从现在我的角度来说，是我的孩子，我的儿女，我可能不会让他做出这样的选择，所以说在这里我也感谢我的岳父岳母，他们确实，哎呀，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家庭包括我父亲母亲对我很大的支持，就是您说的，您虽然充满着前景，充满着信心，然后都很乐观，你肯定也遇到各种困难过，对不对？我认为呢，我最大的这一次就是，我认为我这个人原来睡觉都睡得很好，倒头就睡，就是有一段时间，是我刚开始就是成立我第二家公司的时候，就青岛瑞和农牧设备有限公司的时候哈，
1: 2019年，
2: 对，2019年，
1: 嗯，
2: 然后我在上另外一家准上市公司也做到总经理，年薪 也非常高，对不对啊？
1: 嗯，
2: 突然就失去了那个，那就我就辞职不干了嘛。
1: 嗯，
2: 我给了我媳妇说，我说我感觉这个时代要来临了，
1: 嗯，
2: 是不是？我要出去闯一闯。
1: 嗯，
2: 我当然我非常感谢大牟人那个王京法董事长啊，
1: 嗯，
2: 就是我们原来那个公司的董事长，他告诉我，他给我说过一句话，他说：“孟中啊，如果你在这里呢，你可能生活也无忧。”但是你最终呢是别人的一个企业，
1: 嗯，
2: 如果你自己想出去做呢，你肯定会留下一份自己的事业。
1: 嗯，
2: 他这句话对我鼓励很大，然后我就出来了。
1: 嗯，
2: 出来之后，然后我就自己那个开展业务的时候，
1: 嗯，
2: 我发现不是这样的，因为原来呀，
1: 嗯，
2: 有这么多的人可以辅助我，我可以安排人去做一些事情，但又到了这个时候，我要组建团队，
1: 嗯，
2: 我要租房子，我要考虑这个人的工资多少，
1: 嗯，
2: 然后考虑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现那个时候我就有点恐慌，因为几个月都没有收入，
1: 嗯，
2: 然后这个业务别人开始说，你看你原来看和你交流肯定觉得你是在一个公司里面的高管，
1: 嗯，
2: 是吧，总经理，你出来之后，
1: 嗯，
2: 那你像小业务员一样，
1: 嗯，
2: 去求着别人啊，去做业务啊，去讲啊，
1: 嗯，
2: 苦口婆心讲，然后经常出差，这个时候突然有点失落感，
1: 嗯，
2: 说原来可能都在聚光灯下，
1: 嗯
2: 啊，
1: 嗯，
2: 那个本来也很那个啥，现在突然要从零做起，
1: 嗯，
2: 好像开始去做业务，那个时候很大的失落。但是我妻子说，我太太比我坚韧，
1: 嗯，
2: 我一直认为她比我坚韧，
1: 嗯，
2: 哎，她给了我很大的那个勇气，
1: 嗯，
2: 她说。咱有这个能力，他说你，
1: 嗯，
2: 我看好你，他说哈，
1: 嗯，
2: 既然那个能跟着你哈，辞掉了事业大学生来，
1: 嗯，
2: 我觉得你可以的，
1: 嗯，
2: 你有这个能力，
1: 嗯，
2: 你要相信，通过你的努力，
1: 嗯，
2: 通过你的所学，
1: 嗯，
2: 我们一定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1: 嗯，
2: 哎，正是有他这样的支持，
1: 嗯。
2: 我觉得慢慢我们的企业也就发展起来了，
1: 嗯嗯，那我想问几个小细节
2: 啊，
1: 比如说他辞职的时候，你们是已经结婚了还是还没结婚？
2: 还没结婚，
1: 还没有结婚，
2: 哦，
1: 哇，那你们这个爱情的力量未免也太大了。然后
2: 现在要是我作为，我觉得这个孩子，
1: 嗯，
2: 那现在很难理解这个事情，是吧，
1: 嗯，那我觉得这是其一。那其二呢，就是相对你们稳

0: 己的对这件事情的这种执着才能够走下来。那我觉得今天您跟我分享的是孟太太，
1: 对，我觉着我一直
0: 他给了你很大的这种力量，
1: 对，
0: 就让你能够坚守坚持下来，
1: 对对对
0: 啊，那我觉得你回家应该先给孟太太一个大大的拥抱因为也许这几年忙碌在工作当中，其实可能或者说没有机会去表达您的这份就是感谢甚至是感激，但是我觉得通过今天我们深挖一下哈，这20年她其实是默默在你背后支持你的那个女人。
1: 对对对，是这样，
0: 就是你今天成功的背后其实是有她的一半的精神上起码是对您的极大的一个支持，
1: 他
0: 能够放弃自己那么稳定的一个工作，
1: 对对，
0: 我觉得现在如果问我自己的话，我以一个40岁女人的这种理解的话，其实我也可能会犹豫的，但是也许我20岁的时候我就会迈出这一步，
1: 是
0: 吗？因为20岁的年轻人，他们的勇气和魄力，可能反而要比一个40岁相对拥有了很多东西，相对稳定之后的顾虑。要小一些，
1: 对对，是这样，
0: 对吧？
1: 嗯，
0: 但是呢，我这不反过头来说您啊，您在40岁的时候，家庭事业都相对稳定，而且你所在的企业和行业并不是在走下坡路的，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是吧？就是头部企业，
1: 对对，朝阳产业，
0: 朝阳产业，对。但是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您跳出来，然后要做自己的一份事业，其实你就归零了，
1: 是，
0: 但是你还能有这份魄力，我觉得我应该给你一个，不是大大的拥抱，是一个大大的赞，是一个大大的赞，真的是这样的。因为如果说你的创业是在20岁、30岁哈，我觉得那个其实可能那一代人他都是有一个创业的这种激情在里面的，但是等你40岁的时候，你再次选择创业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是需要给自己很大的一个勇气的。那其实说到了创业，那不妨也给我们这个师弟师妹们哈一些建议。您觉得创业它需要哪些条件，或者说需要哪些特质，或者说对人也好，对这个行业也好，对这个技术也好，要有怎样的一个准备才去选择创业？不然的话一定要谨慎。
1: 我认为呢，刚才这个于师妹说这个事情，要准备了所有的东西再去创业，那天底下没有这样的事情。我认为所有的事情啊都要去做，就要永远去尝试。如果你20岁的时候就不尝试，你50岁的时候你一定会后悔。所以你现在要，我认为在目前这种状况下，基本上呢，我们的生活上都能得到满足。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创业从来没有一条路是可以复制的，所有的人的成功都不可复制的，你就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你就是这个世间唯一的你。所以说你要在有机会的时候一定要走出去，一定要抓住，要敢想敢做，不能畏首畏尾，没有说按部就班的会成为企业家，会成为成功人士，一定要去敢做，这是最重要的。在做的过程中呢，然后不断的去，你可能会经历各种的挫折、失败、成功，成功的喜悦，失败的沮丧，不断的这种风雨中去磨砺自己，最终只要你坚守着你的信念，我相信一定会成功。
0: 我想问一下啊，就是对于创业者来说哈，比如说你是手里有了资金，有了技术，有了客户，有了市场，然后你总得有一样东西你才能迈出这一步。
1: 我认为勇气最重要。
0: 勇气最重要。
1: 对。
0: 但是这种勇气，
1: 当然有，我说的勇气不是说盲目的就是勇气，对不对？
0: 对，
1: 一你对时代的这种把控，对吧？然后你自身的这种对自身的自我的了解，对不对？你是学什么呢？你做什么？你属于哪个行业？在这个行业内就是要有预见。要有预见，要有能预见未来。当然了，你很多时候呢，就是你看别人成功了，但是反过来的时候，他在成功之前他已经看到成功了，有可能他因为他自己感受到了，这些人他是有这种想法的，有这种预判的，要 在这个时代的这种风口上要能抓得住。
0: 嗯。

0: 是不是平常参加校友会的一些活动对于咱们创业者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和机会？那当然了，那当然了，读万里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诗人无数，诗人无数不如高人指路。哎，这是您受益者吗？啊，你是受益者吗？对啊，我是受益者。嗯，因为人啊，他是 一是自己的学习，每个人都在学习和成长，经验非常重要。因为我们人类文明啊，就是说人的这种那个啥，你遇到的生活的各方面的工作的这种困难，在你比你年龄大的或者老者，或者是你的师兄，还有你的学长身上，他可能都遇见过。所以说呢，多和
1: 更多的这种师弟师妹们啊，能够加入校友会。刚才我说了，在这里我们能给你提供各方面的除了生活工作创业各方面的帮助。是的，是的。那其实从2020年开始，山东农业大学的校友会呢就正式在山东省民政厅注册成立了。那么现在16市呢都有各地市的这个校友会。那比如说孟总他呢就是青岛校友会，那所以在青岛的山东农业大学的学生们其实是可以跟孟总联系的。那这校友会既是大家一个情感上的彼此的一个牵连，那更多的呢是给大家创业工作提供一个平台。
0: 平台共建，支援共享。
1: 而且呢，山东农业大学现在校友会是原山东农业大学、山东水利专科学校，还有山东省林业学校，以及相应的前身的一些所有的校友。其实大家都可以加入这个校友会。
0: 对对对，是这样。
1: 是的，每一个校友会其实大家就像家人一样，在这个校友会里面分享着大家成功，那同时呢，在大家遇到困难的时候，其实也都会互相 帮一把，是不是？
0: 对对对，是这样。所以其实在跟我们的师哥孟中孟总交流的过程当中呢，我就能够感受到他对山东农业大学这种深厚的感情和割舍不断的这种感恩之情。那他呢是从山东农业大学汲取了力量砥砺前行，同时也在为山东农业大学的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那么今天感谢您做客直播间，胸怀天下，志存高远，希望您未来的发展之路能够走得更加的稳健。好吗，
1: 谢谢。
0: 好的，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山农大家说，本栏目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告一段落了，也希望更多的优秀毕业生走进山农大家说，分享成长的故事，感受梦想的力量。咱们下期再见。再见孟总。再见。
2: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我们12的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3: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4: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5: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6: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7: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8: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9: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0: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11: 倡导婚事兴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2: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3: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14: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敬一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15: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
16: 点亮幸福生活。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7: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16: 耿孙珠
1: 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2: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3: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1: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4: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5: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3: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1: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6: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1: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7: 一比一是一，
8: 多少钱？
7: 两千四百四十了，人家那是了一锅，合着那是两千四百四十了。
8: 人家比去年还多。
7: 哎，那是啊，路也修好了，咱们好，又开这么多了，所以那钱也很多啊。
1: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9: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都去吃，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1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2026年9月4日零时起，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频率正式停止节目播出，并停止相关信号传输。第一书记朋友圈、现代乡村、农广会客厅等栏目已转至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播回看回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乡村季风种地宝典栏目依旧在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每日正常播出，欢迎大家准时收看。山东乡村广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还将持续更新，继续做好三农政策宣传与助农惠农服务，感谢您长久以来的陪伴与关注。

0: 现在是凌晨四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4: 家园，
5: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7: 听了房树安的话，哎呦了一声，就背过气去了。这就叫事不关心，关心则乱啊。陆小英对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是一片痴情，又气又恨又疼，而最主要的是又爱，真是百感交集，因此昏迷不醒。房树安一看，心中暗想：哎呀，罢了啊，罢了啊，陆小英这个人还真不错，看样子跟我老叔是一片真心呢。哎，我老叔这个人太死心眼儿，要换我呀，早就答应了。老方一想啊，别让他着急了，干脆说实话吧，不然的话他这条小命就交代了。到了现在身边没人，房树安就得厚着脸皮站起身来，扶着陆小英的肩头左晃右晃，一边晃着一边呼唤：
8: 老婶儿，哎，老婶儿，醒醒，哎，我的老婶儿，哎，醒醒呗，醒醒呗。
7: 过了好长一段时间，陆小英这才把眼睁开。哎呀，云瑞，你死的太惨了。
8: 哎，老婶儿，我老叔根本就没死，我那话还没说完呢。
7: 啊，那你说咔吧一声，咔吧一声，消息犯了，那不等于我老叔出事儿了？我实话跟您说，我老叔现在被困七星楼，八成还没死。您说您何必急成这模样呢？陆小英一听这人说话，大喘气。 心里头挺不痛快。又一想，情急之下，也许他没说明白，这也不能怪他。方帅，你能不能从头到尾把详细的经过再跟我说说？当然行了，是这么回事。陆小英听完了，不像刚才那么着急了，他把眼泪擦擦，柳眉一挑，紧咬银牙，哼，其实这个事儿啊，也怪白云瑞自己，也可以说这是报应。他对不起我，他良心太坏了，这活该。哎呀，老婶儿啊，您怎么说这话呀？这叫落井投石，太不仗义了。其实我老叔对您也是一片痴情，我们爷儿俩无话不谈的。他也是个人，他也是父精母血的肉人，也懂感情啊。子是由于他是有妻室的人了。你说包大人为媒，明媒正娶，人家跟我老婶盖飞侠，那感情还非常的好，您非得半截腰插一脚，这我老叔是很难接受啊。如果说包的人乐意，大伙儿不戳我老叔的脊梁骨，他就带娶个媳妇儿，那能算个什么呢？说句糙话，一个羊也放着，俩羊也赶着，你说对吗？老婶儿，您倒放心，咱们现在想办法救他不死。倘若你这次真能给再帮个忙，能把他救出来，我说呀，肯定能把他感动过来。这门婚事那是没法儿。方帅，你敢担保我要再救他一次，他不能拒绝我吗？你绝对不能。我告诉您呢，如果他要再拒绝，甭说旁人，我都不答应。这么办，这回咱办个可靠的事儿。实不相瞒呢，他师父我师爷白云剑客夏侯仁在这儿呢，他那二老师风僧醉菩提凌空也在这儿呢。虽然说被困七星楼了，人他也没死啊，是不是呢？再加上我干老徐良，老少英雄，大伙给担保，他再不答应，我们就饶不了他。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老婶啊，你能救得了吗？您呢，看这意思是听了闲话了，不然的话对我老叔您不能这么恨。我记得清清楚楚，咱们分手那天，那个山药蛋把您给劝走了，是不是那老家伙给添油加醋的没说好话呀？老婶啊，谗言不可听啊，那个山药蛋可不是个好玩意儿，您别听什么要南海起见用活报应，他们都是邪门外道啊。那个老家伙一瞅的你就不是个好玩意儿，他肯定没在您面前说好话。房栓这话还没等说完，大脑壳的后头啪挨了一巴掌，把老方揍的脑袋嗡了一声。谁那么闹哎？回头一看，站着个小个儿。老方一瞅非是旁人，正是南海起见活报应上淮山，绰号山药蛋。就见上淮山用手指着方栓，哎，我小子，我哪儿得罪你了？哎，你怎么就知道我不是好人呢？
8: 你从哪儿看出来的？有那么句话，闲谈莫论人非呀。你在我大侄女面前说我的坏话，你什么意思你？哎呀，我的老剑客呀，我想死你了，多日不见的，我一闭眼睛，您就在我眼前。少他妈来这趟，说，刚才你那话什么意思？我呀，他您没说你，他不是吗？哎，我就不是东西就得了。我老爷子，你看背后谁不说谁两句？我劝我老婶儿不知道怎么劝好了，所以我就胡扑着乱放炮。我这人嘴没把门的，您这大人别见小人怪，宰相肚子撑开船。我说老剑客，行了，我这作个揖，您饶了我得了。不行，我不是饶人的人，你损坏了我的名誉。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能完得了吗？我非他妈把你大脑袋给你揪下来，免你揪下来吃饺子都不香了。我老人家您就高个手，您就当个屁，慢慢我放了就得了。我说您怎么样，我跟您磕头了。一句话把尚怀山也逗乐了。其实刚才他也是吓唬方栓，能真揪他脑袋吗？就连陆小英也逗乐了。你瞅这位真是活宝，没皮没脸没羞没臊，遇上这种人一点辙也没有。尚怀山把方树安拉起来，算了，我先给你记上一笔账，迟早这账得算。好了，有账咱就不怕算。哎，老爷子，您从哪儿来？莫非您跟我老婶儿在一起回来的？
9: 一点都没假呀，小子，方才你说那话太冤枉人了。这不陆小英本人在这儿，你问问他我是怎么劝的。为了你们三侠五义开封府的事儿，我老头子他妈把腿都溜细了，把嘴唇都磨薄了，到头来还撒了一身狗血，真是有点不知个儿啊。
8: 我说老人家您别抱怨了，我没说嘛，千不对万不对全是我的不对，你老人家何必斤斤计较呢？我老人家，您说说经过，这些日子您上哪儿去了？
9: 先甭问我啊，刚才你们两个人说话我都听见了。我且问你，如果我们想办法大破七星楼，救出白云瑞以及那些高人，那些人咱都甭提了，就说白云瑞吧，他能不能答应这门婚事啊？
8: 能，方才我都担了保了，肯定能。
9: 要能的话咱再试一回，就把七星楼破了，把他救出来。
8: 哎，我老爷子，您先等等，您等等。怪不得这年头天下大乱呢。
9: 哎，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8: 我连山药蛋都吹牛啊！我老爷子，你别上火啊！我可不是瞧不起您。你说什么大破七星楼？就您这模样的，我也不是隔着门缝瞧你，你没那两下子。你知道我们费了多大的劲也没把楼打开，你知道我们有多少高人呢？连峨眉寺的剑侠、少林的几位名僧全都瞪眼没辙，就阁下您老人家这副尊容，我说您破得了七星楼吗？他妈的，你小子这嘴可真够损的，把我损的是一文不值啊。不错，我破不了七星楼，但是有人能破呀。
9: 谁？
8: 那你还用问吗？破楼的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呢。要想破楼啊，那我看好了，除非是 那个金冠道人孔仙芝，就是当年摆楼那个糟老道，他要不破呀，谁也破不了了。这咱爷儿几个谈起来了，你说这个孔老道算个什么东西？你没事贪图人家多少银子，摆这么破玩意儿干什么？杀生害命，损阴丧德呀！这个老杂毛，有一天我见着他，跟他没完，别的不提，就冲这座楼给咱们造成这么大的损失，我非把他立居所带，拿到开封府按律治罪，包的人饶了他，我也饶不了他。这个老杂毛，啪！哎呦你，我这有谁？这一巴掌比刚才那还重。老方回头一看，哟，在面前站着一位道人。见这个老道身材高大，头上戴着鹅黄色的道冠，顶梁门安着一块无瑕美玉，两根飘带飘摆左右肩头，真好像蝴蝶乱飞。身穿鹅黄色道袍，胸前背后绣着八卦阴阳鱼，腰系水火四条，胖袜云履，背背宝剑，斜挎兜囊，手中拿着罗汉竹的拂尘。往脸上看，面似淡金，年纪可不小了，但是太阳穴鼓鼓的，腮帮子努努着，是俩眼倍儿亮，好似金灯，一不虚然飘洒千心，往前一站就是大罗的神仙。房叔安多聪明，脑瓜一转，说曹操，曹操就来了，莫非此人就是金冠道人孔仙芝不成？要是他，那可太好了，那破七星楼可就不成问题了。房叔安想到这儿，双膝跪倒，往上叩头。我说我要没猜错的话，您老人家是不是金冠道人呢？晚辈，我这给您磕头了。山药蛋在旁边乐了。房叔安，你怎么知道他是金冠道人？你看呢？金乃黄也，黄乃金也。我看这位道爷一身黄，这帽子上还是鹅黄色呢，所以我是猜的，差不多就是金冠道人。他这一说，这老道爷乐了。方也请起，贫道担当不起呀。不错，贫道正是孔仙芝。是也，哎，你看怎么样？我没猜错吧？我说老爷子，您这人心真好，知道我们有难，不远千里前来帮忙。咱们废话少说，赶紧跟着我去破七星楼去得了。妈，方爷，你不想知道知道贫道是怎么来的吗？
10: 对，
8: 我您是从哪个石头缝蹦出来的？喂，不说人的话，有在石头缝往外蹦的。对，我这一高兴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究竟这怎么回事，把我闹糊涂了。书中代言还是那句话，不巧不成书，什么事儿也碰不上，那还叫有什么意思了？前文书咱说了，山药蛋劝着陆小英离开三仙岛干什么去啊？主要救陆小英的伯父，扭转乾坤，乾坤倒转老剑客陆天林。陆小英一想把我伯父救出来再说，再找白云瑞算账，结果山药蛋帮着他夜探三仙观，他们这才知道陆天林被拿了，没在庙上压着，而压到七星楼。他们也不知道七星楼是怎么回事，
7: 打算到那儿把陆天林给救出来。结果还没等进楼，碰上个熟人。这熟人就是万里追魂韩世佩。这韩世佩咱不止一次说过，想要跟白云瑞比武，约定在虎头崖树林。他们一共仨人，还没等白云瑞到呢，山药蛋先行一步赶到了，用点穴之法把他们点住了。后来白云瑞把他们放了。韩世佩这仨人还比较有心，认为山药蛋和白云瑞都是好人，而且表示有朝一日我们必定报恩。韩世佩是这么说的，还真就这么做的。今天晚上他值班，正在七星楼的院子转悠，一看来两条黑影，到近前一看，闹了半天是老剑客山药蛋和陆小英。韩世佩瞅瞅左右没人，把他们二位引得无人之处，拉着上淮山的手：“老剑客，你要干什么？”“
9: 我要进楼救人。”“
7: 救谁？”“
9: 救陆天林。”“
7: 哎呀，我的老剑客呀，你可快走啊，这座七星楼不是闹着玩的，错走一步是粉身碎骨。也慢说是您，就是我们在这值班的也不敢进去一步，这里边奥妙无穷啊，您快走吧，根本救不出人来。他们之所以没把陆天林杀了放到七星楼，你还不明白吗？就拿他当作掩鱼之食，等着钓大鱼，钓上哪个哪个倒霉呀。因为当初您放过我，您是我的恩人，我有什么我说什么。您快去请高人吧，不请了高人破不了楼，您根本进不得。山药蛋一看他急得都要哭了，知道说的是实话，就问他：“那么破七星楼谁能破得了呢？”“仨人。”“这个底我都知道，最好您能把金棺道人孔老剑客请来，这楼当初一日是他摆的，他破楼最有把握。如果请不来孔老剑客，他有俩徒弟也行，大徒弟罗旋，二徒弟龚世良，他们手中都有楼图，请来一个就可能把楼给破了，您可进不得。”说完了，那边来人了，韩志佩恐怕暴露了身份，因此借这机会就溜了。山药蛋跟陆小英离开七星楼，找了个没人地方，爷俩一商议，韩志佩说的是实情啊，咱别拿脑袋蹦金钟啊，到那时候人也救不出来，把命还搭上了，那不全完了吗？但是上哪儿找这金棺道人孔仙芝去？广知其人，听说他隐遁在山林多少年不露面了，要想把他找着，正好像大海摸针一般。再者一说了，上哪儿找那罗旋去？又上哪儿找这龚世良去？事在燃眉，时间又有限呢，容等着费九牛二虎的劲把人再请出来，那阵儿可能陆天林也活不了了，没把他们爷俩急死。后来他们两个人一商议啊，干脆这么办，咱俩坐船到万仙岛去一趟。万仙岛上有座大庙叫万仙观，万仙观有一位道人叫云霞真人，据说云霞真人跟金棺道人交情莫逆，咱们到那儿打听打听，他知道就知道，不知道拉倒。所以呢，他们就坐了只船赶奔万仙岛，还没费劲儿就见着云霞道人。等把来意等说明之后，云霞道人是抚掌大笑：“哈哈哈哈，你们问我呀，我这好朋友住在哪儿我也不清楚，但是甭问，为什么呢？他本人就在我这儿呢，是昨天下午到的。”哎呦，这一说可把这爷俩乐坏了。
8: 心说这是做梦吧，怎么那么巧。就见阮帘一起，金官道人孔老剑客从里边走出来了。原来他跟山药袋光文明没见过面，这是初次见面的，但是彼此都知道对方的名誉，也都知道对方的能为。落座之后，山药袋就把来的原因从头到尾讲述了一遍。金官道人不听便罢，闻听此言，气得脸都变了色了。哦，这萧德成、夏随良，竟敢拿我摆的这座七星楼当赌场，害了这么多的人呢，这还了得？看来我是做了孽了，我要不把这座楼拆了，我赎不了罪呀、啊，因此金官道马上慨然应允，答应帮着他们俩破楼救人。金官道人上哪儿去了？游历大西洋去了，专门研究他这套西洋八宝转心螺丝，一走这么多年，这是刚回来。到万仙观先看看好朋友云霞真人，另外了解了解当地的情况。他最挂念的是俩徒弟，一个是罗旋，一个是龚世良，寻思把大西洋学的这点东西回来传授传授他们，爷儿几个见一面，他找个地方一归隐，这一辈子就算了了。没想到出这么个事儿了，因此三人结伴才回到三仙岛。那么仨人呢，有三种心事。金官道人有自己的想法，山药袋有自己的想法，陆小英的想法更复杂。除了惦记他伯父之外，主要他惦记白云瑞。所以登了三仙岛的路之后，到了树林，陆小英先提出来的，我先得找开封府的人问一问，这个白眼狼白云瑞现在干什么呢？那个大脑袋方硕安干什么呢？我这门婚事究竟得怎么办？一方面救我伯父，一方面得把这个事情弄清楚。他呢没亲自露面，花了五两银子雇了个当地的人告诉他怎么说怎么说，让他赶奔招商店把方叔安找来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其实陆小英跟房叔安谈话的时候，山药蛋、金官道人、孔老剑客都在树后头藏着呢，对他们说的话听得非常真切，因此对房叔安是又气又恨，每人才揍了他一巴掌。殊不重续啊，等把这事定下之后，房叔安提出来，
10: 蒙各位，这真是英雄大聚会呀、啊，
8: 此地并非讲话之所，我请到店房吧，我干老徐良在那儿，老少的英雄都在这儿，要知道孔老剑客这一来能破得了七星楼，解救十二位英雄好汉，把他们乐的连北都找不着。这几位一看也就别藏着躲着了，房叔安说的有道理，那咱就起身吧，共同起身赶奔招商店。房叔安是连跑带颠呐，进店房就喊：“各位，我给各位道喜了，七星楼能破得了了，这十二位的性命没事了，各位快出来接接，看看谁来了。”这才叫英雄大聚会，大破七星楼。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11: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 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12: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3: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0: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4: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12: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5: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7: 大头鬼房叔安把金冠道人上淮山上老剑客陆小英接进店房，到店房他就吵吵：“
15: 快出来吧，看谁来了，这回破七星楼没问题了。”

0: 他这一喊，把老少的英雄全惊动了。徐良头一个出来，个毛板绿球球，你吵吵什么？甘老儿，我呀，你说呀，您都得高兴，是这么回事。您看，这三位来了，是吗？徐良一听，可真高了兴了，赶紧率人前去迎接。其实人家已经进了院了。徐良这一见面，房叔安给做介绍：“甘老，这位叫上淮山，人送绰号南海奇剑，活报应。绰号人称最好听的叫山药蛋。”把徐良也逗乐了。我说这位就是金冠道人孔仙芝，孔老剑客。还有这位，这怎么说呢？这玩意儿，这是我未来的老婶儿。徐良把脸往下一沉，可这球球满嘴喷粪，在哪儿论辈儿论个老婶儿？哎呀，这错综复杂，这一句话两句话我也说不清啊。他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他要嫁给我老叔白玉瑞。我甘老师，你甭问了。这家爷俩有功夫的时候，我再详细跟您谈啊。您呢，就叫弟妹就得了。哎，陆小英，他的前辈可了不起呀，那是南海派的鼻祖，第七世的传人。他的伯父就是扭转乾坤、乾坤倒转老剑客陆天林，他是他侄女。房叔安说到这儿，压低声音凑近徐良的耳根台：“另外，爹呀，还有点事儿呢，等咱爷俩没事儿，我再详细跟您谈。这位大概有病，迷上我老叔白玉瑞了，非要嫁给他不可。您呢，就将就将就，管他叫弟妹就得了。”徐良也乐了。因为徐良到了三仙岛之后，风言风语也听说了不少。他怕白云瑞抹不开，从来没有正面问过。这房叔安这嘴没把门的，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也说过几回。徐良这脑子里有印象，心说这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哎呀，这姑娘可够可怜的，到现在对我老兄弟仍然是念念不忘。好吧，就听房叔安的。他见过上淮山和金冠道人之后，又过来亲切的叫弟妹。这一叫不要紧，陆小英又高兴，还有点害臊，脸就红了。这时，峨眉寺的剑侠，在位的各位高人，陆续的全出来了。房叔安又给大家重新做了介绍，众人真好像众星捧月一般，把这三位接到里面。爱虎张了着，赶紧做速斋速饭，赶紧沏茶。哎呀，这三位等进屋一看，可了不得。全是了不起的高人呢。再早就听说峨眉寺的剑，今天都见着了，拉出一个那都是顶天立地的人物。冰山北极岛的高人也在场，他们也感到非常高兴。但这孔仙芝、孔道爷心里很不是滋味，他跟在座的人不一样，因为这楼是他摆的，惹出这么大的麻烦，他感觉他有点内疚。谈过几句话之后，他先站起来了：“无量天尊，各位老剑客，徐三将军，贫道是个罪人呐，我千不该万不该 错翻眼皮结识了萧道成，我可不知他是个歹徒，我更没猜透他能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当初他求我摆这座七星楼，为的是给他藏经卷、藏金银财宝，我也没往别的地方想，一时高兴这才给他修了这么座楼。哪知道事隔数载之后，这人变了，居然拿这座楼害人犯法。但究其根源，楼还是我摆的，因此我做了孽了。这样吧，我先帮着大家破楼，破完之后我要求徐三将军把我带到开封府，按律治罪，该什么罪贫道我就领什么罪，我是绝无怨言。你看他这么一说呀，大伙儿倒没词儿了。徐良一再安慰他，老人家您不要这样想啊，事情就是这样，你不知者不怪，萧德成犯的法他自己承担，跟您毫无关系。话又说回来了，如果您没认识到这一点，还要帮着萧道成作恶，那就另当别论了。您既然要帮着我们破楼，您算立了功了，那个罪完全化为乌有了。请您老人家不要想别的，这阵就集中精力帮助我们破七星楼，这是最主要的。孔先知千恩万谢。那么大家在屋里正在闲谈的时候，爱虎跑进来了。三哥，你可注点意啊，我看这海面上来了无数的船只，旗帆招展，不知是干什么的，能不能是萧道成夏随良他们耍的坏主意，请来人帮忙来了吧？要那样，咱们腹背受敌，形势可相当不利。啊，老兄弟，你赶紧亲自看看去，究竟是什么人？
1: 是。
0: 爱虎撒脚如飞奔码头，大伙全坐不住了。房叔安也跑到村口去瞭望。过了能有片刻之功，爱虎又跑回来了，眉飞色舞，拉着徐良的手，这个乐呀，三哥，我探清楚了，您猜谁来了？啊，谁来了？海州总兵官曹锦超，曹大老爷来了，领来2500铁甲军，军队来了。哎呦，徐良一听，精神为之一振呐、让众人在这坐着吃茶，他跟爱虎、房叔安马上接出去了。等他们到了码头的时候，这官船已经靠了岸了，下了锚链，搭好了跳板，这军队开始从五路登陆。为首的一员大将金盔金甲，挎着宝剑，马鞍桥上挎着大刀，后边有中军官、旗牌官跟着一大帮。徐良、爱虎就迎接过来了，彼此一见过，报通姓名。曹锦超一抱拳：“三将军，我奉五军都提府铁帽子王爷岳恒所差，受包大人之托，带着2000多弟兄来到三仙岛，听候差派。哦，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原来我不知道。”开封府和五军都提府联合给我下了公示，我是见着公示之后才来到的。说着把公示拿出来了，徐良一看，可不是，上头有五军都提府和开封府的大印，这才知道家里边担心他们，因此从海州调动了几千人马作为增援。徐良一看来了这么多军队，当然是高兴了，告诉曹锦超， 你把军队先扎到集贤村的村外，您呢带着几个当官的赶奔店房，咱们一同议事。是，三将军，要讲究攻杀战守、排兵布阵、斗野埋伏、攻城陷阵、打大仗，这我还行。至于你们这个打法，用什么破楼了、打三仙观了，这我可是外行。我不是客气，三将军，我来了是听您的，您叫我怎么打，我怎么打。徐良点了点头，就这样把这一大帮当官的让到店房。你看这些剑客，你身份再高，你属于老百姓啊，你不是官呐。人家是代表官府来的，堂堂的一品总兵官，所以大家必须都得接一接，把曹锦超以及几位副将接到里边，大家互相通了姓名，分宾主落座。徐良想趁热打铁，不能多耽搁时间，你知楼里那些人什么滋味，随时随地都有性命之忧啊，倘若夏遂良他们见识不好再跑了怎么办？因此徐良提议马上选出一个人来做临时的指挥官，调动人马攻打三仙观，大破七星楼。大伙儿异口同音同意让徐良主持这个事儿。房叔安一听，我这就对了，那除了我爹没有第二个。甘老啊，您甭客气了，您现在就是兵马大元帅，我们就是您手下的将官，您呢干脆就分兵派将得了。徐良呢一再推辞，老少英雄说什么也不答应，徐良没办法了，只好接受。大伙儿把水喝完了，饭用完了，晚膳家伙全撤下去，就在这屋里头就变成了帅厅了。徐良也没客气，威风凛凛，是居中而坐。老少英雄分别排列在两厢，连新来的总兵大人曹锦超也在人宠之中，和徐良把小脸绷着往两旁看看。各位，撒西亚徐良不才，服此重任，能不能破得了撒仙观，能不能抓住夏遂良，能不能破得了七星楼，能不能救得了各位高人，也就在此一举了。
1: 又倒是将不掌着，兵不齐，
0: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五营哪正六律，这人多了就得有个规矩。既然大家推选我当头目人，我就得执法如上。我要求在位，不管你身份多高，身份多低，你也必须服从调动，哪一个要不听，我可不客气。大伙马上回答，主帅您就分派吧，谁敢捣乱不听调遣，大家共诛之，绝对饶不了他。
2: 多谢多谢。
0: 徐良酝酿了一会儿，没有令箭怎么办呢，拿筷子当提令箭，这就叫筷子令。拿了一只，他往空中一举，
2: 今天我来个12路分兵。
0: 可大伙一听，这可够多的啊，12路分兵，听听他怎么分吧。
2: 第一路由我领着，大破七星楼。我们这一路是金瓜道人孔祥之、南海旗舰上淮山上老剑客、哈兵透骨，我这个地

0: 道路封锁，捉拿夏遂良，可千万不能让他跑了。当然，你们二位仍担事故，我让曹大将军给你们拨200人马，不得有误。
1: 遵命，遵命。
0: 徐良接着往下说：“第三路就是白衣神童小贱模白老白子，汉江孤雁不领女剑客上云凤，你们领着200军兵封锁西面，要捉拿夏遂良和卧佛窟窿僧，不能叫他跑了，不得有误。如果从西面要放走了人，我为你们试问。
1: 遵命，遵命。
0: 第四路
2: 是欧阳钟会带着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元英领兵200封锁西面，这北面是万年古佛带着的徒弟海外野叟王元领兵200封锁道路，不能让泽寇跑了。这东南方向呢，
0: 徐良是这么安排的：楼里头困着12人，要把楼破了，把这12位给救出来。这12位都了不起呀，他又把里边的人做了分工。这东南方向就交给陶路、陶富安、古墓大剑邹瑞、走化昌和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这东北方向就交给铜金刚、铁罗汉、大力佛、欧阳普中、风僧醉菩提、凌空和九转还阳、达弥佛、古风罗汉。这西南方向交给铁观音、彭之花、铜头铁臂、无毛怪、江兆慧，还有乾坤颠倒、陆天林、陆岛剑客。这西北呢，就交给飞天灵狐、潘鼎臣、潘老剑客，还有茅山二圣、无极叟鸿飞、神龙叟哈坤。这第十路就是徐良他们破了楼之后，把人手倒出来，作为九路接应使，哪路不到他们帮着哪路。小义是爱虎、玉面专诸、白云生、霹雳鬼韩天锦、分子都卢真，配合着总兵官曹锦超，率领军兵包围三仙观，封锁主要的交通路口和海港，误使一人漏网啊。这徐良用筷子令啪啪啪啪啪把这12路全都分派完了，大伙暗中挑大指称赞：罢了，那徐良啊，不光是能耐大，肚子里真有玩意儿，这么多的人，这么复杂的事情，让他安排的条条是道，样样得体。有这么个主帅，大伙心里更有底了。徐良都安排完了，然后争取大家的意见，问这样行不行，大家料作补充，基本上全都同意。可这事呢，分派完了，日头往西转了。徐良心里说：“成功失败在此一举了。我就不相信这么样调动，就能打不破三仙观，破不了七星楼。”大家饱餐战饭已毕，总兵官曹锦超回去调兵，把军队拉到蓟县村里头，分成若干小战斗部队。你看这军队受过严格的训练呢，杂而不乱，鸦雀无声，只能听见奔走的脚步声和武器的碰击声，谁带着的谁领着军队出发，有条不紊。安歇他们咱不说，单说山西大雁徐良，徐良把别的全安排好了之后，背背金丝大环刀，腰里带着青龙剑，请着金冠道人孔仙芝、山药蛋、陆小英，带着房栓

0: 方宽、方宝他们老少七位先起了身了。您想想，这么大个战场，这么多的人，咱不可能一下都说到了，必须一路一路的说。俺家别人怎么领兵攻打三仙观、封锁哪儿，咱先不说，单说徐良这一路，他们这一路负着主要的责任呐。老心儿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他们一离开店房，天就黑了。山药蛋建议徐良，别走原来的路，预防夏绥良在道上设置障碍，有人设下埋伏。干脆我领你们走条超道，因为这山药蛋是本地人，对地形相当熟悉。徐良点头，让他在头前引路。哎，真就没费劲儿，在定更天刚过就来到七星楼。今天晚上啊，多少有点蒙蒙的月色，多少还有点风，正好是夜行人出没的好机会啊。他们从大墙飘落到院里，这得看金冠道人的了，因为到了危险地了，这是进去。金冠道人用眼睛一看，心里有底，外边的消息埋伏没变，都是当年自己亲手摆的。因此他告诉徐良众人，我怎么走你们跟着怎么走，大伙放心，不会有事儿的，等到楼里头再说。孔先知、孔老剑客领着他们赶奔西北千威天。你看前者他们来破这座楼，走南方丙丁火，错了。孔先知摆的楼他心里清楚，走西北前为天，进了七星楼了，可以奔总闸，把总闸也就是总的消息给死住了，那就方便多了，可以顺利的登上三楼，就能把人给救了。你要从南门往里进，又打这个又打那个，那麻烦事可就多了。他们刚到了西北，还没等着进楼呢，在黑影的地方窜出一大帮人来，刹那间灯球火把是量子幽松照住白昼，为首的有四个人，每人掌中一条冰铁三节棍，哗啦啦啦啦啦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把道路给拦住。徐良一看，呵，这四位长得可够凶的了，都是散发披肩，脑袋上用皮条子勒着，上身是虎皮的坎肩儿，下边是虎皮的围裙，光着脚丫子，就好像多年深山里边的野人相似。这四个人当中，其中有两个还戴着耳环，这是在这儿遇上了，这要到深山老林要看见呢，得吓趴下。孔先知还没等说话呢，徐良先跳过来了。老剑客，您不要管别的，您就负责破楼扫清障碍的事情，有我呢。徐良真是好样的，人到刀也出了鞘了，大环刀放出一道七彩的光芒啊。山县把大环刀一压，高声断喝，啊，我不理去去的，你们是什么人？什么人呢？奉了金灯大剑夏老剑客所差，在这保护七星楼。徐良，不认得我们哥四个是谁吗？我们就是南海著名的十大魔，我们一共来了哥四个，在下人送绰号翻江倒海水中魔，我叫巴林，他是双手搬山开路魔巴广， 这二位，一个是人中魔五霸，一个是云中魔高僧，师爷。闹了半天，这四位是最著名的南海十大魔其中的四位。这夏遂良啊，这回可喝出本去了，请老了人。十大魔是哥十个，他没全请到，请了其中的四位，因为他们都是猛将，让他们埋伏在七星楼。今儿晚上跟徐良碰上了，白眉大侠就知道是一场硬战，而且力在速战，不能久拖，拖的时间越长了越不利。因此徐良一咬牙，好啊，我们要破楼，你们不让破，那好了，赶紧亮家伙过来，仨先生陪着你们走几趟。这头一个跳过来的就是翻江搅海水中魔巴林，这四个人当中他是头子，一晃冰铁三节棍搂头便砸。这条三节棍是挂定风声啊，也就是二十几个回合，人们发现巴林冷不丁身子一震，眼睛往上一翻，身子晃了两晃，是摔倒在地。金冠道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呢，哦，一看懂得了，巴林梗嗓上安着一只镖，不知什么时候徐良扔出一只镖去，打中梗嗓，他是气绝身亡。那三魔一看大哥死了，痛断肝肠，晃三条三节棍往上一纵，才要围攻徐良。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凌晨五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5: 一个不经意的动作造成6级伤残。
6: 对，刚才时候我就看到了，我就把这个支持关掉了。
5: 到底是谁的责任？两方说法却大相径庭。
7: 看到三个假证人，他认定还是说明给
8: 人家邓志根先是亲眼所见，是假证吗？
9: 要查明应启祥为什么受伤的，被告的卷板厂在安全管理方面有没有漏洞，存不存在问题？
5: 究竟谁该为他的工伤承担责任？原被告的责任又该如何划分？法治天下为您讲述断臂之伤，
1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工伤争议一直都是劳动者维权的热点，特别是做短期工作的，由于雇佣方大部分为个体私营企业或者是转包的包工头，他们不愿意或者无法为劳动者提供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导致工伤事故发生之后，往往以雇员自己有过错为由推卸责任。那么做短期工的雇员在遇到伤害的时候，该怎样用法律的武器为自己争取利益呢？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5: 家住江苏金湖县64岁的老人殷启祥，两年来过着梦魇般的生活。原本他能走能串，到处打打零工来贴补家用，没想到一次事故让他的生活彻底改变了。
6: 怎么确实，我要不现在反正搞网上医院工作的，这个被嘎吱时候我就看到了，我看到我就把这个机器关掉了。
5: 殷启祥是一家卷板厂的工人。2017年8月5日，他在工作期间开启找原机给树段剥皮的时候，右手不慎绞入找原机内。
6: 当时才开始不知道怎么疼，还不怎样疼，最后等按了大概10几分钟以后就疼得不得了了，流血了。
5: 在听到殷启祥的呼救声后，赶来的几个工友采取了一些止血措施，然后就打了120，将殷启祥紧急送往医院抢救。医院诊断为右手开放性多发性肢体骨折，
6: 说你这个膀子坏死了，保不住了。
5: 医生在征得殷启祥的同意后，为他做了右前臂截肢术。出院后，经司法鉴定，殷启祥伤情构成人体损伤6级伤残。殷启祥说，事情发生后，卷板厂的老板只露了2面，给了6万元的治疗费之后就不见了。后来他打电话给老板，老板却说是他自己的责任，后续治疗费不应该厂里负责。
6: 我就天天开动的，我怎么主要责任呢？要求赔多少钱？我这个也不知道，因为我现在才60来岁，我现在都吃住院，不是因为我就失去了劳动能力，按上面条例能送多少就送多少。
5: 2018年3月9日，殷启祥将朱永祥及所属的金湖县宏达木业制品有限公司起诉到法院，要求两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伤残赔偿金、误工费等各项损失53万余元。2018年3月，江苏省金湖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的此案。
9: 这个案件我们要调查几方面事实：殷启祥的受伤过程，那么这个受伤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要查明被告的卷板厂，在安全管理方面有没有漏洞，存不存在问题？
5: 据原告殷启祥说，他平时在家里主要是务农，从2013年开始，在每年农闲的时间，都会断断续续的去宏达木业制品厂工作，具体工作多长时间都是老板说了算。
6: 就是讲，我们到年底了，我们说你明年人员怎么安排？他说不要，我人多的是，我在这走过2次。
5: 殷启祥说，2014年至2015年之间，由于经济不景气，朱永祥夫妇承包了宏达木业制品厂的部分业务。他们以前做什么，在朱永祥夫妇承包之后，他们还是继续做什么，只是酬劳是朱永祥夫妇负责给他们。2017年7月25日，在工厂缺人手的情况下，因为他是熟练工，他又被老板叫回去工作。
6: 因为我们懂得直接会开，等于我们经常开机器吧，等时间比较长吧，主要我们就是开机啊，开了个两台机，一个光晕机，一个无卡机，就是还开卷板机。
11: 它主要的来是就是进料的，哎，就推那个木头手工的嘛，哎，就推那个手工的，推到那天的，朝那个你看那个袋上，那个袋上面有那个手工的嘛，你就把那个手工的朝那上面一拨，你回头你要如果那工厂机头上用的了，你就弄，你要供不上了，你就跑旁边学学学。
5: 殷启祥说，他开机器有了近3年的经验，不是新学的，3年来从来没有出过事情。但是2017年8月5日那天，他像往常一样开机器就出了事。
6: 我们也知道这个动作跟机器非常危险，我们也特别小心，也就不知道怎么卷得出来。
5: 而加工厂的负责人朱永祥则说，原告说的情况不够客观，开机器不是原告的职责所在，他们的机器是由专人负责开的。
11: 就是呢，我们这个进料人呢，去上方面去了，上厕所去了。一般人家就是这个工人，就是开机人，要是如果去到旁边去有什么事，就要把那个总开关要给关掉，这方面开关一关掉，他后来呢推材料来呢，后来的自己就去开机子的。
9: 朱永祥为了证明殷启祥在他的卷板厂并不是专门从事开这个找原机的工作，提醒这个他工厂里面的几位员工到庭作证，
12: 基本上就是不开的。他呢就是，但老板觉得来恐怕是要进料的。
13: 以前来，他哄我的，哄我进料的。他以前来进料的，以前看他开的老机器，小型机器没开过。
5: 朱永祥说，殷启祥所说的他以前开过机器，跟自己的机器是有区别的，性能不一样。自己的机器需要培训后才能上岗。
6: 什么叫圣旨旧旨，它同样就是八十。一个圣旨这个旧旨作为不同的，就是圣旨多了一个那个，多了几个爪子。
5: 原告提供的证人证言能否被法庭采信？
8: 孩子是那天的，他当孩子去了。我们这要是造假的，我可以这样讲，不可以这样说。
5: 原被告在事故中究竟谁存在过错？
14: 我没有规定，
15: 你没有规定的，
14: 就是不需要穿这个戴护袖，就是要把这个手这个这个我们都跟说过的。
6: 我是一直穿了这个，根本是赖进去的。
9: 大挂在操作过程当中被这个束段勾带着卷入了机器，导致了手臂被卷进机器受伤。
5: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断臂之伤。为了证实被告的三个证人说法有误，原告代理人向法庭提供了一份录音证据，证明英启祥在被告工厂一直开找原机。英启祥说，他之所以为法庭提供这个证据，是因为被告三位证人目前正在被告公司工作，而且三位证人与被告关系紧密，因此他们做的证词有失公允。
9: 经过法庭审查，认为这个录音证据只能作为证人证言来考虑。那么这个证人并没有到庭来作证，来接收原被告双方的询问，所以还有一些相关的细节问题，我们法庭也无法进行这个确认。所以最终我们对这个录音证据的效力是不认可的。
5: 英启祥说，为证明自己从2017年7月25日到8月5日受伤前一直专职开找原机，也特意申请了两个证人万启楼、邵玉莲出庭为他作证。
11: 我坐到8月2号走的，我在那里跟那个李富如突竖棍子，他开机的，他不突棍子，他主要是遭到了是开机的。
8: 开机是那天是他当然开机去了，他呢他也是一突棍子，但是一手是开机去给那个。
5: 证人万启楼说，因为工人流动性大，老板不按岗定酬，而是按劳动量计酬。就是不论几个人都要把活做完才能拿到钱，所以如果少一个人或者任何岗位出现空缺时，都会有人自发地顶上去做。所以那天英启祥是顶人去开机器，但是被告也提出来，原告提供的证人也存在问题。
11: 他找的证人都不是厂里面的，也不是自己参与的，也没有自己亲眼所看到的，然后其他厂里面的工人跟他在一起的任务就是证明他操作过机器。
10: 应启祥究竟是不是开找原机的，本来是个简单的问题，原被告双方用各自提供证人证言上演了一出罗生门，让应启祥的身份变成了谜团。那么事实的真相究竟是什么？法庭究竟会采信哪一方的证人证言呢？
9: 原来在朱永祥这个卷板厂工作的工人只能证明应启祥在这个卷板厂操作过这个找原机，但并没有能够证明说专门就开这个找原机。而这个应启祥在前一年在其他的这个卷板厂上班的这个工友来证明的内容呢，也不是说应启祥是专门开找原机的，也是从事其他的工作，然后偶尔来代开一下找原机。所以结合这个朱永祥这个提供的证据，我们最后还是判定应启祥他并不是专门开这个找原机，就并不是在被告处专门开找原机的。
5: 庭审中，被告认为原告在事发当天着装过于肥大，还擅自开启找原机，发生事故应该自己承担责任。
14: 我没有规定，
15: 你没有规定的，
14: 就是必须要穿这个戴护袖，就是就是要把这个手这个，这个我们都跟说过的。就是大褂子我们是不允许穿的，你到我厂里头挨着看，就是包括红灯会包括我们的里面，你去找到有没有那种穿大褂子的。
5: 但是英启强却说，老板和老板娘对于他们穿什么都不管，也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只是出了这件事之后才对着装有了要求。
15: 原告穿这个长褂子发作是普遍现象，持续很久，对，不单原告本人，其他工人也是这样的着装。另外呢，就是原告在工作时胳膊上是套护袖的，并非被告陈说没有套护袖这个事实。
6: 我们上班天天穿这个， 我是一直从那个人本身是来听出这个账，就这么上，就听到这里，就听到这里。就这个是到头上，这个松劲把这个勒起来，都勒得好好的。
5: 那么，原告自身是否存在过错，法庭又是怎样认定的呢？
9: 经过我们的调查，能够确认应启祥在事发当天身着长袖大褂，因为这个大褂在操作过程当中被这个束段勾带着卷入了机器，导致了手臂被卷进机器受伤，因此应启祥在这个受伤的过程当中是存在一定的过错的。
5: 记仇的方式是否能影响原被告双方的劳务关系？
16: 我认为最起码这个七天也是应该存在的劳务关系的。
5: 被告的生产设备是否存在安全隐患？
16: 我们认为发生事故还主要就是设备陈旧老化，还有呢就是企业的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不到位。
9: 因为原告本人超越他本身的工作分工，这个主要的过错肯定是在他。被告朱永祥这个卷板厂对于这个员工的安全管理也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
5: 检察院出庭支持起诉，对原被告双方会有怎样的影响？法治天下为您讲述断臂之伤。庭审中，应启祥称，村里的年轻人都是外出务工，留下来的都是老人，而朱永祥雇佣的都是60、70岁的老人，大家识字都不多，所以没有像被告所说的那样做安全培训，责任应该在被告一方。
16: 被告陈述，经常和工人进行安全培训不是事实，而且呢，本案的原告刚去上班一周左右便发生事故，
7: 没有进行书面的培训记录，但口头的培训接管理是时刻没有松懈的，对于原告及相关的工人进行安全教育是肯定的。
5: 同时，应启祥的代理人认为，发生事故的找原机操作方式是将被截断的束段卸至进料台，以手扶住将束段从进料台推入转动的滚轴内剥皮，在此过程中有太多的危险因素存在。
16: 它这个呢，属于就是这个小作坊式的最低端的木器加工厂，它这个设备呢老化，在我们当地呢这种事情呢也常有发生。我们认为发生事故还主要就是设备陈旧老化，还有呢就是企业的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不到位。
5: 原告认为被告存在三个安全隐患：一、束段上的树枝切口是否平整，是否容易勾住衣物；二、进料台与操作人员之间有无防护栏，能否防止操作人员失去重心肢体轻入滚轴；三、操作工人手臂上是否有衣物覆盖，有无物品或其他方式替代手推束段。从现场可见，进料台与操作人员之间没有防护栏，无法阻止操作人员重心倾向机器内，而以手扶住推动束段进入滚轴本身具有高度危险性，工人在操作找原机时本应当用木棍推动束段调整位置，却违规用手推动，导致着手臂背脚致残的事故发生。但是被告坚持认为错在原告，
9: 因为原告本人超越他本身的工作分工导致他本人受伤，这个主要的过错肯定是在他。那么作为厂里面可能在这个管理上多少存在一定的漏洞，因为他毕竟是小厂，小的一个小的个体的作坊，不像一个正规的厂，在这个方面可能没有太多的要求。
10: 朱永祥夫妇为了利益最大化，将开找原机、拖树棍、进料等岗位捆绑在一起，按最终成品板子的数量计酬，再由相关岗位自行分配报酬，这就造成了应启祥所谓的私自开找原机的动因。那么岗位自行分配的情况下，朱永祥夫妇是否可以免于承担责任呢？
9: 被告朱永祥这个卷板厂对于这个员工的管理和这个安全管理和这个操作的培训方面也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另外经过我们调查了解得知，这个被告朱永祥在他的这个工作场所并没有相应的这个安全提示的一些标志，也没有证据证明朱永祥 对于这个员工进行过安全培训，或者说这个机器方面的这个操作的这个专门的培训，所以朱永强在这一方面也是具有一定的过错的。
5: 庭审中，被告辩称，他们所雇佣的人都是临时工，只有开机器才给上保险。应启祥不是开机器的，所以就没有工伤保险。应启祥作为临时工，只来工厂7天时间，工人们是自己按人头分钱，所以他不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8: 比方讲，你今天拿100块钱，就是你说有5个人分还是6个人分的，你就是还是3个人分的，是这样的，你跟我也没得关系，我该出多少钱出多少钱。
16: 他这个呢是一个计酬支付的方式，有的是按时计酬，有的是按件计酬。我想呢，这个不影响他劳务关系的认定。我认为最起码这个7天也是应该存在的劳务关系的，因为7天是为了这个被告方工作，这个事实应该是各方都认可的。
5: 而被告代理人辩称，朱永祥与宏达公司是租赁关系，朱永祥租用了宏达公司厂房场地加工木板，未办理工商登记，所雇人员流动性大，不按岗定酬，而是按劳动量计酬，且因为季节气候影响经常停工停产，劳务关系并不稳定，因此双方之间应认定为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劳务关系，被告宏达公司也不应承担连带责任。
9: 经过我们审查查明了这个朱永祥的这个卷板厂与宏达木业之间不是上下级的这个隶属关系，而是租赁了宏达木业公司的部分厂房和设施和设备进行生产，所以双方之间并没有一个隶属关系，不应当由这个宏达木业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对于这部分诉讼请求，我们法院是没有支持的。
17: 侵权责任法第35条要求接受劳务者承担过错，是基于管理、指挥、监督等一定的安全保障义务。通过庭审，可以明确被告对原告的分工是明确的，也进行了相应的管理和监督，故不应当承担事故的责任。
16: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的C条，我们认为发生事故呢，雇主这方管理混乱，设施老化不良，安全责任制不落实，是造成事故的根本原因，劳动者适用无责任原则，被告方应当对原告的全部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9: 我们合议庭是考虑到几个因素，第一个就是应启祥主动去开这个找原机，那么具有过错。第二个，机器本身缺乏安全保障的这个措施，也是被告朱永祥这方面存在重大的过错。第三个就是朱永祥在这个员工的安全管理方面以及这个操作培训方面没有尽到责任，也是具有一定的过错。因此在分析了各方面的过错以后，我们法庭对于原被告的这个责任进行了分配，判决这个被告承担原告各项损失的65%。
5: 2018年9月3日，江苏省金湖县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了判决，原告主张按照城镇居民应赔偿伤残赔偿金37,787元。法院经查实，原告长期居住在农村，所以应按照农村标准计算为162,843元，误工费按照80元每天计算，再加上精神损害抚慰金25,000元，以及其他费用，总计327,356.19元。法院认定，被告朱永祥赔偿原告应启祥各项损失的65%，即212,781.52元，减去已垫付的67,171.61元，朱永祥还应当再赔偿原告145,609.91元。近年来，临时工干几天活因为工作原因遭受事故伤害的申请工伤赔偿的案件有很多， 2018年9月，广西南宁陈先生在某水泥公司卸货场为某物流公司运输水泥熟料的车辆打开车厢侧门时，不慎被水泥熟料掩埋烫伤，落下了两处九级伤残。雍宁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物流公司作为接受劳动受益方，承担70%民事责任，赔偿陈先生各项损失共17万余元。陈先生在提供劳务过程中没有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存在一定过错，应自行承担30%民事责任。王女士从老家江苏淮安来到昆山打工，受雇到昆山某五金公司做操作工，刚刚上班才第五天，王女士不幸被机器弄伤，经鉴定为伤残九级，单位因王女士入职时间短，尚未为其缴纳社保为由拒绝赔偿。王女士无奈向当地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经鉴定认定为工伤，公司对仲裁裁决不服，起诉至法院。法院受理后认为，入职时间短并不能成为公司不进行工伤赔偿的理由。最终，法院依法判决昆山某五金公司赔偿王女士近15万元。对于这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18: 这个案件呢，我们可以看到，原告呢自己承担了一部分损失。就是按照我们常规的理解，就是我都受伤了，为什么还要我自己承担损失呢？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清楚。那是因为侵权责任法里面有规定，就是说被侵权人，也就是受害人，如果对于这个损失的发生有过错的，他就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那么换一种说法，就相当于你作为一个受害人，最后呢，你对这个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话，你自己要承担一部分责任。这为什么要承担一部分责任呢？这就是说，我们任何一个人都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10: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对于经营者来说，本案是前车之鉴，如果做了岗位安全培训，给职工购买了工伤保险的话，本案就不会发生。在这里，我们也要再次提醒务工人员，在操作器械的时候啊，一定要严格遵守规程，安全使用，必要的防护手段万不可缺。法治天下，下期节目再见。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陈小姐本来平时身体很好，可随着天气转凉，她最近偶尔喉痒、咳嗽、发高烧、肚子疼，她都会想到自己是生了病。可遇到咳嗽，陈小姐根本就不当回事，认为这是夏秋交替天气变化导致的，过两天自然就会好。殊不知过了好长一段时间，咳嗽还是伴随着她，而且还越来越频繁。
19: 在呼吸道系统的各种疾病当中呢，咳嗽是最容易被人们忽略掉的。那其实咳嗽呢也不是一种病，它只是人的机体排除这个呼吸道异物的一种自我保护方式。秋季相对于夏季来说呢，空气湿度下降得很快，缺乏了水分的滋润，我们的鼻腔以及咽喉常常会觉得很干燥。那其实呢，秋季的这个咳嗽啊，大多数就属于燥性咳嗽，可能这一点很多人并不太清楚。
2: 陈小姐在咳嗽刚开始的那几天，只是觉得干咳无痰，喉咙痒痒的，还时常呢会觉得口渴心烦，可他只当是秋天气候变干燥之后的一点不适，于是他便自作主张的含了些润喉片来缓解喉咙的痛痒，只要咽喉不适就马上含一片。虽说初期呢还真起到了应急效果，可没两天润喉片呢就不起作用了。
19: 秋咳的病人最好是不要自己随意服用润喉片。那么秋季的燥咳呢，其实分为温燥和凉燥。在初秋时节哈、这个夏季的暑热还没有完全的消退。比如像陈小姐，她在咳嗽的初期呢，就是属于温燥。虽然说润喉片能够很好的抑制喉咙的痒痛，但是呢，在这个干燥的秋季，如果经常服用润喉片的话呢，会收缩口腔黏膜血管，从而使得这个黏膜干燥破损，使病情加重。
2: 等陈小姐意识到自己咳嗽严重起来时，头痛鼻塞也马上缠上了她。虽然发热较轻，但她喉咙的疼痛也加剧了。她想这一定是感冒了，或许啊还有炎症，于是她便开始服用感冒药和消炎药，一种不好呢就换别的。可是她吃了3天之后还是病情依旧。
19: 随着陈小姐病情的发展，到了中秋前后，她的灶咳呢已经由这个温灶转为凉灶了。那凉灶呢，从临床上来看，它常常会被人误认为是感冒或者是咽炎，那大家会吃一些感冒药或者是消炎药来治疗。但其实啊，秋咳呢它只是一种外感疾病啊，如果是吃一些不相干的感冒药或者是抗生素的话呢，反而会使这个身体的抗病能力衰退，使得病情呢由外转内，从而使病情加重并且延长。
20: 通常秋咳区别于其他感冒等引起的普通咳嗽，它的症状主要就是干咳少痰，病程较长。那导致秋咳的主要原因呢，就是由于空气干燥，身体缺水引起的。所以您一旦有了一点秋咳症状的话，保持呼吸道的正常湿润度就是最重要了。那么您自己在家里也有好的办法减轻咳嗽的症状，可以把热水倒入杯子里，让患者的鼻子对着杯子把水蒸气吸入呼吸道，每次吸入10分钟左右，早晚各嗦一次，使上下呼吸道黏膜不再干燥。
19: 其实面对各种各样的疾病啊，除了治疗之外呢，最重要的还是要预防。那么在这个干燥的秋季里面呢，食疗是可以很好的预防秋咳的。秋梨呢，它就本身是一个很好的防止秋咳的水果。那么每天呢吃1到2个秋梨，可以起到润肺止咳的作用。另外呢，像金桔啊，它也是有一定的这个止咳的效果。那么每天呢，也是如果是有咳嗽迹象的话呢，可以吃2到3次的金桔，每次5到6个就可以了。另外还可以教大家一个煮粥的方法哈，可以用2个新鲜的百合，然后加上10颗左右的红枣，再和2两的大米或者是糯米呢一块煮粥食用，这样呢也是可以对于治疗秋咳起到一定的作用的。希望您在这个秋季里面呢不要被咳嗽所困扰。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20: 温馨提示一：秋咳的病人最好不要随意自己服用润喉片、感冒药或消炎药。2、秋咳患者保持呼吸道的正常湿润度是最重要的。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1: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5: 出租屋内青年男女意外死亡，谁是罪魁祸首？
22: 男死者跟女死者都躺在床上，在2名死者体内都检测出汉阳血红蛋白的成分。
5: 死者家属与房主对簿公堂，谁该为意外承担责任？
23: 我们认为被告不用承担赔偿责任。
24: 被告之人都应当提供适宜居住的安全的这个房屋。
5: 赔偿标准引发巨大分歧，法庭又会如何定夺？
25: 那从原告的家属来讲，也希望尽可能的得到一些赔偿。
26: 在本案中，2名死者均非上海户籍人员。
3: 出租屋内事故频发，悲剧如何不再上演？法治天下之夺命出租屋。
1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长期以来，出租屋的安全问题被称为城市发展过程当中的一块牛皮癣。由于历史及现实等原因，出租屋存在着诸多消防、治安等安全隐患，再加上各类主体责任意识不强，导致了出租屋内各类安全事故频发，严重危及了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今天我们要讲述的就是一起发生在出租屋里的悲剧，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3: 2017年1月15日上午，上海市公安局嘉定分局接到一起报案，辖区内某出租屋内发现一男一女两具尸体。接警后，警方立即赶往案发现场。
18: 经过呢我们的一个现场勘查，靠北侧呢进门，由东向西是卫生间、厨房，还有一个小的客厅，靠南侧呢就是两间卧室，报警人呢是住在靠西侧的一间卧室，然后发现两名死者是靠东侧的一间卧室。
22: 男死者跟女死者都躺在床上，女的在男的北侧，女的应该是在俯卧位置，床头呢有呕吐物。
3: 据报警人，案发房屋的承租人巫某说，女性死者姓姬，在此居住尚不足一年，是其美容工作室的员工，平时跟她一起住在案发的房屋里。案发前一晚，姬某的男友张某来此与其团聚，案发当天早晨，住在隔壁房间的巫某叫两人起床，却始终没有得到回应。为此，巫某进入案发房间进行查看，结果却大吃一惊。
0: 这有个被很冰凉，我在想，哦，可能是被子没盖，所以冷的。然后我就拉了一下那个肩膀，都硬了。
3: 经过对尸体的现场检验，法医初步判断两名死者死于一氧化碳中毒。随后，两名死者的血样检测结果也印证了法医的这一推断。
18: 在两名死者体内都检测出碳氧血红蛋白的成分，证明两名死者均系一氧化碳中毒死亡。
3: 在这之后，办案民警对涉事房屋进行了仔细勘查，房屋内燃气热水器的排气管道隐藏在屋顶的装饰板后，警方在拆除了装饰板后发现燃气热水器的排气管道已经脱落。
22: 初步判断呢，这个就是尾气排管道脱落之后可能形成大量的那个尾气，
18: 这个吊顶没有人为的破坏的一个痕迹，应该可以排除人为加害的这种情况。
3: 两名死者与报警人巫某同住在涉案的房屋内，为什么巫某却没事呢？经过勘查，民警发现巫某的卧室与死者所居住的卧室有一点明显的区别，那就是巫某的卧室里装有空调，而且一直处于通风的模式，所以渗透到其房间内的一氧化碳才能够排到室外。
0: 我们的房间开了空调，他们的房间空调是坏的，所以没开，
18: 所以造成了一个卧室里边一对情侣死亡，但另外一个卧室里边两个人却没有死亡，这种差异性。
3: 张某与姬某的父母得知孩子意外死亡的噩耗之后悲痛不已，在他们看来，房屋业主张先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为此，张某与姬某的父母在事发不久后分别将张先生诉至法院，要求张先生对张某与姬某的死亡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共计330余万元。
10: 房东张先生是否应该对这起意外承担责任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严林林来给我们讲一讲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法官。
3: 严林林，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嘉北人民法庭庭长，四级高级法官，曾被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容记个人三等功两次。2017年12月，被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授予上海法院审判业务骨干荣誉称号。
10: 严法官，你好。
11: 你好。
10: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
11: 这是一起生命权纠纷案件。由于两案被告相同，案情相似，法院依法进行合并审理。虽然两名死者是在张先生出租的房屋内发生的意外，但是两名死者并不是涉案房屋的承租人，所以在张先生是否应该对两名死者的死亡承担责任这一问题上，原被告之间的分歧很大。 这也是法院审理的重点。
10: 案件审理过程当中，原被告双方都会有怎样的观点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5: 2017年4月17日，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庭审中，双方围绕被告张先生是否应该对两名死者的死亡承担责任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24: 不管是出租还是基于过错，被告这边都应当提供适于居住的安全的这个房屋以及设备。
6: 煤气罐并不是被告提供的，所以我们认为被告不用承担赔偿责任。
5: 被告张先生表示，涉案的房屋是乌某承租的，两名死者不仅不是承租人，而且与张先生素不相识，所以张先生没理由为其死亡承担责任。
7: 事实上是从来没看见过，收房租也没判得过。被告方啊，当时是不知道怎么进入的。
5: 对此，原告方认为，被告张先生每月都会去出租屋里抄水电表，这种情况下还说没有见过两名死者，显得有些不合常理。
12: 如果有一个月你说我没注意，那还有情可原，但是你说你月月都去，你都不知道，我们作为普通人我都觉得不理解。
5: 并且原告方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被告张先生没有向两名死者收取房租，并不能成为其排除责任的理由。
13: 只要在这个他所拥有的这个房间内发生相应的一个损害后果，那么作为这个场所的所有人，他自然而然有这样的一个义务。
5: 对此，被告方却提出，他与承租人吴某签订合同时曾约定房屋居住人数为5人。案发时，涉案房屋内的居住情况与合同中的约定并不相符，两名死者并不在约定的5人之内。因此，承租人吴某属于违约，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7: 其实是为了防止他一个群租现象，因为他进来租这个房子的时候，他们一家是5口。但是后来怎么又进入2个人，这个就不确定了。
13: 他认为既然我出租了这个房屋的一个使用安全，你作为一个承租者，这个责任应当已经转化了。
5: 但是在吴某看来，若不是因为事发当晚开着房间里的空调，自己与儿子也会在这起事故中受害，因此自己不应该承担任何责任。
0: 其实我也是一个受害者呀，我住了这个房子的话，我也没有那样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对不对？如果按照说法律来说的话，就是一个房屋设施的问题。
5: 并且原告方认为，租赁协议中并没有明确载明在此居住的必须是吴某一家5口人，吴某家人在事发之前已经搬离此处，后吴某将房屋免费提供给姬某居住，姬某入住后房屋的实际居住人数没有超过5人，也不存在转租行为。
0: 合同上面就写了5个人，具体的没有说不准我去住谁住谁。
12: 他合同里面约定的，那这个言外之意就是说，只要是经过吴某的同意，都可以居住在里面，没有指明，你居住的人必须是张三或者李四。
10: 杨法官，被告认为租赁合同当中约定的5人是不包括这2名死者的，他就不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么您觉得他的这样一个观点是不是成立呢？
11: 根据租赁合同约定，这个5人并没有明确的指向性，也没有规定一个禁止性人员的入住。那么作为一个承租人吴某，他是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或者其他的需求安排适合居住的人员，并不违反合同的约定。所以房东认为死者并非承租人，要求排除这个责任，法庭认为理由是不充足的。
10: 那被告方还会提出什么样的抗辩理由呢？让我们接着往下看。
5: 煤气排气管道意外脱落，过错责任谁来承担？
7: 没有使用就不可能造成中毒这个现象。
13: 你应该通过定期的一个维护保养来杜绝这样事情的发生。
5: 农村居民主张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赔偿，能否获得法庭支持？
7: 我们认为他们的一个证据至少是不够的。
5: 出租屋内悲剧频发，居住安全如何保障？法治天下之夺命出租屋正在为您讲述。在庭审中，被告方还提出，出租屋内的热水器是符合质量标准的，也未超过使用期限，因此热水器是安全的。
3: 对于燃气热水器排气管道脱落，自己并不知情，也并未使用，因此自己没有责任。
7: 没有使用就不可能造成一个就中毒这个现象，我们作为房东是没有办法控制它怎么使用的。
3: 对此，原告方认为这起事故与热水器的使用并无关系，而事故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张先生没有尽到作为房屋业主应该承担的检查和维修责任。
13: 你应该通过定期的一个维护保养来杜绝这样事情的发生。
3: 对于没有尽到维修义务的指责，被告方表示有点无辜。
7: 如果需要维护的话，通知我们，我们没有维修那是我们的责任，但从来也没有通知我们。
3: 并且被告方认为两名死者作为成年人，应当对自己的居住环境有安全检查意识。事实上，两名死者并未注意到案发房间的安全隐患，因此两名死者也应该承担责任。
7: 一个是有煤气，肯定要自己要看，一般来说如果有什么问题，打火打不着啊什么的，都要及时维修。
3: 而原告方则认为，涉案房屋排气管道安装过于隐蔽，死者无法观察到排气管道是否脱落。
12: 如果他裸露在外面的话，那么包括房屋的居住人或者那个承租人，他有可能会注意到这管道脱落了，他是有个吊板把他这个掩盖了。
13: 他属于偶尔居住，他也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去把扣盘打开来去检查这样的一个管道的整个连接处是否合适，他应该是没有任何的一个责任。
3: 房屋承租人吴某也表示，对于房屋热水器排气管道的安装情况自己并不了解，更不会预料到事故的发生。
0: 我们都不懂的呀，我们都不会去关心这一方面的问题。
8: 那么排气管道脱落的责任到底由谁来承担？法庭是怎么认定的呢？
11: 排气管是安装在天花板内的，作为一个承租人，如果非刻意的去打开这个天花板或者做相应的检查，是没有办法来发现的。但是安装的具体情况房东是知道的，死者作为成年人入住他人的房屋，应对自己的安全尽到一些合理的注意义务，因此法院最终认定房东承担80%的责任，两名死者承担20%的责任。
8: 过错责任确定以后，双方还有什么样的争议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3: 庭审中，对于赔偿标准是按照农村标准还是城镇标准，原告方认为两名死者生前一直在上海工作，责任方应该按照城镇赔偿标准对死者家属进行赔偿。
13: 那我们都知道这两个标准会相差蛮多，那从原告的家属来讲，也希望尽可能的得到一些赔偿。
3: 在上海，农村户籍居民要认定为城镇赔偿标准，必须同时符合两个条件：死亡人要在上海城镇地区连续居住一年以上，以及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在城镇。对此，原告方还向法庭提供了多份证据，其中包括死者生前填写的来户信息采集表，在上海所在居委会提供的居住证明以及收入证明。
13: 他是作为一个就是工程承包里面专门负责水电这一块的一个施工，并且还是一个负责人，像一个包工头，那他的收入每年有将近10万块左右。
3: 对于原告方的观点以及证据，被告方则认为两名死者生前的条件并不满足城镇赔偿标准的要求，作为证据的来户信息采集表及居住证明也不是由公安机关提供的，收入证明也并不正规。
7: 这个是完全是可以任何一个人写的，也没有一个相应的一个营业执照啊什么的作为一个证据，所以我们认为他们的一个证据是至少是不够的，证据链不够完善。
8: 姚法官，那么对于赔偿标准的分歧，法庭是怎么考量的呢？
11: 在本案中，两名死者均非上海户籍人员，并且在户籍登记上面明确的是农业人口。第二个，他们到了上海以后没有办理上海的居住证，也没有其他相关的证据证明他们居住于上海城镇已经满一年。第三，他们也没有一个比较符合要求的一个收入证明，所以最终法院认定两名死者的死亡的赔偿金应当适用农村赔偿标准。
8: 关于赔偿，原告还会提出什么样的诉求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3: 死者父母要求支付赡养费能否实现？
25: 其实他们是劳动能力上是有缺失的。
9: 你不能村里直接再出个证明，就证明他完全没有劳动能力了。
14: 类似案件层出不穷，出租屋的安全谁来保障？
15: 房东和租客都要重视出租屋的安全。
14: 合同约定免责条款能否规避双方责任？法治天下之夺命出租屋正在为您讲述。庭审中，除了死亡赔偿金外，张某父母还要求被告支付

0: 对老人来说，失去独子后的生活是难以为继的，因此两位老人的赡养费是必不可少的。
1: 死者的母亲本身就是一直是有残疾在身的。
0: 为此，原告方向法庭提交了张某父母丧失劳动能力的证明。
2: 他们村委会出具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证明，证明这个两个老人，一没有正当的工作，二其实他们是劳动能力上是有缺失的。
0: 对于张某儿子的抚养费，被告方表示没有异议，但是对于张某父母的赡养费，被告方则提出了反对意见。
3: 他没有劳动能力，那必须要提供相应的残疾证，证明他没有劳动能力。不能村里随便出个证明就证明他完全没有劳动能力了。
4: 对于死者家属提出的抚养费的请求，法庭有没有支持呢？
5: 首先，张某儿子的抚养费是没有争议的。关于张某父母抚养费的问题，经过法院对张某父母丧失劳动能力证明的审查，法庭认为张某父母的年龄未满60岁，而且丧失劳动能力证明应当由专门的职能机构出具，而村委会出具的证明是不足以证明，因此法院无法认定张某父母已经丧失劳动能力，最终法院没有采纳张某父母抚养费的诉讼请求。
4: 那法院最终会做出怎样的判决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2017年8月30日，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判决，被告张先生赔偿死者张某家属死亡赔偿金等费用共计586824.80元，赔偿死者姬某家属死亡赔偿金等费用共计49775.20元。对于判决结果，张某家属不服，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2: 按照农村标准却没有按照城镇标准，这一点我们还是有疑义的。第二点，他认定我们原告这个死者本人还要承担20%的责任，这一点上我们家属也不能接受。
0: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于2017年12月作出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5: 那么在二审过程审理过程当中呢，没有提供这个任何的新的证据能够足以认明这个认定他是可以适用城镇标准的这个证明。
0: 判决之后，两名死者的家属拿到了赔偿金，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失去亲人的痛苦却是这些赔偿金无法弥补的。
1: 两个老人完全失去了自己的独子，至今为止，据我所知，两个老人现在还是比较深深的在痛苦当中。
6: 这是一个亲情在里面哈，就是他孩子的一个生命是没了，虽然拿到钱了，但是他心里面其实还很难受。
0: 对于房东张先生来说，这起事故也是一个沉痛的经历，不仅要承担巨额的赔偿金，涉案房屋至今也仍然空置，无法出租。
3: 现在他的一个支付能力也有问题，因为这毕竟也100多万，他们如果靠一般打工的话，这个钱可要好久才能凑齐这个钱。
0: 在这起案件审结之后，类似的悲剧还在不断的上演。2018年3月21日，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一出租屋内，由于电器使用不当发生重大火灾，一名男子被烧伤，全身烧伤面积达40%。2018年2月13日，大学生李某在出租屋内一氧化氮中毒身亡，经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人民法院调查后认定，李某是在明知出租屋天然气泄漏情况下关闭门窗洗澡，应该对此次事故承担60%的责任，房屋出租人承担40%的责任。2018年5月，广东中山市一出租屋因煤气泄漏引发爆燃事故，正在做饭的租客周某被烧成重伤，最终不幸离世。经调查，爆燃的煤气瓶及燃气具是周某生前自行购买，周某应对这起事故承担责任。最终在司法人员的调解下，房东支付死者家属慰问金4.5万元。一氧化碳中毒、火灾、爆炸，一桩桩触目惊心的事故都在提醒房东和租客要重视出租屋的安全，消除安全隐患，将事故防范于未然。
4: 杨法官，那么作为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5: 这类似的出租屋安全事故时有发生，不管是因为出租合同，或者甚至导致有些房东和租客在签订合同时会附加一些免责条款，但即便有这样的一些约定， 如果出现意外事故，房东还是要承担责任的，因为免责条款如果超越法律规定的内容，是不能免除双方应尽的法律和合同的义务。因此我们希望房东和租客都要重视出租屋的安全，为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负责。
4: 好，关于这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7: 我们这次判决通过这个20%和80%的这么一个过错的区分，最大的责任人肯定是出租人，他确实有这个合同义务，要对于这个出租物进行这个管理休憩。其实死者他作为一个完全的民事责任能力人和这个行为能力人，其实他在这个事故发生之前有一定的注意义务，因为一次小的事故然后导致了两条人命的丧失，对我们而言都是一个很大的警醒。其实像这种房屋租赁合同是我们经常用到的一种民事法律的一种处理方式，在这种情况之下，确实是合同甲乙双方或出租人或承租人的双方的权利义务，我们通过合同明确约定的方式加以提醒，一是避免产生更多的纠纷，二是避免更多的事故产生。
4: 好，感谢专家说法。房子是租来的，可生命不是。我们希望房东与租客都能抱着对生命负责的态度，承担起各自的职责，消除出租房屋的安全隐患，杜绝此类悲剧的再次发生。同时，我们也希望本案中两名死者的家属能够早日走出伤痛，重新开始新的生活。感谢严法官做客演播室，谢谢。法治天下，再见。
8: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9: 秋天来了，这个季节该怎么养生？是不是又该进补了？到底吃些什么才对自己有好处呢？人们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对生活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保健养生愈加重要。琳琅满目的营养品让我们头晕目眩，保健品商家的宣传花样百出，其实啊，一些古老简单实用的方法却可能被我们忽略了。秋天怎么保健好？我们给您支一招，多喝蜂蜜，少吃姜。
10: 到了秋天呢，气候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干燥了，空气中呢缺乏水分，人体啊同样的缺乏水分。那在这样的季节，为了对付这种干燥的天气，人们就必须经常的给自己补充水分了。那怎样才能给自己补充水分呢？人们的第一反应啊可能就是喝水了，那多喝水呢也就成为人们对付秋燥一种必要的手段了。
9: 其实光是喝水不见得能够有效的补充水分，如果我们光喝白开水，并不能完全抵御秋燥带给我们的负面效应。水分进入人体后，很快呢就会被蒸发或者排泄出体外，在特别干燥的秋季就达不到很好的效果。而蜂蜜的味甘性平，自古就是滋补强身、排毒养颜的佳品。根据《本草纲目》记载，蜂蜜有五功：清热、补中、解毒、润燥、止痛。这其中清热和润燥都是对秋季养生很有利的功效。蜂蜜中的营养成分特别丰富，其中富含了葡萄糖、果糖、蛋白质、氨基酸、酶和多种维生素以及矿物质。蜂蜜还能起到增加血红蛋白、改善心肌的作用，对于神经衰弱、高血压、冠状动脉硬化、肺病等也有一定的辅助疗效。
10: 在秋季啊，经常呢服用一些蜂蜜，不仅有利于这些疾病的康复，而且呢还可以有效的对付秋燥，起到润肺养肺的作用。那在我国古代呀，医学家呢就为我们准备了一套对付秋燥的良方了，叫做朝朝盐水，晚晚蜜汤。那在白天的时候啊，多喝一些盐水，在晚上呢则喝一些蜂蜜水。这样做呢，不仅可以有效的补充我们人体所流失的水分，而且呢还可以起到秋季养生、延缓衰老的效果，同时啊还可以有效的对付秋燥，可以说是一举三得了。
9: 秋燥时节，一方面要多喝蜂蜜水，另一方面要少吃辛辣的食物。一到秋季，天气又转凉，人们呢会改而偏好吃味重一点的食物，而有些人更是嗜好辛辣，这些啊都是对秋季养生相当不利的。其中姜尤其甚，姜属于热性，含有姜辣素，会刺激胃液的分泌，兴奋肠道。生姜又在烹调中失去不少水分，食用后容易上火，所以呢自古就有秋姜妖人天年的说法。秋天气候

0: 干燥，燥气伤肺，再吃辛辣的生姜更容易伤害肺部，加剧人体失水，加重秋燥对我们人体的危害。除了在一年四季里秋天最不适合吃姜，在一天里晚上则是最不适合吃姜的，这一点你知道吗？
1: 在古代的医书当中啊，有一年之内秋不食姜，一日之内夜不吃姜，晚上吃姜等于吃砒霜这样的警示。那除了告诉我们在秋天不适合吃姜之外啊，还有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在晚上不要吃姜。这是因为呢，姜啊本身呢就是暑热，会使我们上火，所以啊不宜吃。当然了，我们在秋天呢也不是一点姜都不能吃，关键呢是不要多吃，而且不要在晚上吃。简单的养生之道呢，就是在秋天这个干燥的季节当中啊，要多喝蜂蜜，少吃姜，您记住了吗？好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一，婴幼儿是不宜多吃蜂蜜的，因为蜂蜜加工工艺的原因呢，相对于容易遭受细菌的污染，婴幼儿的胃肠功能尚未发育成熟，无法抵御细菌，而成人免疫能力较强，服用蜂蜜是不会有问题的。二，泡蜂蜜的水在60摄氏度左右是最合适的，不会破坏蜂蜜的营养，也就是把沸水放一会儿不烫口就基本合适了。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3: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国家药监局发布公告，要求药品全品种全链条加强信息追溯和预警管理，实现药品来源可查、去向可追、风险可预警、责任可追究。
4: 对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境内责任人以及药品生产经营使用单位和追溯系统运营机构，逐一明确追溯责任和统一执行标准。
5: 药品追溯码相当于每盒药品的身份证，通过扫码可以记录和获取药品获批和药品生产流通环节的详细信息，实现来源可追、去向可查。国家药监局最新发布的公告进一步明确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和药品生产经营使用等机构全部环节做到全品种药品应付尽付、见码必扫。
4: 国家药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新规覆盖的全品种药品是指除原料药、医用氧、医疗机构制剂等以外的所有在产制剂品种。
5: 药品追溯全链条的各方主体必须规范数据采集、储存、上传全流程，对未按照规定执行药品追溯要求和篡改伪造药品追溯数据的，药监部门将依法予以严肃查处。
4: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国家药监局要求全国省级药监部门常态化督促各环节赋码、扫码和数据上传，同时依托大数据进行智慧监管，对发现的风险隐患及时核查处置。
5: 我们坚持三一协同联动，打通跨部门数据壁垒，不断推动药品追溯数据共享共用、互联互通，快速处置药品追溯排查的违规线索，全方位守护公众用药安全。
3: 建立药品追溯体系是改变药品流通格局的重要举措哈，不仅可以防止问题药品流入合法渠道，而且便于呢召回出现问题的药品，全流程防护这个控药品的渠道安全风险呢，守护公众用药安全呢，如何做到药品全链条的标准化追溯呢？一起接着往下看吧。
4: 最新发布的公告要求，所有上市销售药品必须在上市前完成追溯码激活、关联、追溯信息准确上传，从源头锁定药品追溯码的唯一性。
6: 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境内责任人必须登录国家药品追溯协同服务平台，及时准确完整的备案药品标识码相关信息，将药品标识码、商品条码、本位码、医保编码等多码进行关联，药品追溯码发码机构和药品追溯系统运营单位向平台备案，确保追溯码的唯一性。
4: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国家药监局要求药品在成品入库时，应该在追溯系统中保存入库信息，药品销售出库时，需要通过追溯系统向下游销售企业或使用单位提供追溯信息。
6: 药品生产和经营各环节严格执行一物一码、物码同追，对药品经营和使用环节提出无码不入库、异常必核查、回流应拒收的刚性原则， 让药品的批准信息和生产经营信息公开透明，可查询可追溯。
4: 也就是说，药品批发企业在药品入库时必须核验追溯码，出库必须推送追溯信息，实现双向追溯闭环。而零售药店、医疗机构等使用单位需要完整留存销售记录，及时上传销售数据。对于系统提示预警异常药品，无论是经营环节还是使用单位，都应立即暂停入库或销售。与此同时，销售小票应该关联追溯码信息，方便消费者自主查验。
6: 目前我国药品追溯码的日均追溯单据量约3700万条，相较于2025年7月提升了400%。
4: 国家药监局表示，截至目前，我国药品生产企业在产品种基本完成全品种覆码。据统计，目前我国药品追溯系统已经覆盖100%的药品生产企业，80%的药品批发和物流配送企业。
6: 统计显示，我国药品追溯系统已覆盖53万家零售药店，占比达79%，相较于2025年7月提升44%。此外，约35万家医疗机构已接入药品追溯系统，相较于2025年7月提升164%。随着我国药品追溯体系的健全，全面归集全品种、全流程追溯数据，形成完整、真实、有效的全链条追溯数据闭环。
3: 眼下高校呢正陆续迎来开学季，一些高校呢自主研发的 AI 智能体呢成为迎新现场的智慧小助手，让新生呢从踏入校园的第一刻起就能感受到人工智能带来的便捷。咱们一起去现场看看。
2: 这两天，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迎来了5000多名本科新生。由于选宿舍、缴学费等大部分环节已在线上提前完成，在迎新现场，新生们只需刷身份证、完成认证，不到2分钟就办完了全部手续。学校还新推出 AI 领航员智能迎新平台，新生只需要向 AI 领航员提问，就可以第一时间获取报到相关信息、校园衣食住行指南等等。
7: 我问了，比如说学校的快递点在哪儿，有什么具体的地址什么的，他都直接给出来了，我觉得非常的高效，也对我非常有帮助。
2: 从机器狗搬运工到 AI 辅导员，复旦大学的迎新现场同样科技感满满。这个小小的机器狗搬运工承重可达40公斤，不仅能够轻松背起行李箱，面对台阶、楼梯等复杂地形也是如履平地，让新生们的行李可以从校门口直达宿舍楼。而复旦大学专门为新生们设计的 AI 辅导员智能体，更是助力新生快速适应校园生活。
7: 作为新生，第一次面对新环境，还是会有很多迷茫的地方，它使得我随时随地都可以获得准确并且迅速的答复。
2: 这个新学期，高校纷纷推出人工智能相关课程和微专业，并对传统专业进行迭代升级。北京邮电大学推出人人有算力计划，为每名新生配备专属 AI 算力账户，多所高校已将人工智能通识课设为必修课。复旦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搭建了从通识到进阶、从基础到专业应用的完整课程体系。
8: 首先，我们以导论课作为基础，建立起大家对于人工智能从理论到技术应用的宏观的认识，再以专业课的层面去加深学生对于本专业人工智能知识的深度融入的理解，同时还辅佐以非专业的方式帮大家重点去培养自己的能力。
3: 高校开学季呢，也是学生涉诈案件的高发期。一些机构或者是不法分子呢，趁机利用新生对入学流程不熟悉呀，以及部分的考生家长的焦虑心态啊，通过伪造身份、散布虚假信息等方式呢，精心设局实施诈骗。对此呢，教育部发布了防范提醒，咱们一起了解一下。
9: 教育部提醒，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全程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对未完成的招生计划实行网上公开征集志愿，补录全程公开透明，所有信息均通过官方渠道公示。凡是要求缴纳保证金、录取费、指标费等进行补录的，均属诈骗。 收到录取通知书后，考生应通过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公布的官方渠道查询本人录取信息，核实通知书内容与录取信息是否一致。正规学费缴纳均有统一对公渠道，凡是要求将学费、保证金、住宿费等转入个人账户的都是诈骗。高校官方新生群一般会通过录取通知书、学校官网等正规渠道公布。新生群内如出现提前办理校园卡、购买入学资料、交注册费、领取助学金、刷单、校园贷等，很可能是诈骗信息，切勿轻信自媒体平台所谓老师、学长、学姐发布的缴费通知。任何要求扫码转账至个人账户的行为，务必先通过学校官方渠道进行核实。
10: 接下来您将看到有人捅了马蜂窝，三位老人被蛰伤。
11: 肾功能都有异常，而且凝血功能也有异常，属于比较重的了。我们严格意义上可能只能达到四级损伤。
10: 新车漆面出问题，4S店却拒绝喷漆，事情咋解决？
12: 要是重新喷漆的话，则我们交付给客户之后，则形成严重欺诈行为。
10: 错误删除，户籍注销迟迟难恢复，记者重磅调查。
13: 对，我啥也没有，身份证马上到期了，我从哪里给你个户口啊？你有个身份。
3: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暑假期间，威海刘公岛凭借国内首个以甲午战争为题材的数字巨幕《定远壮歌》吸引了众多的游客，一起去看看。
14: 该巨幕综合运用结构投影、全息影像、环形巨幕等前沿技术，并采用了虚拟影像与真人演绎相结合的方式，构建全感官体验场景，让观众从被动接受变为主动沉浸。在从旅游岛向人文岛的转型进阶中，刘公岛正以一场数字体验打破传统文旅叙事模式，带动周边消费持续增长，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
3: 这个暑假，随着出入境政策优化调整，研学游、亲子游、跨境探亲游的流量啊持续叠加，山东各口岸出入境出行热度高涨，一起了解。
15: 在济南遥墙国际机场，平安启程、景致随行、安全出行集中宣介活动，结合暑运返程高峰节点，把普法服务搬到出行一线，围绕乘机、出入境相关法律法规开展现场解读，集章打卡、知识问答、警用装备观摩等互动项目，吸引了不少候机的亲子家庭参与。
16: 对普通旅客来说，出行前确认证件与签证有效期，自觉遵守边检通关规定，留意官方境外安全提示，能够让出行更加顺畅高效。
17: 开学之后，把这些安全知识都告诉同学们，让他们也遵守机场的规定和规则。
15: 记者从山东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获悉，截至8月30号24时，2026年暑运以来，该总站下辖各口岸累计保障出入境人员超138万人次，同比增长10.1%。入境外籍人员大幅增长，享受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人员超15.9万人次，占入境外籍人员总量85.5%。出境方面，内地居民经山东口岸出境超48.9万人次，家庭亲子游、学生研学游、休闲度假游成为出行主力。
3: 这个夏秋季节啊，是马蜂蛰伤的高发期。那在南京呢，有三位老人在小区里面干活的时候，突然就遭遇到了成群的马蜂围堵啊，不幸被蛰伤了。其中两位老人伤情比较重，被紧急送医，一起去看看。
18: 两位老人入院后，一位全身多处被蛰伤，两只眼睛睁不开，心率快，犯恶心；另外一位症状更重，整个人处于昏睡状态，心率快，血压高，反应迟钝，全身伤口有30余处。
11: 大概至少有可能30-40只那个马蜂蛰的，头上有多处的蛰伤，屁股上有多处的蛰伤，手臂上还有腿上有伤的面积比较大，而且引起的这种器官功能的损伤，心功能、肾功能都有异常，而且凝血功能也有异常，属于比较重的了。我们严格意义上可能只能达到4级损伤了。
18: 经过2天治疗，目前两位老人病情趋于稳定，局部疼痛有所缓解，但还需要继续观察，防止器官功能恶化、感染等严重并发症发生。医生提醒，6月到10月是马蜂蛰伤高峰期。以南京市第二医院为例，每个星期都会接诊1到2例马蜂蛰伤患者，周末和节假日更多，以轻症为主。 老人免疫力差、过敏体质、全身多处被蜇伤等情况下，要警惕重症风险。这是因为马蜂毒液成分极为复杂，可导致全身过敏反应，重者迅速发生喉头水肿，甚至过敏性休克。对于过敏体质人群，一只马蜂就可能致命。当被成群的马蜂蜇伤，通常超过50到100针时，可引发全身多脏器功能损伤。
11: 马蜂呢，它一般的体型比较大，野外相对来讲比较多见，尽量的远离马蜂，尽量不要去拍打追逐它，这样呢很容易引起它的这种攻击。蜇伤以后尽快的去做冲洗，如果说确定是这只马蜂蜇伤，就是有这个条件，用这个酸性的这种比如说食醋去做一个冲洗，千万不要就是随意的用手去挤去捏，可能会引起这种毒素的扩张，引起炎症反应的加重。如果有头晕啊，或者有就是全身的这种症状，建议尽快到医院去就诊。
3: 那接下来说的这事儿呢，挺让人着急的啊！在开学前的前一天，那15岁的小王同学却做出了一件让他的家人措手不及的事情，他独自一人呢离开了山东，跑到了南京啊！哈，一起去看看。
19: 8月31号上午，南京铁路公安处南京站派出所指挥室接到山东泰安的王先生报警称，报到日当。

0: 民警迅速与列车上的乘警联系，在车厢里找到了小王，并做好了接站准备。
1: 你好，你好，师傅，辛苦了。
2: 然后
1: 他情绪稳定吧？应该
2: 比较低沉。
1: 啊，
2: 比较低落。这个车东西什么没问题？
1: 啊，蛮好的，那跟家里人联系。
2: 对。
0: 小王一言不发，情绪低落。民警将平安接到小王的消息第一时间告知了他的家人。随后民警接小王出站，暂时安置到警务室。
3: 可以就是留他2到3小时，我们会接他嘛。我们现在马正往高桥站赶。
4: 在我们找到孩子后呢，我们也给孩子进行了一定的沟通，然后经过我们的沟通呢，孩子和家长这个彼此的心结也解开了。
0: 原来开学前一周，小王就出现了比较焦虑的情绪，食欲也不佳。在报道前一天，小王的家人教育了小王一番，称他进入升学关键阶段，要少玩电子产品。小王情绪上出现了很大波动，冲动之下离家出走。不久之后，小王家人乘坐高铁赶到南京，将他接回了家。
4: 正值开学季，部分学生可能情绪上会有些波动，提醒各位家长一定要关注好孩子的这个身心状况，随时关注孩子的动向，有什么问题呢及时沟通。
5: 您看看啊，幸亏是找到了啊，感谢民警。在这呢还得多说几句，做家长的日常要多关注一下孩子的心理变化，出现了问题一定要多沟通，沟通到位，减少误会啊。那么在职场当中，这个员工和公司发生的矛盾哈、并不少见。在江苏无锡，有一名男子在被单位辞退之后，为了发泄自己心里的不满，直接删掉了这个企业微信里的全部的客户资料。那客户资源呢没法找回，于是公司一纸诉状将他告上了法庭，一起去了解一下。
0: 2025年2月，张某入职无锡一家饮用水公司，并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双方约定张某在公司里从事销售工作，月基本工资为4000元。
6: 员工入职以后呢，通过个人微信号，那么加了企业的这个微信号，那么通过递推的形式，那么上门，那么再获取这个客户的这个店名称、信息、地址、手机号码，那么把这些信息都输入到企业微信号当中。
0: 2025年7月，因张某绩效不达标，公司决定解除与张某的劳动合同关系。在公司通知张某时，他一气之下删除了企业微信号中的621条客户微信及全部聊天数据。公司得知后，与微信后台客服联系，确认相关客户及微信聊天记录已无法恢复。公司认为，其对上述微信数据享有占有、使用等权利，张某的行为损害了公司的经济利益，于是诉至法院，要求张某赔偿经济损失10万元。
6: 员工在使用企业微信号过程当中，因为你是用于工作的一个用途，而且收集的客户信息啊，都是因为在这个工作履行工作职责过程当中，那么收集这个信息数据权益应当归属于企业。
0: 法院审理认为，张某擅自删除企业微信联系人及微信聊天记录，造成公司无法向客户推送经营信息，无法联系客户成交等不利后果，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最终，法院从张某所删除数据的质量、数据收集的难易程度、相关数据对原告公司的价值以及侵权人的主观过错程度等方面综合考虑，酌情确定张某应赔偿原告公司损失2万元。
7: 接下来您将看到新车漆面出问题，4S店却拒绝喷漆，事情咋解决？
8: 要是重新喷漆的话，则我们销售给客户之后，则形成严重欺诈行为。
7: 错误删除，户籍注销迟迟难恢复，记者重磅调查。
9: 对，我啥也没有，身份证马上到期啊！我看哪点意思，给你个户口啊，你有个身份。
5: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聊城红旗 4S 店的工作人员给我们反映说，厂家呢发了一台全新的红旗 H7 啊，这个车辆存在着漆面瑕疵，厂家呢就提出喷漆修复的处理方式，但是 4S 店却是顾虑重重，到底怎么回事呢？咱们一起去看看。
8: 我是聊城红旗 4S 店的工作人员。2026年7、8月份，我们接到红旗厂家发过来的新车全新 H7， 我们检查发现车身漆面有质量问题，后来我们把问题反馈到厂家，厂家也安排了2个技术人员到我们店现场处理，现场打磨之后漆面掉了一部分，然后呢露出了白点，厂家的技术人员给我们的处理方案是重新喷漆，如果是重新喷漆的话，则我们销售给客户之后则形成严重欺诈行为，所以说我们不敢喷漆。
10: 这块是收购。

0: 就我只负责出维修方案，其他的事情那我这块处理不了。他要退车，他要我个人拿三倍的这台车，把这三倍的钱，把这台车让店里担保买下来，
1: 提供处理一个方案。如果他不同意的话，那就是由他走正常的商品车退换流程。
2: 给他建议一个喷漆啊，他说个处理方案，他喷完漆走了，我们怎么卖呢？这台车，我们说你如果非坚持的话，你就出三倍的价格吧。你这样的话，万一客户投诉我们，我们就给客户赔呗。
3: 一种方案就是维修补漆，然后正常明示客户，这是维修方案嘛？如果要是说不修，我说店里边说不能修，因为这车车到折价了，那就可以走退车流程，这没有问题。
4: 刚出厂的新车就要喷漆，这 4S 店的担心呢不是没有道理的，对不对啊？那希望双方好好的协商一下，尽快的把问题解决吧。那现在呢，短视频啊，社交平台已经成为互联网保险的主要营销渠道，覆盖人群众多。然而呢，随着这个流量的增加，一些互联网保险在营销的时候存在着夸大保障力度、弱化免赔风险等关键的规则，诱导消费者投保。最终导致理赔纠纷，这个消费者的利益呢受到了损害。那北京的吴先生连续多年就投保了一款互联网的重疾险，但是在不幸患了癌症以后却遭到了拒赔啊！一起去了解一下。
5: 近日，北京金融法院审理了一起互联网保险纠纷案，保险公司因对合同中重要条款未尽到实质性提示说明义务，被判败诉。
6: 2020年10月份的时候啊，当时这个吴先生呢是通过互联网平台为自己投保了一份重大疾病人身保险。这个保险啊又俗称防癌险的重疾险，它是有多次赔付的保障责任。那么基本保额呢是50万元，吴先生呢每年是缴纳保费3200块钱。在连续缴纳了4年保费之后啊，很不幸吴先生被确诊了癌症。于是吴先生呢就依据保险合同要求保险公司理赔。
5: 吴先生向保险公司提起理赔，本以为能获得50万元保赔额，结果却让人始料未及，保险公司仅愿赔付10000多元。依据是合同中的一条关于首次确诊癌症只赔付保费的条款。
6: 当时合同上的保险责任是这样约定的，那么第一次确诊癌症是赔付已交保费，第一次确诊至生存满3年后再次确诊癌症赔付基本保额，那么再生存满3年呢再赔付基本保额。所以保险公司认为啊，吴先生是首次患癌，退回了已交的4年保费12000余元，但是吴先生对此是不予认可的。
5: 在涉案保险合同中可以看到，保险公司将恶性肿瘤保险金分了3种情况进行理赔：初次确诊恶性肿瘤按已交保险费给付，第二次再罹患恶性肿瘤，保险公司才会按约定基本保额50万元赔付。
6: 那么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关于首次患癌只赔保费，第二次、第三次赔保额这样的约定呢，是属于保险责任范围，保险公司呢不需要履行提示说明义务，最终是没有支持吴先生的诉讼请求，吴先生就上诉到了北京金融法院。
5: 北京金融法院经审理认定，这样有别于一般重疾险赔付标准的合同内容，实质上减轻了保险公司的赔付责任，为隐性免责条款。
6: 老百姓通常对重疾险的认知是确诊就赔付保额，但是呢，这个条款的保险责任却是首次患癌只赔付保费。那么在首次患癌的保险责任方面呢，实质上是减少了保险公司相应的保险责任。
5: 因保险公司在利用互联网销售这款重疾险时未充分尽到提示说明义务，北京金融法院判决保险公司赔付吴先生基本保额50万元。
4: 最近几年呢，这个互联网的保险纠纷时有发生哈。法律专家介绍，其中争议的焦点呢，大多都与这个互联网保险提示说明不到位有关系。四川的李女士啊，最近在投保互联网车损险的时候，因为免责条款提示不充分，遭遇到了被拒赔的窘境啊。一起接着看。
5: 近日，四川成都锦江区法院审理了一起互联网保险理赔纠纷案。车主李女士在线上投保了一款车损险，保险期间因不幸遭遇山体塌方，李女士的爱车被掩埋，完全损毁，无法修复，达到全损标准，对应的全损理赔额为40000余元。 然而对此，保险公司亮出保险合同中暗藏的折旧系数条款，以此为由拒绝向李女士全额赔付40,000元保险金，只愿折价赔偿。
7: 本案的免责争议的条款折旧系数，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九座以下的客车家用是0.6，保险公司认为应当适用合同约定的折旧系数对车辆的价值进行扣减，双方就保险金额产生了重大的分歧。李某遂诉至法院，要求法院判令保险公司全额支付保险金。
5: 记者注意到，涉案保险全程通过线上渠道办理。法官经审理发现，该款互联网保险将免责条款折叠收纳在隐蔽链接内，缺少人工讲解，容易造成投保人忽略折旧、免赔等关键约定。
7: 本案所涉的机动车保险全程互联网投保，投保人面临的是手机上的屏幕或者弹窗，几千字复杂的免责条款折叠在一个超链接里，不直观展示，缺乏线下的人工去主动解释什么叫做折旧系数。
5: 最终法院支持了原告李女士的诉讼请求，判决保险公司按车辆全损标准向李女士支付赔偿款40,000余元。
4: 互联网投保理赔纠纷是频发啊，法律专家也是提醒消费者，线上投保的时候呢，不应该轻信宣传，应该按照自身实际的需求去购买保险，正式投保前呢，务必与保险专员沟通清楚啊，一起接着看。
6: 互联网保险呢，有的产品是通过第三方平台进行引流，那么有的这个产品的宣传就非常的不规范，有夸大宣传这样的情况，比如说通过首月0元购、低保费、高保额，甚至1元保100万，无投保门槛限制等等这样的醒目的标语进行宣传，同时呢，在平台算法的这个推荐以及限时抢购这样的氛围加持之下呀，很多投保人是在不理性的情况下，在快速的时间段内进行了投保，而没有对保险责任范围、免责条款进行充分的阅读。那么投保之后呢？可能在第二个月扣费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怎么买了一个跟当初所需求的不一样的产品。
5: 法律专家表示，互联网保险不同于其他线上消费，需要投保人对保障范围、理赔条件、理赔额等有充分知情和理解，才不容易出现消费纠纷。
6: 我们在进行投保的时候啊，千万不要去为了省事儿选这个一键勾选快速投保，而是要仔细的阅读相应的条款，特别是关于保险责任范围啊、免责条款等相应的阅读一定要谨慎。我们这个作为保险产品的消费者，我们在投保一个产品一定是基于自身的需求以及对产品的充分认知的基础上来购买的，而不是基于所谓的产品的低价啊、赠送啊等等。
5: 此外，法律专家提醒消费者，在购买互联网保险时不应轻信宣传，应与保险经纪人确认清楚后再谨慎购买。
6: 要注意识别一些保险产品的名称，可能和它对应的保障责任不是完全相关的。比如说，有某个互联网平台销售的个人百万综合意外险，听起来啊，保额高达百万，一看呢，产品的保费又极低，可能只有100-200块钱，就认为这是一个特别契合自己的产品。但实际上，你细看它的保障责任，所谓的百万保额，是指在航空事故向下出现了这个意外身故责任。而对于保险产品核心的这个意外身故啊、伤残责任，其实只有10万块钱，这样呢就可能和投保人自身的这个需求差异过大，也会引发后续的纠纷。
8: 接下来您将看到，错误删除，户籍注销迟迟难恢复，记者重磅调查。
9: 对，我啥也没有，身份证马上到期啊，我从哪的意思给你个户口啊，你有个身份。
4: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最近山西省大同市的居民男女士向我们反映，因为当地的公安机关的错误删除，导致他的户籍被注销了。那十几年以来一直是空户的状态，为什么会发现这样的情况呢？男女士的户籍又能否恢复呢？一起来看。
10: 南江平女士原籍为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1998年结婚后将户口迁至内蒙古察哈尔右翼中旗丈夫家中， 2006年，他以投靠亲属的方式携女儿汤亚楠落户山西省大同市，山西省公安厅为他出具了准予迁入证明。
9: 2006反正我们就买了房了，完了我们就有这儿的户了，有这儿的户完我们一直就用，就开始用上它。
10: 2013年，南江平接到大同市公安部门通知，称其有内蒙古、山西双重户籍，需注销其中一处。结合长期居住生活的实际情况，南江平选择保留山西的常住户籍，注销内蒙古户籍。内蒙古当地公安部门的户籍记录显示，2013年8月28号，南江平及女儿汤亚楠的内蒙古户籍注销。今年4月，汤亚楠购置汽车后，多次申领购车补贴，都审核失败。系统提示母亲南江平户籍信息异常，汤亚楠联系山西大同市公安局辖区派出所进行核查，结果令人意外。
9: 他说你这个户是空挂户，就是已经被注销了嘛，就是已经是没有户的状态。我妈就感觉那种晴天霹雳，她跟快神经了，天天问豆包，天天问豆包，豆包这怎么办？那怎么办？天天我为啥从天津着急的？我请了4天假回来。我一回来，我一看，妈头发都全白。
10: 经查询，2013年8月20号，南江平的内蒙古户籍注销前8天，他的山西大同户籍已经被注销了，他从双重户籍变成了空户。为了解决问题，从今年5月起，南江平先后在山西大同居住地街道办、内蒙古籍贯地、丈夫户籍所在地开具了各类证明材料。7月7号，大同市公安局平城分局出具书面回复函，准予恢复南江平大同户籍，由辖区陆苑派出所具体承办。但一直到8月底，户籍恢复工作始终没有进展，这让南江平有些担心。
9: 我担心我没有户口，现在我啥也没有，身份证马上到期啊！我担心的，我说快，我晚上睡不着觉。我们说管他哪的意思，给你个户口啊，你有个身份，最起码你不能当客人啊。
10: 南江平的身份证将于今年11月30号到期，没有户籍意味着无法换领新的身份证。
9: 我妈妈一生什么病，这么大岁数，这很有可能，对不对？那怎么看病呢？对不对？好嘛，你自己交医疗保险，到时候都报不了，那雪上加霜了。
10: 记者看到，大同市公安部门出具的证明显示，南江平户籍注销的原因是错误删除。那么，公安机关能否尽快纠正这一错误，为南女士恢复户籍呢？南江平母女来到承办恢复户籍事宜的派出所了解情况。
11: 办事啊，我们只负责往上呈，剩下的东西我们没有资格，没有权限，都是上面批下来才行。人家的东西有多少，咱不知道，就批下来就会很慢。有时候那个有个人一开始说死了，后来也没死，后来再批下来2天，这个都有情况的。
12: 那这我们的孩子到家父去报死去，死去也得拖一批的话，也有个。那个恢复标呢，我们有那个标，而且上面批完了，我拿下来，我们才能恢复。那你到底吧？
10: 为了弄清楚母亲的户籍到底何时能够恢复，汤亚楠电话联系到了大同市公安局平城分局处理此事的一位工作人员。
13: 咱们那个南江平那个户口，他现在有恢复了吗？
14: 没有。
13: 咱们现在这个事儿办理的进度是就没有进度，也没有说这个资料不行什么的，就是等，只能等。
14: 对。
10: 这样的答复让南江平母女难以接受，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本就是政务服务的原则。可一桩户籍问题已经让母女二人在内蒙古、山西两地反复多次奔波。他们认为，户籍信息被错误删除，责任在公安部门，相关问题理应及时纠正，不能再以办理流程为由，让群众无限期等待，并因此承担风险。
13: 咱们这聊条理什么的，这些都很清晰，他都打出错误删除了，对吧？他再不给恢复，那就是我觉得是他硬卡了，就他有问题了。
4: 因为公安部门的错误删除，群众成了空户。南女士的户籍信息为什么会被错误删除？是否还有其他的群众遭遇同类的问题？问题解决的难点到底在哪儿呢？这个户籍恢复的法定审批时限虽然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事关百姓的切身利益的事情不能这么久拖不决。好，休息一会儿见吧。
10: 发现初期火灾，应及时报警，并利用楼内的消防器材扑灭火源。要保持头脑清醒，千万不要盲目乱跑，迅速选择人流量较小的疏散通道撤离。火势蔓延时，应用湿毛巾或湿衣服遮掩口鼻，向安全出口撤离。尽量避免大声呼喊，防止有毒烟雾吸入呼吸道。离开房间后，应关紧房门，将火焰和浓烟控制在一定的空间内。可利用建筑物阳台、避难层、缓降器、应急逃生绳等逃生。火灾避险，生命至上。
4: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经常这个腰酸腰痛， 未必只是啊腰肌劳损，还有可能是骨盆前倾发出的信号。那从青少年到中老年，不少人呢都存在着这个骨盆前倾的问题。一旦骨盆前倾，往上啊脊椎受累，往下呢膝盖遭殃。如何自测骨盆的状态，哪些习惯会加重骨盆的前倾，一起来了解。
14: 下面介绍一个简单的骨盆前倾自测法。请受试者将背部、臀部和足跟紧贴墙面，在正常情况下呢，腰部和墙面之间的间隙应该恰好能容纳一个手掌的厚度，大概2到3厘米。
15: 哦，
14: 如果这个间隙明显增大了，能容纳整个手掌甚至拳头，或者还有更大的空间，就说明很可能存在骨盆前倾了。
15: 那白主任，如果没有墙面，有什么样的方法通过看能看出来吗？
14: 如果没有墙面，还可以观察受试者站立位的姿态。如果说能明显的感觉到从背部到臀部的曲线明显增加，腰椎明显的前凸，腹部比正常情况下更为凸起，那很可能就是骨盆前倾的表现了。
4: 孩子书包的重量看起来是个小事儿，实则呢关乎成长关键期的身体健康。有人就担心了啊，长期背这个过重的书包会导致孩子的脊柱侧弯吗？那么这个书包多重才是安全的呢？来看专家给出的护脊建议。
16: 学龄儿童的书包过重，背书包方式不正确，都有可能影响脊柱发育。书包的重量不能超过孩子体重的10%到15%。
17: 书包的重量过重，甚至超过了体重的15%以上，它就可能对脊柱的发育啊产生了这个负面的影响。长期的伏案学习和书写，尤其是这个角度啊过于低，造成了这个曲度过度，尤其是颈椎、胸椎的一些问题。运动的方式不健康，也有可能的，比如说长期用一侧肢体进行体育运动，高强度的长时间的这个羽毛球啊，这个或者类似的不均衡运动过度。
16: 脊柱侧弯早期没有疼痛感，很多孩子并不知道自己的脊柱出现问题，家长看到孩子出现一些体态问题时要注意及时干预。
18: 最早出现的是体态的异常，比如说肩膀的高低啊不一样，肩胛啊表现不平衡，有一次这肩胛比较翘，或者呢是这个腿的长短不一样，还有两侧的背部的这个肌肉的力量不一样。简单的方法就是做弯腰90度检查，看他的背部的肌肉啊是不是平整，有没有一边高一边低。如果这个出现这样的问题，要及时的到医院来做一个全脊柱的这个拍片筛查，诊断出来跟脊柱侧弯有关啊。如果度数比较小的，小于10度的，我们会提醒家长日常要注意姿势啊，注意加强这方面的功能训练这个及时的去纠正那还是愈合比较好的。一旦大于10度以上，到时候就要考虑到手术治疗了。
4: 眼下呢，东海梭子蟹正迎来一年当中最肥美的黄金期啊！福州各大菜市场、商超已经纷纷的上架。那面对这个青背白肚的诱人的大螃蟹啊，怎么吃才不伤脾胃？接下来一份超实用的吃蟹避坑指南送给您，好好的学一下。
19: 眼下，东海梭子蟹正迎来一年中最肥美的黄金期，福州各大菜市场、商超已纷纷上架。面对青背白肚的诱人蟹酱，怎么吃才不伤脾胃？高满黄肥，怎么挑才不花冤枉钱？一份超实用的吃蟹避坑指南送给你。寒性伤脾阳，腹胀腹泻，咋回事？
20: 梭子蟹呢，在中医学角度讲，它的性味呢，它是属于寒凉的，味属于咸味的，有一些体质的因素，有的人群呢，食用梭子蟹之后，那出现脾胃运化失常，那导致腹胀、腹痛、腹泻的一些情况。
19: 哪几类人吃蟹要悠着点？
20: 那梭子蟹性味寒凉，刚才有讲到，那所以呢，那有一些体质本身偏虚寒的这样的人群，在食用梭子蟹的时候，那就要加倍小心。在使用的量啊，还有烹煮的方式方面都是有一些要求。那另外有一些特殊的人群，比如说一些久病体质比较虚弱的， 或者是一些孕产期的这样的人群，因为由于它的细微寒凉，在食用的时候呢，容易引起腹痛、腹泻的情况，也要小心。另外呢，还有一些人群，比如说有一些反复发作的急性的胆囊炎、急性的胰腺炎的这类的人群，由于梭子蟹呢属于高蛋白、高胆固醇这类的食物，那在食用的时候呢，可能会诱发疾病的发生。
19: 梭子蟹和什么不能同吃？
20: 那梭子蟹呢，在食用的时候呢，不建议呢和像柿子、浓茶，还有山楂这类的含硫酸比较高的这类的食物一起食用，因为说梭子蟹本身属于高蛋白类的食物，那共同食用的话呢，和这些食物发生一些反应，容易在胃中形成结石。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寒凉的食物，比如说像白梨子啊，还有西瓜，那冷饮、冰饮这类的食物，由于它寒凉的特性，二者重叠之后呢，更容易引起一些胃肠道的症状。除此之外呢，和这个一些偏油腻的食物，肥肉啦，这类的食物呢，一起食用的话，可能会加重胃肠道的相关的症状。
19: 加什么料能中和寒性？
20: 在烹饪的时候，可以说加入一些紫苏叶。那紫苏叶呢，它是一种药食同源这样的一个食物，它有解鱼虾蟹毒性的作用。那除此之外，像生姜、黄酒这类偏温热的食物，也建议可以和梭子蟹共同来烹饪，来综合梭子蟹的这个寒凉的特性。那在食用的时候呢，可以说蘸一些姜醋汁，那对于食物更好的一个吸收会有一定的帮助。
19: 螃蟹选肥美就看这几招。
20: 那梭子蟹呢，现在正好是比较肥美的时候，那我们在挑选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它的一个鲜活。那怎么去挑选呢？首先呢，比如说看它的活性，触碰它的眼睛那比较灵活的可以立刻躲开。除此之外，比如说翻身之后能够迅速的翻转回来，还有吐泡，这都是判断梭子蟹是否鲜活的一些表现。那另外呢，它看它是否肥美，那主要是看它的壳，一个是壳的光泽度，还有壳的硬度。如果是光泽度比较好，那说明它相对来说比较新鲜，硬度也比较好，那说明它这个肉质是比较紧实的。还有呢，闻它的气味，那一般的新鲜的梭子蟹呢，闻起来是有这种海水的咸香的味道，那如果说比较不新鲜的，可能会有一些腥臭的味道，那个是不能选择的。
4: 这个早餐是一天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餐，但是很多人却是敷衍了事，或者是干脆不吃。这样呢，既不利于血糖控制，还会增加患胃病脂肪肝以及胆结石等疾病的风险。早餐怎么吃才更健康？要注意什么呢？一起听听专家怎么说。
0: 我们一日三餐其实有非常有科学的依据的，科学依据，因为你经过一夜的睡眠以后，其实肚子里边是空的，
21: 饿了。
0: 为什么我们早上去抽空腹血糖，就是查血脂我们要空腹，那时候是我们的身体里边的基础状态，因为那时候属于比较低的状态，因为上午一上午的工作，你在早上不补充能必要的能量，你上午的工作会引起你整个一个身体处于一种饥饿状态，这个时候身体里面要动员你的原来的皮下脂肪或者那个形成一些脂肪代谢的一些产物，日积月累，它会在你肝脏里边加工，它就形成这个肝脏里边的脂肪的一个堆积，堆积以后就是也会诱发，虽然不是主要原因，但是也会诱发这个脂肪肝的一个发生，当然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早餐不吃，到中午很饿，可能中午要暴饮暴食，大吃一顿，这是另外一个方面，也会增加这个脂肪肝的发病率。
4: 最近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2025年度工业和信息化质量提升与品牌建设典型案例名单，来自烟台的喜旺集团呢成功入选，与中石油、徐工集团等知名企业同台上榜。30年深耕肉制品加工，喜旺与科技创新筑牢品质根基，斩获多项国家级、国际级荣誉，成为肉类行业的全国质量标杆。
1: 以智立业，以心致远，在喜旺集团的生产车间内，现代化加工设备有序运转，一套科技创新、数字驱动、标准引领三位一体的管理模式，贯穿从原料进厂到成品出厂的每一道工序。凭借这套创新管理实践，希望成功入选工信部质量技术创新应用方向典型案例，标志着企业质量管理模式获得国家级权威认可。
21: 本次参评的三位一体质量管理模式系统构建了六维制造现代化加工技术装备体系，破解了传统肉制品行业长期存在的发展瓶颈，同时创新建立了四维制控的技术体系，形成了检测、把控、监控、预警精细化质量管理模式，显著提升了企业和产业链的质量管控水平。这一创新实践为肉类行业质量升级提供了可借鉴、可复制的成功模式。
1: 本次评选旨在贯彻落实质量强国建设纲要部署，助力培育产品卓越、品牌卓著、创新领先、治理现代的世界一流企业，能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喜旺靠的是30年如一日对品质的极致追求，依托严苛的全链条品质管控，喜旺礼盒连续5年斩获国际肉类展金奖，过硬的品质也收获了广大消费者的口碑。在喜旺线下直营门店前来选购礼盒，熟识的市民络绎不绝，不少消费者表示，喜旺是逢年过节走亲访友的放心之选。
22: 平时过年过节都会买，小朋友喜欢吃玉米肠、小细肠都会喜欢吃，烧肉啊那些火腿都很好吃，老牌子了，多少年了，从小吃到大。礼盒我觉得很合适，多少价位了都有。
23: 喜欢这个牌子都买了10来年了，他家的食材吧比较放心，就是来到8月节了吧，送一阵也挺有面的，再一个大家都认可。
24: 每年中秋节都会选择喜旺这个品牌，它这个里边都是真空包装的，吃起来也方便，里边都是硬菜，烧鸡、肠、牛肉，这样家里来个人也方便，这些那个礼盒也经常获奖。喜旺这个牌子吧也是个大牌子，咱们本地人都印这个牌子。
1: 希望礼盒能够持续引领节日消费市场，是国家级质量标杆实力、国际金奖品质与多年品牌积淀共同作用的结果。未来

0: 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清风送爽，丹桂飘香，清凉宜人的秋色吸引了很多人来到运动场。在秋天这个美好的季节里，运动健身还是有不少学问呢。
2: 入秋之后啊，气温开始逐渐的下降了，湿度呢也在明显的减小。在经历了炎夏的酷暑和闷热之后啊，人们逐渐体会到了秋天的凉爽和舒适。在这个时候参加体育锻炼，不仅呢可以调心养肺，提高各器官的功能，还能够改善血液循环，提高人体的素质，同时啊还能够促进人体免疫功能的提高和对外界寒冷的抵御能力，这样可以更好的适应外界气温的变化，减少疾病的发生。
1: 秋天的阳光足，空气好，走出房门，投身大自然，参加形式多样的户外运动，是健身的最佳选择。当然，如果你想在附近活动一下的话，也有不少的选择。
2: 秋天呢是最让人感到舒适的季节了，尽管凉爽的天气啊非常适合运动，但是您在运动的时候一定要循序渐进，不要让自己过于疲劳了。那从人体科学上来讲啊，每个人的适应能力啊都是有限的，如果猛然间的突然加大运动量啊，很容易会造成运动伤害，导致免疫系统调控失控以及抵抗力的下降，这也就违反了健身的真正目的了。那我们在健身的时候啊，一定要遵循适度运动、防晒防冻，还有多做热身这三条原则。
1: 秋季是气温不断下降的季节，人体在气温下降的环境中会反射性的引起血管收缩，肌肉伸展度明显降低，关节生理活动度减小，神经系统对运动器官调控能力下降，因而每次健身前一定要注意做好充分的热身运动，避免在运动中受到伤害。不要主观地认为秋高气爽，身体状态也不错，就忘乎所以地进行超负荷的体育锻炼。传统中医学认为，人体阴经阳气在秋天处于收敛内养阶段，所以健身也要顺应这原则。年老体弱的人可以参加一些轻松平缓、活动量小的运动，这样既不会因出汗多损耗元气，又可以舒展筋骨、强身健体。
2: 秋季的气候啊趋于干燥，运动过后呢一定要注意补水，通过补水啊来保证上呼吸道黏膜的正常分泌，以提高口鼻黏膜的防御功能。那在喝水的时候一定要少量多次缓饮补水，目的呢是保证身体啊有足够多的水分，以便在运动的时候更好地促进周身的血液循环。
1: 夏季人们习惯了穿背心短裤来锻炼，但秋天早晚温度都比较低，应根据户外的气温变化和运动量来增减衣服。衣服穿得过少很容易感冒，衣服穿得过多运动后会大量出汗，穿着汗湿的衣服在户外逗留同样会感冒着凉。
2: 运动专家指出啊，秋天呢是锻炼身体的黄金季节，有利于人体机能的发挥。不过啊，运动健身呢光靠热情是不够的，需要特别重视的是，由于气候变化的原因呢，人体在秋季的适应能力和新陈代谢都处在比较敏感的时期，所以在这个时候运动呢一定要循序渐进，量力而行。好了，关于秋天健身的事儿，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秋天气候干燥，温度较低，每次运动前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活动，防止运动损伤。
3: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4: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3: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5: 一比一是一，
6: 多少钱？
5: 两千四百四十了，今年六十了一锅，还真的是两千四百四十了。
6: 人家比去年还多。
5: 那是啊，如果收获的这么好，又开那么多了，所以那钱也很多啊。
3: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7: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统一些招通地三级村庄都去吃，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还。

0: 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佳节到，螃蟹俏，在这秋高气爽的季节里，菊香蟹肥正好是人们品尝螃蟹的好时光。于是喜欢吃螃蟹的小李专门挑了一些市场上便宜的螃蟹回家，准备美美的享受一番。可等他吃完之后，他却连连跑厕所，腹泻不止。这螃蟹不是高营养的东西吗？小李怎么会吃成这样了呢？
4: 螃蟹是一种营养丰富的上等水产，它的肉质细嫩，味道鲜美，那么维生素 A 和钙质的含量是比较的丰富，而且呢蛋白质的含量也是比肉类和鱼类要高出好多倍。虽然螃蟹是味美营养高哈，但如果吃得不当的话呢，也是会对健康造成损害。螃蟹又分为河蟹和海蟹，海蟹呢是每年的四月到十月都有，而且死的海蟹是不能吃的。但是河蟹只是在每年的秋季才会成熟，而且呢死的河蟹不管多便宜都不要吃，因为河蟹在垂死或者是死亡以后呢，它的体内会分泌出一种叫做组胺的毒素，这种有毒物质呢随着死亡时间的延长还会在体内积累的越多，即使是煮熟的这个死蟹，它的毒素也不容易被破坏掉。所以就是一句话哈，死的河蟹一定不能吃。
3: 我们在挑选河蟹的时候，如果看见蟹体的背和腿在变白，或者是有掉腿的现象，说明这就极有可能是死蟹了。我们如果买回家的螃蟹比较多，一次吃不完的话，可以把螃蟹放在盛有盐水的容器里，这样螃蟹就可以至少存活2到3天，而且盐水可以使螃蟹把肚中的污水和杂质全吐出来。
4: 螃蟹生活在江河湖泊里，它喜欢吃水草、小生物还有腐烂的动物，所以呢蟹的体表和它的腮部、胃肠道都是充满了能够治病的微生物。那如果是生吃、腌吃或者是醉吃螃蟹的话呢，都很容易被感染上慢性寄生虫病，所以吃煮熟蒸透的螃蟹才是最安全卫生的。
3: 我们在蒸煮螃蟹时要注意，螃蟹是一种寒性较强的食物，所以蒸煮时最好放上几块姜来去寒。时间上在水开后还要再蒸煮2-3分钟，蒸熟煮透后才可以把蟹肉的病菌彻底杀死。在吃之前也要注意，蟹胃、蟹肠、蟹心和蟹腮是不能吃的，因为这些部位都可能含有病菌和杂质。
4: 因为蟹肉性寒，所以呢脾胃虚寒的人呢尤其要注意，以免引起胃寒不适。螃蟹虽然味道鲜美啊，但是呢它也属于发物之一，所以像有皮肤病啊或者是皮肤敏感的人都不宜多吃。另外呢，蟹黄的胆固醇含量很高，像那些患有糖尿病、肾病或者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人，血压往往是偏高的，所以也不宜多吃。
3: 茶水是不宜与螃蟹同食的，因为茶会使蟹中的某些成分凝固而不利于消化吸收，还可能会引起腹痛、腹泻。如果要喝茶，最好在吃完螃蟹的1个小时之后。另外，有的男士们爱喝啤酒，在这个螃蟹肥美的季节，少不了海吃海喝一番。但如果您在吃了很多的螃蟹的同时，又喝了不少啤酒，就有可能会引起痛风的症状，因为两种食品都含有高嘌呤。那这时您喝啤酒最好不要超过1杯的量。
4: 不过在吃完螃蟹后2-3个小时之内，像梨、香瓜还有柿子一类性凉的水果呢，最好是不要吃，以免出现像小李那样的腹泻状况。螃蟹虽然好吃，但是也不能让它伤了我们的健康。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3: 温馨提示一：死河蟹体内会分解毒素，如果吃了死的河蟹有可能引起中毒。二：螃蟹生长在江河湖泊里，吃蒸熟煮透的螃蟹才是最安全卫生的。

0: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1: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2: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0: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3: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1: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上

0: 现在是早上7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5: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男子入住酒店喝矿泉水死亡，是他杀还是意外？
7: 老公说我喝到硫酸。
8: 那么我们初步定性排除了这个人为他杀的这个可能。
6: 矿泉水从何而来？原被告双方各执一词。
9: 这个水很有可能是金融家给的，而不是我们自己去拿了那瓶水。
10: 你什么身份能证明服务员给你的水是出钱进的水？
6: 被告是否疏于管理？双方再起争执。
11: 在这个管理过程中和你这个作业的过程中没有任何保护措施。
10: 因为这个水本身就是放在工作间里的，是员工专用的工作间。
12: 我们需要进一步梳理证据，查清事实。
6: 矿泉水引发的命案，谁该为这些事故承担责任？法治天下之夺命矿泉水，
1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人喝完饮料之后总愿意把饮料瓶留着，一方面觉得扔了太可惜，另外一方面呢觉得装点东西也可以做到废物利用。可是呢，因为用饮料瓶装异物导致中毒的事件时有发生，四川成都的赵林一家就遇到了这样的事情。本来是一次江苏苏州的寻根探亲，竟然成了一次死亡之旅。这家人究竟经历了些什么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6: 2016年10月5日，家住成都的赵林、郑平夫妇以及郑平的父母及姐姐一家五口回到苏州老家探亲，当晚入住了苏州山水度假村。第二天早上9点多，郑平来到父母房间，看到桌上有3瓶矿泉水，随手拿起了一瓶，刚喝下一口，郑平就难受的大叫了起来。
7: 马上跑过去，老公说我喝到硫酸。
6: 丈夫郑平怎么会喝到强酸了呢？赵玲这时候才注意到丈夫的手里抓着一瓶矿泉水瓶子，瓶子里到底装的是什么呢？
7: 找那个服务员，我说你拿什么水啊，怎么是酸呢？他们有人没有什么味道，根本就没有引起一点的重视。
6: 赵玲说

0: 矿泉水瓶里的液体无色无味，服务员也不能确认是什么。等她再次回到房间时，丈夫已经躺在床上，口吐白沫，不能动弹了。赵玲立即大声呼救，随后赵玲的丈夫被送往苏州东山医院，因为伤势严重，又先后被转到木渎医院和苏州大学附属第二人民医院。虽然经过医生的全力抢救，但令人遗憾的是，两天后的中午，赵玲的丈夫郑平还是离开了人世。他的死亡证明上明确标注了酸性液体中毒。随后赵玲一家将苏州山水度假村告上法庭，认为郑平之死是被告对有毒危险化学品管理不当所致，被告应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要求被告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各项损失合计98万5619.5元，另外还要求被告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赔偿其双倍损失159万5623元。
1: 一口水竟然要了人的命，那么这瓶矿泉水到底是从哪儿来的？瓶子当中为什么会装有酸性液体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韩亚光来讲一讲案件的审理经过，有请法官。
0: 韩亚光，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审判员。
1: 这起案件审理的难点在哪儿呢？
2: 这是一起消费者在酒店内生命健康权受到侵害的案件。本案的审理难点之一就是事实的认定，死者所饮用的酸性液体究竟是什么，是怎样来到死者这里的？因为不同的事实对应不同的法律关系，更会产生不同的法律后果。因此我们首先要查清案件的事实。
0: 事件发生以后，苏州市公安局吴中分局的民警接到报警后立即赶往案发现场。
3: 被抢救人在苏大附二院抢救急救室抢救的时候呢，这个我们所里面会同分局的刑警大队就对这件事情展开了调查，在急救室的现场拿到了这个当时家属提供的这个被抢救人喝的一个矿泉水瓶，大致是透明的。
0: 由于当时无法断定郑平喝的究竟是什么，也无法断定是他自己误喝还是他杀，警方决定先从赵玲一家入住的酒店查起。
3: 到这个酒店考取了当时酒店这个这户人家住的这个房间周边的这个监控。
0: 酒店的监控录像显示，10月6号上午9点40分左右，郑平的父亲向正在打扫卫生的服务员金文娟要矿泉水，服务员金文娟就弯腰从清洁车上拿了两瓶矿泉水递给老人。在回房间的过程当中，郑平的父亲又看到了一个没有关门的储物间，然后他走进了这个储物间。
3: 在他从宾馆储物间出来的时候，手上又多了一瓶类似矿泉水的东西，都拿到了他们所住的这个房间。然后呢，这个死者随后呢进入这个他父亲这个房间之后，没有过多久就出现这个呕吐的情况，包括他从房间里面跑出来也有相应的监控来印证。那么我们初步定性排除了这个人为他杀的这个可能。
0: 随即警方与酒店的工作人员一起对郑平父亲进驻的储物间进行了查看，经过确认，在储物间里的清洁车上少了一瓶用矿泉水瓶装的除锈剂。再结合医院出具的死亡证明，警方确认了郑平死因是误饮了除锈剂。由于郑平的父亲当时拿了三瓶水回房间，郑平喝的是父亲自己在储物间拿的那一瓶水，还是服务员给的那两瓶水，警方也无法确认。
3: 我特地进行了对比，单独看一瓶呢，这个没办法分辨出来，两瓶放在一起比对呢，这个把背景放成白墙，能够看到这个装除锈剂的这一瓶呢有一些偏黄，然后这个液体里面呢有一些这个浑浊的情况。
0: 同时警方还发现 在正瓶误喝的装有除锈剂的矿泉水瓶盖上有一个轻微的十字形划痕，
3: 但是不是很明显，如果不仔细分辨或者是视力不好的话无法分辨出来。
1: 在这个监控视频当中，我们看到这个父亲哈是进到了这个工作间当中，而且他拿了什么样的水谁都不知道。那么对于这样的事实，法庭怎么认定？
2: 根据警方的调查，死者所饮用的除锈水就是这三瓶水中的一瓶。我们也查看了证物，这三瓶水从外观上是很难看出差别的，而原告对于矿泉水的来源都是以可能也许的形式出现，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梳理证据，查清事实。
0: 庭审中，这瓶装有除锈剂的矿泉水瓶究竟是之前服务员误给的，还是老人在操作间里自己拿的？原被告双方各执一词。郑平的家属认为，不能排除装有除锈剂的矿泉水瓶是酒店工作人员误给郑平父亲的。
4: 这个水很有可能是金融员给的，而不是我们自己去拿了那瓶水。这个举证责任应该是一个过错推定责任，应当由这个被告来举证。
5: 就是从法律的角度讲，举证责任的角度讲，应该是他提供的，不是我们来提供。有什么证据能证明服务员给你的水是除锈剂的那水？
0: 酒店方认为，根据死者父亲在警方调查时做的笔录，可以证实是死者父亲自己拿错了矿泉水瓶。笔录中记载，根据死者父亲早晨向服务员拿水的时候，看见服务员是从推车下面拿了两瓶矿泉水给自己。等他在回房间的路上，感觉拿两瓶水不够，想着再去拿一些。他觉得回去的路程比较远，刚好在路过的房间里面有一个推车，想着推车里面可能有水，于是就走了进去。在确认没有服务员之后，他就弯腰隔着推车的织布往推车里面敲了两下，发现是一个盒子，然后就用手往织布里面摸。
5: 他摸到的这瓶水呢，就放在保洁车的这个下层，也就是说是在保洁员专门放保洁用品的这个塑料筐里面。因为他是弯着腰去摸的，摸到了一瓶水，这个瓶呢跟他这个拿的矿泉水瓶是一样的，那么他就拿了这瓶水就回到自己的房间。
0: 但是原告方认为，仅凭一个笔录是不能认定案件事实的。
4: 很有可能是金融间给了两瓶矿泉水，是其中一瓶是的，他父亲拿了一瓶，有可能是一个正常的水。
0: 酒店方认为，当时给郑平父亲提供的两瓶矿泉水的服务员金文娟，在公安局做的调查笔录可以证实，服务员根本没有拿错的可能。
5: 服务员给他的两瓶水，就是从这个推车里面这个拿出来的，就从这个专门的放矿泉水盒子里面拿的。
1: 法庭最后是如何认定这样一个事实？依据又是什么呢？
2: 我们合议庭讨论后一致认为，酒店服务人员误将除锈水拿给顾客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因为通常酒店内的矿泉水存放都是承包或者承箱集中的存放的，服务员在一次拿两瓶水的时候拿错的可能性非常小。另外，结合酒店的监控视频、死者父亲在公安机关的笔录中的陈述，以及储物间的推车上确实少了一瓶除锈剂的事实，我们认定死者所饮用的除锈水就是死者父亲从酒店的储物间中误拿的。
0: 男子死亡究竟谁该担责？双方各执一词。
6: 在这个管理过程中和你这个作业的过程中没有任何保护措施。
0: 除锈剂是否属于有毒有害化学品？双方再起争执。
6: 你怎么可以用饮用水瓶去装这个剧毒的除锈剂？而且也没有写剧毒，也没有写任何东西。
5: 我们认为他这个理由是不能成立。
2: 相关的毒物鉴定机构表示，除锈剂的毒性很难鉴定，也没法鉴定。
0: 酒店是否该为男子的死亡承担责任？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夺命矿泉水。死者家属认为，被告酒店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管理混乱，事发当天储物间没有工作人员值守，是导致悲剧发生的主要原因。
4: 他储物间未上锁，这个也是一个原因。而且他这个房间装了一些就是其他这个化工产品。
0: 同时，原告方还认为酒店作为经营者违规操作，竟然二次利用矿泉水瓶分装无色无味的除锈剂，因外观、标志、颜色和酒店提供饮用的矿泉水完全一致，非工作人员无法辨认并判断。
6: 你怎么可以用饮用水瓶去装这个剧毒的除锈剂？而且在这个管理过程中和你这个作业的过程中没有任何保护措施，也没有写剧毒，也没有写任何东西。
0: 而酒店方认为他们已经尽到了安全保障的义务，
5: 说喝水者就是死者在喝的时候如果能够谨慎一点小心一点，那可能也不会发生这个情况。因为什么？这个瓶水一个它是开过的，正常的看矿泉水拿了以后是不会开过的。第二个，这个水上面用十字花已滑，这是关键的这个问题。
0: 郑平家属认为除锈剂是有毒有害化学品，属于高危险品，酒店对于这类产品的使用很随意。
5: 那么我们这个产品呢，为什么加化呢？很明确，包括这个包装桶上都明确的，这个产品用于宾馆、家庭这个除锈使用。我们认为它这个是不能吃。
0: 酒店方向法庭提供的证据显示，郑平所误饮的矿泉水瓶中盛放的透明液体为汉森牌水锈净的稀释溶液，其原瓶瓶身上印有本品含特强的酸性去污剂，严禁吞服，如有误服请立即喝下大量清水并尽快就医。
4: 他在那个使用了这个三无产品的这个除锈剂，他提供的产品并我们不认可的。他那个桶后来提供的，他不是说就是事发的时候就是那桶除锈剂，因为他随便可以再买一瓶啊，都可以的，是不是？我跟你说，他第一时间在医院治疗过程他怎么没提供呢？
5: 这个说法不能成立，因为从本案发生的这个情况来看，这个死者喝下去的水就是那个装在那个矿泉水里的那个除锈剂的水，这是一个。第二个，这个事发以后这瓶水也给这个公安封存了，如果说原告提出这样的观点是其他的水，那么他必须要提供相应的证据来证明，因为我们的这个责任举证责任已经全部尽到了。
1: 那么这个除锈剂是不是属于有毒有害的化学品？
2: 关于这个问题，庭审前原告曾向法院提出申请要对除锈剂的毒性进行鉴定，但之后又撤回了申请。那么我们法院也专门咨询了相关机构，相关的毒物鉴定机构表示除锈剂的毒性很难鉴定，也没法鉴定。那么我们认为酒店用未做标识的矿泉水瓶存放除锈剂，而且存放的地点没有上锁，这在管理上是存在安全隐患的。
0: 酒店是否该承担惩罚性赔偿？原被告再起争执。
4: 在服务过程中它存在严重一个缺陷，导致这个消费者这个死亡。
0: 酒店是否延误救治成为案件争议焦点。
7: 首先我们要问家属，一定要找到这个病人误服的东西是什么，非常重要，
2: 应当认定是没有尽到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
0: 究竟谁该为男子死亡负责？赔偿责任又该如何划分？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夺命矿泉水。 庭审中原告方认为酒店方使用三无产品给顾客造成损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第二款的规定，经营者明知商品或者服务存在缺陷，仍然向消费者提供，造成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受害人有权要求经营者依照本法第49条第51条等法律规定赔偿损失，并有权要求所受损失2倍以下的惩罚性赔偿。
4: 就是本案中，作为酒店他这个经营者，我们住宿的这个消费者，在服务过程中他存在严重一个缺陷，导致这个消费者死亡，因此依然适用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因此我提出了一个惩罚性赔偿金，大概提出了150多万。
0: 被告方则认为，原告所提出的惩罚性赔偿的规定是适用法律错误，他们只同意在合理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责任。
8: 就是说，经过协商以后，考虑到他们家属的具体情况嘛，人都死了，也安慰一下他们的精神，所以呢，我们准备就是在这个协商的基础上多给一点。
1: 那么，原告方提出的惩罚性赔偿金是不是合理呢？
2: 本案中死者所饮用的这个除锈水并非是酒店主动提供的，因此酒店在这方面是没有主观上的故意，没有主观上的恶性，所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第二款所规定的惩罚性赔偿金在这个地方是不适用的，原告的这一主张依据不足。
0: 庭审中原告又提出，由于被告无法及时提供该产品的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导致死者三次转院，延误了抢救时间。
4: 送来医院之后，因为不知道他喝的什么一个成分嘛，后来又送到那个木渎人民医院，之后又转到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0: 在郑平被送到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的时候，院方也提出同样的要求，要求酒店提供除锈剂说明书，但酒店未能及时提供。
4: 医生要求的，要求提供这个喝的这个除锈剂的这个成分的，然后才能知道病人下药，才能知道怎么在治疗。
7: 因为我们说，如果这个病人是误服了一个强酸或是强碱的东西，我们说给予洗胃之后，最有可能导致的一个并发症就是一个食道的破裂或者是个胃穿孔，这样之后对病人可能会造成更大的伤害。所以说呢，我们说，为什么我们碰到在这个中毒的病人，首先我们要问家属，一定要找到这个病人误服的东西是什么，非常重要。
0: 郑平的家属认为，酒店是当天晚上才提供了除锈剂的化学成分，延误了抢救的最佳时机，从而导致了郑平的死亡，而被告方对此观点却并不认同。
8: 那么酒店知道这个情况以后，马上就采取措施就近直接送医院，所以我们认为，他这个理由是不能成立。
1: 那么，酒店方是否存在着抢救不及时这样的过错？对于本案，法院最终是如何来认定的呢？
2: 根据原告提供的死者的入院记录、转院记录以及警方笔录中所涉及到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出，酒店在事发后是积极配合处置的，基本上不存在拖延的情况。那么关于本案的最终结果，我们认为死者的父亲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在未经酒店许可的情况下进入了酒店的储物间，擅自拿取了一瓶盛装着除锈水的矿泉水瓶，这是导致死者误饮致死的直接原因。酒店方面未妥善存放除锈剂导致他人误拿误饮，应当认定是没有尽到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因此法院判定其承担30%的补充责任。
0: 2017年6月11日，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被告苏州山水度假村支付郑平四位家属人民币298,501.62元，驳回原告郑平四位家属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一审判决后，双方都没有上诉。
1: 好，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9: 这个案件呢，它是一个多因一果的导致的人身伤害案件。那么在人身伤害里面呢，我们首先要解决的 就是按照什么样的规则原则来进行规则。所以呢，本案里面呢，这个原告认为应当适用侵权责任法第72条，因为72条规定的是一个无过错规则。这样的话呢，原告就不用证明被告有过错，在诉讼中他的举证负担就很轻。但是呢，由于这个里面这个剧毒的物品它不属于这个作为生产原料或者是作为主要的生产

0: 采工具来使用的，因为酒店拿那个除锈剂，它只是做一下清洁，所以说呢，法院认为这个不能适用72条无过错规则。好，那么这么一来的话，就意味着原告就必须要适用过错规则，他就要花很大的力气去证明酒店是有过错的。
1: 感谢专家说法。官司虽有输赢，但是无论怎样的结果，也无法挽回死者的生命。对于企业而言呢，安全生产无小事，绝不能有半点的马虎和大意。因为如果只有万分之一的小概率事件的发生，也有可能对受害者及其家庭带来100%的灾难。对于消费者而言呢，入住酒店也应该遵守相关的规定，不应该随便去一些不该去的地方，拿一些不该拿的东西。因为如果发生了意外，就有可能对自己或者是家庭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和灾难。感谢韩法官来到演播现场，谢谢，再见。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制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天高云淡，秋高气爽，此时正是一年中最让人感到惬意的时节了。不过当我们在享受秋天凉爽舒适的时候，还有一些朋友却出现了鼻塞、流鼻涕等现象。这个时候我们千万不能大意，也许鼻炎已经悄悄地向你靠近了。
4: 秋季呢是鼻炎的多发季节，那可能和这个时候酒情少雨、空气中的水分减少、空气干燥的气候特点呢有关系。而且秋季这个天气呢是忽冷忽热，人的抵抗能力也下降了。那这个时候如果不注意及时的预防和治疗的话呢，就容易得上鼻炎、鼻窦炎等疾病。鼻炎不是小病，但是很多观众朋友在防治的过程当中呢，还是存在着很多的误区。
3: 立秋过后，由于早晚温差较大，一起风有些人就出现了鼻塞、流鼻涕、打喷嚏等症状，以为是患上了感冒，于是赶紧买了感冒药吃。可是吃了感冒药后，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却越发的严重了，还反复的发作，这到底又是怎么回事呢？
4: 这些症状呢并不一定完全是感冒引起的，有的人在吃完感冒药之后两三天呢觉得自己已经完全好了，但是一个星期以后又出现了鼻塞、流鼻涕、发热等等这个反复的症状。所以在这里也建议大家哈，如果是出现了反复的感冒症状的话呢，一定要到医院去及时就医确诊，来确定自己是不是得上了急性鼻炎。
3: 有些朋友平时不太注意个人卫生，每当遇到鼻子瘙痒的时候就直接用手去抠鼻子，还有些朋友觉得鼻毛太长影响美观，于是就养成了揪鼻毛的习惯。那这些做法对鼻子会不会造成伤害呢？
4: 这些都是人们的不良生活习惯。我们知道这个手上的细菌是比较多的，那如果这个时候你正好是在打字或者是在公交车上，那么细菌呢是很容易进入到我们的体内，而且呢用手去直接的抠鼻孔，那指甲呢是容易伤及到鼻腔黏膜，容易引发这个感染和发炎。另外呢，其实鼻毛对于我们的鼻孔来说相当于一个过滤器的作用，它可以有效的防止外界的病菌通过鼻孔进入到我们的体内，所以有些人有那种揪鼻毛的习惯也是非常的不好。其实平常大家可以用这个小剪刀哈，把凸出来的鼻毛剪掉就可以。
3: 得过鼻炎的朋友们都知道，鼻炎很难根治，而且极易复发，因此每到季节交替变换的时候，在日常的生活中就应该格外的注意了。防止着凉，及时的增减衣服，能有效的减少鼻炎发病的几率。另外在平时我们还要少抽烟、少喝酒，以减少对呼吸道的刺激。
4: 是极容易复发的，这和人体的抵抗能力下降导致病毒入侵呢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呢平常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也是帮助我们远离鼻炎困扰的一个关键。建议大家平常呢经常锻炼身体，常常到户外去活动，而且呢建议用冷水洗脸、洗冷水浴，这样呢可以帮助我们增强对寒冷的耐受能力，同时也提高在不良条件下的一个适应能力。
3: 现如今刷牙洗脸已经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卫生习惯了，可是鼻子的清洗却往往会被大家忽视，而且鼻子还不同于身体的其他部位比较敏感，如果此 此时你已经得了鼻炎的话，那就需要对鼻子做清洗了。今天我们就教大家几套清洁鼻子的方法。
4: 每天起床后呢，我们可以用这个洗脸用的湿热毛巾哈，捂住口鼻大概几分钟的时间，这样呢可以利用湿热的水蒸气帮助我们清除污垢，而且还能够使鼻腔保持湿润。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用这个肥皂和消毒液经流水把手彻底的清洗干净之后，再用冷水加上食醋来对鼻腔进行清洁。那每天呢大概是要做2到3次，每次不少于1分钟，这样的话可以帮助我们清除鼻腔内的病毒和细菌，同时也能够锻炼上呼吸道对于寒冷的适应性。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3: 温馨提示：一，鼻腔有脓涕时，切忌用力擤鼻子；二，喝生姜红糖水对鼻炎有良好的预防作用。
5: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6: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9: 繁华商街，风波一触即发。
10: 请我们的店又给我们清场出去，
11: 带有很强烈的这种欺骗的欺诈的一种性质。
9: 矛盾难以化解，法官陷入两难境地。
12: 他们认为这样子对他们太不公平了。
9: 调解过程一波三折，法官的努力能否成功？
12: 双方都往对方那里走一步，把自己条件降一步，他们还是有可能去达成这个调解的。
9: 法治天下之二房东惹的祸。
1: 在基层法院的民事审判工作当中，调解呀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一旦调解达成，可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当事双方的权益，真正做到案结事了。然而调解却并不轻松，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这其中的分寸拿捏是对承办法官的最大考验。今天我们要讲到的这起案件当中，为了维护案件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承办法官是想尽了办法力争调解。那么他将遇到哪些阻碍？调解结果又会如何呢？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9: 连沙商业广场位于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的一段繁华路段，由于地理位置优越，开业短短几年，这里便成为了当地的热门商街。2019年4月的一天，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丹灶人民法庭的法官周桂岩来到这里，他这次前来是为了调查一起案件。
10: 请我们的店又给我们清场出去，
11: 带有很强烈的这种欺骗的欺诈的性质。
9: 向法官不停述说的这几位是广场的商户，通过与商户沟通，周法官发现这起案件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
12: 他们其实也是很困难的，他们刚刚经营了没多久，根本收不回来这些装修成本。如果一旦失去了这一个商铺，他们将会血本无归。
9: 2016年9月，连沙商业广场开始招商，许多商家看好这里的前景，准备租赁商铺大干一场，而这其中就有邱女士。邱女士通过考察，最终决定在这里开店。
13: 有个朋友他说这位置还不错，跟着我就一过来一看，我就选定这里了。
14: 按照招商广告上的电话，邱女士找到了负责招商的立创公司，在得知现在签订合同预交一年租金可以免租两个月，邱女士就和立创公司签订了一份为期六年的租赁合同。开业一年多的时间，邱女士的店铺经营得不错，正当她觉得一切步入正轨的时候，一家名为祝运公司的企业突然找上门来，提出了一个让邱女士怎么也无法接受的要求，
13: 要我们重新再交一次租金给他们，那我们就肯定个个都不愿的了。
14: 邱女士一了解才知道，遇到这件事的并非她一家，联沙商业广场一号楼中的商户都被祝运公司找上门要求交租金，而这些商户都是和立创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祝运公司和立创公司究竟是什么关系？他为何会向商户们索要租金呢？原来祝运公司才是联沙商业广场真正的房东。
15: 开始招商时候，立创公司第一时间找到我们，跟我们洽谈这个商业楼一号楼的一个租赁。
14: 2016年9月，立创公司一次性租下了联沙生活广场的一号楼，而且租期长达15年。祝运公司则给予了立创公司10个月的免租期，但是随后就发生了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情况。
15: 免租期到了以后，一直也没有给我们交这个租金。
14: 当初立创公司逾期没有交纳租金后，祝运公司也多次找到立创公司进行追讨，但是立创公司一直以各种理由拒不交租。到了最后，立创公司的负责人直接消失不见，找不到人。
15: 我们公司就直接把他起诉到法院。
14: 对于这起案件，2018年12月，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已经作出判决，立创公司不仅要支付未交纳的租金，还需要赔偿相应的利息，双方签订的合同无效。但是判决生效后，立创公司却迟迟没有履行，一号楼的租金迟迟不能到位，这也让祝运公司的经营遇到了资金上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祝运公司才找到一号楼的商户进行商谈，希望商户可以重新交纳租金，但是商户们却一致认为这个过错并不在他们，他们不同意向祝运公司重新交纳租金。
15: 这些商户就说他们预交了这些租金给立创公司，所以他们得要到期，就到期以后才向我们公司祝运公司去交这个租金。那但从法律角度来说，我们是没可能这个无条件让物业给他们使用的。
14: 双方协商不成，最终祝运公司将一号楼的4家商户告上法庭，要求被告尽快搬离现在租用的商铺，并且要求他们支付自2018年8月16日起至今的租金。周桂岩法官接到这起案件后，起初并未觉得这是一起多么复杂的案件，
12: 开始以为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物权纠纷。
14: 但是在仔细查阅了卷宗后，周法官发现这起案件并不简单。由于本案除了涉及原被告外，还涉及第三方，案件的审理该如何着手？周法官决定先从找到原被告、了解案情开始。随后，周法官前往联沙商业广场，找到原告祝运公司了解情况。祝运公司的吴经理向周法官表示，当初立创公司拖欠租金后，他们也想过很多办法。
15: 我们协商多次，他以多种借口方法去拖我们。
14: 吴经理表示，虽然法院判决祝运公司胜诉，但由于立创公司的负责人已携款潜逃，他们也是无奈之下才选择起诉商户。
15: 他也没有选择说败诉以后对我们进行赔偿，也没有退还之前的这个押金跟预收的租金给这些商户，那这些商户就造成了他们一定的损失，对我们公司也是造成了一定的损失。
12: 现在租金收不到，他们的损失也是很重大的，他们也是受害方。
14: 了解了原告的情况后，周法官又来到了广场的一号楼，找到几位被告了解他们的想法。潇湘食府四方被告之一，这位杨先生正是负责人之一。在和周法官的交谈中，杨先生表示，对于自己成为被告，他也是有苦难言。
16: 我们签了两个组了，这一下子是三个组了，啊，反正签的合同都没有效，都不受法律保障。
14: 在华兴旺美食，周法官见到了另一位被告商铺的负责人邵志华。
16: 我们的所有的住户呢，啊，每个月都准时交那个物管费，啊，水电费、房租，一个月都没有超的。
14: 邵志华表示，虽然住运公司遭受了损失，但他们不能将这些损失转嫁到商户身上。
16: 他由于他住运公司啊，他不懂得管理，造成的后果呢，就是二手房东跑路了。
14: 邵志华还向周法官表示，不仅是四家被告商户，一号楼的所有商户都面临着签了合同正常交租却要被赶走的窘境。
17: 你们一房东不可能把那个损失全部加在我们身上，是不是？这个是很不公平的。
14: 此情此景正是开篇发生的一幕。商户们纷纷表示，自己的店铺是家中的主要经济来源，前期租金加上装修等费用的投入还未收回，如果被赶走，自己真的将血本无归。
17: 一次性就交了20多万钱给他，现在我上面投资已经说到了100多万，差不多200万了。我想这个损失我们到时候找谁赔给我们。
12: 他们就感到非常之不公平不合理，认为法律没有保护他们这些受害者和弱势群体。
14: 调查第三方，案件审理能否出现转机？
18: 那下一步我们还要再做其他的财产调查，
12: 我们想找到一个平衡点。
14: 人被告均是受害者，矛盾该如何化解？
15: 那大家都是受害的情况下，我们公司出发点就是说把这个损失都分摊一下。
12: 这个案件真的不能够一判了之。
14: 法治天下之二房东惹的祸。
19: 从了解到的情况来看，原被告双方之间的矛盾都与力创公司有关，只要找到了力创公司，追回商户们的租金，问题也就会迎刃而解。接下来惩罚法官决定朝着这个方向试试看。
14: 返回丹灶人民法庭后，周法官立刻开始查阅相关卷宗，希望可以找到力创公司的相关信息，从而解决问题。
12: 法人呢也没有出现，只委派了一个律师过来参与诉讼。做出了判决以后呢，他并没有自觉地去履行义务。
14: 通过查阅资料，周法官发现该案件已经进入了执行阶段，随即周法官找到了该案件的执行法官。但是执行法官却向周法官表示，力创公司实际已经倒闭，公司账户上没有可执行的财产。
18: 那下一步我们还要再做其他的财产调查，尽快去把他们的法人找出来，做下一步的处置。
14: 陈法官表示，由于力创公司的法人已经藏匿，想要找到他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19: 看来啊，等待案件执行这条路是走不通了。这起案件的当事双方都是受害者，直接判决的话呢，肯定会使一方利益遭受损失。在承办法官看来，只有一条路可行。
14: 虽然本案的被告只有四家商户，但是案件的最终结果却会影响到数十家商户。本案的原被告双方都是受害者，直接判决并不合适。
12: 我们觉得这个案件真的不能够一判了之，因为判决不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
14: 周法官认为，只有调解结案才能让双方达成共识，从而彻底的解决矛盾，
12: 让他们能够续签租赁合同，然后这样原告既能够收到租金，被告也能继续经营，这就是一个双赢的结果。
14: 案件的审理思路确定后，周法官首先找到原告，希望可以听一听原告对于案件调解的一些想法。
15: 因为我们也是受害者，他们也是受害者，那大家都是受害的情况下，我们公司出发点就是说把这个损失尽量减免一点，都分摊一下。
14: 其实住运公司也理解这些商户的不容易，毕竟有这些商户的存在才使得广场拥有了不少的人气。
15: 那如果我们是看到就是说市场好了，就把这些之前帮我们开荒的把天下的业主赶走，那我觉得 这不是一个合理的做法。
14: 随后在和周法官的沟通中，吴经理说出了公司的真实想法。
15: 其实我们最终目的还是想跟他们得到直接的对话，把事情谈下来，一起共同的把这个商场经营好。
12: 租金呢要按市场价确定，另外一个呢还要每年递增，第二个呢就是重新交取押金，第三个呢这个租赁期限呢就只能是5年，还有他们跟立创公司所预交的那部分租金如果没有转账凭证的话全部不认可。
14: 原告的态度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周法官决定趁热打铁，赶紧找到被告，推动案件可以调解结案。商户态度坚决，调解工作难以继续，
12: 损失全部由他们自己来承担，他们也是承受不起。
14: 法官获得强心剂，全力以赴促和解，
12: 双方都往对方那里走一步，把自己条件降一步，他们还是有可能去达成这个调解的。
14: 法治天下之二房东惹的祸。带着原告的调解意见，周法官再次来到广场一号楼。对于原告的三条调解意见，商户们均表示不能接受。
12: 这些商户就提出，他们一定要按照他们跟立创公司所签的租赁合同定的那个租金价格来交租。同时呢，他们跟立创公司交的押金呢，就不能再交给这个租赁公司了。
14: 对于递增租金这一块，原本商户们与立创公司签订租赁合同时确定的是固定租金，递增租金对于商户的风险太大，
12: 他们对这个租金的价格又觉得不能够太高，因为他们也是小本经营，如果在太高的这个情况下，他们根本就没有利润可言，他们也是死路一条。
14: 对于重新交纳押金一事，商户们表示此前已经向立创公司交过押金，再次交纳属于重复收费。
12: 他们认为这样子对他们太不公平了，而且损失全部由他们自己来承担，他们也是承受不起。
14: 商户们认为，如果按照原告的调解意见执行，受损失的只有商户，住运公司的损失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与商户无关。
12: 你要这个住运公司承受所有的损失，这是肯定不可能的，因为住运公司他自己也是受害者。
14: 虽然住运公司和立创公司的官司胜诉了，但是住运公司的损失并没有获得赔偿。
12: 你让他们再承受你们这些商户的这些租金还有押金，他们是不可能接受的。
14: 商户们的调解意见原告肯定不能接受，周法官决定先做被告一方的工作。周法官向商户们解释，根据现有的证据，案件直接判决没有问题，而且所有的证据均有利于原告，判决的结果只会让商户们的损失增加。
12: 这个案件如果做出判决，你们有可能会永远的失去这个商铺啊，那样你们投下去的所有成本才真正的血本无归。
14: 但由于商户们人数众多，很难达成一致，最终商户们也仅得出愿意接受调解，但不能全部接受原告调解意见这一结果。
19: 原被告双方虽然均表示愿意接受调解，但却难以达成一致意见，调解工作又陷入僵局之中。承办法官力争调解结案的想法能够实现吗？接下来他又会怎么做呢？
14: 周法官认为，要想促成原被告双方达成一致意见，还得从住运公司着手。他再次来到联沙商业广场，找到住运公司负责人进行沟通。在沟通中，住运公司表示他们也想有个圆满的结局。最终住运公司向周法官表示，他们可以承担部分租金，但是有个条件，
12: 这些商户必须提供转账凭证才能够认定他们向立创公司交的租金。
15: 我们公司也做了很大的一个退让，因为我们的这个租值也没有按照正常的市场价去租给他，我们会根据他原合同的一个情况，然后尽量去调整到大家都能接受的一个阶段。
14: 原告做出了让步，调解工作再次看到了希望，住运公司已经拿出了自己的诚意同意调解，接下来
20: 就要看被告一方的态度了。
12: 住运公司他想收取租金，然后这些商户想继续经营，那所以他们是存在调解基础的，只要在这个条件

0: 时候有各自不同的情况。
1: 有的说他是通过现金的方式啊去支付这些租金的，有的说他们是通过吃饭钱来抵租金这样形式来交的，有部分是这样的，有的又通过是微信转账，但是现在这些都不能够提供证据向我们法院来出示。
0: 为了整理清楚全部的转账凭证，周法官把所有的凭证收集起来，深夜在办公室里计算转账数目和可认可的票据。对于不被认可的转账凭证该如何处理，周法官有了想法，他决定先从占地面积最大的潇湘食府展开调解工作。
1: 他们有150,000的转账凭证，住运公司就认那150,000，因为他们交给这个立创公司也就20万多，也就是有50,000块钱他们不认。
0: 周法官向潇湘食府的负责人说明，损失不可避免，但如何将损失最小化才是双方需要达成一致的地方。如果双方都能够各退一步，结果将会对双方都有利，如果一再坚持导致调解失败，最终的结果只会不利于潇湘食府。最终潇湘食府表示愿意做出让步，
1: 他们也觉得原告拿出了诚意，那50,000块钱的租金他们觉得也在他们承受范围。
0: 有了这个良好的开端，接下来的调解工作也就顺利展开。
1: 湘菜馆这边呢，他们也同意在原来他们跟立创公司所签订的合同的基础上上升一部分，所以双方其实就这个差异就很小了。
0: 最终双方达成了一个初步共识，并当场签订了新的租赁合同。接下来就是凤城小厨，他们是直接向立创公司交纳了现金，并没有任何转账凭证。
1: 但这120,000的这个现金他们当时是不是从银行里去提取出来的，而是从他们铺里的流水还有他们加上的一些自有资金，只有1600是通过微信转账的形式交的。
0: 周法官为了更好地解决问题，他多次和邱女士沟通，希望邱女士可以提供其他的证据或者证人，但是邱女士交纳租金的时候并没有第三人在场。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周法官无意间点开了邱女士的朋友圈。
1: 老板呢认为这么大一沓现金他们交的看着也很心痛，他们就往那个立创公司办公室走的路上呢，他们在车上对这沓现金拍了照，同时呢把这沓现金放到了办公室台面的时候也对这沓现金进行了拍照。
0: 通过照片和微信转账日期以及立创公司当时给他们的收据形成了相互印证的证据链，最终也解决了凤城小厨的租金问题。
1: 经过这样子，租赁公司就做出了这个让步，就同意把凤城小厨向立创公司交的这部分租金全部就是予以扣除。
0: 看到了最大的两家商户都与租赁公司成功签约，其他商户也明白钟法官确实是在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最终几方被告均与住院公司重新签订合同，而其他商户也自己找到住院公司重新签订了合同，一场风波终于落下帷幕。
2: 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3: 这个案件的这个法官的调解，我觉得特别值得称道的一点就是他是真正的遵循了我们法律关于调解的要求。我们民事诉讼法规定呢，调解它有三个原则，一个是自愿原则，一个是合法原则，第三个呢是要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原则。那么这个案件呢非常典型的，除了是当事人自愿调解合法调解以外，法官特别重视相关事实的查明，这也是他这个调解的周期比较长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而且呢查明事实分清是非以后，这个进行调解各方呢往往都能够接受这个调解的结果，也就是能够真正的做到案结事了。如果只是那种纯粹的和稀泥式的调解啊，对事实如果查明不清，甚至可能对事实认定还有错误，那么当事人即使达成调解协议以后可能还不会履行这个调解协议，最后面还会有纠纷有争议，就不能做到真正的案结事了。
2: 在承办法官的不懈努力下，这起案件最终做到了案结事了，成功化解了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矛盾。 通过这样的案件也给了我们警示。

0: 那就是在签订租赁合同的时候啊，尤其是从他人手中转租房屋的时候，一定要了解相关注意事项，仔细检查相关的证明文件，防止上当受骗。一旦发现自身的权益遭到了侵害，要学会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法治天下，再见。
1: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秋天来了，空气也有几分干燥了，在这个时候一天早中晚之间的温差变化会比较大，这就会使得鼻黏膜分泌的液体挥发较快，鼻腔缺乏水分而干涩发痒，容易出血。再加上干燥的天气和一些不适当的生活方式，容易引起人体燥热，所以在这个季节里流鼻血的人也多了起来。
3: 一到秋天，人为什么更容易流鼻血呢？这主要是由于啊，秋季天气干燥，气温忽冷忽热，鼻子里面的毛细血管啊，为了适应这种温度的变化呢，就会出现反复收缩和扩张的状态。如果鼻子里的毛细血管难以适应这种温度的变化，就会破裂而流血了。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人为造成的。有些人呢，会选择在秋日进补，如果补过头了，就可能会导致流鼻血了。
2: 一到秋风起，又到了讲究饮食养生的人们进补的旺季，但是进补应该要得当。从中医学的角度来说，如果没有器质性疾病的原因，流鼻血大多与上火、血热等有关。如果你是燥热体质，这时候再进食太补的药材，反而会引起流鼻血的症状。
3: 因为燥热引起的流血的症状啊，有一些食疗的办法，既美味又没有副作用。我们可以选择白茅根20克，还有生石膏20克，一起来煎水喝，每天一剂，煎2次。那白茅根和生石膏啊，都是凉血的，白茅根呢还有止血的效果。另外，我们还可以选择用秋梨来炖汤喝，再多吃一些柿子。等到鼻涕上市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用鼻涕来炖汤喝，也可以起到很好的效果。
2: 如果流鼻血了，当务之急是设法止住血。这里给大家介绍几个常用的紧急的止血方法。举手法，将不出血一侧的上肢高高举起，如果两边都出血了就举双手。这个动作仿佛看似毫不相干，其实啊，这样做可以减轻鼻子的压力，防止静脉血液回流，从而达到止血的效果。压迫法，指和食指捏住双侧鼻翼，也可以用食指压迫患侧鼻翼进行压迫止血，是直接有效的方法。棉球法，用药用棉球蘸云南白药或三七粉塞入鼻孔内，能够很快止血。冷敷法，用冷水或冰块将毛巾浸湿，敷于患者鼻子上面，反复数次。
3: 在冷敷的时候啊，有的人呢会选择敷额头，希望通过皮肤遇冷使鼻部的血管收缩得以止血。其实啊，这个额头呢离我们鼻孔太远了，倒不如直接敷在鼻子上，效果会更好一些。一定要提醒大家的是，当有些人出鼻血的时候啊，喜欢把头向后仰，其实这样做啊是很危险的，因为当我们向后仰的时候，鼻血啊很容易会流进胃里，如果出血特别多呢，还容易吸入气管或者是肺部发生危险。而且这样做啊，不仅是达不到止血的效果，而且呢还可能会遮挡住我们仍然在出血的真相。
2: 如果在自行处置超过了10分钟后，血仍然没有止住，就要尽快的去医院了。容易流鼻血的人在平时不要用手挖鼻孔，当鼻孔感到干燥的时候，可以用消毒棉球蘸淡盐水或者凉开水擦拭鼻腔，还可以用婴儿油或者润肤露擦拭鼻腔的前部。
3: 流鼻血啊，其实是临床上的一种表现症状，如果是由于一般的燥热引起的，我们可以用这些方法来简单的处理一下。但是流鼻血呢，也可能是由于其他疾病所引起的，比如说鼻腔还有鼻窦内有炎症，以及鼻腔内的肿瘤都可能会引发流鼻血。另外呢，就是心血管疾病以及血液疾病呢，也可能会引起流鼻血。如果您经常的大量流鼻血的话，一定要到医院及时的彻底的检查，以防止有更加严重的疾病。好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2: 温馨提示一，鼻血被

0: 现在是早上八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3: 家园，
4: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6: 听了房树安的话，哎呦了一声，就背过气去了。这就叫事不关心，关心则乱啊。陆小英对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是一片痴情，又气又恨又疼，而最主要的是又爱，真是百感交集，因此昏迷不醒。房树安一看，心中暗想：
7: 哎呀，办了啊，办了啊，陆小英这个人还真不错，看样子跟我老叔是一片真心呢。哎，我老叔这个人太死心眼儿，要换我呀，早就答应了。
6: 老方一想啊，别让他着急了，干脆说实话吧，不然的话他这条小命就交代了。到了现在身边没人，房树安就得厚着脸皮站起身来，扶着陆小英的肩头左晃右晃，一边晃着一边呼唤：
7: 你老婶儿，哎，老婶儿，醒醒，哎，我的老婶儿，哎，醒醒呗，醒醒呗。
6: 过了好长一段时间，陆小英这才把眼睁开。
7: 哎呀，云瑞，你死的太惨了。
8: 哎，老婶儿，我老叔根本就没死，
7: 我那话还没说完呢。
8: 啊，
7: 那你说咔吧一声，咔吧一声，消息儿犯了，那不等于我老叔